0: 表示，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新安排由11月1日开始，持续至明年3月14日。当局指出，调整时间有助加拿大与美国口岸更好协调，包括在旅客被裁定不准入境，需要即时返回原来国家的情况下。其中在温哥华附近的 Elder Grove 口岸会由早上9点开放至第二日凌晨1点。联邦反对党批评加拿大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制度严重不达标，最初预计会有2422名个人或实体要登记，但是至今只有2个入册。张逸良报道。
1: 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 Michael Cooper 呼吁联邦公共安全部长亚南桑达加里出席一个国会委员会会议，他指称加拿大新设立的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制度目前是一团糟。Cooper 表示，外国代理人影响专员 Anton Bogerman 在星期二于委员会发言时候揭示该新法律在合规方面和专员办公室运作存在严重问题。尽管他已经在8月4号才上任，但自从国会通过建立外国人登记制度法案以来，联邦公共安全部实际上有2年半时间来妥善落实这个制度。Cooper 批评，鉴于 Bogerman 今个星期的政策，部长必须出席委员会会议解释现状为何如此，为何登记制度陷入混乱，以及他正采取何种措施确保各界遵守法律。因为于法例之下，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并非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选项，而是法律强制要求的义务。尽管亚南桑达加里先前经已获邀在10月6号出席委员会会议，但他最终无法出席，目前尚未确定他出席会议的新日期。Cooper 在发表上述言论之前，波巨文透露，虽然联邦公共安全部最初预计会有2422名个人或实体需要在登记册里面进行登记，但至今为止公开登记簿上仅得2个人的记录，另外30个实体在10月4号截止日期前提交相关文件，涉及是代表外国政府代理人的安排。先前有报道说，外国势力试图干预加拿大选举活动，国会在2024年通过相关立法，并在本年8月4号正式生效。该个法案规定，但凡是代表外国政府或外国政府实体影响加拿大政治或政府运作而获得利益的人或实体，均需要在公开登记簿上进行登记。报告文在作证时候亦都证实，其办公室于8月启用以来经已发生2宗私隐外泄事件，并出现了若干的技术问题。他说，这个因为他们的技术部门于系统最初设立时候是作为最少可行性产品去建构，目的是确保在8月初可以投入运作。Cooper 表示，但他从你看来，这个显然存在管理不善和能力不足问题，这个显然意见在耗时2年半建立该登记系统之后只得 1% 的合规率，以及系统存在诸多其他问题，都是充分证明问题是存在。亚南桑达加里国会答问时间里面为外国代理专员办公室所有的投诉进行辩护，说波巨文先生致力于建立登记系统，目前该系统应已建成，正在着手为那些有义务登记人员办理登记及库存手续，不遵守规定人士将面临全面法律制裁。他向国会议员作证之后，波巨文表示，他已经联系了60个参与亚省公投活动的团体和个人，提醒他们要符合标准，必须要在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度登记。在10月3号环球邮报报道指，在今年4月，一些支持亚省独立活动的人士曾经与美国一些机构于边境两州进行过会晤。加拿大广播公司都报道说，其中一些会晤更加在去年于华府国务院办公室内进行。不过波巨文表示，这些会晤不在他管辖范围里面，因为他们发生在登记制度生效之前。另外，前新民主党国会议员 Charles Angus 举行记者会，呼吁外国人登记册专员调查有关美国政府官员鼓吹亚省分离主义人士会晤及提供资金报道。他呼吁关注这件事件的公众要联系专员办公室。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对话非常成功，俄罗斯同意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提供50万吨，然后再立即供应100万吨。此外，俄罗斯将会根据本身炼油厂的情况，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说，有关协议将会有助降低柴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其后发出公告，表示在未来几个月放宽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普京发表声明，表示与特朗普讨论全球能源状况，确认俄方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的贴文未有提到俄乌战事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指，送礼给普京无助实现和平，容许俄罗斯销售石油产品是对战争进行投资，形容今次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我是
3: Andy Hobbs，
2: 何思安。
4: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3: 请投我 Andy Hobbs，
2: 何思安。
3: Yup you
5: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死人要破地狱，生人都要破地狱，做律师呢都冇例外。这个礼拜有新剧集《地狱大状》，由林海玲、魏俊生、潘灿良主演，讲述一个死过翻生的女律师帮鬼打官司。第二周日首映，又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陈凯歌执导，由哥哥张国荣和巩俐主演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好戏登场，尽在农场。
7: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是 BC 省的双重选战，你们怎么看呢？省长尹大慧在决定是提前到在2026年10月24日举行，咁同呢個原定嘅2026年10月17日舉行嘅市選咧就係相隔只一個星期，呢種前所未見嘅雙重選戰咧，係導致咗兩者嘅競選週期咧係直接咁重疊咗。但咁呢個重疊咗之後咧，帶嚟有乜嘢嘅影響咧？對於兩個市選，對於我哋大眾選民有咩影響咧？嗱，最大嘅影響咧就係話我哋地方嘅議題咧係遭到邊緣化啦。大家都知道，當一個省選喺度嚟到嘅時候咧，我哋對於佢省税啊，或者係嗰個省嘅政策方面咧，永遠咧都係超越咗市嗰個政策嘅。咁但係咧，好不幸嚟講，市嘅政策咧同我哋比較貼身啲嘅關係啊。無論你話市政方面嚟講，係即係倒垃圾啊、醫院啊，或者道路啊，啲全全咧都係我哋市選嘅範疇。但係咧，當省選來臨嘅時候咧，依啲嘅議題咧就漸漸可能會俾個省選咧係會掩蓋咗噶啦。嗱，當然。頭先個好多嘅聽眾都講過啦，因為當你兩個選舉一齊嚟嘅時候咧，就會令到一個混淆啊，混淆到究竟邊一個係邊一個議題係一個省選，邊個議題係市選咧？依漸漸嚟講，大家都冇咗一個界線嘅分別，亦都唔知道乜嘢打乜嘢咧，令到我哋個選人混淆之餘咧，仲要一個投票嘅疲勞，因為投完一次票又冇幾耐又要投第二次票，咁所以頭先我就會話啦。我哋 advance poll， 我哋選完一個，攞啲時間去選第二個。但係咧，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你要知道你選緊乜嘢嘢。咁市選嚟講，頭先我都講過，就係話一般嚟講咧，投票率咧都係比較低啲嘅。咁就嗰今次咧嚇，今次若果佢突然之間話有個省選啲人都好混亂嘅時候咧，可能啲人會錯過咗市選。本來咧已經投票率低嘅市選咧，今次可能會更加低嘅。咁所以呢個咧又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不過對某些人嚟講就可能會係好事嚟嘅。就係乜嘢人呢？就若果一個已經係現任嘅市長或者市議員嘅話咧，好多時啲人就話：，誒咁貴先做市議員，我都唔識揀啦。咁佢哋變咗一個絕對嘅優勢喺度，因為佢哋已經係認識咗依班人。而對於後來新嚟嘅人士咧，就可能一個比較唔公平啦。嗱，最大一個問題咧就係人手嘅問題啦。嗱，當我哋去到市選嘅時候咧，已經有好多人已經報咗名，佢話要去幫市選手嘅。突然之間省選嚟到嘅時候，佢又比較俾啲人工又高少少喎。咁啲人就話：不如係我哋走去做省選同市選都係要出去做嘢㗎啦。咁可能嚟講咧，就令到市選方面嘅人手咧，突然之間就唔足夠。咁所以呢一個咧，佢突然間呢個重疊啊，一個雙重嘅選戰咧，就令到咧。整個已經係安排好嘅市選咧， 打到亂曬陣腳啊 ！Rick，
11: 係啊，同埋你誒，即係好多啲選舉嚟講咧，好多政黨咧都係好需要啲義工嚟到幫手，嚟到打電話啊，去敲門啊，或者係做啲選舉做 scrutiny 嗰啲咁嘅嘢。咁要嚇你如果又市選又省選嘅話咧，有好多時咧啲嗰筆係。同一班人，
10: 同一個人，政治機器啊，
11: 政治機器
10: 啊，選舉機器啊，
11: 佢做得邊度咧？咁啊，呢個即係如果預早已經應承咗，你話市選嗰咁，而家你又省選又變咗嗰度咧，又一來你時間又逼，二來又要咁樣嚟到，即係人選嗰度亦都人手嗰度會係短缺嘅嘛。
10: Hubert。
12: 是咁，我覺得就係話，即係今次當然啦，尹大偉所做嘅呢、這個即係省選呢個動作，都係我覺得係唔恰當嘅嚇。咁啊，作為我哋即係 BC 省嘅省民同埋市温哥華市嘅市民又好，今次係的確係令到我哋有混淆同埋有好無所適從嘅情況出現嘅。咁啊，嘉文軒都講嘅，都未試過係咁嘅。咁
10: 前所未有嘅，
12: 前所未有嘅。咁希望。即係今次嘅選舉個結果，令到尹大偉知道佢所做嘅係錯啦。
10: 好，我係想聽阿丁生嘅意見。丁生你好，丁生，
13: 三位好。
10: 係，
13: 嗱講到市選咧，上個禮拜六咧，我係去投票咗，
10: 係
13: 就喺 Hastings 嘅 Community Centre， 我住喺 PNE 嘅。
10: 嗯，
13: 但係呢個選舉中心。我就覺得佢係缺乏人性化，係冇乜人性嘅。
10: 嚇，冇人性。
13: 點解咧？嗱，你以前我去投聯邦啊、省啊，都會有張凳喺樹，你坐喺樹。
10: 哦。
13: check 下啲選票嘅，係嘛？但係呢次你睇下呢個市選咧，成二十幾個人，我哋要 tick 嘅，係兩張選票添。嗯。咁你話我一個79歲嘅老人家？仲要扎马喺嗰度踎住喺嗰张台柱嚟 check 嗰啲嘢，实在系好冇人性化噶，系嘛？不过对我嚟讲，我今年都79岁啦，可能系最后一次嘅投票啦，系嘛？不过即系希望佢哋听到啦，如果唔系，我听朝去社区中心话，你哋可唔可以挤两张凳喺嗰啲投票嗰度个位处，俾啲老人家坐喺处？看啲選票咧，啱唔啱啊？
10: 啱，冇錯。
13: 係嘛？呢啲有時咧，因為以前都有嘅，點解呢一次咧係咁差嘅？即係可能呢、這個即係佢做個 supervisor 係冇乜經驗啊，都唔定啊。
10: 嗯。
13: 係嘛？因為我係喺第一個排隊。
10: 哦。
13: 我去到咧係一個中國人睇我張選票。
10: 嗯。
13: 佢撳落個電腦處個 scan， 都。搞到成十分鐘，佢都唔知做乜嘢嘅，咁我都冇所謂啦嚇。人哋做份 part time 啫嘛嚇。最後咧，佢又叫個 supervisor 嚟啦，至搞得掂我張飛。跟住咧，我就花咗十分鐘嚟填咗嗰個選票嘅。咁温哥華嘅選票咧係有兩張嘅。有張大張嘅咧，係會入去機器處點票嘅。
10: 嗯。
13: 細張嘅咧，就會真係個 box 處嘅啦。
10: 嗯哼。
13: 所以呢個係咁樣，係嘛？啊，至於講到省選咧，老實講啊，尹大偉呢次真係捉蟲嚟㗎啦，因為而家啲入民調咧，佢係輸咗幾個 percent 嘅。OK， 多謝。
10: 好多謝。咁當然嚟講喺作為投票嗰個流程方面咧，咁亦都係要小心啲，亦都係好多時咧。喺上次我記得我喺省選嘅時候咧，我哋係有一啲老人家或者係傷殘人士咧，其實俾佢優先入去嘅。咁頭先咧，咁丁生提到佢係第一個入去啦，個機都未開，未 warm up 咗，亦都有好多嘢咧。你第一個嘅時候咧，係試緊佢嗰個系統嘅運作，可能你係第一個嘅時候。佢嗰啲職員咧係未必係熟悉到嗰個系統嘅，咁所以咁啊，好多謝啊丁生咧，作為一個第一個人去投票嘅。
11: 係啊，咁啊丁生即係丁生 good point， 即係應該有張凳俾啲需要嘅人嚟到坐喺度，團都 OK 嘅。咁同埋我諗應該丁生唔係今次最後一次投票啦。咁啊，希望可以下次都一路嘅嚟到繼續。同埋如果真係 想的话亦都有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可以要求市政府呢就寄啲那个选票俾你的，咁就你唔使去排队咁样，咁去直接嚟那个 package 寄到你屋企，咁你慢慢嚟屋企点样写都好，然后寄返去，咁嗰度冇问题。
12: 咁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投票站可能即係有唔同嘅呢，我去嗰个投票站呢就好好嘅，好干净，好规矩，亦都好多人手嘅，嗰度我諗起码成十几廿个人喺度嘅。咁亦都啲凳呀，啲投票嗰啲台呀，全部有等凳俾你坐低，因为点解呢，今次成几十个130个候选人嘅名字要你去填㗎嘛。咁一定要坐低喺度填佢五分钟十分钟嘅。但你唔使排队，但你填嗰个过程反而耐咗，因为你要make sure 嗰個人名啊，嗰個黨啊，你係想填嘅，咁啊攞多啲時間。同埋頭先阿丁生都講，有嗰個選票後邊亦都有幾項嘢俾你去填嘅，就係話佢嘅預算案啊，將會撥幾多錢俾個市府啊，即係同嗰幾樣嘢大家要去注意嘅時候，唔好淨係填一邊，要填兩邊嘅啊。咁所以大家去投票嘅時候咧，就即係小心啲嚇。
10: 嗱，當然我頭先我哋講到啦，丁山咧佢就話喺一個希城嗰度去投票啦嚇。其實喺今次咧嗰個雙重選戰裏邊咧，最大一個混亂咧，好多人就話係見到嗰個宣傳牌，咁啊好多宣傳牌咧，不同政黨咧就擺埋同一個角頭嘅，亦都咧不同選舉咧嘅候選人咧，嗰啲宣傳牌咧要擺埋一個附近嘅，咁所以會令到我會感覺上非常之混淆喎。咁其實阿 Rick， 你依個係咪一個問題嚟咧？
11: 哦，呢個其中係一個問題，好多咁雙重選舉咧係好多嘅問題咁樣啦，亦都咁啊趁機會再加多一句咧，就係、是、關於呢次尹大偉咁樣尹大偉嚟到咁 call 呢個 snap election 咁快嚟到 call 咧，整到佢呢、這個BC 嗰、那個選舉局咧，亦都冇時間嚟到準備。點解嗱？我有一個朋友去，因為佢星期上星期三翻去香港咁樣，佢想未去之前咧就嚟投一票咁樣。咁通常咧，應該每一個選區咧都有一個叫做 district office 咧，就俾啲人咧去到預早嚟到選咁樣。咁咧，我打電話去elections BC 咁嚟到話，我 face of you 嗰個選區係邊個 district office 啊？因為你今次個選舉叫得快太快，我哋冇時間租，即係揾個地方嚟到租咁啊。今日叫啊，而家去。叫咧就話我可以去叫 Kensington 嗰個選區嘅 District Office， 即係喺度 Fraser 街嗰度嚟到做咁樣，咁變咗實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變咗你咁急嚟到選咧，就亦都係變咗到即係頭先我哋講係錢方面啊，同埋啲人準備咁啊，而家你到令到自己呢個 Election BC 呢選舉局咧都有問題喺度。
10: 嗱，我先聽講下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講下今次嘅雙重選戰咧，係有乜嘢嘅問題出現？
14: 今日華埠與時並進，中西合璧，朝氣蓬勃。
15: 傳統節日嚟華埠，享受氣氛好熱鬧。
14: 嚟華埠當然可以購買傳統果菜、肉食、海鮮、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麵包糕點。
15: 而家仲有新派食館進駐華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時尚服飾專賣店、藝術品畫廊及其他各式專門店。
14: 華埠有充足車位外，仲要多條巴士路線直達及兩個天車站，歡迎你嚟華埠，認真方便。
15: 嚟華埠四圍行下，買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細任何時候充滿。
16: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7: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7: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15: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8: 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是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乐星牌、迎风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封神牌指定代理商。我们是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为增强顾客信心，所有家电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枫林在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国际华埠片打东街，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7: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是 BC 省的双重选战。

0: 係非常之百花齊放啊！嗱，而家我哋今日另一個現象出現咧，就係話呢個雙重選戰嘅時候咧，有咩出現情況出現咧？就變咗一個候選人有雙重身份，就係話佢既是一個市選候選人，亦都係省選候選人。咁其實呢個唔係單一嘅例子嚟嘅。啊，譬如嚟講喺威沃嗰度啦，喺威沃嗰度咧嚇，就係、是、佢有個市長啦嚇，本來選緊市長嘅，咁佢都轉投咗咧去做嗰、那個MLA 嘅候選人啦。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出現咗啦。喺 Burnaby 咧，亦都有一個華裔嘅候選人咧，叫 David C 啊，謝大衛咧，佢亦都咧成為咗一個係雙重嘅候選人啦。本來咧，佢就係喺 Burnaby 選緊係市議員嘅。佢同一時期咧，佢亦都成為咗保守黨喺 Burnaby 選區角逐翻一個 MLA 嘅議席。嗱，另一位咧喺列治文啊，喺列治文嘅雙料議候選人咧，就係、是、鄧明慧啦 ，Phyllis Tan 啦。咁佢而家咧就係、是、原本咧就係、是、去選列治文教育局學務委員嘅，咁但係咧同一時期咧，佢亦都成為咗 BC 保守黨嘅溫哥華希城選區嘅省議員嘅候選人啦。咁所以其實依一咁嘅雙重身份咧，亦都帶出一個另一個問題，就係話若果咁好彩去選到，又點算咧 ，Hilvin？
1: 嗱，咁其實呢個有個例子嘅，我哋嘅呢個聯邦國會議員咧，歐澤光亦都曾經即係話佢一個市議員。咁佢就成功當選咗呢個聯邦嘅國會議員。咁但係佢即係做兩份工。當時我都有啲，我哋都即係聽眾都有批評，就話：哇，咁樣唔得嘅喎！你點樣咧？你又要去 Ottawa 開會，跟住你呢個市務你點樣去做咧？咁有一段時期佢都冇辭職嘅嚇。咁去到後屘佢都即係辭職，就將個薪金就捐咗去啲即係作為公即係慈善用途啊，或點樣好啦。咁但係我個人覺得就係話，如果一個候選人，如果你是一個市議員的話，你不即不應該去做一個省議員，你變咗你的工作會混淆，亦都會即係我覺得你的政策都不同噶嘛，市議的政策同省議的政策是不同的，咁你有冇咁嘅精力去同時 handle， 即係去同時去？即係做兩份工咧，咁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唔啲我哋嘅加拿大嘅制度係唔係可以俾你咁做咧？
2: 係佢話冇話唔可以俾你咁做，係
0: 可以咁做嘅，
2: 係可以咁做。但係個問題我都同意你啊 ，Hilvin， 即係應該其實你話特別係省議員嗰啲咧，省議員好，市議員好，其實都係呢份工可以個工啦，我講係啊，都幾用時間嘅，因為唔係話淨係一至五啊。九點至到五點鐘，唔係呢啲呢個 job 唔係咁樣啊嘛。你話譬如你市員咁樣，你通有好多時咧係公眾聆訊 public hearing 咁樣咧，可能聽到半夜啊咁樣，你喂咁你仲有咩時間去？就算你做個第二日去翻市議員嗰度聽，都精神都有問題啊！哇，如果你話仲
1: 去埋
2: 省去個省嗰度咧，又點咧？咁你點啊？即係又要趕住去搭船嗰啲咁嘅嘢，係好大嘅問題。咁呢個係一個第一問題，就係你做唔做到咧？你有冇咁嘅能力分擔到精神方面啊、時間方面？咁第二咧，亦都有係有可能十分即係利益衝突嘅，因為你喺省嗰度咧，有時你決定啲嘢咧係影響個市政府嗰度咁啊。你話分啲錢啊、資金做啲咩 project 咁樣，咁如果你係坐兩個位咧，咁啊，除非你真係你
1: 好叻，
2: 對佢係啦。
1: 因為點解咧？省府同埋市府嘅權力係唔同噶嘛。咁啊，省政府嘅職權範圍咧，就喺加拿大嘅憲法定明咗咧，就話佢係負責醫療保健啊、社會福利計劃啊、教育等等嘅項目。咁啊，省政府係依據咩咧？地方政府嘅，即係 local government act 嘅，即係同埋社區憲章嘅 ，the community 即係 charter 啊，下放特定領域嘅權限俾啲市政府嗱，包括咧基礎建設啊、供水啊、排污系統啊、城市規劃啊、制定啲官方嘅嗰種社區計劃 official community plan 等等嘅。咁啊，當然即係呢兩個政府嗰個範圍都有重疊嘅。嗱，譬如係警務工作啊，原則上咧就省府咧。管轄的範圍就是市政府都可以話事的警務工作，但好像我們前幾年前就是年幾前就是 Shirley

0: 嘅警隊嘅皇家騎警咧，就轉為咗呢個 Surrey Police Service， 即係話 SPCS， 係由市政府去提出，最後咧係由省政府去拍板嘅就係、是，咁變咗即係話兩級政府嘅權限咧，其實都有好多唔明確嘅地方。咁啊，市政府咧有時要填補呢啲空白，好似為無家可歸者啊，即係提供啲緊急庇護所啊咁。咁啊，雖然省政府係負責呢啲支付嗰啲庇護所嘅營運經費啫，咁但係咧，市政府又要提供啲建築嘅用地啦。咁變咗就係話，如果你作為一個議員咧，你係咪可唔可以咁叻咁去釐定咁多唔同嘅即係政策啊、規矩啊咁咧？
1: 哇！咁即係其實兩位都好關心翻，有啲委若佢能夠係雙料議員，能夠成為雙料議員嘅
0: 好嘢㗎，
1: 健康同埋精神嘅狀況，能唔能夠應付到兩份全職嘅工作咧？咁呢個就真係幾講功夫嘅。不過我作為一個係普通人嘅睇法咧，就係話，若果一個人喺個市政府裏邊咧係有知道一定嘅運作程序，亦都係省政府裏邊咧，亦都知道省政府嘅流程咧。咁其實做起嘢上嚟咧係比較方便啲嘅，不過問題就係一個人唔係個咁緊要啊，精神狀況咁緊要咧，能夠應付到兩樣嘢嘅，因為兩樣都係需要好多時間同埋精力嘅工作嚟嘅，咁所以係比較困難少少嘅。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啦。你哋對於今次嗰個雙重選戰咧，有乜嘢睇法咧？歡迎你打電話嚟6042671320。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8: 我是威杰冰翠秀，再次竞逐连任列志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志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的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2月2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威杰冰 Teresa Ward。
9: Authorized by NLI, 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rd, 604-949-9933.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新闻提要
12: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3: 而家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提要。南本拿被一个住宅凌晨发生火警，一死一伤。感恩节长周末 ，BC 渡轮预计会接载446,000名乘客，由苏阿神开往 Victoria 的航线。星期六早上至晚上6:30的可预约车位已经爆满。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计划在网上直播枪决2009年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徒哈桑的过程，引起国内外争议。特朗普说未决定是否批准直播枪决，联合国就警告直播或者会违反禁止酷刑规定。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指，涉事副机师受911恐袭影响，萌生用飞机施袭念头。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00的新闻专辑。
12: 新闻提要 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鮮酒家赞助播出。
14: 哇，现在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15: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14: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15: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是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16: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5: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7: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5: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338-2633。
18: 时事风云，
1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省的双重选战，你们又怎样看法呢？其实我们大家都会觉得，现在省和市选一起的时候，我们都会想想，喂，乜嘢嘅議題係屬於省，乜嘢議題係屬於市嘅咧？嗱，咁大家好多時都會講同一個議題，話喺我哋 BC 省裏邊嘅毒品問題咧係非常之嚴峻。咁喺今次市選裏邊咧，亦都有好多嘅不同嘅市選候選人咧，都同樣係提出翻毒品嘅問題，亦都係非常之嚴峻。無論你喺溫哥華又好，喺列治文又好，或者其他地方咧，都會話一啲係瘾君子或者毒瘾人士，令到社区安全成为一个问题。社区安全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究竟这个是市的范畴，还是省的范畴，还是两个都是有同样影响力 的政府来的呢？我想问 Rick， 你觉得我们这个毒品有没有问题，究竟是属于哪个范畴呢？
20: OK， 兩樣都係啊，因為Richmond 市政府Malcolm Bowdy 去接受訪問嗰時候，佢哋講啲人其實即係選民咧，佢其實唔理係省啦、聯邦啦，亦或係市咁樣，總言之，你係喺 Richmond 嗰度有發生嘢咧，就係 Richmond 係市政府咁嚟到嘅事噶啦。咁佢係所以有個最近一個民調咧，佢問啲人而家佢講係市方面咁啊，係啲。問題係邊啲係你最緊要咧？冇人講話整路啊、塞渠啊嗰啲咁嘅嘢喺度。佢哋話係治安啊、居住環境啊、毒品啊嗰啲咁樣係。係，其實係有好多係關另外啲
1: 兩個政府嘅。
20: 所以就咁我今次嚟講咧，你講啊温哥華選我哋
1: 温哥華選舉啦，
20: 除咗係你選市長公園局嗰啲人啦，同埋項目委員咁樣，佢仲有一個亦係兩樣嘢，其實要選嘅，一個叫 Vancouver Capital Plan Borrowing 嗰啲，就叫温哥華資本計劃。
1: 或者我想講一講其中兩樣嘢，就頭先我哋都話我哋選舉嘅時候有兩張紙嘅，第一張紙咧就係講我哋選邊個啊，而個選嘅後邊咧就係講翻頭先阿 Rick 啱提及嘅。温哥華的資本計劃的問題，而另外那張紙就是一個 plebiscite， 一個是叫做問卷，
20: 是的，那個問卷下，那個資本計劃那裡，即其實每一次選舉都有一些這樣，今次他就說要市政府，即是給市政府可以借 up to 7.9 億這樣，這樣東西。另外一個呢，就今次比較特別，一個叫做 plebiscite 就是全民公決，他有兩個問題在這裡。他說是不是你贊成溫哥華市加強這個法規，即是禁止在公共場所使用硬性的毒品，譬如可樂煙、芬太尼那些這樣。另外第二個問題就說是 市政府应唔应该去要求呢个 BC 省政府咧将旧嘅圣 Paul's Hospital， 即系圣保罗医院，因为而家圣保罗医院开紧一间新嘅喺度啊嘛，咁而家话将旧嘅咧嚟到转做一个安全医疗设施，等啲人可以喺治疗床位嗰啲咁样喺度咁。咁啊呢两个问题咧，亦都有一个争议，因为当然呢个系 ABC 政府
1: 提出
20: party 提出咁样啦。咁另外嗰啲市长候选人咧，就个个都好批评咧，话点解要无端端用呢个去话，大约系要用55万嘅钱嚟到问呢两个问题咁样。喂，其实呢两样嘢其实唔关，可以讲话唔关呢啲已经系市政府系可以有啲嚟可以做，譬如执行呢个公共场所嗰啲咁嘢喺度啦。咁另外第二条咧，其实系要问。要省政府嚟到，要
1: 即系都唔关事嘅事嘅，
20: 唔关事嘅系啊？点解即系你话一个候选人咧就批评话呢个 answer 系 yes or no， 其实都系
1: 冇关系嘅，
20: 所以有啲争议性喺度。
1: 嗱，当然呢个争议性咧，就会系俾人一个感觉上咧，就系话会唔会系我哋当时嘅执政政府咧，系借用翻个公帑嚟做一个系主张翻佢哋嘅 platform， 摆咗呢个 purpose 里边咧？但係本來咧，我就自己覺得咧，就當我聽到呢個問題出現嘅時候咧，我覺得喂，真係正如阿 Rick 所講，呢真係未必係市政府嘅事喎。不過當我最近聽到嗰、那個BC 最高法院嘅判例咧，就係話佢哋嗰個係啲人係販毒嘅都可以成為英雄呢個咁嘅睇法咧，我就覺得呢兩條問題咧就非常之。是到位的，因为我觉得来讲这个如果没有人将他这个提出，没有声音在这里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的。我就想听一下梁女士的意见先。梁女士好。
0: 几位主持好啊。我不赞成今次即是两由市选由省选好反感啊。因为我年纪大呢行路又不是那么便，哇选完的今次选完这里我遲一個禮拜又去選第二度，咁而且我又唔中意新民主黨尹大偉啊，佢Bellaby 嗰陣時咧，佢話第一期工程擴建嗰時咧，咁啊做完啦，佢話即刻 start 第二期噶啦，咁但係咧最近咧聽到佢話，如果選到去新民主黨咧，佢又話會繼續履行嗰個 Bellaby 醫院第二期。咁你而家又使咗成8000万，你何来有钱啊？你不如唔好选举，将嗰8000万爱嚟扩建啊 ，Bellaby 医院啊！你知啊 ，Bellaby 啊嗰、那个Bellaby Model 起几多大啊？几多人啊？温哥华嗰边又过嚟呢个 Bellaby 医院，我哋啊 Bellaby 有咁多人，我都唔知佢谂乜噶呢个尹大伟。即係我，如果佢選到咧，又唔知喺邊度加價噶啦。
1: 嗯。
0: 哎，我好反感啊！即係今次嘅選舉，唔該曬，好，拜拜。
1: 係。嗱，當然嚟講，如果你係支持尹大偉嘅話，一定要出嚟投票；但你唔支持尹大偉嘅話，都一定要出嚟投票。咁所以咧，無論如何，今次呢個選舉咧，你究竟嚟講係想支持尹大偉啊，因為想懲罰尹大偉咧，你哋自己要決定啦。咁再聽下張女士嘅意見，張女士好。
21: 是三位好，多謝又是時間，即是現在也都是講一講呢，也都不是說選舉的時間的。咁我即是當尹大偉 NDP 上場呢，他講過的嘛，他碳稅呢，本來呢他就說我要保留碳稅，因為呢我要整綠色環保和基建的開支，他有承諾到做 ,ok? 他一上場即刻做。混聯獲省府撥款24億，推天車站延線數嚟到 Lenny，OK？、Okay? 新混聯再喺2022年嘅混聯新海上巴士投入服務，係混聯同佢一齊啊，俾咗3200萬。咁啊，跟住咧，佢再喺2023年，佢再講，佢話咧，我而家咧就俾5億銀紙租貸出嚟保護基金。做非牟利机构做出嗰啲物业，佢再讲有呢个 Petrolo 嗰度喺呢个2025年噶啦 ，Petrolo 佢用16 定點益？劈拖路就成功啊！劈路幾慘啊！我當幾十年前個劈拖路行到我咿牙鬆狂啊！阿張女士，佢做緊嘅，佢上場有應承過嘢咧，佢好多嘢都有做，甚至個大溫嗰個污水廠啊，佢應都應咗啲錢出嚟。嗰、那個市政府咧，喺呢十五年間啊，你知佢做乜嘢啊？呢幾個成個大都市，即係我哋嘅市啊，全部嗰啲咁嘅市嗰班嘢啊，十五年間啊，直頭36亿毁咗我哋36亿，你叫嗰啲市嚟做咩？我選佢啊！我大早就知道 Body， 我呢個嘢就歐啦，一早就四年前啦 ，Body must go out。我已經好清楚 NDP 做過乜嘢，我亦都知道佢做過乜嘢。即係咧，唔係話而家到少少呢個問題，我唔信即係個 talent 嗰個冇現實。我自己本身就冇收拾我個 talent， 我個智慧冇用嘅智慧。NDP 咁大嘅雞乸要選啊！我唔信你唔識 NDP， 你淨係屎嗰個已經過咗啦，屎你唔識係咪？個個咁恨佢啊 ，Richmond 咁恨 Body 嗰班人，轉咗全部歐仲啱啦！我唔信搞到即係去到咁樣，乜嘢都冇做，整到自己咁好似好 dumbo 咁至得。加拿大最興有一句乜嘢？我哋喺大公司做工嘅，佢哋時真係咁啊！First one, first out。根本啊，尹大維根本可以咁講，佢只不過佢個售貨係一個銷售，佢係一個省長去銷售。當佢上場嗰時咧，佢已經講噶啦，佢話我係 trade dividers satisfaction strategy， 做乜嘢咧？周圍去，佢的確有應承周圍去，去韓國、去日本、去呢個南韓，係去呢個越南。佢周圍去揾嘢做，佢根本係一個售貨員。咁佢講呢句嘢係好啱啫，我哋係啱噶。First in, first out。
1: 好。
21: 頂頂，點解？
1: 多謝曬張女士，時間比較長咗少少啦。咁其實呢個比喻係啱嘅。所有個政客咧，都係所做咧，都係個銷售員嚟嘅。所去賣嘅貨物係乜嘢咧？就係佢所賣一個希望俾我哋嘅散民。咁而佢今次揾大衛賣唔賣到個希望俾我哋咧？我哋從佢今次嘅突然其來嘅省選，係抱著啲乜嘢嘅希望呢？咁似乎嚟講，我哋係冇一個期望嘅一個省選，呢一樣嘢已經同我哋嘅期望咧係背道而馳啦。嗱，再者頭先啊張女士講到話，尹大偉有好多嘅功績，有好多嘅所應承所做嘅嘢，佢係做緊，係有做嘅。咁當然政府嘅運作咧，係一定咧就係要係不斷咁去做嘢嘅，因為我哋有好多嘅 project 咧係都要需要完成嘅。但我講到話需要完成嘅情況咧，大家都知道啦。喺 Broadway 上面嘅 Evergreen Line， 佢話已經係早喺上年應該完成噶啦，到今年未完成，出年咧都未必完成。馬斯 Tunnel 仲唔使講添啦，呢個 Tunnel 嚟講已經係由 Day One 話有個 Tunnel， 而家到差唔多要再翼界嘅時候咧，個 Tunnel 喺邊度咧？究竟佢個地基起咗未咧？究竟嚟講嗰個勘察做好未咧？喂，似乎有好多嘢，佢都係講得出嚟，係講得好好聽。嗱，佢作為一個 sales 嘅 job 做得好唔好咧？咁就似乎嚟講，就真係有見仁見智嘅睇法啦。咁我哋都知道嘅，我哋作為一個真係政治人物，甚至乎喺我哋電台講嘢嘅時候，我哋講嘢係咩咧？都係講翻一個論點出嚟咧，係令到大家都覺得，咦？我哋嘅 point 有冇 point？ 有 point， 因為冇 point。而喺作為一個政治人物裏邊，佢除咗 point 之外嘅話，係可行亦或唔可行。咁但係佢自己話可行嘅。嘅之餘，好似話喺之前所批出嘅 Burnaby 醫院嘅一個第二期嘅擴建，首先話可行，甚至乎話撥咗款，到最後話冇錢，到做大選嘅時候話又有錢，喂，究竟邊句真啊？我先聽廣告下回説話啦，翻嚟再繼續聽下張女士嘅電話。
2: 大家好，我是坤哥吳業斌。十月除了有楓葉，還有我吳業斌和譚家瑜，我們將會在10月15日去到溫哥華，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懷念的廣東歌。門票已經有得賣了，快點去買票，到時見。
4: 852港點主呈獻吳業坤、譚家瑜、坤哥佳音溫哥華演唱會，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舉行，門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購票。
22: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盧先永，擔任列治門市議員12年，
3: 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无温春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你子民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日投 Alexa Liu 卢新永左思中，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8: 时事风云，
19: 节目主持王嘉文，
1: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省的双重选战，究竟双重选战是好啊，还是坏呢？有需要啊，抑或冇需要呢？Hubert，
20: 我觉得如果佢双重选战咧，系时间再隔远啲咧，就会俾我哋啲选民咧系有多啲时间去了解啲候选人。但照头先各位张女士所讲，就哎呀，你哋即系冇理由唔得噶，冇理由唔知道噶，冇理由唔清楚啊咁。我觉得就系话呢个每个人嗰个理解能力同埋嗰个 handle 嗰个能力啦吓。咁如果佢可以认为系冇事嘅，咁佢聪明啦。咁但系我就唔同意佢嘅讲法，就话哇咁样非常之容易嘅啫咁。因为点解咧？你连去了解嗰个候选人嗰、那个佢嘅即系佢嘅背景，佢系咪真系可以去即系参与呢个省政府嗰个工作而有能力去做呢样嘢，你都唔知道，咁你就要啊，我要去选佢啦咁。虽然佢党嘅政纲系即系包含晒所有嘅省议员嗰个即系佢哋嘅政纲啊，咁但系你而家你好似啲政纲出嚟，我哋都即系仲未有时间去了解到嘅。咁所以我觉得就话省选同市选太接近啦，起码你都要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咧，俾我哋多啲时间去理解，我就冇佢咁聪明啦。 喂，同埋最大一个问题即系根本唔应该，即系冇需要 call 呢个。 冇错啦，因为佢已经有控制能力噶嘛。控制能力噶嘛， 你多数政府嚟噶嘛？点解你要做呢样嘢？
5: 唔系咯吓，照我了解，好似从事即系加拿大咁耐历史，好似未试过。
1: 未试过啊！
20: 佢仲要个借口就话，因为要对付特朗普嗰度先至攞
1: 拗晒头啊！
20: 拗晒头啊！
5: 你已经做咗啲嘢啦，你做要乜嘢？你做。即系你选同唔选之前，你做要即系可以做嗰啲，你选同唔选根本冇关系喺度。所以呢、這个咁样嚟到往伯伯嚟到用嗰8000多万咧，就真系
20: 攞嚟俾 Burnaby 医院咯。头先嗰位听众错
5: 啦，系啦系啦。
1: 咁其实咧喺第一个听众啊赵女士所讲嘅就系话，我已经系做咗市选啦，但系咧喺省选方面咧，佢对于候选人系边一个佢都未清楚。究竟保守党有边个候选人啊？或者新民主党有咩候选人啊？佢自己嘅背景系乜嘢嘢啊？根本系冇机会去了解到佢哋区里边嘅候选人究竟系乜水，系有乜嘢背景，有乜嘢嘅能力去升任呢个位置。咁形成咗今次嘅省选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就系话我哋今次选咧，根本嚟讲未必系真系选人嘅，因为点解啊？你根本认识唔到个候选人，咁剩翻一个做法系剩翻系可以选党嘅啫。
20: 哦，系啊，你系特别诶咁短时间嚟讲，特别系你啊有两个一齐嘅选举嚟去进行，根本系冇乜时间嚟到俾个普通嘅分析。
1: 好，我又再听下张女士意见。张女士你好，
21: 系咁多位我咁讲，
1: 好有补充，
21: 补充一句啦，
1: 好啊，补充啦。
21: 你如果撑我，我仲讲个马斯坦奴呢件嘢先。其实呢件嘢咧系关乎市噶，同埋呢个混乱噶，唔系联邦，唔系呢个省嘅嘢嚟噶，正式系市。市其实咧就好重要嘅，但佢嗰班咁嘅嘢咧，搞到个市咧只系收地税，佢净系咧就喺度咧就transparency 咧不透明。我喺度住咗成20多年，成30年都有嘅，净系呢个区即系呢度。
1: 你张女士，等一等先。你是不是投诉紧李志文市？
21: 哎，唔好讲啊！又算啦，讲翻马斯坦奴，其实根本系呢个马斯坦奴呢件咁大件嘢咧，系市同埋橙斯令啊，最大嘅问题就系呢两个重要嘅地方要做呢件事，做唔做啊？当时咧，你知唔知道咧？卡鲁蒂亦都系呢个 body 呢边，即、就、系、是、我几中意呢个市议员嘅，佢讲马斯坦奴咧。是可以不会建造都得的，你要即是他那些地方根本不喐得的，他但是呢你们可以即是呢抗即是整靓他擴展他整干净他，最重要的大 truck， 这个呢就 Kelvin， 记不记得 問自由黨 Kelvin 啊
1: ，Kelvin 方面
21: 講嘅呢個嘢，佢話咧嗰啲大測時間短，即係嗰啲俾時間嗰、那個俾佢行啊，唔好喺同埋一齊嗰啲咁逼嘅時間，同埋啲私家車。佢話可唔可以咁咧？因為嗰時冇咁多人口，做乜要整咁多個橋，使咁多錢而要起上你 Delta？ 你 Delta 係乜嘢啫 ？So what？
1: 好，
21: 你而家咪
1: 張女士，多謝你嘅補充，因為時間嘅關係咧，我想有留翻時間俾阿 Danny 講一講啊。Danny 你好，
6: 係 Danny 啊，
1: 係。
6: 我選咗個嗰、那個市政府嘅嘢啦，提早選咗啦。我唔怕去啊，整整亂咯，我就提早選都冇問題噶啦。
1: 係。
6: 你話揾大衛嗰個嘅問題咧，話靠佢可以抵擋阿多朗親美國嗰個問題啊，講經濟。喂，你使錢我信你啊！你揾錢啊，好難喎、啊！啊，嗰陣自由黨識揾錢使錢，你而家調翻轉，呢個識使錢唔識揾錢。啊，咁我哋冇咩咁得戚啦，轉下堂，轉下老細嗰個啦。
1: 嗯。
6: 啊，大家都係你又搞唔掂，我揾我第二個試一試嗰個新嗰個保守黨啊，拆坐坐鋭氣佬啊，係嘛？
1: 嗯。
6: 咁啊。
1: 好。Okay?多谢。咁接嚟讲咧 ，Danny 就话：喂，我哋换下老细啦，换下嗰个揸庄嘅人啦。咁啊，希望咧吓嗰个新嘅保守庄出嚟咧，就可能有一个新嘅气象。喂，咁你又认唔认同啊 ？Danny 有冇讲法咧？
20: 咁其实我哋即系 BC 省嗰个政治嗰个气氛啊，个氛围咧，就系话每一个党执政党咧，通常佢执咗两届之后咧，咁佢第三届咁啊，十年左右咧，佢就会。即係我哋啲選民即係會覺得有啲即係疲勞嘅，就會選個另外一個政黨出嚟咧，係最執政嘅。咁即係呢個就係民主選舉嘅其中，我覺得一個唔好話弊端啦，一個唔同嘅方式。嗱，因為如果一個政黨佢如果有一個好長進嘅計劃，佢係四年或者每四年一個計劃，佢如果佢個計劃又可以長遠嘅話，令到我哋嘅基礎建設係好嘅話咧，佢又可以繼續落去嘅。嗱，頭先我哋講嘅 Mercy Tunnel 就話喺自由黨當時有呢個計劃做嘅時候，就因為佢選舉輸咗啦，佢一落台呢個計劃本來好好嘅，用咗幾兩億嘅，去計劃咗之後，連設計咗啦。咁但係一落台之後咧，新上台嘅 NDP 就將佢 ban 咗 ，ban 咗之後佢話我哋再由頭再嚟過，又使咗一億幾千萬咁啊，計劃咗之後咧，一路都冇喐過。咁呢啲就係政黨輪替嘅其中一個弊端嚟嘅。所以我覺得就係話每一個政治制度都有佢好與唔好，但係最主要就係嗰個領導人佢嗰做嗰個方式，佢個計劃係咪有長遠嘅計劃，而令到呢個省或者呢個市咧係有好嘅。未来， 因为同埋即系加佢 Mercy Tunnel 嗰个，呢个系省政府负责，
1: 冇错啦。
20: 当然佢会同Richmond 市啊，同埋啲运输联盟嗰个咧都 Delta 咁啊，有联络啦。不过就系始终嗰个决定咧系省政府咁样。咁今次再讲翻市政府嗰度啦，咁啊再鼓励大家嚟到出嚟投票啦，因为都几接近啦。如果即系。睇最近嘅民調嚟講咧，譬如 Richmond 嗰度咧，尋日出 Ledger poll 咧，佢話 Cashier 咧而家就係有13% 嘅人支持佢，咁啊盧斯永啊 Alexa Wu 咧就有 Alexa Lu 啊就有12%，然後呢個 Rob Howard 咧就11%，即係13、12，
1: 叮噹碼頭，
20: 好好接近咁樣嚇，咁同埋你講温哥華嗰度亦都係好接近嘅，好似最近呢個係話。Pitfall 是 28% 有人支持，然后 Kensim 是 25%， 所以就是 within 这个可以说 margin of error， 就是那个 manually 就是很接近这样，所以就鼓励大家，就算可能那一票真是决定性的票来的。我觉得我们的听众真的要出来选举，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用我们手中这一票去发出我们的愿望，所以今次虽然省选同埋市選係好接近咧，產生一啲混亂，但係我哋都要盡我哋嘅義務咧去投票啊！選舉未必一定有一個更好嘅政府，但係起碼避免產生一個更壞嘅政府，就好似美國咁樣嗱，大家都希望啦，即係11月嘅中期選舉就可以選出一個民主黨嘅主導嘅參議員同埋眾議員。制衡一直而家我個人覺得就係自把自為嘅呢個特朗普嘅政府。咁另外咧，今次市選同埋省選咧，可以即係睇到咧，我哋嘅邊省嘅人才
7: 政治人才咧，即係不足嘅。我哋對民主嘅社會係不利嘅，所以咧必須要盡快解決。就好似我哋嘅人口老化，冇年輕人嘅加入我哋呢個社會啊，影響我哋嘅民主嘅，即係我哋民生嘅生態嘅。咁啊，除咗踴躍投票之外咧，我哋社會各界都要即係集思廣益啊，研究點樣去將來去培育啲政治人才。所謂咧，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要培養政治人才唔係一朝一夕嘅。所以我覺得大家聽眾，尤其是我哋華裔加拿大人。一直百幾年嚟俾人哋去歧視，我喺而家我哋有我哋嘅投票嘅力量，運用佢。
8: 嗱，聽日咧我哋有好多嘅不同嘅事咧，都有一個提前投票嘅。如果你哋不妨考慮一下，如果你未投票嘅話咧，就聽日出嚟投票啦。咁若果唔係嘅話咧，喺10月17日咧就出嚟投一個市選嘅票數，而10月24日咧就出嚟投省選嘅票啦。咁喺下星期嘅10月16日咧，省嘅。預先投票就會開始的了，你們都可以提前投票的。好，多謝兩位嘉賓和收音機旁邊的你，我們下星期再會，拜拜
20: 拜拜
7: 拜拜。
2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2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24: 遺囑亦都叫做平安紙，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簡稱叫 Will 都得。今日我哋嚟講一個好多人都會忽略咗，但後果都非常之嚴重嘅話題，就係冇遺囑去世，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一個人喺 BC 省去世嘅時候冇訂立遺囑，佢嘅資產係唔會自動立刻交俾啲屋企人嘅，而係必須按照法律 WESA 遺產法嚟分配。更加的麻烦就是没遗嘱的时候，即是没订立一个指定的执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 家人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一个遗产的管理人，英文叫做 administrator。 这个过程更加烦更加慢，费用亦都高了，在这段时间银行账户或者个房产亦都可以被冻结，所以他们可能连基本的开支都用不到。所以如果有这一边的法律的问题，记住问一问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25: 嘿，你都冇 common sense 嘅。
26: 今次市选，列志文就有一个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仲有欧泽刚做政策顾问添。
25: 好嘢，
27: 请大家同我一起投票支持市员候选人 Thomas Leung、Glenda String、Kenny Chiu 同埋学务委员候选人 Alice Wong，
25: 让列志文回复常理施政。Authorized by Sacha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bc@gmail.com。
28: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9: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8: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9: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昼5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0: Keith Fry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it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3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3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今日是10月9日星期五，我是方乐林，以下是详细新闻内容。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就业人数减少了68000个职位，失业率上升至6.5%。张逸良报道。
0: 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就业人数减少68000个职位，连续第二个月下跌，失业率小幅度上升0.1%，去到6.5%，与2026年初水平相若。是之前经济学家预计九月雇主将会新增9200个就业机会。在八月，就业机会减少了42000人，这个数字令经济学家感到意外，亦都终结了劳动力市场先前强劲增长的势头。在连续两个月下滑之前，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就业人数呈上升趋势，在四月到七月期间，新增就业人数达到181000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就业机会仍然增加了95000个位置。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失业职位分布在全职和兼职的职位，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部门。失业人数主要集中在15至24岁的年轻人度，他们占失业总人数48000人。但是九月的年轻劳动力市场亦都出现萎缩，导致该族群失业率基本上维持13%不变。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女性就业岗位减少28000个，而该个年龄层寻找工作的女性人数就增加。灰省的就业机会流失量最为严重，在该个月减少了49000个工作岗位，其次是 BC 省减少20000个工作机会，而亚省就新增了23000个工作机会。从业界来看，教育服务、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以及制造业流失最为严重，其他服务业包括维修保养等就业机会就增加，抵消了部分损失。 CHMP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温哥华警方起诉一名64岁男子，涉嫌在星期四早上在温哥华南部入屋爆窃两间住宅，被告被起诉一项企图爆窃以及一项爆窃罪名。警方表示，在星期四早上约9:45，该名男子在一间位于东49 Avenue 近麦肯宁街的住宅的窗网，企图进入屋内，涉嫌拆下那间屋的窗网，企图进入屋内。屋内的住户听到声响后同男子对质，对方其后离开，没有偷走任何财物。大约半个钟后，有另一宗入屋案在西48 Avenue 近 Ontario 街发生，一名外貌特质同手中案件疑犯相符的男子打烂窗户进入一间住宅，并涉嫌偷走多件物品。温哥华警方其后出动警犬队，警员成功找到并拘捕一名符合疑犯描述的男子。警方表示，该男子亦都可能涉及温哥华其他入屋案，他目前仍被扣押，下一次出庭日期是10月15日。另外，在南本拿比星期五凌晨，一间住宅发生火警，造成一人死亡，另一人受伤送院。皇家骑警表示，在星期五凌晨约4:30，警员前往接报 Douglas Road 近 Norfolk 街一间住宅处理火警，本拿比消防局和 BC 紧急医疗服务亦都到场协助，救护人员为两名伤势严重的人士提供急救，其中一人经抢救后当场死亡，另一人就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表示，目前仍未确定起火原因。一项新的民调显示，温氏市长之争异常激烈，绿党候选人 Pete Fry 仅以1%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张逸良报道。
0: 距离温哥华市选仅剩一个星期时间，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市长之争异常激烈。以决议投票选民里面，绿党候选人 Pete Fry 仅以1%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 Ken Sim。该项由 Canada Plus Insight 进行的民调显示 ，Fry 支持率是28%，沈冠健是27%，两者差距在民调4.4%误差范围里面。在已决定投票或已投票的选民里面 ，Fry 的支持率同样以微弱优势领先沈冠健，分别是29%-28%。另外，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lim Alam 支持率是19%，移居温哥华候选人 Colin Hardwick 在已决定选民里面支持率是13%，紧随其后是 Wolf Vancouver 的 Rebecca Blake 支持率是只有7%。民调显示，即使在询问那些最初曾表示不确定的选民，现时仍有一成的受访者尚未决定投票意向。民调的负责人表示，这是一场非常分散的选战，只有几位领先者，当选情如此胶着时候，即使只有8%的差距都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如果这些选民都是出来投票，那么最终结果可能会发生微小变化，也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取决于什么人出来投票。 因此分析呢类数据关键在于，由于主要候选人之间差距咁细，最终嘅关键系在于如何提高投票率。沈冠健喺2022年上次市长选举里面以略高于一半嘅得票率获胜。温哥华市民将喺10月17号前往票站投票，另外余下嘅提前投票会安排喺10月10号同13号。呢项民调喺9月28至到10月6号期间于网上进行，访问咗500名温哥华成年居民，误差率系 4.4 个百分点。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距离温哥华市选投票日只有9日。温哥华警方公布横跨23年的犯罪统计，表示暴力罪案、财物罪案以及整体罪案率由2002年至2025年都有所下降，并形容目前的温哥华是历来最安全。温哥华警方副警长 Howard Chow 表示，过去几个月外界对罪案、公共安全和警方数据有大量讨论，因此警方希望澄清相关情况。不过今次公布数据的时间亦都引起质疑。BC 公民自由协会诉讼总监 Fibrid Jack 指出，四年前温哥华警察工会曾经首次公开支持一名市长候选人，当时焦点集中在陌生人袭击等公共安全议题。Jack 认为，今次在市选前公布有关数据，可能再次被外界视为是一种政治表态，并指如果警方被认为介入政治，可能削弱公众对警队的信任。副警长 Chow 就表示，他更加担心公众根据不准确的资料作出判断，包括涉及个人安全的决定。他又说，部分警方犯罪数据近期在传媒报道中遭到错误解读。不过当记者追问究竟是有哪些错误资讯，以及是由哪些传媒、政治人物或者社交平台账户发表时， Chow 就没有点名举出任何具体例子。他强调，今次公布数据并非出于政治动机，但是同时提到近年市政府在公共安全方面的投资亦都与罪案率下降有关。感恩节长周末即将到来，BC 渡轮表示，准备外游的旅客要有心理准备。BC 渡轮预计今个周末会非常繁忙，由星期四至下星期二，连接大温、温哥华岛同阳光海岸的主要航线，预计会接载大约175,000架车，以及446,000名乘客。BC 渡轮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90,000架车完成预约。BC 渡轮发言人说，今年提前预约的情况明显较去年活跃，部分最受欢迎的出行时段已经全部爆满，其他时段亦都正迅速压满。由温哥华苏瓦臣开往域多里 Swartz Bay 的船，星期六早上至晚上6:30的车位预约已经全部爆满。BC 渡轮建议未有预约的旅客可以考虑清晨或者夜晚较迟的航班，成功登船的机会可能较高，否则就要有准备，可能需要等候下一班船。另外，由于 Horseshoe Bay 码头正进行工程，所有前往 Nanaimo Departure Bay 的航班目前都必须要提前预约，包括电单车和商用车辆。配合相关安排，这条航线的预约截止时间亦都由开船前两个钟改为开船前30分钟，让旅客有更大弹性。BC 渡轮呼吁所有乘客，无论是使用哪一条航线，都应该提前规划行程，并预留更多时间前往码头。BC 由今年11月1日起改行为全年下令时间，不会将时钟再较慢一个钟。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将会调整省内九个陆路口岸的开放时间，以配合邻近美国口岸的运作。由于部分大型口岸24小时运作，因此不受影响，但是多个较小型口岸的开放和关闭时间就会整体推迟一小时。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新安排由11月1日开始，持续至明年3月14日。当局指出，调整时间有助加拿大与美国口岸更好协调，包括在旅客被裁定不准入境，需要即时返回原来国家的情况下。其中在温哥华附近的 Elder Grove 口岸会由早上9点开放至第二日凌晨1点。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将会在下星期前往亚省，争取亚省省民不要支持独立公投。张逸良报道。
0: 亚省政府发起独立公投，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茨 Pierre Poilievre 表示，他将会下星期前往亚省，就加拿大团结问题发表讲话，争取亚省省民不要支持独立运动。他星期五在关省 Burlington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将会亚省展开更多实地的竞选活动。被问及美国科技界大亨马斯克近期关于亚省、沙省和灰省应该脱离加拿大联邦言论时候，波利茨回应说，加拿大人应该掌握住自己命运。亚省和沙省省长对马斯克言论不以为意，而灰省新任省长就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他不会启动脱离联邦公投。博利茨暂时未公布他将会何时何地推动国家团结行程。在10月19号，亚省民众将会就未来举行脱离联邦公投可能性进行投票，同时都将就涉及宪法和移民问题，另外有九个议题要进行表决。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3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8: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32: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28: 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32: 604-889-2213。
28: 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
4: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5: 国际新闻。
3: 美国国防部计划在网上直播枪决2009年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徒哈桑的过程，引起国内外争议。联合国发言人形容有关决定令人深恶痛绝，并可能违反有关禁止酷刑的规定。案件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早前宣布，将会在12月3日进行处决，并让公众能够观看过程。不过，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未决定是否批准直播枪决。他重申，哈桑杀害多人，罪有应得，死刑是最合适的处理方式，会就是否直播作出决定。副总统曼斯亦都表示，未确定最终是否会直播枪决过程。本身是天主教徒的曼斯又说，如果有直播他都不会观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卡尔表示，会按照国防部的指示决定是否批准电视台播放处决过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对话非常成功。俄罗斯同意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提供50万吨，然后再立即供应100万吨。此外，俄罗斯将会根据本身炼油厂的情况，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说，有关协议将会有助降低柴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其后发出公告，表示在未来几个月放宽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普京发表声明，表示与特朗普讨论全球能源状况，确认俄方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的贴文未有提到俄乌战事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指，送礼给普京无助实现和平，容许俄罗斯销售石油产品是对战争进行投资，形容今次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今届诺贝尔和平奖揭中，由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莱获得，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作的努力。诺贝尔委员会赞扬皮莱在据理成卑意义的国际法庭案件中 证明法治能够有效预防战争及暴力行为，亦都为加强国际法体系作出贡献，确保干犯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人会受到起诉，亦都值得今年再让世界反思如何走向和平之路。他将会夺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55万港元奖金。另外，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禁止企业与法院交易，并切断法院资金来源。国务卿鲁比奥指，总统特朗普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公民，美国人亦都不应受法院约束，必须削弱他对美方行动的能力。除非国际刑事法院不再威胁美国，否则美国将会致力将他瓦解，呼吁盟友跟随。国际刑事法院批评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威胁为法院工作或者合作的人，是攻击国际法治与司法独立，侵害国际法律秩序根基，强调法院将会全面履行职责，不会屈服于压力。特朗普政府过去多次批评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展开战争罪调查，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今年八月以法院针对非缔约国官员的执法与调查为由，宣布制裁院长赤根智子和高级律师蔡耶。国际刑事法院18名法官已经有9人被美国制裁。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指，涉事副机长受911恐袭影响，萌生用飞机施袭念头。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迪拜航空航班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发声明指出，涉事29岁亚曼籍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话，那名副机长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2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日第三次执飞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表示，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之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察当局仲调查紧是否有同党或者其他关联。声明亦都指出，疑犯曾经在2020年至2024年在亚曼航空公司工作，去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转到迪拜航空。调查发现他入职的时候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极端主义倾向或者袭击计划的迹象。阿联酋检察当局说，将会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事发在上个月30日，疑犯哈马米在驾驶舱里面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且试图求助。机上一名准备执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之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机舱服务员和几名乘客协助之下制服疑犯。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 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29: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5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6: 我是 Michael
28: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6: 听头脑 Michael 麦家声一票。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8: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拍卖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9: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8: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9: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8: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9: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1: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莲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of 温思莲 Vancouver RCA。
12: 中港台新闻。
14: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

0: 讨论，并且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且使关系更加平衡。双方商定，明年三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会议，期间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明年一月举行部长级视像会议。商务部刊登双方的成果共识清单，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同意继续探讨在世贸框架之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继续在贸易监测机制下加强沟通合作，进一步积极发挥对话机制作用。双方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运能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并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展开技术对话。出口管制方面，双方重申要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并欢迎就各自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交流。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和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双方并且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亦都在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谅解。文件亦都提到，双方已经着手解决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并取得进展，同意继续合作解决相关问题，并设定阶段性目标，同意透过知识产权工作组监督进展。成果共识清单共有16项。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双方承诺参与世贸改革，并同意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以期取得实质进展。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香港，立法会指出，欧洲议会发表的欧中政治关系报告中，在有关香港部分作出失实偏颇指控，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予以严厉谴责，促请欧洲议会立即停止诋毁香港发展、抹黑香港法治和人权等状况，同时停止以任何形式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立法会发言人表示，订立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使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社会及市民基本自由、法治和司法独立等亦都得到更加完善保障。香港營商環境更加是屢創佳績，特別是香港剛剛繼續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世界競爭力排名全球第二，國際金融中心排名全球第三，法治指數亦都維持高位。這些客觀事實正是對歐洲議會所謂報告的最有力反駁。对于报告提及的黎智英案和45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发言人指出，香港是法治社会，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法庭的定罪裁决均有理有节，不受任何干预，批评欧洲议会无理要求释放多名被定罪人士，是将政治凌驾法庭裁决。回来有财经消息。
2: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3: 我是
4: Andy Hobbs，
3: 何事 on？
5: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4: 请投我 Andy Hobbs，
3: 何事 on？
4: Yup, you.
6: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5: 舒美斯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3至5折优惠，
7: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店内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5: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系多买多送，买超过200蚊仲免费送货。
7: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嚟舒美斯被，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啦，查询604-232-0989。

0: 财经消息。
1: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664点，升519点。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54点，升42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366点，升1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811点，升46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好多时因为工作压力、饮食唔定时或者消化不良，都有机会引致胃痛，而胃痛嘅问题亦都可大可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家庭医生同大家分享有关胃部嘅疾病，包括胃酸倒流以及幽门螺旋菌。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4: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4: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5: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领悟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4: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3: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4: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性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号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7: 我是 Michael McGarsing。
8: 咪叫医生关心列治文，佢喺列治文经营自己嘅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咗长久嘅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嘅各种挑战。佢支持安全嘅社区，负责任嘅财政开支，维持合理嘅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嘅列治文。10月17日，
7: 听头脑咪叫麦家声一票。
8: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9: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8: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9: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10: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9: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11: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4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9: 拥有丰富验配经验嘅李志莲博士，唔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优质嘅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1: 想改善听力就要嚟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
12: 社团简讯。
13: 加拿大灵岩山寺举办免费的公益佛学讲座，在不安的时代安顿自己的心，日期是10月15号礼拜四晚上6:30至8:30，地点是 Burnaby 的 Michael J. Fox Theatre，费用全面，免费参加。灵岩山寺查询电话是604-202-3933，604-202-3933。开创会所 Parkwave Clubhouse 华人爱心支援小组打开心窗互助小组分享会，10月31号星期六下午2:00至4:00实体举行。开创会所查询电话是604-276-8834，内线215。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徐陈方荣博士，今天就来到录音室里面，欢迎你 Edwin。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为什么会来到温哥华的呢？
3: 其实我从来没即系喺温哥华真系住过啦。其实我嘅妈咪同我继父都系住喺温哥华嘅，嚟咗系好多年。But anyways， 咁喺我继父过咗身之后咧，咁我妈咪自己一个人住。两年前咁我就决定搬翻嚟，系同佢一齐，即系唔系同佢一齐住，系住近啲佢咯。辞去咗我喺香港嘅工作，喺一个国际学校教书。咁就搬咗嚟温哥华。
2: 哇，咁都系好难得，好孝顺。咁我想你讲下你同你妈妈嘅关系。我记得我听过一啲访问咧，其实系你妈妈 inspire 你去开始音乐呢样嘢。
3: 谂翻起我好细个嘅时候咧，譬如大概五岁到啦。咁有一次我妈咪问我啊，点啊？你第日大个大学想读乜嘢？话五岁咁，你点知啊？咁啊，好随口噏，读音乐。咁佢个反应话唔好，咁即系唔系一啲揾钱嘅职业啊嘛吓。咁到第二年啦，佢问翻我同一个问题，我谂佢唔记得咗，佢问过我噶啦。咁我记得喎，咁我谂住哇，上次话音乐唔对路，咁我要答第二样嘢。咁我唔知点解我脑海里边有个意念啊，咁我随口噏话教育，其实我都唔知教育系乜嘢。佢亦都唔知教育系乜嘢，咁佢个反应就话唔好。音乐同教育都系唔系一啲揾钱嘅嘢，但系咁多年咧，我睇翻转头咧，我成世人咧最主要做嘅工作就系音乐同埋教育，所以神系好奇妙嘅。
2: 我深刻都觉得咧，音乐同埋教育，似乎神都系将呢个方向。在细细个已经摆咗喺你嘅脑里边，咁好似真系一个神系你嘅设计者啦。我等都想讲下啦，你嘅 last name 咧系叫 Tanner 嘅，点解呢？
3: 其实好多人都问我呢个问题啦。咁见到即系、就是、我系亚洲人、中国人嘅面孔，点解一个系西人嘅姓咧？咁其实原因咧就系、是、其实因为我细个时候咧，其实我个 last name 咧系 Chan， 系姓陈啊嘛，系串 Chan。细个时候我嘅生父咧就已经离开咗我哋，即系我意思就系佢离开咗我哋嘅家庭啊。原来佢系喺菲律宾，佢有自己有另外一个家庭嘅啊。咁嗰阵时我系 B B 仔啦。咁嗱，长话短说就系、是、有一年喺加拿大，即系我已经长大咗啦，我就收到一封挂号信，咁系由菲律宾寄嚟俾我，同埋。信封个名咧，我系唔认得喎。咁好奇怪，点解有一个人喺菲律宾，我都唔识任何人喺菲律宾，佢 send 一封挂号信俾我。咁佢个名咧系叫 Thomas Telemco。咁我拆开嘅时候咧，原来系我自己亲生爸爸写俾我嘅一封信，基本上系一封道歉信，系好对我唔住，系即系我 B B 仔嘅时候，佢离开咗我哋。我睇到呢封信嘅时候咧，我基本上系唔知道点样反应，因为从呢封信里边咧系勾起咗我好多嘅喺童年里边一啲好不愉快嘅回忆啦。咁因为我长大嘅过程里边咧，因为我冇爸爸咧，嗰阵时即系唔系好似而家嘅世界咁啊嘛，即系我个个同学都有爸爸妈妈，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好特别，我系冇爸爸。咁虽然我妈咪喺我大概八九岁佢再结婚啦，咁我一个继父，但我同个继父系完全冇个关系嘅，同埋即系佢亦都唔系姓陈啦吓。咁所以我心里面咧，即系勾起咗好多憎恨啊！即系我觉得我系童年里边失去咗好多嘅嘢，好多时测验唔合格咧，就要家长签名。我签名咧系我阿公帮我签名，我阿公系姓郑嘅。咁有几次咧，我啲同学好八卦，咁啊睇到我签名话吓，点解？这个是谁来的？不是你爸爸咩？咁我要作好多大话出嚟，去掩盖我系冇爸爸呢个事实。因为我以为一个小朋友嘅心目里面觉得，如果我同佢讲 我是没有爸爸，他会不会接受我是即是做我的朋友呢？咁所以我收到一封信呢，咁我觉得我应该怎样去回应呢？我记得我收到封信是礼拜三来的。到我礼拜日我去教会聚会。我嗰时候去一个教会呢，是一个好小的教会。咁是一个学校里面聚会的。咁同埋聚会的时间是好长的，成三个钟。咁到中间呢，即是大概一半的时间，我在那里瞌眼瞓的时候呢，我牧师就说啊，我们现在有一个祈祷的时间。但他说他觉得呢，神跟他讲话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呢被一封信缠绕。啊，我突然间由我瞌眼瞓当中醒过来，啊，他怎会知道我没有同任何人讲过的。咁我知道，哇，即係神好犀利。咁我就好即係自然啦，我就喺个位度企喺身，行咗上去个台度，同个牧师讲话，即係讲话我收到我爸爸呢封信呢一件事。咁佢就帮我祈祷。咁嗰晚返去呢，我就决定回信俾我呢个爸爸。咁我就用英文写返去啦，我就叫佢做陈先生。哦，佢个姓呢係 Telemco。我写返信返去话我好多谢你咁有勇气俾我呢封道歉信。但係呢，因为我长大嘅过程里面呢，爸爸呢两个字係从来冇喺我字典出现。无论写无论讲，我都从来都系冇出现过，所以我而家我未可以叫你做爸爸。咁我希望呢，有一日係藉着神嘅恩典，我可以完全去原谅你。因为即系原谅，即系唔系净系口讲嘛，真系要从心里边发出噶嘛。咁所以我就回咗信啦。咁我亦都冇听到佢有即系再有回音。咁直至到嗰年嘅暑假咧，咁我哋教会有一个嗰啲 summer camp 夏令会啦，好开心嘅。即系有一日咧，有位年老的牧师咧，佢嘅专长咧系讲爸爸嘅心啊，佢讲系即系天父嘅爸爸。有一次我就同佢倾偈喺佢个房度，咁我就同佢分享话，我觉得好难去原谅我呢个爸爸啦，即系我同佢讲话收到呢封道歉信。咁呢位牧师佢个名叫阿 Jack， 咁阿 Jack 就话，咁好啦，不如我哋祈祷，即系睇下天父爸爸做啲乜嘢啦，祈祷啦。佢叫我揽住佢，我好奇怪啦，我唔系好即系识佢嘛，咁我就揽住佢。佢喺祈祷嘅时候咧，我是控制不到自己的眼泪流出来。咁我就喺阿 Jack 嗰个膊头度係喊咗30分钟。到最后呢，即係我发觉我可以作出一个祈祷，话爸爸，好似同我爸爸讲话，爸爸我原谅你，同埋你係唔欠我任何嘢。我諗我问题呢就话，如果佢俾咗封道歉信，连埋一张$50,000嘅支票咧，话诶冇问题，即刻原谅你，有一个补偿啊嘛。但系完全系只系口讲，冇任何补偿咧，觉得好难去原谅佢咯。咁但系嗰一刻咧，呢位阿 Jack 嘅牧师咧，佢都提醒咗我，原来我系欠我自己天父爸爸好多嘢，我亦都冇办法去补偿，所以呢个原来系白白嘅，所以我嗰阵时都可以。同我爸爸讲话，我白白去原谅你，同埋你系唔欠我任何嘢。咁所以做完呢个祈祷之后咧，好似一个哇如释重负啊！我原来咧我就发觉，因为佢喺菲律宾咧，佢嗰个名咧嘅陈呢个串法系 T A N 嚟嘅，啊，即系好多啲华侨喺新加坡都系 Dan 系咪啊？咁所以就决定将我嘅 last name 英文嘅串法咧就改咗佢，但因为我人好西化，所以将佢改咗 Tanner， 加咗 N-E-R， 所以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故事。
2: 嗱，其实呢个好有趣嘅故事咧，点解我好想你同听众分享咧？就系我发觉基督徒咧，当你去接受咗天父嗰个爱咧，同埋佢原谅我哋嗰份嘅原罪个罪嘅罪性嘅时候咧，我哋能够去真系去原谅人。点解我咁讲呢？因为你系一位嘅创作歌手啦，翻嘅创作歌手。因为我知道呢，你经历咗原谅你爸爸之后呢，你写咗一首好好听嘅歌，叫做《爸爸》。

0: 后嗰封信之后，你都冇机会再见佢，或者
1: 冇机会再见佢。啊，同埋即系听讲系之后咧，佢喺菲律宾系过咗身，咁可能系佢过身之前，佢觉得有一啲嘢佢系需要去解决啦。咁所以就俾即系写呢封信俾我。咁喺香港同一位牧者去倾偈啦。咁佢讲到佢话可能啊，好可能我爸爸系可能都系信咗主，因为系神嘅爱先可以即系影响到一个。年老嘅中国男人，一个中国大男人会向佢个仔认错，其实系好少会发生嘅，啊，除非系神嘅爱去感动佢，
0: 嗯，
1: 啊，咁我都希望系咁啊，
0: 系真系明白。咁，啊，你妈妈咧有冇信耶稣咧？有冇因为你嘅关系翻嚟又陪佢？有冇信耶稣？
1: 我相信佢喺佢已经过咗身啦吓，但系我喺我同佢相处八个几月当中啦。咁我差唔多每一日我都去睇佢，咁佢嗰阵时大部分时间都系即系佢都喺要喺个床度啦，咁好多时佢都系瞓觉，咁我就坐喺个床边，咁我坐喺度陪住佢，咁好多时当佢醒嘅时候咧，我就捉住佢手同佢祈祷，咁我相信佢系接受咗耶稣。
0: 其实我哋啲仔女啦，如果我哋系信咗耶稣咧，心里边最记挂嘅。真系两个人就系我哋嘅生父生母咧，
1: 系
0: 希望佢哋都能够有机会信耶稣，能够喺天家咧，能够见翻我哋嘅生父母。
1: 系啦，
0: 咁其实而家你都一无所挂啦，父母都真系离开啦。但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咧，其实音乐嘅教育咧，或者音乐嘅侍奉旅程咧，就系，是，你一生嘅旅程嚟嘅。由细细个五岁开始，又讲翻你妈妈问你嘅问题啦，呢，這个音乐同埋呢个教育。咁而家呢一刻。Edwin， 你是做紧啲咩嘢呢？
1: 其实喺咁多年咧，即系我都系做教育嘅工作啦。咁我喺多伦多嘅时候教过书啦。咁之后喺香港，咁神将我摆喺做音乐教育啦。吓，喺一个国际学校教咗24年。咁到我翻嚟之后咧，咁我而家亦都喺一个学校度去教紧。咁但系我就唔系教音乐啦，咁就系教特殊教育。因为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呢，就是两方面啦，是读音乐教育同埋特殊教育。咁而家特殊教育是主要服侍一班 artistic， 是叫做咩，中文叫做
0: 自闭。
1: 这个 term 是好广阔的，有好多是好即是 low functioning 到都好 high functioning， 即都可以是自闭症的。咁所以我学校亦都是有不同的自闭程度的学生。
0: 咁，我好想知道咧，点样可以透过教育，特别系用音乐教育去帮助呢啲嘅智障嘅，系咪小朋友咧？佢哋几大到年纪？
1: 哦，我哋学校由5岁到18岁，主要接触系比较大个咧，大个啲啦，10几岁至到18岁嘅学生。有一班咧，我就系完全讲唔到嘢噶啦，得几个学生嘅啫。咁其实我哋学校亦都有一个音乐治疗师，咁佢哋都会定期去即係同佢哋做一啲音乐治疗。咁我亦都有阵时入到去就係唱歌俾佢听啦。咁通常有呢啲新朋友呢，佢对音乐系有一个好好嘅反应嘅。咁虽然佢系唱唔到或者讲唔到嘢，你从佢嘅行为当中啊，你觉得佢系开心嘅。我觉得有阵时呢啲小朋友，我觉得你做唔到好多嘅嘢，因为佢系学唔到嘢啦。可能佢18岁嘅人学紧啊，呢个系红色或者我由一数到十，好重要咧，就系使到佢哋嘅生活系开心啲啦，俾佢哋啊知道人生都系有希望啊，有人关心佢嘅。
0: 咁我又好想问，如果作为一位基督徒啦，嗰，个分别，你哋咪学校都系基督徒啊，定系非基督徒啊？系会唔会有分别咧？
1: 我学校就唔系一个即系有任何背景学校，只系一个普通学校。但系其实我都好敬佩我啲同事咧，大部分都唔系基督徒，但系真系爱心爆棚，即系对于啲小朋友或者系年青人咧，系好多嘅忍耐。而家嘅社会，我唔知道有冇听过叫做 positive parenting， 即系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一个好极端嘅嘢，从来唔会 say no 嘅，吓乜嘢都系从正面方面。我觉得系有咁嘅需要，但系有阵时咧。小朋友你亦都系需要 say no， 佢要学边一个啱嘅路，边一个唔啱嘅路 即是你要去教他。但是现在似乎的教育呢就是偏向了太过正面了。小朋友做错事都即是没有一个标准了。咁但係喺即係呢一班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当中呢就真係需要好多嘅爱心。
0: 咁你话俾我听其实你遇过一场嘅差唔多要遇过一场火灾。嗰度神又点样出手救你呢点样保守你呢
1: 我返出嚟之后呢咁我就住喺一个 townhouse 入面。其实从来冇諗过去要去旅行嘅。咁但係深刻呢我就即係去咗香港去咗台湾。咁去旅行之前呢我就諗住搬屋嘅。咁所以我就将啲嘢 pack 好晒。諗住我去完旅行八月中返嚟咁就搬去新嘅地方。咁但係我嘅朋友呢就话哎唔好啦你走咗之后呢我哋帮你搬啦。咁都 ok 啦咁有人帮你。咁点知呢我喺香港嘅期间呢就收到一个消息呢就係我住嘅地方。大火一连四间黐埋嘅 townhouse 呢全部烧晒。吓我话吓我应该喺嗰度㗎喎。
0: 如果你唔系去旅行。
1: 係啦我諗我冇諗住去旅行。同埋嗰陣时系四点凌晨四点钟㗎。即係我系唔会应该唔会醒㗎。咁就发觉哇神就将我洗咗去香港。同埋唔单止系救咗我连我嗰啲即系好紧有嘅家私我一定嘅乐器呢都已经搬走咗。咁我所以话神系好奇妙。即系佢每一时每一刻无论我知道或者唔知道佢都系保守緊我。即系所以我知道无论我将来发生咗啲乜嘢都会 ok 嘅。因为即系好似圣经话你与我同在。
0: 讲返你对音乐呢一个嘅 dream 啦。点解你会有呢一份嘅我哋话呢一份嘅勇气啦或者呢一份嘅胆量啦去开始咗因为当时嘅香港嘅环境呢唱诗歌呢都系啲传统嘅诗歌。但你重新再将一啲嘅诗歌嚟到创作嘅时候福音性嘅诗歌创作都系一件唔容易嘅事。
1: 其实我喺加拿大读书呢其实基本上喺加拿大长大。咁嗰陣时其实读中学开始呢我就好鍾意音乐嘅。咁亦都系有好多机会呢我个音乐先生呢俾我好多机会去唱独唱啊喺学校里面表演啊。我读教育嘅时候呢我系读音乐教育。咁亦都系接触好多不同嘅音乐。咁我返嘅教会呢我啲朋友啊全部都系音乐系好叻嘅。咁我都去西人教会嘅。大学最后嗰几年呢咁有两个朋友系影响得我好紧要。一个白人一个黑人嚟嘅。两个音乐都好叻，咁我就同我哋一齐成日玩音乐，亦都系有一个机会咧，嗰阵时参加咗一个叫做加拿大基督徒艺术家协会，有好多个讲座，当然佢艺术啦，即系唔单止音乐啦，亦都系有雕刻啊、画画啊咁样，咁就鼓励咗我去即系不断创作。咁到我嗰阵时翻咗香港嘅时候咧，咁我觉得咦，最好就有一个协会，又系做即系音乐嘅。鼓励基督徒去创作同埋即係用音乐去传福音。咁嗰陣时喺香港就認识咗一班朋友啦譬如翁慧允啊吴炳健啊咁就同佢哋分享。点知得神就将呢件事係成就咗咁我哋就成立咗叫做香港基督徒音乐协会。咁出版齐唱新歌。咁如果嗰陣时真係諗得好清楚呢就可能唔会成事㗎啦。就係、是、一班人只係一个勇字。盲中中咁去做咁但係神係开好多个门又出咗齐唱新歌市场呢我哋叫做市场教会嘅年轻人呢反应係好好咁后咪再成为协会同埋邀请好多其他嘅人去参与例如曾路德啦嗰陣时歌手啦同埋邓慧欣啦等等。
0: 但我知道神喺你嘅生命里面有好多特别嘅作为，包括你所写嘅每一首嘅诗歌，都系一啲你嘅经历。嗱，我第一首嘅诗歌头先播咗《普通的人》，点解你会写呢首诗歌呢？
1: 呢首诗歌就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其实我系一个好平凡嘅人，甚至其实好多嘢都系唔系好得嘅，但系神就系用呢啲所谓将一啲垃圾变为有用嘅嘢。好似圣经讲由啲枯干嘅骨头成为一个有血有肉嘅人神就是一个好奇妙嘅即係 即系年纪越大就越知道经历到，哇！神真系好奇妙，唔单止奇妙，同埋佢真系好爱我哋。好似你亦都讲过啊，无论我哋系点样叛逆，佢都系好爱我哋。
0: 嗱咁Edwin 啊，另外有一首诗歌咧，我都好想问嘅就系、是、歧路行。
1: 嗯，
0: 点解你会写呢首诗歌呢？
1: 歧路行本身系一首英文歌，我写先嘅。嗰阵时系将近大学毕业，咁我就唔知道我前路应该会系点样嘅。咁其实我系好想继续读硕士嘅，啊，但系嗰阵时咧唔知点解又冇学校收啊，好彷徨啊。咁所以我就写咗。叫做 uncertainty， 就有一句讲就 I don't know what I'll be or where I'll be， 咁但系亦都有一个结论就系、是、我知道神系会带领我，真系带领我，因为佢就带领我翻到香港，系创立咗即系做齐唱新歌同埋创立咗香港基督徒音乐协会。咁呢首歌嗰阵时系早期齐唱新歌都有用嘅，就系翁伟韵一听呢首歌咧，佢都好中意，所以佢就将佢写咗中文。咁就根据即系英文嘅意思啦，就写咗歧路行喺我人生里边有好多崎岖，好多嘅歧路，但系系有主同我哋同在。即系喺我信咗耶稣之后咧，发觉啊呢、这个唔系一个宗教，好似我头先讲系一个生命嘅接触。咁所以我哋亦都系挑战听众朋友，你未信耶稣嘅话咧，你可以做一个祈祷，你话神啊，如果你系真嘅话咧。你俾我知道，我觉得佢系会吓，即系俾你知道，系因为主耶稣系爱我哋到一个地步，系喺十字架上面为我哋钉死流宝血，系等紧你去经历到佢呢一份爱。
0: 多谢晒，
1: 多谢，
0: 多谢晒。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2: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5: 无人机在台海冲突中的功用与想象。从俄乌战争发生以来，无人机就是战场中不可缺少的角色。若是两岸有冲突的话，无人机在其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对攻守的另一方而言又有什么帮助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6: 省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7: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
8: 我上次也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4: 提前投票从星期五10月16号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7: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4: 让他们喝星群夏桑菊颗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7: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4: 买星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7: 哪有卖的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星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
9: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0: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9: 1320生活导航。
4: 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一起来关注的是即将在11月15号到18号举办的一个活动，这是温哥华的秋季家居展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举办时间呢是10月15号至18号，星期四到星期天。地点呢是在温哥华的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那喜欢装饰自己家居的朋友呢，那一定要去看一看这样一个展览活动。可以说从家里的厨房到浴室到天花板地板等等，在温哥华的秋季家居展里面都可以找到最新的潮流趋势。同时呢还有专业人士呢给予专业的意见。那另外呢商家呢还会给予超值的优惠。还有呢就是家居名人的嘉宾示范。在这个活动当中，大家可以是看到最新的消息，得到最新的意见，同时还可以买到一些最新的产品，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优惠。参加这样一个活动的门票呢是13到16块钱一张票。12岁以下的孩子呢就是免费的。那么如果说是在11月14号之前买票的话呢，还有晨鸟优惠。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并且在网上购票的话呢，可以到 www.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进行查询。

这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说到了温哥华的秋季家居展，在秋天呢，无论是室内室外啊，温哥华都是相当的漂亮的，特别是秋季，在加拿大枫叶季节是不容错过的，无论是在东部还是在西部。那么在上周的周末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东部的赏枫的好地方，那今天我们就转回到自己的周边，看看温哥华赏枫的不容错过的景点是什么。说到街上的这些树，不只是枫树，都从原本的郁郁葱葱转变为秋天的颜色，而且不只是一种颜色，是多色交错的。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在进入雨季之前呢，赏枫依然是秋天不可错过的活动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枫叶为什么会变红，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觉得秋天叶子变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呢真的是没有思考过为什么叶子会变红，自然看着枫叶变红变着凋零。那其实呢，这个枫叶为什么变红呢，是跟温度的下降还有我们的日照时间的减少有关。在我们温哥华呢，七八月的温度呢，有的时候可以到22度左右，也是温哥华最暖的月份。进入9月之后呢，气温就开始慢慢的下降了。而植物的叶片呢，除了有叶绿素、叶黄素这些色素之外，还有一种很多关注健康的朋友都知道的一种色素，那就是花青素。随着温度的下降和日照时间的减少，叶片的色素成分也会有所变化。当拥有了这两项条件之后呢，就有利于花青素的形成。而花青素越多，叶子的颜色就会变得越红，红到最后甚至有一些叶子是变成黑色的。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枫叶会变红，因为温度，因为日照的时间。说到温哥华最佳的赏枫的地方呢，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多。今天我们只是介绍几个赏枫的地点，看看你家附近有没有，有的话就去走一走。说到第一个呢，那当然是我们温哥华的骄傲 Stanley Park 那里的 Sea Wall。如果是9月份的时候去 Stanley Park 骑车，顺便呢就可以寻找枫叶的踪迹了。现在是10月，那么沿着海边长达约9公里的 Sea Wall， 分布着橡树和枫树，大部分枫树是慢慢的渐变，那么有一些呢就是已经掉了黄澄澄的落叶了。如果你走到 Stanley Park 的灯塔附近呢，可以看到这些叶片呢从绿色、黄色、橘色到红色，可以说是非常缤纷的枫树。无论是满满落叶的草地，还是颜色饱满的枫树，在镜头之下，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之下，都是非常的耀眼的。其实除了枫树之外呢，如果是你到 English Bay 沙滩这边，会发现一栋历史悠久的酒店外面布满了渐层色的藤蔓。秋天的时候，这些爬蔓会从原本的绿色转变为美丽的色调，远看就像一幅画。这是 Stanley Park， 有很多很多的枫树，很多很多的枫叶是可以让大家欣赏的。接下来说一说 Charles Lake Park， 这是位于温哥华市中心东端的 Charles Lake Park。 沿着湖边的人行道步行，有一排排的枫树，那么在现在呢是可以看到已经转变为鲜红的颜色的枫叶了。在这里呢，有的人会带着相机架上脚架咔咔地拍着，也有的人在湖边漫步，还有小狗在草地上奔跑着。那么围绕着湖边的树群都是属于秋天的颜色，加上湖面上还有非常美的倒影，就好像明信片上的照片一样，值得令人收藏的。说到温哥华的这些公园，有一个公园那是不能不提的，除了 Stanley Park， 那就是伊丽莎白女皇公园了。
这是地处海拔152公尺高的公园，是在温哥华市区的制高点，可以俯瞰城市的景色以及北温哥华的山脉。除了秋天有枫红，还有春天的盛开的樱花，这里的一年四季都是非常的美的。在公园里的 Corey Gardens 有着多年生的植物、灌木、小溪流和瀑布，为这个花园增添了不少层次，枫树当然是少不了的主角。那么位于伊丽莎白女皇公园旁边有一条安大略街 Ontario 街，这是有着枫叶大道的美名，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错过。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1: 我是 Michael 麦嗲雄。
0: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1: 检讨我 Michael 麦嗲雄一票。
2: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3: 苏美设备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35折优惠，
0: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3: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买超过200元还免费送货。
0: 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来苏美设备在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临近 Iron Plaza 的新铺了，查询604-232-0989。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3: 为回馈顾客31年来的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和积分奖赏。
0: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即有名贵礼品回赠。
3: 大家快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和化妆品，31周年庆典的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不错过。
0: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t.com 网上平台见了，查询604-232-1010、233-6688。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0: 好，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温哥华非常美好的赏枫的地点。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地点之外呢，植物园也是必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当然除了美丽的枫叶，还有很多美丽的植物在秋天的时候展现你不知道的色彩，那就是 Van Dusen 植物园。在秋天的时候是最适合造访的，有着金黄色的银杏树点缀，感觉格外的梦幻。夏天的时候是绿茫茫的一片，秋天的时候就是诗情画意的风貌，当然冬天还有美丽的雪景。不过呢，去这样一个公园呢是需要门票的，大家心里要有所准备。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很多很多幅非常美丽的来自大自然的杰出的画作。在大温哥华的 Deer Lake 也是一个可以欣赏美好枫叶的地方，这是离温哥华市区大约30分钟车程的路虎 Deer Lake， 四季的景色都很美，而且呢，这也是苍鹭、还有加拿大鹅、鸭子、海狸以及鳟鱼的栖息地。这里呢，不仅是可以看秋叶，还可以适合划船。看到地面上洒满的落叶，你会感觉这是用枫叶铺成的地毯。在大温哥华地区的本拿比 Burnaby Mountain 也是一个可以看枫叶的地方。秋天很多人来这里践行爬山，可以看到绿色、黄色、橙色、红色大片大片干枯的枫叶排列成的这些可爱的枫叶地毯们。冬天的则是很多人穿着雪鞋来这里健步。说到温哥华美丽的景色，校园里也有很多。那么位于温哥华西端的 UBC 这个校园占地很广，有着著名的人类学博物馆、日本花园。在这样一个公园似的大学里面，美丽的校园里面，秋天的枫叶也是随处可见的。最后提到的是一个社区，这是 Kitsilano， 是温哥华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社区，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海边，都有着属于秋天的鲜艳的色彩。看了这么多美好的赏枫的景点，不知道你家附近有没有呢？ 其实只要走出去，因为我们是在加拿大，枫树是绝对少不了的，随处走几步都可以看到美丽的枫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准备好您的秋季装修了吗？对于您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到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露台以及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将您的家居计划一实现。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今天就上 vancouver4homeshow.com 购票啦。
2: 省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3: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4: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
1: 我上次也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2: 提前投票从星期五10月16号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上就是长周末了，我相信呢，在附近想走一走的朋友，可能这几天都在关注这个ferry 的情况，看一看什么时候满，什么时候人少。那如果说坐 ferry 去赏秋的话，肯定很多人第一个想法那就是去卑诗省的省府维多利亚去看一看。今天我们就再和大家说一说这样一个宝藏小城市，因为它被誉为是加拿大最英伦风的一个城市，已经连

续四年获选为全球最佳的小型城市了。在最新公布的读者票选奖当中，击败了世界各地的众多的热门旅游城市。主办方表示，今年共有80万名读者投票评选全球各地最值得造访的旅游体验，那么维多利亚呢，再次获得旅客的青睐。这座城市当然也是我们温哥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是非常值得独立安排一次旅程的地方。报道呢特别推荐了乘渡轮经斯瓦森贝前往维多利亚，沿途可以欣赏被誉为是世界最美丽的渡轮航线之一的景色。抵达之后还可以入住一些特色的酒店，甚至是有一些地方呢还提供非常私人的海滨休息室等专业的服务。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座小城呢被誉为是加拿大最英伦风的城市，当地有不少餐厅和饭店提供英式下午茶，让旅客能够感受维多利亚独特的英伦文化氛围。那么对于喜欢自然和户外旅游的游客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样一个读者票选奖的旅行杂志呢，建议呢以温哥华岛公路旅行方式来探索当地，深入古老的森林，暂时远离日常生活和数字的世界。其实这项荣誉呢是反映了大维多利亚地区在全球旅游市场的声誉，也肯定了当地旅游者、企业、社区合作伙伴和居民共同努力为旅客打造难忘的旅游体验。这是离我们不远的一座城市，安排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欣赏这样一个加拿大最英伦风的城市秋季的美景了。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相信这个长周末的到来呢，也拉开了很多朋友冬季旅游规划的到来。那么外出旅行呢，有很多是需要讲究的。很多朋友呢，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有一样呢，特别是出国旅游的话呢，大家最怕的就是行李凭空消失。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机场的地勤人员呢，他们就揭露了这个行李消失的四大元凶。如果知道了四大元凶，我们可以尽可能的避免这个行李箱不告而别。据报道呢，有一位机场的地勤人员 Benjamin Jordan， 他就揭露呢，托运行李凭空消失多半是因为系统故障或者人为的疏忽。他特别的提醒旅客，搭机前务必撕除在行李上的旧航班的标签，否则呢，很容易干扰自动分拣系统，导致这个行李呢上错飞机。此外呢，过于浮夸的一些吊饰也可能卡住在传送带，反而会成为弄丢行李的元凶。他还说啊，航空公司的行李自动化系统每天呢要扫描数万件的行李，如果行李箱上还标着这个旧标签，扫描设备就很容易判断错误，把行李送到错误的分拣区。除了旧标签惹祸，还有的旅客呢，为了避免别人拿错自己的行李包，就喜欢在手把上绑一些大型的蝴蝶结呀，还有长缎带等等，来进行装饰，让自己认得。那其实这种方式呢，过大的装饰品很容易卡在机场的输送设备当中，不但会弄坏行李箱，更会让这个行李呢赶不上航班。所以最好是用最简单显眼而且呢不易勾住的这种辨识物就可以了。第三个呢，就是打包方式同样是暗藏玄机的。如果行李内有大罐的啤酒或者厚重的书籍，很容易被安检人员拉出来额外的检查。这个 Jordan 他就提醒，如果箱内物品塞得乱七八糟的，安检人员就必须花费大把的时间来翻找和重新的整理。对于转机时间紧迫的游客来说，这多出来的查检时间往往就是行李跟不上飞机的一个致命的关键。其实即使是行李平安地抵达了，转盘区也是另外一个战区。他建议替行李箱上锁，虽然是没有办法绝对的防盗，但是呢，能够有效防止别人误拿之后直接打开，增加对方察觉拿错并退还的几率。另外，外部的吊牌容易在运输过程当中脱落，最好在行李箱内部也放一份联络资讯，给地勤人员双重的保障。最后是在这个行李箱内放置蓝牙定位装置，万一真的不幸弄丢了，旅客也能第一时间掌握行李的下落，夺回找行李的这个主动权。好了，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出门旅行的话最怕行李箱消失，我们说到了四个原因。知道了这四个原因，大家呢在准备行李箱的时候，避免开来就少了这四方面的丢失行李的风险了。聊完了这么多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长周末。

0: 来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还有串烧30一位，汤底美味另算。午市集9点半后，快乐时光美味30包汤底，还送限量饮料。
1: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长者20块一位，汤底另算。
0: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1位65岁或以上，整张单8折。
1: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算起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0: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2: E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1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是，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都知道充足的睡眠对身体有很多好处，可以让大脑休整，让肝脏自我修复，让免疫系统更加强壮等。其实入睡之后，我们的身体还会发生一些神奇变化，根据这些变化来保健就会事半功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个健康话题谈起。首先来关注睡眠时候的眼球状态。眼球会在睡眠的某个特殊时段左右摆动，被称为快速眼动睡眠。这一时段的睡眠被认为与做梦有关，此时肌肉张力受到抑制，使各运动器官处于休息状态。研究发现，经常熬夜的人快速眼动睡眠质量不高，进而会对身心造成一系列损伤。专家提醒说，要想提升睡眠质量，首先要规律作息，别熬夜，其次要保持平和的心态，最后可以试着想象一个让人安静的地方，比如在草原上奔跑等等，这样的画面有助于我们身心放松。接下来了解睡眠时大脑的状态。睡眠期间，大脑会整理白天的信息，并且将信息产生的代谢废物清理掉。研究发现，睡眠差，尤其是非快速动眼期睡眠的中断，以及大脑的长时期记忆力减退等，都会增加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为此，专家指出，适度锻炼，比如健步走、跳舞等，可以改善睡眠质量。还有研究建议，侧睡能够有效清除大脑废物，有助预防老年痴呆。接下来我们了解睡眠期间的心脏状态。心脏一生都在辛勤劳动，只有人体进入睡眠后才能得到休息，此时血压和心率会下降，大约比清醒时候的心率低10到30次。但是睡眠时间也并非越长越好，每晚睡眠少于6小时或是多于8小时的成年人，发生多种心脏病问题的危险几率更大，因为嗜睡可能带来超重和肥胖，给心脏增加额外的负担。专家建议保证晚上10点到早晨5点的优质睡眠时间，睡前不看情节刺激的电影、小说，以及避免动怒等，都能让心脏平静休息。下面再谈谈入睡后消化系统的变化。睡着后，胃肠道的蠕动速度会慢下来，但也在值夜班。实验发现，玉米在胃里面会停留3.48小时，在小肠内吸收停留5小时，在结肠内停留16.24小时，经过21.2小时后由直肠排出。也就是说，消化系统的夜班工人每晚都在对前一天的食物做处理，这提示我们晚饭要少吃，不要吃宵夜，睡前不饮酒，以免让胃肠道更劳累。 下面来看呼吸系统在睡眠期间的变化。睡眠时呼吸频率会稍有降低，而且有规律，但有些人鼾声雷动，还不时呼吸中断，3-5秒之后又开始打呼噜，这是睡眠呼吸暂停，会带来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男性性功能障碍等多种疾病，需要及时就诊。让呼吸系统安心的做法是控制饮食，保持健康体重，平时尽量不饮酒，另外要做到早睡觉，少喝咖啡，不在卧室看电视等。第六个关注点是肾脏。夜间肾脏的过滤功能比白天慢，尿液会相应减少，因此早上第一泡尿的颜色通常比较深。一项研究发现，如果长时间缺乏连续性的睡眠，可能使肾脏机能快速衰退，晚上睡不好，水分就会蓄积，导致早晨起来眼皮、双脚、双腿都浮肿，还可能出现乏力、爬不起来等表现。如果症状持续1周以上，一定要求医就诊。专家建议大家减少盐的摄入量，尤其晚餐要吃得清淡些，减少高蛋白食物的摄入，每天至少喝水1200到1500毫升，睡前喝一两口水有助肾脏排泄，但不要喝太多，避免频繁起夜。接下来再来了解肌肉在睡眠时的状态。睡觉时全身肌肉都松弛下来，专家解释说，刚睡醒时高级神经中枢的抑制过程刚过去，全身肌肉仍然处于松弛状态，所以觉得浑身没劲儿。这提示我们闹钟最好要轻柔，因为肌肉神经的苏醒是个渐进的过程，粗暴叫醒会导致神经系统紊乱，令人起床后昏昏沉沉。最好的情况是养成规律的睡眠习惯。专家称，有些人喜欢枕着手睡，这会影响血液循环，引起上肢麻木酸痛，还会使肋间、外肌、膈肌、腹壁肌等肌肉不能自然回拉与舒张，影响自然呼吸。最后我们来了解体温在睡眠时的状态。由于代谢速度减缓，睡眠期间体温会下降0.5到1摄氏度。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睡眠专家发现，体温下降0.5摄氏度时，睡眠质量更高。专家因此提示，首先睡前不妨洗个澡，体温会稍有下降。其次，最佳睡眠室温是20摄氏度左右，24摄氏度以上，睡眠会变浅。室温降到18摄氏度以下，也不容易进入深睡眠。另外，裸睡有助身体降温，进而提高睡眠质量。没有衣服束缚，全身放松，血流通畅，有助改善手脚冰凉的状况，让人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

接下来我们聊聊香菜。香菜虽然是香味的香，但是许多人却受不了它独特的气息。对于这些人来说，香菜或许叫臭菜才更准确。正是因为这样，许多人都不吃香菜。但其实香菜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蔬菜，它不仅是一种调味品，也能作为一道主菜来食用。香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钾等物质，所以香菜具有降血脂、扩张血管、增加冠脉血流量、降低血压和胆固醇、软化血管等作用，对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其他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效果。香菜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比普通蔬菜高得多，一般人食用7到10克香菜叶就能满足人体对维生素 C 的日需求量。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我是谁？人生犹如幻中幻，尘世相逢谁是谁？父母未生谁是我？一夕不来我是谁？这首诗是宋朝中峰明本禅师所写。每一个人的生之前死之后是谁呢？生命之谜从古至今一直都是一个疑惑。很多人在没弄清楚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之前，就浑浑噩噩过了一生。有些人一生营营役役，在名利、事业、感情的红尘白浪之中浮沉，到最后生不带一文而来，死也不带一文而去。所谓人生犹如幻中幻，尘世相逢谁是谁？父母未生谁是我？一夕不来我是谁？就是说，父母未生我之前，谁是我呢？我在哪里呢？一夕不来，呼吸停顿，当我死后，我又是如何呢？想找到这些问题的解答，是要从我们的内心思维开始。我们要好像禅师那样，远离执着物欲的妄心，反问自己，究竟我是谁呢？有一位近代禅师参禅，追寻了真理几十年，一无所获。他不断地参这句疑情，我是从哪一个世界来的？有一天，他走过市场，遇到一个卖蜡烛的小孩子。当时小孩子点亮了一支蜡烛，显示给顾客看晶亮的烛光。小孩向他叫卖，先生，帮忙买支蜡烛。禅师心血来潮就问，这支蜡烛是不是你点亮的？
2: 是的，先生。
1: 如果你能够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买下你全部的蜡烛。这位小孩欣然同意。禅师就问，本来蜡烛是没光的，然后你把它点燃了就发光，请你告诉我，光是从哪里来的？小孩婉言而笑，不慌不忙地把蜡烛吹熄，然后反问禅师，现在没光了，请你告诉我，光去了哪里呢？禅师言下大悟，他从没想到一个卖蜡烛的小孩子会成为帮助他开悟的一位贵人。
3: 涅智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4: 之前我听过一个故事，那时我不明白，两个人相爱又怎会有距离呢？但到了今日，我终于都明白，有一种距离是叫咫尺天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在台海冲突中的功用与想象。从俄乌战争发生以来，无人机就是战场中不可缺少的角色。若是两岸有冲突的话，无人机在其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对攻守的另一方而言又有什么帮助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准备好您的秋季装修了吗？对于您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到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露台以及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将您的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今天就上 Vancouver homeshow.com 购票啦。
1: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4: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1: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加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00至晚6: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00至晚6:00，查询604-279-8638。
5: 我是 Daniel Sang 郑信邦，竞选列治文市议员。
4: 自从1985年1岁开始，列治文就是他的家。他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他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堂开支，请投票支持 Daniel Sun 曾庆邦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uthorized by Daniel Sun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6: 我朋友来看我，想吃越南美食，去哪家好呢？
1: Kingsway 进 Greystone 街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餐厅差不多4000尺，装修华丽雅致，越南美食味道好，选择多。
6: 它的走地鸡越南粉、整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和现造这只都超好，而且价钱公道。
1: 到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1楼Fur and Wool， 享用越南美食包你满意。订座604-564-1212，地下车库有大量车位，早11:00至晚10:00营业。
7: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多年来，在加拿大的中国移民成了有钱人的代名词，其实这真的只是一个伪命题。仔细推敲一下，所谓的千万豪宅，一年不过成交一二十户，总共就那么几个人的大手笔，就把全部中国人的形象改变了。名车和精品也是金字塔尖端的少数人的抢购，但是他们的姿态与出手却颠覆了世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中国人被认为有钱，到底好还是不好？如果从民族自尊角度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可以用钞票让发达国家瞠目结舌，当然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儿。问题是，中国人展现有钱的方法真的是让人是又爱又恨呢，连我们自己的同胞都看不下去了。说呢，在我们中国人圈子里啊，投资移民与技术移民不太交流，理由是投资移民心不在此，只是想把钱转移出来。他们出手阔绰，给十几岁孩子开奔驰车，还给孩子信用卡，任意吃喝玩乐。让努力工作、节俭过日子的技术移民们也连带遭板眼，成了炫富的同路人。我的一个朋友说，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房的公寓里，下个月我爸妈要来，我还不知道怎么安排他们的住宿。我们两个大人都工作，而且一到这里就开始读书，一边工作，我们真的很辛苦，却常常会听到不理解的人说，哟，你们中国人有钱呀，别人花钱，我们陪着遭白眼。我还有一位在 UBC 工作的技术移民朋友，因为住不起温哥华西区，每天要从高贵林搭公共汽车上班。他发现温哥华西区许多中国人买的豪宅都关着门空着，既不出租出售，也不居住，难怪有人对中国人另眼相看。他们有最好的地段却不住，需要住的人反而被迫搬得很远。中国穷移民与富移民不怎么来往的另外一个原因，说是怕孩子受到影响或者被带坏。那有一个非正式的统计说呢，穷移民的第二代上好大学的比例较高，毕业还能在新的国家立足，而富移民的孩子喝酒闹事的比较高，学业成绩普通，长大后也比较经常会在父母安排下回国发展。其实啊，穷富并不代表什么，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贫富程度去判断一个人的涵养与素质，但是也不能理所应当地去接受这样一个既定的客观事实。不能因为贫穷而一蹶不振，也不能因为富足而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归根到底，未来怎样，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努力。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讲一个故事，有些路必须走过才明了。记得以前有一个很古老的笑话，一个人呢有些饿了，买了几个烧饼，把第一个吃掉之后没有一点感觉，吃了第二个之后还是觉得饿，就这样直到他吃完第七个才感觉饱了。于是他拍了拍肚子，深有感触地说，要知道吃这个烧饼能饱，我就不吃前六个了。听过这个笑话，大家都知道，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需要历经一个过程，雄鹰历经艰苦练习才能展翅翱翔，树木历经四季轮回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海蚌历经沙石磨砺才能生出美丽的珍珠，黄河流转了999道弯才有了九曲回肠的壮阔画面。而我们移民到这里来，或者在这里读书，身处异乡，如果不付出就能得到结果，那么我们的人生也必将失去很多色彩。况且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立竿见影的好事呢？总得走一些路，让我们恰好在走路的过程中积淀丰厚的哲思，走向成功的终点。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吧，看到火苗闪耀总是蹒跚着走向前，想要伸手去抓，而这时候啊，总会被大人看见，旋即一声高喊，别碰，小心烧了你，恐怖的口气足以把我们吓得缩回手。接着大人一边描述着火的凶残程度，一边把我们拖走。可是小孩子的脑子里却时时惦记着火苗摇曳多姿的可爱模样，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背着大人亲手触碰了火苗，那种火烧火燎的痛感袭来，这回总算是相信火苗确实和大人们所说的那样害人了。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一只年轻的小鸟想飞过大山去看风景，大鸟知道后劝它说：“这山太高，你飞不过去。”小鸟听了，并没有停止飞翔，而是继续向上飞。它又累又饿，却不肯停歇，直到气力耗尽，再向上看，仍旧是一眼望不透的山巅，最后无奈飞回巢穴。第二天，它痴心不改，再次向上飞，依然没能看到山顶。第三天、第四天，直到它老得再也飞不动，只能停留枝头，望着高耸入云的山顶，想象着山外的景色。而这一天，一只小鸟经过，它问小鸟去干什么？小鸟说：“我要飞过大山去看风景。”它笑着说：“这山太高，你飞不过去。”小鸟听了，头也不回，继续向上飞去。有些时候，我们用毕生行动获得了一些感悟，想要用这些肺腑之言来警示别人，以避免他们重复前人走过的弯路。我们的初衷无可非议，但是大部分人却不买账，因为这些对你而言是经验，但对他们来说，有些路必须亲自走过才明了。梨子究竟什么味道，只有亲自品尝之后才能知道。有人曾经想过发明一种芯片，将所有知识汇集在芯片里，然后植入人脑，需要什么知识只需搜索即可，这样人们就不再用学那些枯燥的知识了。可是这些人有没有想过呢？直接将芯片植入人脑之后，人和机器还有什么两样？在学习中获得的成就感和快乐感又从何而来呢？况且前人的知识和经验都那么可靠吗？1963年，坦桑尼亚中学生埃拉斯托将热牛奶放进冰箱，发现所谓在低温环境中热水比冷水结冰快的这一现象，不就否定了人们以往根深蒂固的冷水比热水结冰快的错误经验吗？由此，对后面的那只小鸟，凭着对大山外的好奇，它想出各种方法，终于飞出大山，看到别样的风景，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们每个人总要从懵懂到明理，一步步的迂回的走过来，而这一步步走来的过程，正是我们探索世界的过程。大人们以为直接告诉

人之路本就是由一个个蜿蜒曲折的道路连接而成，只有在这样弯弯曲曲、逶迤通向远方的道路上行走，我们才能欣赏路旁的旖旎风光，收获千般美景、万种风情，留下无尽的回味与展望。很难想象，为了直达山顶，顺着索道直升上去，省略了登山的全部过程后，你是不是还能兴致勃勃地描述出那里的风景是最迷人的吗？

0: 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见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0: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P-Fry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时 ，P-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ansim 沈关键和 ABC 团队。
3: Authorized by Gort Shil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正在进行 ，Neutral Focus Soda Line 伏特加青柠苏打水12罐装，现在省9块 ，BC Liquor 独家优惠，优惠期到10月10日，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潜龙在草。也高手在民间。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1号黄泉琪，2号张宇轩，3号向嘉熙，4号何浩，5号杨佳颖，6号陈瑞熙，7号司徒颖琪，8号潘德章，9号范格，10号黄伟宗。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独得现金奖1000块。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5: 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柯诗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梁鹏、金宝旅游、
5: Summit Bedding、舒美斯贝、
4: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金赞助皇室保险公司、
5: CBA 永安防盗、
4: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4: 广东烧腊菜馆、
5: 祥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鲜花赞助 Florist on the Fifth 纸花枝、
4: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收音机前的您有多大了？如果您是在20岁到30岁之间，不妨听听决定人生命运的这10年，您做了什么？人生20岁到30岁之间，这是一生中蛮重要的10年，而你在做什么呢？是每天都在进步的10年，还是重复又重复的10年？是有明确目标的10年，还是茫然无措的10年？在这10年里，你的基础打得怎么样，将直接决定着你30岁后人生的方向。所以，不要彷徨，做好下面几件事儿，认认真真地对待你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10年。首先，这10年一定要有自己的方向，没有方向感是很要命的哦。不管起点有多低，都要坦然接受，围绕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职业，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儿，从最容易实现的目标开始做起，追随自己的心。再有，这10年要做哪些准备呢？假如这10年你是在加拿大，首先要过语言关，要有一样看家本领，要掌握工作的全部，把知识变成能力，向成功的人学习，走在时代的最前沿，随时记下一闪即逝的灵感。而也就是在这10年，要培养下面这几种能力：会大、会小、会来事儿，把话说到点子上，抓住问题的关键，不放弃、不抛弃，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站在对方的位置上考虑问题。而也就是在这10年，要认识到的问题，要用出色的业绩树立自己的品牌。世上的事儿最怕认真二字，而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颗正直的心，要用双肩扛起自己的责任，而让更多的人记住你。还有，工作啊，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要进入成功人士的圈子。在这10年呢，绝对不能浪费的东西，抓住生活中的点滴空闲，用心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把每份工作都当成历练自己的舞台，端好信誉这个饭碗，抓住擦身而过的机会，还有要学会节约每一分钱。说到钱，这10年应该如何对待金钱？成家成名之前，先成为有钱入，能创业就去创业吧，从小做起，一分钱也要赚。随波逐流是永远成不了富翁的，要学会把废物变成宝贝，先满足别人的需求，再为客户服务上做文章，让钱在流动中升值。而也就是在这10年，发展的重心放在什么的位置上呢？抓住当下，做好手边的事情，在细节上下功夫，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最能创造效益的地方，注重个人的成长和积累，成功之前该做的事儿，成功之后想做的事儿，还有就是始终围绕自己的核心目标做事儿，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说到这10年呢，真的是人生很关键。收音机旁的您做到了吗？年轻的你想到要去做到了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出国，离家在外，在这异乡生活的我们，最难以排遣的就是思念吧。你拽着一个想，我拉着一个念，无论走多远，无论走多久，你的想在我的念里开花，然后我的念在你的想里结果。最后岁月拆开一个你，拆开一个我，只剩下你的一个想，我的一个念。你看，想念中的人还把这写成了诗。想念就该是一首诗吧，因为情原本诗意葱茏，因为生命原本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20年前，一位来自德国的太极拳爱好者托马斯慕名找到我国著名太极拳师李大帅拜师。托马斯一见到李大帅，当即就双膝跪地，用一口不太流利的汉语请求李大师收他为徒。熟悉李大师的人都知道，他收徒的条件极为苛刻，可谓宁缺毋滥。如果没有12分的虔诚，没有良好的体质，没有很高的悟性，纵然你自认为自己是一匹千里马，却依然很难得到伯乐的赏识。托马斯的虔诚心倒是十足，体质也很健壮，但就是悟性不高，这一点非常致命。习武之人如果没有很高的悟性，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就别说将来有所创新了，就是发扬光大也很难。李大师摇摇头说，托马斯你走吧，现在太极拳在中国日渐普及，街心花园里有的是太极拳爱好者，你去和他们学一学，能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就行了。至于想做太极拳的继承人，你的悟性不足，也能够让你担此大任呀。托马斯见状，辞别李大师就匆匆走了。谁知一年之后，托马斯再次来到李大师面前，请求收他为徒。与上次不同的是，托马斯再次回来，汉语水平提高了很多。李大师好奇地问，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托马斯说，我没有走，上次您考我的问题，我之所以答不上来，不是因为我的悟性不高，而是我的汉语不过关，对中国的太极拳历史了解的也不够全面。我这一年在北京专门学习汉语，也读了不少有关太极拳方面的著作，请大师重新考我，再给我一次机会。一年的时间，就算你不吃不喝不睡，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来说，你托马斯又能学到多少东西呢？李大师心存疑惑，可当他拷问托马斯的时候，却让他大吃一惊。托马斯不仅每个问题都能对答如流，而且还有自己对太极拳独到的见解。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还是中国著名的太极拳师，不能言而无信。于是托马斯拜师成功了。成功后的托马斯学拳十分用功，用李大师的话说，托马斯持之以恒的毅力比他那些国内的徒弟都要惊人。过去这一年，他一边学习汉语，一边研读太极拳著作，还观摩并习练太极拳，每天只睡4个小时。托马斯回到德国之后，每天打一个鸳鸯电话问候师父，继而又问哪一套拳法，哪一个姿势应该怎么做。师父问，你工作这么忙，每天都坚持练拳吗？托马斯说，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学习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吗？对于勤奋好学的徒弟，这世上哪一个师傅的心里会觉得麻烦，高兴还来不及呢。但一年之后，托马斯再来到中国，一招一式居然练得丝毫不差，推手的时候居然把入门较早的一位师兄给推倒了。师兄不服再来，又再输。师兄向师父抱怨，当初您不是说托马斯悟性不高吗？我看他悟性一点也不低。师父说，托马斯的悟性的确不高，但他做事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要认真。为师有个问题，这么多年也没搞明白。我一直以为人的悟性是天生的，却忘记了勤能补拙这句良训。人啊，只要认真，就没有做不成的事。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天才，
不都是普通人通过后天的认真努力完成的那些成就吗？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刚刚呢和您分享的是德国小伙子托马斯学习太极拳的真实故事。一个德国孩子能够把太极拳学得如此认真，而我们身在加拿大，很多朋友抱怨，哎呦，我的英语就是学不好。真的是学不好吗？你真的认真的学了吗？好，看看时间啊，今天非常感谢收音机旁的您对于主持人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的支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在台海冲突中的功用与想象。从俄乌战争发生以来，无人机就是战场中不可缺少的角色。若是两岸有冲突的话，无人机在其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对攻守的另一方而言又有什么帮助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展廷。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金切大排骨条3.6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糖萝卜8.8一磅，机动功夫黑鱼片9.96两包，雪花寿司米 Select 29.99一袋，华生北京烤鸭套餐7.97一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2026年列治文试选提前投票本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00至下午8:00，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您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一起来关注的是即将在11月15号到18号举办的一个活动，这是温哥华的秋季家居展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举办时间呢是10月15号至18号，星期四到星期天。地点呢是在温哥华的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那喜欢装饰自己家居的朋友呢，那一定要去看一看这样一个展览活动。可以说从家里的厨房到浴室到天花板、地板等等，在温哥华的秋季家居展里面都可以找到最新的潮流趋势。同时呢，还有专业人士呢给予专业的意见。那另外呢，商家呢还会给予超值的优惠，还有呢就是家居名人的嘉宾示范。在这个活动当中，大家可以是看到最新的消息，得到最新的意见，同时还可以买到一些最新的产品，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优惠。参加这样一个活动的门票呢是13到16块钱一张票，12岁以下的孩子呢就是免费的。那么如果说是在10月14号之前买票的话呢，还有晨鸟优惠。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并且在网上购票的话呢，可以到 www.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进行查询。

这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说到了温哥华的秋季家居展，在秋天呢，无论是室内室外啊，温哥华都是相当的漂亮的，特别是秋季，在加拿大枫叶季节是不容错过的，无论是在东部还是在西部。那么在上周的周末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东部的赏枫的好地方，那今天我们就转回到自己的周边，看看温哥华赏枫的不容错过的景点是什么。说到街上的这些树，不只是枫树，都从原本的郁郁葱葱转变为秋天的颜色，而且不只是一种颜色，是多色交错的。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在进入雨季之前呢，赏枫依然是秋天不可错过的活动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枫叶为什么会变红，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觉得秋天叶子变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呢真的是没有思考过为什么叶子会变红，自然看着枫叶变红变着凋零。那其实呢，这个枫叶为什么变红呢，是跟温度的下降还有我们的日照时间的减少有关。在我们温哥华呢，七八月的温度呢，有的时候可以到22度左右，也是温哥华最暖的月份。进入9月之后呢，气温就开始慢慢的下降了。而植物的叶片呢，除了有叶绿素、叶黄素这些色素之外，还有一种很多关注健康的朋友都知道的一种色素，那就是花青素。随着温度的下降和日照时间的减少，叶片的色素成分也会有所变化。当拥有了这两项条件之后呢，就有利于花青素的形成。而花青素越多，叶子的颜色就会变得越红，红到最后甚至有一些叶子是变成黑色的。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枫叶会变红，因为温度，因为日照的时间。说到温哥华最佳的赏枫的地方呢，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多。今天我们只是介绍几个赏枫的地点，看看你家附近有没有，有的话就去走一走。说到第一个呢，那当然是我们温哥华的骄傲 Stanley Park 那里的 Sea Wall。如果是9月份的时候去 Stanley Park 骑车，顺便呢就可以寻找枫叶的踪迹了。现在是10月，那么沿着海边长达约9公里的 Sea Wall， 分布着橡树和枫树，大部分枫树是慢慢的渐变，那么有一些呢就是已经掉了黄澄澄的落叶了。如果你走到 Stanley Park 的灯塔附近呢，可以看到这些叶片呢，从绿色、黄色、橘色到红色，可以说是非常缤纷的枫树。无论是满满落叶的草地，还是颜色饱满的枫树，在镜头之下，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之下，都是非常的耀眼的。其实除了枫树之外呢，如果是你到 English Bay 沙滩这边，会发现一栋历史悠久的酒店外面布满了渐层色的藤蔓。秋天的时候，这些爬蔓会从原本的绿色转变为美丽的色调，远看就像一幅画。这是 Stanley Park， 有很多很多的枫树，很多很多的枫叶是可以让大家欣赏的。接下来说一说 Chow Lake Park， 这是位于温哥华市中心东端的 Chow Lake Park， 沿着湖边的人行道步行，有一排排的枫树。那么在现在呢，是可以看到已经转变为鲜红的颜色的枫叶了。在这里呢，有的人会带着相机架上脚架咔咔地拍着，也有的人在湖边漫步，还有小狗在草地上奔跑着。那么围绕着湖边的树群都是属于秋天的颜色，加上湖面上还有非常美的倒影，就好像明信片上的照片一样，值得令人收藏的。说到温哥华的这些公园，有一个公园那是不能不提的，除了 Stanley Park， 那就是伊丽莎白女皇公园了。
这是地处海拔152公尺高的公园，是在温哥华市区的制高点，可以俯瞰城市的景色以及北温哥华的山脉。除了秋天有枫红，还有春天的盛开的樱花，这里的一年四季都是非常的美的。在公园里的 Cory Gardens 有着多年生的植物、灌木、小溪流和瀑布，为这个花园增添了不少层次。枫树当然是少不了的主角。那么位于伊丽莎白女皇公园旁边有一条安大略街 Ontario 街，这是有着枫叶大道的美名，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错过。

0: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
1: 上次你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过了。
2: 提前规划吗？
1: 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了解更多的好机会。
2: 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力士，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ai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省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2: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1: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
3: 我上次也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0: 提前投票从星期五10月16号好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正在进行，百威啤酒36罐装现在省20块 ，BC Liquor 独家优惠，优惠期到10月10日，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0: 好，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温哥华非常美好的赏枫的地点。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地点之外呢，植物园也是必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当然除了美丽的枫叶，还有很多美丽的植物在秋天的时候展现你不知道的色彩，那就是 Van Dusen 植物园。在秋天的时候是最适合造访的，有着金黄色的银杏树点缀，感觉格外的梦幻。夏天的时候是绿茫茫的一片，秋天的时候就是诗情画意的风貌，当然冬天还有美丽的雪景。不过呢，去这样一个公园呢是需要门票的，大家心里要有所准备。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很多很多幅非常美丽的来自大自然的杰出的画作。在大温哥华的 Deer Lake 也是一个可以欣赏美好枫叶的地方，这是离温哥华市区大约30分钟车程的路虎 Deer Lake， 四季的景色都很美，而且呢，这也是苍鹭、还有加拿大鹅、鸭子、海狸以及鳟鱼的栖息地。这里呢，不仅是可以看秋叶，还可以适合划船。看到地面上洒满的落叶，你会感觉这是用枫叶铺成的地毯。在大温哥华地区的本拿比 Burnaby Mountain 也是一个可以看枫叶的地方。秋天很多人来这里践行爬山，可以看到绿色、黄色、橙色、红色大片大片干枯的枫叶排列成的这些可爱的枫叶地毯们。冬天呢，则是很多人穿着雪鞋来这里健步。说到温哥华美丽的景色，校园里也有很多。那么位于温哥华西端的 UBC 这个校园占地很广，有着著名的人类学博物馆、日本花园。在这样一个公园式的大学里面，美丽的校园里面，秋天的枫叶也是随处可见的。最后提到的是一个社区，这是 Kitsilano， 是温哥华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社区，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海边，都有着属于秋天的鲜艳的色彩。看了这么多美好的赏枫的景点，不知道你家附近有没有呢？ 其实只要走出去，因为我们是在加拿大，枫树是绝对少不了的，随处走几步都可以看到美丽的枫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金切大排骨条3.6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糖萝卜8.8元一磅，机动功夫黑鱼片9.96元2包，雪花寿司米 Select 29.99元一袋，华生北京烤鸭套餐7.97元一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Gamesim 沈关键想谈公共安全，但他支持将硬性毒品非刑事化，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改善治安。现在他突然改口，想用一场哗众取宠的公投转移我们的视线，别让他这样蒙混过关。 Team 会严格执法，检视市中心东区的情况，并确保有需要的人得到所需的照顾。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obbit 和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2: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FolkTeam.ca.
3: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1: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3: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1: 客户专线604-678-9987。
4: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市，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上就是长周末了，我相信呢，在附近想走一走的朋友，可能这几天都在关注这个ferry 的情况，看一看什么时候满，什么时候人少。那如果说坐 ferry 去赏秋的话，肯定很多人第一个想法那就是去卑诗省的省府维多利亚去看一看。今天我们就再和大家说一说这样一个宝藏小城市，因为它被誉为是加拿大最英伦

风的一个城市，已经连续四年获选为全球最佳的小型城市了。在最新公布的读者票选奖当中，击败了世界各地的众多的热门旅游城市。主办方表示，今年共有800,000名读者投票评选全球各地最值得造访的旅游体验，那么维德利亚呢，再次获得旅客的青睐。这座城市当然也是我们温哥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是非常值得独立安排一次旅程的地方。报道呢特别推荐了乘渡轮经斯瓦森贝前往维多利亚，沿途可以欣赏被誉为是世界最美丽的渡轮航线之一的景色。抵达之后还可以入住一些特色的酒店，甚至是有一些地方呢还提供非常私人的海滨休息室等专业的服务。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座小城呢被誉为是加拿大最英伦风的城市，当地有不少餐厅和饭店提供英式下午茶，让旅客能够感受维多利亚独特的英伦文化氛围。那么对于喜欢自然和户外旅游的游客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个读者票选奖的旅行杂志呢，建议呢以温哥华岛公路旅行方式来探索当地，深入古老的森林，暂时远离日常生活和数字的世界。其实这项荣誉呢是反映了大维多利亚地区在全球旅游市场的声誉，也肯定了当地旅游者、企业、社区合作伙伴和居民共同努力，为旅客打造难忘的旅游体验。这是离我们不远的一座城市，安排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欣赏这样一个加拿大最英伦风的城市秋季的美景了。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相信这个长周末的到来呢，也拉开了很多朋友冬季旅游规划的到来。那么外出旅行呢，有很多是需要讲究的。很多朋友呢，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有一样呢，特别是出国旅游的话呢，大家最怕的就是行李凭空消失。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机场的地勤人员呢，他们就揭露了这个行李消失的四大元凶。如果知道了四大元凶，我们可以尽可能的避免这个行李箱不告而别。据报道呢，有一位机场的地勤人员 Benjamin Jordan， 他就揭露呢，托运行李凭空消失多半是因为系统故障或者人为的疏忽。他特别的提醒旅客，搭机前务必撕除在行李上的旧航班的标签，否则呢，很容易干扰自动分拣系统，导致这个行李呢上错飞机。此外呢，过于浮夸的一些吊饰也可能卡住在传送带，反而会成为弄丢行李的元凶。他还说啊，航空公司的行李自动化系统每天呢要扫描数万件的行李，如果行李箱上还标着这个旧标签，扫描设备就很容易判断错误，把行李送到错误的分拣区。除了旧标签惹祸，还有的旅客呢，为了避免别人拿错自己的行李包，就喜欢在手把上绑一些大型的蝴蝶结呀，还有长缎带等等，来进行装饰，让自己认得。那其实这种方式呢，过大的装饰品很容易卡在机场的输送设备当中，不但会弄坏行李箱，更会让这个行李呢赶不上航班。所以最好是用最简单显眼而且呢不易勾住的这种辨识物就可以了。第三个呢，就是打包方式同样是暗藏玄机的。如果行李内有大罐的啤酒或者厚重的书籍，很容易被安检人员拉出来额外的检查。这个 Jordan 他就提醒，如果箱内物品塞得乱七八糟的，安检人员就必须花费大把的时间来翻找和重新的整理。对于转机时间紧迫的游客来说，这多出来的查检时间往往就是行李跟不上飞机的一个致命的关键。其实即使是行李平安的抵达了，转盘区也是另外一个战区。他建议替行李箱上锁，虽然是没有办法绝对的防盗，但是呢，能够有效防止别人误拿之后直接打开，增加对方察觉拿错并退还的几率。另外，外部的吊牌容易在运输过程当中脱落，最好在行李箱内部也放一份联络资讯，给地勤人员双重的保障。最后是在这个行李箱内放置蓝牙定位装置，万一真的不幸弄丢了，旅客也能第一时间掌握行李的下落，夺回找行李的这个主动权。好了，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出门旅行的话最怕行李箱消失，我们说到了四个原因。知道了这四个原因，大家呢在准备行李箱的时候，避免开来就少了这四方面的丢失行李的风险了。聊完了这么多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长周末。

0: David Eby called an election because he saw an opportunity for himself, but I se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I'm Lauren Dirksen,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BC, and my commitment to you is that I will serve all British Columbians. I will get our economy moving, create good jobs, and get our costs down. These are serious times that require strong leadership. I'm ready to deliver real change to get BC back on track.
1: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2: 防盗安装找CBA 永安防盗， 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 自号老设备齐。 CBA更提供ULC商业火警安装， 24小时监听服务， 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 是信心的保证， 现有特价优惠， 防盗防火找永安， 604-880-7888。
3: 上下游轮又有全新玩法， 全新长江型极光号启航了。
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 由武汉出发， 游进绝美三峡， 然后直达西安， 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刻， 时空交错，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
3: 现在预定，计免小费， 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 每位只需3198， 即可拨打604-359-8228 预定了。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 瓷砖乱七八糟的，
4: 装修好烦啊， 老公要豪华， 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3: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 简单又好安装， 不用水泥， 不用拆砖， 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4: 装修时间快， 不用住酒店吗？
3: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 价钱便宜很多。
4: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3: 有心不怕迟，
5: 消费要精明， 快点去高升。
3: 高升地板本拿比 604-421-3998，
4: 聂志文 604-231-8120。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 分享健康， 保持健康。 敬请关注健康一刻， 健康一刻资讯多多， 健康一刻必有收获。 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都知道充足的睡眠对身体有很多好处，可以让大脑休整，让肝脏自我修复，让免疫系统更加强壮等。其实入睡之后，我们的身体还会发生一些神奇变化，根据这些变化来保健，就会事半功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个健康话题谈起。 首先来关注睡眠时候的眼球状态。眼球会在睡眠的某个特殊时段左右摆动，被称为快速眼动睡眠。这一时段的睡眠被认为与做梦有关，此时肌肉张力受到抑制，使各运动器官处于休息状态。研究发现，经常熬夜的人快速眼动睡眠质量不高， 进而会对身心造成一系列损伤。专家提醒说，要想提升睡眠质量，首先要规律作息，别熬夜，其次要保持平和的心态，最后可以试着想象一个让人安静的地方，比如在草原上奔跑等等，这样的画面有助于我们身心放松。接下来了解睡眠时大脑的状态。睡眠期间， 大脑会整理白天的信息，并且将信息产生的代谢废物清理掉。研究发现，睡眠差，尤其是非快速动眼期睡眠的中断，以及大脑的长时期记忆力减退等，都会增加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为此，专家指出，适度锻炼，比如健步走、跳舞等，可以改善睡眠质量。还有研究建议， 侧睡能够有效清除大脑废物，有助预防老年痴呆。接下来我们了解睡眠期间的心脏状态。心脏一生都在辛勤劳动，只有人体进入睡眠后才能得到休息，此时血压和心率会下降，大约比清醒时候的心率低10到30次。但是睡眠时间也并非越长越好。 每晚睡眠少于6小时或是多于8小时的成年人，发生多种心脏病问题的危险几率更大，因为嗜睡可能带来超重和肥胖，给心脏增加额外的负担。专家建议保证晚上10点到早晨5点的优质睡眠时间，睡前不看情节刺激的电影、小说，以及避免动怒等，都能让心脏平静休息。
6: 下面再谈谈入睡后消化系统的变化。睡着后，胃肠道的蠕动速度会慢下来，但也在值夜班。实验发现，玉米在胃里面会停留 3.48 小时，在小肠内吸收停留5小时，在结肠内停留 16.24 小时，经过 21.2 小时后由直肠排出。也就是说，消化系统的夜班工人每晚都在对前一天的食物做处理。这提示我们晚饭要少吃，不要吃宵夜，睡前不饮酒，以免让胃肠道更劳累。下面来看呼吸系统在睡眠期间的变化。睡眠时呼吸频率会稍有降低，而且有规律，但有些人鼾声雷动，还不时呼吸中断，3-5秒之后又开始打呼噜，这是睡眠呼吸暂停，会带来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男性性功能障碍等多种疾病，需要及时就诊。让呼吸系统安心的做法是控制饮食，保持健康体重，平时尽量不饮酒，另外要做到早睡觉、少喝咖啡、不在卧室看电视等。第六个关注点是肾脏。夜间肾脏的过滤功能比白天慢，尿液会相应减少，因此早上第一泡尿的颜色通常比较深。一项研究发现，如果长时间缺乏连续性的睡眠，可能使肾脏机能快速衰退。晚上睡不好，水分就会蓄积，导致早晨起来眼皮、双脚、双腿都浮肿，还可能出现乏力、爬不起来等表现。如果症状持续1周以上，一定要求医就诊。专家建议大家减少盐的摄入量，尤其晚餐要吃得清淡些，减少高蛋白食物的摄入，每天至少喝水1200到1500毫升，睡前喝一两口水有助肾脏排泄，但不要喝太多，避免频繁起夜。接下来再来了解肌肉在睡眠时的状态。睡觉时全身肌肉都松弛下来，专家解释说，刚睡醒时高级神经中枢的抑制过程刚过去，全身肌肉仍然处于松弛状态，所以觉得浑身没劲儿。这提示我们闹钟最好要轻柔，因为肌肉神经的苏醒是个渐进的过程，粗暴叫醒会导致神经系统紊乱，令人起床后昏昏沉沉。最好的情况是养成规律的睡眠习惯。专家称，有些人喜欢枕着手睡，这会影响血液循环，引起上肢麻木酸痛，还会使肋间、外肌、膈肌、腹壁肌等肌肉不能自然回拉与舒张，影响自然呼吸。最后我们来了解体温在睡眠时的状态。由于代谢速度减缓，睡眠期间体温会下降 0.5 到1摄氏度。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睡眠专家发现，体温下降 0.5 摄氏度时睡眠质量更高。专家因此提示，首先睡前不妨洗个澡，体温会稍有下降。其次，最佳睡眠室温是20摄氏度左右，24摄氏度以上睡眠会变浅，室温降到18摄氏度以下也不容易进入深睡眠。另外，裸睡有助身体降温，进而提高睡眠质量，没有衣服束缚，全身放松，血流通畅，有助改善手脚冰凉的状况，让人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

接下来我们聊聊香菜。香菜虽然是香味儿的香，但是许多人却受不了它独特的气息。对于这些人来说，香菜或许叫臭菜才更准确。正是因为这样，许多人都不吃香菜。但其实香菜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蔬菜，它不仅是一种调味品，也能作为一道主菜来食用。香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钾等物质，所以香菜具有降血脂、扩张血管、增加冠脉血流量、降低血压和胆固醇、软化血管等作用，对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其他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效果。香菜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比普通蔬菜高得多，一般人食用7到10克香菜叶就能满足人体对维生素 C 的日需求量。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在台海冲突中的功用与想象。从俄乌战争发生以来，无人机就是战场中不可缺少的角色。若是两岸有冲突的话，无人机在其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对攻守的另一方而言，又有什么帮助呢？加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让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拯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4: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5: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4: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5: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6: 上次你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过了。
5: 提前规划吗？
6: 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了解更多的好机会。
5: 开放日投50个家庭还有大力士，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1: 今年重阳江杰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ai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
7: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是，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 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8: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多年来，在加拿大的中国移民成了有钱人的代名词，其实这真的只是一个伪命题。仔细推敲一下，所谓的千万豪宅，一年不过成交一二十户，总共就那么几个人的大手笔，就把全部中国人的形象改变了。名车和精品也是金字塔尖端的少数人的抢购，但是他们的姿态与出手却颠覆了世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中国人被认为有钱，到底好还是不好？如果从民族自尊角度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可以用钞票让发达国家瞠目结舌，当然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儿。问题是，中国人展现有钱的方法真的是让人是又爱又恨呢，连我们自己的同胞都看不下去了。说呢，在我们中国人圈子里啊，投资移民与技术移民不太交流，理由是投资移民心不在此，只是想把钱转移出来。他们出手阔绰，给十几岁孩子开奔驰车，还给孩子信用卡任意吃喝玩乐。让努力工作节俭过日子的技术移民们也连带遭板眼，成了炫富的同路人。我的一个朋友说，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房的公寓里，下个月我爸妈要来，我还不知道怎么安排他们的住宿。我们两个大人都工作，而且一到这里就开始读书，一边工作，我们真的很辛苦，却常常会听到不理解的人说，哟，你们中国人有钱呀，别人花钱，我们陪着遭白眼。我还有一位在 UBC 工作的技术移民朋友，因为住不起温哥华西区，每天要从高贵林搭公共汽车上班。他发现温哥华西区许多中国人买的豪宅都关着门空着，既不出租出售，也不居住，难怪有人对中国人另眼相看。他们有最好的地段却不住，需要住的人反而被迫搬得很远。中国穷移民与富移民不怎么来往的另外一个原因，说是怕孩子受到影响或者被带坏。那有一个非正式的统计说呢，穷移民的第二代上好大学的比例较高，毕业还能在新的国家立足，而富移民的孩子喝酒闹事的比较高，学业成绩普通，长大后也比较经常会在父母安排下回国发展。其实啊，穷富并不代表什么，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贫富程度去判断一个人的涵养与素质，但是也不能理所应当地去接受这样一个界定的客观事实。不能因为贫穷而一蹶不振，也不能因为富足而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归根到底，未来怎样，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努力。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讲一个故事，有些路必须走过才明了。记得以前有一个很古老的笑话，一个人呢有些饿了，买了几个烧饼，把第一个吃掉之后没有一点感觉，吃了第二个之后还是觉得饿，就这样直到他吃完第七个才感觉饱了。于是他拍了拍肚子，深有感触地说，要知道吃这个烧饼能饱，我就不吃前六个了。听过这个笑话，大家都知道，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需要历经一个过程，雄鹰历经艰苦练习才能展翅翱翔，树木历经四季轮回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海蚌历经沙石磨砺才能生出美丽的珍珠，黄河流转了999道弯才有了九曲回肠的壮阔画面。而我们移民到这里来，或者在这里读书，身处异乡，如果不付出就能得到结果，那么我们的人生也必将失去很多色彩。况且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立竿见影的好事儿呢？总得走一些路，让我们恰好在走路的过程中积淀丰厚的哲思，走向成功的终点。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吧，看到火苗闪耀总是蹒跚着走向前，想要伸手去抓，而这时候啊，总会被大人看见，旋即一声高喊，别碰，小心烧了你，恐怖的口气足以把我们吓得缩回手。接着大人一边描述着火的凶残程度，一边把我们拖走，可是小孩子的脑子里却时时惦记着火苗摇曳多姿的可爱模样。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背着大人亲手触碰了火苗，那种火烧火燎的痛感袭来，这回总算是相信火苗确实和大人们所说的那样害人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一只年轻的小鸟想飞过大山去看风景，大鸟知道后劝它说：“这山太高，你飞不过去。”小鸟听了，并没有停止飞翔，而是继续向上飞。它又累又饿，却不肯停歇，直到气力耗尽，再向上看，仍旧是一眼望不透的山巅，最后无奈飞回巢穴。第二天，他痴心不改，再次向上飞，依然没能看到山顶。第三天、第四天，直到他老得再也飞不动，只能停留枝头，望着高耸入云的山顶，想象着山外的景色。而这一天，一只小鸟经过，他问小鸟去干什么？小鸟说：“我要飞过大山去看风景。”他笑着说：“这山太高，你飞不过去。”小鸟听了，头也不回，继续向上飞去。有些时候，我们用毕生行动获得了一些感悟，想要用这些肺腑之言来警示别人，以避免他们重复前人走过的弯路。我们的初衷无可非议，但是大部分人却不买账，因为这些对你而言是经验，但对他们来说，有些路必须亲自走过才明了。梨子究竟什么味道，只有亲自品尝之后才能知道。有人曾经想过发明一种芯片，将所有知识汇集在芯片里，然后植入人脑，需要什么知识只需搜索即可，这样人们就不再用学那些枯燥的知识了。可是这些人有没有想过呢？直接将芯片植入人脑之后，人和机器还有什么两样？在学习中获得的成就感和快乐感又从何而来呢？况且前人的知识和经验都那么可靠吗？1963年，坦桑尼亚中学生埃拉斯托将热牛奶放进冰箱，发现所谓在低温环境中热水比冷水结冰快的这一现象，不就否定了人们以往根深蒂固的冷水比热水结冰快的错误经验吗？由此，对于后面的那只小鸟，凭着对大山外的好奇，它想出各种方法，终于飞出大山，看到别样的风景，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们每个人总要从懵懂到明理，一步步的迂回的走过来，而这一步步走来的过程，正是我们探索世界的过程。大人们以为直接告诉孩子火苗会伤人，孩子就可以绕过火苗而直接得到经验。可是孩子如果没有一次被火烧的经历，他就永远不能感受到那种被灼伤的痛。就像吃烧饼，如果没有前六个垫底，怎么会在吃第七个之后感觉到饱呢？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成长不可能一蹴而就，人生之路本就是由一个个蜿蜒曲折的道路连接而成，只有在这样弯弯曲曲、逶迤通向远方的道路上行走，我们才能欣赏路旁的旖旎风光，收获千般美景、万种风情，留下无尽的回味与展望。很难想象为了直达山顶，顺着索道直升上去，省略了登山的全部过程后，你是不是还能兴致勃勃地描述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是
2: Andy Hobbs.
1: 和 C. An.
3: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2021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安迪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安迪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2: Jing Tao or Andy Hobbs.
1: 和See on.
4: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5: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3: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BC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5: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3: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全新博文 Milano 已经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6: 价格1房有50多万起，2房80多万起。
3: 层高9尺，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位的生活新体验。
6: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3: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住，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6: 立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5: Tony 陈俊斌是君臣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

0: 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湾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1: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2: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1: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2: 啥意思呀？
1: Can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2: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1: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2: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Can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3: Authorized by Gort S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收音机前的您有多大了？如果您是在20岁到30岁之间，不妨听听决定人生命运的这十年，您做了什么？人生20岁到30岁之间，这是一生中蛮重要的十年，而你在做什么呢？是每一天都在进步的十年，还是重复又重复的十年？是有明确目标的十年，还是茫然无措的十年？在这十年里，你的基础打得怎么样，将直接决定着你30岁后人生的方向。所以，不要彷徨，做好下面几件事儿，认认真真地对待你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十年。首先，这十年一定要有自己的方向，没有方向感是很要命的哦。不管起点有多低，都要坦然接受，围绕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职业，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儿，从最容易实现的目标开始做起，追随自己的心。再有，这十年要做哪些准备呢？假如这十年你是在加拿大，首先要过语言关，要有一样看家本领，要掌握工作的全部，把知识变成能力，向成功的人学习，走在时代的最前沿，随时记下一闪即逝的灵感。而也就是在这十年，要培养下面这几种能力：会大会小，会来事儿，把话说到点子上，抓住问题的关键，不放弃不抛弃，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站在对方的位置上考虑问题。而也就是在这十年，要认识到的问题，要用出色的业绩树立自己的品牌。世上的事儿最怕认真二字，而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颗正直的心，要用双肩扛起自己的责任，而让更多的人记住你。还有，工作啊，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要进入成功人士的圈子。在这十年呢，绝对不能浪费的东西，抓住生活中的点滴空闲，用心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把每份工作都当成历练自己的舞台，端好信誉这个饭碗，抓住擦身而过的机会，还有要学会节约每一分钱。说到钱，这十年应该如何对待金钱？成家成名之前，先成为有钱入，能创业就去创业吧，从小做起，一分钱也要赚。随波逐流是永远成不了富翁的，要学会把废物变成宝贝，先满足别人的需求，再为客户服务上做文章，让钱在流动中升值。而也就是在这十年，发展的重心放在什么的位置上呢？抓住当下，做好手边的事情，在细节上下功夫，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最能创造效益的地方，注重个人的成长和积累，成功之前该做的事儿，成功之后想做的事儿，还有就是始终围绕自己的核心目标做事儿，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说到这十年呢，真的是人生很关键，收音机旁的您做到了吗？年轻的你想到要去做到了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出国，离家在外，在这异乡生活的我们，最难以排遣的就是思念吧。你拽着一个想，我拉着一个念，无论走多远，无论走多久，你的想在我的念里开花，然后我的念在你的想里结果。最后岁月拆开一个你，拆开一个我，只剩下你的一个想，我的一个念。你看，想念中的人还把这写成了诗。想念就该是一首诗吧，因为情原本诗意葱茏，因为生命原本诗意盎然。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20年前，一位来自德国的太极拳爱好者托马斯慕名找到我国著名太极拳师李大帅拜师。托马斯一见到李大帅，当即就双膝跪地，用一口不太流利的汉语请求李大师收他为徒。熟悉李大师的人都知道，他收徒的条件极为苛刻，可谓宁缺毋滥。如果没有12分的虔诚，没有良好的体质，没有很高的悟性，纵然你自认为自己是一匹千里马，却依然很难得到伯乐的赏识。托马斯的虔诚心倒是十足，体质也很健壮，但就是悟性不高，这一点非常致命。习武之人如果没有很高的悟性，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就别说将来有所创新了，就是发扬光大也很难。李大师摇摇头说，托马斯你走吧，现在太极拳在中国日渐普及，街心花园里有的是太极拳爱好者，你去和他们学一学，能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就行了。至于想做太极拳的继承人，你的悟性不足，也能够让你担此大任呀。托马斯见状，辞别李大师就匆匆走了。谁知一年之后，托马斯再次来到李大师面前，请求收他为徒。与上次不同的是，托马斯再次回来，汉语水平提高了很多。李大师好奇地问，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托马斯说，我没有走，上次您考我的问题，我之所以答不上来，不是因为我的悟性不高，而是我的汉语不过关，对中国的太极拳历史了解的也不够全面。我这一年在北京专门学习汉语，也读了不少有关太极拳方面的著作，请大师重新考我，再给我一次机会。一年的时间，就算你不吃不喝不睡，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来说，你托马斯又能学到多少东西呢？李大师心存疑惑，可当他拷问托马斯的时候，却让他大吃一惊。托马斯不仅每个问题都能对答如流，而且还有自己对太极拳独到的见解。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还是中国著名的太极拳师，不能言而无信。于是托马斯拜师成功了。成功后的托马斯学拳十分用功，用李大师的话说，托马斯持之以恒的毅力比他那些国内的徒弟都要惊人。过去这一年，他一边学习汉语，一边研读太极拳著作，还观摩并习练太极拳，每天只睡4个小时。托马斯回到德国之后，每天打一个鸳鸯电话问候师父，继而又问哪一套拳法，哪一个姿势应该怎么做。师父问，你工作这么忙，每天都坚持练拳吗？托马斯说，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学习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吗？对于勤奋好学的徒弟，这世上哪一个师傅的心里会觉得麻烦，高兴还来不及呢。但一年之后，托马斯再来到中国，一招一式居然练得丝毫不差，推手的时候居然把入门较早的一位师兄给推倒了。师兄不服再来，又再输。师兄向师父抱怨，当初您不是说托马斯悟性不高吗？我看他悟性一点也不低。师父说，托马斯的悟性的确不高，但他做事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要认真。为师有个问题，这么多年也没搞明白。我一直以为人的悟性是天生的，却忘记了勤能补拙这句良训。人啊，只要认真，就没有做不成的事。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天才，
不都是普通人通过后天的认真努力完成的那些成就吗？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刚刚呢和您分享的是德国小伙子托马斯学习太极拳的真实故事。一个德国孩子能够把太极拳学得如此认真，而我们身在加拿大，很多朋友抱怨，哎呦，我的英语就是学不好。真的是学不好吗？你真的认真的学了吗？好，看看时间啊，今天非常感谢收音机旁的您对于主持人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的支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收听六点钟新闻专辑。今日是10月9号星期五，我是方乐林，以下是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就业人数减少了68000个职位，失业率上升至 6.5%。 张逸良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就业人数减少68000个职位，连续第二个月下跌，失业率小幅度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6.5%， 与2026年初水平相若。是之前经济学家预计9月雇主将会新增9200个就业机会。在8月就业机会减少了42000人，这个数字令经济学家感到意外，也都终结了劳动力市场先前强劲增长的势头。在连续两个月下滑之前，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就业人数呈上升趋势，在4月到7月期间新增就业人数达到181000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就业机会仍然增加了95000个位置。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失业职位分布在全职和兼职的职位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部门。失业人数主要集中在15至24岁的年轻人，他们占失业总人数48000人，但是9月的年轻劳动力市场亦都出现萎缩，导致该族群失业率基本上维持 13% 不变。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女性就业岗位减少28000个，而该个年龄层寻找工作的女性人数就增加。灰省的就业机会流失量最为严重，在该个月减少了49000个工作岗位，其次是 BC 省减少20000个工作机会，而亚省就新增了23000个工作机会。从业界来看，教育服务、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以及制造业流失最为严重，其他服务业包括维修保养等就业机会就增加，抵消了部分损失。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温哥华警方起诉一名64岁男子，涉嫌在星期四早上在温哥华南部入屋爆窃两间住宅，被告被起诉一项企图爆窃以及一项爆窃罪名。警方表示，在星期四早上约9:45，该名男子在一间位于东49 Avenue 近麦肯尼街的住宅的窗网企图进入屋内，涉嫌拆下那间屋的窗网，企图进入屋内。屋内的住户听到声响后同男子对质，对方其后离开，没有偷走任何财物。大约半个钟后，有另一宗入屋案在西48 Avenue 近 Ontario 街发生，一名外貌特质和手中案件疑犯相符的男子打烂窗户进入一间住宅，并涉嫌偷走多件物品。温哥华警方其后出动警犬队，警员成功找到并拘捕一名符合疑犯描述的男子。警方表示，该男子亦都可能涉及温哥华其他入屋案，他目前仍被扣押，下一次出庭日期是10月15日。另外，在南本拿比星期五凌晨，一间住宅发生火警，造成一人死亡，另一人受伤送院。皇家骑警表示，在星期五凌晨约4:30，警员前往接报 Douglas Road 近 Norfolk 街一间住宅处理火警，本拿比消防局和 BC 紧急医疗服务亦都到场协助，救护人员为两名伤势严重的人士提供急救，其中一人经抢救后当场死亡，另一人就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表示，目前仍未确定起火原因。一项新的民调显示，温氏市长之争异常激烈，绿党候选人 Pete Fry 仅以一个百分点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张逸良报道。
4: 距离温哥华市选仅剩一个星期时间，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市长之争异常激烈。以决议投票选民里面，绿党候选人 Pete Fry 仅以一个百分点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 Ken Sim。该项由 Canada Plus Insight 进行的民调显示 ，Fry 支持率系28%，沈冠健系27%，两者差距在民调4.4个百分点误差范围里面。在已决定投票或已投票的选民里面，Fry 的支持率同样以微弱优势领先沈冠健， 分别系29%-28%。另外，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lim Alam 支持率系19%，移居温哥华候选人 Colin Hardwick 在已决定选民里边支持率系13%，紧随其后系 Wolf Vancouver 嘅 Rebecca Blight 支持率系只有7%。民调显示，即使喺选民嗰啲最初曾表示不确定嘅选民，现时仍有一成嘅受访者尚未决定投票意向。民调嘅负责人表示，呢个一场非常分散嘅选战，只有几位领先者。当选情如此胶着时候，即使只有8%嘅差距，都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如果呢啲选民都系出嚟投票，那么最终结果可能会发生微小变化，亦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呢个取决于乜嘢人出嚟投票。因此，分析呢类数据关键在于，由于主要候选人之间差距咁细，最终嘅关键系在于如何提高投票率。沈冠健喺2022年上次市长选举里面，以略高于一半嘅得票率获胜。温哥华市民将会10月17日前往票站投票，另外余下嘅提前投票会安排喺10月10日和13日。呢项民调喺9月28日至10月6日期间于网上进行，访问咗500名温哥华成年居民，误差率系4.4%。CHMB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距离温哥华市选投票日只有9日。温哥华警方公布横跨23年的犯罪统计，表示暴力罪案、财物罪案以及整体罪案率由2002年至2025年都有所下降，并形容目前的温哥华是历来最安全。温哥华警方副警长 Howard Chow 表示，过去几个月外界对罪案、公共安全和警方数据有大量讨论，因此警方希望澄清相关情况。不过今次公布数据的时间亦都引起质疑。BC 公民自由协会诉讼总监 Fabric Jack 指出，4年前温哥华警察工会曾经首次公开支持一名市长候选人，当时焦点集中在陌生人袭击等公共安全议题。Jack 认为，今次在市选前公布有关数据，可能再次被外界视为是一种政治表态，并指如果警方被认为介入政治，可能削弱公众对警队的信任。副警长 Chow 就表示，他更加担心公众根据不准确的资料作出判断，包括涉及个人安全的决定。他又说，部分警方犯罪数据近期在传媒报道中遭到错误解读。不过当记者追问究竟是有哪些错误资讯，以及是由哪些传媒、政治人物或者社交平台账户发表时， Chow 就没有点名举出任何具体例子。他强调，今次公布数据并非出于政治动机，但是同时提到近年市政府在公共安全方面的投资亦都与罪案率下降有关。感恩节长周末即将到来，BC 渡轮表示，准备外游的旅客要有心理准备。BC 渡轮预计今个周末会非常繁忙。由星期四至下星期二，连接大温、温哥华岛和阳光海岸的主要航线，预计会接载大约175,000架车以及446,000名乘客。BC 渡轮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90,000架车完成预约。BC 渡轮发言人说，今年提前预约的情况明显较去年活跃，部分最受欢迎的出行时段已经全部爆满，其他时段亦都正迅速压满。有温哥华苏瓦臣开往域多里 Swartz Bay 的船，星期六早上至晚上6:30的车位预约已经全部爆满。BC 渡轮建议未有预约的旅客可以考虑清晨或者夜晚较迟的航班，成功登船的机会可能较高，否则就要有准备，可能需要等候下一班船。另外，由于 Horseshoe Bay 码头正进行工程，所有前往 Nanaimo Departure Bay 的航班目前都必须要提前预约，包括电单车和商用车辆。配合相关安排，这条航线的预约截止时间亦都由开船前2小时改为开船前30分钟，让旅客有更大弹性。BC 渡轮呼吁所有乘客，无论是使用哪一条航线，都应该提前规划行程，并预留更多时间前往码头。BC 由今年11月1日起改行为全年下令时间，不会将时钟再较慢1小时。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将会调整省内9个陆路口岸的开放时间，以配合邻近美国口岸的运作。 由于部分大型口岸24小时运作，因此不受影响，但是多个较小型口岸的开放和关闭时间就会整体推迟一小时。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新安排由11月1日开始，持续至明年3月14日。当局指出，调整时间有助加拿大与美国口岸更好协调，包括在旅客被裁定不准入境，需要即时返回原来国家的情况下。其中在温哥华附近的 Elder Grove 口岸会由早上9点开放至第二日凌晨1点。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将会在下星期前往亚省，争取亚省省民不要支持独立公投。张亦良报道。
5: 亚省政府发起独立公投，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 Pierre Poilievre 表示，他将会下星期前往亚省，就加拿大团结问题发表讲话，争取亚省省民不要支持独立运动。他星期五在安省布灵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将会亚省展开更多实地的竞选活动。被问及美国科技界大亨马斯克近期关于亚省、沙省和灰省应该脱离加拿大联邦言论时候，波利兹回应说，加拿大人应该掌握住自己命运。亚省和沙省省长对马斯克言论不以为意，而灰省新任省长就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他不会启动脱离联邦公投。博利兹暂时未公布他将会何时何地推动国家团结行程。在10月19号，亚省民众将会就未来举行脱离联邦公投可能性进行投票，同时都将就涉及宪法和移民问题，另外有9个议题要进行表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翻嚟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美国国防部计划在网上直播枪决2009年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徒哈桑的过程，引起国内外争议。联合国发言人形容有关决定令人深恶痛绝，并可能违反有关禁止酷刑的规定。案件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早前宣布将会在12月3日进行处决，并让公众能够观看过程。不过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未决定是否批准直播枪决。他重申哈桑杀害多人罪有应得，死刑是最合适的处理方式，会就是否直播作出决定。副总统曼斯亦表示未确定最终是否会直播枪决过程。本身是天主教徒的曼斯又说，如果有直播他都不会观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卡尔表示会按照国防部的指示决定是否批准电视台播放处决过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对话非常成功。俄罗斯同意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提供50万吨，然后再立即供应100万吨。此外，俄罗斯将会根据本身炼油厂的情况，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说有关协议将会有助降低柴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其后发出公告，表示在未来几个月放宽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普京发表声明，表示与特朗普讨论全球能源状况，确认俄方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的贴文未有提到俄乌战事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指，送礼给普京无助实现和平，容许俄罗斯销售石油产品是对战争进行投资，形容今次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今届诺贝尔和平奖揭中，由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莱获得，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作的努力。诺贝尔委员会赞扬皮莱在据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法庭案件中 证明法治能够有效预防战争及暴力行为，亦都为加强国际法体系作出贡献，确保干犯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人会受到起诉，亦都值得今年再让世界反思如何走向和平之路。他将会夺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55万港元奖金。另外，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禁止企业与法院交易，并切断法院资金来源。国务卿鲁比奥指，总统特朗普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公民，美国人亦都不应受法院约束，必须削弱他对美方行动的能力。除非国际刑事法院不再威胁美国，否则美国将会致力将他瓦解，呼吁盟友跟随。国际刑事法院批评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威胁为法院工作或者合作的人，是攻击国际法治与司法独立，侵害国际法律秩序根基，强调法院将会全面履行职责，不会屈服于压力。特朗普政府过去多次批评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展开战争罪调查，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今年八月以法院针对非缔约国官员的执法与调查为由，宣布制裁院长赤根智子和高级律师蔡耶。国际刑事法院18名法官已经有9人被美国制裁。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指，涉事副机长受911恐袭影响，萌生用飞机施袭念头。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迪拜航空航班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亚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发声明指出，涉事29岁亚曼籍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话，那名副机长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飞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表示，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之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察当局仲调查紧是否有同党或者其他关联。声明亦都指出，疑犯曾经在2020年至2024年在亚曼航空公司工作，去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转到迪拜航空。调查发现他入职的时候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极端主义倾向或者袭击计划的迹象。亚联酋检察当局说，将会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事发在上个月30号，疑犯哈马米在驾驶舱里面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且试图求助。机上一名准备执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之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机舱服务员和几名乘客协助之下制服疑犯。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必斯省选将在今个月24号星期六举行。省长尹大伟执政未够两年宣布省选，选举期部分和全省的市选重叠，被指是没有必要，而且是劳民伤财，遭到不少批评。而若果以此是推算4年后的省选和市选，咁啱就会在同年同月同日举行，即是2030年10月19号。当然下任省长可能又会提前选举的。在省议会有93个议席，执政党是有备而战，但到上星期六候选人截止提名，新民主党只是有92个候选人。Peace River North 不和平河选区，因为候选人登记文件的问题，新民主党现在在这个区是没有代表参选的。被杀过措手不及的保守党反而有齐93个候选人参选，绿党有73个， Center BC 35个， One BC 33个候选人。过去呢， BC 省系未曾出现过执政党宣布大选，但是又未有在所有选区找齐候选人的情况。省选宣布了两个星期了，新民主党陆续推出政纲，第一个星期宣布加投机及空置税，以及向发展商收未出售公寓税。第二个星期尹大伟首先宣布当选连任，就会暂时停止收部分省燃油税，汽油和柴油每公升减10仙。第二就是推出油价的保护机制，授权 PC 公用事委员会制定汽油和柴油的最高零售价，限制石油公司随意加价。两项措施预计会令油价每公升下降达到30仙。普通车入门一缸油可以悭到20蚊。据举例，苏里市一个家庭如果有两部车的话，一年可以悭到1100蚊。尹大伟宣布对牛奶、鸡蛋、牛油、芝士等的日常食品制定价格上限，限制大型零售商和大超市集团取得过高利润。政府又会强制要求超级市场提供清晰的单位定价，防止商家偷偷缩减包装的份量，变相加价。打击缩水式通胀之余，又会禁止用人工智能定价。省府会和联邦政府合作，在低陆平原设食物批发中心，绕过大财团的分销网络去减轻成本。这个礼拜尹大伟宣布的第三项竞选政纲，就是由明年开始大幅提高高收入人士的所得税，所指就是年薪190405蚊到265545蚊，税率就由 16.8% 提高到 18.8%。 年收入265545蚊到100万就由 20.5% 提高到 22.5%， 即是都是加2个百分点。另外，年收入100万或以上人士新增一个入息税阶，24.5%。新民主党预计每年库房的税收会增加大约10亿，全数会投入改善本省的医疗。他们说这项政策针对是 3.88% 高收入人士，超过 96% 的省民年收入在19万以下，所以大部分省民是不受这个加税影响。在省选公布前，全民省府为解决运输联网结构性财政困难，打算要车主在他们汽车保险续保的时候，每架车要交100至150蚊。尹大伟已经排除收汽车税的做法。目前我们入油所给的每公升油价有 18.5 仙。是比运输联网的。越来越多人开电动汽车，不再需要入油，运输联网的收入亦都日益减少。对减汽油和柴油税每公升10仙，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说小生意是尤其欢迎。就好像新民主党取消过桥费和推出不计过失的保险制度，这些都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但是经济学家指出，减油税会使到省政府的税收减少2亿5千万，无助降低省政府138亿元的庞大赤字。高油价亦都曾经促使已故省长何锦在2019年的时候宣布成立委员会研究原因，并且是强制油公司解释他们的高利润。委员会调查后发现，大温地区油价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每公升都加多13仙。但之后省政府一直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说 政府不能够减起油税，否则油公司的利润会更多。最后这个入贵油的问题是不了了之的。2024年的省选，尹大伟承诺发放食品杂货补贴，个人每人500元，每个家庭1000元。到2025

0: BC 省综合最高边际税率系达到57.5%，即系话你每多赚一蚊咧，你有57.5仙系攞去交税噶。咁据讲咧，呢个边际税率系全国甚至系全球最高。保守党形容咧呢个做医生税，家庭医生同专科医生嘅年收入普遍咧都超过19万。加税咧，恐怕系难以挽留人才，或者系吸引新医生嚟我哋呢个省度执业啦。保守党承诺不加税，同时喺加美贸易战期间咧，取消对本地酒征收嘅10%嘅酒税。省府库房收入咧会减少2.5亿至2.8亿。保守党系冇提出减汽油税或者系食品退税噶。开支方面，尹大伟承诺购买8部磁力共振仪和10部电脑断层扫描仪。保守党的党领 Lon Dersen 就承诺招募250个警察、500个皇家骑警、50个检控官。另外不再派免费毒品，又会禁止在庇护中心、支援房屋和医院食用毒品，以及咧系会加强强制护理服务。新民主党有足够嘅竞选资金，几时选举亦都系佢哋主导嘅。尹大伟一开始喺素里拉票后，已经喺内陆多处地方展开一连串竞选活动，推出咧多项政策。反观保守党系低调得多，党领 Jackson 对好多省民嚟讲嘅仍然系一个陌生嘅名字。尹大伟从一开始多次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选民支持他们对抗美国的贸易战，又强调对手是不济，有很多不确定性。尹大伟指保守党不能够勇敢面对发展商、油公司和大超市集团。似乎尹大伟是想打一场阶级战争，贫穷对富裕阶层，将小市民和大企业对立起来。还有两个星期是省选日，但下星期六是市选的日子。我们大家先选所住城市的代表、市长、市议员、学务委员，这几天可以提早投票，否则记得17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去投票站投票了。今早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长周末。我哋星期一感恩节再见。我系李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系
3: 1号黄传奇，
2: 2号张宇轩，
3: 3号向嘉熙，
2: 4号何浩，
3: 5号杨家颖，
2: 6号陈瑞希，
3: 7号司徒永琪，
2: 8号潘德章，
3: 9号范格，
2: 10号黄伟忠。
3: 佢哋会喺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咗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仲可以獲得现金奖1000蚊。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4: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4: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5: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4: CBA 永安防盗。
5: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5: 广东烧腊菜馆。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5: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6: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7: 在早前街当中，我提到两宗咧喺香港嘅财金界咧好关注嘅一啲所谓分手合作嘅一啲嘅议题。一个就系咧新世界同呢个基金股之间就住呢个

0: Seven Skies 啊一啲嘅協議啦。前兩天就講到咧，美心集團同呢個怡和啊結束係幾十年嘅一啲嘅良好關係咧，亦都係微笑去分手。其實兩個問題當然係協到咧，嗰啲集團本身嗰個經營嘅哲學，佢哋點去計數方法，但係都反映出咧香港而家我哋所面對嘅兩個問題。第一就係嗰個消費嘅轉型，另一個咧就係飲食業嗰個經營問題。呢兩者其實咧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就係我哋嗰個社會嗰個經濟轉型，以及係消費嘅疲弱，而令到零售同飲食行業咧都經營為艱。大財團扎根香港幾十年，佢哋完全掌握到香港嗰個嘅情況。好簡單，你攞咁多年嚟大家個盈利收入嗰個嘅銷售額嘅起跌咧，都睇到嗰條 curve 咧點拉法。咁啊，香港剛剛咧就結束咗呢個係黃金週啦。咁啊，一如所料啦，這個黃金週咧，相對嚟講咧人流係多咗，消費力都強咗。咁啊，整體嚟講，整個嘅黃金週長假，內地嚇係升咗14%，當然消費嘅指數咧就慢慢都要去披露啦，而家即係個約數啫。咁啊，歸咎於兩大原因，第一個咧嗰、那個假期好長啦，我早前都講過咧，攞多一兩日假咧就掹到13天，13天裏邊咧，其實香港就3日啫。咁你即係話咧，我可以咧就有好大嘅時間空間去選擇啊，這幾天去邊度玩，這幾天嚟香港玩。咁而呢個消費有提升，其實呢個最主要原因咧，係同人民幣嘅匯率好有關係。當然遊客升、消費升係好事，咁啊幫助香港個市面經營啦，好多嘅店鋪特別食肆咧都係蒙受呢個良好嘅一啲嘅刺激，起碼咧又可以捱多一陣啦。不過咧，你可以睇見香港，我哋去比較啲數字，政府總係咧好精面。佢就往往咧係從呢個近兩三年嚟嘅數字去比較，咁啊最好比較就2023年啦。嗱，2023年去比較咧，2025年咧，2025年有數字，2026年未完啊嘛。咁啊整體嚟講升咗幾多幾多？哇！內地客哇升咗41%，咁啊台灣客升咗係8%咁滯，9%+啊。菲律賓咧，就升咗74%啦。內地客、台灣客係同埋菲律賓客咧，係香港三個主要嘅旅客嘅市場。但如果從整體嘅數字去分析，2025年有3,783.4万人嚟香港，係接近3,800万人次。但其他嘅市場加加埋埋都唔夠零頭，加埋都唔夠800万人次啦。可想而知咧。內地客其實佔據咗香港整體旅客嘅數字咧，極大嘅份額。但如果我哋真正了解嗰個市場，內地客嚟香港其實佢唔會覺得自己係遊客嘅，即係好似我哋放假咁啊，星期六日咁啊去深圳打個圈，咁你當唔當你遊客咧？唔係喎，嗰個好似我哋去深圳同我去屯門去小西灣差唔多路程啊，有啲甚慳咗添。即是话咧，嗱呢个游客嘅数字咧，唔好俾啲3,000多万游客咧系骗到咗。而我哋真正睇下咧，除咗内地客，香港去吸收海外市场嘅旅客，我哋实际上其实都唔够800万人次啦。咁呢个咧，其实系有个倒退嘅，有倒退。而家倒退好明显，我哋从2018年做个指标啦。当2019系好似分水岭咁，嗱2018年。亦做比較咧，比較健康啲，係全線下跌嘅。嗱，咁啲我哋必須了解情況。所以無論係特區政府好，或者係旅遊發展好，都好希望好努力咧，嚟到增加嗰個嘅客源。但係而家大家都係好懶嘅，諗下啦，唔緊要啊，同阿爺講聲，放多幾個省市嚟，又可以用乜嘢係個4,000万啫，好易啫。但係事實上對整體嘅經濟有幾大嘅裨益？同埋呢個亦都令到香港整體嘅形象咧，都係改變咗嘅。 我举例子，英国的独立报最近有个报道，讲到2025年，日本嗰个市场咧有一个好明显嘅改变。你知2025年咧，中日关系开始有啲逆转，亦都咧去到后期咧，中央亦都咧好明嘅暗嘅各方面咧，都唔系咧鼓励咧国人咧去日本旅行。所以日本嘅过去好依赖内地客、中国嘅游客，咁啊备受呢个冲击啦。不过另一方面咧，根据英国独立报报道，喺中国旅客减少同时，呢、这个客群就大幅增长。嗱，啲就系英国客啦。喺2025年，英国人去日本嘅旅客系去到48万几人次。咁啊，比起之前咧，系加咗好多好多嘅，一路都加紧嘅。咁英国人其实去日本都几远噶，点解大家咁钟情日本呢？嗱，独立报分析就话咧，其实都系好受到嗰啲所谓旅游嘅视频啊，嗰啲 TikTok 啊、Instagram 等等咧，因为你一搜寻日本旅行啊 ，Japan 或者 Japan Tourism 咧，你好多嘅短片，短片唔系官方嘅，就好多英国人咧去完日本咧好兴咧，就自己将日本嘅见闻就摆上呢、这个社交媒体啦，因为大家可以睇到啦，原来这个呢个咧就促成咗英国人好向往去日本旅游嘅原因。我谂下，嗱，呢几年嚟，特区政府哇各方面咧出尽九牛二虎之力，谂好多桥，做好多嘢，真正 work 唔多嘅。但你试下，特别喺海外朋友，你试下，你揾下香港旅游，你所见到嘅嗰啲资料系咩嘢呢？简单嚟讲，如果一个加拿大人，还好咩好，你好想了解一个城市嘅旅游嘅资源好唔好玩？你上网 search 下，你发觉原来好多。你嘅国民，即係嗰啲加拿大白口味啊，加拿大嘅各方面最喜欢嘅嘢，咁佢拍出嚟就好贴身嘅，咁就可能体会到呢佢哋嚟边度旅游嗰啲嘅乐趣。可能香港我就缺乏咗一样嘢，样样嘢就官方我哋嚟做啦，我哋搞乜搞乜，其实上个效果如何呢？咁咁多年嚟睇落嚟呢，真正收效就唔係咁多喎、啊。嗱、啊、所以呢个呢，你去硬销好多嘢呢，其实就自己俾自己睇啫。你真正嗰个城市嘅魅力、内涵、受欢迎程度呢，一定呢係返市场，用市场去告诉市场係最有效嘅。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10月9日星期五，梁燕成博士放假，今日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听日咧就系中华民国双十节嘅国庆日。上星期咧，北京啱啱庆祝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嘅国庆。听日咧就轮到台北庆祝中华民国115周年嘅国庆日。我哋细个嘅时候喺香港咧，一到10月份咧，弥敦道两旁就好热闹。一边的花牌咧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国庆，另一边嘅花牌咧就庆祝中华民国双十节嘅国庆。啊，细个嘅时候咧就唔识历史嘅，只系觉得一到10月份咧，成条弥敦道就张灯结彩、灯光火马，好似过年咁。但系大个咗之后，慢慢知道呢啲花牌后面隐藏住好多血同泪。上星期我同大家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国庆。今日咧，我就想讲下中华民国嘅国庆。喺19世纪末啊，即系清朝嘅末年啦，大清帝国已经系外强中干，表面上仲有好多大嘅版图，有几亿嘅人口。但系因为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咧，中国就不断被外国欺凌，各地赔款就不在话下啦。西方列强咧，更喺中国各大城市拥有租界，有治外法权，形成国中之国。对居住当地的中国人哈哈霸霸，再加上中国经济落后，不断被外国资本掠夺中国的国家财富。而清廷呢，虽然尝试过好多次的改革，好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立宪运动等等，但是不是失败呢，就是来得太迟和进展太慢。特别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后，中国有识之士已经知道大清朝就非亡不可了， 所以在二十世纪初你就很多革命团体纷纷出现，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中兴会和华兴会，他们连同其他大大小小的革命组织在1905年在日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目的是推翻清朝，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经历了比较大的十次起义之后，特别是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是由同盟会的骨干，亦都是当时中国少有的知识分子亲身参与。起义虽然失败，但参与起义的年轻人那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震惊全国，特别是72历史之一的林国民，他在起义之前写给妻子的诀别书读之就令人流泪，结果6个月之后在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终于成功推翻了清朝，革命党人就在1912年的1月1日成立了中华民国，推举孙文先生，亦即是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自此中国便出现了一个共和国，视为中华民国，个国号呢就一直沿用至今，亦都定了武昌起义那日，即是10月10日定为国庆日。但是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和今日的台湾的中华民国是很不同的，首先就是国旗了，国歌又不同，连宪法、政制、政党都不同。1912年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呢，国旗是五色旗，红黄蓝白黑就代表五族共和，而今日的中华民国国旗呢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段历史呢要跟大家详细讲一讲的。同盟会和其他革命组织起义成功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之后呢，因为革命党要跟袁世凯妥协，就将总统这个大位交给袁世凯这位野心家。而在同一年呢，同盟会又合并其他革命组织组成国民党。第一年之后呢，新生的国民党被袁世凯勒令解散，国民党从此就退出历史舞台。孙中山先生因为不满袁世凯的专横，就发动二次革命，但不幸失败，就便只能再度流亡日本。他在日本呢就创立了中华革命党，实行一个领袖一种主义的革命主张。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孙中山先生在1919年呢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就是现在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的前身。而两年之后呢，即是1921年呢，一班进步思想的青年呢在中国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而孙中山先生亦都敢于革命多年，仍然能够建立一个统一进步强大的中国，是因为缺乏了强大的武力作后盾。于是呢就在广州成立黄埔军校，一所培养革命军人的军校。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总理都明确联俄、用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将大量共产党员融入国民党内。到1925年孙总理离留之际，就留下三份遗嘱。第一份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由以后成为汉奸的汪精卫起草的总理遗嘱，即是如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第二篇遗嘱就是家事遗嘱，是给孙总理的家人的。第三篇呢的遗嘱呢就写给苏联的自苏维埃遗嘱。孙先生去世之后呢，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就联合一起北伐，打倒军阀，重新将中国统一。统一后的中国呢就改用青天白日旗，即是中国国民党的党旗，作为中国国旗。国歌呢亦用黄埔军校的训词，就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所以自此中华民国就变成中国国民党党国一家了。本来中国在北伐成功之后就可以结束辛亥革命以来军阀的混战，但不幸的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要清除共产党，令到国共分裂，中国又重新陷入内战。抗战期间两党就勉强合作， 成立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侵略。但抗战结束之后，内战再起，中国共产党就用了四年时间打败了中国国民党，在1949年的10月1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因而退守台湾，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至今。开支的时候，双方都宣称代表全中国。在退守台湾头30年，台湾的中华民国依然不断高喊反攻大陆，但因为台湾地方小，而共产党是统治整个中国大陆的，所以在1971年联合国大会的2758号决议案，就将中国的代表权交给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的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就以后就日渐孤立了。现时同中华民国有邦交的国家只是剩下12个。虽然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已经失去执政权，但是台独倾向的民进党依然用中华民国作为国号，不敢改国号，因为一旦改国号就要修改宪法，问题严重。在115年前，即是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导致了中国传统的家天下王朝结束，中国历史从此走入一个新的篇章。所以对中国人来说，10月10日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但是凡事都有好有坏，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建立民国，对中国历史发展是好事。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经历了40年的内战，包括军阀内战和国共内战，而日本趁着中国内乱期间就侵略中国。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加上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外蒙古就独立出去，中国亦差一点失去西藏和新疆。但是中国历史通常都是这样的，旧王朝瓦解之后一定会出现一段动荡期。中国传统的王朝寿命周期大概是200至300年，到1911年大清朝已经入关建立政权267年，亦都是差不多是时候了。中国历史上当王朝崩溃之后，往往会经历几十至几百年的分裂期。东汉灭亡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的大分裂时代，直到隋文帝才再度统一中国。唐朝灭亡之后，中国亦进入五代十国70年的分裂时期，到宋朝立国才再度统一。虽然宋朝的国土大幅度缩水，但依然被中国视为正统的王朝。清朝灭亡之后只不过是40年的分裂期，亦都可以讲话是短的。但分裂期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都是人民的灾难。这些内战引起的灾难比起外敌入侵产生的灾难不遑多让。所以以前我们小时候听到老人家说，宁做太平犬都不做乱世人，就是这个意思。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所以在今日纪念辛亥革命先烈之余，我们都应该衷心希望中国分裂的时间尽快结束，不要再有内战，再兄弟相残，共同建立一个美好的国家，令到人民过上和平幸福和安稳的生活。这个就是我在双十国庆节最大的愿望。我是阿明，陈敏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各位听众早晨，10月9日星期五，我已经投了票了。我指的当然是市议会投票了，因为省选安排在市选之后一个星期举行，现在还未接受投票。最近这几年无论哪一级的选举，我都是预先投票，而且是采取邮寄的方式。我越来越懒，亦不想排队，邮寄选票是最方便和快捷的。当我收到选举局的投票通知，第一时间就上他们的网站申请邮寄选票，因为不是第一次申请，我已经熟晒填报的程序，只要一步步按指示去填报，完全没有难度。其中有一处要求申请人上传一份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图片，例如护照或者驾驶执照， 我的电脑早已经储存了我和太太的驾驶执照影印本，一 click 就搞定了。填妥申请之后，这个星期二就收到选举局寄来的选票邮件两大份，其中的投票指南写明，如果是邮寄选票的就必须在前日要寄出，否则选举局在投票日17号收不到就不会计算这些选票。指南又说，过期寄出的选票可以投入市政府大楼前的邮箱，或者交去选举站，或者投票日交去所投的选票站。我本来还有一天可以寄的，但为了保险计，而且每天去 Minoru 公众泳池游水，市政府大楼就在附近，于是我就决定前日亲身将填写好的两份选票交到市政府。那朝我去到市政府，离远就见到一条有50-60人的长龙，都是准备提前投票的列治民选民。市政府几十个 visitor 车位都泊满晒车，我就唯有将架车停在隔离的 Richmond Center， 然后走过去交选票。我就不用排队了，将 envelope 交低给工作人员就可以离开了。看见这条预先投票的长龙，我有多少有点意外，因为之前我听过不少声音说今次市选省选打孖上竞选活动重叠，而候选人人数以百计，令人无所适从，影响不少选民是放弃投票。我周边确实有人表示今次不会投票的，原先估计今次市选投票率会继续低迷，但是看到当日提前投票的情况就并不是那么悲观。我们列治民华裔人口占全市人口一半以上，以往市选华裔投票率就不足两成，经常被人批评华裔政治冷感，在市政层面是完全缺乏影响力。当日我看见排队的投票人士里面，华裔是占了大部分，原因何在呢？我估计有下面几个方面因素。首先就是我们列治民市近年出现了一些变化，令到大众对社会环境提高了关注，包括在列治民无家可归者人数增加，一些温哥华将莫城的无家可归者迁徙到我们列治民来，使列治民的治安不断恶化。另外省政府又将一些收容无家可归者房屋的计划就安排在列治民兴建，当中在 Sexsmith Road 及 Canby Road 的兴建计划更加引起了居民极大的反感，出来集会抗议。最终在群情汹涌之下，列治民市会由赞成转为反对，让列治民居民知道选出怎样的市长市员和自己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其次，做了列治民市长十几年的马宝鼎今次宣布不再角逐，列治民今年就会选出新的市长。市民觉得哪一个做市长影响巨大，故此增加了投票的意欲。第三，今次市选华裔候选人盛况空前，一改以往被认为华裔政治冷感的印象。七个市长候选人当中竟然有五个是华裔，55个市员候选人有23个是华裔的姓氏。项目委员方面，28个候选人当中有13个似乎都是华裔。华裔候选人人数之多可以说是列治民的一个历史纪录，这个为有更多华裔进入市政府的政治圈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我并不属于华裔选民一定要支持华裔候选人的支持者，我的观点是选人不是选族裔。不过我同意列治民市会长期华裔成分太低的状况是不合理的，应该要作出改变。以市会为例，选举之前加上市长9个可以决定政策的人，只有2个是华裔，这个同占人口一半华裔的状况真是太不成比例了。早两天我看到排队预先投票的情况，不知道是否代表今次市选本市华裔选民投票率一定会上升。然而我敢肯定，如果华裔选民更多出来履行投票责任，列治民的市政面貌必然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有可能产生首个华裔市长，市议员和项目委员会有更多同声同气的人。最后讲回我自己的投票，正如我多次强调，我不会鼓励华裔选民一定要选华裔候选人，我们应该选出能够真正代表全市市民利益的人 去管理市政。我的两大原则是不会支持那些推动毒品合法化和反华仇华的人当选。不论候选人是否华裔或者非华裔，属于这两类人的候选人，我一早就将他们剔除了拣选的名单之外。上一届市会大部分市员都支持将收容吸毒者无家可归者房屋计划安排在我家后院，因此这些争取连任的人并没有获得我的支持。我原本今次只是准备挑选一个新的市长，其他市员或者项目委员我一个都不会投。不过听了一些朋友的意见，说市长在投票的时候只是占一票，仍然需要同理念的议员支持才可以通过政策。因此我最终都是拣选了另外五个市员候选人。讲到选市长其实是很容易拣的，七个候选人，五个是华裔，三个是原市议员。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做过市员起码懂得市政府的运作，做市长才是驾轻就熟。由那些完全没有市政经验的素人去做市长，我就100%不放心了。我认为市会就好像从政的训练班，不少政治素人在取得市政经验之后，稍后就会转战省政和联邦政坛。这个循步渐进的方式就比较合理。而要在三个原市员中挑选一个市长，这个就容易得多了。曾经有些人担心华裔参选人太多会分散票源，令非华裔参选人有更多的优势。我看了投票指南里面那些候选人的简介之后，我认为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有些华裔候选人即是投机者，参选只是嬉戏博出名，属于阿猫阿狗之流，根本就起不到戒票的作用。只要选民花时间去看看各候选人的简介，就知道哪些是龙，哪些是蛇。总之我就履行了我自己的投票责任了。我都希望自己的预期是正确的，今次会有更多的华裔选民出来投票，令到列治文市会有一个健康的政治和生活环境。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
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曾经有人找来几十只狗狗进行过测试，给他们分别面对主人、陌生人以及一些凶恶的大狗，那就测试这几十只狗狗的大脑反应，并且是观察他们身体上面的变化。当主人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他们的尾就会很欢快地不停在摇晃，而且方向大多数都是偏向右边的。而当一个陌生人出现的时候，狗狗摇尾巴的幅度就会小了很多了。至于最后出场的是一只外形比较凶恶的大狗，这个时候实验对象的那批狗狗，他们摇尾巴的方向就明显地偏向左边了。

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0: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0: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4: 10月9日星期五啦，星期五的下午3:08就来搭半，即不是搭半，3:08即30秒。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诈骗照妖镜。今天在直播室里面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的，同埋呢话真的好久都未曾试过一起做节目的张胜张国权 Raymond， 你好。
5: 喂好啊，赵胜宇阿胜人。
4: 唔饮汤，唔饮汤，即系自从台庆真真正正喺公司见我哋之后，
5: 好耐都好多年未曾相遇过。
4: 唔系未曾喺呢度相遇啫，饮茶咪撞到你咯，系撞啫，唔系约我饮茶。
5: 哦哦，撞到咋？
4: 你唔记得啊？起码两次。
5: 哦，
4: 撞到嘅。
5: 有冇扶翻起我？
4: 冇撞啲，你都好稳阵呢啲马步。
5: 多谢多谢。喂，今日真系好难得，我想又问下你阿圣人，
4: 唔饮汤唔饮汤。
5: 你投咗票未啊？
4: 我未，系有原因嘅。
5: 啊，点解咧？
4: 因为我
5: 未睇清楚佢哋嘅。
4: 唔系，当然未睇清楚，一定噶啦。几十个点睇啊？因为即系同埋原因就系我以前咧睇嗰个栋笃笑咧，佢话俾我听咧投票咧去 last minute。不，当然大家唔好学啊，讲笑噶咋
5: 吓。讲笑啊，
4: 即系你会俾人尊敬耐啲咯，拿住张票，我未投噶，威吓我啦，即系嗰啲啦，讲笑啫。
5: 但系其实咧，投票咧有权利与义务，
4: 系当然啦。
5: 我哋嗱，仲有个可以支持同埋反对佢噶。嗱，权利义务我哋应该知道点应该去做噶啦吓。
4: 系
5: 嗱，咁另外一个招数咧就系想 turn down 佢，一样支持佢。啊，
4: 系
5: 嗰张票系两用，一样系支持你嘅。嗱，我张票支持你。我如果我唔投你咧，即系唔支持你，我就推冧你，我就支持第二个，支持你嘅敌人。
4: 但有时未必有敌人噶，
5: 佢哋
4: 未我讲市选咁样，几十个候选人咁都系边个敌人啊？
5: 其实同埋啊，
4: 个个都系敌人，
5: 同埋系啦，个个都系敌人，
4: 唔系敌人，即系个个都系 opponent。
5: 因为我投咗你就唔投佢啦嘛，变咗
4: 系
5: 变咗有俾大细超啦嘛，咁啊唔啱噶。如果咁讲啊，
4: 嗯，
5: 如果你全部识冚冷投晒票咧，变咗1:1。个个都一票，变咗又好难，冇难分胜负咯。
4: 其实咧，我觉得咧，选举局咧有时都未真系教识大家选民应该点样投票啊，净系叫你当然佢讲过嘅，最多可以投几多个市议员，咁啊市长梗系一个啦，咁最多可以投几多个，咁好多人真系其实我心目中得两个嘅啫。不过你话我最多可以投几多个，我咪投埋另外六个咯，咁你就 offset 咗投嗰两个啦。
5: 系啦，冇错，
4: 即系呢个就系，但系选举局冇咁教你嘅噃，但系有好多人真系。就咁投㗎喎，同埋呢有少少呢好似喺温哥华呢已经改咗㗎喇，但係有啲城市仲未改㗎。
5: 嗯，
4: 即係如果你姓 A 字头呢，你就着数啦，排先。
5: 咁咪。
4: 咁点解会排先着数呢？因为有好多人。
5: 主嘛，睇第一个喺。
4: 係呀，好多人佢根本乜都唔知，但係我又唔好放弃我投票嘅权利，咁求其一投嗰度
5: 就
4: 投嗰几个囉。咁你喺投嗰一两个人咪着数囉。
5: 排拉咪都唔
4: 係。係呀，所以第时改名呢叫做Candidate abnormal， 咁你系排到最早啦。
5: 哦 ，A A 个好啦吓
4: ，A A 好难作个名啊嘛。
5: 系
4: abdomen 啦 ，abnormal 啊呢咁嘅嘢吓，咁你排到最早啦，人哋眯埋眼都画咗你先。
5: 嗯，
4: 有机会噶，真系可能会多咗1,000+票噶。Anyway， 讲笑啫。咁啊，电话旁边我哋阿明啊，大家朋友如果想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嘅咧，604-267-1320啊，604-267-1320啊，张师兄好多猛料嘅。
5: 诶，
4: 咪系。阿老阿明你好。
6: 哎，两位好。
5: 阿明哥，
6: 阿赵生，你唔饮汤啊？食唔食鱼翅羹啊？
4: 唔饮汤，
5: 系咪街边嗰啲鱼翅啊？
6: 鱼翅羹啊？
4: 啊，都唔食鱼翅羹。
6: 高贵人马喎，
4: 系
6: 高尚人等咯。嗱，我又今日讲下整车啦。15年前我买咗个日本车，
5: 系
6: 咁啊，有5年保用期噶。 咁啊行咗冇几耐咧，一俾拎嗰阵时，叽叽叽叽有鬼叫声。
5: 嗯嗯。
6: 咁啊拎佢跌乸碎，因为保用噶嘛，咁啊梗系拎佢啦。佢对我讲：呢只款系咁叽叽声嘅啦，小意思啊，冇问题嘅咁样。
5: 系。
6: 翻去即系点啦？咁样如果响声增加啊，再拎嚟啦咁样。咁啊三四个月后之后咧。个声音大声咗，咁啊再拎佢揾佢算账，佢啊死死地气咧，就同我换咗啲皮啲皮。
5: 嗯 ，OK。
6: 换咗皮啲皮之后咧，啲鬼叫声啊冇咗咯喎，真系。
5: 嗯哦。
6: 好啦，咁啊，咁啊相安无事啦，以为一路咁啊揸，咁啊到期又拎佢免费 service。咁啊三年后有一日，我喺一个 centre 个停车场走咗出嚟。啱啱喺个停车场个出口，我老婆揸车嘅，佢踩俾你，喂老公，点解咁俾呢个 pedal 踩到落去脚底噶？架车都唔停噶，我话即刻拉手掣啦，咁样好在架车因为出停车场行得好慢嘅，拉手掣控制到佢，咁咧，咁啊喺个出口嗰度，我即刻嗱声，我调转我揸，我慢慢压咗出去就停咗喺马路边，咁啊揭开个车头睇下。原来嗰个壁力有个缸嘅壁力有冇晒，
5: 哦，
6: 冇晒，
4: 三年啦，你讲紧系嘛？
6: 咁啊，梗系唔揸得啦。咁啊，嗱嗱声啊，打电话叫拖车拖去个 dealer 嗰度整。
5: 嗯嗯。
6: 咁啊，第二日咧，佢就打电话嚟话整好啦，咁样咁啊攞车啦。我问佢咩事？点解会留晒啲壁力油？啊，得啦，唔好追究啦，等住，总之同你免费整翻好啊，算啦。咁啊，我话好，你俾翻啲皮啲喉我得唔得？啊，佢又懵笨笨，佢又俾翻嗰两条皮啲喉我，
5: 啊，
6: 穿咗两条皮啲喉啊，原来，俾翻嗰两条皮啲喉我系前轮嘅，咁我拎翻屋企，死唔甘心，咁啊捐落车底，对下我架车整翻嗰个皮啲嗰度，睇下个前轮嘅皮啲喉，佢同我换前轮皮啲皮嘅，前轮皮啲喉咧。嗰、那個屈咧，佢因為有啲問題，即係佢條喉要幫啦。
4: 喂，阿明，長話短説啦，第一 part 俾你講曬啦。
5: 啊，長話
4: 短説啦，啊，唔好教我哋整車啦。
6: 佢屈嘅形狀就 S 型嘅，
4: 係。
6: 但係我睇嗰條舊喉咧，嗰、那個屈嘅形狀係 U 字型嘅。
5: 哦，
6: 咁我就研究到咧，原來佢嗰陣時同我換皮皮嘅，你係裝鬼錯咗條皮力喉，導致嗰條皮力喉。當我一零打轉彎嗰陣時，就磨嗰條皮力前側，我個四輪車嘅四輪加開動嘅。咁啊，轉彎就磨，轉彎就磨三年，終於嗰日咧就磨穿咗條皮力喉。
4: OK，OK。
6: 好在我命大，死唔去。係。咁啊，阿趙生，咁你認為呢樣嘢好唔好追究？
5: 當時即刻追究咯。
6: 追究乜嘢啊？
4: 追究乜嘢啊？
5: 追究你话你
6: 同我整翻我免费唔用，免费同我整翻我条命大死唔去。如果我上咗屋桥，我就死梗噶啦。
4: 咁啊冇发生事就好难追究噶噃。
5: 咁佢同你做好咗啦嘛啩。
4: 咁啊你好彩咯。
5: 佢话你好彩。
6: 好彩，当时有四个人喺架车树。
4: 同埋你又好难证明。
6: 你踩脚细嗰阵，踩唔到脚咋？冚落前面架车树。啊，如果车行得慢，可能人伤车坏；行得快就车毁人亡。
4: 但又好难证明真系佢换错噶噃，佢有冇承认啊？定系你真系有专家话俾你听啊？你自己觉得佢换错啫噃。
5: 已经相隔咁多年，你点追究？
6: 佢调转装。
4: 啊，你又知佢调转装都拆得出嚟咯？
5: 系啊，
6: 头尾调转啦。
4: 唔系都拆得出嚟咯？你点知佢调转装啊？
6: 有证据，因为佢正当装咧，嗰条口咧就屈佢 S 型嘅。
5: 系，有一个专家去告佢。
6: 佢调转装嗰条口系 U 字型屈。屈咗三年嗰条喉定一型变咗个 U 字型，我咪执住呢个嘢就同佢讲咯，我话三年内嗰条喉定一型噶啦，而家定一型就系 U 字型，而家你条喉嗱你捐落车底睇下条喉系咪屈 S 型，我话三年内
4: 收到啦，收到啦，阿明我第一 part 俾晒你啦，唉，多谢你，第一 part 俾晒你啦，多谢你啊，我哋慢慢研究，如果你想。知道追唔追究啊？点样咧？欢迎你哋八六打去理发师问啦，我哋呢度答唔到你。
6: 你认为追唔追究啊？你都可以啊。如果真你做当事人，你追唔追究啊？你一阵间回分解啦吓，拜拜。
4: OK， 好多谢你。好啦，十七分啦，我真系第一 part 真系俾晒阿明，多谢佢。咁啊，休息阵，阵间翻嚟咧，再接阿李生电话啦。
7: Ken Sim 沈官健上任头三年加税超过 23%， 而家选举临近佢就突然改口，佢信唔过，而其他政党就想加更多税，使更多钱。添嘅可预测物业税承诺，物业税加幅永远唔会高过通胀。我哋会专注做好核心服务，唔会再喺呢个税款上玩政治手段。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同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FolkTeam.ca。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8: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7: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8: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9: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smetics.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死人要破地狱，生人都要破地狱，做律师呢都冇例外。这个礼拜有新剧集《地狱大状》，由林海玲、魏俊生、潘灿良主演，讲述一个死过翻生的女律师帮鬼打官司。第二周日首映，又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陈凯歌执导，由哥哥张国荣和巩俐主演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好戏登场。
11: David Eby called an election because he saw an opportunity for himself, but I se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I'm Lauren Dirksen,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BC, and my commitment to you is that I will serve all British Columbians. I will get our economy moving, create good jobs, and get our costs down. These are serious times that require strong leadership. I'm ready to deliver real change to get BC back on track.
12: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7: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3: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人安心，揾华丽墓园添誉余天凡，电话604-908-8822。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张国权张师兄喺度啊！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4: 系啊，大家好。头先阿 Ming 嗰单嘢，你追唔追究？如果是你，
5: 如果是我啊，整好咗啦，大家冇乜损失啦，咁嗰条喉个骨挛咗，又或者系唔同嘅形状，你唔可以话佢系唔系原来嗰条。
4: 就算我系当系有个专家同你同你印证咗，佢真系做错咗啦，但系好似又冇乜损失，你你想告佢
5: 咩
4: 咧？
5: 你告佢赔偿乜嘢俾你咧？你话
4: 我搵条喉俾你咯，咁咪做咗咯。OK， 好啦，唔理噶啦，第二件事。好啊，李生 ，Hello， 李生你好。
5: OK， 阿李生，
4: 李生，
5: 李生你好。
4: Hello， 李生。李生在哪里啊 ?Hello, 李生。OK,Hello, 阿波。
5: Hello, 阿波。
4: Hello, 阿波。
14: 李生你好。
4: 你好。
5: 哎呀。
14: 全哥你好。
5: 波哥你好，大家好。
14: 今天我听新闻呢就好得意的。就说呢突然间有人有个人在街道行有些人走去跟你懒熟这样。咁又同你摆隻金额喺你隻手啊，咁攞咗你嗰隻真嘅金戒指同埋啲颈链。
4: 哦，成日有啦，有好多次啦，我呢度都。
14: 咁、但係呢度即係啲嘢即係今日新聞报出嚟，咁其实嚟讲佢而家咁多诈骗，咁多即係隔硬俾人抢咗嗰啲金戒指啊、金颈链啊，但係即係嗰啲老人家就唔应该再戴喺身啦。即係呢個就我提議啦嚇。咁啊，今朝我又聽到話阿歐榮欣小姐講話嗰啲咩交通安全啊咁啊，咁我又分享一下啦。咁啊，早輪我就係行個 area， 咁啊有個十字位嘅，咁啊有停有 stop sign 有唔 stop sign， 咁我就唔係 stop sign， 咁我就係安全駕駛啦。咁啊見到有人喺個 stop sign 嗰邊就行出嚟。咁我见到咁嘅情形，我话停车啦。咁突然间嗰个西人女人就粗口都出埋，佢话你 都唔系 stop sign， 你做乜嘢停车啫？
4: 你讲行紧过马路嗰个人定系你后边啊？
5: 佢话行人闹你啊？
14: 如果我唔停，话咁嚟讲，我如果撞到你，我有事，我唔系佢有事，但系佢即系你粗口都出埋嚟，话我咁，我太太我隔篱，诶、哎，唔好理佢，唔好理佢，你快啲开车走咁样。
4: 嗯，正确啊，
14: 其实嚟讲，你有时有啲嘢你安全驾驶咁样俾人闹，真系好，好似我系我就唔系 stop sign。但我见到你上落行过马路嘅时候，我正唔正常停车呢？即系我想问下大家。
4: 系你系，我觉得你系冇错嘅，
5: 冇错啱嘅。
4: 我觉得你系冇错嘅。咁你唔好以人哋嘅蔑视嚟惩罚自己。
5: 系啊，冇错，啱啦，啱啦。
14: 但系咁样俾人无啦啦，
4: 我唔紧要噶，
14: 闹一下咁样，我个个
4: 俾人唔紧要噶。我哋成日睇戏都有讲噶啦，唔通喺街边有只狗吠你闹翻佢啊？
5: 咪同只狗吠咩吓？
4: 系咯。人哋嘅错误冇理由攞嚟惩罚自己噶嘛？你系啱嘅，绝对系好先生，礼让系好嘅，礼让兼且安全系好嘅，俾个 like 你。
5: 系，请你饮咖啡，自己俾钱。
14: 多谢，拜拜。
4: 啊，听住啊，张国权话请你饮咖啡，不过
5: 自己俾，自己俾钱啊。
4: OK， 我哋听下 Susan 啦。
5: OK，
4: Hello Susan，
5: Hello Susan，
4: Hello，
5: 系你啦，
15: 赵大哥，
4: 唔饮汤，唔饮。
5: 系你好，大家好。
15: 你哋讲得好有吉屎啊！帮主又好有底气啊！
5: 哎呀，真系抵得谂添啊！
15: 阿波哥咧，真系揸车啊，马路啊，越虎口啊，
5: 系啊，
4: 应该嘅，小心
15: 啲。咁噶啦，啊，而家啲人啊，刹下刹下嘅，
5: 嗯，
15: 系转下眼咧，又感恩节啦，
4: 系，
15: 哇，你哋有冇感恩啊？
4: 时常感恩噶啦，
15: 有感恩嘅，
5: 周时都咁，
4: 擘大眼就感恩噶啦，
15: 擘大眼，
5: 每天都擘大眼，我仲存在啊嘛，擘感恩啦，
4: 系啦，擘大眼就感恩噶啦，
15: 系
5: 有咩分享咧？
15: 听到有一件真人真事嘅，啊，系而家呢个时代已经转咗啦，真系好多诈骗啊 ，AI 咧。是帮到人亦都是诈骗人啊。Linda 姐话斋红绿灯你都要睇住啊，睇住 AI 嗰啲啊。啊，我有个奇英朋友是香港的，佢返嚟讲俾我听啊，佢话佢有个朋友啊，个孙仔啊，唔係孙仔，係个仔啊，佢个仔呢就嗌佢豆啊，你唔好成日打电话俾我啊，唔好 WhatsApp 过嚟，因为影响我做工作啊。咁佢啊，啊俾人哋啊用 AI 啊整咗佢啊。佢话老豆啊，老豆啊，我俾人撞咗车啊，咁啊唔得掂啦。咁又见到佢个仔，又烂咗，撞咗人哋架车，嗌佢赔50,000啊。佢话死咯，咁又系我个仔就即刻去银行攞咗50,000俾佢啦。佢话嗰个人话仲唔够，仲要加多20,000，咁话唔系佢要报警啊，咁话咯。佢就冇，佢话啊老豆啊，唔系整到我报警就惨啦，唔好报啊，你快啲啲俾多20,000啦，咁佢就又去攞20,000。佢老豆咧就问佢个 cousin 啊，佢个仔嘅 cousin 啊，佢话：哇，有人嗌我系俾咗一共俾咗70,000啊！我个仔啊，我个仔系咪撞咗车啊？你个仔唔系撞咗车啊！你系 AI 嗰度诈骗咗你啊！快啲报警唔到嘛？啊，报警都冇用啦。
5: 哦，俾咗
15: 佢啲钱啦。
5: 哦，
15: 香港翻嚟嘅，奇英讲俾我听，真人真事噶。
4: 喺香港定喺呢度发生啊？
15: 多谢，多
4: 谢。O K， 多谢你啊 ，Susan 啊。所以咪话咯，成日都讲噶啦，知识系最好嘅防卫。
5: 啱。
4: 如果你有知识，唔系靓嗰只啊，系知识。
5: 我明白，明白。
4: 知识都有防卫嘅。嗱，你如果你有知识，有常识，你知道如果你喺 BC 省，你一定有保险。
5: 系啊。
4: ICBC， 你撞咗车，你咪报警咯，点咪我攞钱啊？
5: 系，无论发生咩事，你剩三秒谂下嗰个过程，
4: 系啊，
5: 有咩漏洞？
4: 即系当然，你即系 being a 奇英唔系一个 excuse 啊，嗯，我谂在座坐喺度嘅都系奇英啊。
5: 奇英几多？
4: 我哋坐喺度都系啦，吓。
5: 你未系？
4: 你以为啊？诈骗咗你啫。anyway， 嗱就系咁样啦。如果我哋大家有时咧听多啲信息，或者系睇多啲新闻啊，听多啲华侨之声啊，我哋好多啲信息俾你咧，听多啲你就有呢个防卫，你唔会话哎呀撞咗车啊，俾人哋喂。第一，你点知系整五万啊？或者整五十万呢，你唔知㗎嘛。
5: 係要打个架你又唔知道。所以任何事呢又发生咗之后呢，你一定要停五秒三秒或者五秒。
4: 或者问下人先。
5: 諗諗
4: 就係。
5: 追究下查查
4: 个
5: 根源。
4: 问下啲后生嘅，如果你觉得后生会知多啲嘅，就问下啲后生嘅。咁再 check 一 check， 咁点解。
5: 而家如果佢假如发生咩事，而家点搞，点样收科啊，使唔使整五万咁多啊，咁你问多个资讯㗎嘛。
4: 其实而家呢 ,AI 当然有唔好嘢可以呃你啦，但 AI 都帮到你好多㗎。其实如果你懂得用 AI 呢，你打开个电话就问佢，喂我而家撞咗车，个人问我攞五万蚊，我应该点做啊，佢真係聪明个聪明，佢会教晒你应该点做，点样去防止诈骗，点都得嘅。所以我成日都喺度呼吁，上次阿 Cyrus 呢都同我讲话，我系 AI 人啊，系啊，我差唔多 AI 人嚟嘅，我差啲想，如果阿师兄唔得闲咧，我搵个 AI 坐喺度讲嘢啦。
5: 咁都得噶，系啊，
4: 得噶。我问个 AI， 佢话得唔得？佢话得噶。
5: 哦，用埋我把声都得。
4: 咁又要俾钱咯。OK， 李生先。
5: OK，Hello，
4: 李生。
5: 李生你好。
16: 你好。
5: 你好，
4: 系
5: 李生，
16: 又我就我需要住欧先生，咁佢就我咁啊要 book appointment 啦，就话会 five business day 内会复我 send text message， 我估唔到佢咁快，但系个电话号码就唔知乜嘢嚟嘅，搞到好烦。其实我应该有咩方法要知道呢？因为佢要 click the link and book your， 即系 book appointment choose your time slot 嗰啲咧，
4: 系。
16: 我有咩方法证明诶，即系 proof 对条 link 系安全啊？
4: 打电话去咯，
5: 打电话去医院。
4: 唔系你打电话去嗰几间 lab 啫嘛，系咪啊？即系你嗰间可能系有间好出名噶嘛，其他地方都有噶嘛。打电话问佢咯，喂，我 book 咗个 ultrasound， 我几时啊？咁样诶，我唔识用电脑噶，你同我 make sure 系边一日啦，咁样咯，唔使一定上个 link 噶。
5: 直情打电话问，
4: 直情打电话，或者你唔使用佢 link 噶，去佢个 lab 个 website 嗰度你自己入啦，你唔好用佢 provide 俾你嗰、那个。你净 search 嗰间咧，然后喺佢嗰度。
16: 我自己我唔可以吹水话我唔识用电脑，因为我自己 book 嗰时咧，我系为 online book 嘅。
5: 哦，
4: 咁你用翻 online 嗰、那个，用翻嗰个 online 咯。你既然你话 online book， 咪用翻你 online 咯。即系有时咧，呢啲 appointment 咧，有时佢会 text 翻俾你，话俾你听 text one to confirm 你系咪嚟嘅，系有啲咁嘅嘢嘅。
5: 你要复佢噶嘛？
4: 系你要复佢嘅。如果唔系，佢当你 cancel 咗个 appointment。但系如果你唔想用呢样嘢，咪打电话俾佢咯。
16: 我打去佢都未人 call 我。
4: 唔会好耐嘅嗰啲，呢啲 lab 嗰啲唔会等好耐嘅。
5: 佢复你噶，
4: 呢啲 lab 嗰啲唔同你打去啲咩 customer service。
5: 佢紧张过你，惊你阻住时间啊，系啊。
4: 唔会好耐就听你电话噶啦，呢啲。再唔系你咪打去留言，等佢 call 翻你咯。
16: 好啊，
5: 试下啦。
16: 我想讲，好烦噶，即系我觉得好烦噶，因为呢啲嘢。
4: 但系你嗰时点样 book 个 appointment， 你咪上翻嗰度 check 咯，最稳阵啦。
16: 佢俾我之前，我 request online request， 跟住佢会 in 5 days 就send me a text message， 即系会 send me a text message。讲嘅，佢系已经话到明嘅，但系个电话号码即系，
4: 系生认一次低位唔使死嘅，打电话去嗰度认一次低位，我唔系好识用电脑嘅咋，你帮我 manually check 下，唔使死嘅，唔使打手掌嘅，即系系
16: 啦，
4: 唔系打电话去啦，最稳阵啊，打电话去系咪？

0: 移民感情都得噶，幸福双丰数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 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2: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 乜嘢意思啊
1: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2: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604-430-8600。
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7: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8: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7: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8: 我知道开放日同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6: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0: 好，欢迎翻嚟华侨之声节目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张国权啊 Raymond 啊张师兄啊，
11: 你好。
10: 喂，头先啊李生 Ultrasound 啊，其实真系打个电话去都 OK 嘅。我即系大家，我谂你同我都试过 X-ray 啊 Ultrasound 嗰啲啦，
11: 都照过啦，
10: 系。打电话去就搞掂噶啦。
11: 系啊系。
10: 不过咧，有样嘢真系不吐不快喎。
11: 嗱，点解咧？
10: 我最近整个牙啦，
11: 嗯，
10: 整牙咧佢都要照 X-ray 噶嘛。
11: 系啊，当然啦。
10: 系咯，咁佢。之前之後咧就照咗嘅，咁做完之後再照一照俾你。
11: 嗯，
10: 咁我啊口多問一問佢，喂，可唔可以俾個
11: record
10: 嗰個 X-ray image 我啊，即係 before and after 我啊。OK， 咁我同櫃面講咧，埋單嗰時講啦嚇，即係可唔可以俾我？好啦，我都未出到車咋，
11: 先
10: send 咗個 email 啦。
11: 哦，
10: 係冇收錢嘅。
11: 咁好啊，
10: 係啊，
11: 得證嚟啊，
10: 係啊，但係。同一样 X-ray， 我即系啊，有少少
11: 腰骨
10: 嗰啲啊，就系照一照啦，系嘛？咁照完之后，我又问一个问题，可唔可以俾翻个 image 我啊？咁样啊？
11: 点答？
10: 得，要落 CD 嘅25蚊，要落手指嘅30蚊。咁啊 ，CD 咧，因为我以前啊试过攞 CD 咧，好麻烦，而家都好难揾个有睇到 CD 嘅嘢啊。咁啊，攞手指啦。
11: 通常都好少攞 CD 嘅，通常都系一个 paper 啫。
10: 但系佢都算好噶啦，佢讲清楚咩嗱？我哋呢啲 image 咧，你就所有生果嘅 device 唔得嘅。
11: 哦，規定。
10: 佢話生果 device 唔得嘅，所以以前咧喺有啲醫院攞到嗰張 CD 咧，睇嚟睇去睇唔到，已經辛苦揾到嗰個 CD reader 噶啦，睇唔到，因為係生果。
11: 哦、
10: 啊，呢、這個起碼都話俾你聽，生果唔得㗎，我知啦。咁識得揾人哋用，即係攞咗買咗，仲要揾人個 computer 整得出嚟 send 俾我自己睇翻啊。當然。如果你唔心急嘅，等醫生睇之後，醫生應該都唔會 send 俾你噶啦。咁你咪喺醫生個 screen 度影咗佢咯。但係同一樣 X-ray， 一啲唔使錢，一啲要錢。
11: 咁睇你醒唔醒目咯，用邊個方法攞翻嚟咯？
10: 心急啫，
11: 係唔使咁心急嘅。
10: 不過你知啦，等醫生又唔知幾多個禮拜啊嘛。Anyway，OK， 睇下阿 Linda 有咩同我哋分享啦。
11: OK，Hello
10: Linda，Linda。
12: Hello, 主持人你好，冇啊，我头先听到有个听众讲关于嗰啲collision

0: 上嗰啲撞咗車嗰啲話，ICBC 不嬲都唔建議private settle 嘅私下賠償嘅，因為咧你俾咗錢人家，人家轉頭又再去報 ICBC 都唔定嘅，因為你又冇話有個 release 啊，大家佢唔會再即係 claim 你啊嗰啲咁嘅問題啦。尤其是如果有陣時人哋撞咗你，你以為肉眼上睇你嘅車哦冇咩事啊，咁個人話我你嘅車冇嘢嘅啫，點點點。其實千祈唔好，你都要攞到對方嘅資料，你都要俾 ICBC 檢查，因為有陣時候有啲 hidden damage 咧係喺後裏邊嘅，你係睇唔到嘅，係要檢查至知嘅嚇。咁就我就係咁提醒大家聽眾啫，因為我都試過有一次就因為係好塞車，咁大家行下停下行下停下，咁我因為前面停我都要停噶，后边嘅车停唔切撞落去我个 bumper 嗰度，咁佢就话：，我净系你个 license plate 嗰度净系ban 咗少少啫，冇事嘅咁样。我话都唔得，我要佢俾晒啲资料我。尾后我睇过，原来咧佢系后边嗰度个 bumper 嗰度拱咗咧，我整都要成$800嘅。咁所以即系话有时候啲嘢咧就唔好靠肉眼以为冇事，人哋话冇事就唔理啦。咁
1: 系，多谢 Linda。讲正我个伤心事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我都发生过啊！
0: 高呼 ICBC 系啦，正正确确咁，佢就冇后顾之忧啦。
1: OK， 好多谢 Linda 啊。
0: 好，
1: 嗱，点解我会伤心事咧？咁我大概一年前到咧，就停低喺某地方，咁啊，同个 friend 落车，后边有个老人家褪车，咁啊 high 到我少少崩白 ，high 到，即系个车都摇一摇噶，但系睇下。又唔係好傷，不過係有少少花啦。咁我都有報 ICBC， 咁 ICBC 都判咗我 100% 贏咗㗎啦。咁我有時候心軟，唉，即係你知花咗，但係嗰啲整車嗰啲成個泵同你換㗎嘛，你以為同你噴返，即係可能噴返啦，但係成個泵噴㗎嘛，都好多錢㗎嘛。咁對面嗰個又老人家咁樣，有時算啦咁樣，咁就算咗喎。咁幾個月後，我架車我喺度我都分享过噶啦，
2: 个
1: 棚坏咗，
2: 自己响
1: 个棚坏咗，闩唔埋。咁我拎去整，咁佢又话我啲威亚断晒啊，跟住整完之后又话我嗰啲嗰个咩嗰个喷啊，冇油啊咁样啦，咁啊即系流油啦咁样。我谂下，好地地点解会个流油嘅咧？
2: 啊，上次问题应
1: 该就系上次撞一撞，咁我就冇走去验车啦。咁啊自己硬啃咗，俾嗰间 dealer 屈我嘅。$4,000啦！
2: 哇，
1: 我嗰个威亚冇坏噶，佢夹硬话我坏咗。
2: 哦，
1: 因为闩唔埋啫嘛，一定系嗰个油压啊。
2: 车嘅咋，车嘅损毁就事少啊。有时汽车意外撞到咧，一定要报 ICBC 噶，因为嗱，有时你撞条颈，挫亲条颈，未必当时发生痛噶。
1: 嗯，
2: 所以以前不嬲经验就是撞完车，第日要见医生睇过条车个验有冇事，因为
1: 有
2: 啲颈痛症咧。手尾好长噶，
1: 系啊，冇咗痛苦费，但系如果你有啲咩头晕身庆嘅，佢仲会俾医疗费你嘅，即系你唔能够话，
2: 唔可以私了，
1: 好痛，唔系嘅意思系，譬如话我撞到我，哎呀好痛苦啊，我又翻唔到工啊，我冇咩人生乐趣啊，诸如此类嗰啲嘢咧，咁对唔住，而家 CBC 会赔呢啲噶啦，除非你断手断脚，断手有几钱，断脚有几钱啦、啊。咁啊，当然，如果你话你唔舒服嘅，佢都会俾你去就医嗰个医疗费，
2: 按摩啊嗰啲啦。
1: 个医疗费佢会俾你嘅，如果你系啱，好似错都有嘅，系啊，
2: 错啱都有
1: 嘅。以前我哋有 ICBC 讲理发线噶嘛，咁自从 ICBC 冇咗呢个之后咧，就都讲第样啦。
2: 讲俾钱你搞掂就系，
1: 但系啱嘅 ，Linda 大小事如果撞咗车，真系你要报俾 ICBC 啊，如果。或者甚至乎你真系蛇骨啲嘅，真系佢体检埋都仲得啊！
2: 系啱啊，系啊，
1: 好似你话斋，喂，有时撞咗我唔系即刻痛噶嘛，
2: 第日痛噶，
1: 三四日一个礼拜后先至觉得冤冤痛痛，咁你就如果你嗰时私了咗，咁就冇啦，
2: 冇得赔噶啦，
1: 系嘛？当然你唔私了，你俾 ICBC 都冇得赔嘅。
2: 你痛，
1: 但系又起码有医疗费，有医疗费，
2: 俾你按摩啊，嗰啲嗰类吓。
1: 张先，我见到你成张纸，有啲咩讲啊？
2: 啊，哦。我就讲起提一提先，呢、這个由一礼拜一至礼拜五，我哋啲兄弟咧，都收咗啊帮主嘅，
1: 系
2: 我都收到，
1: 收
2: 但我冇反应，
1: 一点反应，
2: 我冇反应，我完全唔反应，因点解咧？因为个 WhatsApp 同 WeChat 咧两个系唔啱雅嘅，唔沟通嘅，
1: 系咯，我都觉得奇怪
2: 咯。嗱，呢个第一个好要点，好重要啊，
1: 系咯。
2: 你我答咗佢之后，佢点啊 WhatsApp 点啊沟通翻呢WeChat 咧？啊呢、這个样咧，佢嗱点样证明佢两个唔沟通嘅咧？WhatsApp 咧，有一次咧就诶个 WhatsApp 咪点样唔通同嗰、那个。就一个 WhatsApp 咧，同佢个构个结构唔同啊，咪两个大家都唔
1: 嗱，即系话咧，如果你有张相，你喺微微地信嗰度见到有个 video， 你想去发去将呢个 video 发去一个吓、WhatsApp 乜嗰度咧，系冇咁容易发到嘅，
2: 唔通嘅，好难好难沟通
1: 的，你唔可以就咁 forward 嘅，
2: 唔可以我听佢一个一面支持就可以佢上去睇。
1: 但系上次阿帮主嗰个咧，佢俾条 link 你，同埋俾个 QR code 你啊嘛。
2: 但系咧，两家咧都有系。監控啊！我得我講俾你聽，大家好監控都好緊要。咁嗱、簡單嘅咧 ，WhatsApp 嚟講，有一次我喺車裏面同人哋講啊，咦，陣間去邊間大乜乜食茶樓或者咩剩，揾個就冇佢電話號碼喎。咁後屘一出現一開機開手機，原來講佢第一個號名已經打咗出嚟，大乜乜茶樓已經，咦，我咁快俾咗我嘅咧，即係監控啊，監聽。
1: 手機都係監控緊㗎啦，你生果同埋你就算安卓嘅都係唔撚都係。监控紧噶，点解我证明俾你听？
2: 你讲乜嘢都监控，系啊。
1: 如果佢唔系听紧你嘅，你点样可以唤醒佢咧？
2: 佢攞佢啲资料，佢攞。
1: 唔系啊，嗱，譬如我而家手机静咗喺度啊。Hey Siri， 啊，佢即刻有反应啦。咁、但系，如果佢真系冇听到你嘅，我连 Hey Siri 呢个嘢佢都听唔到噶嘛？
2: 系啊，即系必时随时随后监控我哋嘅。
1: 同埋好多时咧，你试下上网 search 嘢咧。你上网 search 嘢咧，你睇过一次，以后就系咁执你睇噶。因为我坐骨神经痛啦，哎呀，讲咗啲私隐添，咁啊，周围去 search 系啲乜嘢嘅，即系 physio 啊，啲动作啊，可以舒缓啲啊，咁样啦。哇，睇咗两个咋，连日文嘅都有俾埋你啊。
2: 系啦，嗱咁我讲咗WhatsApp 又有监控啦，咁 WeChat 又有监控，我有证明证据噶。有好多年前咧，有啲香港有啲游客啊。有啲游客去到香港，大小统街大小唔方便啊。咁嗰个另外一个、那个朋友咧就喺登上嚟讲，佢话某种种族人士，通常都系咁样噶。我就喺即刻喺网同佢讲，话你唔可以用某种人种族人士讲，人人都可以做呢件事嘅，唔可以标签噶。咁嗱，后来咧呢位人士俾人哋除名啦，喺个 WeChat 嗰度冇咗名啦。咁我啊做啱咗啦，即系证明系佢 WeChat 一样有人监控。
1: 一定的、
2: 所以不要答他问的那些我完全不答。
1: 当然如果你在那些、社交平台啊这些大家倾偈呢你那些飞机大炮啊整完子弹啊子弹
2: 不紧要了是啊是啊。这个明星生日啊那些不紧要讲了。
1: 那些不紧要
2: 了。风花雪月好了不要讲这件事。
1: 是啊不通我识如来神掌我要告诉你听咩、好了 ,45 分啊我们休息阵啊整间回来最后一节的诈骗照妖镜。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4: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34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4: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258918，逢星期。二休息。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5: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XXX3。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大家翻嚟四点前新闻之前嘅诈骗招妖镜。咁我系Jeffrey 赵胜宇。直播室入边除咗我之外咧，当然啊张师兄张国权Raymond喺度啦。
2: 各位听众好吓，
1: 系啊，听下 Judy 好唔好啊？
2: 好 ，Judy 啫。
1: Hello 啊 ，Judy 你好
2: ，Judy，Hello，
7: 系 ，Hello， 张先生两位好，
2: 你好，大家好，
7: 听唔听得清楚啊？
2: 非常清楚，好清楚，好清楚，
1: 有啲咩同你分享啊？
7: 啊，我讲两样嘢好快脆，
2: 慢慢。
7: 如果系揸车嘅时候咧，有咩意外啊，或者咩事咧， 就算是当时没有感觉是有什么碰撞啊，或者架车又没什么事，个人身又完全不觉有损伤，什么事都没有，都一定要报警和拿对方嗰个车嗰个资料全部写低晒，记录晒。咁样咧，而家讲好多年前，我有个朋友，佢系外籍女士，咁佢诶即系发生事嘅时候，佢好年轻，嗰二十岁到。咁样咧，佢咧就诶喺嗰啲快道 expressway 嗰度咧，就诶架车俾人哋撞亲，咁后来泊埋路边，咁佢停落嚟，佢见咩事都冇。又冇损伤，架车又冇嘢，自己又冇嘢，即系架车系轻轻俾人哋即系揩咗少少，但系冇明显嘅伤咁样。咁佢完全乜嘢都冇报到，咁人哋嗰架车就走咗，咁对方乜嘢资料佢都冇。但系咧过零月之后咧，佢又发觉自己啦，嗰、那个尾龙骨后边啦，膝头啦，嗰、那个一边嗰个髀嗰度一边咧，系全部都唔舒服。咁佢睇咗好多医生啊，物理治疗，乜嘢都即系都医唔好，逐渐，经过成好多年嘅时间，卒之咧就进展到好严重，好严重。咁样后来咧，咁佢好不幸，唔知点解又即系又有 cancer， 咁就验到其他嗰啲部位，咁样佢真系好痛苦啊。但系咧，最先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即系撞车，可能。即系变咗内伤啊，撞亲嗰啲，佢完全冇去报到，咁变咗自己系赔上好大笔嘅医药费，但系始终都医唔好，所以系其中一个教训啦。
2: 系啊，
7: 但系佢而家走咗啦，好后生。
2: 哦，
7: 咁样咧，另外一样咧就讲啊，买屋啲现疏啦。以前咧都有好几项系即系你可以选，你可以唔爱嘅 optional 嘅，但系咧而家嗰啲咧乜嘢都包埋。佢哋未推高你嗰个诶保费，但系咧差不多乜嘢都包晒嘅。咁有啲都完全唔关自己事，但系有冇选择？呢啲系咪好取巧？有冇即系少少诈骗嘅成分咧？我要讲嘅就系咁多。
2: 多谢呢个赵姓人。
1: 唔系啊，呢啲现疏嘅嘢我唔识。多谢先啊 ，Judy 啊，阿师兄。
2: 系
1: 点啊？
2: 我其实交通嘅嘢一定要报案，一定要报嘅。因为以前有啲人私了啊，以前有个真人真事啊，佢同人哋撞咗车啊，佢系私了，私了完佢惊人哋去报啊，佢自己又反口，自己反嚟去报，咁呢样嘢其中一个唔相信对方，呢、這个好了不得嘅，不要不得嘅。
1: 其实咧系 B C 省嗰、那个
2: 要不得嘅嘢、
1: Motor Vehicle Act 咧有两样嘢关于，即系其实报警一个程序啊，损毁超过1000蚊嘅你要报警，1000蚊留下可以唔使报。甚至乎即系唔好滥用警力啦。如果你200蚊咁样花咗，
2: 唔系报警，你报 ICBC
1: 啦，要报 ICBC，
2: 唔系报
1: 警，
2: 系报 ICBC。
1: 除非你有真系受伤，咁
2: 你
1: 就报警。明显嘅受伤或者死亡，你要报警啦。所以话少少事咧，就真系唔系报警嘅，系报 ICBC 就必然噶啦，必须要噶啦。咁头先讲到验疏系点啊？
2: 啊，边度？
1: 第二件系讲验疏噶嘛？
2: 验疏嘅嘢，哦，你睇你点办啦？验疏咧有啲而家你留意你最明噶啦，
1: 我唔识噶验疏。
2: 你
1: 头先你突然间话我呢样我啱我啫，哎呀我就突然间俾你吓到我而家魂飞魄散，我都唔记得咗先。Judy 第二件系咩嘢？
2: 你私人自己嘅屋咧，独立屋咧就梗系要买验疏噶啦，要全保噶啦。我初嚟新嚟移民，我仲戆居到买埋地震。
1: Judy 讲话系唔系诈骗？佢讲边一样嘢？
2: 佢咪讲个买验疏咯？
1: 咁点解会验疏系诈骗嘅？
2: 佢唔系买现所系诈骗，佢话佢要买现所。
1: 系
2: 啊，咁啊，而家啲现所唔同噶，已经包埋好一句买现所就全部包埋晒啦，即系买间屋嘅现所啊。佢唔系独样嘅，要买一个数字全部包晒，你逼你买埋咁解。
1: 系
2: ，举于我现前可能嚟讲咧，买屋咧现所你梗系你都应该明白啦。包你个除间屋嘅现所之外咧。仲有一啲系额外嘅，
1: 你架车啲嘢俾人偷咗，有时都可以
2: 包埋啊！咁珠宝啊，定然都包埋啦。
1: 嗰啲冚唪唥包啊，另外买个 rider 啦。
2: 咁个现所包埋啲贼屋贼佬入屋打劫跌受伤都要俾埋个贼佬噶啦啊！嗰啲啊，咁喺行人路跌到嘅落雪，行人路跌到又要你包埋成嗰啲咁样啦。玻璃窗嘅现所包埋啦，成间屋啲咁样。
1: 你又讲到我，你又讲到我真系最愤世窒俗嘅一点啦。点解落雪行人路跌亲系关我事咧？条路又唔系我嘅，
2: 系
1: 我又要几点钟起身铲雪，即系呢啲
2: 十点前又要铲啊嘛！
1: 大家选举紧嗰啲市议员，该你听住啊！我觉得呢条系一条恶例嚟噶。点解落雪我要十点前喺出边？唔系我条路，我要铲好俾人行啊！喂，我自己十点钟之前我唔使做嘢啊，我要同你铲。因为咧，点解我咁劳气咧？因为我识得一个 friend 咧，真系曾经试过赶住十点前走去铲，即结果自己铲咗去。
2: 铲咗去。
1: 系啊，
2: 心脏病，
1: 心脏病，因为已经系冬天行出去，咁我唔通我做一轮 warm up 我先至铲咩？
2: 听讲埋，可以打电话去市政局，去市政嗰度咧，话我年纪高，年纪大，我有心血压高，心脏病，
1: 几大先叫做大啊？
2: 咁又或者六十五啊 ，senior 咯，或者咁啦。我而家我冇咁早起身，
1: 周街六十五啦，而家
2: 我起唔到早身，佢请佢搵人嚟砌，或者帮我铲。
1: 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啊，即系你啱啱市选，大家攞出嚟讨论啊，即系。点解？点解啊？喂，其实我铲完啲雪，你仲二线低啦，下边啲冰，你有雪喺度啜住，你仲冇咁热，跌低跌都冇咁痛。
2: 啱有雪啊，即系避防震啊，避震啊。
1: 咁点解要我做咁多嘢而对呢件事冇帮助咧？以前你都话邮差叔叔啊，要派信
2: 啊，
1: 咁啊，
2: 唔好跌亲邮差叔叔，
1: 迅速。咁啊，但系。咁而家啲邮差叔叔有时都唔系咁派信噶啦嘛，去街口有啲 community 嗰啲咁嘅信箱噶啦，佢唔系咁派噶啦，同埋方便其他人行出去嗰啲，但我点解要咁样方便佢咧？就好奇怪呢个例咧，如果系几廿年前定低嘅咧，真系有必要修改啊！我话嘅，
2: 同埋落大雪你唔应该出街啦，老人家
1: 咁人哋翻工嘅，咁就要翻工啊，搵食嘅，咁唔紧要啊！你翻工你搵食，你行你嘅路，我瞓我嘅觉，点解我要？整好俾你行咧，即系呢样嘢，我即系拗极都唔明啊！即系我喺呢度，我真系讲咗好多次啊！
2: 有办法，你第下一次你参选，你做呢个题目拎出嚟，
1: 唔使嗱，有时啲嘢唔系话一定你自己想做嗰样嘢，自己走去做嘅。咁咁多人参选，听唔听到啊？即系市政啊，呢真系市政啦、啊！你唔好市嘅嘢，你又讲咗联邦，联邦嘅嘢讲咗省系嘛？咁即系市政究竟有啲咩市政咧？大家。即系吓，做市议员啦，即系市长嗰啲，唔该睇清楚咩叫市政，即系搞好个市。呢啲我觉得系市政嚟嘅，即系落雪十点前要铲雪，个个市都要做。但系点解咁做？你真系问佢哋，我谂佢哋解释唔到嘅，即系冇一个合理嘅解释。当然解释到啦，好错实得噶，但系
2: 啊，仲有一样嘢好唔明噶，你个公你个driveway 啊，你个草地啊。长过几多耐冇铲草又俾人告喎？
1: 咁你都可以话影响市容啦，系嘛？即系你长到成四尺高咁样，咁啊，佢咪俾你告嘅？听讲寻日阿 Sally 上次讲话，佢搵人同你剪咗，跟住俾
2: 收钱，收钱
1: 咗单你啊嘛。咁呢个都你影响市容或者系卫生问题都唔出奇。咁但系铲雪呢样嘢，喂，我铲完两个钟头又有噶咯？难道我又要去再扫过？
2: 第日选咗新市长，你要问下佢啦。
1: 唔使啊，而家如果有再有 debate， 我真系问佢啊。好啦，俾人圈啦，我哋休息阵，阵间四点新闻后再见。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9: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8: 主持李宝安，
10: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九号星期五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李宝安，电话呢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1: 早晨啊，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0: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啊，首先讲联邦政府方面啦。咁啊，安乐死嘅问题咧，咁啊，再度咧提起一啲争议嘅。咁啊，大家知道咧，安乐死啊，就联邦政府较早前咧，喺应该系2016年啊，已经系即系合法化噶啦。咁啊，聯邦政府自由黨喺星期三啊公開表態，佢話佢唔支持咧，淨係讓單係患有精神病患者獲得安樂死嘅。嗱，佢將會喺嚟緊嘅秋季咧提交個立法，無限期咁將啊僅有患有精神病嘅人咧永久排除喺醫療協助死亡法案適用範圍之外嘅。嗱，根據呢個聯邦司法部長嘅 Sean Fraser 話咧，佢話關於幾時先認定精神病啊為唔可以治療嘅咧咁樣，目前咧都冇共識啊。而且人哋咧，即係大家咧認為咧，佢擔憂精神健康支援咧就服務不足嘅。咁啊，儘管咧嗰個啊，即係大家睇到就係話喺呢個問題上未達成完全一致啊，但政府認為當前嘅階段咧係唔支持咧就咩啦？ 政府仲表示，自由黨嘅立法咧，將係針對重症患者嘅預先請求安樂死嘅合法化，因為呢啲患者咧未能夠可能會喪失表達意願嘅能力嘅。不過聯邦政府咧就各省係咪提供預先請求安排安樂死嘅機制咧，咁啊將會咧就抌翻俾啲省咧自己決定啦。嗱喺魁北省方面咧，就如果患有呢個艾滋、海默症等嚴重而且冇辦法治療嘅病人咧，即使係病情咧，尚未係導致佢喪失同意嘅能力啊，但亦可以提前幾個月咧，甚至幾年咧，就申請定係即係醫療呢個協助死亡喎。咁呢個係即係魁省方面嘅法例啦。但喺亞省方面咧，就省政府咧就明確表示話，喂唔允許預先咁樣安排喪死嘅。咁啊，聯邦政府即係一路就跟進呢樣嘢嘅時候咧，就認為咧就司法部長 Fisher 咧，同埋聯邦部長、衛生部長咧，咁佢話咧喺國會下議院咧，就星期三咧就將會咧就動議一樣嘢。咁你又點睇法咧？
11: 嗱，當然我首先講翻係個精神病患者方面啦。若果你係單一因為精神病嘅問題咧，而可以俾你係接受啲安樂死嘅話咧，呢、這個做法就可能就非常危險噶啦。因為當你知道係一個精神病患嘅情況之下咧，你究竟是哪个决定呢？你这个精神病患是不可能治愈的呢？因为到今时今日呢，已经是在医学界方面呢，没有一个共识，就是告诉大家呢，哪一样的精神病，哪一个精神科病例呢，是不可以治愈。而这个是哪个可以说申请说他要去一个安乐死呢？究竟是身边是帮助他日常生活的人士呢，还是病患者本身呢？如果病患者本身呢，如果你说他已经是有一个精神病的情况之下，而他自己本身没有意识的话，他今天可能说想死，明天又可能说不想死，究竟哪一天是真的呢？其实有很多方面呢都是具有一个争议性的。如果你说是的而且确说，哎，我真的因为精神病，我身边的人可以为我决定，或者我自己的决定的话呢，其实这个准则来说呢，是真的没有可能是能够 100% 是一个真真正正的那個病患者本身的意願嚟嘅，咁所以而家嗰個聯邦政府咧，佢就決定咗呢個爭議性嘅問題咧，就直情咧就叫做 indefinitely excluded， 係無限期禁止。嗱，唔係話永久禁止喎，無限期嘅意思嚟講咧，就即係話可能呢個無限期喺今日係無限期啫，聽日或者後日咧可能會做咗個限期出嚟。當一個醫學界或者社會上邊嘅爭議咧已經平息嘅時候，或者一個單向咧就覺得呢個有所需要嘅時候，政府仍然係採取呢個可以係接受精神病患唯一案例病況嘅人士咧係安樂死。而反對黨方面咧，亦都係即刻就提出一樣嘢，就話：不如既然你係無限期一個係叫做無限期嘅禁止，點解唔撇住啲完全禁止佢咧？咁呢一個咧就正正咧就係佢反對黨反對佢嘅原因啦。嗱，咁而另一個同步推出的就是一個叫做 advance request， 就是將預先請求合法化了。即是換句話來說，當我知道我自己身患一個無可改變的病，譬如是阿茲王合症啊，或者是那個肌肉萎縮症啊，那這些全部來說都是不可能呢是有機會是治癒的。當我仍然有意識，或者當我是與剛剛是知道我呢個診斷咗會有呢個病況嘅時候咧，咁我預先決定咧就係話，我可唔可以就係話，當我去到我自己不能自理嘅時候咧，就將我擺入一個安樂死咧，進行安樂死咧。咁若果自己自願咁樣去做法咧，預先係安排嘅話咧，喺呢個新法案裏面咧就係合法嘅。但係咧，佢合法嘅情況之餘咧，亦都要通過翻省裏面嘅法例啦。嗱，正如頭先保安局所講啦，喺魁北克省裏面咧，係接納咗呢一樣嘢嘅，你係可以完全咧係合法係要求咧預先申請係安樂死。但係去到魁北克省方面咧，佢就唔接受呢一樣嘢啦。換句説話，喺聯邦政府咧就開咗綠燈，但係咧最終決定權咧都去翻省政府。其實呢個做法咧，因為呢個的而且確咧係一個社會一個道德上的問題咧，咁喺不同嘅省份裏面咧，係有不同嘅界線，亦都聯邦政府咧就避免佢一刀切，佢只係開咗一個綠燈咧，就視乎翻你省裏面嘅自己嘅執行嘅 嘅模式啦。如果省裏面嚟講，貝巴省贊成，阿布卡省反對，咁佢自己喺省裏面咧就會造成呢樣嘢啦。但問題亦都出現咗，就係話，若果我住喺阿布卡省嘅時候，我真係好要求尋求安樂死，咁我搬去貝巴省嘅時候咧，咁我咪變咗可以做到呢樣嘢咯。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加拿大人咧嘅流動性好高嘅，咁所以如果聯邦政府唔能夠話一口徑嘅話咧，其實中間嘅流動咧亦都有好多嘅喎。
10: 嗯，咁所以咧就頭先我提及咧，就聯邦司法部長同埋衞生部長咧，就喺國會下議院咧就呢個嚟緊即係嗰個星期三咧就一項咧，即、就、係、是、為咗係即係澄清你進行。因為較早前頭先你提及嘅反對黨咧，就有一個私人嘅法案啊嘛，咁為咗阻止個擴大精神病患者安樂死咧，佢喺進行投票之前咧，公開表明咧就自由黨政府嘅立場。嗱，佢話咧目前咧患有嚴重且無法治癒嘅精神病患者咧，佢將會喺明年3月開始有資格接受安樂死嘅評估啦。咁一個由國會議員同埋參議員組成嘅委員會咧，喺舊年春天咧就係加拿大是否？作呢個準備咧咁樣，委員會喺6月發布嘅最終嘅報告得到咧保守黨同埋自由黨成員當時嘅支持嘅。報告建議咧政府無限期咁樣將精神病患者排除喺安樂死範圍之外，而委員會咧都聽取咗一啲證人嘅證詞啦。咁佢認為咧，喂，冇辦法可以可靠咁確定，正如頭先你提及嘅，喂，精神病患者係咪真係冇辦法醫好咧咁樣？咁所以委員會咧亦聽取一啲反對安樂死嘅證人嘅證詞，咁幾位曾經參與呢個委員會嘅參議員咧，都撰寫佢自己嘅意見，都認為咧，喂，委員會嘅程序咧有缺陷，而且帶有偏見咁講。咁司法部長咁佢喺過去咧都曾經表示過啦。嗱，報告發布之後咧，佢辦公室已經徵求各界人士嘅意見，咁啊相信咧就喺個政策制定過程之中咧，政府已經聽取咗唔同嘅觀點噶啦。咁頭先我提及保守黨議員嗱，同埋你都講過啦，法案咧。在星期三下議院進行二讀投票，代表國會議員就可以投反對票，是否否決的法案呢？而投贊成票則會將它提交的委員會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在9月份的二讀辯論之中，自由黨有議員已經表示了他們不一定認為這是最佳的法案。他指出，由於灰省項剛才你提及一項的法院的判決，政府在2021年擴大了安樂死的制度的適用範圍，你又怎麼看呢？
11: 當然今次咧係個法案突然間咧就係、是、通過咗之後咧，就係、是、保守黨咧就喺度鬧啦，鬧乜嘢咧？就係話而家夠佢已經喺保守黨已經喺個國會裏邊咧提出咗，係佢嘅議員提出咗個 C218嘅私人法案咧，係旨在係直接咧，而且係永久排除咗精神病適用於安樂死嘅。咁但係自由黨咧喺投票之前咧係開記者招待會嚟直呼喎。咁即係並且咧係投下咗反對票否決咗保守黨嘅私人法案。咁即係話咧，其實呢個法案咧，保守黨就話：，我哋提出嘅喎，但係咧，而家好似咧就完全咧就係俾自由黨咧係截咗會，而令佢哋咧本來要去投票嘅都唔需要去投啦。咁其實咧就係、是、社會方面咧，其實喺加拿大障礙權益組織咧喺 Inclusion Canada 發表聲明表示咧。他哋高度讚賞政府無限期禁止精神病患者嘅安樂死決定啦，係強調精神病患者係需要嘅係治療、支持同埋希望，而唔係協助自殺嘅。而呢個組織喺魁北克省嘅 Living with Dignity 對於預先請求政策咧係感到嚴重嘅擔憂啦。佢指出咧，一個人喺健康嘅時候寫下預先嘅請求啊，係無法預知自己未來面對疾病嘅時候嘅真實嘅感受。但一旦咧係去除咗執行當下嘅即時同意啊，咁等同於咧就跨越咗紅線啦，可能已經變成。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時事風雲，
14: 節目主持黃嘉文。
15: 又到咗星期五嘅時事風雲啦，喺直播室裏邊咧係有姚崇英先生 Hilby 你好，
16: 嘉文兄好，各位聽眾下午好。
15: 有位嘉宾咧就系林宇良先生阿 Rick 你好，
17: 嘉文你好 ，Hilbert 好，大家听众好，
16: 宇良兄好。
15: 话呢排咧，大家都系会讲一个话题就系、是、阿 Hilbert 你投咗票未啊？
16: 系啦，冇错，我投咗啦。
15: 你投咗啦？
16: 我7号去投票啊，提前投票嗱。讲投票嗰个情况咧，就今次咧就好
17: 即係投票嗰度就好順暢嘅，就唔係好多人，又唔需要排隊。我前後都唔使十分鐘入去，俾個身份證佢 check 完你之後，跟住就去嗰、那個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樣嘅，咁啊去到你去第七號，咁你去到七號之後咧，俾張身份證佢，佢就同你寫低你個名，咁啊俾張票你，咁你就可以投啦。
15: 我就好少早你少少喎，我第一日就去投咯，十月三號咧就去咗投啦。咁我咧就揀到去食飯晚飯之後咧，啊又有時間咁咪出去喺屋企附近咧學校咧咁就去投票嘅。咁就都冇乜人，冇人喺我前邊，又冇人喺我後邊喎。
17: 哦，係啦，我同你差唔多都係君豪街六啊七街附近到嗰間係咪？
15: 都係咁上下附近啦，嚇、啊，都係喺嗰度投票。咁啊，即的而且確咧就做一個公民嘅責任嘅。不過咧，就當然大同好多朋友一樣噶啦。揸住個選票嘅時候咧，就真係頭都大曬啊！有咩問題呢張選票啊 ，Rick？
18: 我問啊，唔係首先講呢個 event， 我未選下，因為你而家我哋講
17: 即係你未知問題。
18: 雲高華市政府個選舉，不過就我都幾 impress， 因為我今日啱啱上網睇咧，我聽日我都會投票啦，同埋今年咧，佢有59個預先投票站俾啲人嚟到投票啦，每日都係由朝早八點至到八點，所以大把時間。譬如我住 Killarney 嗰度啊。就我住嗰度有嘅三個地方係可以有特別，譬如 Killarney 嗰個社區中心啦，Champlain Heights 嘅社區中心，同埋一間教堂 Saint Mary， 即係近住 Joyce 嗰個快車站，所以就都係就算
15: 總有一間就係最好，
18: 有59嗰個咧就都幾犀利。咁因為你到正式10月17號嗰日投票咧，都係得85個投票站啫。而家你已經有59個預先投票站俾你投咧，就所以係。應該是很即係嗰度冇問題咁樣。咁你話投票嗰度點咧？咁啊當然係人多嘅一個係問題啦。呢、這個嚇、啊、
15: 人多勢眾、
18: 啊，人多勢眾係啊。所以即係要大家小心啲，即係留意一下，即係盡量即係了解多啲黨咁樣。即係好彩今次咧去市長嗰度咧都唔係話。太多人喺度，應該七個咁啊，
15: 七個都唔少噶啦。如果你了解曬所有七個嘅話咧，都係幾困難啫喎。
18: 係啊，
15: 咁對於嚟講，我頭先所問嘅問題咧，就係話有咩問題咧？就係喺嗰個選票裏邊咧，就你公園局咧就選幾多個啊？
17: 公園局啊，應該咧就係學務委員，公園局七個，
15: 學務委員
17: 九個，
15: 咁跟住啊，市員
17: 十個。
15: 十個，我而家講係温哥華嚇，
17: 係
15: 咁温哥華咧。其實頭先我講到一個 advance poll 啦，一個預先投票咧。其實今次咧，我哋大家温哥華嘅市民咧，亦都做咗一個 record 喎，一個破咗一個紀錄。咩紀錄咧？喺預先啊投票嘅前兩日咧，總人數咧就係46,966人。咁呢一個數字咧，係比起上一次嘅同期咧17,882人咧，增加咗超過一倍。依、這個咧，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我哋温哥華咧，好多居民都覺得好似我同阿 Hugh 一樣啦，咁就想一早投咗票之後咧，咁就了咗件事。點解會一想投咗票了件事咧？原來因為下一次嚟緊就24號咧，又係一個省選，咁變咗咧，我哋可以集中翻我哋嗰個 focus 咧，去省選嗰度啊 ，Rick， 你認唔認同咧？
18: 咁啊係你一即係講話你話好少咧，係有咁樣即
15: 係未試過啊！
18: 係即係未試過就喺
15: 前所未有啊
18: ！OK， 係啦，冇錯，佢即係又省選又市選咁樣。咁啊，而家趁機會咧，我鬧下
15: 鬧邊個？
18: 揾大衛啦！
15: 揾大衛，
18: 因為人 OK 嗱，我哋講係一同一時間係省選同埋市選啦。市選人已經定咗好耐，每四年係咁嚟到選舉咁啊，呢個時間。每一次都是这样，但是省选不是，因为省选是2024年已经才大选过一次，那就其实是到2028年你再选，那其实是没有原因他要来到 call 这个这样的提前大选，为什么呢？因为 NDP 现在有个大多数政府在这里，是不是？咁呢個冇問題啦，你唔會話即係驚隨時要落台嗰啲冇嘢喺度嚇，因咁啊嗰個反對黨嗰陣時真係散沙沙咁啊，直情唔可以唔係一個
15: 有效嘅
18: 有效嘅咁啊，冇錯呀。咁你就所以就我諗就係咁啦，揾大衛就趁呢個機會 再嚟攞呢個。
17: 我覺得其實尹大偉想因為話呢個政治情況對佢有利，要提前散選嗱，無可厚非。你為個黨執政黨嘅利益着想，但你唔需要咁接近啊嘛。你可以一個月後啊，即係等個市選塵埃落定咗啊，個個定咗啦，你先嚟提前啦。你唔係喎，喺個市選嘅一個禮拜之後，直情真係將我哋啲市民就話將個精神咧搞到好緊張、好崩潰。哎呀，我市選完啦，我而家省選究竟邊個打邊個上嚟去候選人咧？我哋都仲而家都未清楚噶。93个，我哋有93个省议员嘅位置。咁究竟我嗰个区嗰个边几个出嚟？而家我其实我而家仲蒙查查噶。
15: 你仲未知道你系嗰个候选人系边个？喺省选里边嘅候选人
17: 系
15: 边个？
17: 系啊，冇错啦。因为最近自己又忙咧，比较忙多啲，即系事故啦。咁但系喂，系根本冇时间精神去睇究竟呢个选区系边一个。这个党的政纲是什么东西？因为省选呢是不是，即是对个人来讲是比较个人的政纲就是党的政纲，党的政纲就是你的政纲，不同话市选就是我们每一个市有不同的做法。省选就那93个议员除了那两个大党啦，绿党啊、NDP 啊、保守党啊，他们每个党都有个政纲出来的。那这些省议员呢就其实的政纲就是党的政纲来的。那我们是很容易去明白佢度有咩政纲，但系最主要就话嗰啲人物，我哋都即系都未有时间去了解佢。
18: 有啲党嗱 ，OK， 佢尹大伟9月22号嗰日咧就系宣布大选啦，系啊。咁咧十月三号咧就
15: cut off 噶啦，最先能够系知道候选人报名嘅最有限，
18: 即系会两个礼拜都冇。咁你即系保守党，我都服佢。其实保守党都可以，你呢嗰十几日咧嚟到有93个选区都有派到，
17: 系啦，我都觉得好 amazing 就系你可以点 recruit 到咁多人出嚟参选。
18: 你反而 NDP 自己本身93个选区得92个上去。
15: 嗱，呢个数字咧喺星期一嘅时候，当佢10月3号咧就系嗰个。申请嗰个候选人嘅最后限期咧过咗之后咧，咁就即系话咧尘埃落定咗，有92个保守党嘅候选人，而有92个新民主党候选人，而93个咧就系保守党嘅候选人，咁就尘埃落定咗咯。不过好似最近有啲变数喎、
18: 哦，最近变数系寻日嘅事。而家保守党都系92个咧，点解咧？就因为喺 Victoria Beacon Hill 呢、這个。候選人咧，佢就因為俾人抄到啲佢以前嚇post 嗰啲喺個 social media 有好大爭議性嘅 post 啊，譬如其中一個咧就講話即係一班佢係巴勒斯坦啲支持者咁樣，咁啊有架車撞到呢班人，咁咧佢個文字嗰度寫咧話，我應該架車再用 reverse。騰翻嚟就係咁樣整，因為好犀利咁啊，所以就因為咁樣咧，就保守黨嘅黨領就踢咗呢、這個叫做 Joakim Agu 嘅人咧，就去。不過咁呢、這個仁兄咧，佢話就算保守黨唔支持我，自己私人我都會一路選咁啊。咁我就唔知佢呢個選票嗰度咧，係咪可以改到？independent 即系自立咁样咧，就呢个系一个问题喺度吓，咁同埋阿 Sir， 我想加多几句关于闹新民主党选呢句咧，因为你唔系话 OK， 一来一个 timing 系一个大问题咧，因为同市选嗰度，同埋亦都系我话浪费我哋纳税人嘅钱，点解咧？就每一次选啊 ，OK， 讲而家2024年，我哋知道有嗰阵时省选嗰时系几钱咧，用咗几多系这个 BC 省选举事务局呢用的 election BC 用了是8240万。OK， 这个是正式我们选民即是我们的立场。然后每个党呢因为你每个选区呢每人一个候选人可以用到最多72000元。同埋呢就每一个党呢亦都可以用到 maximum 是500万的。即是变成一个党同埋啲候选人呢大约可以用到1200万咁样，咁你唔好话 ，OK， 有人我咁呢啲党嘅事咧，唔关我事咁样，唔系喎，点解？因为佢党嘅钱其实 間接嚟講咧，我哋納税人係有幫嘅。點解咧？譬如我如果今日捐100蚊呢個某一個政黨，我攞翻嚟嘅 tax credit 即係免税嘅額咧，75蚊嘅，即係變咗我係正式俾出去嘅，淨係25蚊嘅啫。我75蚊嗰個避税嗰度係邊個啊？是你同我，即系你哋两
19: 俾少税，俾少税，俾少税
18: 啊！吓，又即系变咗你哋收，即系其他纳税人
19: 政府户口咧就少咗，
18: 少咗冇错，
19: 政府户口
18: 呢个系一个问题。咁你而家我哋讲系即系初租100蚊啦，唔系每一个每唔系每一个100蚊，
19: 烧400蚊系咪？
18: 最多系俾到500蚊嘅税，譬如你初租100蚊咧，你可以悭75蚊啦，然后跟住75蚊咪100蚊至到。好似300蚊嗰度就可以攞一半出嚟，
19: 50% 嚇嚇，
18: 咁啊最多去到500蚊。但 anyway， 即係其他納税人係可以講係即係幫我呢、這個即係邊個人都好啦，你捐去啲政黨，所以雖然話政黨嘅錢係佢哋政黨嘅錢，但係係要經過納税人嚟到幫佢先至嚟到籌款，所以就一來 OK， 我哋講頭先講話 BC 省選舉事務局自己用嘅錢，同埋另外啲。政黨用的錢咧，亦都係其實係間接啲納税人嚟到俾出，所以我話呢次揾到係 call 啲咁嘅呢個大選，
19: 呢個閃電大選啊，好無謂。其實嚟講，我就覺得嚟講，佢就用咗我哋納税人啊8000多萬咧，係做乜嘢咧？就準備佢自己搭定條橋落去下台喎。因為佢所做好多人嘅政策咧，都令我哋會覺得有冇搞錯蛙言啊？譬如好似話要收嗰啲係空置税咯，增加空置税咁樣，你話呢啲係咪我哋大部分都要期望所希望得到嘅嘢咧？咁你大家知道，因為樓市而家都唔係咁暢旺嘅，咁佢而家就話：喂，你哋將嗰、那個將外國啲人嚟買咗啲物業之後，空置咗之後咧，我每年加你税喎。哇！依一樣嘢根本通唔通嘅？
17: 呢個喺個經濟學嚟講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嘅。BC 省又好，一個城市又好，我哋係需要外來嘅投資去投資你嘅房地產又好，投資你嘅做生意啊啲經濟上嘅都好。但係你如果可以咁樣做嘅話咧，外嚟投資嘅房地產嘅人咧就少啦，因為點解咧？我買咗你呢棟屋或者呢一座屋，而我每年都要俾多2%，哇，幾係嘢㗎！5-600萬一間屋，我要俾多2%，咁即係變咗我去投資喺呢個城市嘅時候，我變咗我會再諗過咯。
19: 咁如果你話要搞起經濟，話為人人有屋住，似乎嚟講行倒車喎呢樣嘢。
18: 哇！即係乜嘢都貴啦。咁除咗呢樣咧，咁啊，大偉亦都可以講話，即係將會對啲賺得多錢嘅人咧嚟到再
19: 加税啊！
18: 呢個亦都係問題，或者嗱，或者咩由我哋再講。
19: 我哋先聽講個喊説話咧，我哋翻嚟再繼續討論。
20: 時事風雲，
21: 節目主持黃嘉文、
19: 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話題咧就係 BC 省嘅雙重選戰，你又點睇咧？阿 Rick， 頭先我哋講到咧，尹大偉咧就似乎嚟講咧就係猛咁加完嗰個空置税，又加入息税。喂，佢好似有少少矛盾喎。嗱，我喺 BC 省嘅醫務人員短缺啦，咁要向全世界招手揾醫生翻嚟。佢話俾聲，話俾醫嗱將會嚟嗰啲醫生聽，你嚟到我 BC 省執業嘅話咧，你已經要面臨加入息税嘅嘅危險咯。因為通常佢哋19萬作為醫生，隨時過到啦。
18: 係啦，呢個係一個問題。咁啊，揾大偉佢話：哦，有少部分嘅人咧係揾得啲錢都幾多嘅，即係佢認為即係19萬以上咁樣嘅。咁佢而家講咧就話，如果一個人係19萬至到26萬嗰段嘅人咧，就會而家講係 B、C 嗰個
19: B 省嘅省税，省税
18: 就16.8% 去到18.8%，即係多2%。然後由265,000蚊咁上下對到100萬嗰度咧，就由20.5% 去到22.5%。咁由如果超過100萬嘅咧，就有新嘅呢、這個新嘅 tax bracket 嚇、
19: 啊，即係叫做以前絕對富有嘅，
18: 絕對嘅24.5%嘅。咁係點咧？就如果係 OK， 即係一個人揾開100萬嘅話咧、就如果係呢個新嘅税係成立嘅咧，佢會一年會俾多16,000蚊 ，OK？ 如果係 有譬如你咁好彩有200萬一年嘅話咧，你就每一年咧就會俾多咗56,000元喺度啦。
0: 係
18: 咁啊，好似你話啲醫生嗰啲，佢唔止十幾萬噶啦，佢好多幾十萬咁樣，咁嗰啲咧無端端你叫佢俾多個幾萬蚊出嚟，咁佢啊即係會誒。
0: 谂一谂啦，
18: 咁我谂一谂下，因为你话 OK， 你话喺美国嚟到叫佢嚟，或者边度叫佢嚟，咁啊你啊即系点点点点，而家你又系要收呢啲税咧，咁啊哇，咁啊
0: 即系一方面又欢迎你，另一方面要打击你，
18: 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喺度啦。
0: 啊，好，我又听下赵女士嘅意见先，赵女士等咗好耐啦，你好，
4: 系诶主持好，
0: 好
4: 诶两位嘉宾。Yeah. 我不明白刚才你们说话省市选好省好方便好快脆，但我在这次问不是、哦、我那天七号就十几钟去投票排好长龙、哦、
0: 七号第一天来的是不是
4: 不是那天好像第二次
0: 第二次 OK
4: 第一天是三号嘛三号那天都已经很多人了李志文、
0: 嗯
4: 啊咁我嗰日就三号，七号嘅朝头早十点几，都好多人。
0: 系
4: 前前后后搞咗，我都45分钟先搞掂，系啦。
0: 哦。
4: 咁另外咧，第二日我见都仲系好多人，所以我觉得列志文唔系喎，今年好踊跃喎。我从来喺列志文住咗30几年，未见过咁多人去投票嘅喎。啊，呢、這个情形喺列志文发生咯。咁你而家讲到十啊？省我现在列治文区即系点讲啊 ？Richmond Centre 呢个中区呢度都仲未知系边个系保守党嘅代表人。
0: 哦，
4: 所以我觉得省好似好似点解啊？啲资料都唔齐嘅。
0: O K。
4: 即系琴日收到佢好简单嘅一份嗰啲咁嘅简介嗰啲咁嘅。即系选票，即系关于省啊，但系都讲唔出乜嘢。啊，市就最仔细啲啦。每一个人嘅即系送一本书俾我哋，每个资料都好详细印得，系啦。所以咧，而家省咧，我就觉得喺度嘥我哋啲钱咯，嘥我哋时间添啊，唔止啊，即系一种困扰啊，直情系。所以唔会理啦，总之我见保守党咁我就投保守党啦，新民主党边个我唔理噶啦，因为好反感啊，即系对呢个问题喂，做咗咁多年，但系个政绩都唔见嘅，仲要我哋而家今年个省仔好劲噶喎，你知唔知啊？
0: 系，
4: 另外我哋仲有嗰、那个。醫療就每況愈下啦，個咩斯吞奴又冇曬下文啦，我真係唔知點樣埋尾啊！啊，多謝曬你哋，
0: 好 okay, 多謝，
4: 拜拜。
0: 啱住女士講到咧，就係話而家今次嘅列治文嘅選舉嚟講咧，非常之踴躍，依然都係好事嘅。但係咧喺咁多候選人、雲候選人之中咧，有好多自己嘅支持者都知，既然已經決定咗啦，不如早啲去投票，因為好多時啲人咧就點解早啲投票有個好處咧？你有時啲人計劃咗最後一日去嘅時候，哎呀，突然有急事喎，咁咪去唔到噶嘛，冇你講。
18: 係啊，有急事咧，同埋咧有好處咧。你如果一早投票咗咧，咁就啲政黨嗰啲知道你投票咗，就唔會再打電話問你，話叫你投票咁樣，接啲電話會少啲喺度啊。
0: 我唔信呢樣嘢嘅，因為嗰啲係機械式嘅電話嚟嘅。OK， 我又聽下 Susan 嘅意見。Susan 你好，
22: 主持人。姚大哥、林大哥，你哋好啊！啊，你哋讲嗰啲嘢咧，完全正确。
0: 嗯，
22: 系啊，我嚟咗温哥华咧，已经59年啦。啊，华人系来自啊好多好多地方嘅，都系嚟到温哥华，因为温哥华系天气好啊嘛，各样都好啊嘛，啊。但是呢都希望每一个国民呢都出来选举。过去的华人呢是好不出来的。以我的经验他们说多我一票不多少我一票不少。现在呢就是好不一样了。现在差不多啊全部的华人都出来选举了。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景象啊！华人亦都是很不高兴吸毒的 因為受過過去東亞病夫時代咧，讀對華人嚟講已經係受夠咗啦。我係覺得華人咧而家係好踴躍嘅，做義工咧，做政客咧，亦都係非常之踴躍。我是不高兴 NDP 的，他是给我的失望呢，第一次是65岁新移民和各省的人都能够拿养老金，哇，当时真的哇，真的激到我们四四下，那些税真的加到阿妈都不认得。第二次是 BC Ferry 那两只烂船啊，哇，变了烂田，又是使了我们很多钱。现在第三次，哇，在军事省长是简惠之和毕杰冰都很落力的，准备是在马斯吞路西斯水坝很多很多准备建设的了。俾佢一上任咧，冚唪唥取消曬，將我哋啲錢話拯救生命。喂，大佬啊，你咁樣搞法啊，你啲議員啊，人工又貴，咁你而家係搞到咧啲毒咧就多到唔記得，咁我哋真係對佢呢個黨係失望嘅。多謝。
19: 好多謝 Susan。咁當然，你覺得係講新民主黨又好，保守黨好，係你哋嘅心儀嘅黨派咧，你應該係投佢一票嘅。咁當然係講唔係話局限於一個政黨嘅，咁亦都有其他嘅黨嘅選擇嘅。嗱，頭先趙女士講咧喺 Richmond 咧就係佢預先投票啦。咁一個數字咧，亦都係做咗出嚟咧，就係喺截至喺10月9日咧，即係今日咧，就最新嗰個數據顯示咧嚇喺 Richmond 咧今次嗰個提前投票咧。那個總人數就是比2022年的同期是增長了大概 178%， 前三日的累積投票人數已經達到了8074人，而在我們的列治文選區是超過了14萬 登記的選民在這裡，所以那個增幅都不是太緊，即是所出來投票都不是太多的，都是8000多人over 14万，但是通常来讲，我在市选里面出来投诉的人士都是大概是 30% 左右的，不过希望今次他的数字是有所增加的。我们先听新闻报道，回来再继续接听丁生的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3: 节目主持黄嘉文。
19: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是 BC 省的双重选战，你们怎么看呢？省长尹大卫在决定是提前到在2026年10月24日举行，跟这个原定的2026年的10月17日举行的市选咧就係相隔只一個星期，呢種前所未見嘅雙重選戰咧，係導致咗兩者嘅競選週期咧係直接咁重疊咗。嗱，咁呢個重疊咗之後咧，帶嚟有乜嘢嘅影響咧？對於兩個市選，對於我哋大眾選民有咩影響咧？嗱，最大嘅影響咧就係話我哋地方嘅議題咧係遭到邊緣化啦。大家都知道啦，當一個省選喺度嚟到嘅時候咧，我哋對於嘅省税啊，或者係嗰個省嘅政策方面咧。永遠都是超越了市的政策的。但是呢，很不幸來說，市的政策呢和我們比較貼身的關係，無論你說市政方面來說是即是倒垃圾啊、醫院啊或者道路啊，全都是我們市選的範疇。但是呢，當省選來臨的時候呢，這些議題呢就漸漸可能會被人被個省選呢是會掩蓋了。當然剛才很多的聽眾都說過了，因為當你兩個選舉一齊嚟嘅時候咧，就會令到一個混淆啊，混淆到究竟邊一個係邊一個議題係一個省選，邊個議題係市選咧？依漸漸嚟講，大家都冇咗一個界線嘅分別，亦都唔知道乜嘢打乜嘢咧，令到我哋個選人混淆之餘咧，仲要一個投票嘅疲勞，因為投完一次票又冇幾耐，又要投第二次票。 咁所以頭先我就會話咧，我哋 advance poll， 我哋選完一個，攞啲時間去選第二個。但係咧，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話，你要知道你選緊乜嘢嘢。咁市選嚟講，頭先我都講過，就係話一般嚟講咧，投票率咧都係比較低啲嘅。咁但係今次咧嚇，今次若果佢突然之間話有個省選啲人都好混亂嘅時候咧，可能啲人會錯過咗市選。本來咧已經投票率低嘅市選咧，今次可能會更加低嘅。咁所以。

0: 突然之間省選嚟到嘅時候，佢又比較比啲人工又高少少喎。咁啲人就話：不如係我哋走去做省選同市選，都係要出去做嘢㗎啦。咁可能嚟講咧，就令到市選方面嘅人手咧，突然之間就唔足夠。咁所以呢一個咧，佢突然間呢個重疊啊，一個雙重嘅選戰咧，就令到咧整個已經係安排好嘅市選咧，打到亂曬陣腳啦。
1: 係啊，同埋你誒，即係好多啲選舉嚟講咧，好多政黨咧都係好需要啲義工嚟到幫手，嚟到打電話啊，去敲門啊，或者係做啲選舉做 scrutiny 嗰啲咁嘅嘢。咁要嚇你如果又市選又省選嘅話咧，有好多時咧啲嗰筆係。同一班人，
0: 同一個人，政治機器啊，
1: 政治機器
0: 啊，機器啊，
1: 佢做得邊度咧？咁啊，呢個即係如果預早已經應承咗，你話市選嗰咁，而家你又省選又變咗嗰度咧，又一來你時間又逼，二來又要咁樣嚟到，即係人選嗰度亦都人手嗰度會係短缺嘅。
0: Hubert。
2: 係，咁我覺得就係話，即係今次當然啦，尹大偉所做嘅呢、這個即係省選呢個動作，都係我覺得係唔恰當嘅嚇。咁啊，作為我哋即係 PC 省嘅省民同埋市温哥華市嘅市民又好，今次係的確係令到我哋有混淆同埋有好無所適從嘅情況出現嘅。咁啊，嘉文兄都講啊，都未試過係咁嘅，咁
0: 前所未有嘅，
2: 前所未有嘅。咁希望。即系今次嘅选举个结果，令到尹大伟知道佢所做嘅系错啦。
0: 好，我系想听阿丁生嘅意见。丁生你好，阿丁生，
3: 三位好。
0: 系
3: 嗱，讲到市选咧，上个礼拜六咧，我系去投票咗，
0: 系
3: 就喺 Hastings 嘅 Community Center， 我住喺 PNE 嘅。
0: 嗯，
3: 但系呢个选举中心。我就覺得佢係缺乏人性化，係冇乜人性嘅。
0: 嚇，冇人性。
3: 點解咧？你以前我去投聯邦啊、省啊，都會有張凳喺樹，你坐喺樹。
0: 哦。
3: check 下啲選票嘅，係、嘛？但係呢次你睇下呢個市選咧，成二十幾個人，我哋要 tick 嘅，係兩張選票添。咁、你話我一個79歲嘅老人家？仲要扎马喺嗰度踎住喺嗰张台柱嚟 check 嗰啲嘢，实在系好冇人性化噶，系、嘛？不过对我嚟讲，我今年都79岁啦，可能系最后一次嘅投票啦，系嘛？不过即系希望佢哋听到啦，如果唔系，我听朝去社区中心话，你哋可唔可以挤两张凳喺嗰啲投票嗰度个位处，俾啲老人家坐喺处？睇啲選票咧，啱唔啱啊？
0: 啱，冇錯。
3: 係嘛？呢啲有時咧，因為以前都有嘅，點解呢一次咧係咁差嘅？即係可能呢、這個即係佢做個 supervisor 係冇乜經驗啊，都唔頂啊。
0: 嗯。
3: 係嘛？因為我係喺第一個排隊。
0: 哦。
3: 我去到咧係一個中國人睇我張選票。
0: 嗯。
3: 佢撳落個電腦處個 scan， 都。搞到成10分鐘，佢都唔知道做乜嘢嘅，咁我都冇所謂啦嚇，人哋做份 part time 啫嘛嚇。最後咧，佢又叫個 supervisor 嚟啦，至搞得掂我張飛。跟住咧，我就想花咗10分鐘嚟填咗嗰個選票嘅。咁温哥華嘅選票咧係有兩張嘅。有張大張嘅咧，係會入去機器處點票嘅。
0: 嗯。
3: 細張嘅咧，就會真係個 box 處嘅啦。
0: 嗯。
3: 所以呢個係咁樣，係嘛？至於講到省選咧，老實講啊，尹大偉呢次真係捉蟲嚟㗎啦，因為而家啲入民調咧，佢係輸咗幾個 percent 嘅。OK， 多謝。
0: 好多謝。咁當然嚟講喺作為投票嗰個流程方面咧，咁亦都係要小心啲，亦都係。好多時咧，喺上次我記得我喺省選嘅時候咧，我哋係有一啲老人家或者係傷殘人士咧，其實俾佢優先入去嘅。咁頭先咧，咁啊丁生提到佢係第一個入去啦，個機都未開，未 warm up 咗，亦都有好多嘢咧。你第一個嘅時候咧，係試緊佢嗰個系統嘅運作，可能你係第一個嘅時候，佢嗰啲職員咧係未必係熟悉到嗰個系統。

0: 統嘅，所以咁啊，好多謝阿丁生咧，作為一個第一個人去投票嘅。
1: 係啊，咁啊，丁生即係阿丁生 good point， 即係應該有張凳俾啲需要嘅人嚟到坐喺度，團都 OK 嘅。咁同埋我想应该丁生不是今次最后一次投票啦，咁啊希望可以下次都一路嘅嚟好继续，同埋如果真係想嘅话亦都有第二个方法呢，就係可以要求市政府呢就寄啲嗰个选票俾你㗎，咁就你唔使去排队咁样，咁去直接嚟嗰个 package 寄到你屋企，咁你慢慢嚟屋企点样写都好，然后寄返去，咁嗰度冇问题。
2: 咁其實我覺得每一個投票站可能即係有唔同嘅咧。我去嗰個投票站咧就好好嘅，好好乾淨，好規矩，亦都好多人手嘅。嗰度我諗起碼成十幾廿個人喺度嘅。咁亦都啲凳啊，啲投票嗰啲台啊，全部有張凳俾你坐低。因為點解咧？今次成幾十個、130個候選人嘅名要你去填噶嘛，咁一定要坐低喺度填佢5分鐘、10分鐘嘅。但你唔使排隊，但你填嗰個過程反而係耐咗，因為你要。make sure 嗰個人名啊，嗰個黨啊，你係想填嘅，咁啊攞多啲時間，同埋頭先阿丁生都講有嗰個選票後邊亦都有幾項嘢俾你去填嘅，就係話佢嘅預算案啊，將會撥幾多錢俾個市府啊，即係同嗰幾樣嘢大家要去注意嘅時候，唔好淨係填一邊，要填兩邊嘅，咁所以大家去投票嘅時候咧，就即係小心啲嚇。
0: 嗱，當然我頭先我哋講到啦，丁生咧佢就話喺一個希城嗰度去投票啦嚇。其實喺今次咧嗰個雙重選戰裏邊咧，最大一個混亂咧，好多人就話係見到嗰個宣傳牌，咁就好多宣傳牌咧，不同政黨咧就擺埋同一個角頭嘅，亦都有不同選舉嘅候選人咧，嗰啲宣傳牌咧要擺埋一個附近嘅，咁所以會令到我會感覺上非常之混淆喎。咁其實阿 Rick， 你依個係咪一個問題嚟嘅？
1: 哦，呢个其中系一个问题，好多咁双重选举咧系好多嘅问题咁样啦，亦都咁啊趁机会再加多句咧，就系关于呢次尹大伟咁样尹大伟嚟到咁 call 呢个 snap election 咁快嚟到 call 咧，整到佢呢个BC 嗰个选举局咧，亦都冇时间嚟到准备。点解嗱？我有一个朋友去，因为佢星期上星期三翻去。香港咁樣，佢想未去之前咧，就嚟投一票咁樣。咁通常咧，應該每一個選區咧都有一個叫做 district office 咧，就俾啲人咧去到預早嚟到選咁樣。咁咧，咁我打電話去elections BC 咁嚟到話，我 face of you 嗰個選區係邊個 district office 啊？因為你今次個選舉叫得快，但係我哋冇時間租，即係揾個地方嚟到租咁啊。今日叫啊，而家去。叫咧就話我可以去叫 Kensington 嗰個選區嘅 District Office， 即係喺度 Fraser 街嗰度嚟到做咁樣，咁變咗實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變咗你咁急嚟到選咧，就亦都係變咗到即係頭先我哋講係錢方面啊，同埋啲人準備咁啊，而家你到令到自己呢個 Election BC 呢選舉局咧都有問題喺度。
0: 嗱，我先听讲下说话咧，翻嚟再继续讲下今次嘅双重选战咧，系有乜嘢嘅问题出现？
3: 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喺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 ，BC 省嘅双重选战啊。究竟佢帶出咗咩嘅新現象出嚟咧？頭先我已經講到一個新現象、怪現象出嚟咧，就係話不同嘅選舉嘅宣傳牌擺埋一堆，不同政黨嘅宣傳牌亦都擺埋一堆。咁所以啲宣傳牌咧，我直情咧可以見到咧，係有啲果頭咧係兩個 NDP 啊，或者 Conservative 啊，再加埋市選嘅宣傳牌咧擺埋一堆嘅。咁我亦都係睇見啲店鋪咧，佢嗰啲宣傳嘅海報咧，亦都係不同政。同一個選舉裏面不同候選人咧都擺埋同一個櫥窗入邊嘅，咁所以咧其實都真係可以喺個選舉嗰個 display area 咧係非常之百花齊放啊！嗱，而家我哋今日另一個現象出現咧，就係話呢個重疊雙重選戰嘅時候咧，有咩出現情況出現咧？就變咗一個候選人有雙重身份，就係話佢既是一個市選候選人，亦都係省選候選人。咁其實呢個唔係單一嘅例子嚟嘅， 啊，譬如嚟讲喺喺威沃嗰度啦，喺威沃嗰度咧吓，就系、是、佢有个市长啦吓、啊，本来选紧市长嘅，咁佢都转投咗咧去做嗰、那个MLA 嘅候选人嘅，咁所以呢、這个呢、這个亦都系出现咗啦。喺 Burnaby 咧，亦都有一个华裔嘅候选人咧，叫 David C 啊，谢大卫啦，佢亦都咧成为咗一个。一个是双重的候选人，本来呢他就是在 Burnaby 选紧是市议员的，他同一时期呢他亦都成为了保守党在 Burnaby 选区角逐回一个 MLA 的议席。另一位呢在列治文的双料议候选人呢就是邓明慧 Phyllis Tan， 他现在呢就是原本呢就是去選列治文教育局學務委員嘅，咁但係咧同一時期咧，佢亦都成為咗 BC 保守黨嘅温哥華希城選區嘅省議員嘅候選人啦。咁所以其實依一咁嘅雙重身份咧，亦都帶出一個另一個問題，就係話若果咁好彩佢選到，又點算咧 ，Hilvin？
2: 嗱，咁其實呢個有個例子嘅，我哋嘅呢個。聯邦國會議員咧，歐澤光亦都曾經即係話，佢一個市議員，咁佢就成功當選咗呢個聯邦嘅國會議員。咁但係佢即係做兩份工。當時我都有啲，我哋都即係聽眾都有批評，就話：哇，咁樣唔得嘅喎！你點樣咧？你又要去 Ottawa 開會，跟住你呢個市務你點樣去做咧？咁有一段時期佢都冇辭職嘅嚇。咁去到後尾佢都即係。辭職就將個薪金就捐咗去呢啲即係作為公即係慈善用途啊，或點樣好啦。咁但係我個人覺得就係話，如果一個候選人，如果你係一個市議員嘅話咧，你唔即係唔應該去做一個省議員，你變咗你個工作會混淆，亦都會即係我覺得你個政策都唔同噶嘛。市議嘅政策同省議嘅政策係唔同嘅。咁你有冇咁嘅精力？去同時 handle， 即係佢同時去即係做兩份工咧，咁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唔啲，我哋嘅加拿大嘅制度係唔係可以俾你咁做咧？
1: 係佢話冇話唔可以俾你咁做，
0: 係可以咁做嘅，
1: 係可以咁做。但係個問題我都同意你啊 ，Hilvin， 即係應該其實你話特別係省議員嗰啲啦，省議員好，市議員好，其實都係呢份工可以個工啦，我覺得係都幾用時間嘅，因為唔係話淨係。一至五啊，九點至到五點鐘，唔係呢啲呢個 job 唔係咁樣啊嘛。你話譬如你市員咁樣，你通有好多時咧係公眾聆訊 public hearing 咁樣咧，可能聽到半夜啊咁樣，你喂咁你仲有咩時間去？就算你做個第二日去翻市議員嗰度聽，都精神都有問題啊！話哇，如果你話仲
3: 去埋
1: 省去個省嗰度咧。又點咧？咁你點啊？即係又要趕住去搭船嗰啲咁嘅嘢，係好大嘅問題。咁呢個係一個第一問題就係你做唔做到咧？你有冇咁嘅能力分擔到精神方面啊、時間方面？咁第二咧，亦都有係有可能十分即係利益衝突嘅，因為你喺省嗰度咧，有時你決定啲嘢咧係影響個市政府嗰度咁啊。你話分啲錢啊、資金做啲咩 project 咁樣，咁如果你係坐兩個位咧，咁啊，除非你真係你
2: 好叻，
1: 對佢係啦。
2: 因為點解咧？省府同埋市府嘅權力係唔同噶嘛。咁啊，省政府嘅職權範圍咧，就喺加拿大嘅憲法定明咗咧，就話佢係負責醫療保健啊、社會福利計劃啊、教育等等嘅項目。咁啊，省政府係依據咩咧？地方政府嘅，即係 local government act 嘅，即係同埋社區憲章嘅 ，the community 即係 charter 啊，下放特定領域嘅權限俾啲市政府嗱，包括咧基礎建設啊、供水啊、排污系統啊、城市規劃啊、制定啲官方嘅嗰種社區計劃 official community plan 等等嘅。咁啊，當然即係呢兩個政府嗰個範圍都有重疊嘅。譬如係警務工作啊，原則上咧就省府咧。管轄嘅範圍咧就係市政府都可以話事嘅警務工作，但好似我哋前幾年前咧，就係一年幾前咧就係 Surrey 嘅警隊嘅皇家騎警咧就轉為咗呢個 Surrey Police Service， 即係話 SPCS 係由市政府去提出，最後咧係由省政府去拍板嘅就係，咁變咗即係話 兩級政府的權限呢其實都有很多不明確的地方。市政府呢有時要填補這些空白，好像是無家可歸者，即是提供這些緊急庇護所。雖然省政府是負責這些支付的庇護所的營運經費，但是市政府又要提供一些建築的用地。變成就是說，如果你作為一個議員，你是否可不可以這麼厲害去釐定這麼多不同的即政策啊、規矩啊呢？
0: 哇，咁即系其实两位都好关心翻两支委员，佢能够系双料议员，能够成为双料议员嘅
2: 好嘢噶，
0: 健康同埋精神嘅状况，能唔能够应付到两份全职嘅工作咧？咁呢个就真系几讲功夫嘅。不过我作为一个系普通人嘅睇法咧，就系话，若果一个人喺个市政府里边咧，系有知道一定嘅运作程序，亦都系省政府里边咧，亦都知道省政府嘅流程咧。咁其實做起嘢上嚟咧，係比較方便啲嘅。不過問題就係一個人唔係個咁緊要嘅精神狀況咁緊要咧，能夠應付到兩樣嘢嘅，因為兩樣都係需要好多時間同埋精力嘅工作嚟嘅。咁所以係比較困難少少嘅。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啦。你哋對於今次嗰個雙重選戰咧，有乜嘢睇法咧？歡迎你打電話嚟6042671320。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7: 一号黄传奇，
6: 二号张宇轩，
7: 三号向家熙，
6: 四号何浩，
7: 五号杨家颖，
6: 六号陈瑞希，
7: 七号司徒颖琪，
6: 八号潘德章，
7: 九号范格，
6: 十号黄伟忠。
7: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獨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8: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8: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9: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9: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8: 列志文袁中原园艺中心。
9: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8: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9: 列志文88.5中心。
8: 海马牌健康床褥。
9: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8: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9: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滚珠热凉款。
9: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9: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0: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省的双重选战，究竟双重选战是好啊，还是坏呢？有需要啊，还是没有需要呢？Hubert，
2: 我觉得如果他双重选战是时间再隔远一点，就会给我们的选民是有多些时间去了解啲候選人，但照頭先各位張女士所講，就哎呀，你哋即係冇理由唔得㗎，冇理由唔知道㗎，冇理由唔清楚啊咁。我覺得就係話呢個每個人嗰個理解能力同埋嗰個 handle 嗰個能力啦嚇。咁如果佢可以認為係冇事嘅，咁佢聰明啦。咁但係我就唔同意佢嘅講法，就話哇咁樣非常之容易嘅啫咁。因為點解咧？你連去了解嗰個候選人嗰、那個佢嘅即係佢嘅背景，佢係咪真係可以去即係參與呢個省政府嗰個工作，而有能力去做呢樣嘢，你都唔知，咁你就要啊，我要去選佢啦。咁雖然佢黨嘅政綱係即係包含曬所有嘅省議員嗰個即係佢哋嘅政綱啊，咁但係你而家你好似啲政綱出嚟，我哋都即係仲未有時間去了解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就話省選同市選太接近啦，起碼你都要一個月或者兩個月咧，俾我哋多啲時間去理解，我就冇佢咁聰明啦。
1: 喂，同埋最大一个问题，即系根本唔应该，即系冇需要 call 呢个。
2: 冇错啦，因为佢已经有控制能力噶嘛。
1: 控制能力噶嘛，系咪？
2: 你系多数政府嚟噶嘛？点解你要做呢样嘢？
1: 咪咯吓，照我了解，好似从事即系加拿大咁耐， 歷史好似未試過，
0: 未試過啊！
2: 佢仲要個藉口就係因為要對付特朗普嗰度先至攞
0: 拗曬頭啊！
2: 拗曬頭啊！
1: 你已經做咗呢嘢啦，你做要乜嘢？你做即係你選同唔選之前，你做要即係可以做嗰啲，你選同唔選根本冇關係喺度。所以呢、這個啊咁樣嚟到往。八八嚟到用嗰八千几万咧，就真系
2: 攞嚟俾 Burnaby 医院咯。头先嗰位听众咗，
0: 系啦。咁其实咧喺第一个听众啊，赵女士所讲嘅就系话，我已经系做咗市选啦，但系咧喺省选方面咧，佢对于候选人系边一个佢都未清楚。究竟保守党有边个候选人啊？或者新民主党有咩候选人啊？佢自己嘅背景系乜嘢嘢啊？根本系冇机会去了解到佢哋区里边嘅候选人究竟系乜水。是有乜嘢背景，有乜嘢嘅能力去升任呢个位置。咁形成咗今次嘅省选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就係话我哋今次选呢根本嚟讲未必係真係选人嘅。因为点解呀，你根本认识唔到个候选人。咁、剩返一个做法係剩返係可以选党㗎喎。
1: 哦，係呀，你係特别咁短时间嚟讲，特别係你有两个一起嘅选举嚟去做，根本係冇乜时间嚟到。比较普通的选民来到有多啲时间来到分析。
0: 好，我又再听下张女士意见。张女士你好，
11: 系咁多位我咁讲，
0: 好
11: 有补充，补充一句啦。
0: 好啊，补充啊。
11: 你如果撑我，我仲讲个 Mastano 呢件嘢先。其实呢件嘢咧系关乎市噶，同埋呢个混乱噶，唔系联邦，唔系呢个省嘅嘢嚟噶，正式系市。市其实咧就好重要嘅。但佢嗰班咁嘅嘢咧，搞到個市咧，只係收地税，佢淨係咧就喺度咧就transparency 咧不透明。我喺度住咗成廿幾年，成三十年都有嘅，淨係呢個區，即係呢度。
0: 你張志賢，等一等先，你係咪投訴緊李志文市？
11: 唔好講啦，我就又算啦，講翻 Mastano， 其實根本係呢個 Mastano 呢件咁大件嘢咧，係市同埋。撐 sling 啊！最大的問題就是呢兩個重要的 地方要做呢件事，做唔做啊？當時咧，你知唔知道咧 ？Carlo Day 亦都係呢個 Body 呢邊，即係我幾中意呢個市議員嘅。佢講 Mastano 咧係可以唔會建造都得嘅。你要即係佢嗰笪地方根本話唔喐得嘅。佢話但係咧，你哋可以即係咧即係整靚佢、擴展佢、整乾淨佢，最緊要啲大出呢個咧就 Kelvin 啊，記唔記得？問自由黨 Kelvin 啊
0: ，Kelvin 講
11: 嘅呢個嘢，佢話咧嗰啲大出時間短，即係嗰啲俾時間嗰、那個俾佢行啊，唔好喺同埋一齊嗰啲咁逼嘅時間，同埋啲私家車，佢話可唔可以咁咧？因為嗰時冇咁多人口，做乜要整咁多個橋，使咁多錢而？要起上你 Delta， 你 Delta 系乜嘢啫 ？So what？
0: 好，
11: 你而家咪
0: 张女士，多谢你嘅补充，因为时间关系啦，我想有留翻时间俾阿 Danny 讲一讲啊。Danny 你好，
12: 系 Danny 啊，
0: 系。
12: 我选咗嗰个市政府嘅嘢啦，提早选咗啦。我唔怕去啊，点乱咯，我就提早选就冇问题噶啦。
0: 系，
12: 你话尹大卫嗰个嘅问题咧，话靠佢可以抵挡啊。Donald Trump 美國那個問題啊，講經濟，喂，你使錢我信你啊，你揾錢啊，好難喎、啊，嗰陣自由黨識揾錢唔使錢，你而家調翻轉，你識使錢唔識揾錢，咁我哋冇咩咁得戚啦，轉下堂，轉下老細嗰個啦，大家都係你又搞唔掂，我揾我第二個試一試嗰個新嗰個保守黨啊。坐
0: 鋭氣到啊，係咪啊？咁樣好，多謝。咁接嚟講咧 ，Danny 就話：喂，我哋換下老細啦，換下個揸莊嘅人啦。咁啊，希望咧嚇嗰個新嘅保守莊出嚟咧，就可能有一個新嘅氣象。喂，咁你又認唔認同啊 ？Danny 有冇講法咧？
2: 咁其實我哋即係 BC 省嗰個政治嗰個氣氛啊，個氛圍咧，就係話每一個黨執政黨咧，通常佢執咗兩屆之後咧，咁佢。第三屆咁啊，十年左右咧，佢就會即係我哋啲選民即係會覺得有啲即係疲勞嘅，就會選個另外一個政黨出嚟咧，係最執政嘅。咁即係呢個就係民主選舉嘅其中，我覺得一個唔好話弊端啦，一個唔同嘅方式。嗱，因為如果一個政黨佢如果有一個 好详尽嘅计划，佢系四年或者每四年一个计划。佢如果佢个计划系可以长远嘅话，令到我哋嘅基础建设系好嘅话咧，佢又可以继续落去嘅。嗱，头先我哋讲嘅 Mass Tunnel 就话喺自由党当时有呢个计划做嘅时候，就因为佢选举输咗啦，佢一落台呢个计划本来好好嘅，用咗几两亿嘅，去计划咗之后，连设计咗啦。咁但系一落台之后咧，新上台嘅 NDP 就将佢 ban 咗 ，ban 咗之后佢话我哋着由头再嚟过，又使咗一亿几千万咁啊，计划咗之后咧，一路都冇喐过。咁呢啲就系政党轮替嘅其中一个弊端嚟嘅。所以我觉得就系话，每一个政治制度都有佢好与唔好，但系最主要就系嗰个领导人佢嗰做嗰个方式，佢个计划系咪有长远嘅计划，而令到呢个省或者呢个市咧系有好嘅未来。
1: 嗯，因为同埋即系加佢马士坦奴嗰个，呢个系省政府负责，
2: 冇错啦。
1: 当然佢会同Richmond 市啊，同埋啲运输联盟嗰个都 Delta 咁啊，有联络啦。不过就系始终嗰个决定咧系省政府咁样。咁今次再讲翻市政府嗰度啦，咁再鼓励大家嚟到出嚟投票啦，因为都几接近啦。如果即系睇最近嘅民調嚟講咧，譬如 Richmond 嗰度咧，尋日出 Ledger poll 咧，佢話 Cashew 咧而家就係有13% 嘅人支持佢，咁啊盧斯永 Alexa Wu 咧就有 Alexa Lu 啊就有12%，然後呢個 Rob Howard 咧就11%，即係13、12，
2: 叮噹碼頭，
1: 好接近咁樣嚇，咁同埋你講温哥華嗰度亦都係好接近嘅，好似最近呢個係話。Pitfire 是 28% 有人支持，然后 Kensim 是 25%， 所以就是 within 这个可以说 margin of error， 就是那个manually 就是很接近这样，所以就鼓励大家，就算可能那一票真是决定性的票来
2: 的。我觉得我们的听众真的要出来选举，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用我们手中这一票呢去发出我们的愿望。所以今次虽然省选同埋市選係好接近咧，產生一啲混亂，但係我哋都要盡我哋嘅義務咧去投票啊！選舉未必一定有一個更好嘅政府，但起碼避免產生一個更壞嘅政府，就好似美國咁樣，大家都希望啦，即係11月嘅中期選舉咧就可以選出一個民主黨嘅主導嘅參議員同埋眾議員。制衡下一直而家我个人觉得就系自把自为嘅呢个特朗普嘅政府。咁另外咧，今次市选同埋省选咧，可以即系睇到咧，我哋嘅 B 省嘅人才啊，政治人才咧，即系不足嘅。我哋对民主嘅社会系不利嘅，所以咧必须要尽快解决。就好似我哋嘅人口老化，冇年轻人嘅加入我哋呢个社会啊，影响我哋嘅民主嘅，即系我哋民生嘅生态嘅。咁除咗踊跃投票之外咧，我哋社会各界都要即系集思广益啊，研究点样去将来去培育啲政治人才。所谓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培养政治人才唔系一朝一夕嘅。所以我觉得大家听众，尤其是我哋华裔加拿大人。一直百几年嚟俾人哋去歧视，我喺而家我哋有我哋嘅投票嘅力量，运用佢。
0: 嗱，听日咧我哋有好多嘅不同嘅事咧，都有一个提前投票嘅。如果你哋不妨考虑下，如果你未投票嘅话咧，就听日出嚟投票啦。咁若果唔系嘅话咧，喺10月17日咧就出嚟投一个市选嘅票数，而10月24日咧就出嚟投省选嘅票啦。咁喺下星期嘅10月16日咧，省嘅。預先投票咧就會開始噶啦，咁你亦都可以提前投票嘅。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1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大人細路都中意飲凍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曬啲煎炸熱氣嘢，點樣可以幫佢哋清熱去暑解毒除口氣呢？
14: 俾佢哋飲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幫助降火平肝清熱解瘡毒，
13: 對付初起感冒同預防暗瘡都得噶。
14: 買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選擇無糖或有糖包裝，啱曬大家唔同要求。
13: 邊處有得買呢？
14: 各大華人超市及森榕行有售。買星群下桑菊火粒，標明家風總代理，自係正貨。查询604-303-108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收听六点钟新闻专辑。今日是10月9号星期五，我是方乐林，以下是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就业人数减少了68000个职位，失业率上升至 6.5%。 张逸良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就业人数减少68000个职位，连续第二个月下跌，失业率小幅度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6.5%， 与2026年初水平相若。是之前经济学家预计9月雇主将会新增9200个就业机会。在8月就业机会减少了42000人，这个数字令经济学家感到意外，也都终结了劳动力市场先前强劲增长的势头。在连续两个月下滑之前，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就业人数呈上升趋势，在4月到7月期间新增就业人数达到181000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就业机会仍然增加了95000个位置。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失业职位分布在全职和兼职的职位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部门。失业人数主要集中在15至24岁的年轻人，他们占失业总人数48000人，但是9月的年轻劳动力市场也都出现萎缩，导致该族群失业率基本上维持 13% 不变。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女性就业岗位减少28000个，而该个年龄层寻找工作的女性人数就增加。非省的就业机会流失量最为严重，在该个月减少了49000个工作岗位，其次是 BC 省减少20000个工作机会，而亚省就新增了23000个工作机会。从业界来看，教育服务、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以及制造业流失最为严重，其他服务业包括维修保养等就业机会就增加，抵消了部分损失。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温哥华警方起诉一名64岁男子，涉嫌在星期四早上在温哥华南部入屋爆窃两间住宅，被告被起诉一项企图爆窃以及一项爆窃罪名。警方表示，在星期四早上约9:45，该名男子在一间位于东49 Avenue 近麦肯尼街的住宅的窗网企图进入屋内，涉嫌拆下那间屋的窗网，企图进入屋内。屋内的住户听到声响后同男子对质，对方其后离开，没有偷走任何财物。大约半个钟后，有另一宗入屋案在西48 Avenue 近 Ontario 街发生，一名外貌特质同手中案件疑犯相符的男子打烂窗户进入一间住宅，并涉嫌偷走多件物品。温哥华警方其后出动警犬队，警员成功找到并拘捕一名符合疑犯描述的男子。警方表示，该男子亦都可能涉及温哥华其他入屋案，他目前仍被扣押，下一次出庭日期是10月15日。另外，在南本拿比星期五凌晨，一间住宅发生火警，造成一人死亡，另一人受伤送院。皇家骑警表示，在星期五凌晨约4:30，警员前往接报 Douglas Road 近 Norfolk 街一间住宅处理火警，本拿比消防局同 BC 紧急医疗服务亦都到场协助，救护人员为两名伤势严重的人士提供急救，其中一人经抢救后当场死亡，另一人就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表示，目前仍未确定起火原因。一项新的民调显示，温氏市长之争异常激烈，绿党候选人 Pete Fry 仅以一个百分点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张逸良报道。
4: 距离温哥华市选仅剩一个星期时间，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市长之争异常激烈。以决议投票选民里面，绿党候选人 Pete Fry 仅以一个百分点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 Ken Sim。该项由 Canada Plus Insight 进行的民调显示 ，Fry 支持率系28%，沈冠健系27%，两者差距在民调4.4个百分点误差范围里面。在已决定投票或已投票的选民里面，Fry 的支持率同样以微弱优势领先沈冠健， 分别系29%-28%。另外，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lim Alam 支持率系19%，移居温哥华候选人 Colin Hardwick 喺已决定选民里边支持率系13%，紧随其后系 Wolf Vancouver 嘅 Rebecca Blight 支持率系只有7%。民调显示，即使喺选民嗰啲最初曾表示不确定嘅选民，现时仍有10%嘅受访者尚未决定投票意向。民调嘅负责人表示，呢个一场非常分散嘅选战，只有几位领先者。当选情如此胶着时候，即使只有8%嘅差距，都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如果呢啲选民都系出嚟投票，那么最终结果可能会发生微小变化，亦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取决于乜嘢人出嚟投票。因此，分析呢类数据关键在于，由于主要候选人之间差距咁细，最终嘅关键系在于如何提高投票率。沈冠健喺2022年上次市长选举里面，以略高于一半嘅得票率获胜。温哥华市民将会在10月17日前往票站投票，另外余下的提前投票会安排在10月10日和13日。这项民调在9月28日至10月6日期间于网上进行，访问了500名温哥华成年居民，误差率是4.4%。CHMB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距离温哥华市选投票日只有9日。温哥华警方公布横跨23年的犯罪统计，表示暴力罪案、财物罪案以及整体罪案率由2002年至2025年都有所下降，并形容目前的温哥华是历来最安全。温哥华警方副警长 Howard Chow 表示，过去几个月外界对罪案、公共安全和警方数据有大量讨论，因此警方希望澄清相关情况。不过今次公布数据的时间亦都引起质疑。BC 公民自由协会诉讼总监 Fibre Jack 指出，4年前温哥华警察工会曾经首次公开支持一名市长候选人，当时焦点集中在陌生人袭击等公共安全议题。Jack 认为，今次在市选前公布有关数据，可能再次被外界视为是一种政治表态，并指如果警方被认为介入政治，可能削弱公众对警队的信任。副警长 Chow 就表示，他更加担心公众根据不准确的资料作出判断，包括涉及个人安全的决定。他又说，部分警方犯罪数据近期在传媒报道中遭到错误解读。不过当记者追问究竟是有哪些错误资讯，以及是由哪些传媒、政治人物或者社交平台账户发表时， Chow 就没有点名举出任何具体例子。他强调，今次公布数据并非出于政治动机，但是同时提到近年市政府在公共安全方面的投资亦都与罪案率下降有关。感恩节长周末即将到来，BC 渡轮表示，准备外游的旅客要有心理准备。BC 渡轮预计今个周末会非常繁忙，由星期四至下星期二，连接大温、温哥华岛同阳光海岸的主要航线，预计会接载大约175,000架车以及446,000名乘客。BC 渡轮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90,000架车完成预约。BC 渡轮发言人说，今年提前预约的情况明显较去年活跃，部分最受欢迎的出行时段已经全部爆满，其他时段亦都正迅速压满。有温哥华苏瓦臣开往域多里 Swartz Bay 的船，星期六早上至晚上6:30的车位预约已经全部爆满。BC 渡轮建议未有预约的旅客可以考虑清晨或者夜晚较迟的航班，成功登船的机会可能较高，否则就要有准备，可能需要等候下一班船。另外，由于 Horseshoe Bay 码头正进行工程，所有前往 Nanaimo Departure Bay 的航班目前都必须要提前预约，包括电单车和商用车辆。配合相关安排，这条航线的预约截止时间亦都由开船前2小时改为开船前30分钟，让旅客有更大弹性。BC 渡轮呼吁所有乘客，无论是使用哪一条航线，都应该提前规划行程，并预留更多时间前往码头。BC 由今年11月1日起改行为全年下令时间，不会将时钟再较慢1小时。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将会调整省内9个陆路口岸的开放时间，以配合邻近美国口岸的运作。 由于部分大型口岸24小时运作，因此不受影响，但是多个较小型口岸的开放和关闭时间就会整体推迟一小时。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新安排由11月1日开始，持续至明年3月14日。当局指出，调整时间有助加拿大与美国口岸更好协调，包括在旅客被裁定不准入境，需要即时返回原来国家的情况下。其中在温哥华附近的 Elder Grove 口岸会由早上9点开放至第二日凌晨1点。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将会在下星期前往亚省，争取亚省省民不要支持独立公投。张亦良报道。
5: 亚省政府发起独立公投，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 Pierre Poilievre 表示，他将会下星期前往亚省，就加拿大团结问题发表讲话，争取亚省省民不要支持独立运动。他星期五在安省 Burlington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将会亚省展开更多实地的竞选活动。被问及美国科技界大亨马斯克近期关于亚省、沙省和灰省应该脱离加拿大联邦言论时候，波利兹回应说，加拿大人应该掌握住自己命运。亚省和沙省省长对马斯克言论不以为意，而灰省新任省长就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他不会启动脱离联邦公投。波利兹暂时未公布他将会何时何地推动国家团结行程。在10月19号，亚省民众将会就未来举行脱离联邦公投可能性进行投票，同时都将就涉及宪法和移民问题，另外有9个议题要进行表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美国国防部计划在网上直播枪决2009年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徒哈桑的过程，引起国内外争议。联合国发言人形容有关决定令人深恶痛绝，并可能违反有关禁止酷刑的规定。案件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早前宣布将会在12月3日进行处决，并让公众能够观看过程。不过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未决定是否批准直播枪决。他重申哈桑杀害多人罪有应得，死刑是最合适的处理方式，会就是否直播作出决定。副总统曼斯亦表示未确定最终是否会直播枪决过程。本身是天主教徒的曼斯又说，如果有直播他都不会观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卡尔表示会按照国防部的指示决定是否批准电视台播放处决过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对话非常成功。俄罗斯同意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提供50万吨，然后再立即供应100万吨。此外，俄罗斯将会根据本身炼油厂的情况，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说有关协议将会有助降低柴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其后发出公告，表示在未来几个月放宽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普京发表声明，表示与特朗普讨论全球能源状况，确认俄方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的贴文未有提到俄乌战事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指，送礼给普京无助实现和平，容许俄罗斯销售石油产品是对战争进行投资，形容今次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今届诺贝尔和平奖揭中，有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莱获得，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作的努力。诺贝尔委员会赞扬皮莱在据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法庭案件中 证明法治能够有效预防战争及暴力行为，亦都为加强国际法体系作出贡献，确保干犯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人会受到起诉，亦都值得今年再让世界反思如何走向和平之路。他将会夺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55万港元奖金。另外，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禁止企业与法院交易，并切断法院资金来源。国务卿鲁比奥指，总统特朗普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公民，美国人亦都不应受法院约束，必须削弱他对美方行动的能力。除非国际刑事法院不再威胁美国，否则美国将会致力将他瓦解，呼吁盟友跟随。国际刑事法院批评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威胁为法院工作或者合作的人，是攻击国际法治与司法独立，侵害国际法律秩序根基，强调法院将会全面履行职责，不会屈服于压力。特朗普政府过去多次批评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展开战争罪调查，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今年八月，以法院针对非缔约国官员的执法与调查为由，宣布制裁院长赤根智子和高级律师蔡耶。国际刑事法院18名法官已经有9人被美国制裁。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指，涉事副机长受911恐袭影响，萌生用飞机施袭念头。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迪拜航空航班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发声明指出，涉事29岁亚曼籍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话，那名副机长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飞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表示，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之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察当局仲调查紧是否有同党或者其他关联。声明亦都指出，疑犯曾经在2020年至2024年在亚曼航空公司工作，去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转到迪拜航空。调查发现他入职的时候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极端主义倾向或者袭击计划的迹象。阿联酋检察当局说，将会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事发在上个月30号，疑犯哈马米在驾驶舱里面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且试图求助。机上一名准备执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之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机舱服务员和几名乘客协助之下制服疑犯。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必须省选将在今个月24号星期六举行。省长尹大伟执政未够两年宣布省选，选举期部分和全省的市选重叠，被指是没必要，而且是劳民伤财，遭到不少批评。而若果以此是推算4年后的省选和市选，咁啱就会在同年同月同日举行，即是2030年10月19号。当然下任省长可能又会提前选举。在省议会有93个议席，执政党是有备而战，但到上星期六候选人截止提名，新民主党只是有92个候选人。Peace River North 北和平河选区因为候选人登记文件的问题，新民主党现在在这个区是没有代表参选的。被杀过措手不及的保守党反而有齐93个候选人参选，绿党有73个， Center BC 35个， One BC 33个候选人。过去呢， BC 省系未曾出现过执政党宣布大选，但是又未有在所有选区找齐候选人的情况。省选宣布了两个星期了，新民主党陆续推出政纲。第一个星期宣布加投机及空置税，以及向发展商收未出售公寓税。第二个星期尹大伟首先宣布当选连任就会暂时停止收部分省燃油税，汽油和柴油每公升减10仙。第二就是推出油价的保护机制，授权 PC 公用事委员会制定汽油和柴油的最高零售价，限制石油公司随意加价。两项措施预计会令油价每公升下降达到30仙。普通车入门一缸油可以悭到20蚊。据举例，苏里市一个家庭如果有两部车的话，一年可以悭到1100蚊。尹大伟宣布对牛奶、鸡蛋、牛油、芝士等的日常食品制定价格上限，限制大型零售商和大超市集团取得过高利润。政府又会强制要求超级市场提供清晰的单位定价，防止商家偷偷缩减包装的份量变上加价。打击缩水式通胀之余，又会禁止用人工智能定价。省府会和联邦政府合作，在低陆平原设食物批发中心，绕过大财团的分销网络去减轻成本。这个礼拜尹大伟宣布的第三项竞选政纲，就是由明年开始大幅提高高收入人士的所得税，所指就是年薪190405蚊到265545蚊，税率就由 16.8% 提高到 18.8%。 年收入265545蚊到100万就由 20.5% 提高到 22.5%， 即是都是加2%。另外，年收入100万或以上人士新增一个入息税阶，24.5%。新民主党预计每年库房的税收会增加大约10亿，全数会投入改善本省的医疗。他们说这项政策针对是3.88%高收入人士，超过96%的省民年收入在190,000以下，所以大部分省民是不受这个加税影响。在省选公布前，全民省府为解决运输联网结构性财政困难，打算要车主在他们汽车保险续保的时候，每架车要交100至150蚊。尹大伟已经排除收汽车税的做法。目前我们入油所给的每公升油价有 18.5 仙是给运输联网的。越来越多人开电动汽车，不再需要入油，运输联网的收入亦都日益减少。对减汽油和柴油税每公升10仙，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说小生意是尤其欢迎。就好像新民主党取消过桥费和推出不计过失的保险制度，这些都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但是经济学家指出，减油税会使到省政府的税收减少2亿5千万，无助降低省政府138亿元的庞大赤字。高油价也曾经促使已故省长何锦在2019年的时候宣布成立委员会研究原因，并且是强制油公司解释他们的高利润。委员会调查后发现，大温地区油价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每公升都加多13仙。但之后省政府一直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说 政府不能够减起游税，否则油公司的利润会更多。最后这个入贵油的问题是不了了之的。2024年的省选，尹大伟承诺发放食品杂货补贴，个人每人500元，每个家庭1000元。到2025年2月宣布，由于省政府财政赤字严重和美国关税的打压各自计划，所以是没有实践到这个竞选诺言的。至于尹大伟建议对年收入19万多的人士提高他们的边际税率，因为加拿大实行的是联邦和省双重课税，计算为联邦最高 33% 的边际税率，BC 省综合最高边际税率是达到 57.5%， 即是说你每多赚一蚊，你有 57.5 仙是拿去交税的。据说这个边际税率是全国甚至是全球最高。保守党形容这个做医生税，家庭医生和专科医生的年收入普遍都超过19万，加税恐怕是难以挽留人才或者是吸引新医生来我们这个省度执业了。保守党承诺不加税，同时在加美贸易战期间取消对本地酒征收的 10% 的酒税，省府库房收入会减少2亿5千万至2亿8千万。保守党没有提出减汽油税或者是食品退税的。开支方面，尹大伟承诺购买8部磁力共振仪和10部电脑断层扫描仪。保守党的党领 Lon Dersen 就承诺招募250个警察、500个皇家骑警、50个检控官，另外不再派免费

0: 讲嘅仍然系一个陌生嘅名字。尹大伟从一开始多次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选民支持佢哋对抗美国嘅贸易战，又强调对手系不济，有好多不确定性。尹大伟指保守党不能够勇敢面对发展商、油公司同大超市集团。似乎尹大伟是想打一场阶级战争，贫穷对富裕阶层，将小市民和大企业对立起来。还有两个星期是省选日，但下星期六是市选的日子，我们大家先选所住城市的代表、市长、市议员、学务委员，这几天可以提早投票，否则记得17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去投票站投票了。今朝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长周末。我哋星期一感恩节再见。我系李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喺早前街当中，我系提到两宗咧喺香港嘅财金界咧好关注嘅一啲所谓。分手合作的一些议题，一个就是呢新世界和这个基金会之间就住这个 Seven Skies 一些的协议啦。前两天就讲到呢美心集团和这个怡和结束是几十年的一些的良好关系，也都是微笑去分手。其实两个问题当然是牵涉到呢那些集团本身那个经营的哲学，他们怎样去计数方法，但是这个反映出呢香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两个问题。第一就是那个消费的转型，另一个就是饮食业那个经营问题。这两者其实呢都是一个问题来的，就是我们那个社会那个经济转型以及是消费的疲弱，而令到零售和饮食行业呢都经营为艰。大財團扎根香港幾十年，他們完全掌握到香港那個的情況。很簡單，你拿這麼多年來大家的盈利收入那個的銷售額的起跌呢，都看到那條 curve 呢點拉法。咁啊，香港剛剛呢就結束了這個是黃金周啦。咁啊，一如所料啦，這個黃金周呢相對來講呢人流是多了，消费力都强咗，咁啊整体嚟讲，整个嘅黄金周长假，内地吓系升咗14%。当然消费嘅指数咧就慢慢都要去披露啦，而家即系个约数啫。咁啊归咎于两大原因，第一个咧嗰、那个假期好长啦，我早前都讲过咧，攞多一两日假咧就掹到13天，13天里边咧，其实香港就3日啫，咁你即系话咧。我可以呢就有好大嘅时间空间去选择这几天去边度玩，这几天嚟香港玩。咁而呢个消费有提升，其实呢个最主要原因呢係同人民币嘅汇率好有关系。当然游客升消费升係好事，咁帮助香港个市面经营啦，好多嘅店铺特别食肆呢都係蒙受呢个良好嘅一啲嘅刺激，起碼咧又可以捱多一陣啦。不過咧，你可以睇見香港，我哋去比較啲數字，政府總係咧好精面，佢就往往咧係從呢個近兩三年嚟嘅數字去比較。咁啊，最好比較就2023年啦。嗱，23年去比較咧，25年，因為25年有數字，26年未完啊嘛。咁啊，整体嚟讲升咗几多几多？哇，内地客哇升咗41%，咁啊台湾客升咗系8%咁滞，9%几，菲律宾咧就系升咗74%啦。内地客、台湾客系同埋菲律宾客咧系香港三个主要嘅旅客嘅市场。但如果同整体嘅数字去分析，2025年有3,783.4万人。嚟香港是接近3,800万人次，但其他的市场加加埋埋都不够零头，加埋都不够800万人次。可想而知呢， 內地客其實佔據了

0: 香港整体旅客嘅数字咧，极大嘅份额。但如果我哋真正了解嗰个市场，内地客嚟香港其实唔会觉得自己游客嘅，即系好似我哋放假咁啊，星期六日咁啊去深圳打个圈，咁你当唔当你游客咧？唔系啊，嗰个好似我哋去深圳同我去屯门、去小西湾差唔多路程啊，有啲甚悭咗添。即系话咧，嗱呢个游客嘅数字咧，唔好俾啲3000多万游客咧系骗到咗。而我哋真正睇下咧，除咗内地客，香港去吸收海外市场嘅旅客，我哋实际上其实都唔够800万人次啦。咁呢个咧，其实系有个倒退嘅，有倒退。而家倒退好明显，我哋从2018年做个指标啦，当2019系好似分水岭咁，嗱2018年。亦做比較咧，比較健康啲，係全線下跌嘅。嗱，咁啲我哋必須了解情況。所以無論係特區政府好，或者係旅遊發展局好，都好希望好努力咧嚟到增加嗰個嘅客源。但係而家大家都係好懶嘅，諗下啦，唔緊要啊，同阿爺講聲，放多幾個省市嚟，又可以用乜嘢係個4000万啫，好易啫。但係事實上對整體嘅經濟有幾大嘅裨益。同埋呢個亦都令到香港整體嘅形象咧，都係改變咗嘅。我舉個例子嗱，英國嘅《獨立報》咧，最近有個報道講到2025年，咁啊，日本嗰個市場咧有一個好明顯嘅改變。嗱咁啊，你知2025年咧，中日關係開始有啲逆轉，亦都咧去到後期咧，中央亦都咧好明嘅暗嘅各方面咧，都唔係咧。鼓励咧国人咧去日本旅行，所以日本嘅过去好依赖内地客、中国嘅游客，咁啊备受呢个冲击啦。不过另一方面咧，根据英国独立报报道，喺中国旅客减少同时，呢个客群就大幅增长。嗱，呢就系英国客啦。喺2025年，英国人去日本嘅旅客系去到48万多人次。咁啊，比起之前咧，系加咗好多好多嘅，一路都加紧嘅。咁英国人其实去日本都几远噶，点解大家咁钟情日本咧？嗱，独立报分析就话咧，其实都系好受到嗰啲所谓旅游嘅视频啊，嗰啲 TikTok 啊、Instagram 等等咧，因为你一搜寻日本旅行啊 ，Japan 或者 Japan tourism 咧，你好多嘅短片，嗱啲短片唔系官方嘅，就好多英国人咧去完日本咧好兴咧。就自己將日本嘅見聞就擺上呢、這個社交媒體啦，因為大家去睇到啦，原來呢個咧就促成咗英國人好向往去日本旅遊嘅原因。我諗下嗱，呢幾年嚟特區政府哇各方面咧出盡九牛二虎之力，諗好多橋做多嘢，真正 work 唔多嘅。但你試下嗱，特別喺海外朋友，你試下你揾下香港旅遊，你所見到嘅嗰啲資料係咩嘢呢？簡單嚟講，如果一個加拿大人還好咩好，你好想了解一個城市嘅旅遊嘅資源好唔好玩，你上網 search 下，你發覺原來好多你嘅國民，即係嗰啲加拿大白口味啊，加拿大嘅各方面最喜歡嘅嘢，咁佢拍出嚟就好貼身嘅，咁就好能夠體會到咧佢哋嚟邊度旅遊嗰啲嘅樂趣。可能香港我就缺乏咗一样嘢，样样嘢就官方我哋嚟做啦，我哋搞乜搞乜，其实上个效果如何呢？咁啊，咁多年嚟睇落嚟咧，真正收效就唔系咁多喎。嗱，所以呢个咧，你去硬销好多嘢咧，其实就自己俾自己睇啫。你真正嗰个城市嘅魅力、内涵、受欢迎程度咧，一定咧系翻市场，用市场去告诉市场系最有效嘅。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梁彦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听日就是中华民国双十节的国庆日。上星期北京刚刚庆祝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国庆。听日咧就轮到台北庆祝中华民国115周年嘅国庆日。我哋细个嘅时候喺香港咧，一到10月份咧，弥敦道两旁就好热闹。 一边的花牌呢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另一边的花牌呢就庆祝中华民国双十节的国庆。细个的时候呢就不懂历史的，只是觉得一到十月份呢，整条弥敦道就张灯结彩，灯光火马，好像过年咁。但是大个了之后慢慢知道，这些花牌后面隐藏住好多血同泪。上星期我同大家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今日呢我就想讲下中华民国的国庆。在十九世纪末，即是清朝的末年，大清帝国已经是外强中干，表面上仲有好多大的版图，有几亿的人口，但因为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呢，中国不断被外国欺凌，各地赔款就不在话下啦。西方列强呢更在中国各大城市拥有租界，有治外法权，形成国中之国，对居住当地的中国人哈哈霸霸，再加上中国经济落后，不断被外国资本掠夺中国的国家财富。而清廷呢虽然尝试过好多次的改革，好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立宪运动等等，但是不是失败呢，就是来得太迟和进展太慢。特别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后，中国有识之士已经知道大清朝就非亡不可了，所以在20世纪初就有很多革命团体纷纷出现，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中兴会和华兴会。他们连同其他大大小小的革命组织，在1905年在日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目的是推翻清朝，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经历了比较大的十次起义之后，特别是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是由同盟会的骨干，亦都是当时中国少有的知识分子亲身参与。起义虽然失败，但参与起义的年轻人那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震惊全国，特别是72烈士之一的林国民，他在起义之前写给妻子的诀别书，读之就令人流泪。结果六个月之后，在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终于成功推翻了清朝，革命党人就在1912年的1月1日成立了中华民国，推举孙文先生，亦即是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自此中国便出现了一个共和国，是为中华民国，个国号呢就一直沿用至今，亦都定了武昌起义那日，即是10月10日定为国庆日。但是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和今日的台湾的中华民国是很不同的。首先就是国旗了，国歌又不同，连宪法、政制、政党都不同。1912年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呢，国旗是五色旗，红黄蓝白黑就代表五族共和，而今日的中华民国国旗呢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段历史呢要跟大家详细讲一讲的。同盟会和其他革命组织起义成功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之后呢，因为革命党要跟袁世凯妥协，就将总统这个大位交给袁世凯这位野心家。而在同一年呢，同盟会又合并其他革命组织组成国民党。第一年之后呢，新生的国民党被袁世凯勒令解散，国民党从此就退出历史舞台。孙中山先生因为不满袁世凯的专横，就发动二次革命，但不幸失败，就便只能再度流亡日本。他在日本呢就创立了中华革命党，实行一个领袖一种主义的革命主张。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孙中山先生在1919年呢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就是现在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的前身。而两年之后呢，即是1921年呢，一班进步思想的青年呢在中国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而孙中山先生亦都敢于革命多年，仍然不能够建立一个统一进步强大的中国，是因为缺乏了强大的武力作后盾。于是呢就在广州成立黄埔军校，一所培养革命军人的军校。 向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总理都明确联俄、融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将大量共产党员融入国民党内。到1925年孙总理离留之际，就留下三份遗嘱。第一份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由以后成为汉奸的汪精卫起草的总理遗嘱，即是如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第二篇遗嘱就是家事遗嘱，是给孙总理的家人的。第三篇的遗嘱就写给苏联的自苏维埃遗嘱。孙先生去世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就联合一起北伐，打倒军阀，重新将中国统一。统一后的中国就改用青天白日旗，即是中国国民党的党旗，作为中国国旗。国歌亦用黄埔军校的训词，就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所以自此中华民国就变成中国国民党党国一家了。本来中国在北伐成功之后就可以结束辛亥革命以来军阀的混战，但不幸的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要清除共产党，令到国共分裂，中国又重新陷入内战。抗战期间，两党就勉强合作，成立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侵略。但抗战结束之后，内战再起，中国共产党就用了四年时间打败了中国国民党，在1949年的10月1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因而退守台湾，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至今。开支的时候，双方都宣称代表全中国。在退守台湾头30年，台湾的中华民国依然不断高喊反攻大陆，但因为台湾地方小，而共产党是统治整个中国大陆的，所以在1971年联合国大会的2758号决议案，就将中国的代表权交给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的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就以后就日渐孤立了。现时同中华民国有邦交的国家只是剩下12个。虽然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已经失去执政权，但是台独倾向的民进党依然用中华民国作为国号，不敢改国号，因为一旦改国号就要修改宪法，问题严重。在115年前，即是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导致了中国传统的家天下王朝结束，中国历史从此走入一个新的篇章。所以对中国人来讲，10月10日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但是凡事都有好有坏，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建立民国，对中国历史发展是好事。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经历了40年的内战，包括军阀内战和国共内战，而日本趁着中国内乱期间就侵略中国。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加上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外蒙古就独立出去，中国亦差啲失去西藏同埋新疆。但是中国历史通常都是这样的，旧王朝瓦解之后一定会出现一段动荡期。中国传统的王朝寿命周期大概是200至300年，到1911年大清朝已经入关建立政权267年，亦都是差不多是时候了。中国历史上当王朝崩溃之后，往往会经历几十至几百年的分裂期。东汉灭亡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的大分裂时代，直到隋文帝才再度统一中国。唐朝灭亡之后，中国亦进入五代十国70年的分裂时期，到宋朝立国才再度统一。虽然宋朝的国土大幅度缩水，但依然被中国视为正统的王朝。清朝灭亡之后只不过是40年的分裂期，亦都可以讲话是短的，但分裂期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都是人民的灾难。这些内战引起的灾难比起外敌入侵产生的灾难不遑多让。所以以前我们小时候常听到老人家说，宁做太平犬都不做乱世人，就是这个意思。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所以在今日纪念辛亥革命先烈之余，我们都应该衷心希望中国分裂的时间尽快结束，不要再有内战，再兄弟相残，共同建立一个美好的国家，令到人民过上和平幸福和安稳的生活。这个就是我在双十国庆节最大的愿望。我是阿明，陈敏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杰之。
3: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九号星期五，我已经投了票了。我指的当然是市议会投票啦，因为省选安排在市选之后一个星期举行，现在还未接受投票。最近这几年无论哪一级的选举，我都是预先投票，而且是采取邮寄的方式。我越来越懒，也不想排队，邮寄选票是最方便和快捷的。当我收到选举局的投票通知，第一时间就上他们的网站申请邮寄选票，因为不是第一次申请，我已经熟晒填报的程序，只要一步步按指示去填报，完全没有难度。其中有一处要求申请人上传一份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图片，例如护照或者驾驶执照。我的电脑早已经储存了我和太太的驾驶执照影印本，一 click 就搞定了。填妥申请之后，这个星期二就收到选举局寄来的选票邮件两大份，其中的投票指南写明，如果是邮寄选票的就必须在前日要寄出，否则选举局在投票日17号收不到就不会计算这些选票。指南又说，过期寄出的选票可以投入市政府大楼前的邮箱，或者交去选举站，或者投票日交去所投的选票站。我本来还有一日可以寄的，但为了保险计，而且每日去面罗罗公众泳池游水，市政府大楼就在附近，于是我决定前日亲身将填写好的两份选票交到市政府。那朝我去到市政府，离远就见到一条有五六十人的长龙，都是准备提前投票的列治文选民。市政府几十个 visitor 车位都泊满晒车，我就唯有将架车停在隔离的 Richmond Center， 然后行过去交选票。我就不用排队了，将 envelope 交低给工作人员就可以离开了。看见这条预先投票的长龙，我有多少的意外，因为之前我听过不少声音说今次市选省选打孖上竞选活动重叠，而候选人人数以百计，令人无所适从，影响不少选民放弃投票。我周边确实有人表示今次不会投票的。原先估计今次市选投票率会继续低迷，但是看到当日提前投票的情况就并不是那么悲观。我们列治文华裔人口占全市人口一半以上，以往市选华裔投票率就不足两成，经常被人批评华裔政治冷感，在市政层面是完全缺乏影响力。当日我看见排队的投票人士里面，华裔是占了大部分，原因何在呢？我估计有下面几个方面因素。首先就是我们列治文市近年出现了一些变化，令到大众对社会环境提高了关注，包括在列治文无家可归者人数增加，一些温哥华樟木城的无家可归者迁徙到我们列治文来，使列治文的治安不断恶化。另外省政府又将一些收容无家可归者房屋的计划就安排在列治文兴建，当中在 Sexsmith Road 及 Canby Road 的兴建计划更加引起了居民极大的反感，出来集会抗议。最终在群情汹涌之下，列治文市会由赞成转为反对，让列治文居民知道选出怎样的市长市员和自己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其次，做了列治文市长十几年的马宝鼎今次宣布不再角逐，列治文今年就会选出新的市长，市民觉得哪一个做市长影响巨大，好似增加了投票的意欲。第三，今次市选华裔候选人盛况空前，一改以往被认为华裔政治冷感的印象，七个市长候选人当中竟然有五个是华裔， 55个市议员候选人，有23个是华裔的姓氏。项目委员方面，28个候选人当中有13个呢似乎都是华裔。华裔候选人人数之多，可以说是列治文的一个历史纪录。这个为有更多华裔进入市政府的政治圈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我并不属于华裔选民一定要支持华裔候选人的支持者。我的观点是选人不是选族裔。不过我同意列治文市会长期华裔成分太低的状况是不合理的，应该要作出改变。以市议会为例，选举之前加埋市长9个可以决定政策的人，只有2个是华裔。这个同占人口一半华裔的状况真是太不成比例了。早两日我看到排队预先投票的情况，不知道是否代表今次市选本市华裔选民投票率一定会上升。然而我敢肯定，如果华裔选民更多出来履行投票责任，列治文的市政面貌必然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有可能产生首个华裔市长，市议员和项目委员会有更多同声同气的人。最后讲回我自己的投票，正如我多次强调，我不会鼓励华裔选民一定要选华裔候选人，我们应该选出能够真正代表全市市民利益的人去管理市政。我的两大原则是不会支持那些推动毒品合法化和反华仇华的人当选。不论候选人是否华裔或者非华裔，属于这两类人的候选人，我一早就将他们剔除了拣选的名单之外。上一届市议会大部分市议员都支持将收容吸毒者无家可归者房屋计划安排在我家后院，因此这些争取连任的人并没有获得我的支持。我原本今次只是准备挑选一个新的市长，其他市议员或者项目委员我一个都不会投。不过听了一些朋友的意见，说市长在投票的时候只是占一票，仍然需要和理念的议员支持才可以通过政策。因此我最终都是拣选了另外5个市议员候选人。讲到选市长其实是很容易拣的，7个候选人，5个是华裔，3个是原市议员。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做过市议员起码懂得市政府的运作，做市长才是驾轻就熟。由那些完全没有市政经验的素人去做市长，我就100个不放心了。我认为市议会就好像从政的训练班，不少政治素人在取得市政经验之后，稍后就会转战省政和联邦政坛，这个循步渐进的方式就比较合理。而要在3个原市议员中挑选一个市长，这个就容易得多了。曾经有些人担心华裔参选人太多会分散票源，令非华裔参选人有更多的优势。我看了投票指南里面那些候选人的简介之后，我认为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有些华裔候选人即是投机者，参选只是嬉戏博出名，属于阿猫阿狗之流，根本就起不到戒票的作用。叫选民花时间去看下各候选人的简介，就知道哪些是龙，哪些是蛇。总之我就履行了我自己的投票责任了，我都希望自己的预期是正确的，今次会有更多的华裔选民出来投票，令到列治文市会有一个健康的政治和生活环境。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3: 十月九号星期五啦，星期五的下午3:08就来搭半，即不是不是搭半，3:08即是30秒。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诈骗照妖镜。今天在直播室里面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的，同埋呢话真係好耐都未曾试过一起做节目嘅张星啊，张国权啊， Raymond 啊，你好。
4: 喂，好啊，赵胜宇，阿胜人。
3: 唔饮汤唔饮汤，即係自从台庆真真正正喺公司见过你之后。
4: 好耐好多年未曾相遇过喎。
3: 唔係未曾喺呢度相遇啫，饮茶咪撞到你囉。係撞咗喎，唔係约我饮茶喎。
4: 喔、嗯、撞到咋。
3: 你唔记得啊，起码两次。
4: 哦、
3: 撞到的。
4: 有没有扶回起我、
3: 没撞到、你都很稳阵这些马步。
4: 多谢多谢。喂，今天真的很难得。我想又问一下你阿星人。
3: 不喝汤不喝汤。
4: 你投了票没啊？
3: 我未。是有原因的。
4: 啊，为什么呢？
3: 因为我。
4: 未看清楚他们的。
3: 不是，正光。当然未看清楚一定的了，几十个点看啊。因为就是还有。原因就是我以前呢睇嗰个栋笃笑呢，佢话俾我听呢投票呢去 last minute。不当然大家唔好学啊，讲笑㗎咋。
4: 讲笑
3: 啊。即係你会俾人尊敬耐啲囉，拿住张票、我未投㗎，哎呀我啦，即係嗰啲啦，讲笑啫、
4: 但其实呢投票呢係有权利与义务。
3: 係当然啦。
4: 我哋仲有佢可以支持同埋反对佢㗎。权利义务我哋应该知道点应该去做㗎啦。嗱，咁另外一个招数呢就係想 turn down 佢，一样支持佢。嗱，嗰张票係两用喎，一样係支持你嘅。嗱，我张票支持你。我如果我唔投你呢，即係唔支持你，我就推冧你，我就支持第二个，支持你嘅敌人。
3: 但有时未必有敌人㗎喎。
4: 佢哋。
3: 譬如我讲市选咁样几十个候选人，咁
4: 都
3: 系边个敌人啊？
4: 其实同埋啊，
3: 个个都系敌人，
4: 同埋系啊，个个都系敌人，
3: 唔系敌人，即系个个都系 opponent。
4: 因为我投咗你就唔投佢啦嘛，变咗
3: 系
4: 变咗有俾大细超啦嘛，咁啊唔啱噶喎。如果咁讲啊，
3: 嗯，
4: 如果你全部识冚冷投晒票咧，变咗一比一，个个都一票，变咗又好难冇难分胜负咯。
3: 其实呢我觉得呢选举局呢有时都未真係教识大家选民应该点样投票啊。
4: 正
3: 係叫你当然佢讲过嘅最多可以投几多个市议员，咁啊市长嘅一个啦。咁最多可以投几多个。咁好多人真係其实我心目中得两个嘅啫。不过你话我最多可以投几多个，我咪投埋另外六个囉。咁你就 offset 咗投嗰两个啦。
4: 係啦，冇错。
3: 即係呢个就係、但係选举局冇咁教你个波。但有好多人真係就咁投㗎喎。同埋呢有少少呢好似喺温哥华呢已经改咗㗎喇，但係有啲城市仲未改㗎、即係如果你姓 A 字头呢你就着数啦，排先。
4: 咁咪係。
3: 咁点解会排先着数呢？因为有好多人。
4: 主嘛，睇第一个喺。
3: 係呀，好多人佢根本乜都唔知，但係我又唔好放弃我投票嘅权利。咁求其一投嗰度
4: 滴咗走
3: 嗰几个囉。咁你喺投嗰一两个人咪着数囉。
4: 排拉咪都唔
3: 係。係呀，所以第时改名呢叫做candidate abnormal， 咁你又排到最早啦。
4: 哦 ，AA 个好啦
3: 吓 ，AA 好难作个名啊嘛。
4: 唔系
3: ，abdomen 啊 ，abnormal 啊呢咁嘅嘢吓，咁你排到最早咧，人哋眯埋眼都画咗你先。有机会噶，真系可能会多咗一千几百票噶。Anyway， 讲笑啫。咁啊，电话旁边我哋啊，
4: 明
3: 啊，大家朋友如果想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嘅咧，604-267-1320啊，604-267-1320啊，张师兄好多猛料嘅。
4: 诶，
3: 咪系。阿明你好。
5: 哎，两位好。
4: 阿明哥，
5: 阿赵生，你唔饮汤啊？食唔食鱼翅羹啊？
3: 唔饮汤，唔饮汤。
4: 系咪街边嗰啲鱼翅啊？
5: 鱼翅羹啊？
3: 啊，都唔食鱼翅羹。
5: 高贵人马喎、
3: 啊，
5: 高尚人等喎、啊。啊嗱、啊，我又今日讲下整车啦。15年前我买咗个日本车，
4: 系
5: 咁啊，有5年保用期噶。咁啊，行咗冇几耐咧，一俾拎嗰阵时，咕叽咕叽有鬼叫声。咁咪拎佢啲乸碎。因为保用㗎嘛，咁就梗係拎佢啦。佢对我讲呢隻款系咁 keep 声㗎啦，小意思就冇问题㗎咁样。返去揸添啦咁样。如果响声增加再拎嚟啦咁样。咁3-4个月后之后呢 个声音大声咗，咁啊再拎佢揾佢算账，佢啊死死地气咧，就同我换咗啲俾啲皮。
3: OK，
5: 换咗俾啲皮之后咧，啲鬼故声啊冇咗咯喎，真系。好啦，咁啊，咁啊相安无事啦，以为一路咁啊揸，咁啊到期又得佢免费 service。咁啊，三年后有一日，我喺一个 center 个停车场走咗出嚟。啱啱喺个停车场个出口，我老婆揸车嘅，佢踩俾你，喂老公，点解咁俾呢个 pedal 踩到落去脚底嘅？架车都唔停嘅，我话即刻拉手掣啦，咁样好在架车因为出停车场行得好慢嘅，拉手掣控制到佢。咁咧，咁啊喺个出口嗰度，我即刻嗱声，我调转我揸，我慢慢压咗出去就停咗喺马路边，咁啊揭开个车头睇下。原来嗰个壁力有个缸嘅壁力有冇晒，冇晒
3: 三年啦，你讲紧系嘛？
5: 咁啊，梗系唔揸得啦。咁啊，嗱嗱声啊，打电话叫拖车拖去个 dealer 嗰度整。咁啊，第二日咧，佢哋打电话嚟话整好啦，咁样咁啊攞车啦。我问佢咩事？点解会留晒啲壁力油？啊，得啦，唔好追究啦，等住，总之同你免费整翻好就算啦。咁啊，我话好，你俾翻啲俾啲喉我得唔得？啊，佢又懵笨笨，佢又俾翻嗰两条俾啲喉我喎，穿咗两条俾啲喉啊，原来俾翻嗰两条俾啲喉我系前轮嘅。咁我拎翻屋企，死唔甘心，咁啊捐落车底，对下我架车整翻嗰个俾啲嗰度，睇下个前轮嘅俾啲喉，佢同我换前轮俾啲皮嘅，前轮俾啲喉咧。嗰、那個屈咧，佢因為有啲問題，即係佢條喉腰窩啦。
3: 喂，阿明，長話短説啦。第一 part 俾你講曬啦。
4: 啊，長話
3: 短説啦。嗯。啊，唔好教我哋整車啦。
5: 佢屈嘅形狀就 S 型嘅。
3: 係。
5: 但係我睇嗰條舊喉咧，嗰、那個屈嘅形狀係 U 字型嘅。
4: 哦。
5: 咁我就研究到咧，原來佢嗰陣時同我換俾你嘅，你係裝鬼錯咗條鼻力喉，導致嗰條鼻力喉。當我一零睇轉彎嗰陣時，就磨嗰條鼻力前側，我個四輪車嘅四輪加開動嘅。咁啊，轉彎就磨，轉彎磨三年，終於嗰日咧就磨穿咗條鼻力喉。
3: OK，
5: 好在我命大死唔去。係。咁啊，阿趙生，咁你認為呢樣嘢好唔好追究？
4: 當時即刻追究咯。
5: 追究乜嘢啊？
3: 追究乜嘢啊？
4: 追究你话你
5: 佢同我整翻我免费唔用，免费同我整翻我条命大死唔去。如果我上咗屋桥，我就死紧噶啦。
3: 咁啊冇发生事就好难追究噶噃。
4: 咁佢同你做好咗啦嘛啩。
3: 咁啊你好彩咯。
4: 佢话你好彩。
5: 好彩，当时有四个人喺架车树。
3: 同埋你又好难证明。
5: 有一脚细嘅你都踩唔到脚咋，冚落前面架车树。啊，如果车行得慢，可能人伤车坏；行得快就车毁人亡。
3: 但又好难证明真系佢换错噶噃，佢有冇承认啊？定系你真系有专家话俾你听啊？你自己觉得佢换错啫噃。
4: 已经相隔咁多年，你点追究？
5: 佢调转装。
3: 你又知佢调转装都拆得出嚟咯？
4: 系啊，
5: 头尾调转啊？
3: 唔系都拆得出嚟咯？你点知佢调转装啊？
5: 有证据，因为佢正当装咧，嗰条口咧就屈佢 S 型嘅。
4: 有一个专家去告佢。
5: 调转装嗰条喉系 U 字型屈。屈咗三年嗰条喉定一型变咗个 U 字型，我咪执住呢个嘢就同佢讲咯。我话三年内嗰条喉定一型噶啦，而家定一型就系 U 字型。而家你条喉嗱，你捐落车底睇下条喉系咪屈 S 型？我话三年内
3: 收到啦，收到啦。阿明，我第一 part 俾晒你啦，多谢你。第一 part 俾晒你啦，多谢你啊！我哋慢慢研究，如果你想。知道追唔追究啊？点样咧？欢迎你哋八六打去理发先问啦。我哋呢度答唔到你。
5: 你认为追唔追究啊？你都可以啊。如果真你做当事人，你追唔追究啊？你一阵间下回分解啦吓。拜拜。
3: O、okay, K， 好多谢你。Okay, okay. 好啦，17分啦。我真系第一 part 真系俾晒阿明，多谢佢。咁啊，休息阵间翻嚟咧，再接阿李生电话啦。
6: Ken Sim 沈官健上任头三年加税超过 23%， 而家选举临近，佢就突然改口，佢信唔过。而其他政党就想加更多税，使更多钱。添嘅可预测物业税承诺，物业税加幅永远唔会高过通胀。我哋会专注做好核心服务，唔会再喺呢个税款上玩政治手段。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同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Agent at footteam.ca。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7: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6: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7: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8: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6688。
9: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死人要破地狱，生人都要破地狱，做律师呢都冇例外。这个礼拜有新剧集《地狱大状》，由林海玲、魏俊生、潘灿良主演，讲述一个死过翻生的女律师帮鬼打官司。第二周日首映又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陈凯歌执导，由哥哥张国荣和巩俐主演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好戏登场。
10: David Eby called an election because he saw an opportunity for himself, but I se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I'm Lauren Dirksen,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BC, and my commitment to you is that I will serve all British Columbians. I will get our economy moving, create good jobs, and get our costs down. These are serious times that require strong leadership. I'm ready to deliver real change to get BC back on track.
11: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6: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2: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张国权张师兄喺度啊！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系啊，大家好。头先阿明嗰单嘢，你追唔追究？如果系你？
4: 如果是我咁整好咗啦，大家冇乜损失啦，咁嗰条喉佢屈挛咗，又或者系唔同嘅形状，你唔可以话佢系唔系原来嗰条。
3: 就算我系当系有个专家同你同、啊、你印证咗，佢真系做错咗啦，但系好似又冇乜损失，啊、你想告佢乜嘢咧？
4: 你告佢赔偿乜嘢俾你咧？你话
3: 搵翻条喉俾你咯，咁、啊、做咗啦。OK， 好啦，唔理噶啦，第二件事。好啊，李生 ，Hello， 李生你好。
4: OK，

0: OK OK Hello 阿波，
1: 阿廖，阿波啦
0: ，Hello 阿波，
2: 先生你好，
0: 你好，
1: 哎呀，
2: 全哥你好，
1: 波哥你好，大家好。
2: 咁啊，今朝我听新闻咧，即系好得意嘅。咁啊，又话咧，突然间有人有个人喺街度行，咁啊有啲人啊走去，咁啊同你攬熟咁样，咁又同你摆只金额喺你只手啊，咁啊攞咗你嗰只真嘅金戒指同埋啲颈链。
0: 哦，成日有啦，听好多次啦，我呢度都
2: 咁。但系呢度即系呢啲嘢，即系今日新闻报出嚟，咁其实嚟讲句，而家咁多诈骗，咁多即系隔硬俾人抢咗嗰啲金戒指啊、金颈链啊，但系即系嗰啲老人家就唔应该再戴起身啦。即系呢个就我提议啦吓。
1: 嗯嗯。
2: 咁啊，今朝我又听到话阿欧荣恩小姐讲话嗰啲咩交通安全咧，咁啊，咁我又分享下啦。咁啊，早轮我就系行个 area， 咁啊有个十字位嘅，咁啊有停，有 stop sign， 有唔 stop sign。咁我就唔系 stop sign， 咁我就系安全驾驶啦。咁啊，见到有人喺个 stop sign 嗰边就行出嚟。咁我见到咁嘅情形，我话停车啦。咁突然间嗰个西人女人就粗口都出埋，佢话你都唔系 stop sign， 你做乜嘢停车啫？
0: 你讲行紧过马路嗰个人定系你后边啊？
1: 佢咁行人闹你啊？
2: 如果我唔停，话咁嚟讲，我如果撞到你，我有事，我唔系佢有事，但系佢即系你粗口都出埋嚟。话我咁，我太太喺我隔篱，哎，唔好理佢，唔好理佢，你快啲开车走咁样。
0: 嗯，正确啊，
2: 其实嚟讲，你有时有啲嘢，你安全驾驶咁样俾人闹，真系好似我系，我就唔系 stop 晒，但系我见到你上落行过马路嘅时候，我正唔正常停车咧？即系我想问下大家。
0: 系你系，我觉得你系冇错嘅，
1: 冇错啱嘅，
0: 我觉得你系冇错嘅。咁啊，你唔好以人哋嘅蔑视嚟惩罚自己。
1: 哎呀，冇错，啱啦，啱啦。
2: 啊，系咁样俾人无啦啦，
0: 咁唔紧要噶，
2: 闹一下咁样，
0: 唔紧要噶。我哋成日睇戏都有讲噶啦，唔通喺街边有只狗吠你闹翻佢啊？
1: 咪同只狗吠咩吓？
0: 系咯，人哋嘅错误冇理由攞嚟惩罚自己噶嘛？你系啱嘅，绝对系好先生，礼让系好嘅，礼让兼且安全系好嘅，俾个 like 你。
1: 系。请你喝咖啡，自己俾钱。
2: 多谢，拜拜。
0: 啊，听住啊，张国权话请你喝咖啡，不过你
1: 埋单。自己俾钱啊。
0: OK， 我哋听下 Susan 啦。
1: OK，Hello
0: Susan。
1: Hello Susan。
0: Hello，
1: 系你啦。
3: 赵大哥，
0: 唔饮汤唔饮。
1: 系你好，大家好。
3: 你哋讲得好有吉屎啊！帮主又好有底气啊！
1: 哎呀，真系抵得谂添啊！
3: 阿波哥咧，真系揸车啊，马路啊，如虎口啊！
1: 系啊，
0: 应该嘅，小心啲。
3: 咁噶啦，啊，而家啲人啊，霎下霎下嘅。
1: 嗯，
3: 系转下眼咧，又感恩节啦。
0: 系。
3: 哇！你哋有冇感恩啊？
0: 时常感恩噶啦，
3: 有感恩嘅，
1: 周时都咁。
0: 擘大眼就感恩噶啦，
3: 擘大眼，
1: 每天都擘大眼，我仲存在啊嘛，擘感恩啦，
0: 系啦，擘大眼就感恩噶啦，
3: 系
1: 有咩分享咧？
3: 听到有一件真人真事嘅，啊，系而家呢个时代已经转咗啦，真系好多诈骗啊 ！AI 咧系帮到人啊，亦都系诈骗人啊！阿 Linda 姐话斋，红绿灯你都要睇住啊，睇住 AI 嗰啲啊。啊，我有个奇英朋友系香港嘅，佢翻嚟讲俾我听啊。佢话佢有个朋友啊，个孙仔啊，唔系孙仔，系个仔啊。佢个仔咧就嗌佢豆啊，你唔好成日打电话俾我啊，唔好 WhatsApp 过嚟，因为影响我做工作啊。咁佢就啊，俾人哋啊用 AI 啊整咗佢啊。佢话老豆啊，老豆啊，我俾人撞咗车啊，咁啊唔得掂啦。咁又见到佢个仔又烂咗，撞咗人哋架车，嗌佢赔50,000啊。 佢话死咯，咁又系我个仔就即刻去银行攞咗50,000俾佢啦。佢话嗰个人话仲唔够，仲要加多20,000，咁啊，唔系佢要报警啊，咁话咯。佢就冇，佢话啊，老豆啊，唔系整到我报警就惨啦，唔好报啊，你快啲啲诶，俾多20,000啦，咁佢就又去攞20,000。佢老豆咧就问佢个 cousin 啊，佢个仔嘅 cousin 啊，佢话：哇，有人嗌我系俾咗，一共俾咗70,000啊！我个仔啊，我个仔系咪撞咗车啊？你个仔唔系撞咗车啊！你系 AI 嗰度诈骗咗你啊！快啲报警唔到啦！啊，报警都冇用啦。
1: 哦，俾咗
3: 佢啲钱啊！
1: 哦，
3: 香港翻嚟嘅，佢已经讲俾我听，真人真事噶。
0: 喺香港定喺呢度发生啊？
3: 多谢。
0: OK， 多谢你啊，Susan啊。所以咪话咯，成日都讲噶啦，知识系最好嘅防卫。
1: 啱。
0: 如果你有知识，唔系靓嗰只啊，系知识。
1: 我明白。
0: 啊，知识都有防卫嘅。你如果你有知识，有常识，你知道如果你喺 BC 省，你一定有保险。
1: 系啊。
0: ICBC， 你撞咗车，你咪报警咯，点问我攞钱啊？
1: 系无论发生咩事，你剩三秒谂下嗰个过程，
0: 系啊，
1: 有咩漏洞？
0: 即系当然你唔即系诶，边个奇英唔系一个 excuse 啊？我谂在座坐喺度嘅都系奇英啊，
1: 奇英最多。
0: 我哋坐喺度都系啦，吓
1: 你未系？
0: 你以为啊？诈骗咗你啫。anyway， 就是这样啦。如果我大家有时呢听多啲信息，或者係睇多啲新聞啊，听多啲华侨之声啊，我哋好多啲信息俾你呢，听多啲你就有呢个防卫。你唔会话哎呀撞咗车啊俾人哋。喂，第一你点知係整50,000啊，或者整50,000呢？你唔知㗎嘛。
1: 係要打个价呢又唔知道。所以任何事呢又发生咗之后呢，你一定要停5秒、3秒或者5秒。
0: 或者问下人先。
1: 问下啲。追究下查
0: 查
1: 个根源。
0: 问下啲后生嘅，如果你。啊，觉得后生会知多啲嘅，就问下啲后生嘅。咁再 check 一 check。咁点解？
1: 而家如果佢假如发生咩事，而家点搞？点样收科啊？使唔使整50,000咁多啊？咁你问多个资讯啊嘛。
0: 其实而家咧 ，AI 当然有唔好嘢可以呃你啦，但 AI 都帮到你好多嘅。其实如果你懂得用 AI 咧，你打开个电话就问佢：，喂，我而家撞咗车，嗰个人问我攞50,000，我应该点做啊？佢真係聪明，佢会教晒你应该点做，点样去防止诈骗，点都得嘅。所以我成日都喺度呼吁，上次阿 Cyrus 呢都同我讲话，我係 AI 人啊，係啊，我差唔多 AI 人嚟㗎，我差啲想，如果阿师兄唔得闲呢，我搵个 AI 度坐喺度讲嘢。
1: 咁都得㗎，係啊。
0: 得㗎。我问个 AI， 佢话得唔得，佢话得㗎。
1: 哦，用埋我把声都得。
0: 咁又要畀钱囉。哦、OK， 李生先。
1: OK。
0: Hello， 李生。
1: 李生你好。
4: 你好，
1: 李生，
4: 又我就我需要住欧先生，咁佢就我咁要 book appointment 啦，就话会 five business day 内会复我 send text message， 我估唔到佢咁快，但系个电话号码就唔知乜嘢嚟嘅，搞到好烦。其实我应该有咩方法要知道啲，因为佢 click 咗 link and book 咗，即系 book appointment choose the time slot 嗰啲咧。
0: 系。
4: 我有咩方法即系 proof 到呢条 link 系安全啊？
0: 打电话去咯，
1: 打电话去医院。
0: 唔系你打电话去嗰几间 lab 啫嘛，系咪啊？即系你嗰间可能系有间好出名噶嘛，其他地方都有噶嘛。打电话问佢咯，喂，我 book 咗个 ultrasound， 我几时啊？咁样，我唔识用电脑噶，
1: 你
0: 同我 make sure 系边一日啦，咁样咯，唔使一定上个 link 噶。
1: 直接打电话问，
0: 直接打电话，或者你唔使用佢个 link 噶，去佢个 lab 个 website 嗰度你自己入啦，你唔好用佢 provide 俾你嗰个。你净 search 嗰间咧，然后喺佢嗰度。
4: 我自己我唔可以吹水话我唔识用电脑，因为我自己 book 嗰时咧，我系为 online book 嘅。
1: 哦，
0: 咁你用翻 online 嗰、那个，用翻嗰个 online 咯。你既然你话 online book， 咪用翻你 online 咯。即系有时咧，呢啲 appointment 咧，有时佢会 text 翻俾你，话俾你听 text one to confirm 你系咪嚟嘅，系有啲咁嘅嘢嘅。
1: 你要复佢噶嘛？
0: 系你要复佢嘅。如果唔系，佢当你 cancel 咗个 appointment。但系如果你唔想用呢样嘢，咪打电话俾佢咯。
4: 我打去佢会唔会有人 call 我？
0: 唔会好耐嘅，嗰啲呢啲 lab 嗰啲唔会等好耐嘅。
1: 报复你噶，
0: 呢啲 lab 嗰啲唔同你打去啲咩 customer service。
1: 佢紧张过你，惊你阻住时间啊，系啊。
0: 唔会好耐就听你电话噶啦，呢啲。 再唔系你咪打去留言，等佢 call 翻你咯。
4: 好啊，
1: 试下啦。
4: 我想讲好烦噶，我觉得好烦噶，因为呢啲嘢。
0: 但系你嗰时点样 book 个 appointment， 你咪上翻嗰度 check 咯，最稳阵啦。
4: 佢俾我之前我 request online request， 跟住佢会 in 5 days 就send me a text message， 即系会 send me a text message 讲嘅，佢系已经话到明嘅，但系个电话号码。
0: 唉，唉，生认一次低威唔使死嘅，打电话去嗰度认一次低威，我唔系好识用电脑嘅咋，你帮我 manual 嚟 check 下，唔使死嘅，唔使打手掌嘅，即系
4: 系啦，等下，
0: 唔系打电话去啦，最稳阵啊，打电话去系咪？
1: 惊搞错日子
0: 系咪？其实你当初你 online book 嘅时候用翻嗰条 link 就冇坏嘅，但系你既然你
1: 有疑问啊，
0: 有疑问你就打电话去最稳阵啦。好冇 ？OK， 多谢你先啦，31分45秒，系、哎、我哋又要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诈骗照妖镜。
5: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6: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5: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双丰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7: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8: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7: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8: 乜嘢意思啊
7: ？Ken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8: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7: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8: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喺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12: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4: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15: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14: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15: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华侨之声节目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张国权啊 Raymond 啊张师兄啊，
1: 你好。
0: 喂，头先啊李生 Ultrasound 其实真系打个电话去都 OK 嘅，我即系大家，我谂你同我都试过 X-ray 啊 Ultrasound 嗰啲啦。

0: 冇收钱嘅。
1: 咁好啊，
0: 系啊，
1: 得证嚟啊，
0: 系啊，但系。同一樣 X-ray， 我、啊、即係啊，有少少
1: 腰骨、
0: 同骨、腰骨嗰啲啊，就係照一照啦，係嘛？咁、照完之後，我又問一個問題，可唔可以俾翻個 image 我啊？咁樣啊？
1: 點得？
0: 得，要落 CD 嘅25蚊，要落手指嘅30蚊。咁啊 ，CD 咧，因為我以前啊試過攞 CD 咧，好麻煩，而家都好難揾個有睇到 CD 嘅嘢啊。咁啊，攞手指啦。
1: 我通常都好少攞 CD 嘅喎，通常都係一個 paper 啫喎。
0: 但係佢都算好噶啦，佢講清楚咩嗱？我哋呢啲 image 咧，你就所有生果嘅 device 唔得嘅。
1: 哦，规定。
0: 佢话生果 device 唔得嘅，所以以前咧喺有啲医院攞到嗰张 CD 咧，睇嚟睇去睇唔到，已经辛辛苦苦揾到个嗰个 CD reader 噶啦，睇唔到，因为系生果、啊呢、這个起码都话俾你听，生果唔得噶，我知啦，咁识得揾人哋用，即系攞咗买咗，仲要揾人个 computer 整得出嚟 send 俾我自己睇翻啊。当然。如果你唔心急嘅，等醫生睇之後，醫生應該都唔會 send 俾你噶啦。咁你咪喺醫生嘅 screen 度啊影咗佢咯。但係同一樣 X-ray， 一啲唔使錢，一啲要錢。
1: 咁睇你醒唔醒目咯，用邊個方法攞翻嚟攞？
0: 心急啫，
1: 係唔使咁心急嘅。
0: 不過你知啦，等醫生又唔知幾多個禮拜啊嘛。Anyway，OK， 睇下阿 Linda 有咩同我哋分享啦。
1: OK，Hello，Linda。
2: Hello， 主持人你好，冇啊，我头先听到有个听众话讲关于嗰啲collision 嗰啲撞咗车嗰啲话，ICBC 不嬲都唔建议private settle 嘅私下赔偿嘅，因为咧你俾咗钱人家，人家转头又再去报 ICBC 都唔定嘅，因为你又冇话。有個 release 啊，大家佢唔會再即係 claim 你啊嗰啲咁嘅問題啦。尤其是如果有陣時人哋撞咗你，你以為肉眼上睇你嘅車，哦冇咩事啊，咁個人話：我你嘅車冇嘢嘅啫，點點點。其實千祈唔好，你都要攞到對方嘅資料，你都要俾 ICBC 檢查，因為有陣時候有啲 hidden damage 咧係喺後。里边嘅你系睇唔到嘅，系要检查先知嘅吓。咁、就我就系咁提醒大家听众啫。因为我都试过有一次就因为系好塞车，咁大家行下停下行下停下。咁我因为前面停我都要停噶，后边嘅车停唔切撞落去我个泵把嗰度。咁佢就话：我净系你个 license plate 嗰度净系ban 咗少少啫，冇事嘅咁样。我話都唔得，我要佢俾曬啲資料我。尾後我睇過，原來咧佢係後邊嗰度個泵下嗰度拱咗咧，我整都要成800蚊嘅。咁所以即係話有時候啲嘢咧就唔好靠肉眼以為冇事，人哋話冇事就唔理啦。咁
0: 係多謝 Linda 講正我嘅傷心事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都发生过啊！
2: 高呼 ICBC 系啦，正正确确咁，佢就冇后顾之忧啦。
0: OK， 好多谢 Linda
2: 啊。好，
0: 嗱，点解我伤心事咧？咁我大概一年前到咧，就停低喺某地方，咁啊，同个 friend 落车，后边有个老人家褪车，咁啊 high 到我少少崩吧 ，high 到，即系架车都摇一摇噶，但系睇下。又唔係好傷，不過係有少少花啦。咁、我都有報 ICBC， 咁、ICBC 都判咗我 100% 贏咗㗎啦。咁、我有時候心軟，唉，即係你知花咗，但係嗰啲整車嗰啲成個泵同你換㗎嘛，你以為同你噴返，即係可能噴返啦，但係成個泵噴㗎嘛，都好多錢㗎嘛。咁、對面嗰個又老人家咁樣，有時算啦咁樣，咁算咗咯。咁、幾個月後，我架車。我喺度，我都分享过噶啦。
1: 会响个
0: 棚坏咗，
1: 自己响
0: 个棚坏咗，闩唔埋。咁我拎去整，咁啊佢又话我啲威亚断晒啊，跟住整完之后又话我嗰啲嗰个咩嗰、那个喷啊，冇油啊咁样啦，咁啊即系流油啦咁样。我谂下谂下，好地地点解会个流油嘅咧？
1: 啊，上次问题应
0: 该就系上次撞一撞，咁我就冇走去验车啦。咁、啊自己硬啃咗，俾嗰间 dealer 屈我嘅。4000蚊啦！
1: 哇，
0: 我嗰个威亚冇坏嘅，佢夹硬话我坏咗、
1: 哦，
0: 因为闩唔埋啫嘛，一定系嗰个油压啊。
1: 车嘅咋，车嘅损毁就事少啊。有时汽车意外撞到咧，一定要报 ICBC 噶，因为嗱、有时你撞条颈，挫亲条颈，未必当时发生痛噶、
0: 嗯。
1: 所以以前如果不嬲经验就撞完车，第日要见医生睇过条车个验有冇事，因
0: 为有
1: 条
0: 颈
1: 痛症咧。手尾好长噶，
0: 系啊，冇咗痛苦费，但系如果你有啲咩头晕身庆嘅，佢仲会俾医疗费你嘅，即系你唔能够话
1: 唔可以私了，
0: 唔系嘅意思系 譬如话我撞到我，哎呀好痛苦啊，我又翻唔到工啊。

0: 冇咩人生乐趣啊，诸如此类嗰啲嘢咧，咁对唔住，而家 CBC 会赔呢啲噶啦，除非你断手断脚，断手几钱，断脚又几钱啦、啊。咁啊，当然，如果你话你唔舒服嘅，佢都会俾你去就医嗰个医疗费，
1: 按摩啊嗰啲啦。
0: 个医疗费佢会俾你嘅，如果你系啱，好似错都有嘅，系啊，
1: 错啱都有
0: 嘅。以前我哋有 ICBC 讲理发线噶嘛，咁自从 ICBC 冇咗呢个之后咧，就都讲第样啦。
1: 讲俾钱你搞掂咋？
0: 但系啱嘅 ，Linda， 大小事如果撞咗车，真系你要报俾 ICBC 啊！如果或者甚至乎你真系蛇骨啲嘅，真系佢体检埋都仲得啊！
1: 系，啱啊，系啊，
0: 好似你话斋，喂，有时撞咗我唔系即刻痛噶嘛，
1: 第日痛噶，
0: 三四日一个礼拜后先至觉得冤冤痛痛喎。咁你就如果你嗰时私了咗，咁就冇啦，
1: 冇得赔噶啦，系啊，
0: 系嘛、嗯？当然你唔私了，你俾 ICBC 都冇得赔
1: 嘅。你痛，
0: 但系又起码有医疗费，
1: 医疗费
0: 有医疗费，
1: 俾你按摩啊，嗰啲嗰类吓。
0: 张先，我见到你成张纸喎，有啲咩讲啊？
1: 啊，哦。我就讲起提一提先，呢、這个由一礼拜一至礼拜五，我哋啲兄弟咧，都收咗啊帮主嘅，
0: 系
1: 我都收到，但系我冇反应，
0: 唔敢反应，
1: 我冇反应，我完全唔反应，因点解咧？因为个 WhatsApp 同 WeChat 咧两个系唔啱眼嘅，唔沟通嘅，
0: 系咯，我都觉得奇怪咯。
1: 唔沟通嗱，呢个第一个好要点，好重要啊。
0: 系咯，
1: 你我答咗佢之后，佢点啊 WhatsApp 点啊沟通翻WeChat 咧？啊！呢、這个样咧，佢嗱点样证明佢两个唔沟通嘅咧？WhatsApp 咧，有一次咧就个 WhatsApp 咪点样唔通同嗰、那个就个 WhatsApp 咧同佢个构个结构唔同啊，咪两个大家都唔
0: 嗱，即系话咧，如果你有张相，你喺微微地信嗰度见到有个 video， 你想去发去将呢个 video 发去一个吓。啊What 乜嗰度咧
1: 系
0: 冇咁容易发到嘅，
1: 唔通嘅，好难，好难沟通
0: 的。你唔可以就咁 forward 嘅，
1: 唔可以我听佢一个一面支持咗，然后上去睇。
0: 但系上次阿帮主嗰个咧，佢俾条 link 你，同埋俾个 QR code 你啊嘛。
1: 但系咧，两家咧都有系监控啊，我得我讲俾你听，大家好监控都好紧要。咁啊，简单嘅咧 WhatsApp 嚟讲，有一次我喺车里面同人哋讲啊，咦，阵间去边间大乜乜食茶楼或者咩剩，搵个就冇佢电话号码咁。啱啱一出现就开手机，原来讲佢第一个号名已经打咗出嚟，大乜乜茶楼已经，咦，我咁快俾咗我嘅咧，即系监控啊，监听。
0: 你手机都系监控紧噶啦，你生果同埋你就算安卓嘅都系唔掹都系监控紧噶。点解我证明俾你听？
1: 你讲乜嘢都监控。系
0: 如果佢唔系听紧你嘅，你点样可以唤醒佢咧？
1: 佢攞佢啲资料，佢攞。
0: 唔系啊，嗱，譬如我而家手机静咗喺度啊。Hey Siri。佢即刻有反应啦。咁、但系如果佢真系冇听到你嘅，我连 Hey Siri 呢个嘢佢都听唔到噶嘛。
1: 系啊，即系必时随时随后监控我哋
0: 嘅。同埋好多时咧，你试下上网 search 嘢咧，你上网 search 嘢咧，你睇过一次，以后就系咁执嚟睇噶。因为我坐骨神经痛啦，哎呀，讲咗啲私隐添。咁啊，周围去 search 下啲乜嘢嘅，即系 physio 啊，啲动作啊，可以舒缓啲啊，咁样啦。哇！睇咗两个咋，连日文嘅都有俾埋你啊！
1: 系啦，嗱咁我讲咗WhatsApp 度有监控啦，咁 WeChat 又有监控，我有证明证据嘅。咁有好多年前咧，有啲香港有啲游客啊，有啲游客去到香港大小统街大小唔方便啦。咁嗰个另外一个、那个朋友咧就喺登上嚟讲，佢话某种种族人士。通常都系咁样噶，我就喺即刻喺网同佢讲，话你唔可以用某种人种族人士讲，人人都可以做呢件事嘅，唔可以标签噶。咁嗱，后来咧呢位人士俾人哋除名啦，喺个 WeChat 嗰度冇咗名啦。咁我啊做啱咗啦，即系证明系佢 WeChat 一样有人监控，
0: 一定嘅。
1: 所以唔好答，佢问嗰啲嘢我完全唔答。
0: 咁当然，如果你喺嗰啲社交平台啊呢啲大家倾偈咧，咁你嗰啲飞机大炮啊、整完子弹啊、子弹
1: 唔紧要啦，系啊，即系边个明星生日啊嗰啲又唔紧要讲啦，
0: 嗰啲又唔紧要啦，
1: 风花雪月就好啦，唔好讲呢样嘢
0: 吓。系咯，唔通我识如来神掌，我要话俾你听咩？
1: 系
0: 啊，即系好啦，45分啊，我哋休息阵啊，阵间翻嚟最后一节嘅诈骗照妖镜。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3: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34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3: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5: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XXXX3。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大家翻嚟四点前新闻之前嘅诈骗招妖镜。咁我系Jeffrey 赵胜宇。直播室入边除咗我之外咧，当然啊张师兄张国权Raymond喺度啦。
1: 各位听众好吓，
0: 系啊，听下 Judy 好唔好啊？
1: 诶，好 ，Judy 啫。
0: Hello 啊 ，Judy 你好
1: ，Judy，Hello，
7: 系 ，Hello， 张先生两位好，
1: 你好，大家好，
7: 听唔听得清楚啊？
1: 非常清楚，好清楚，
0: 有啲咩同你分享啊？
7: 啊，我讲两样嘢好快脆，
1: 慢慢。
7: 咁如果系揸车嘅时候咧，有咩意外啊，或者咩事咧，就算系当时冇感觉系有咩碰撞啊，或者架车又冇乜事，个人身又完全唔觉有损伤，乜嘢事都冇咧。都一定要报警同埋攞对方嗰个车嗰个资料全部写低晒记录晒。咁样咧，而家讲好多年前，我有个朋友，佢系外籍女士，咁佢即系发生事嘅时候，佢好年轻，嗰20岁到。咁样咧，佢咧就喺嗰啲快道 expressway 嗰度咧，就架车俾人哋撞亲，咁后来泊埋路边，咁佢停落嚟，佢见咩事都冇。又冇损伤，架车又冇嘢，自己又冇嘢，即系架车系轻轻俾人哋即系揩咗少少，但系冇明显嘅伤咁样。咁佢完全乜嘢都冇报到，咁人哋嗰架车又走咗，咁对方乜嘢资料佢都冇。但系咧过零月之后咧，佢又发觉自己啦，嗰、那个尾龙骨后边啦，膝头啦，嗰、那个一边嗰个髀嗰度一边咧，系全部都唔舒服。咁佢睇咗好多医生啊，物理治疗，乜嘢都即系都医唔好，逐渐，经过成好多年嘅时间，足之咧就进展到好严重，好严重。咁样后来咧，咁佢好不幸，唔知点解又即系又有 cancer， 咁就练到其他嗰啲部位，咁样佢真系好痛苦啊。但系咧，最先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即系撞车，可能。即系变咗内伤啊，撞亲嗰啲，佢完全冇去报到，咁变咗自己系赔上好大笔嘅医药费，但系始终都医唔好，所以系其中一个教训啦。
1: 系啊，
7: 但系佢而家走咗啦，好后生。
1: 哦，
7: 咁样咧，另外一样咧就系讲啊，买屋啲现疏啦。以前咧都有好几项系即系你可以选，你可以唔爱嘅 optional 嘅，但系咧而家嗰啲咧乜嘢都包埋。佢系咪推高你嗰个保费？但系咧，差唔多乜嘢都包晒嘅。咁有啲都完全唔关自己事，但系我冇选择。呢啲系咪好取巧？有冇即系少少诈骗嘅成分咧？我要讲嘅就系咁多。
1: 多谢呢个赵姓人。
0: 唔系啊，呢啲现疏嘅嘢我唔识。多谢先啊 ，Judy 啊，阿师兄。
1: 系
0: 点啊？
1: 我其实交通嘅嘢一定要报案，一定要报嘅。因为以前有啲人私了啊，以前有个真人真事啊，佢同人哋撞咗车啊，佢系私了，私了完佢惊人哋去报啊，佢自己又反口，自己反嚟去报，咁呢样嘢其中一个唔相信对方，呢个好了不得嘅，不要不得嘅。
0: 其实咧系 B C 省嗰、那个
1: 要不得嘅嘢、
0: Motor Vehicle Act 咧有两样嘢关于，即系其实报警一个程序啊，损毁超过1000元嘅你要报警，1000元留下可以唔使报。甚至乎即系唔好滥用警力啦。如果你 200蚊咁样花咗。
1: 唔系报警，你报 ICBC
0: 啦，要报 ICBC， 唔系报警，
1: 系 报 ICBC。
0: 除非你有真系受伤。咁你就报警，明显嘅受伤或者死亡，你要报警啦。所以话少少事咧，就真系唔系报警嘅，系报 ICBC 就必然噶啦，必须要噶啦。咁头先讲到验疏系点啊？
1: 啊，边度？
0: 第二件系讲验疏噶嘛？
1: 验疏嘅嘢，哦，你睇你点办？验疏咧有啲而家你留意你最明噶啦。
0: 我唔识解验疏，
1: 你边度？
0: 头先你突然间话我呢样我啱我就，哎呀我就突然间俾你吓到我而家魂飞魄散，我都唔记得咗先。Judy 第二件系咩嘢？
1: 你私人自己嘅屋咧，独立屋咧就梗系要买验疏噶啦，要全保噶啦。我初嚟新嚟移民，我仲戆居到买埋地震。
0: Judy 讲话系唔系诈骗？佢讲边一样嘢啊？
1: 佢咪讲个买验疏咯？
0: 咁点解会验疏系诈骗嘅？
1: 佢唔系买验疏系诈骗，佢话佢要买验疏
0: 系。
1: 咁而家啲验疏唔同㗎，已经包埋好一句买验疏就全部包埋晒啦，即係买间屋嘅验疏啊，佢唔係独样嘅，要买一个数字全部包晒，你逼你买埋咁解。
0: 係
1: 佢以我现前可能嚟讲呢，买屋呢验疏你梗係你都应该明白啦，包你个除间屋嘅验疏之外呢，仲有一啲係额外嘅验疏。
0: 你架车啲嘢俾人偷咗，有时都可以
1: 包埋啊，咁个珠宝啊定都包埋啦。
0: 你冚唪唥包啊，另外买个 rider 啦。咁、
1: 那个验疏包埋啲客，啲贼屋贼佬入屋打劫跌受伤都要俾埋个贼佬噶啦，啲啊。喺行人路跌到嘅落雪，行人路跌到又要你包埋成间啲咁样啦，玻璃窗嘅验疏包埋啦，成间屋啲咁样。
0: 你又讲到我，你又讲到我真系最愤世窒俗嘅一点啦。点解落雪行人路跌亲系关我事咧？条路又唔系我嘅。我又要几点钟起身铲雪，即系呢啲
1: 十点前又要铲啊嘛！
0: 大家选举紧嗰啲市议员，唔该你听住啊！我觉得呢条系一条
1: 恶
0: 例嚟噶。点解落雪我要十点前喺出边？唔系我条路，我要铲好俾人行啊！喂，我自己十点钟之前我唔使做嘢啊，我要同你铲。因为咧，点解我咁怒气咧？因为我识得一个 friend 咧，真系曾经试过赶住十点前走去铲，即结果自己铲咗去。
1: 铲咗去。
0: 系啊，
1: 心脏病，
0: 因为已经系冬天行出去，咁我唔通我做一轮 warm up 我先至铲咩？
1: 听讲埋，听讲埋咧，可以打电话去市政局，去市政嗰度咧，话我年纪高，年纪大，我有心血压高，心脏病。
0: 几大先叫做大啊？
1: 咁又或者65啊 ，senior 咯，或者咁啦。我而家我冇咁早起身，
0: 周街65啦，而家
1: 我起唔到早身，佢请佢搵人嚟砌或者帮我铲。
0: 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啊，即系你啱啱市选，大家攞出嚟讨论啊，即系。点解？点解啊？喂，其实我铲完啲雪，你仲易跣低啦。下边啲冰，你有雪喺度啜住，你仲冇咁易跌低，跌都冇咁痛。
1: 啱有雪啊，即系避防震啊，避震啊。
0: 咁点解要我做咁多嘢而对呢件事冇帮助咧？嗱，以前你都话邮差叔叔啊，要派信
1: 啊，
0: 咁啊，
1: 唔好跌亲邮差叔叔，
0: 迅速。咁啊，但系咁而家啲邮差叔叔有时都唔系咁派信噶啦嘛，去街口有啲 community 嗰啲咁嘅信箱噶啦，佢唔系咁派噶啦，同埋方便其他人行出去嗰啲，但我点解要咁样方便佢咧？就好奇怪呢个例咧，如果系几廿年前定低嘅咧，真系有必要修改啊！我话嘅，
1: 同埋落大雪，你唔应该出街啦，老人家
0: 咁人哋翻工嘅，咁有啲要翻工啊，搵食嘅，咁唔紧要啊！你翻工，你搵食，你行你嘅路，我瞓我嘅觉，点解我要？整好俾你行咧，即系呢样嘢，我即系拗极都唔明啊！即系我喺呢度，我真系讲咗好多次啊！
1: 有办法，你第下一次你参选，你做呢个题目拎出嚟
0: 唔使嗱，有时啲嘢唔系话一定你自己想做嗰样嘢，自己走去做嘅。咁多人参选，听唔听到啊？即系市政啊，呢真系市政啦、啊！你唔好市嘅嘢，你又讲咗联邦嘅嘢，讲咗省系嘛？咁即系市政究竟有啲咩市政咧？大家？即系吓做市议员啦，
1: 即
0: 系市长嗰啲，唔该睇清楚咩叫市政，
1: 系啱，
0: 即系搞好个市。呢啲我觉得系市政嚟嘅，即系落雪十点前要铲雪，个个市都要做。但系点解咁做？你真系问佢哋，我谂佢哋解释唔到嘅，即系冇一个合理嘅解释。当然解释到啦，好错实得噶，但系
1: 啊，仲有一样嘢好唔明噶，你个公你个driveway 啊，你个草地啊。长过几多月内冇铲草又俾人告喎？
0: 咁你都可以话影响市容啦，系嘛？即系 你长到成四尺高咁样，咁啊，佢咪比你高嘅。听讲寻日阿 Sally 上次讲话，佢搵人同你剪咗，跟住俾咗张单，俾咗单你啊嘛。咁呢个都你影响市容或者系卫生问题都唔出奇。咁但系铲雪呢样嘢，喂，我铲完两个钟头又有噶咯，难道我又要去再扫过？
1: 第日选咗新市长，你要问下佢啦。
0: 唔使啊，而家如果有再有 debate， 我真系问佢啊。好啦，俾人圈啦，我哋休息阵，阵间四点新闻后再见。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9: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8: 主持李宝安，
10: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九号星期五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我李宝安，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1: 早晨，冇讲多，各位听众早晨。
10: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啊，首先讲联邦政府方面啦。咁啊，安乐死嘅问题咧，咁啊，再度咧提起一啲争议嘅。咁啊，大家知道咧，安乐死啊，就联邦政府较早前咧，喺应该系2016年啊，已经系即系合法化噶啦。咁啊，联邦政府自由党喺星期三啊公开表态，佢话佢唔支持咧，净系让单系患有精神病患者获得安乐死嘅。嗱，佢将会喺嚟紧嘅秋季咧提交嘅立法，无限期咁将。僅有患有精神病的人永久排除在醫療協助死亡法案適用範圍之外的。根據這個聯邦司法部長的 Sam Fraser 說，他說關於何時才認定精神病為不可以治療的呢，目前都沒有共識，而且人家大家認為他擔憂精神健康支援就服務不足的。儘管那個大家看到就是說在这个问题上未达成完全一致，但政府认为在当前的阶段是不支持就什么了。政府还表示自由党的立法将是针对重症患者的，预先请求安乐死的合法化，因为这些患者未能够可能会丧失表达意愿的能力。不过联邦政府就各省是否提供预先请求安排安乐死的机制呢，将会就等回给省自己决定了。在魁北省方面，就如果患有阿爾茲海默症等嚴重而且沒有辦法治療的病人，即使是病情尚未導致他喪失同意的能力，但亦可以提前幾個月甚至幾年就申請定是即是醫療這個協助死亡，這個是即是魁北省方面的法例。但在亞省方面，就省政府就明確表示不允許預先這樣安排喪死的。咁啊，聯邦政府即係一路就跟進呢樣嘢嘅時候咧，就認為咧，就司法部長 Fraser 咧，同埋聯邦部長衛生部長咧，咁佢話咧喺國會下議院咧，就星期三咧就將會咧就動議呢樣嘢。咁你係點睇法咧？
11: 嗱，當然我哋首先講翻係個精神病患者方面啦。若果你係單一因為精神病嘅問題咧，而可以俾你係接受安樂死的話，這個做法就可能就非常危險的了。因為當你知道是一個精神病患的情況之下，你究竟是誰決定呢你這個精神病患是不可能治癒的呢？因為到今時今日呢，已經是在醫學界方面呢沒有一個共識，就是告訴大家哪一樣的精神病，哪一個精神科病例呢是不可以治癒。而這個是誰可以說申請說他要去一個安樂死呢？究竟是身邊是幫助他日常生活的人士，還是病患者本身？如果病患者本身，如果你說他已經是有一個精神病的情況之下，而他自己本身沒有意識的話，他今天可能說想死，明天又可能說不想死，究竟哪一天是真的呢？其實有很多方面呢都是具有一個爭議性的。如果你說是的而且確說，我真的因為精神病，我身邊的人可以為我決定，或者我自己的決定的話，其實這個準則來說呢，是真的沒有可能是能夠 100% 呢 是一個真真正正的那個病患者本身的意願來的。所以現在那個聯邦政府呢，他就決定了這個爭議性的問題呢，就直情呢就叫做 indefinitely excluded， 是無限期禁止。不是說永久禁止，無限期的意思來說呢，就是說可能這個無限期在今天是無限期的，明天或者後天可能會就了一個限期出來。當一個醫學界或者社會上面的爭議已經平息的時候，或者一個單向就覺得這個有所需要的時候，政府仍然採取這個可以接受精神病患唯一案例 病放嘅人士咧係安樂死。而反對黨方面咧，亦都係即刻就提出一樣嘢，就話：不如既然你係無限期，一個係叫做無限期嘅禁止，點解唔撇脱啲完全禁止佢咧？咁依一個咧就正正咧就係佢反對黨反對佢嘅原因啦。嗱，咁而另一個同步推出嘅就係呢個叫做 advance request 啊，就係將預先請求合法化啦。即係換句話嚟講咧，當我仍可知道我自己身患一個無可改變嘅病，譬如係亞脫網合症啊，或者係嗰個肌肉萎縮症啊，咁呢啲全部嚟講咧，都係唔可能咧係有機會係治癒嘅。當我仍然有意識，或者當我係與剛剛係知道我呢個診斷咗會有呢個病況嘅時候咧，咁我預先決定咧就係話，我可唔可以就係話，當我去到我自己不能自理嘅時候咧，就將我擺入一個安樂死咧，進行安樂死咧。咁若果自己自愿咁樣去做法咧，預先係安排嘅話咧，喺呢個新法案裏面咧就係合法嘅。但係咧，佢合法嘅情況之餘咧，亦都要通過翻省裏面嘅法例啦。嗱，正如頭先保安局所講啦，喺卑巴克省裏面咧，係接納咗呢一樣嘢嘅，你係可以完全咧係合法係要求咧預先申請係安樂死，但係去到卑巴克省方面咧，佢就唔接受呢一樣嘢啦。換句説話，喺聯邦政府咧就開咗綠燈，但係咧最終決定權咧都去翻省政府。其實呢個做法咧，因為呢個的而且確咧係一個社會一個道德上嘅問題咧。咁喺不同嘅省份裏面咧，係有不同嘅界線，亦都聯邦政府咧就避免佢一刀切，佢只係開咗一個綠燈咧，就視乎翻你省裏面嘅自己嘅執行嘅模式啦。如果省裏面嚟講，卑巴省贊成，阿爾伯塔省反對，咁佢自己喺省裏面咧就會造成呢樣嘢啦。但問題亦都出現咗，就係話，若果我住喺阿爾伯塔省嘅時候，我真係好要求尋求安樂死，咁我搬去卑巴省嘅時候咧，咁我咪變咗可以做到呢樣嘢咯。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加拿大人咧嘅流動性好高嘅。咁所以如果聯邦政府唔能夠話一口勁嘅話咧，其實中間嘅流動咧亦都有好多嘅。
10: 咁所以咧就頭先我提及咧，就聯邦司法部長同埋衞生部長咧，就喺國會下議院咧就呢個嚟緊，即係嗰個星期三咧就一項咧，即係為咗係即係澄清你進行，即係因為較早前頭先你提及嘅反對黨咧就有一個私人嘅法案啊嘛，咁為咗阻止個擴大精神病患者安樂死咧，佢喺進行投票之前咧公開表明咧就自由黨政府嘅立場。嗱，佢話咧目前咧患有嚴重且無法治癒嘅精神病患者咧，佢將會喺明年三月開始有資格接受安樂死嘅評估啦。咁一個由國會議員同埋參議員組成嘅委員會咧，喺舊年春天咧就係加拿大是否作呢個準備咧咁樣。嗱，委員會喺六月發布嘅最終嘅報告啊，得到咧保守黨同埋自由黨成員當時嘅支持嘅。報告建議咧政府無限期咁樣將精神病患者排除喺安樂死範圍之外。而委員會咧都聽取咗一啲證人嘅證詞啦，咁佢認為咧，喂，冇辦法可以可靠咁確定，正如頭先你提及嘅，喂，精神病者係咪真係冇辦法醫好咧咁樣？咁所以委員會咧亦聽取一啲反對安樂死嘅證人嘅證詞，咁幾位曾經參與呢個委員會嘅參議員咧都撰寫佢自己嘅意見，都認為咧，喂，委員會嘅程序咧有缺陷，而且帶有偏見咁講。咁司法部長咁佢喺過去咧都曾經表示過啦。報告發布之後咧，佢辦公室已經徵求各界人士嘅意見。相信咧就喺個政策制定過程之中咧，政府已經聽取咗唔同嘅觀點噶啦。咁頭先我提及保守黨議員同埋你都講過啦，法案咧喺星期三下議院咧進行二讀投票，咁代表國會議員嘅就可以投反對票。咁係咪否決嘅法案咧？而投贊成票則會將佢提交嘅委員會進行進一步研究。咁喺九月份嘅二讀辯論之中咧，自由黨有議員咧已經表示咗啦，佢哋唔一定認為呢個係最佳嘅法案。咁佢指出咧，由於灰省項頭先你提及一項嘅法院嘅判決咧，政府喺2021年擴大咗啦安樂死嘅制度嘅適用範圍。咁你又點睇咯？
11: 嗱，當然今次咧係個法案突然之間咧就係通過咗之後咧，就係保守黨咧就喺度鬧啦，鬧乜嘢咧？就係話而家。佢已經喺保守黨已經喺個國會裏面提出咗，係佢嘅議員提出咗個 C218 嘅 的私人法案是旨在是直接呢而且是永久排除了精神病適用於安樂死的。咁但係自由黨咧喺投講喺投票之前咧係開記者招待會嚟截胡喎，咁即係並且咧係投下咗反對票否決咗保守黨嘅私人法案，咁即係話咧其實呢個法案咧保守黨就話我哋提出嘅喎，但係咧而家好似咧就完全咧就係俾自由黨咧係截咗會而令佢哋咧本來要去投票嘅都唔需要去投啦。咁其實咧就係、是、社會方面咧，其實喺加拿大障礙權益組織咧喺 Inclusion Canada 發表聲明表示咧，佢哋高度讚賞政府無限期禁止精神病患嘅病患者嘅安樂死決定啦，係強調精神病患者係需要嘅係治療、支持同埋希望，而唔係係助自殺嘅。而呢個組織喺魁北克省嘅 Living with Dignity 對於預先請求政策咧係感到嚴重嘅擔憂啦。佢指出咧，一個人喺健康嘅時候寫下預先嘅請求啊，係無法預知自己未來面對疾病嘅時候嘅真實嘅感受。但一旦咧係去除咗執行當下嘅即時同意啊，咁等同於咧就跨越咗紅線啊，可能演變成為咧他人決定病患者幾時死亡嘅局面。咁換句話嚟講咧，我哋頭先亦都提過就係話，若果一個病患者，我今日係健康嘅時候有咁所決定，但係當我面臨真係要死亡一刻嘅時候，我可能未想死住嘅時候，但係因為自己事先已經同意嘅時候，咁已經冇辦法唔執行咧。依一個咁嘅情況又會係點樣呢？咁而臨終倡議團體咧就感到非常失望喎。佢哋咧倡議團體 Dying with Dignity Canada 咧就發表咗聲明咧，就對於精神病患者無限期咁排除表示極度失望啦。佢哋嘅發言人就指出咧，雖然呢一類符合條件嘅精神病患者咧人數係非常之少，但係佢哋嘅痛苦同埋肉體嘅疾病患者係同樣真實。即係換句説話，啲倡導者嘅話咧，其實咧佢覺得精神病患者都係一個面臨一個痛苦嘅情況。不過問題亦都出現咗，就係話究竟邊個可能可以係代替一個真正精神病患者嘅感受咧？咁所以有好多嘅爭議地方，仍然咧係有好多嘅模糊嘅地方。今次聯邦政府呢個咁嘅建議咧，其實我覺得咧係好多人咧都會係支持嘅。
10: 好嘅，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
13: 傲然獨上西樓，殘月正當頭。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時事風雲，
16: 節目主持黃嘉文。
17: 又到咗星期五嘅時事風雲啦，喺直播室裏邊咧係有姚崇英先生 Hubert 你好，
18: 嘉文兄好，各位聽眾下午好。
17: 有位嘉賓咧就係林宇良先生 Rick 你好，
19: 嘉文你好 ，Hubert 好，大家聽眾好，
18: 宇良兄好。
17: 话呢排咧，大家都系会讲一个话题咧，就系、是、Hubert， 你投咗票未啊？
18: 系啦，我投咗啦。
17: 你投咗啦？
18: 我七号去投票啊，提前投票嗱。诶，讲讲投票嗰个情况咧，就今次咧就好，即系投票嗰度就好顺畅嘅，就唔系好多人，又唔需要排队。我前后都唔使十分钟入去，俾个身份证佢 check 完你之后，跟住就去嗰、那个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样嘅。咁去到你去第七號，咁你去到七號之後咧，俾張身份證佢，佢就同你寫低你個名，咁俾張票你，咁你就可以投啦。
17: 我就好少早你少少，我第一日就去投咯，十月三號咧就去投啦。咁我咧就揀到去食飯晚飯之後咧，又有時間咁咪出去喺屋企附近咧學校咧，咁就去投票嘅。咁就都冇人喺我前面，又冇人喺我後面喎。
18: 哦，係啦，我同你差唔多，都係觀湖街六啊七街附近嗰間係咪？
17: 都係咁上下附近啦，都係喺嗰度投票。咁啊，即的而且確咧就做一個公民嘅責任嘅。不過咧，就當然但同普通朋友一樣噶啦，揸住個選票嘅時候咧，就真係頭都大曬啊！有咩問題呢張選票啊 ，Rick？
19: 哦，問題唔係，首先講呢個event，我未選下，因為你而家講嚟講，
18: 即係你未知問題。
19: 雲高霞市政府嗰個選舉，不過就我都幾 impress， 因為我今日啱啱上網睇咧，我聽日我都會投票啦，同埋今年咧，佢有59個預先投票站俾啲人嚟到投票，然後每日都係由朝早八點至到八點，所以大家成日逼咗我住 Killarney 嗰度啊。 就我住嗰度有嘅三個地方係可以有特別，譬如 Killarney 嗰個社區中心啦，Champlain Heights 嘅社區中心，同埋一間教堂 Saint Mary， 即係近住 Joyce 嗰、個快車站，所以就都係就算啊，
17: 仲有一間就係最好，
19: 有59嗰個咧就都幾犀利，咁因為你到正式10月17日嗰日投票咧，都係得85個投票站啫，而家你已經有59個預先投票站俾你投咧，就所以係應該係好。即係嗰度冇問題咁樣，咁你話投票嗰度點咧？咁啊，當然係人多嘅一個係問題啦。呢、這個係
17: 人多勢眾、
19: 啊，人多勢眾係啊，所以即係要大家小心啲，即係留意一下，即係盡量即係了解多啲黨咁樣。即係好彩今次嘅去市長嗰度咧，都唔係話太多人喺度，因為應該7個咁啊，
17: 七個都唔少㗎啦。如果你了解曬所有7個嘅話咧，都係幾困難嘅喎。
19: 係啊，
17: 咁當然嚟講，我頭先所問嘅問題咧，就係話有咩問題咧？就係喺嗰個選票裏邊咧，就你公園局咧就選幾多個啊？
18: 公園局啊，應該咧就係學務委公園局7個，
17: 七個學務委員
18: 9個，
17: 咁跟住市員
18: 10個。
17: 十個，我而家講係温哥華嚇。
18: 係，
17: 咁温哥華咧，其實頭先我講到因為 Rance Paul 啦嚇，一個預先投票咧，其實今次咧，我哋大家温哥華嘅市民咧，亦都做咗一個 record 喎，一個破咗一個紀錄，咩紀錄咧？喺預先啊投票嘅前兩日咧，總人數咧就係46,966人。咁呢一個數字咧，係比起上一次嘅同期咧17,882人咧，增加咗超過1倍。依、這個咧，即係換句説話講咧，我哋温哥華咧好多居民都覺得好似我同阿阿曉明一樣啦，咁就想一早投咗票，投咗票之後咧，咁就了咗件事。點解會一想投咗票了件事咧？原來因為下一次嚟緊就24號咧，又係一個省選，咁變咗咧，我哋可以集中翻我哋嗰個 focus 去省選嗰度啊。Rick， 你認唔認同咧？
19: 咁啊係係，一即係講話你話啊。好少咧，係有咁嘅即係
17: 未試過啊，
19: 係未試過就喺
17: 前所未有啊。
19: OK， 係啦，冇錯，佢即係又省選又市選咁樣。咁啊，而家趁機會咧，我鬧下
17: 鬧邊個？
19: 揾大衛啦，
17: 揾大衛，
19: 因為人 OK 嗱，我哋講係一同一時間係省選同埋市選啦。市選人已經定咗好耐，每4年係咁嚟到選舉咁啊，呢、這個時間。每一次都是这样，但是省选不是，因为省选是2024年才大选过一次，咁咧就其实是到2028年到咁你再选啦。咁其实是冇原因佢要嚟到 call 呢个咁嘅提前大选嘅，点解咧？因为 NDP 而家有个大多数政府喺度，系咪吓？咁呢個冇問題啦，你唔會話即係驚隨時要落台嗰啲冇嘢喺度嚇，咁嗰個反對黨嗰陣時真係散沙沙咁啊，直情唔可以唔係一個
17: 有效
19: 有效咁，我哋冇錯呀。咁你就所以就我諗就係咁啦，揾大衞就係趁呢個機會再嚟攞呢個。
18: 我覺得其實揾大衞想因為話呢個政治情況對佢有利，要提前散選嗱，無可厚非。你為個黨執政黨的利益着想，但你不需要咁接近嘛，你可以一個月後啊，即係等個市選塵埃落定咗啊，個個定咗啦，你先嚟提前啦。你唔係喎，喺個市選嘅一個禮拜之後，直情真係將我哋啲市民就話將個精神咧搞到好緊張、好崩潰。哎呀，我市選完啦，我而家省選究竟邊個打邊個上嚟投去候選人咧？我哋都仲而家都未清楚噶，93個，我哋有93個省议员嘅位置。咁究竟我嗰个区嗰个边几个出嚟？其实我而家仲蒙查查噶，
17: 你仲未知道你系嗰个候选人系边个？喺省选里边嘅候选人
18: 系啊，冇错啦。因为最近自己又忙咧，比较忙多啲，即系事故啦。咁但系喂，系根本冇时间精神去睇究竟呢个选区系边一个。这个党的政纲是什么东西？因为省选呢是不是，即对个人来讲是比较个人的政纲就是党的政纲，党的政纲就是你的政纲，不同话市选就是我们每一个市有不同的做法。省选就那93个议员除了那两个大党啦，绿党啊、NDP 啊、保守党啊，他们每个党都有个政纲出来的。那这些省议员呢就其实的政纲就是党的政纲来的。那我们是很容易去 明白佢有咩政綱，但係最主要就話嗰啲人物，我哋都即係都未有時間去了解佢。
19: 有啲黨嗱 ，OK， 佢誒揾大偉九月二十二號嗰日咧就係宣布大選啦，係啊，咁咧。十月三号
18: 你反而 NDP 自己本身93个选区得92个上去。
17: 这个数字在星期一的时候，当他10月3号就是那个申请那个候选人的最后限期过了之后，那就即是说尘埃落定了有92个保守党的候选人，而有92个新民主党候选人，而93个呢就是保守党候选人，咁就尘埃落定咗咯。不过好似最近有啲变数喎、啊。
19: 最近变数系寻日嘅事。而家保守党都系92个咧，点解呢？就是、因为喺 Victoria Beacon Hill 呢个候选人咧，佢就因为俾人抄到啲佢以前post 嗰啲喺个 social media 有好大争议性嘅。嘅 post 啊，譬如其中一個咧就講話，即係一班佢係巴勒斯坦啲支持者咁樣，咁啊有架車撞到呢班人，咁咧佢個文字嗰度寫咧話，我應該架車再用 reverse 褪翻嚟，就係咁樣去整，因為好犀利咁啊，係啊，所以就呢，因為咁樣咧就保守黨嘅黨領就踢咗呢、這個叫做 Joakim Agu 嘅人咧，就唔去。不過咁呢、這個仁兄咧，佢話：哦，就算保守黨唔支持我，自己私人我都會一路選咁啊。咁我就唔知佢呢個選票嗰度咧，係咪可以改到independent， 即係自立咁樣咧？就呢個係一個問題喺度嚇。咁同埋阿 Ivan， 我想加多幾句關於闹乜新民主党选呢句咧，因为你唔系话 OK， 一来一个 timing 系一个大问题咧，因为同市选嗰度，同埋亦都系我话浪费我哋纳税人嘅钱。点解咧？就每一次选啊 ，OK， 讲2024年，我哋知道有关事省选嗰时系几钱咧？用咗几多呢个 BC 省选举事务局咧用嘅 election BC 啊，用咗系8,240万。OK， 呢个系正式我哋。選民即係你啲十立上啦，咁然後每個黨咧因為你每個選區咧，每人一個候選人咧可以用到最多72,000元，同埋咧就每一個黨咧亦都可以用到 maximum 係500,000嘅，即係變咗一個黨同埋啲候選人咧大約可以用到1,200,000咁樣。咁你唔好話 OK， 有人我咁呢啲黨嘅事咧唔關我事咁樣，唔係喎，點解？因為佢黨嘅錢咧，其實間接嚟講咧，我哋納税人係有幫嘅。點解咧？譬如我如果今日捐100元呢個某一個政黨，我攞翻嚟嘅 tax credit 即係免税嘅額咧，75元嘅，即係變咗我係正式俾出去嘅，淨係25元嘅啫。我75元嗰個避税嗰度係邊個啊？係你同我，即係你哋兩
17: 俾少税，俾少税啊！
19: 嚇，又即係變咗你哋收。即係其他納
17: 稅人咧，
19: 少咗冇錯，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咁你而家我哋講係即係初到100元啦，唔係每一個每
17: 萬，唔係每一個100元，少400元係咪？
19: 最多係俾到500元嘅税。譬如你初咗100元咧，你可以慳75元啦。然後跟住75元，咪100元至到好似300元嗰度咧，就可以攞一半出嚟。
17: 50% 嚇，
19: 咁啊最多去到500元。But anyway， 即係其他納稅人係可以講係即係幫。我呢、這個即係邊個人都好啦，你捐去啲政黨，所以係雖然話政黨嘅錢係佢哋政黨嘅錢，但係係要經過納税人嚟到幫佢先至嚟到籌款，所以就一來 OK， 我哋講頭先講話 BC 省選舉事務局自己用嘅錢，同埋另外啲政黨用嘅錢咧，亦都係其實係間接啲納税人嚟到俾出，所以我話呢次揾到係 call 啲咁嘅。这个大选
17: 是闪电大选啊，好无谓。其实来讲，我就觉得来讲，他就用了我们纳税人的八 八千幾萬咧係做乜嘢咧？就準備佢自己搭定條橋落去下台喎。因為佢所做好多人嘅政策咧，都令我哋會覺得有冇搞錯蛙言啊？譬如好似話要收嗰啲係空置税咁，增加空置税咁樣，你話呢啲係咪我哋大部分都要期望所希望得到嘅嘢咧？咁你大家知道，因為樓市而家都唔係咁暢旺嘅，咁佢而家就話：喂，你哋將嗰、那個將外國啲人嚟買咗啲物業之後，空置咗之後咧，我每年加你税喎。哇！依一樣嘢根本通唔通嘅？
18: 呢個喺個經濟學嚟講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嘅B.C. 省又好，一個城市又好，我哋係需要外來嘅投資去投資你嘅房地產又好，投資你嘅做生意啊啲經濟上嘅都好。但係你如果可以咁樣做嘅話咧，外嚟投資嘅房地產嘅人咧就少啦，因為點解咧？我買咗你呢一棟屋或者呢一座屋，而我每年都要俾多2%，哇，幾係嘢㗎！5-600万一间屋，我要俾多2%，咁即系变咗我去投资喺呢个城市嘅时候，我变咗我会再谂过咯。
17: 咁如果你话要搞起经济，话为人人有屋住，似乎嚟讲行倒车喎呢样嘢。
19: 哇，即系乜嘢都贵啦。咁除咗呢样咧，咁啊，大伟亦都可以讲话，即系将会对啲赚得多钱嘅人咧嚟到再
17: 加税啊！
19: 呢個亦都係問題，或者我哋再講。
17: 我哋先聽講個後説話咧，我哋翻嚟再繼續討論。
15: 時事風雲，
16: 節目主持黃嘉文、
17: 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話題咧就係 B.C. 省嘅雙重選戰，你又點睇咧？阿 Rick， 頭先我哋講到咧，尹大偉咧就似乎嚟講咧，就係猛咁加完嗰個空置税，又加入息税。喂，佢好似有少少矛盾喎。嗱，我喺 B.C. 省嘅醫務人員短缺啦，咁要向全世界招手揾醫生翻嚟。佢話俾聲，話俾醫將會嚟嗰啲醫生聽，你嚟到我 B.C. 省執業嘅話咧，你已經要面臨加入息税嘅危險咯。因為通常佢哋190,000作為醫生，隨時過渡啦。
19: 係啦，呢個係一個問題。咁啊，揾大偉佢話：哦，有少部分嘅人咧係揾得啲錢都幾多嘅，即係佢認為即係190,000以上咁樣嘅。咁佢而家講咧就話，如果一個人係190,000至到2,600,000嗰段嘅人咧，就會而家講係 BC 嗰、那個
17: B 省嘅省税
19: 就16.8% 去到18.8%，即係多2%。然後由265,000咁上下對到1,000,000嗰度咧，就由20.5% 去到22.5%。咁由如果超過1,000,000嘅咧，就有新嘅呢、这個新嘅 tax bracket 嚇，
17: 即係叫做以前絕對富有嘅，
19: 絕對嘅24.5%嘅。咁係點咧？就如果係 OK， 即係一個人揾開1,000,000嘅話咧，就如果係呢個新嘅税係成立嘅咧，佢會一年會俾多16,000 ，OK？ 如果係有譬如你咁好彩有200,000一年嘅話咧，你就每一年咧就會俾多咗56,000喺度啦。
17: 係
19: 咁啊，好似你話啲醫生嗰啲，佢唔止10,000+噶啦，佢好多几十万咁樣，咁嗰啲咧無端端你叫佢俾多個几万出嚟，咁佢即係會
17: 諗一諗啦，
19: 因為你話 OK， 你話喺美國嚟到叫佢嚟，或者邊度叫佢嚟咁啊？你啊，即係點？而家你又係要收呢啲税咧？咁啊，哇！咁啊，
17: 即係一方面又歡迎你，另一方面要打擊你，
19: 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喺度啦。
17: 好，我又聽下趙女士嘅意見先。趙女士等咗好耐啦，你好。係，
20: 主持好。
17: 好。
20: 兩位嘉賓。我唔明头先你哋讲话省市选好省可好方便好快脆，但我喺呢节咪唔系，我嗰日七号就十几钟去投票，排好长龙喎。
17: 七号第一日嚟嘅系咪？
20: 唔系，嗰日好似第二次啦。
17: 第二次 OK。
20: 第一日系3号啊嘛，系啊，3号嗰日都已经好多人啦，李志文。
17: 嗯。
20: 啊。咁我嗰日就七號嘅朝頭早10:00都好多人，
17: 係
20: 前前後後搞咗我都45分鐘先搞掂，係啦。 咁另外咧，第二日我見都仲係好多人，所以我覺得列治文唔係喎，今年好踴躍喎、我從來喺列治文住咗三十幾年，未見過咁多人去投票嘅喎、啊，呢、這個情形喺列治文發生咯。咁你而家講到省啊，省我而家列治文區即係點講啊？Richmond Centre 呢個中區呢度都仲未知係邊個係保守黨嘅代表人。所以我覺得省好似點解啊？啲資料都唔齊嘅。
17: OK。
20: 即琴日收到佢好簡單嘅一份嗰啲咁嘅簡介嗰啲咁嘅即係選票，即係關於省啊，但係都講唔出乜嘢。啊！市就算仔細啲啦，每一個人嘅即係送一本書俾我哋，每個資料都好詳細印得，係啦。所以咧，而家省咧，我就覺得喺度嘥我哋啲錢咯，嘥我哋時間添喎，唔止啊，即係一種困擾啊，直情係。所以唔會理啦。總之我見保守黨咁，我就投保守黨啦。新民主黨邊個我唔理噶啦。哎，因为好反感啊，即系对呢个问题。喂，做咗咁多年，但系嗰个政绩都唔见嘅，仲要我哋而家今年个省仔好劲噶，你知唔知啊？
17: 系，
20: 另外我哋仲有嗰个医疗就每况愈下啦。个咩斯吞奴又冇晒下文啦。我真系唔知点样埋尾啊！啊，多谢晒你哋。
17: 好， okay， 多谢，
20: 拜拜。
17: 谂住佢自己讲到咧，就系话而家今次嘅列治文嘅选举嚟讲咧，非常之踊跃，依然都系好事嘅。但系咧喺咁多候选人、云候选人之中咧，有好多自己嘅支持者都知，既然已经决定咗啦，不如早啲去投票。因为好多时啲人咧就点解早啲投票有个好处咧？你有时啲人计划咗最后一日去嘅时候，哎呀，突然有急事喎，咁咪去唔到噶嘛？冇你讲
19: 系啊，有急事咧，同埋咧有好处咧。如果一早投票咗咧，咁就啲。政党嗰啲知道你投票咗，就唔会再打电话问你，话叫你投票咁样，接啲电话会少啲喺度啊！
17: 我唔信呢样嘢嘅，因为嗰啲系机械式嘅电话嚟嘅。OK， 我又听下 Susan 嘅意见。Susan 你好，
3: 诶、hey ，主持人姚大哥、林大哥，你哋好啊！
17: 你好，
3: 啊，你哋讲嗰啲嘢咧，完全正确。
17: 嗯，
3: 系啊，我嚟咗温哥华咧，已经59年啦，啊。華人是來自好多好多地方的，都是來到溫哥華，因為溫哥華是天氣好啊嘛，各樣都好啊嘛，啊！但是呢都希望每一個國民呢都出來選舉。過去的華人呢是好不出來的，啊，以我的經驗，他哋話多我一票唔多，少我一票唔少。而家咧就係好唔一樣啦。啊，而家差唔多啊，全部嘅華人都出嚟選舉啦，真係係一個好好嘅景象啊！華人亦都係好唔高興吸毒嘅，啊，因為受過去東亞病夫時代咧。啊！毒對華人嚟講已經係受夠咗啦。我係覺得華人咧，而家係好踴躍嘅。做義工咧，做政客咧，啊，亦都係非常之踴躍。啊，我係唔高興 NDP 嘅。啊，咁佢係俾我嘅失望咧，第一次。是65岁新移民和各省的人都能够攞养老金，哇！当时真的哇，真的激到我们四四下，那些税啊真的加到阿妈都不认得。第二次是 BC Ferry 那两只烂船啊，哇！变咗烂田，又是使了我们很多钱。现在第三次。哇！喺軍事省長係簡惠之同埋畢傑冰都好落力嘅，準備係喺馬斯吞路啦，西斯水壩咧好多好多準備建設噶啦，俾佢一上任咧，冚唪唥取消曬，將我哋啲錢話 拯救生命。喂，大佬啊，你咁样搞法啊，你啲议员啊，人工又贵，咁你而家系搞到咧，啲毒咧就多到唔记得，咁我哋真系对佢呢个党系失望嘅。多谢。
17: 好多谢 Susan。咁当然，你觉得系讲新民主党又好，保守党好，系你哋嘅心仪嘅党派咧，你应该系投佢一票嘅。咁当然嚟讲，唔系话局限于一个政党嘅，咁亦都有其他嘅党嘅选择嘅。嗱，头先啊，赵女士讲咧喺 Richmond 咧就系佢预先投票啦。咁一个数字咧，亦都系做咗出嚟咧，就系喺截至喺10月9日啦，即系今日咧，就最新个数据显示咧吓，喺 Richmond 咧今次嗰个提前投票咧。嗰、那個總人數咧就係比2022年嘅同期咧係增長咗大概178% 嘅。咁前三日嘅累積投票人數已經係達到咗係8074人啦。咁而喺我哋個列治文選區咧係超過咗140,000嘅登記嘅選民喺度嘅。咁所以咧嗰個增幅咧都唔係太緊，即係所出嚟投票咧都唔係太多嘅，都係8000多人。over 14,000，咁但系通常嚟讲，我喺市选里边咧出嚟投诉嘅人士咧，都系大概系30% 左右嘅啫。不过希望今次咧，佢个数字咧系有所增加嘅。我哋先听新闻报道，翻嚟再继续接听阿丁生嘅电话。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2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节目主持黄嘉文，
17: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一是 BC 省的双重选战，你们怎么看呢？省长尹大卫在决定是提前到在2026年10月24日举行，咁同这个原定的2026年10月17日举行的市选咧就系相隔即系一个星期，呢种前所未见嘅双重选战咧，系导致咗两者嘅竞选周期咧系直接咁重叠咗。嗱，咁呢个重叠咗之后咧，带嚟有乜嘢嘅影响咧？对于两个市选，对于我哋大众选民有咩影响咧？嗱，最大嘅影响咧就系话我哋地方嘅议题咧系遭到边缘化啦。大家都知道，当一个省选喺度嚟到嘅时候咧，我哋对于嘅省税啊，或者系嗰个省嘅政策方面咧。永遠咧都係超越咗市嗰個政策嘅，咁但係咧好不幸嚟講，市嘅政策咧同我哋比較貼身啲嘅關係啊。無論你話市政方面嚟講，係即係倒垃圾啊、醫院啊或者道路啊，全咧都係我哋市選嘅範疇。但係咧，當省選來臨嘅時候咧，呢啲嘅議題咧就漸漸可能會俾個省選咧係會掩蓋咗噶啦。嗱，當然頭先個好多嘅聽眾都講過啦，因為當你兩個選舉一齊嚟嘅時候咧，就會令到一個混淆啊，混淆到究竟邊一個係邊一個議題係一個省選，邊個議題係市選咧？依漸漸嚟講，大家都冇咗一個界線嘅分別，亦都唔知道乜嘢打乜嘢咧，令到我哋個選人混淆之餘咧，仲要一個投票嘅疲勞，因為投完一次票又冇幾耐又要投第二次票，咁所以頭先我就會話咧，我哋 advance poll， 我哋選完一個，攞啲時間去選第二個。但系咧，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話，你要知道你選緊乜嘢嘢。咁市選嚟講，頭先我都講過，就係話一般嚟講咧，投票率咧都係比較低啲嘅。咁但係今次若果佢突然之間話有個省選啲人都好混亂嘅時候咧，可能啲人會錯過咗市選。本來咧已經投票率低嘅市選咧，今次可能會更加低嘅。咁所以呢個咧又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不過，對某些人嚟講，就可能會係好事嚟嘅。就係乜嘢人呢？就若果一個已經係現任嘅市長或者市議員嘅話咧，好多時啲人就話：，誒咁貴先有市議員，我都唔識揀啦。咁佢哋變咗一個絕對嘅優勢喺度，因為佢哋已經係認識咗依班人。而對於後來新嚟嘅人士咧，就可能一個比較唔公平啦。嗱，最大一個問題咧就係人手嘅問題啦。嗱，當我哋去到市選嘅時候咧，已經有好多人嘅。報咗名，佢話要去幫市選手嘅。突然之間省選嚟到嘅時候，佢又比較俾啲人工又高少少喎。咁啲人又話：不如係我哋走去做省選同市選都係要出去做嘢㗎啦。咁可能嚟講咧，就令到市選方面嘅人手咧，突然之間就唔足夠。咁所以呢一個咧，佢突然間呢個重疊啊，一個雙重嘅選戰咧， 就令到咧整個已經係安排好嘅市選咧，打到亂曬陣腳啦 ，Ray。
19: 係啊，同埋你誒，即係好多啲選舉嚟講咧，好多政黨咧都係好需要啲義工嚟到幫手，又打電話啊，去敲門啊，或者係做啲選舉做 scrutiny 嗰啲咁嘅嘢。咁要嚇你如果又市選又省選嘅話咧，有好多時咧啲嗰筆係。同一班人，
17: 同一个人，政治机器人，选举机器人，
19: 佢做得边度咧？咁啊，呢个即系如果预早已经应承咗，你话死选嗰咁，而家你又省选又变咗嗰度咧，又一来你时间又逼，二来又要咁样嚟到，即系人选嗰度亦都人手嗰度会系短缺嘅嘛。
17: Hubert
4: 系咁，我觉得就系话，即系今次。

0: 喂，三位好。
1: 系。
0: 嗱，讲讲到市选咧，上个礼拜六咧，我系去投票咗。
1: 系。
0: 就喺 Hastings 嘅 Community Center， 我住喺 PNE 嘅。
1: 嗯。
0: 但系呢个选，选举中心，我就觉得佢系缺乏人性化，系冇乜人性嘅。
1: 吓，冇人性。
0: 点解咧？嗱，你以前我去投联邦啊、省啊，都会有张凳喺树，你坐喺树，check 下啲选票嘅，系嘛？但系呢次你睇下呢个市选咧，成二十几个人，我哋要 tick 噶，系两张选票添。咁你话我一个79岁嘅老人家，仲要扎马喺嗰度踎住喺嗰张台树嚟 check 嗰啲嘢？实在系好冇人性化噶，系、嘛？不过对我嚟讲，我今年都79岁啦，可能系最后一次嘅投票啦，系嘛？不过即系希望佢哋听到啦。如果唔系，我听朝去社区中心话，你哋可唔可以挤两张凳喺嗰啲投票嗰度个位处，俾啲老人家坐喺处睇啲选票咧？啱唔啱啊？
1: 啱，冇错。
0: 系嘛？呢啲有时咧，因为以前都有嘅，点解呢一次咧系咁差嘅？即系可能呢、這个即系佢做个 supervisor 系冇乜经验啊，都唔定啊。
1: 嗯，
0: 系嘛？因为我系喺第一个排队。
1: 哦，
0: 我去到咧系一个中国人睇我张选票。
1: 嗯，
0: 佢揿落个电脑处个 scan， 都搞到成十分钟，佢都唔知道做乜嘢嘅，咁我都冇所谓啦吓，人哋做份 part time 啫嘛吓，最后咧，佢又叫个 supervisor 嚟啦，至搞得掂我张飞，跟住咧我就想花咗十分钟嚟填咗嗰个选票嘅，咁温哥华嘅选票咧系有两张嘅。有張大張嘅咧，係會入去機器處點票嘅。
1: 嗯。
0: 細張嘅咧，就會真係個 box 處嘅啦。
1: 嗯。
0: 所以呢個係咁樣，係嘛？啊，至於講到省選咧，老實講啊，尹大偉呢次真係捉蟲嚟㗎啦，因為而家啲入民調咧，佢係輸咗幾個 percent 嘅。OK， 多謝。
1: 好多謝。咁當然嚟講喺作為投票嗰個流程方面咧，咁亦都係要小心啲，亦都係。好多時咧，喺上次我記得我喺省選嘅時候咧，我哋係有一啲老人家或者係傷殘人士咧，其實俾佢優先入去嘅。咁頭先咧，咁啊丁生提到佢係第一個入去啦，個機都未開，未 warm up 咗，亦都有好多嘢咧。你第一個嘅時候咧，係試緊佢嗰個系統嘅運作，可能你係第一個嘅時候，佢嗰啲職員咧係未必係熟悉到嗰個系統嘅，咁所以咁啊好多謝啊丁生咧，作為一個第一個人去投票嘅。
2: 咁啊，丁生即系丁生 good point， 即系应该有张凳俾啲需要嘅人嚟到坐喺度，都 OK 嘅。咁同埋我谂应该丁生唔系今次最后一次投票啦。咁啊，希望可以下次都一路嘅嚟到继续。同埋如果真系想嘅话咧，亦都有第二个方法咧，就系可以要求市政府咧就寄啲嗰个选票俾你嘅吓，咁就你唔使去排队咁样，咁去直接嚟。那個 package 寄到你屋企，咁你慢慢嚟，屋企點樣寫都好，然後寄翻去，咁嗰度冇問題。
3: 咁其實我覺得每一個投票站可能即係有唔同嘅咧。我去嗰個投票站咧就好好嘅，好乾淨，好規矩，亦都好多人手嘅。嗰度我諗起碼成十幾廿個人喺度嘅。咁亦都啲凳啊，啲投票嗰啲台啊，全部有張凳俾你坐低。因為點解咧？今次成幾十個、130個候選人嘅名要你去填噶嘛，咁一定你要坐低喺度填佢5分鐘、10分鐘嘅。但你唔使排隊，但你填嗰個過程反而係耐咗，因為你要 make sure 嗰個人名啊、嗰個黨啊，你係想填嘅，咁啊攞多啲時間。同埋頭先阿丁生都講有嗰個選票後邊亦都有幾項嘢俾你去填嘅，就係話佢嘅預算案啊，將會撥幾多錢俾個市府啊，即係同嗰幾樣嘢大家要去注意嘅時候，唔好淨係填一邊，要填兩邊嘅啊。咁所以大家去投票嘅時候咧，就即係小心啲嚇。
1: 嗱，當然我頭先我哋講到啦，丁生咧佢就話喺一個希城嗰度去投票啦嚇。其實喺今次咧嗰個雙重選戰裏邊咧，最大一個混亂咧，好多人就話係見到嗰、那個。

0: 宣傳牌，很多宣傳牌呢不同政黨呢就擺在同一個角頭的，亦都有不同選舉的候選人呢那些宣傳牌呢要擺在一個附近的，所以會令到我們感覺上非常之混淆。其實 Rick， 你這個是不是一個問題呢？
1: 哦，呢個其中係一個問題，好多咁雙重選舉咧係好多嘅問題咁樣啦，亦都咁啊趁機會再加多句咧，就係關於呢次揾大位咁樣揾大位嚟到咁 call 呢個 snap election 咁快嚟到 call 咧，整到佢呢個BC 嗰個選舉局咧，亦都冇時間嚟到準備。點解嗱？我有一個朋友去，因為佢星期上星期三翻去香港咁樣，佢想未去之前咧就嚟投一票咁樣。咁通常咧，應該每一個選區咧都有一個叫做 district office 咧，就俾啲人咧去到預早嚟到選咁樣。咁咧，我打電話去elections BC 咁嚟到話，我 face of view 嗰個選區係邊個 district office 啊？因為你今次個選舉叫得快得快，我哋冇時間租，即係揾個地方嚟到租咁啊。今日叫啊，而家去。叫咧就話我可以去叫 Kensington 嗰個選區嘅 District Office， 即係喺度 Fraser 街嗰度嚟到做咁樣，咁變咗實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變咗你咁急嚟到選咧，就亦都係變咗到即係頭先我哋講係錢方面啊，同埋啲人準備咁啊，而家你到令到自己呢個 Election BC 呢選舉局咧都有問題喺度。
0: 嗱，我先听讲下说话咧，翻嚟再继续讲下今次嘅双重选战咧，系有乜嘢嘅问题出现？
2: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喺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系 BC 省嘅双重选战啊。究竟佢帶出咗咩嘅新現象出嚟咧？頭先我已經講到一個新現象、怪現象出嚟咧，就係話不同嘅選舉嘅宣傳牌擺埋一堆，不同政黨嘅宣傳牌亦都擺埋一堆。咁所以啲宣傳牌咧，我直情咧可以見到咧，係有啲嗰頭咧係兩個 NDP 啊，或者 Conservative 啊，再加埋市選嘅宣傳牌咧擺埋一堆嘅。咁我亦都係睇見啲店鋪咧，佢嗰啲宣傳嘅海報咧，亦都係不同政。同一個選舉裏面不同候選人咧都擺埋同一個櫥窗入邊嘅，咁所以咧其實都真係可以喺個選舉嗰個 display area 咧係非常之百花齊放啦。嗱，而家我哋今日另一個現象出現咧，就係話依個重疊雙重選戰嘅時候咧，有咩出現咗情況出現咧？就變咗一個候選人有雙重身份，就係話佢既是一個市選候選人，亦都係省選候選人。咁其實呢個唔係單一嘅例子嚟嘅，譬如嚟講喺威沃嗰度啦，喺威沃嗰度咧嚇，就係佢有個市長啦嚇，本來選緊市長嘅，咁佢都轉投咗咧去做嗰個MLA 嘅候選人啦。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出現咗啦。喺 Burnaby 咧，亦都有一個華裔嘅候選人咧，叫 David C 啊，謝大衛啦，佢亦都咧成為咗一個係雙重嘅候選人啦。本來咧。佢就係喺 Burnaby 選緊係市議員嘅，佢同一時期咧，佢亦都成為咗保守黨喺 Burnaby 選區角逐翻一個 MLA 嘅議席。另一位咧喺列治文啊，喺列治文嘅雙料議候選人咧就係鄧明慧啦 ，Phyllis Tan 啦。咁佢而家咧就係原本咧就係去選列治文教育局學務委員嘅，咁但係咧同一時期咧，佢亦都成為咗 BC 保守黨嘅温哥華希城選區嘅省議員嘅候選人啦。咁所以其實依一咁嘅雙重身份咧，亦都帶出一個另一個問題，就係話若果咁好彩佢選到，又點算咧 ，Hilvin？
5: 嗱，咁其實呢個有個例子嘅，我哋嘅呢個聯邦國會議員嘅歐澤光，亦都曾經即係話佢一個市議員。咁佢就成功當選咗呢個聯邦嘅國會議員， 咁但係佢即係做兩份工，當時我都有啲，我哋都即係聽眾都有批評，就話：哇，咁樣唔得嘅喎，你點樣咧？你又要去 Ottawa 開會，跟住你呢個市務你點樣去做咧？咁有一段時期佢都冇辭職嘅嚇，咁去到後尾佢都即係辭職，就將個薪金就捐咗去啲即係作為公即係慈善用途啊，或點樣好啦。咁但係我個人覺得就係話，如果一個候選人，如果你是一个市议员的话，你不即不应该去做一个省议员，你变咗你的工作会混淆，亦都会即我觉得你的政策都不同的嘛，市议的政策和省议的政策是不同的。咁你有冇咁嘅精力去同时 handle， 即去同时去即做两份工呢？咁即我觉得呢样嘢就唔啲，我哋嘅加拿大嘅制度系唔系可以俾你咁做呢？
1: 系佢话冇话唔可以俾你咁做，
0: 系可以咁做嘅，
1: 系可以咁做。但系个问题，我都同意你啊 ，Hugh， 即系应该。其实你话特别系省议员嗰啲咧，省议员好，市议员好，其实都系呢份工可以个工啦。我讲系啊，都几用时间嘅，因为唔系话净系一至五啊，九点至到五点钟，唔系呢啲呢个 job 唔系咁样啊嘛。你话譬如你市议员咁样，你通有好多时咧。是公众聆讯 public hearing 咁样咧，可能听到半夜啊咁样，你喂咁你仲有咩时间去？就算你做个第二日去翻市议员嗰度听，都精神都有问题。都话哇，如果你话仲
5: 去埋
1: 省去个省嗰度咧，又点咧？咁你点啊？即系又要赶住去搭船嗰啲咁嘅嘢，系好大嘅问题。咁呢个系一个第一问题，就系你做唔做到咧？你有冇咁嘅能力？分擔到精神方面啊，時間方面。咁第二咧，亦都有係有可能十分即係利益衝突嘅，因為你喺省嗰度咧，有時你決定啲嘢咧係影響個市政府嗰度。咁啊，你話分啲錢啊、資金做啲咩 project 咁樣。咁如果你係坐兩個位咧，咁啊，除非你真係你
5: 好叻，
1: 對佢係啦。
5: 因為點解咧？省府同埋市府嘅權力係唔同噶嘛，咁啊省政府嘅職權範圍咧就喺加拿大嘅憲法定明咗咧，就話佢係負責醫療保健啊、社會福利計劃啊、教育等等嘅項目。咁啊省政府係依據咩咧？即係地方政府嘅，即係 local government act 嘅，即係同埋社區憲章嘅 the community 即係 charter 啊，下放特定領域嘅權限俾啲市政府嗱，包括咧。基礎建設啊、供水啊、排污系統啊、城市規劃啊、制定啲官方嘅嗰種社區計劃 （official community plan） 等等嘅。咁啊，當然即係呢兩個政府嗰個範圍都有重疊嘅。譬如係警務工作啊，原則上咧就省府咧管轄嘅範圍咧就係市政府都可以話事嘅警務工作。但好似我哋前幾年前咧，就係一年幾前咧就係 Surrey 嘅警隊嘅皇家騎警咧就轉為咗呢個 Surrey Police Service， 即係話 SPCS 係由市政府去提出，最後咧係由省政府去拍板嘅就係、是，咁變咗即係話兩級政府嘅權限咧，其實都有好多唔明確嘅地方。咁啊，市政府咧有時要填補呢啲空白，好似話無家可歸者啊，即係提供啲緊急庇護所啊咁。咁啊，雖然省政府係負責呢啲支付嗰啲庇護所嘅營運經費啫，咁但係咧，市政府又要提供啲建築嘅用地啦。咁變咗就話，如果你作為一個議員咧，你係咪可唔可以咁叻咁去釐定咁多唔同嘅即係政策啊、規矩啊咁咧？
0: 哇！咁即系其实两位都好关心翻有啲委员，佢能够系双料议员，能够成为双料议员嘅
5: 好嘢噶，
0: 健康同埋精神嘅状况，能唔能够应付到两份全职嘅工作咧？咁呢个就真系几讲功夫嘅。不过我作为一个系普通人嘅睇法咧，就系话，若果一个人喺个市政府里边咧，系有知道一定嘅运作程序，亦都系省政府里边咧，亦都知道省政府嘅流程咧。咁其實做起嘢上嚟咧，係比較方便啲嘅。不過問題就係一個人唔係個咁緊要啊，精神狀況咁緊要咧，能夠應付到兩樣嘢嘅，因為兩樣都係需要好多時間同埋精力嘅工作嚟嘅。咁所以係比較困難少少嘅。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啦。你哋對於今次嗰個雙重選戰咧，有乜嘢睇法咧？歡迎你打電話嚟604-6-7-1-3-2-0。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王嘉文。
0: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 BC 省的双重选战。究竟双重选战是好啊，因为坏呢？有需要啊，因为冇需要呢？Hubert，
5: 嗱，咁觉得，我觉得啊，如果佢双重选战咧，系时间再隔远啲咧，就会俾我哋啲选民咧系有多啲时间去了解啲候选人。但照头先各位张女士所讲，就哎呀，你哋即系冇理由唔得噶，冇理由唔知道噶，冇理由唔清楚啊咁。我觉得就系话呢个每个人嗰个理解能力同埋嗰个 handle 嗰个能力啦吓。咁如果佢可以认为系冇事嘅，咁佢聪明啦。咁但系我就唔同意佢嘅讲法，就话哇咁样非常之容易嘅啫咁。因为点解咧？你连去了解嗰个候选人嗰、那个佢嘅即系佢嘅背景，佢系咪真系可以去即系参与呢个省政府嗰个工作而有能力去做呢样嘢都唔知，咁你就要啊，我要去选佢啦咁。虽然佢党嘅政纲系即系包含晒所有嘅省议员嗰个即系佢哋嘅政纲啊，咁但系你而家你好似啲政纲出嚟，我哋都即系仲未有时间去了解到嘅。咁所以我觉得就话省选同市选太接近啦，起码你都要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咧，俾我哋多啲时间去理解，我就冇佢咁聪明啦。
1: 喂，同埋最大一个问题即系。根本唔应该，即系冇需要 call 呢个。
5: 冇错啦，因为佢已经有控制能力噶嘛。
1: 控制能力噶嘛，
5: 你多数政府嚟噶嘛？点解你要做呢样嘢？
1: 唔系咯，照我了解，好似从事即系加拿大咁耐历史，好似未试过。
0: 未试过啊！
5: 佢仲要个借口就系因为要对付特朗普嗰度先至攞
0: 拗晒头啊！
5: 拗晒头啊！
1: 你已经做咗啲嘢啦，你做要乜嘢？你做即系你选同唔选之前，你做要。即系可以做嗰啲，你选同唔选根本冇关系喺度，所以呢、這个咁样嚟到往八八嚟到用嗰八千几万咧，就真系
5: 攞嚟俾 Burnaby 医院咯。头先嗰位听众讲，
1: 系啦系啦。
0: 咁其实咧喺第一个听众啊，赵女士所讲嘅就系话，我已经系做咗市选啦，但系咧喺省选方面咧，佢对于候选人系边一个佢都未清楚，究竟保守党有边个候选人啊，或者新民主党有咩候选人啊，佢自己嘅背景系乜嘢嘢啊？根本是冇机会去了解到佢哋区里面嘅候选人究竟系乜水，系有乜嘢背景，有乜嘢嘅能力去升任呢个位置。咁形成咗今次嘅省选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就系话我哋今次选咧，根本系讲未必系真系选人嘅，因为点解啊？你根本认识唔到个候选人，咁剩翻一个做法系剩翻系可以选党嘅啫。
1: 哦，系啊，你系特别系咁短时间嚟讲，特别系你有两个一齐嘅选举嚟去进行。根本是没什么时间来到比普通的选民来到有多些时间来到分析。
0: 好，我又再听下张女士意见。张女士你好。
7: 是咁多位我咁讲
0: 好
7: 有保重。保重一句啦。
0: 好啊，保重啦。
7: 你如果参考我仲讲个 Master Tunnel 呢件嘢先。其实呢件嘢呢是关乎市的同埋呢个混乱的。不是联邦不是呢个省的嘢嚟的，正式是市。市其实咧就好重要嘅，但佢嗰班咁嘅嘢咧，搞到个市咧只系收地税，佢净系咧就喺度咧就transparency 咧不透明。我喺度住咗成廿几年，成三十年都有嘅，净系呢个区即系呢度。
0: 你 Justin， 等一等先，你系咪投诉紧李志文市？
7: 哎，唔好讲啦，我又算啦，讲翻 Master Tunnel， 其实根本系呢个 Master Tunnel 呢件咁大件嘢咧，系。市同埋 Transling 啊，最大嘅問題就係呢兩個重要嘅 地方要做呢件事，做唔做啊？當時咧，你知唔知道咧 ？Carlo Day 亦都係呢個 Body 呢邊，即係我幾中意呢個市議員嘅。佢講 Master Tunnel 咧係可以唔會建造都得嘅，你要即係佢嗰笪地方根本話唔喐得嘅。佢話但係咧，你哋可以即係咧即係整靚佢，擴展佢，整乾淨佢。最緊要啲大 truck 呢個咧就 Kelvin 啊，記唔記得？問自由黨 Kelvin 啊
0: ，Kelvin 方面
7: 講嘅呢個嘢，佢話咧嗰啲大 truck 時間短，即係嗰啲俾時間嗰、那個俾佢行啊，唔好喺同埋一齊嗰啲咁逼嘅時間，同埋啲私家車。佢話可唔可以咁咧？因為嗰時冇咁多人口，做乜要整咁多個橋？使咁多钱而要起上你 Delta， 你 Delta 系乜嘢啫 ？So what？
0: 好，
7: 你而家咪
0: 张女士，多谢你嘅补充，因为时间嘅关系咧，我想留翻时间俾阿 Danny 讲一讲啊。Danny 你好，
8: 喂，丹尼啊，
0: 系，
8: 我选咗个嗰、那个市政府嘅嘢啦，提早选咗啦，啊，我唔怕去啊，整整乱咯，我就提早选都冇问题噶啦。
0: 系，
8: 你话尹大慧嗰个嘅问题咧，话靠佢可以抵挡阿多朗亲美国嗰个问题啊，讲经济，喂，你使钱我信你啊，你搵钱啊，好难噶、啊，啊，嗰阵自由党识搵钱唔使钱。你而家調翻轉，呢個識使錢唔識揾錢啊！咁我哋冇俾咁得戚啦，轉下堂，轉下老細嗰個啦。
0: 嗯
8: 啊，大家都係你又搞唔掂，我揾我第二個試一試嗰個新嗰個保守黨啊，坐鋭氣到啊，係嘛？
0: 嗯，
8: 咁啊，
0: 好，多、okay? 謝。咁前嚟講咧 ，Danny 就話：喂，我哋換下老細啦，換下嗰個揸莊嘅人啦，咁啊，希望咧嚇嗰個新嘅保守黨出嚟咧，就可能有一個新嘅氣象。喂，咁你又認唔認同啊 ？Danny 有冇講法咧？
5: 咁其實我哋即係 BC 省嗰個政治嗰個氣氛啊，個氛圍咧，就係話每一個黨執政黨咧，通常佢執咗兩屆之後咧，咁佢第三屆咁啊，十年左右咧，佢就會。即系我哋啲选民，即系会觉得有啲即系疲劳嘅，就会选个另外一个政党出嚟咧，系最执政嘅。咁即系呢个就系民主选举嘅其中，我觉得一个唔好话弊端啦，一个唔同嘅方式。嗱，因为如果一个政党佢如果有一个好详尽嘅计划，佢系四年或者每四年一个计划，佢如果佢个计划又可以长远嘅话，令到我哋嘅基础建设系好嘅话咧。佢又可以繼續落去嘅。嗱，頭先我哋講嘅 Mr. Tunnel 就話喺自由黨當時有呢個計劃做嘅時候，就因為佢選舉輸咗啦，佢一落台呢個計劃本來好好嘅，用咗幾兩億嘅，去計劃咗之後，連設計咗啦。咁但係一落台之後咧，新上台嘅 NDP 就將佢 ban 咗 ，ban 咗之後，佢話我哋著由頭再嚟過，又使咗一億幾千萬咁啊，計劃咗之後咧，一路都冇喐過。咁呢啲就係政黨輪替嘅其中一個弊端嚟嘅。所以我覺得就係話每一個。政治制度都有佢好与唔好，但系最主要就系嗰个领导人佢嗰做嗰个方式，佢个计划系咪有长远嘅计划，而令到呢个省或者呢个市咧系有好嘅未来。
1: 嗯，因为同埋即系加佢 Master Tunnel 嗰个呢个系省政府负责，
5: 冇错啦。
1: 当然佢会同Richmond 市啊，同埋啲运输联盟嗰个都 Delta 咁啊有联络啦。不过就系始终个。嗰、那個決定咧係省政府咁樣，咁今次再講翻市政府嗰度啦，咁再鼓勵大家嚟到出嚟投票啦，因為都幾接近啦。如果即係睇最近嘅民調嚟講咧，譬如 Richmond 嗰度咧，尋日出 Ledger Poll 咧，佢話 Cashew 咧而家就係有13% 嘅人支持佢，咁盧思永啊 Alexa Wu 咧就有。Alex Liu 就有12%，然后呢个 Rob Howard 咧就11%，即系13、12，
5: 叮当码头，
1: 好接近咁样吓，呀咁同埋你讲温哥华嗰度亦都系好接近嘅，好似最近呢个系话 Pitt 翻系28%有人支持，然后 Kensim 咧就25%，所以就系 within 呢、这个可以话 margin of error， 即系嗰个anyway 即系好接近咁样啦，咁所以就鼓励大家。就算可能嗰一票啊，真系决定性嘅票嚟。
5: 啊，我觉得我哋嘅听众咧，真系要出嚟选举，因为点解咧？我哋可以用我哋手中呢一票咧，去发出我哋嘅愿望啊！所以今次虽然省选同埋市选系好接近咧，产生一啲混乱，但系我哋都要尽我哋嘅义务咧，去投票啊！选举未必一定有一个。更好的政府，但起码避免产生一个更坏的政府，就好像美国那样，大家都希望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就可以选出一个民主党的主导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制衡一直现在 我个人觉得就是自把自为的这个特朗普的政府。另外今次市选和省选可以看到我们的 B 省的人才，政治人才是不足的，我们对民主的社会是不利的，所以必须要尽快解决，就好似我哋嘅人口老化，冇年轻人嘅加入我哋呢个社会啊，影响我哋嘅民主嘅，即系我哋民生嘅生态嘅。咁除咗踊跃投票之外咧，我哋社会各界都要即系集思广益啊，研究点样去将来去培育啲政治人才。所谓咧，十年树木，八年树人，要培养政治人才唔系一朝一夕嘅。所以我觉得大家听众，尤其是我哋华裔加拿大人。 一直百几年嚟俾人哋去歧视，我喺而家我哋有我哋嘅投票嘅力量，运用佢。
0: 嗱，听日咧，我哋有好多嘅不同嘅事咧，都有一个提前投票嘅。如果你哋不妨考虑下，如果你未投票嘅话咧，就听日出嚟投票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喺10月17日咧就出去出嚟投一个市选嘅票数，而10月24日咧就出嚟投省选嘅票啦。咁喺下星期嘅10月16日咧，省嘅预先投票咧就会开始噶啦。咁你亦都可以提前投票嘅。好多谢两位嘉宾同埋收音机旁边嘅你。我哋下星期再会，拜拜，
1: 拜拜，
5: 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6: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5: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6: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5: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6: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7: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8: 越唱越晓，叶。

0: 早晨早晨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儿。
1: 今早是揀了战火重牵两地情，是讲晋王亲自去到齐国那里，大家商议和谈。当时呢是由晋国的将军文经略，就是护驾过邦去商议呢件事嘅，和谈成功咗啦。齐国嘅文联公主咧系好想识阿经略，仲将佢招为驸马。而后嚟咧，晋王喺齐国驾崩，但系佢嘅尸骨一直都冇运翻去晋土度安葬。咁故事发展落去就系晋国嗰边传嚟嘅消息咧，就话如果阿文经略唔将阿晋王嘅骨灰啊带翻去晋国咧，就会诛杀佢哋文家九族。李龙尹飞燕合唱。

0: 驸马对公主表明心迹，要翻翻去晋国。咁公主如何处理呢？请收听《战火重烟两地情之孤臣思归》啦。
1: 爱恨缠两。
0: 驸马对公主表明心迹，要翻翻去晋国啦。咁公主如何处理呢？请收听《战火重烟两地情之孤臣思归》。

正是容易消磨才志气，最难消受未人年来。

0: 又来呀、
1: 啊？哦，原来是公主，请坐。
0: 夫

0: 你出在恩爱不如的，何以你近来落落寡欢，真一愁眉不展呐、啊？
1: 公主，所谓喜笑悲哀，出乎心境，心无挂虑，自然会喜形于色啦。倘若心有所忧，另无感慨呢？公主乃是聪明人也，相信都不用明言啦啩。
0: 驸马，你嘅心意我好明白。

爷，我家此际前去拜见父王，稍后归来再与你同乡献花就是呀。

驸马呢主意已决了，决定将先王的骨石带回去故土了。那他会不会很顺利地瞒过公主走到过关呢？那继续收听这一段呢，就是齐逢媳妇是李龙云飞燕合唱的。

0: 哦，来此就是边界，速速赶路也罢。
1: 哪里走？哪里呀、啊、走？我把你个冤家。
2: This is CHMB AM 1320 Band

0: 是事情重大，何不坦怀相告，竟然一声不响带走我娇儿，令到哀家孤零悲寂影、啊、
1: 公主，到这个时候我都无话可说。几年来我乞请回反尽波，不是恶王所拒，便是公主不容。莫今祸已燃眉，遵义自愿随我死生与共。倘若公主垂恩相舍，我便终生不忘大德。如若不然，请将我斩首示众，把我人头挂在王城之上。

使我对国家万劫难除，对公主的情务相负，然后命人大反先王骨石，待我向新主求情，如何？

愁万恨要心声，我不是见异思迁无理性。

0: 当时佢将我苦苦纠缠，试问我又怎能弃子而去呢？
1: 难道驸马人心不善？

0: 好伤感嘅故事啊，两个都系有情人，但系咁嘅环境之下，真系好难抉择到走定唔走呢？唔走又唔得，民家咁多条性命喺自己嘅手上边，不得不忍心离开自己嘅妻儿，翻翻去晋国。刚才播嘅系《战火重牵两地情》，李龙尹飞燕合唱嘅。
1: 接住系陈凤仙独唱《伤仙拜月亭》嘅片段。

陈凤仙独唱《双仙拜月亭》的片段。AM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咁嚟到十月份啦，咁亦都系入秋嘅季节啦。嗱，天气咧明显就凉咗噶啦，咁尤其是系一早一晚啦，咁有时候咧都系得嗰十度左右都几冻噶。咁所以我哋咧更加要即系多啲关注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咁仲要识得咧点样系做好一啲嘅保健啊，同埋养生嗰方面啦。嗱，今日咧请嚟同大家关注下健康嗰方面咧，就有 Alive Health Centre 嘅 Alice 啊。Hello Alice， 你好。
4: 诶、hey, ，大家好，系 Linda 你好。
1: Alice 啊，咁其实咧呢一段嘅时间咧，我哋都话都几容易病嘅吓，其实大家都要小心啲 ，Alice 啊。
4: 系啊，开始冻噶啦，加夜晚黑啊，同埋朝头早都几冻。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就应该着啲暖啲嘅衫啦。咁到咗晏昼咧，咁你可以就除都得，但系朝头早咧，咁啊，你知我哋中国人咧就觉得系病系即系着衫啊。同埋食嘢啊都要暖啲囉，唔好食啲冻嘅嘢啦，飲冻水啊，飲啲沙律啊，又食啲暖啲汤啊嗰啲咁嘅嘢囉，同埋都要有要啲食维他命啊，要增加你嘅抵抗力啦，係咪？
1: 係啦，咁就讲到抵抗力嗰啲呢即係都好紧要㗎吓。咁其实呢我諗 Alice 呢好主张人哋呢即係买定一啲即係平安药啦，可以叫做一啲可能一啲嘅健康补充剂啦。因为买定嘅话如果真係有少少唔舒服嘅话呢，即係食嘅时候咁就令到嗰个症状可以即係改善啦，咁係咪呀 Alice？
4: 係呀，咁尤其是家小朋友呢就返学校啦。咁啊，好多時咧就會有開始有傷風咳啦。咁依般嗰啲讀大學嗰啲人啦，都係因為大家就多啲 person to person 啦。咁所以咧就要容易啲即係延長即係個 infection 可以 pass along to each other。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大家都要準備有啲好似維他命啊，有啲咩嘢可以到咗即係唔好等到 last minute 先。咁好似有啲 first aid 咁啊啲維他命啊可以。同埋即係準備有咩事就即刻可以用咯。
1: 係啦。咁呢一方面呢會有啲乜嘢嘅產品可以即係等大家可以做個準備咁呢？
4: 咁呢就好似頭先講即係最緊要呢就要有時呢唔好話到咗有病嗰時候先去搵去買藥。咁有啲藥呢你可以擺喺屋企 ,ok, 甚至你旅行啊都要帶埋去啊，唔好等到有事先用咯。咁咧，我哋就有啲 supplement 都好 basic 噶 ，OK？ 咁有一個叫做 oregano oil， Linda 你可能知道
1: 係啦，呢、這個叫牛脂油
4: 係牛脂油。咁咧就係好難食嘅 ，OK？ 咁又有 drop， 但係咧又有 sub gel，OK？、Okay? 咁呢啲係俾大個人食噶，咁樣但係真係呢個 oregano oil 係真係萬得嘅，即係好多樣嘢咧。你譬如喉嚨痛啊，開始覺得唔係幾舒服啊，咁啦，你可以滴兩三滴啊，咁啊兩三日啊，兩三次一日啊，咁樣樣好多時咧就已經係可以幫到你嘅。即係好多人都啲客人嚟到話，哇！真係冇得頂啊！我哋食咗滴咗佢咧，就直情係唔會變到有傷風咳咯。咁、
1: okay.
4: 另外有一個咧就係、巴西嘅花膠，
1: 蜂膠，花膠，蜂膠，
4: 蜂膠，係蜂膠。咁咧就係、是、依、這個咧就有啲 glycerin 同埋 vitamin C 啦，有啲 orange flavor 啦。咁啲小朋友都 OK 噶，佢哋都食得。如果唔夠，即係如果覺得難食咧，佢可以加少少 honey 啊，咁樣樣就容易食啲咯。咁就依樣嘢咧都係好有效果嘅。咁另外有一個係紐西蘭嗰、那個。Manuka honey
1: 哦、oh, okay.
4: 就有系啊，好好噶，有 liquid， 同埋有啲系 lozenges， 咁咧你有时啲人
1: 喉糖，
4: 糖吓，咁我有时旅行啊，有时有啲人摆个袋度啊，有啲时突然间有喉咙痛啊，咁可以即刻都食到，咁啲即 呢啲好味噶，咁样小朋友啊，大家都 OK 噶。
1: 明白明白，好。
4: 咁啊，同
1: 系啦，咁好啦。咁不如呢、這个阿 Alice 咁不如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继续介绍啲产品俾大家吓，唔该你。
5: 工作有压力，
6: 生活好压迫，
5: 点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7: 哇，雪糕车啊！
8: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
1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3: 到时有我欧荣恩、
1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3: 温哥华早晨。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 Alive Health Center 嘅 Alice 啦，咁啊，同我哋讲下，譬如入秋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候可能咧要买定一啲嘅即系平安嘅健康产品啦。咁其实嗱 ，Alice 啊，喉咙唔舒服咧，好多人咧，即系如果系个天气突然间转嘅时候，都好经常会有噶噃。
4: 系啊，好多时咧就开始好多人咧。就是喉咙痛先，before 佢开始咳啊，譬如有 flu 啊咁样，所以喉咙咧好多时咧一痛咧就应该就可以食啲嘢，如果你去食到啲嘢可以 fight with 嗰个喉咙痛啦，就已经系可以未必会 develop into 嗰啲 cough 啊嗰啲嘅嘢。咁有一个系叫我哋叫做 curcumin 咧，系一个系个黄姜粉啊！
1: 哦，黄姜粉，
4: 黄姜粉啊，吓咁佢有 capsule 嘅 ，OK，、
1: 哦、
4: 都有粉嘅，不过粉好难食。咁啊 ，capsule 咧就 high potency 嗰个咧，因为通常咧喉咙痛咧就嗰个 tonsillitis 嗰、那个叫咩？嗰、那个我
1: 扁桃腺啊，扁桃腺，扁桃腺
4: ，tonsil 即系嗰个喉咙痛嗰两个
1: 系扁桃腺
4: 啊 ，tonsil。咁多数佢又大咗，所以就会痛，所以你吸你吞水啊，你吞。你喉咙痛嗰时候咧就好痛啦，咁呢、這个黄姜粉咧、就可以 reduce 个 inflammation， 咁、就可能就差唔多，有时你即刻一日咧，第一日咧你食咗啦，譬如食两粒啊，三次啊咁样，有时一日食咗啦，加埋嗰个 oregano oil 啦、通常咧嗰、那个 source 就已经系可以。50% 可以 reduce 咁、有一個兩三日咧就好翻啦，咁就多數咧就會會 develop into more serious， you know like a flu or cough or anything like that， 咁 所以呢個叫做我嘅 quick fix 係我自己本身就係咁樣 treat 自己，所以又變到好似我48年我都未病過一日。 咁所以係覺得係好有好有口啊。咁啊，咁另外嗰個咧就係、是、個個都有知道維他命 C 啦，係咪？咁維他命 C 有好多種啦，有啲粉啊，有啲 liquid 啊，咁有啲就吞啦 ，OK。咁啊就都要喺屋企都有即係要 process。咁另外一個係叫做 silver 銀啊，一個 silver 咧係 come in liquid 嘅。
1: 哦，
4: 咁咧就都好有效果，即、就、係、是、對 stop 嗰個 call 啊咁樣嚇。咁另外一個咧就 elderberry 係一種好似 berry 嚟嘅，好似 blueberry 嗰啲。咁呢個咧係特別對嗰啲 immune system 好好。我哋有賣 liquid 啦，多數 liquid 好啲。咁有啲係個小朋友啦，有啲係大人啦。咁呢個都會幫助你噶。咁另外一個叫 echinacea， 可能你哋都可能聽過啦。咁啊，同埋 L-lysine 一個 amino acid 嚟嘅 protein 嚟噶。咁有一個係 immune seven 係一種一個產品，有七種嘅 mushroom
1: 係、
4: oh. 對嗰啲抵抗力啊好好噶嚇。咁所以呢幾樣嘢都仲係有其他啲啦。咁不過呢幾個我覺得都好重要。諗下睇下點啊，去鋪頭問下啲人啲 result 啦，睇下有咩嘢幫助你哋咯。
1: 係啊係啊，嗱咁的確啦，即係維他命 C 好緊要啦。咁有一樣咧，就係譬如話，我哋如果想啲抵抗力好嘅話咧，瞓得好都好緊要嘅喎 ，Alice 嚇。如果瞓得唔夠嘅話，身體真係會差噶。
4: 係啊，我覺得瞓覺係好重要，好重要咯。如果你唔瞓覺咧，你嘅身體啊，咁你。都要休息噶嘛，系咪？咁、
1: 啊、
4: 你瞓得唔好咧，就好容易啲人咧就容易病咯，同埋做嘢咧就会觉得好 stress 咯，因为你攰咧，又要做嘢，又要翻工，又要送细路仔，又要即系好多嘢咧，所以瞓觉咧有精神咧就真系可以做好多嘢，同埋唔觉得辛苦咯吓。咁、啊、所以小朋友咧就。家下咧，因為有啲 cell phone 啊，有 iPad 啊咁樣講，咁我就覺得好 strict 咯，即係瞓覺嗰時候要攞曬佢，唔俾佢哋喺房度，因為佢哋喺房瞓覺咧就喺度睇嗰啲打機嘛，
1: 咩啊，
4: 打啲俾朋友啊 whatever 咯，咁樣大人都係啊，見到即係有好多人咧就瞓得唔好啦，咁就變到精神又唔得咯，咁所以咧就有啲 supplement 咧都可以幫助insomnia 嘅，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可以介紹啲俾你啦。咁樣就有個係 melatonin 啦，我諗你個個都聽過啦，呢、這個 melatonin 啦，同埋呢個係可以坐飛機啊，去嗰啲時間有啲唔同啊，咁可以 jet lag 啊咁用啦。咁、有啲咧就係、是、有啲人因為做嘢咧壓力多啊，咁樣就要食啲mental health 嗰啲 product 咯 ，L-theanine 啊，有啲叫做 ashwagandha 啊、GABA 啊、5-HTB 啊，有啲 rescue sleep 啊，咁好難講俾你聽啲名加下，但係你哋去到鋪頭咧，就我哋就會介紹你，即係呢個 section 係好大嘅 ，for immune system 啊，瞓覺咧，真係一個係好大嘅。好多人有啲咁樣嘅問題啦，所以嗰度咧入邊有好多唔同嘅產品，你可以問佢哋介紹你啊。咁同埋食嘢咯，我覺得要 healthy 咯，食啲 property 啲嘢，同埋要多啲菜啊，同埋啲 fiber 啊咁樣，即係成個一個 package 都係好緊要咯。同埋飲水啊，
1: 要
4: make sure 又飲八樽啊，六樽至八樽水咯。杯入面嚇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ffee 啦，咁樣嚇。咪就 again 唔好食咁多冻嘢咯，用啲 room temperature 外暖啦，因为冷天开始啦，就到咗fall 就变到winter 啦，咁就如果你身体成日入啲冻嘢啦，都对你身体唔系咁好咯，所以我都 recommend。你哋飲啲暖啲嘅 beverage
1: 係啦，一個非常之好嘅健康飲食先可以即係嚇保護我哋嘅身體噶嘛。嗱，另一樣咧，其實好多朋友咧都即係經常都會話，哎呀，好似咧即係有便秘嘅問題喎。嗱，便秘咧，我哋都知即係嗰啲廢物嚟噶嘛，嗰啲毒素噶嘛，我哋要排出去噶喎，係咪？因為都好影響我哋健康噶嘛，係嘛 ，Alice？
4: 係啊，係啊，所以咧，你食幾多？就要出咗幾多，因為咧你食咗咧個營養就吸濕咗啦，剩翻嗰啲咧就要出去噶啦 ，OK？ 如果唔出去咧就叫做 toxic 咯。咁講真啦，如果你每一日去一次最少 ，OK？ 你可以有啲人話哦兩三日去一次啊， 甚至要一個禮拜去一次啊，咁啊有啲人就話 OK 噶，咁其實就真係唔 OK， 因為咧你食咗咁多嘢，嗰啲嘢去咗邊啊？係嘛？咁佢就變咗係一個 toxic 喺個 body 度，係咪？咁佢哋話有多時你睇嗰啲嘢講，有啲人 pack 咗，即係話個肚有成十磅上啊，又係嗰啲。
1: 嗰啲宿便啊，我哋叫系啦，一啲系啦废物嚟嘅，
4: 系啊，
1: 系真系。
4: 咁所以咧，系啊，真系要，所以咧，vegetable 啊，纤维啊，饮水啊，瞓得好啊，好多样嘢，同埋你有时你 stress 啊，你又会唔去得好啦，咁所以就变到真系一个大问题。所以咧，好多时我问嗰啲年纪大嗰啲人啦，即系话啊 ，uncle 啊，你九啊几岁，你咩 secret 啊？咁啊，我有啲太太啊，咁佢话有个 uncle 就俾佢听，佢话食得好，瞓得好，屙得好，
1: 系冇错啊！呢三样嘢好紧要噶，系啊，
4: 高啲啊，系系。不过佢话三样嘢，佢话咁我好多时同嗰啲年纪大嗰啲啦，九啊几岁嗰啲太太啊，咁佢哋都系好 healthy， 同埋佢系。真係瞓得好，食得好，真係同埋餓得好。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你哋 make sure， 當你日日去，有啲人去得少，你都 make sure 要食得夠多出曬嚟。咁啊，所以及琴日有個人打電話俾我，佢話我日日都去好多，都日日都有廁所喎。不過個醫生查到我話我有好多舊嗰啲屎喺入肚度啊。
1: 哦，宿便啊，嗰啲叫係啊，宿便
4: 係係啦。系话佢我日日都去嘅，不过可能去得唔多啦。咁个医生就唔知点样out 咗生，佢睇到佢入边好多啲即屎一劈咗喺度。佢话，所以我就话唔好吓亲你哋。不过咧，我就觉得就要好多嘢嗱。我哋你可以有一个 product 啦，我就觉得系可以介绍你哋食咧，就叫做Cleanse Lex。佢系你食咗咧，佢入边冇啲 dependent。同埋系唔会食到你会肚痛啊，冇咩、
1: 哦？
4: 又入边有好多唔同嘅 herb 咧，系帮助你啦。咁你食咗咧，就会一日一粒嘅啫，夜晚黑。
1: 哦。
4: 咁啊，去到咧，你食咗咧，你真系去得系好多，好舒服，同埋系 volume 真系好多出翻嚟噶。咁、你觉得哇，真系好舒服噶咁样。咁另外其他啲有啲叫做psyllium husk 啊、flax seed 啊，同埋麦皮啊，即系好多嘢咧都要有嗰阵讲菜嘢嘅 ，OK， 咁你要食多啲咯。沙律咧真系冇咩纤维嘅，佢就系得个水嘅啫，所以食啲菜咧要多啲 fiber 嚟咯，咁样咧你就可以 push 嗰啲嘢。总之你食得几多就要嗰啲其他要出晒咁多 ，OK，
1: 系
4: 所以咧就吓呢样嘢就好紧要咯
1: 吓。系咯，咁所以我哋都话哎呀排毒就系好紧要一样嘢嚟噶嘛，系咪啊？
4: 系啊，系啊。咁啊排毒啦，即系我哋就 suggest 啦，我哋 help food 啦，就 suggest 一年两次咯。
1: 哦，
4: 啊，即系spring 同埋 fall 啦，即系加下 fall 啦，系咪？
1: 系啊。
4: 咁咧，因为咧你系去大便，但系有啲嘢会积喺度咯。啊，咁你食咗呢啲 detox 几好嘅，有啲系12日啊，有啲系7日啊，咁又甚至有啲系30日嘅咯。咁咧你就食咗咧就会帮你好似你话你啲衫啊好糟啊，要浸下佢，要索下佢，要出翻嚟嗰啲咁嘅嘢。咁呢啲 cleanse 都几 popular 嘅，食咗啲人咁样，同埋即系啲嘢积啊喺度硬咗度啊，出唔到啊，平时啊大便咁，嗰啲 cleanse 就会帮助你。系佢系帮助你七个 channel of elimination， 即系有七个咁啊，即系大便啊，你嘅 lungs 啊，你嘅 liver 啊，你嘅咩全部嗰啲 organ 啦、啊，都会佢会 treat 你。七种 kidney 啊，样样嘢都会帮你，样样嘢都会帮你 cleanse 吓。
1: 嗯，系啦，咁我又想问下 Alice 啊，你话一年两次嘅意思系即系排一啲嘅宿便嘅意思啦，系咪啊？即系一啲匿埋喺个肠入边嗰啲吓，即系可以食一啲嘅唔同嘅健康产品，就可以令到嗰啲宿便都可以排出嚟咁意思系咪啊？
4: 系啦，唔系话大便，
1: 系
4: 唔系对
1: 喺匿埋咗嗰啲，
4: 都系一个。系啦，啲 kidney 都系小便啊嘛，系咪？
1: 系啊，
4: 咁你样样嘢啦 ，lung、liver、kidney 啊 ，skin 都系啊，个皮个都系一个 elimination
1: 有。哦，即系好多器官，好多器官都要排毒，即系。
4: 系啦，系排毒冇错啦。
1: 哦 ，OK，
4: 唔同嘅啊，所以有七个 channel of elimination， 咁就会帮你，所以嗰啲 detox 都几好嘅，又安全嘅，冇咩嘢 多咗啲 herb 啊，咁食咗你就會多啲大便咯，即係排出去咯，因為食咗咁你就飲多啲水啊，咁樣就會即係會出咗去咯嚇。
1: 嗯嗯，
4: 其實就唔會話點樣會 hurt 你有 anything 啦 ，not harsh at all 呀。
1: 嗯嗯，係啦，咁我想問一下 Alice 啊，好多時候咧啲健康食品咧，有啲咧就好似滴落去嘅液體嘅，有啲就係軟嘅，咁其實嗰個嘅效用都係一樣，只不過係你中意邊一種款式咁，係咪咧？
4: 是啊，我哋仲有一个咧，系喺个脚底啊，
1: 哦，
4: 脚底啊，
1: 系
4: detox 噶，
1: 系
4: 咁呢个咧入边咧就有有十四盒噶，
1: 哦 ，OK，
4: 咁样咧十四包噶，
1: 哦，
4: 咁样咧就七一间一个礼拜嘅，咁咧你夜晚黑咧就摆块嘢摆落个脚底，
1: 哦，佢
4: 整得好好嘅，嗰个即系佢包得好好噶，
1: 系，
4: 咁你瞓觉嗰时候咧。就其實真係夜晚黑，你即係嗰嘢咧，你夜晚黑瞓覺嗰個幾個鐘頭，嗰幾個七八個鐘頭咧，你到咗天光嗰時候咧，嗰塊 pad 咧係黑色嘅，
1: 哦、oh, okay. ，
4: 黑色係黐粒粒嘅，
1: 係咁幾好啊嚇，
4: 即係出咗嚟嘅喺腳都腳底都度出得嚟啊，係，其實我哋呢個好多西人啊，中國人又少啲，好多西人嚟買嘅，
1: 嗯，
4: 咁我自己就用過，
1: 係、oh, okay.
4: 用咗咧，即係夜晚黑你。即系出夜晚个做七八个钟头，真系出嚟嘅。即系个底嗰块嘢个 pad
1: 黑晒嘅，
4: 真系黐粒粒。
1: 哦 okay、
4: 又黑又
1: 咁几咁几好啊吓！
4: 真系有
1: 系好，
4: 真系好噶，系啊，
1: 系啦。
4: 同埋我哋都有一个系到parasite， 即系斗嗰啲虫啊，斗虫啊，
1: 哦 ，parasite 啦，哦，斗虫
4: 都有，
1: 嗯，明白。
4: 去咗啲去嗰啲譬如東南亞咁啊，食嘢啲嘢啊，同埋你食生牛肉啊，有啲豬肉啊咁樣，同埋嗰啲sushi 啊，有啲嘢，同埋好多唔同嘅嘢有 parasite 噶。
1: 嗯，好
4: 啲
1: 好啊，好啊 ，Alice， 好好咁呢個時間我哋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再見，唔該。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啦，嗱咁咧就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啦，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嗱，如果有啲听众啦，有问题咧，想请教一下阿 Life Health Centre 嘅 Alice 啦，佢系一位非常之系即系已经做咗好耐噶啦，系一个嘅即系健康食品嗰方面。好啦，咁啦就系、是、好，咁啊 Alice 啊，咁啊。嗱，讲到我哋呢个秋天啦，秋天啊比较干燥啦，咁最容易睇到咧，可能就系我哋嗰啲皮肤啊，皮肤咧如果干嘅话咧，会有皱纹噶 ，Alice。
4: 系啊，系啊，都系开始咧就天气干啦，咁咧就皮肤会需要啲moisturizer 啦，咁如果唔系咁好 dry 啦，同埋有 wrinkle 啦，同埋都会嗰啲斑都会喺嗰啲 dry part。嗰啲個好似個面對啊，個面具嗰度啊，好多時咧就會咁樣，所以咧就要食啲用啲產品。我知道你個個都有好多物cosmetic 啊，好多啲 facial care。咁我就介紹一下我哋 Alive 啦，同埋係依個係我嘅自己嘅 vitamin 啊咩 cosmetic 我自己用噶。咁、
1: 嗯、
4: 咧我已經係79歲啦 ，OK。咁但係咧啲皮膚咧就個個都日日差唔多我翻工啦，日日都有人問我你用咩嘢啊？咁你皮膚咁好㗎，咁乾唔乾又咁 moist 又咁 firm 啊？又點解唔會咁年紀咁後生似60歲啊？咁anyway， 咁第一個咧就係、是、我哋叫做 Alive Aqualine HA。咁呢個 product 咧就有水分啲嘢，同埋有 hyaluronic acid， 即係啲玻尿酸。咁、呢個咧就係、是、幫助你hydrate 個 skin。你用咗咧，你就開始未 apply 嗰時候咧，就擺啲水喺個面度。OK， 咁通常咧，你哋去啲 facial 咧，佢通常咧就話加啲水分啊，咁攞啲機啊，咁同你喺度摸下，咁你自己喺屋企咧就可以自己擺水先。before 你 apply 呢個 Alive Aqualine HA， 少少就夠噶啦 ，OK？ 同埋咧，因為佢冇油咧， 咁你就可以全部个眼啊，度度都可以查嘅 ，OK？ 度度都可以查嘅，成个面，然后唔好忘记个颈 ，OK？ 我哋嘅颈咧就好多时啲人咧唔查咗面，但系个颈咧个颈就变到 show 出你嘅 H 咯 ，OK？ 咁个颈咧就一样要少少地滴咁多就够噶啦 ，OK？ 咁你就咁周围查查咗个面度啦。咁就 after that 咧，你就会用一个，我就用一个叫做 Alive Eye Triple Advance。是帮你这个是这三份三个 ingredient 啦，就是法国 ingredient 来的 ,ok? 咁呢就是可以帮你 lift 个 eyes 啦，或者 reduce 嗰个 wrinkle 啊，个眼度啊，同埋 around。咁好紧要呢就是要你 apply 嗰时候呢 ,again 我又摆少少水的 ,ok? 我每一样似一个 moisturizer 我都加啲水落去的。咁我自己就入咗，但 HF 好近好快脆的。Within seconds 咧，嗰啲水就會索曬落去，咁變到你個面咧就好 moist 嘅 ，OK？ 咁咧你就要 tap tap tap 喺個眼地嗰度，打咁啊，咁然後咧就慢慢，你就攞個手啦，咪刷曬佢咯，即係最緊 up 個 movement 咧就 up，OK？ 咁啊 up 咁樣整上去，咁樣就咪刷曬佢 ，OK？ 咁然後 after that 咧，我就擺一個叫做Alive Triple Hydrating Hyaluronic Acid。玻尿酸嚟噶，呢、這个系有 triple strength 三倍咁浓缩嘅 ，OK？ 咁呢个咧就少少地，你可以摆嗰啲 wrinkle part around the eyes 啊，同埋嗰啲个 forehead 啊，咁样睇边度有咩wrinkle 咧，你就 apply 上去啦。咁啊惊停地，即系轻轻地啦，就打下个面度 ，OK？ 咁啊等佢 absorb 咗嗰度啊。咁咧就第四嗰个咧就系、是、一个日本嘅 squalene oil。是一个沙油丸
1: 哦 ，OK，
4: 沙油油 ，OK，
1: 哦 ，OK，
4: 咁咧就少少地又系 around the dry part 咧，咁同埋咧你 apply 咗咧，你嘅眼咧即系个 face 活到超到好 bright 嘅，即系觉得好 glow 嘅，好靓嘅，咁呢个就四样嘢咧，我就 suggest。如果你是皮肤干啊，同埋你即係觉得需要个眼要帮手啊，咁有啲 wrinkle 啊，咁样啊，同埋最紧要呢你 apply 到嘅时候呢就要 massage 下个面度 ,ok?
1: 按摩下嘅。
4: 就 upward moment, 係啦，按摩上 up and out,ok? 咁然后呢就轻轻地打下等佢 absorb 咗落去嗰、那个啊个颈嗰度都一样咁样。咁样咧就呢、這个产品又唔贵嘅，40几蚊就一样啊。咁、那、嗰个 Squalene 我一樽120ml 都系50蚊嘅啫，可以拉住7-8 7-8 7-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嘅 skin care 嚟噶吓。
1: 嗯，明白。
4: 你用咗咧，你我 guarantee 你嗰个 Aqualine HA 你皮肤咧就真系唔会掹，因为有时你一洗完面咧，
1: 系啊，好紧嘅。
4: 搽嘢咧就掹住，但系用咗第一个呢个 Aqualine HA， 你嘅皮肤就已经 feel 到好，觉得好 soft。唔会掹住个头发个面咯，又变到觉得好 moist 个样，吓同埋后边
1: 系
4: hydrated，
1: 系最紧要吓，啲滋润啊吓，保湿呢样嘢好紧要啦。好咁电话系啦，滋润。好咁电话线上有位陈太，

0: cream，
1: 哦，
0: 嗰啲 cream 都幾好噶，嚇，嗯，好多 cream 都幾好噶。有啲 within 有個係新噶啦，有個 P3 啦，個 within seconds 啊，你已經開始咧個腳就已經一個啲 joint 已經可以有少少improve 咗 reduce 嗰個 pain 啊。有啲 roll on 啊，有啲 spray 啊，好多唔同嘅產品都可以。有啲係法國嗰啲叫做 Anika 嗰啲，有好多用好多人買嗰啲咁嘅。咁嘅 cream 啦，啊，有啲加埋唔同嘅ingredient 啊 ，herbs 啊，咁樣都係對呢個 arthritis 即係個 big section 嚟嘅，因為我哋都嘅 population 已經年紀大啦，係嘛？同埋嗰啲人咪就係老啊，嗰啲啲 athletes 啊，嗰啲 sport people 啊，佢哋因為做得多啲 exercise 啊，同埋佢哋都好 active 啊，咁都有啲咁樣問題嘅，開始有 early pain 嘅嚇。
1: 嗯，明白。
0: 咁所以咧，你嚟到咧，我哋就會好多嘢介紹你啦。
1: 好啊，OK， 好。咁呢個時間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同 Alice 傾過，唔該。
2: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 Alive Health Centre 嘅 Alice 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有一啲关于健康食品嗰方面嘅问题咧，而家可以打嚟噶啦。我哋嘅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电话线上有位李先生，睇下李生有啲咩问题先啊。Hello， 李生你好。
9: 系你好。
8: 啊，李生，
9: 我想问啊，
8: 啊李生，你可唔可以熄咗个？你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啊？
9: 哦，熄心机啊！
8: 或者较细啲，或者行远啲啊！
9: 哦，等阵，我想问下 Alice 咧，
8: 系讲啊，
9: 有阵时个咳啦，可以食啲乜嘢？可以使到我咳会停止，即系初起嗰阵时
8: 候。哦，初起有啲咳系咪啊？
9: 讲我讲听得唔系几清楚。
8: 系咪你
9: 可以再讲多一次？
8: 你系咪个喉咙？
9: 第二个问题咧，就嗰啲粟便食啲乜嘢可以get rid of 嗰啲粟便啊？
8: 好，咁好多谢阿李生嘅电话吓，多谢你吓。好 ，Alice 啊，咁啊，李先生就想问一下，如果有咳有啲咩健康食品啦？另外嗰啲粟便，即系头先讲过，有啲咩嘅健康食品啦？
10: 粟便
8: 系啦，即系个大便咧，去唔到大便嗰个啊？
10: 哦，系，得 ，OK， 咁咧咳咧，系咪你成日都咳，我来不来先咳？我你谂住系有伤风咳嘅时候咧？
8: 嗯，佢话初初起有啲咳
10: 啊。就頭先我就講有個可能 oregano oil 咧都好好嘅，但係依個咧就 drop 就好，但係嗰陣味咧就好難飲嘅 ，OK？ 但係咧就幾辣下嘅，但係咧好多時咧你滴一，你開始要用嗰時候滴一力，如果唔係咧你就然後滴咗咧你又擺少少水咁樣啦，就依個就幾好嘅。如果唔係咧就用嗰、那個。巴西嗰、那個嗰、那個蜂膠，蜂膠咁啊 liquid 嘅 ，OK， 咁咧就你又可以即係噴少少喺個喉嚨啦。咁另外一個啲 sore throat 嗰個 sore throat 都會幫埋咳嘅，都係有個 sore throat 即係喉嚨痛嗰個 spray， 我哋又有嘅。
8: 哦，
10: 嗰個係瑞士嚟
8: 嘅，噴嘅。
10: 咁是但一個咧，咁甚至有個叫咗個叫做 Willispoon。Manuka 紐西蘭嗰個 Manuka Honey 咧，即係每一個入邊咧，好似有唔知12粒嘅，15粒嘅，咁就包 separately wrap 嘅，咁嗰個咧有時你含住咧，都會幫助你個咳會停嘅嚇，
8: 係
10: 嗰幾樣嘢都用得嘅。咁啊便秘咧，就我哋就介紹你頭先咧嗰個叫做 Gland Cleanse Lex C L。E-A-N-S-E and then L-A-X Cleanse Lex 這個就是 一日多數我哋介紹你咧一粒就夠嘅夜晚黑。
8: 嗯，
10: 如果係好便秘得好犀利咧，就開始可以用兩粒 ，OK？
8: 嗯，
10: 咁咧就就可以好舒服咁樣去，同埋係會屙得多啲噶，真係即係好多噶。
8: 好，
10: 咁所以嘅又唔會傷，即係唔會有咩特別會 hurt 你，唔會痛啊，會有啊有啲 cramp 啊啲咁嘢。
8: 係好。好好OK， 咁跟住落嚟呢我哋会有灵太。Hello， 灵太你好。
11: Hey， 早晨两位。我想问问 Alice， 头先你讲过嗰、那个即係 moisturizer 嗰个叫做 Apple Lip， 系乜嘢嚟，即系咪你公司有得买，系乜嘢嚟㗎呢，即系想系咪一洗完面就即刻搽落去，咁、那个皮肤就会嫩啲，又话同埋防止 wrinkle， 我想知道。
8: 嗯 ,OK, 好，咁你等等下，唔該。Alice， 咁啊灵太想问一下即係皮肤嗰方面喎、哦。头先你讲过有啲 product 有一隻客。
10: 係、嗯、嗰、啊那个呢就係、是、叫做係 Alive Brand 㗎，叫做 Aqualin,A-Q-U-A-L-Y-N, and then H-A,Aqualin H-A。咁呢个呢就係、是、话你洗完面啦。咁就擺啲水喺個面，擺埋個頸度，然後呢少少地就周圍搽，咁樣你就 feel 到 right away 啦，你嘅皮膚流已經係已經 moisture 咗，唔會掹㗎，就即係好舒服囉下，咁會 hydrate 個 skin， 同埋眼都可以擺擺，因為佢入面冇油㗎、
8: 哦、
10: 你到成個面都可以搽 ,ok?And then 個 and then 再攞一啲擺個頸度，個頸就變到你個 skin 係好 hydrate。嗰啲人有啲人用咗三個禮拜嘅，嗰啲 wrinkle 就已經話俾我聽，已經 soften 咗好多啦。
8: 嗯，
10: 啊 ，within a month you can see your skin。
8: 係，
10: 同埋咧好緊要咧，因為你 hydrate 咗個 skin 啦，因為多數嗰啲皮膚乾啦，同埋有啲斑啊，都係喺嗰啲好 dry 嗰啲 part。你用咗依個咧，就幫助你 hydrate 個 skin。Make sure 有擺啲水 ，OK？OK，、
8: okay? okay, 好。
10: 乾茶 ，OK？
8: 好好好。跟住落嚟，我哋有林生，林生你好。
12: 啊、你好啊，我想问一问阿 Eric 咧，就系、是一个营养素叫做硫代葡萄糖金，
8: 有冇英文噶？因为吓、啊、有冇英文、啊？
12: 就系、是、想你知佢讲俾我知嘅英文系乜嘢。
8: O K，
12: 咁样咧，而且呢只
8: 你再讲一次，你再讲一次硫咩咧？再讲一次
12: 硫代葡萄糖金。
8: 哦 ，O K。
12: 在食物里面有哪种食物含有这种东西呢，还有请他慢慢串个英文名给我听，是这么多。
8: 哦、OK， 多谢你电话林生，嗯，拜拜。
12: 拜
8: 拜。嗯 ,OK。Alice， 你听不听到林生讲过中文啊？
10: 是啊，你知道我不懂中文的。
8: 是啊，
10: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做 Great Seed 啊，是不是 Great Seed Extract？
8: 我都不是很清楚，是啦，我都不是很清楚，是啦，咁可能去。
10: 是不是 Great Seed， 是不是葡萄茶 Extract？
8: 我不是很知道是硫代葡萄糖金，我都不是很清楚，咁可能就或者去一些店铺那里再问清楚啦，是不是 ,Alice？
10: 是啊，因为我哋可以英文 translate 做中文，但系中文就 translate 做吓，唔知系咪 grape seed extract 咧？如果系 grape seed 嘅 grape， 即系 G R A P E S E E D extract，
8: 咁啊
10: grape seed 系葡萄，即系个 grape 嗰度出嚟嘅，唔知系咪佢讲呢个
8: 啦 ？OK， 系咯，系葡萄糖金叫做咁样啦吓，系。OK， 好、
10: 嗯、
8: 好，咁希望呢都咁多位听众呢都即係明白啊 ,Alice 啊讲乜嘢啦。好啦，咁今日呢都好多谢啊 Alice 啦 ,Alice 嚟自 Alive Health Center 嘅。咁带嚟咗好多系有关即係健康方面嗰啲嘅即係健康建议啦。咁我哋平时呢都要多啲注意自己嗰、那个身体状况啊，或者嗰啲健康啊。咁 Alice 最紧要都系预防胜于治疗啊，唔好到好病嘅时候先去睇啊，系咪呢样嘢好紧要㗎，系咪预
10: 防系好紧要的。
8: 嗯嗯，系、
10: okay, and then and then make sure 加冷天啊，准备喺屋企有摆低喺度，唔好到时先病嗰阵，
8: 系啊，嗰阵就系冇噶啦，
10: 买啦咁啊，
8: 系啊系啊，
10: 系啊，已迟咗啦吓，
8: 系啦，咁啊系啦，
10: 咁啊多谢你哋听我讲
8: 好
10: 呢个
8: 好 OK
10: 好，多谢你 Linda，
8: 诶唔好客气，多谢你，系啦，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吓，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咧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Alice，Thank you，
10: 嗯，拜拜，
8: 拜拜拜拜。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絕壁嘅瘋狂優惠一浪接一浪， 幫你屋企做好準備招呼親友啦。 梳化同組合梳化最高勁減 1000蚊， 茶几最高7折优惠， 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 最高75折优惠， 家电最高勁減 1000蚊， 买得多悭得多。 冰球赛季嚟到啦， 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 最高劲减 1000蚊， 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 即享免费本地送货， 部分商品除外。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我是屈月冰，徐淑和， 再次竞逐连任列志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议员。 过去13年， 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志文医院， 坚决反对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的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 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 11月1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杰冰 Teresa
3: Ward。Authorized by Ben Life，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rd，604-949-9933。
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 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出门30分钟就到
4: Mount Washington，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再去
1: Canberra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查询及订房，请上网3个
1: w.oldhousehotel.com，
5: 电话18887030022，即刻预订出发啦！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游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6: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喺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游轮之旅。
5: 超能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万2000吨嘅爱达花城，
6: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蚊起。
5: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4: 华星假期更加系中国爱达花城号游轮加拿大嘅特定代理。
6: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点，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5: 加幅数个门窗咯，
6: 加幅字号佬，专业数个门窗，
5: 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7: 佢自设厂房，可爱客人要求设计订造。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
6: 同加得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加幅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8: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9: 乜嘢意思啊？
8: Cansim 审官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所以你一定要支持审官健。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9: Cansim 审官健同 ABC 一定得。
1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好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1: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人类所发明的录音技术真是神奇，可以将声音捕捉，几时听回都得。所谓温故知新，好的歌曲艺术除了可以万古长新之外，还可以发蒙启迹，为后进的音乐爱好者，从纯粹欣赏的听众以至作曲人提供无限的灵感。首先为你带来是 Paul Anka 1958年8月录音时的声音，他当时只是17岁就已经唱自己的作品，成为1959年 Billboard Hot 100 的 No.1 Song， 一首 Don Costa 监制的 Lonely Boy。

来自 West Hampstead London 的 Dusty Springfield， 现在为你演绎一首 K. Rogers 和 Richard Alhart 的作品 Chained to a Memory。

跟住落嚟 ，New Diamond 要唱佢自己嘅作品，系1969年嘅金唱片 ，Charles Colello 编曲，可以话系 New Diamond 嘅 signature song， 亦系佢嘅代表作之一 ，Sweet Caroline。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Bailey's Original Irish Cream 利口酒而家悭$8，优惠期到10月10日，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市政厅内嘅建制派政党根本唔关心你嘅社区 ，Can Sim 沈冠健喺各个社区强推过渡发展，仲支持 Official Development Plan， 容许喺温哥华各个邻近社区兴建8层高嘅楼宇。够啦！添同 Colin Hardwick 会尊重各个社区，恢复以社区为本嘅规划，并以居民为先，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dwick 同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FoteTeam.ca。新别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优惠大放送，第一大王牌黄金医美组合少女肌、韩国皮秒、韩国外鼻体，再加基础水滴 facial 疗程，四大美容疗程一次过，原价2643。只需1860元，第二大王牌古柏牛角拨筋提拉、经络淋巴改善睡眠、RMD 肌肉提拉同颜仪，再加韩国外鼻体疗程，原价1005，现只需865元。想靓想青春，把握十月份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604-266-2886。
3: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4: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3: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4: 我知道开放日同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5: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6: No hair, Mike Gill, Maga Singh。
2: Mike Gill 医生关心列治文，佢喺列治文经营自己嘅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咗长久嘅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嘅各种挑战。佢支持安全嘅社区、负责任嘅财政开支、维持合理嘅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嘅列治文。10月17日，
6: 听头脑 Mike Gill Maga Singh 一票。
2: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系
8: 1号黄传奇，
7: 2号张宇轩，
8: 3号向嘉熙，
7: 4号何浩，
8: 5号杨家颖，
7: 6号陈瑞希，
8: 7号司徒永琪，
7: 8号潘德章，
8: 9号范格，
7: 10号黄伟忠。
8: 佢哋会喺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咗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仲可以獨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0: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2: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0: CBA 永安防盗、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2: 广东烧腊菜馆、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9: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来自 Steubenville Ohio 的 Dean Martin 现在为你演出 Bob Merrill 的作品 Mumbo Italiano。

曾经在1907年至1962年间是 Elvis Presley 的 No. 1 Girlfriend 的 Anita Wood， 现在为你唱 I'll Wait Forever。

Frank Sinatra，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曲 Cole Porter 的作品，一首十分前面的《如此深爱》，So in love。

早啲自 Philadelphia 同 Sylvania 嘅三女合唱组 The Three Degrees， 现在为你演唱一首 Bunny Sigler、Mickey Farrell 同 Marvin E. Jackson 合作嘅曲《A Woman Needs a Good Ma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an you believe Edie? Trying to pull a fast one with a snap election.
2: Ugh, it won't work.
1: The Conservatives have it together.
3: I saw a clip on Facebook of their leader.
2: Lauren is his name, right?
3: Right. He was helping with the fires.
1: He's strong. It's what we need right now.
2: In these times, absolutely.
3: And he'll cut our taxes for once.
4: Strong leadership for serious times.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5: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6: 各位嘉賓朋友大家好，我是譚嘉怡，來到10月我和坤哥將會飛到加拿大，和大家見面。今次除了會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帶了很多經典的劇集歌曲給大家聽。10月16號，溫哥華不見不散，由852港點主呈獻坤哥嘉音溫哥華演唱會。
7: 10月16號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吳業坤、譚嘉怡為你帶來多首港式情懷的經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8: 搶。温哥華店游水加拿大蟹11.98磅，新鮮龍江雞16.98毫8一隻，新鮮梅頭肉4.98毫1磅，紅肉木瓜1.45毫1磅，泰國二開椰青5.83磅，本地台灣高麗菜6毫1磅，急凍巴沙魚扒13包，急凍帝王三文魚價5.83磅，金豬月南牛肉丸1.45磅，潮州酸菜2.65磅，49街88小廚，設有東南亞熟食，仲有黃色特價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華、維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9: 街。温哥華市議員候選人陶思穎Iona Bonomy，我任職交通規劃司20年，我會致力改善治安、服務長者、增加就業機會。10月17日請投票支持我陶思穎以及同城温哥華温思利團隊。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OneCityVancouver.ca。
10: 你發線，逢星期六下午1點至2點。
11: 節目主持黎樹坤、趙勝宇，熱線電話604-267-1320。
12: 今個星期六請嚟馬永華律師為各位聽眾解答遺囑同遺產承辦問題，歡迎致電604-267-1320。
13: 理髮線是由新的Master露台師傅贊助播出。
14: AM1320 華僑之聲，歡迎你繼續收聽理查為你主持的《西曲寄心聲》， Alex North 作曲 ，Hi Sarah 填詞的經典名作 Unchained Melody。 灌錄嘅歌聲可以話係不計其數。今日為大家唱呢首歌嘅係來自 Tyrol Mississippi 嘅 L. Hibbler。

来自 Jacksonville, Florida 的 Pat Boone， 现在为你献唱曲 Jerome Kern 作曲 Oscar Hammerstein 的 Second 天气 I've told every little star。

男女合唱的歌我们听得多了，但是一对男唱队和一对女唱队合唱呢，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今天难得请到三女唱队 Diana Ross and the Supremes 和五男唱队 The Temptations 为大家合唱一首 Kenny Gamble 和 Jerry Ross 的作品。 Diana Ross 和 Eddie Kendricks 唱主音，和 Diana Ross 对话的还有 Otis Williams Baritone 的声音。请欣赏两对出类拔萃的 Motown Vocal Groups 为你演出这首 I'm Gonna Make You Love

0: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1: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2: 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是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乐星牌、迎风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封神牌指定代理商。我们是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为增强顾客信心，所有家电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枫林在管辖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国际在华埠片打东街，或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0: 海马藏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志文店604-270-2208。
3: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4: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是李察，来自 Manhattan New York City 的 Lou Monte 联同 Joe Reisman's Orchestra 为你演出一首 Aldo De Lazzaro 的作品 Roman Guitar。

跟住落嚟，来自 Newton Massachusetts 嘅 Jane Morgan 为你演出一首法国名曲嘅英法语版本 ，Nick Barrido 编曲及领导乐队伴奏，优美浪漫嘅 La Vie en Rose。

Burt Bacharach 同 Carol Bayer Sager 合作寫成嘅一曲 On My Own。 Patti LaBelle 同 Michael McDonald 嘅演繹可以話係集前面悲切激情於一身，現在為你送上。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加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6: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7: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6: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7: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6: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7: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8: 前市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9: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6683。
10: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11: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四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来又清又自然。
10: 拥有丰富验配经验的李智廉博士不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优质的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七折优惠。
11: 想改善听力就要来李智民 Lansdown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12: 在李智民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13: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美、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1: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13: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1: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奥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14: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15: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
16: 快而准煲冬瓜，
17: 快而准普通话，
16: 搞笑主持阿 Wing。
17: 大家好，我是阿 Wing， 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用粤语的思维讲普通话的趣事，等大家一边笑一边学习正确的普通话。
18: 话说有次我搭巴士，车厢入边正到连前面阿伯睇报纸翻译的声都听到一清二楚。突然间，黑超，前面有位阿叔打了个大大声的黑超，成架巴士的人都望晒过去。我顺口讲了句：哇！他打黑痴打到整架巴士都震晒。啱好隔离有位讲国语的朋友，他有些听不明就即刻问，打黑痴那是打什么呀？巴士有问题吗？我说没问题没问题，我笑着解释，我说的打黑痴意思就是打喷嚏。所以大家记住，广东话的打黑痴，普通话就应该讲打喷嚏。如果有人打喷嚏，普通话就要讲打喷嚏要捂住嘴巴。 广东话的意思就是打乞嗤要揞埋个口。讲开又讲，我哋广东人真系好中意个打字，朝早起床打乞嗤，冻亲嗰阵打咗个冷震，得闲出嚟打牙胶，夜晚眼瞓打喊路。但最紧要嘅系，千祈唔好打虎头啊！我系阿 wing， 下集再同大家快而准煲冬瓜，快而准普通话，拜拜。

0: 好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歌曲的前奏音乐或者叫做引子音乐，对首歌来讲尤为重要。一首歌听来吸引，引子音乐可以为功不可没。在欧西歌曲里面，靓的 intro music 要找似乎一点都不难。以下就是一个例子了， Gino Reddy 作曲， Michele Gaddiari 作词的意大利语歌 Non Dimentica，意思是不要忘记， Shelly Dobbins 填英语歌词，成为一首十分抒情的歌，而由 Nat King Cole 为你演绎， Nelson Riddle 编曲及指挥乐队演出，一首 intro music 做得非常之靓的歌。

来自 Spring Hill, Nova Scotia 的 Anne Murray, 现在为你演唱一首 J.L. Wallace, Kenneth Bell 和 Terry Skinner 的作品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跟住落嚟，19岁嘅 Cliff Richard 联同 The Shadows 乐队，为你演出一首 Aaron Schroeder 同 Wally Gold 嘅作品 ，Nori Paramore 监制嘅 Evergreen Tree。

0: 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二十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Win City Vancouver RCA。
1: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这个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李灿为你主持嘅《西曲记心声》，来自 Jacksonville, Florida 嘅 Johnny Tillerson。就为你演出一首 John D. Loudermilk 的感人作品 Then You Can Tell Me Goodbye。

1966年的巴洛会音乐剧 I Do, I Do, Harvey Smith 作音乐，来自 Littlefield, Texas 的美国写词家 Tom Jones 填词，当中的一首 My Cup Runneth Over 意思是说我感到非常满足。现在 Anita Bryant 为你唱出 Frank Hunter 编曲及指挥乐队伴奏。

The Beatles 现在为你演出他们1965年在英国和加拿大都是 No.1 的 Hit Single， 一首 Lennon McCartney 的作品 Ticket to Rid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一般家用雪柜所用的制冰容器都是以胶为主，其实用金属和塑胶的容器制冰，哪一种会快一点呢？金属和塑胶这两种软容器对光和温度的反应都是取决于它们的热特性。用塑胶容器制冰，因为导热性质比较差，而且间隔距离也比较小，所以热量就不是太容易出入，冷冻的时间就会比较耐了。而利用金属容器，因为导热性非常之好，制冰的速度就会变得很快了。相同原理，同时将金属罐装和樽装的饮品一起放入雪柜，罐装饮品都会冻得快一点的。

0: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3: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号起一连3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5: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 Metro Town 附近。
6: AM 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来自英国伦敦嘅 Albert Hammond。现在为你唱他1975年 Easy Listening Chart 的 No.1 Hit， 一首他和 Hal David 合作的 99 Miles from LA。

1983年2月6日，来自 Epsom Surrey 的 Petula Clark 联同 The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在 Royal Albert Hall 演出 Elton John 和 Bernie Taupin 的作品 Sorry Seems to be the

0: Thank you.
1: 来自 Shortish London 的 Matt Munro， 现在为大家唱一首 Those Were The Days 的西班牙语版本，歌名叫做 Que Tiempo Tan Feliz， 意思就是多么快乐的时光。

来自 Plainville, Texas 的吉他乐队 The String Alongs， 现在为你演出他们1961年 Billboard Hot 100 No. 3的作品，在英国榜亦上到 No. 8。这首音乐是乐队的队员弹 Rhythm Guitar 的 Keith McCormick 所作的。Richard Stevens 和 Jimmy Torres 轮流弹 Lead Guitars， Aubrey de Cordova 弹 Bass Guitar， Don Allen on Drums， 就是这首成为金唱片的 Wheels。

0: 我是
1: Andy Hobbs，
0: 何事安。
2: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 清朝我 Andy Hobbs
0: 何事安。
1: Yup you
3: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3: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5: 为回馈顾客31年来的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优惠及积分奖赏，
3: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5: 大家快点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的7%至8%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6: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破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6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糖萝卜8.8一磅，急冻功夫黑鱼片9.96两包，雪花寿司米 select 29.99一袋，华生北京烤鸭套餐7.97一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8: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7: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8: 乜嘢意思啊
7: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8: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7: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8: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几心声》，我是李察。1969年，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已经有好几年。在这个时候 ，Jimmy Webb 作了一首歌，内容是讲一个从军的汉子想念家乡的爱人的时候，在脑海中涌现的景象，连绵不绝，在那32英里的海滩，面对 The Gulf of Mexico， 当时是诗情画意，今日天各一方。他的家乡在哪里呢？就是位于 Texas 的，不如就让 Glen Campbell 告诉你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u Chan Kau Chu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i Gai Yau Chun Yu Lang Bodo Summon. Sub Yu Suppose Sinki Lok Hai Dog or Sing Siga Tai Chin Tabu Yat, Baku Wungo Wa, Nizi Man, Bunna Bay, Soli, Kokoi Lam Dang, Doi Batong, De Dim Chilap Tabu Jam, Kup Gung Jung Tau Piu, Double Pun Piu Jam Hai Pong Sigan Hai Jo Sun Batim Doman Sun Batim, Suman Ying Kim Ta Chi Ga, Suman Tong Chi Su, Liu Gai Tau Piu De Dim Dang Chang Ting.如果沒有選民通知書的話，亦都可以提前投票到進行選民登記。以溫哥華市為例，今屆市選尚餘三個提前投票日，除了星期三之外，分別是10月10日和10月13日。59個提前投票票站均在上午8點至晚上8點開放。正式投票日則定在10月17日舉行，全市85個票站將同步開放，選民可以在任何指定地點投票。除了選出市長、市議員、溫哥華公園局和溫哥華教育局的委員之外，選民同時要就兩項公投作出表決，包括涉及社區設施及基建融資的資本計劃、借貸公投和有關公共場所使用硬性毒品、精神健康與癖癮人士安全治療設施的公投。列志文的提前投票就在10月7日、8日、9日和10日，在上午8點到晚上8點，提前投票日可以在任何一個票站裏面投票。加拿大近一半的省份和地区呼吁联邦自由党政府兑现竞选承诺，扩大矿业勘探税收豁免的适用范围，以帮助小型矿业公司顺利完成勘探阶段。联邦自由党2025年竞选纲领指出，政府将扩大矿业勘探税豁免适用范围，将矿建产业项目工程和可行性研究费用纳入其中。本国的矿业勘探协会近期发起一项敦促政府履行承诺的运动，协会表示希望这项措施能够被纳入即将出台的预算案里面。各省和地区大多数是采用渥太华的标准来确定其自身的采矿业税收豁免资格，他们均致函支持这项运动。各省表示这项措施将有助于专案从勘探阶段过渡到生产阶段。矿产勘探协会主席表示，对于一家小型矿业公司来讲，主要的精力都是集中在矿产资源上，公司要努力从勘探阶段过渡到最终开发阶段，这个意味着公司必须钻探很多的孔洞，做大量的工程设计工作，进行大量的技术分析和可行性评估等，而投资者通常都不愿意投资这些项目上。在矿场的生命周期里面，勘探项目因为公司无法筹集资金而继续进行工程设计、可行性研究及技术性研究，很多时会停滞不前。协会委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撰写的报告显示，加拿大目前有2052个项目处于早期阶段，这个数字反映国内有大量的停滞项目，将税收豁免扩大到涵盖可行性研究和经济效益里面，可以未来十几年内创造14000至34000个就业机会。报告预测未来十年采矿业支出增加将为加拿大创造680亿元的 GDP， 如果政府透过税收减免来支付可行性研究及经济效益研究费用，这个项目预测价值可能会增加到52亿至122亿元。香港警方捣破一个活跃于西九龙区域的非华裔犯罪集团，拘捕127人，包括10名集团主脑和骨干成员，他们涉嫌串谋放高利贷、经营银会等多项罪行，检获的犯罪得益包括200万元现金和财物。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3: 警方是在年初留意到这个活跃于深水埗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警方说集团由持香港身份证的越南籍女子操控，集团警觉性很高，只会向同乡提供一站式服务，集团每月的营业额过百万元，他们会向由非法途径入境的同乡提供短暂住宿，收取2000至2500元制作伪造身份证或者行街纸，亦都会营运非法赌场和无牌酒吧，并且售卖越南非法彩票和提供毒品吸食，而他们的主要盈利来源是高利贷活动和非法银会。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何恩杰说，高利贷以复息计算，债务人还不到钱就会被利诱参加银会定期供款还债，但就有大量的隐藏手续费。
4: 这个集团的高利贷服务，他就说会以日息计算，每借一万元每日的利息是大概100元港币。
3: 警方说当借贷人无力偿还，集团会殴打事主，甚至逼他们运毒贩毒抵债，警方就派出卧底探员展开半年调查，至过去两日拘捕127人，包括10名主脑和骨干成员，他们涉嫌串谋放高利贷， 经营银会等多项罪行，检获到的犯罪得益包括超过200万元的现金和财物。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早晨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1点噶，不过经已差唔多近完全爆满噶啦。中午12点嘅航班咧，大约系有80%满，其他嘅航班咧大致情况都系十分紧张噶。公众最好需要预留位置先上到船，个别某几班航班可能情况好少少噶，例如系下午4点同埋黄昏7点同8点咧，相对位置比较多少少。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nsea 翻嚟 Tawasa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大约系有上唔到呢班船要坐中午12点嘅航班，有超过90%满噶啦。其余晏昼嘅情况咧大致比较正常，不过唔算太松动。可输俾去靓豆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中午12点10分，大约系有60%满噶，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靓豆翻嚟可输俾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点完全爆满噶啦，最后班要等到1点15分。大约是有70%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今晚主要天清，最低温摄氏8度，冇落雨机会。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气温摄氏7度，冇落雨机会。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20%。CHMB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6: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5: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6: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一下。
7: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8: 嚟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Fear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9: 佢装修典雅，兼有酒牌，周一至四开朝10至凌晨2点半，周五至日开到凌晨4点，每日早午晚都是 Happy Hour， 啲粉同饭平至10蚊起。
8: 想探越南美食同宵夜，嚟 Kingsway 2780号嘅 Fear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0: Main Gap 20家嘅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11: 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
10: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嚟 Main 街3623号夹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11: 电话604-998-7898。
12: 列治民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民迈向未来。 Cash 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民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7: 嘿，你都没 common sense 的。
18: 今次市选列治文就有一个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还有欧泽刚做政策顾问添。
17: 好嘢，
19: 请大家同我一起投票支持市员候选人 Thomas Leung、 Glenda String、 Kenny Chiu 同埋学务委员候选人 Alice Wong，
17: 让列治文回复常理施政。
20: Authorized by Thatcher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 bc@gmail.com。
2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素理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3: 汇星论坛
1: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3: 节目主持陈敏明。
24: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0日星期六，今天呢我就请了两位嘉宾，杜港胜波叔 Bosco，
25: 你好，各位听众早晨，你好。
24: 另一位是陈开心，开心姐早晨。
26: 早晨啊 ，Min Sir 啊，波叔。
25: 早晨。
26: 朝早开声少啲我。
24: 你忙大忙人啊嘛。
25: 不过佢随时开声都冇问题噶，开心姐。
24: 几难得邀请开心姐今日嚟帮我手。
26: 多谢你俾我今次机会。
24: 今日咧，我讲个议题咧，
25: 使唔使预祝大家感恩节快乐咧？
24: 啊，感恩节我哋完咗先咯。
25: 系喎，系完咗先，系。
24: 讲紧一个我哋好重要、好重要嘅议题先啦。
25: 系啦，
24: 因为咧下个星期六咧就系我哋嘅市选，当然包括列治文、包括温哥华其他我哋嘅市镇都有选举。咁啊，今日咧我想集中讲下咧就系列治文市嘅市选。嗱，用一个礼拜就系啦。咁咧。當然我不是話即係淨係講列治文嘅，咁如果聽眾即係有其他問題，有得其他譬如温哥華，你哋即係温哥華嘅市選有咩意見，可以有啲見到咩現象，打上嚟俾大家討論一下。點解我要咁今日特別講呢、這個即係市選嘅議題呢？因為我覺得今次啊，起碼喺列治文市選嚟講咧，就係好熱鬧，競爭亦都好激烈，係我喺列治文住咗廿幾年第一次見到市選係咁虛冚嘅。因为上一次四年前的市选呢，我们的投票率都不到 25%， 即加拿大来讲都是叫低的了。嗯，即是还有最即是最我觉得即不客气讲句了，比较悲哀呢，列治文市呢是前个北美洲唯一一个城市是华人超过一半的。但我们投票率这么低，那就是表示我们华人对政治冷感，没有热情，不想参与。嗯，但这一趟不是的，这一趟觉得呢，首先即係由今年年頭開始話講，我哋有十月市選啦，已經好多討論出嚟啦。咁啊，當然啦，裏邊亦都發生好多風波啦。例如就即係六七月份嘅時候，有人寫一篇文章，華人寫一篇文章話：，列治文市人口係華人超過一半，可能會選個非華裔嘅市長出嚟。咁嗱，咁佢講出嚟咧，當然係俾人鬧啦，係嘛？你有乜有冇搞錯啊？用族裔嚟分？咁嗱，呢樣嘢我唔同意嘅。即如果你話華人投俾華人咧，絕對錯嘅。喺個民主國家裏邊，特別我哋加拿大一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嘅社會。咁但係咧，即係佢嘅意思，我估就係刺激下你啲華人出嚟投票啦。咁我嗰啲覺得係啱嘅，即係最緊要出嚟投票。咁啊，但係到最近嘅民調出咗嚟啦，就點咧？我哋發覺即係居然真係好多熱烈嘅討論啊。以我為例啊，我星期三啊，即係幾日前咧，即係預早投票，我已經可以投票啦。我去咗市政府投票。咁咧就要排队喎，预早投票好多日噶嘛，咁我嗰日系礼拜三嚟嘅，朝头早应该11:00去啦，我都要由排队到出翻嚟都要15分钟，嗱唔好长时间，但系嗰条队咧由市政府嘅办公楼一路排到出边嗰个广场嗰度，咁咧即系话咧好多朋友即系列治文嘅市民咧都好踊跃出嚟投票，咁啊当然啦，你最后即系预早投票，最后系今日。即係今日晚黑八點前咧，佢都仲開門嘅預早投票嘅地點。咁啊，如果唔投嘅話咧，就變咗下個星期六17號就投票，朝8:00。咁啊，嗱呢趟點解我話佢嗰個競爭激烈啊，議題激烈咧？即係除咗你講分族裔啊，跟住市政府就開咗個即係警告啦，譴責呢個人寫嘅文章有種族問題嘅嫌疑喎，咁。咁啊，亦都牽涉到，咁你譴責人哋會唔會破壞咗我哋言論自由啊？即係我哋簡單我哋嘅市政嘅選舉，搞到牽涉到種族啊、言論自由呢啲大拇指筆都出曬嚟啦。嗱，咁我想問一問啊兩位嘉賓，問阿波叔先啦。嗱，呢趟咁競爭激烈，咩原因？有好多朋友都知嘅，但係你講你嘅意見係咩原因咧？
25: 我覺得因為佢嗰個好受歡迎嘅領導人啦，而家落台啊。 我哋叫馬保定啦，老實講，我同佢接觸過，呢個人咧就有一樣好處，佢對你好親切，
24: 係
25: 一個佢一個何緊。所以在那個競選的時候我都說如果馬保定今次繼續在這裡我說這個市長是他做的雖然他上次犯了一些錯又說整個安全住石屋但是這個人他能夠知錯能改還有另外一件事他的態度非常親民我覺得態度很重要因為如果你未選之前他態度不好的話我說我都不用選你當你能夠上到這個位置的時候我有地我還用跟你說你仍當我死的所以来讲马保定是很成功另外一个好东西何锦又是很好、啊、这些所以这些打得低能够那时的简惠芝简惠芝做得非常好嘛所以由此看见态度所以我今次选我很紧要选一样东西、三样点第一样东西就是说选个本领第二样东西选这个人的品
24: 是
25: OK 第三样东西整个个政治的倾向所以大家呢即是我的选择就是这样。列志文今次呢就因为马保定不在这里所以呢就大家个个去涌到去上。因为为什么有个空隙嘛。如果他在这里大家都不用选都可以照样选择马保定。
24: OK, 明白。我同意的。因为作为即是民主国家的政客态度是非常重要。我不讲你的内心你想想起码你做个样子出来人家觉得你和蔼可亲亲民。这个是几乎所有民主国家的一个标准来的。但如果你根本喂讲真讲得不好听你政客是我们的公仆来的嘛、我出粮给你的嘛、如果出粮给你即是你的态度你的工人这样对你那你会怎样呢
25: 没错。
24: 开心姐你是怎样看这场竞选这么激烈我不要紧我们、不好意思我们 去休息时间听客户信息回来再跟大家讨论。
0: 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自信笑得更灿烂。
2: 我系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amy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斯利团队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斯利 Vancouver
0: 木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4: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5: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在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Parkman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5: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5: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3: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5: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6: I'm sick and tired of the NDP.
20: Every time I look at my paycheck, I think about David Eby.
27: Well, there's less of it to look at each year.
6: I've been really impressed by this new conservative leader.
20: Lorne Dirksen?
27: Right.
6: I can tell when somebody gets it. Serious dude.
27: The world is crazy. We could use a dose of him on our side.
20: He will cut taxes and get focused on keeping costs down.
6: It's not complicated.
27: He'll do it.
7: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8: Wait, 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9: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8: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9: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8: 美心饼店
9: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0: 汇星论坛
1: 系由人气最旺盛嘅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3: 节目主持陈敏明。
24: 欢迎大家回来汇星论坛的节目，今天我两位嘉宾就杜港胜 Bosco 波叔和陈开心小姐开心姐。我们电话热线已经开放了，我们电话是604-267-1320。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想问问开心姐，刚才讲得太多，我们对开心姐没机会讲。今趟列治文试选，林选温哥华试选都好了，竞争激烈，为什么？
26: 我的分析第一件事呢，首先就是上屆的市員之中有好幾位都退了下來，即是有些是退役啦，有些就是由市議員就選市長啦，咁變咗就喺呢一方面呢，即係個空位呢去爭呢，通常我哋選呢都係全部係新人呢，咁就爭位容易啲嘛，但如果你有現成嘅市員坐喺度呢，咁你去爭個位呢就比較困難多咗嘅，咁再加嘢呢，因為今年即係一個唔知點解好熱鬧啦，頭先你哋都形容咗，咁一班人都係去參選，咁唯一參選我嚟分析呢，市省同埋聯邦呢，聯邦同省係比較難嘅，因為你一定有一個黨派去提名你作為一個候選人，咁你先有資格代表一個區域嚟做一個候選人。但係市選呢，你好隨意都得。因為你做一個獨立人也好，或者你做一個組別的黨派也好，都是比較簡單。因為門檻呢，你去做一個候選人呢，因為尤其列治文呢，就你只需要找兩個提名人，咁同埋門票，即係唔使入門票嘅，咁你就可以參選啦，為一個 nominee 一個候選人。但如果你其他城市咧，就要提名人咧要多啲啦，咁同埋要俾一個費用，雖然個費用都好低，大概$100到$200唔到，咁變咗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咁我哋華人喺列治文市，頭先我哋講咗有60%+，咁喺今次我哋好希望能夠話我哋華人爭取到出線。為華人社會做事，咁呢個係好順理成章嘅。咁變咗喺呢個熱鬧情況咧，就係話我哋一齊去玩啦。咁我但咧，今次呢個熱鬧情況咧，我就好憂心。就係大家互相會戒票，令到某啲係真係有質素嘅人士咧，就係出唔到線嚇。因為而家你我大膽少少批評就話，因為你太容易入呢個門檻咧。你嗰個候選人嘅質素，我哋係有少少質疑嘅，喺某程度上，咁呢個係我所擔心咯。
24: OK， 嗱我都係咁諗嘅。嗱，我覺得咧，好多人參選咧係好事嚟嘅，特別好多係華裔年青人出嚟參選，好事嚟嘅。咁但係咧，問題係如果我哋嘅門檻太低，好似呢趟咧淨係列治文市嘅市議員參選咧，55人，
26: 六啊幾啊？55日，
24: 55個。上一次好似得27個，如果我冇記錯，好似得27個，即係多成倍嚟嘅喎。咁但係咁你多啦，咁我哋啲選民點樣去即係分析你嘅政綱咧？
26: 係好困難咯。
24: 我收到一張一本書仔㗎，列治文市政府都好勤力㗎啦。咁裏邊有55個候選人嘅履歷嘅政綱打曬喺度。我即係坦白問一句啦，有邊個列治文嘅選民會55個嘅詳細研究啊？唔會噶嘛，
26: 好難咯。即係你因為你係好短嘅時間先提供到呢個候選人嘅資料俾我哋嘅選民嚟講咧，我覺得即係時間太短促啦。即係其實我對於呢個政策上咧，我係覺得有啲問題啦。因為你要我選一個係適宜嘅擔當嘅人，咁我要理解佢嘅時候，我個時間去補充嘅資料咧，我係好短促。因為參選嘅人唔係一個個係好活躍喺呢個社會裏邊，係參與所謂服務嘅工作啊，或者係義務工作。咁突然間咁啊走出嚟，你真係話齋55人，你每日研究一個，你都55天啦，係咪？咁呢個你仲有其他學務委員啦，呢、這個學務委員啦，咁你仲有市長咧， 咁我覺得係好困難咯，又
24: 係。係冇錯咯，係。OK， 我哋先聽下趙女士嘅電話。趙女士，早晨。
11: 係，主持阿陶敏明係咪啊？
24: 係係，講阿明係。
11: 係，我首先要讚一讚你，為我哋當日去個市選度抗議捱眼瞓嗰啲人，嗰日好坦誠講我哋遭遇到個待遇。的而且確咁耐受咗嗰啲冤屈氣，冇人講過，冇人提過。啊，我能夠嗰日喺節目聽到，我真係好開心。竟然有人為我哋講出自己嘅心聲。老實講啊，就算馬寶定今年佢留任去參選，我都會唔會選佢。乜點解咧？當日佢真係俾啲面口我哋睇嘅喎。即系我哋啲人真系好委屈，不过结果佢都后屘都改变个主意。好啦，唔讲呢一笔啦，我就讲今次列治文选举，你可以话热闹，亦都可以话乱。喺我嚟讲，我真系唔知边个打边个啊！老实讲，太多，尤其嗰啲选市议员嗰批啦，哇，眼花缭乱。好啦，市长啊，市长好紧要噶嘛，系咪啊？我个原则咧就系、是、保留翻当日七个议员里边，只有欧泽公、卢先明两位系支持反对毒品嘅，其他啲冚唪唥都系支持毒品嘅。OK， 咁所以我就系选晒卢先明。选卢先明同埋选所有跟住佢团队嗰啲人，我个选举咁，因为我冇法子认识咁多人啊嘛。另外咧，有个系我哋列治文，我一向观念中，佢哋属于绿党嗰类。个 V R I T E 嗰个 V， 我就唔会谂佢噶啦，我唔会谂啊呢个党嗰啲人。至于而家我。昨晚聽到你個時事論壇嗰度咧，我聽到個主持話提醒我而家列治文爭得好緊要。第一位嗰、那個，我忽然間聽到呢一個，有冇搞錯啊？如果係華人，仲會投一個咁嘅人，我真係好擔心我、啊、大佬當日最積極反對毒品嗰個係佢喎，唔係支持毒品嗰個係佢喎。俾面口我旁人睇佢，我又系佢喎，做乜我哋而家要投佢做市长啊？有冇搞错啊？如果系我，真系好失望。我希望多啲人出嚟投票。今日我行过咧，好静啊，大佬。系头嗰几日咧就排队啊，好热闹。但系今日真系好静啊。
24: 仲早啫，仲早啫。
11: 好啦，我要讲咁多啦。
24: Okay.
11: 多谢晒你哋，
24: okay.
11: 多谢
24: 晒。唔该晒赵女士嘅意见。我哋听到阿黄生嘅电话，然后先去休息时间啦。黄生早晨，
12: 系早晨，三位主持。阿明成，若果可以，你可唔可以讲下数理啊？数理好似好冷咁样喎。
24: 可以可以，我讲唔一定嘅，但我今日主要系讲列治文事选啫。咁但系你话其他你朋友喺数理住嘅，你有你嘅意见都可以翻嚟发表嘅。我哋好公开、好透明嘅。OK，
12: 唔系发表啊，我想你讲下数理嗰啲啊。嗰啲市長，即係啲政綱點樣啊？
24: 哇！咁啊，真係唔好意思，因為我就真係冇做功課，因為咁多嘅事咧，
25: 我哋集中
24: 係集中咧，就係即係我哋居住嘅地區，包括我哋電台嘅地方，我哋都係列治文市啊嘛。咁温哥華亦都好大，我哋嘅最大嘅埠啦。咁你其他嗰啲事咧，講真，我就冇咩做過研究住，所以今日咧就唔好意思，我未必就即係可以即係同你講到數理市個市選嘅情況嘅。
25: 下次
24: 大伯。不下次下星期噶啦。
12: 嗯，好好好。
25: 咁你对于列治文你又点睇法咧，黄生？
24: 收住，唔紧要啦。咁我听埋阿 Stephen 电话先啦。阿 Stephen 早晨，
13: 系早晨。我想讲一讲即系列治文市选其中嗰位市长候选人啦，cash hit 一啲嘅比较争议性嘅历史啊。即係佢有幾項即係差啲要告入，但係都告唔入嘅。咁啊，2009年啊 ，election 嗰陣時，即係超支啦，即係嗰個 spending 啊，超咗$4,000啦。 即係咁就另外就2024年嗰陣時試選嗰陣時佢即係最轟動嘅，即係佢自己話最支持嗰個興建嗰個預設中心啦。但係佢原來之前咧，之前佢係一直係一個 special advisor， 係一間嗰啲製造嗰啲合法嘅即係醫療嘅藥物嚟，原來係可間同埋即係可樂英嘅，即係呢啲係合法醫療用嘅。但係咧，佢即係有啲人就咁啊，認為佢咧即係可能有一個即係 conflict of interest 嘅問題喺度啦。佢話佢雖然咧事先之前2023年嗰陣時咧，美國已經辭咗呢個職位啦，但係人即係試佢，如果佢即係。如果他選了做市長，可能如果他這個 conflict interest， 他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即是他這個顧問，如果他即這個間公司成立了在溫哥華連接，他可能有即經濟上的即利潤，即商業上的利潤的。雖然即最尾差出，但是即足夠沒有最大，其实佢个过往嗰啲即系 track record 即系好争议性嘅，咁大家即系选嗰阵时候，或者留意少少呢啲咁，即我唔系叫边个投边个票，但系即系呢啲系即系真即系真系佢背景一啲嘅往事啦、往绩嚟啦。唔该啊。
24: OK， 多谢思明嘅电话。而家我哋先听客户信息，翻嚟再同大家讨论。
14: 法律面前，人人平。

0: 佢嘅资产系唔会自动立刻交俾啲屋企人嘅，而系必须按照法律 WESA 遗产法嚟分配。更加嘅麻烦就系冇遗嘱嘅时候，即系冇订立一个指定嘅執行人啦，英文叫做 executor。家人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一个遗产嘅管理人，英文叫做 administrator。呢一个过程更加烦，更加慢，费用亦都高咗。在这段时间，银行账户或者个房产亦都可以被冻结添。所以他们可能连基本的开支都用不到。所以如果有这一边的法律的问题，记住问一问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喂，不如今日来我家打麻将啊，我家装了冷气啊。
3: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了好多钱啊。
2: 我政府补贴的，一分钱都不用给，装了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3: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2: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了好多，手快有手慢无，再唔装就走保啦。
3: 咁你找哪个帮你装啊？
2: 梗係找嘉诚冷暖啦，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4: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嘅公共服务。
5: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同家人嘅生活负担。
4: 10月17日，请投票俾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5: 我哋一齐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6: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7: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5: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7: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8: 我是 Michael McGarsing。
9: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8: 听头脑 Michael 麦嘉星一票。
9: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0: 回声论坛
11: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陈敏明。
12: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我两位嘉宾就是杜港盛 Bosco Bosco 和陈开心开心姐。在我听听众电话之前，我想回应一下休息前几位听众讲的事。嗱，睇下赵女士嘅讲咧，即系话两年半前咧喺市议会面前嘅，即系应该系2024年嘅2月啊。嗰日如果我冇记错，你应该系大农历嘅大年初三嚟嘅。
13: 咁啊，农历年嘅。
12: 农历年咁，按道理啊，华人都屋企团，即系过节啊咁噶嘛。但系嗰晚咧，天寒地冻，有成千人啊喺广场。以我嘅经验啊，我住20几年都列治文咧。未見過列治文市政府面前為了一個單一的議題有千多人出來示威。
13: 當日我都在
12: 這裡。 OK， 多謝但不好意思，那天我就不在這裡，不是我不想出來，因為我在香港跟老媽子過年。
14: 但是
12: 我幾乎是同步看完所有東西，我的朋友很關心這個問題。
13: 那天真的很
12: 多，不斷扔一些照片，就一些評論給我但是最令我驚訝的，就像剛才 Stephen 說的，就是在市議會裡面。當然你有些議員他有自己的意願，他有他自己的獨立思考，要做一些他們認為對的事，例如設立安全注射屋。當然有一位議員推廣這個安全注射屋的，因為 Stephen 講了，也都媒體 有報導到的，就是他之前就在某一間藥廠那裡，這間藥廠也是做這些方面 的藥的，做顧問，他是推廣這件事，因為合法毒品啦，合法藥品啦，不是毒品啦。咁如果有成立啲安全注射屋，而呢啲咁合法嘅藥物就會去嗰度用噶啦嘛，咁有冇利益衝突咧？咁當然啦，佢 propose 咗之前咧，佢已經辭咗顧問一職噶啦。咁令人懷疑會有冇利益衝突咧？咁不過咧呢、這個我覺得都係次要嘅。我認為頭先阿波叔開始講嘅時候咩咧？

0: 得咧，即係有市民喺市政嗱外邊一千人喎，裏邊百幾人塞曬喺度，冇位坐噶啦。
1: 係啊，好細嘅咋。
0: 我哋即係抗議，即係表達市民嘅意見。喂，好合理啫，我哋唔滿意嘅嘢，你又偷偷雞咗到農曆新年想博大霧過咗啲嘢。咁有市民就遞啲紙俾嗰位議員，咁我好記得嘅，影影咗 video 噶。佢拎甩咗張紙，擰個頭一掟翻轉頭。哇！我點會喺民主國家有啲政客啊？在大庭廣眾市議會裏面這樣對你的老闆、你的選民的，哇，我覺得很奇怪的，
2: 是
0: 啊，這個態度傲慢，
2: 沒錯。
0: 那麼事後呢，有多朋友說，
2: 太傲慢，
0: 可能就是華人三分鐘熱度，說，喂，我們以後呢，票債票還，要拉回下一次市選，即是現在啦，拉他下台，這班即支持住社屋的人，我們要拉他下台，但很奇怪的，但是在民調來說，最近啦，這位仁兄轉了跑道選市長，他排第一，咩原因呢我就唔知啦。大家欢迎大家到，我听阿林生嘅电话先。阿林生早晨，
3: 早晨啊。我好扎我今日系10月10日啦。咁林生咧就系直至跪台嘅时间咧，祝愿台湾嘅同胞咧身体健康，吓，
2: 同埋
3: 过住幸福美满嘅生活。咁样。我就希望兩岸政府咧能夠坐埋有得傾講，啊，唔會搞到戰爭，自相殘殺呢樣嘢咧就係最唔好嘅。咁我喺聽收音機之先咧，我最好贊成啊，好同意第一位女聽眾打電話嚟，馬寶定呢位市長，如果佢仲系连任咧，想话竞选咧，我都如果我系 Richmond 嘅居民咧，我都唔会选佢，因为点解咧？我觉得咧，成功嘅政客咧个袋里边袋住数千个面具，呢、這个面具咧嗱，呢啲系成功嘅政客。点解我咁讲咧？佢对人对事。都是圓滑的手段，那你們覺得真的相當好啦。但是好像那個女聽眾說那晚的情況，那些態度的惡劣，對待Richmond 的居民，那就已經被你看到他的真面目。所以說那位女聽眾說的話呢，我很同意，很同意這樣。我的心目中成日都觉得我哋中国嘅民族团结性啊最薄弱嘅，点知 Richmond 嗰次嘅事件咧，就使到阿林生跌晒眼镜啦。我就好希望，我就已经好希望咧呢次嘅竞选里边咧 ，Richmond 走出一个好嘅市长，系咁多啦。
0: OK， 多谢晒阿林生嘅意见，我哋听埋阿刘太嘅意见啦。阿刘太早晨。
4: 系早晨啊，咁多位
0: 系
4: 我想头先有个听众打咧，系问关于 Surrey 嘅嘢系咪？
0: 系
4: 咁样咧，嗱，我就因为琴日同人倾偈，咁有人话同我讲，佢话哇，而家 Surrey 咧嗰个市长现任市长咧，嗰阵时好多是非噶嘛，又 RCMP 人哋话由 RCMP 转做 City。就已經是過了的了這件事，咁但是他呢就是成日就話我呢個係我哋嘅主權，省你唔可以出聲，後尾咧省就話基於群眾嘅利益嘅治安，所以而家一定要轉做City Police， 咁所以就 settle 咗啦，咁因為佢咧令到嗰個事件咧嚇，即係個 transition 咧成日都做唔到。咁嗱呢樣嘢咧，我諗 Surrey 嘅市民應該好知道。咁嗰位朋友同我傾起，佢話：哇！而家依位女士啊 ，Brenda Locke 咧就領先，大幅度領先。咁我啲資料啦，就係佢係24% 嘅。咁同佢對著幹嗰位咧，德麥科林咧係12%。即係比佢領先12%，即係阿 Brenda Locke 係領先人哋12%。咁跟住嗰個就叫 Mike Starchuk 啦，就係7%，即係個民調。Linda Ennis 咧係7%。我係咪講緊？
0: 是是听紧。
4: 咁、啊、就另外一个咧就叫 on v 一升咧就系6%，咁仲有34% 嘅人咧系未决定意向投俾边个。我哋想讲嘅一样嘢就系话嗰、那个市长、啊、即系我唔系住 Surrey， 另外一个朋友都唔系住 Surrey， 不过我哋就倾起就系咧啲人又会。唔記得曬啲嘢嘅，即係佢嗰陣時好多是是非非，即係令到警察嗰個轉變咧，成日都做唔到啊嘛，轉唔到啊嘛，成日喺處拗叫就係話自己嘅主權，我哋 sorry 自己出聲嚇。咁、啊、但係而家啲人就又大幅度支持佢，有24%，雖然就唔係真係好高，但係都係算高咯，比即係拋離其他好多咯。咁、嗯、所以咧就即係第一個奇怪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好多嘅市民咧喺 Surrey 嗰啲咧都係希望有個 change 咯，即、就、係、是、希望有個轉變。咁、嗯、但係咧，基於嗰啲第三、第四嗰啲對手咧，就真係得7% 嘅支持率嘅啫。咁所以就所以頭先嗰位聽眾問起嘅嘢咧，我覺得都係好有意思去討論咯。
0: OK，多謝曬劉太啊，希望劉太幫我回答即係黃生嘅問題啦。嗱、嗯啊，不過至於你話即係明明好多反對意見出現嘅嗰個地方，而點解嗰個市長又可以即係個民調支持率大幅提升咧？即係會咁高咧咁？咁、其實呢個係我哋嗱、民主政治制度咧，唔係完美嘅。即係我哋行咗即係百幾年啦，起碼咁，但係我哋唔完美之下，亦都好多缺點。啲缺點就係你睇呢度啦啊！明明喺幾年前，好多市民反對佢嘅，但係啲人咧好似啲記憶力咧得嗰兩日咁嘅啫，咁啊以前發生嘅嘢完全唔記得曬嘅，你寬恕咗佢咁，咁
1: 老退化，
0: 咁我覺得呢個奇怪，等於咩咧？等於我哋兩年半前喺市會示威啫嘛，咁好針對就係你 propose 即係建議整安全注射屋嘅人，而家去選市長，嗰個民調居然最高嗰、那個，高其他人成倍嘅，咁你話係咪好唔合理咧？咁你話、哎、我哋華人、啊、大部分都反對毒品，我哋唔話話即係華人選華人啦，我哋華人大部分反對毒品噶嘛。咁既然係咁，咁點解個民調會出現咁嘅數字呢？我就真係唔好明嘅、啊、
1: 我覺得咧喺民調方面咧，因為係以英語為一個語言去訪問，即係選民。咁而我哋華人社會裏邊咧，即係懂英語或者係願意接受呢一種嘅民調咧，我覺得都唔多。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的民调出来呢，我觉得是有差异的。
0: 同意。
1: OK? 因为你一个西方社会里面，你的语言不通的，你找我去讲，我不懂英文，我怎么去给意见你呢、
0: 嗯、
1: 所以他们民调的公司呢，我觉得他们都偏颇了在即以英语为主的选民。
0: 某些群组。
1: 群组来访问。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有一個差異。
0: 咁通常我哋睇下我哋嘅民調，即係一般做1000多人嘅啫，好少做話10000人嘅，冇幾乎冇可能嘅。我做1000人到已經好盡力噶啦。咁1000人如果你做我哋滅市20多萬人啊，嗰個比例好低。
1: 我就唔係好信民調咁即係準確性。
0: 可以做參考咯。
1: 嚇、啊，即係做參考咯。即係千祈唔好話，因為哦而家民調話 A 軍嘅percentage 高 ，B 軍係percentage 低。我覺得呢個唔好影響咗你個心態，去選擇你嘅心儀嘅候選人，係成為你一個即係市裏邊嘅代表嘅官員咯。
0: OK， 呀，咁阿波叔咧，
2: 我覺得嚟講咧，其中一個原因好緊要嘅，就係話，正如你所講嘅，即係中文咧，我啊實聽嘅。因为而家好多人咧，佢话我哋唔够胆听啊，我惊住佢系诈骗。
1: 冇
2: 错，系啊，
0: 你教坏人啦，
1: 冇
0: 错
1: 啦，系啊。
2: 所以好多人咧就直接一听佢话民调咧就 cut 咗佢噶，咁变咗嚟讲，我哋嘅意见咧系冇话喺个民调嗰度咧反映到，但系个民调系点样做咧，我哋唔使理佢。总言之，我哋集中票源投俾阿二姐咧，就已经冇乜事噶。
0: 嗯，同意。OK， 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5: 李志文观音寺八大人觉经研读班诚邀你一起踏上修养心性解脱清净之旅。八大人觉经篇幅精简，义理深广， 是佛陀留给后世修行纲领，值得学佛人一读再读。
6: 课程以粤语讲授，由10月25号至明年1月10号，逢星期日下午1点半至3点。查询报名请电604-274-2822，或到观音寺网站 buddhisttemple.ca。
5: 苏美斯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是起全场3至5折优惠，
7: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店内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5: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系多买多送，买超过200蚊仲免费送货。
7: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嚟苏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啦，查询604-232-0989。
5: 前列治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系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同屈纪兵强力支持嘅列治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佢拥有无可比拟嘅政绩，曾为列治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管，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嘅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佢嘅优秀团队列治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8: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6683。
9: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0: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5: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10: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
11: 回声论坛
12: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陈敏明。
0: 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我两位嘉宾就是杜广胜、波叔和陈开心、开心姐。我听一下听众电话先，还下电话债很多电话。邓先生早晨。
14: 喂，我是邓琴庆啊，早晨早晨。
0: 哇，邓 Sir 好吧？
2: 你好啊，邓
14: 波叔啊，
2: 系师傅。
14: 明 Sir 啊，开心姐。喂，呢、這个真系清谈节目啊。
0: 阿波叔你唔提啦。
14: 个啲 caller 都要清下谈先吓。诶，两分钟啊，好重要，诶，珍惜时间。嗱，其实咧，各位，我哋而家系 AI 时代啊嘛。
2: 嗯。
14: 所有嗰啲嘅候选人嘅资料，经已系上晒网 ，AI 经要 ready to go 噶啦。
2: 嗯。
14: 你只要同 AI 讲。我啊就中意咧，嗰、那個人咧就毒品點樣嘅問題點樣，傳統家庭觀念要點樣，或者點點點，你話曬俾 AI 聽你嘅中意、你嘅需要，你嘅 AI 幫你揀，揀3個又得，揀10個又得，揀1個都得，佢好快脆幫你咧分析好好嘅。仲有啊，揀咗出嚟，你再同 AI 講，喂，咩以貌辨色，面相學啊，你覺得呢咁多個？边个面相系最老实嘅咧？咁样佢都话你俾听噶，啊有面相学噶嘛，有分析噶嘛，咁样。
0: 哇，咁劲！
14: 咁啊，仲有系啊？嗱，我好似我哋而家做司仪啦，或者系做咩？你叫 AI 翻译一篇文章，喂，你冇多，你俾我40个字得噶啦，因为我冇时间讲咁多嘢，佢即刻俾你40个字，好精简，好正嘅。即系 AI 而家我哋咧真系帮咗我哋好多手。
2: 哇！
14: 仲有一样嘢咧，嗱，两少少时间啦，2分钟啊，系嘛？佢话当年啦，1982年，当我同埋 Bosco 咧，阿 Bosco 做兴哥换早晨嘅时候咧，
2: 系，
14: 我哋咧市选候选人咧，华裔咧得一个啫，1982年，
2: 嗯哼，
14: 而当选嘅余宏明律师咧，就系、是、当年嘅全加拿大第一位嘅华裔市长，市议员候选人系当选嘅，啊呢啲只不过少少资料咧。同大家話，當年話個俾大家聽咧，當年一個，而家幾多個人啊？候選人啊，多咯，多到數唔曬。不過唔緊要，相繼 AI 可以幫到我哋手嘅。大家你話啱唔啱咧？
0: 啊，同意，多谢等住嘅意见，啊，俾好嘅参考资料我哋，因为而家仲未迟噶，下个星期即系先至系真真正正投票日啦，吓。
14: 系啊，咁啊，今日咧仲系呢个系啊，即系事先预先投票啦。咁啊，大家咧去投咗票之后咧，你就少咗好多电话，少咗好多短信咧叫你支持啦。因为你一投咗票咧，佢哋啲候选人咧嗰啲嘅网络知道晒噶啦，咁就好，咁就好安静噶啦吓。好，咁祝大家咧就啊开心心啊，有一个美好愉快嘅呢个周末啊，长周末啊。多谢 Ming Sir， 多谢 Bosco， 多谢开心姐，
2: 多谢师傅，系师傅嚟噶，邓强啊，我师傅啊，佢系我启蒙老师啊。
0: 听埋，我当然啦，听埋阿 Cindy 嘅电话，阿 Cindy 早晨，
15: 系早晨啊，咁多位，
0: 系
15: 我投咗票啦。
2: 系恭喜，抵赞！
15: 我有个策略，唔知道可唔可以讲出嚟咧？
0: 当然可以。
15: 即系话咧，阿 Stephen 咧就话跟住某人啦，会选出嚟做市长。其实我就好中意睇市政府开会嘅。咁啊咧，市长其实咧佢虽然佢个身份系市长，但系每一个嘅动议出嚟咧，佢只系得一票嘅啫。咁啊咧，你个策略咧就系咧，你选晒成个团队咧，系你对佢有信心嘅。呢个团队咧有八个人啊嘛。咁样我对佢有信心嗰两位咧就系阿 Gary Sir 啦，同埋曾乃嘉麗。佢哋呢个团队咧就系针对于反对毒品注射屋，就同埋社区嘅安全。咁样你将佢成个团队都挤咗上去呢、這个市会里头咧，佢八票啊！就算你嗰个市长系点样反对呢个动议咧，都冇效，因为佢哋八个人啊嘛。咁另外呢一个团队咧，仲喺呢个反对项目委员里头嘅苏慈啊嗰啲咧，同一个团队，佢哋都系针对呢一样嘢系唔想话有呢个苏慈再继续落去嘅。咁呢個就叫做 advance witchman。咁我今朝我投咗票之後咧，我好開心啦，因為我唔會再接到咁多電話啦，同埋咧我已經盡咗我自己個公民責任啦，就係、是、祝大家有個長週末嘅感恩節快樂啦 ，thank you。
0: OK， 多謝 Cindy，
2: 多謝，哇，抵讚。
0: 嗱，我哋呢個平台咧就唔會某一個團隊或者某啲參選人嚟推廣嘅，因為我哋比較要中立啦。但係阿 Cindy 嘅意見係幾好嘅，即係當然啦，市長係一票啫嘛。即係當日兩年半前點解會即係個安全住社屋會過得關咧？係啲議員個個支持啊嘛，大部分啊嘛，所以咪七票七對二咯，七對二裏邊有起碼六票係市議員投票噶嘛，市長得一票嘅啫嘛，所以我認為啱嘅。咁啊，至於點樣可以將嗰啲即係反對毒品嘅政綱嘅議員擺入市議會咧，要大家出嚟投票啊！即係我覺得嗱，當然啦，我哋華人好多出嚟參選啊，個個都打呢個議題啊，會分薄咗票源嘅。但係如果我哋個投票率增高咗，唔好 25% 啦，25% 講真，你華人嗰度分分鐘10%係嘛？10%，如果你我哋谷到華人出嚟投票係30-40% 咧，我唔論你點樣戒票都好啦，反對毒品嘅議員咧係會入到市議會嘅。嗱，呢個非常之關鍵。OK， 我哋聽埋阿 Danny 嘅電話先啦。Danny 早晨，
16: 喂，我係 Danny 啊。
0: 係點啊？早晨。
16: 放啊，阿哥，嗰個市長咧做落咗好多長時間啦，好啊揾。即係打唔甩嘅鐵票啊！係如果我哋有機會即係華人當政嗰個做市長的話咧，有冇幫啊？即係我啲華人華票可以出嚟咧，但係好難講喎，因為咧往往咧華人咧頭先有人多咗做嘢，冇人去選票喎。點解我哋嗰個多啲全民嗰個夏日夜市咧啊，煙煙綿綿啊，冇咗下文，冚唪唥拍親呢啲黑警咧？哇！狼虎出場去對周我哋呢啲華人車位嘅，咁我哋啲華人即係你係人華人多，咪揾你做墊底揾食嘅啫。你唔出聲去選票的話，咪蝦你咯。你嗱，大家你諗啊，係我哋話只有 which one 嘅，應該係多啲選票出嚟咧。我哋整下自己嘅勢力，喂，我哋係華人啊，我選你都應該出嚟，要服侍下我哋噶。你唔係喎，又華人多啊，但係咧。你
0: 話
16: 蝦你最好最啱你，你唔出聲
0: 喎
16: 哋。OK，
0: 多謝阿 Danny 嘅電話。不過嗱，我講咧就係點解兩年半前嗰次咧， 可以咁成千人喺門口示威，都會市議會通過，即係啲咁大嘅民意壓力啊！佢唔理你嘅喎，佢就通過咗，你就安全住上屋。因為喺呢班咁嘅政客議員佢心目中嚟睇咧，你華人咧都唔出嚟投票嘅，你投票率得25%，你華人裏邊有幾多？佢心中有數噶嘛，10%+。咁你唔投票俾我，你係只係市民，你交税嘅市民。我話要加幾多地税，我就要加你。如果你投票會俾佢咧，佢先當係選民。選民係咩？選民係政客嘅衣食父母。所以點解好多喺即使我哋話華人佔咗半個城市，製造咁多不利華人嘅一個政策，包括安全住上屋，包括嗰啲支援性房屋。嗱，支援性房屋一陣間有時間，我一定會同大家講嘅。咁點解我哋咁嘅情形出現咧？就係我哋華人唔習慣出嚟投票啊嘛，政治冷感啊嘛。嗱，我哋可能喺香港細個大咧，由細到大咧，喺英國殖民地政府咧就冇呢樣嘢，我哋冇投票嘅，直到回歸前後我哋先出現呢樣嘢。咁所以做到我哋移民到嚟加拿大，哎呀，但求個好日子啦，我哋管我哋門口啲雪啦，管下我哋後院啊，咩出片事乜都唔理啦。咁既然我哋嚟呢個國家，佢嘅政治制度我講唔係完美啊，但係民主制度就係你要參與，首先你要參與，參與我唔係叫你從政啦，你從政更加好啦，後生仔。但如果你唔從政，做你嘅本分出嚟投票，所以咧，我覺得呢個禮拜啊關鍵嚟噶。嗱，上個禮拜頭先阿 Cindy 講，佢出嚟投咗票，好開心，我都係。咁啊，但係咧，我哋預早投票日咧係爭翻今日嘅啫。
1: 李志文講緊
0: 李志文，李志文係冇錯。咁啊，我講咁啊，但係下個星期六咧就關鍵嚟噶啦。我希望大家，我無論點，你出嚟投票。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17: 回声论坛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8: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9: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8: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9: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8: 美心饼店
19: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0: 我系 Daniel Sang 曾庆。竞选列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士文市议员。
21: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22: 我朋友喺大道嚟探我，想食越南嘢，去边间好呢？
23: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嘅大统华对面新开嘅 Fur and Fu 越南餐厅啦。佢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22: 听讲佢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嘅越南粉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23: 所以拣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Fu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嘅。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10。
24: 我撑你，
25: 我摆明撑你，
26: 我哋撑硬你噶。
2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根据温哥华机场管理局数据，温哥华国际机场与美国各地之间嘅航空旅客流量，8月连续20个月与上年同期下跌。尽管机场同美国目的地之间嘅客运量系低迷，不过数据显示，温哥华机场嘅整体客运量计埋国际乘客，经已连续18个月有增长。喺8月份，合共有285,000多名旅客喺温哥华国际机场登机或到保，比2025年8月增加6.3%。今年头8个月，客运量按年增加4.1%，累计达到1,892,519人次。不过8月份就只有634,531名旅客往返温哥华去到美国嘅目的地，比2025年同期下降5%。本地与美国之间嘅航空及陆路旅客减少，经已成为一种趋势。喺今年头8个月，合共有416,9147名旅客前往温哥华国际机场及美国各地，较上年同期跌4.4%。 国内旅行和前往亚太地区旅行是推动客运流量整体增长的主要动力，超过一半的旅客是国内旅行，因此国内旅客的增长意味着机场客流量显著地增加。在八月份，共有1,453,331名国内旅客前往温哥华国际机场，占所有旅客 51.6%， 较2025年8月增长 8.9%。 今年前8个月国内旅客的总流量未超过总客量一半，合共有9,372,000多名旅客，占客运量 49.5%，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5.7%。 另外，温哥华与亚太地区之间的旅客往来持续地增加，在8月份旅客吞吐量按年增加 18.6%， 达到44,869人。在今年前8个月，亚太地区一直是温哥华国际机场增长最快的市场，旅客吞吐量达到338,7754人，较上年同期升 14.6%。 沙特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机场经已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部客运大楼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使用导弹袭击机场。消防人员消息就指，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机场内有多人受伤倒地，十多辆救护车赶往现场。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免前往尼亚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该国的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香港皇岗口岸后日开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早上在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与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作最后统筹。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皇岗口岸星期一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早在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和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他要求各部门抓紧落实三方面工作，第一，用好开通前最后时间，坚持底线思维，对各项通关系统、查验流程、设施设备和应急预案进行最后测试和调息，以最高标准、最严格要求为口岸开通做最充足、最稳妥准备。第二，是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顺畅有序，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在开通初期，各部门务必加强现场支援与即时应变，包括安排充足人手，主动指引和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紧密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安全、高效、优质的通关体验。他又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开通在即，当局在社交专业提醒，已登记的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和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车辆司机就可以在联合一站式车道上进行五方查验，同时完成两地清关、检疫和出入境手续。运输署说，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黄巴即将完成历史任务，当局将会作出调整，加强转乘安排，并重新规划旅游巴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rt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钟的，已经完全爆满了，再下一班船要等到下午1点钟，大约是有八成半满。之后下午航班整体都是比较紧张的，大部分不是八成就九成满的，个别航班例如是4点钟和夜晚8点钟就好少少，大约是有六成满左右。强烈建议公众需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Swartway 回来图阿神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大约是有八成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1点钟，大约是有六成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不算太过松动。康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10分是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等到2点25分就有七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呢是在下午的1点15分，大约是有七成半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今晚主要天清，最低温摄氏8度，冇落雨机会。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气温摄氏7度，冇落雨机会。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20%。CHMB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2025年5月列治文市议员 Alexander 卢先明去咗一次台湾，旅程所有开支据报都系由新北市市政府支付。呢次行程嘅目的系咩？佢披露咗啲咩？有冇符合市民对市选官员嘅道德要求？卑诗省市政事务厅厅长已经收到要求审视呢件事。列治文居民应该得到清楚嘅交代。列治文系有得选择。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同经验都好重要。
5: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heat2026@gmail.com。
6: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4: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6: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4: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日由深圳出发嘅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7: 本周大统华超化蒜破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6毫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糖萝卜8.8毫一磅，急冻功夫黑鱼片9.9毫6两包，雪花寿司米 select 29.9毫9一袋，华新北京烤鸭套餐7.9毫7一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8: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9: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8: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9: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0: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8: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0: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8: 乜嘢意思啊
10: ？Ken 先沈观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8: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0: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观健。
8: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先、沈观健同 ABC， 一定得。
1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2: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0: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两位嘉宾是波叔杜港胜和开心姐陈开心小姐。在听听众之前，我想跟两位嘉宾讲讲，我们这趟在列治文事选，包括温哥华事选，最 hot 的 topic 是毒品，其次呢就是房屋。嗱，你哋對啲嗱，當然好似其他議題啦，治安議題啊，咁都係其實都係因為呢兩個議題引申出嚟嘅問題嚟嘅。咁我想問下開心姐先啦，你對毒品同房屋喺列治文市或温哥華市，你點睇呢個問題？
1: 呢個問題絕對係影響咗我哋每一個城市嗰個即係安全性同埋即係民生嗰個即係安居樂業啦。咁其實毒品係唔係單單一個城市嘅？就列治文而家有。溫哥華就更嚴重，其實 Surrey 那邊都有，但是唯一我們的 政府的政策上呢，怎麼可以維護我們這個所謂毒品性的問題呢？其實就不是單是市府，但是還是有聯邦和省政府的方面要配合得到才行。但是就說、如果我們真的、引君子，我們如果隨便放一個地方到呢，我覺得這個是太不負責任，即一定是一個有一個專門性的設計，就是說引君子上了癮， 我哋要同佢戒毒嘅话咧，一定要有一种制度性俾佢哋去戒毒，因为佢哋如果瘾上咗瘾之后咧，佢哋系冇咗个自己嘅意识去戒毒，或者系点样为之啱同错。所以我哋身为一个正常人，或者我哋嘅医疗体系嘅咧，应该系帮助佢哋去戒毒，带翻佢哋翻嚟呢个社会度成为一个正常人。咁所以我哋政府唔好求其就揾个地方，哎、我摆一个注射屋啊，或者安全呢、这个居所。因为他们最惨的样子就是将、精神上有问题无家可归的人和这个瘾君子之间三组人呢，他们是归纳一样东西来处理这个制度，那你就害死我们了、因为他们三组人各有不同 的反应的时候呢，是令到你是没有办法做得到你去控制到他们 的环境呢，令到我们的市民安居乐业。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即是市府要提倡这个反对，即是我们在民居里面去做一些这样的房屋给、即是这三种的 人士呢，我们要分得清楚咯。而省政府呢真的要加倍努力怎样去分配这个资源给我们每一个城市安置这一班人。
0: OK， 我完全同意阿心姐。阿波叔你怎么看？
2: 我觉得毒品是最重要的，因为为什么英国那时候他为什么在中国推毒品呢？原来有两个原因的，他想起自己爆翻出来。第一个原因是攞钱，因为你的毒品都卖得很贵。第二，他可以忘了你的国家，跟着变成英属中国这个地方。所以他们行这条街很毒的。第一，你就没鬼了，跟着人就死了。日本仔笑我们叫东亚病夫，因为那帮人几容易打，八国联军入来如取如葵。但是今时今日你看看在日本举办的那个亚洲嘅亚运会，结果中国咧被誉为一亚洲强人，点解？因为我哋戒到毒啊嘛。中国咧能够用短短三年时间可以戒晒毒，以前咧差唔多全民皆毒噶，所以咧就话点样可以做得到噶？但系如果而家嘅政策喺嗰个列治文啊，或者喺我哋呢一个嘅温哥华有呢个毒嘅话，我咪无论呢个地方几强几叻嗰啲人咧，到最后都系咧都变成咗废人。
0: OK， 我同意你讲啊，波叔。英国人当年点解卖鸦片俾中国呢？最主要喺18世纪同埋19世纪初嘅时候咧，中国对华贸易喺中国系严重嘅顺差，英国系严重嘅逆差，因为英国要买我哋嘅茶叶、瓷器、丝绸，而我哋几乎唔使买英国货嘅。
2: 系啊，
0: 冇即系第一嗰啲羊毛冷衫啊，吉肉噶嘛，你广东人吉肉唔好着噶嘛。咁英国人谂到条毒计啊，点啊？我买一样嘢，你一定会买嘅，就系、是、鸦片。咁所以佢喺印度又種咗咗鴉片，經東印度公司就賣俾你中國。咁中國咧就經過即係大批毒品入口，將鴉片之爭打敗仗原因啦，咁啊變咗由一個貿易順差國變咗一個貿易逆差國。冇咗錢都唔緊要，但係搞到中國人咧個個喺個踎喺張牀度咧瞓喺度就追鴉片，成為100年後嘅東亞病夫。直到咩咧？直到1949年解放，共產黨對於啲毒販咧全部拎個槍斃。蔣介石的國民黨去到台灣都是用同一個方法，毒品即係鴉片先至喺中國清除咗。100年前的香港咧，我哋英國殖民地啊，毒品合法化噶，英國人發過牌啊，俾你賣鴉片噶。
2: 嗯，
0: 啊有個家族啊買咗成個銅鑼灣嗰度咧，當年100年前就唔好耐呀，就係、是、有個鴉片煙牌可以賣毒品，賣鴉片，咁啊發得達。咁英國人咪攞個牌收錢咯。所以你都英國人當時嘅殖民地咧係不安好心嘅，你唔好成日緬懷大英帝國嘅統治，好多朋友啊，
2: 冇錯，
0: 你讀一下啲歷史啊，點解佢會對你好？
2: 係
0: 唔係因為佢話佢真係想你好啊？佢想害你咋？望唔望你國另外一回事，起碼我賺咗你錢。第二，你身體弱咗，唔可以同我打。好啦，咁我哋而家先聽客户時間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1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4: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6: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17: 最 fit 的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8: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8: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7: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19: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同家人的生活负担。
17: 10月17日，请投票俾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19: 我哋一齐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20: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1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9: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1: 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这个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22: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0: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两位嘉宾是杜港胜、波叔和陈开心、开心姐、我们先听听、听众的电话先、等 Sir 不知道是不是、等 Sir 有什么补充啊？
23: 是刚才呢，两分钟不够、现在再起标、啊、
0: 不要紧给多时间你、
2: 好、
23: 好
2: 师傅
23: 咁样，我哋平常咧做咩嘢啦？譬如好似你话结婚咁样，一生人一次啊，咁你梗系搵个即系个活动策划人搞得好睇睇啊！我听好多嗰啲论坛，嗰啲市长候选人啊，讲英文讲到哇天花龙凤，好精彩。嗰、那个翻译嗰位咧，就翻译到乱晒大龙。嗱，我想问你开心姐，开心姐系识我哋啊，识我哋嘅市长阿 Ken 啦、开心姐，请问你？市长 Ken 嗰个翻译员系请翻嚟定系义工咧？
1: 请翻嚟噶嗰啲，佢专业噶嘛嗰个。
23: 嗱，冇错啦。
1: 但系其他，我以我所知道，其他啲咧，佢系可能系义工形式，就帮候选市长做翻译。即系呢，我冇证实啊，只系我嘅所听到嘅资料啫啊。
23: 系，
1: 个专业性同一个专业性嘅翻译争好远嘅。
23: 系啊，佢呢个翻译咧最好。即是似模似样，是可以翻译到差不多90%那个市长 Ken 讲的说话。其他那些 Richmond 又好、其他地方市长候选人那些翻译员真的不行。所以我就不明白他们有经费的有成，你没有义工了，就找一些真的专业的来翻译一下。那起码来讲呢，即一次难的机会将你那些的内容呢翻译都似模似样呢，给大家的听众呢真的很远嘛。啊，咁样咯，呢啲系我少少嘅意见，因为你知我哋即系对于讲嘢啊，或者系对于嗰啲 presentation 好重视咧，呢一样嘢咧，个 image 嗰个形象咧好重要噶，同埋咧好多人经常好中意听你讲历史啊，所以讲下我啲鸦片战争啊，讲下我哋嗰啲即系西方社会得意噶，佢哋认为啱嘅嘢咧，啊又摆落我哋度，佢哋认为唔啱嘅嘢咧都要摆落我哋度。所以我哋咧喺呢个华人社会咧，好多有咩争拗咩成咧，就系、是、因为成日俾嗰啲出边嗰啲嘅即系外来势力咧 影響咧，搞到唔三唔四。所以而家咧呢、這個咧，我覺得咧，而家我哋嗰個嘅即係人民政府幾好啊！總之出邊嗰啲嘢唔好入去搞搞震，我哋自己搞掂得噶啦。咁樣，我覺得係咁樣啦。喂，多謝三位啊，多謝啊，
2: 多謝
0: 多謝阿鄧 Sir 嘅補充。嗱、啊，阿鄧 Sir 意見相當好噶，其實咧。因為我哋即係起碼 BC 省，我哋大灣地區咧，我哋華人人口唔少噶嘛，有好多新移民咧，英文未必係好流利啦。咁所以你個即係政治人物要做宣傳嘅時候咧，你個翻譯好重要啊！即係大家小心啲呢方面啦。
1: 我想補充少少，即係頭先阿等佢講過，即係話用 AI 做翻譯咧，查夠資料嚟睇咧，咁我哋都要小心，因為我都有用 AI 去查資料，即係中英文對照。但好多時咧，因為我哋個中文尤其特別，我哋廣東話咧個中文咧，即係翻譯成英文或者英文翻譯成廣東話嘅文字上咧，係有少偏頗嘅，所以大家要小心咯，唔好諗住即係話 AI 翻譯出嚟嘅嘢完全係可以用得著上我哋即係嗰個內涵嗰個內涵嘅問題。咁至於話佢哋有嘅選舉嘅時候，佢哋個經費當然啦，今喺市選咧就因為你所捐嘅錢咧就係冇退稅嘅個效應咧，所以捐款人咧都係比較少嘅，即係省同聯邦捐款咧你可以有退稅，但市係冇嘅，所以呢方面咧佢哋嘅經費係有差異。但係我都贊成一樣，就話你要做一個選舉人士，要用一個翻譯人員咧，你一定揾一個係專業人士去翻譯，係比較適當啲。
0: OK， 明白明白。嗱，當然啦。我覺得 AI 又好，你用 Google 都好啦，你大家做為一個參考用咯，唔好依賴曬佢咯。
1: 係啊，
0: 因為我都試過嘅，你用即係 AI 問嘢咧，因為我嘅記得嘅嘢咧，同 AI 俾出嚟嘅嘢係完全唔同嘅。咁我再炒一炒咧，原來 AI 係錯嘅。我唔係話佢唔得啊，因為 AI 仲未完全成熟啊嘛。好多資料咧，佢係根據網上某啲嘢嚟到作為一個答案俾你，但係咧佢冇細心研究過每一本書、每一個記錄當時發生嘅事咧，所以。有朝日 AI 會好勁，但係現在咧都係啱啱即
1: 係未到成熟
0: 開創階段咯。我哋可以利用佢，但係唔好淨係靠曬佢。我哋再聽下趙女士嘅，趙女士唔知咩補充咧？
3: 係，我想補充咧，我就係叫呼籲列治文啲家，尤其是華人啫嘛，真係要係醒覺覺起身嚟投票，因為好多仲係賴賴行嘅咁點解咧？因為我哋列治文今次真係競爭得好激烈。你睇下今日個呢個希德，佢仲係喺度賣個針對咩啊？盧先榮啊，因為盧先榮跟得佢好貼啊嘛。佢話佢咩？佢抄啊盧先榮嘅歷史，話佢喺台灣啲歷史，我就唔係好清楚盧先榮喺台灣嗰啲咩歷史啦。但我知道希德嘅黑歷史就好多啦。总之，如果我哋选一个咁嘅人做我哋嘅市长嘅话咧，睇下你哋嗰个地税起价，唔好喊啊！治安唔好又唔好喊啊！多多嗰啲吸毒嘅白粉友环绕住你嘅身边，唔使讲白粉友啦，嗰啲咁嘅大麻味啊，通街都系，跟住连呼吸都吸唔到嘅，咁你唔好后悔啊！你啲列治文人係啦，我今日要講嘅咧就係咁多啦。啊，多謝曬你，你俾機會我嚇，多謝曬阿 Ming Sir， 多謝曬阿波叔同埋阿開心姐，真係多謝曬你哋。
0: OK， 我哋都多謝，我哋多謝你嘅意見。嗱，不過趙女士嘅意見咧非常之緊要。點解我今日會揀呢個議題咧？就係我呼籲列治文嘅市民，如果你想我哋嘅家園以後能夠和平幸福地咁样过落去，就要出嚟投票。嗱，整个加拿大段西方社会走去毒品嘅路咧，我哋改唔到嘅。佢主流思想系咁，等于两百年前嘅中国鸦片泛滥，要百几年之后先系清除得到，要经过一场好暴力嘅革命先解决到呢个问题。我哋喺人，我哋华人喺嘅北美洲个数量好少，我哋改唔到嘅大趋势。但系列治文士系可以做嘅城墙挡住呢样嘢。就是我哋嘅市议会系一个反对毒品嘅市议会，我对于呢啲瘾君子，我哋要帮佢，帮佢戒毒。你唔系俾毒品佢，俾个安全环境佢，咁啊跟住俾埋佢住，佢住落去咧就令到嗰个社区都乱埋。我一阵间会讲如果房屋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哋有能力做得到，就系我哋要建立一个完全反对毒品嘅市议会，我哋做得到噶。但系问题是你做唔做啦？头先赵女士讲啊嘛。如果你唔想，我哋唔想見到 Number Three 第三號路變咗好似 East Hastings 咁嘅貓樣嘅話咧，唔該你出嚟投票。我語重心長咁講一次， 這個可能是我們最後機會來的。你投票誰都不要緊，你投你意念相近的人什麼做他都好，如果他是反對毒品，你認為你不喜歡毒品，你反對毒品，你投給他，那如果你的票數即是投票率高的話，是有機會反轉即是現在的市會的架構的，是有機會的。好，我們休息之前我們聽埋阿馮先生的電話先。阿馮先生早晨。
4: 早晨啊，三位你好啊。我頭先聽到你哋講歷史啊，鴉片戰爭啦，我諗起呢樣嘢，即係你哋即係鴉片戰爭呢啲點會起源咧？背後係乜嘢推動佢咧？又有呢本鴉片戰爭啦，當然係嗰班金主買賣嗰啲毒品嚟去要佢呢啲帝國政府嚟去推介去其他全世界啲賣啲毒品啊嘛。咁當然啦，即係。我哋拎翻我哋呢個時代，呢班金主啦，佢聰明好多，佢會用藥物，然後藥嚟標籤，嚟用呢個代替呢個毒品呢個名稱，然後佢會話用印度嚟打呢張牌嚟繼續支持佢嗰啲人君子繼續買佢啲產品，唔止啲人君子，當然律師醫生都會食呢啲藥，因為高階級階層都會食呢啲毒品。咁我問你啦，咁多啲市長或者係省長咧，佢哋初頭又話唔推毒品，後屘又改變主意。究竟佢背後係唔係俾呢班金主藥廠控制住咧？冇人知。所以我哋要抽離議員同埋人民嘅爭鬥，或者種族國家嘅爭鬥，睇翻背後。問根究底，那個根源在哪裡來 ？OK， 就是我是這樣看的了。咁我請問你啦，如果你認為中國社團中國人華人的圈子不可以擺毒品，其他的圈子佢都不肯擺嗰啲住蛇屋喺佢哋嗰度。咁請問你哋有咩方案嚟揾一個好嘅地方嚟安置佢哋咧？當然啦，我哋嗰啲交通啊、設施啊，又唔係好方便啊，抌佢去一個好好細嘅城市，或者好好細嘅荒島，或者咩等佢哋喺嗰邊打針，或者嗰邊醫療治療都好。第二樣嘢啊，咩可負擔房屋嗰啲資本嗰啲商家，佢係嗰位歐陽先生講得好啱，佢之前佢哋只不過係敷衍下你。俾你 5% 嘅可負擔房屋噶，俾係即係交功課，俾政府交功課，向人民交功課啫。其實有幾多 percent 係應該徹徹底底幫到啲窮人咧？係咪？第三樣嘢咧就係、是、市政府啊 Ken Sim 佢用呢、這個嚟交易，呢種 Bitcoin 係唔屬於某個政府嚟管監管，會唔會風險嗰啲咧？我哋諗。我哋嗱嗰啲税嗰啲嘢，你攞去炒呢啲 Bitcoin， 會唔會係太個風險咧？你做温哥華嘅市民，你會覺得係咪好虛偽，唔夠實際咧？啊，係啦，我就咁多啦，呢三個話題。
0: OK， 多謝阿馮生嘅電話。嗱，我同意阿馮生你講嘅，不過嗱毒品問題咧喺加拿大咧，我覺得已經翻唔到轉頭啊，等於兩百年前嘅中國咁樣。一鴉片戰爭輸咗，我哋當時嘅精英分子好似林則徐嗰啲咧，佢唔好似包括道光皇帝啊，佢唔係唔知道鴉片嘅禍害噶，因為林則徐喺1838年咧，道光十八年嘅時候上書道光皇帝，佢寫乜嘢啊？佢話煙不禁，則國日貧，民日弱，十餘年之後，豈無可酬之享？益者無可憐之兵，就係話如果唔禁煙咧，我哋就抽唔到税噶啦，十幾年之後冇人會當兵噶，因為個個都會病癱咁樣噶。咁但係冇辦法，我哋打輸咗鴉片戰爭啊嘛，咁英國同美國咪強迫賣鴉片俾中國咯，咁啊導致到美國第一桶金邊度嚟㗎？賣鴉片俾中國賺翻嚟㗎嘛，英國就由貿易逆差變咗貿易順差啊嘛，佢啲順差係鴉片嚟㗎嘛，咁呢個係啲歷史嘅教訓咯。咁但係而家我哋咧，我哋主動接納毒品喎，佢話係藥品係 drugs 喎，唔係 poison 嚟㗎喎，佢覺得冇問題喎。咁呢個我覺得如果你搞落去不歸路。但是我哋列治文史是可以建呢條長城擋住啲毒品嘅，所以我希望又係嗰句呼籲大家出嚟投票，將你即係心儀嘅反對毒品嘅議員擺入市政府。OK， 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聽下丁先生嘅電話。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
7: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9: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4: 温哥华店游水加拿大蟹11.98元一磅，新鲜龙江鸡16.8元一只，新鲜梅头肉4.8元一磅，红肉木瓜1.48元一磅，泰国二开椰青5.88元三个，本地台湾高丽菜6.8元一磅，急冻巴沙鱼扒10.3元，急冻帝王三文鱼价5.8元一磅，金珠越南牛肉丸8.48元一包，潮州酸菜2.28元两包。

0: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含破壁灵芝孢子粉、冬虫草同埋灵芝，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大家转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养生堂长盛及同仁药行有售，食灵芝应准康道极品三合一。
2: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3: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3: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4: 我系
5: Andy Hobbs，
4: 何思安。
6: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佢喺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佢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系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喺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嘅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5: Andy Hobbs,
4: Horsey on.
5: Yup, you.
7: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8: We sing the tag. 节目主持陈敏明。
9: 多謝聽眾翻嚟收聽我哋回聲論壇嘅節目。今日兩位嘉賓係杜廣盛阿波叔同埋陳開心，開心姐。哎呀，聽下丁生電話先。丁生，唔好意思，要等咁耐。
10: 唔紧要，三位好。嗱，琴日咧，我又打电话嚟咧，话希盛社区中心嗰个投票站咧就缺乏人性化，因为嗰个卡位咧就每个卡位都冇凳嘅，系嘛？咁我一个79岁嘅老人家咧，投完票个头都晕一晕。但系今日咧，我又再去个社区中心啦。进步了，每一个投票的卡位都有张凳，
11: 好嘢喎！
10: 就即系证明佢有进步噶啦，系嘛？我哋要俾啲掌声佢，多谢。
9: 听到你嘅意见啦，
11: 系啊，即系佢啊，我觉得一样嘢，嗰啲政府人物啊，佢听紧我嘅意见噶，真系。
9: 应该。丁生收个
11: 线。继续啊，丁生。
9: 收个线啦，佢收。
11: 丁生再打嚟，然后继续啊，发表因为丁生嘅意见啦，好好噶。
9: 系，好有料啊，好关心社区嘅事嘅。OK。嗱，開心姐，頭先我哋講到即係除咗毒品啦，就係即係可負擔房屋。頭先有正中提到可負擔房屋嘅，即係我覺得可負擔房屋啦，係即係居住問題咧，係我哋列治文市，亦都包括温哥華市啦，一個其中好大嘅議題。我覺得今年即係好似7月嘅時候咧，我哋有一間可負擔房屋喺 Bridgeport Road 嗰邊咧，即
11: 係
9: 近河石嗰邊咧，
11: 冇錯，
9: 就佢3年租約到期啦。咁啊，其實唔好多個單位，40個單位啫。咁啊，市政府又話要續約3年。咁有嘅應該有500多個市民出嚟示威抗議嘅，即係唔俾佢續約。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死結嚟，因為點解咧？我哋事實上係社區裏邊係有啲市民係需要可負擔房屋，包括即係行動不便嘅啦，或者即係老人家啦，又或者即係貧窮線嘅以下嘅人啦咁啦。咁亦都包括即係隱君子啦。咁但係咧，因為佢呢幾年咧整到個嗰度附近嘅治安咧好差嚇。即係呢個係大家即係上網睇到報道知嘅，即係包括咩咧？附近嘅盜竊問題啦，針筒衞生問題啦，跟住人就算有人放火啦，喺附近嘅嗰啲鋪頭度放火啦，即係為咗攞打爛汽車玻璃，好濕碎噶啦咁。但係你話因為咁嘅理由而取消咗呢啲房屋，咁你嗰啲大部分嘅住客，即係老人家行動不便嘅人士，咁點算咧？咁呢個又一個問題嚟噶嘛？咁我就問下阿博叔先啦。
11: 好。
9: 呢啲可負擔房屋，你係做地產嘅，你點睇啊？
11: 我覺得嚟講咧，即係有人住咧，就即係唔使等佢瞓街，呢個係好事啦。嗱，我俾個實例子啊，因為我成日去希士頂噶嘛，咁去希士頂嗰度咧，我可以能夠觀察得到嗰度真正成個温哥華佢個治安啊，或者個興盛啊，係可以睇得好清楚嘅。我大约是年几两年前啦，去到嗰个大约两年前啦，去到嗰度啦，我所数嘅街啊，有15条街全部系帐幕嘅，哇，真系惨啊！我睇见嗰度嗰啲街真系啲人啊，随街小便啊，乜嘢嘢都啊，毒品啊，好泛滥啊！ 但係而家今時今日我哋去睇啊，嗰度得翻兩三。

0: 条街啦，系有咁嘅情况。其他嗰啲人咧，原来冚唪扫清。佢哋嗰度有一样好处啊，洗街。佢哋差唔多啊，隔日咧就要洗嗰条街噶。起码等佢咧就唔喺嗰度滋生病菌，令到啲人病，保持佢健康。第二样嘢我就问啦，我话嗰啲人去咗边咧？咁你瞓街嗰度好鬼多人噶嘛，几千人噶嘛，起码。咁佢哋去咗边啊？原来市政府俾佢哋住嗰啲房屋，入去嗰啲可居嘅房屋。咁佢入咗去里面之后咧，佢就唔使再瞓街嘛。咁我话点解仲有两三条街啲人即系仲喺度瞓紧街？佢话嗰啲就叫做惯乞而懒做官。我哋世上咧已经有地方俾佢噶，有啲人因为养狗，有啲人因为咧喺里边唔准即系吸烟嘅，喺个房屋嘅。嗱，佢呢度话任佢吸乜都得，咁所以嗰啲人咧就难赶啲。但系我哋尽量去游说佢哋啦，入楼上屋。所以呢一个咧就系 A、B、C 嘅一个好大嘅德政。再加上嚟讲啊，而家我哋嘅罪案啦，系可以讲得系啊历史以嚟温哥华市啊最少罪案嘅时期。咁我亦都有个嘢啊，就点解咧？我咧就住近住 Fraser 桥下边噶嘛，喺个 Fraser 桥嗰度咧，以前咧我就发觉有堆人咧开始喺嗰度咧整咗帐幕啊，佢唔系多啊，十个八个。我哋发觉我哋成条街俾人打烂玻璃。第二样嘢，我摆门口嗰啲拖鞋咧，全部冇晒，嗰啲咁嘅工具全部冇清晒。哇！我跟住嚟个街报警啦，系嘛？警察即刻去扫完咗之后咧，而家嗰个治安都唔知几好。原来帐幕城咧系代表啊，我哋呢个城市啊，好难治安系好噶。所以希时定能够扫到呢啲咧，可以讲得系 can sim 嘅一个好大嘅德政。所以导致温哥华警察局。佢話歷來而家可以講得係其中一個最好、最興盛同埋最安全嘅一個時刻。
1: 阿沈姐，
2: 喺我嚟講咧，因為我都做義工之中咧，我認識咗即係有啲支援房屋啊，或者係低收入嘅房屋地方咧，即係嗰個環境上真係有差異嘅。咁但係當然啦，就話而家政府係。着重呢一方面嘅支援房屋，俾我哋所谓低收入人士或者失业人士啊、长期患病者啊、精神病康复者啊，咁啊家庭上受害者，其实最错在一个政府嘅政策，就系佢哋将呢一班所有需要嘅人士咧，系放埋同一个坐标一座楼上，咁变咗你头先阿波叔话斋，佢系有分配咗俾佢住嘅地方，但有啲人仲系。唔宁愿唔住楼唔上楼，宁愿瞓喺街度，因为佢住嗰层楼，佢好担心，即系瘾君子突然间点起火会火烛，精神病嘅人突然间会三更半夜嗌叫，好得人惊，咁变咗佢冇办法有一个安宁嘅生活环境咧。到翻嚟佢喺街头上，佢觉得佢有安全感，因为佢哋唔会话自己侵袭大家嘅，基本上。即係大家都和平共處嘅，所以喺某程度上咧，我覺得個政策政府係錯咗，係分配錯對。就係話，我曾經都講過，精神病嘅係患精神病，瘾君子嘅患瘾君子，無家可歸低收人士係另一組人咧，係應該係分得好清楚。喺個管理層面咧，我哋先可以控制到。因為如果你 mix 咗三個唔同嘅類別嘅人士，管理人士好難去管理嘅。是没办法有管理得到的，所以这个情况我相信政府如果听我们电台讲话，我希望我们真的将我们要应该照顾的人是有一个适当的政策。
1: OK，我们先听Jeff 的电话先休息了。Jeff 早晨。
3: 早晨早晨主持嘉宾。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民主政府这样其实有好有不好，好的地方大家可以发声，选举的人士。但不好的地方呢，之前的市长也好省长也好，做的事呢这样做了四年已经做得很好了，往好的方向发展。跟着换了个政府，可能唐人街啊黑市那边又是张盘成的了。这样呢毒品又到处下了。所以呢大家那个主门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当初倾声选举大家选举上去那时是假期这个唐人街张盘问题真是使得好多精力同钱，甚至乎俾人哋恐吓啊，乜嘢啊，呢啲嘢咧，大家要记得，唔好话哦加到我地税。我啱啱诶嗰度公园嗰度，我同佢哋讲，喂呢啲投票啊，唐人好运好啊，佢话诶 当初我哋全部都要投票选佢出嚟，嚟加到我哋地税。好话加地税，你边个上台都要加你地税噶。而家咧，佢话冻结叫佢加地税，但系而家咧，可能你选第二个上嚟又加啲地税噶喎，喺嗰个基础上，最起码佢而家冻结咗唔加地税啦，系嘛？嗰阵时屌要加啲地税，因为嗰阵时你要处理唐人街嗰啲事，真系要使好多钱同好多精力噶。大家谂谂，当初围住唐人街嘅问题，加到几多个警察啊？加到个几多个使到好多钱喺嗰度噶喎，啲帐篷嗰度。所以咧，大家应该谂一下，我觉得啲选民咧，唔好话成日都话哦，加咗地税，加地税个个都会加地税。讲真一句，边个做市长会加你地税？因为嗰、那个呢、那个成本不断系佢哋上升，系嘛？所以呢样嘢咧，大家要睇下佢到底做到啲乜嘢，呢、這个先系重要。其实 Kingston 咧，我自己觉得咧喺唐人街嗰度讲唔好听，我嚟都二十几年，以前真系好惊去唐人街噶，而家最起码可以去唐人街去单摊嗰度行一行。毕竟往好个方向喺嗰度发展，即系你选第二个上来，真系啲毒品又到处嚟噶啦，啲帐篷税又嚟噶啦。你话嗰阵时使咁多钱，你嘅纳税人嘅钱全部使晒，跟住又翻翻一次，又重新嚟搞一次。所以我觉得民主咧，有时候真系搞到大家咧，真系一段糟啊！我就系咁嘅意思啫。OK， 希望大家都出嚟投票啦，而
1: 家。多谢飞机。我哋听埋欧阳先生嘅电话，然后先休息啊。欧阳先生早晨，
4: 明 Sir 你好，嘉宾你哋好，
0: 你好。
4: 其实我哋而家现时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毒品嘅问题、无家可归者嘅问题，同埋车房避难所嘅问题嚟影响其他系嘛？我认为佢呢啲毒品即系无家可归者或者系瘾君子咧，都系受害者。当然啦，我哋俾佢影响嗰班亦都系受害者啦。这个是政府的错的嘛，但是怎样很遗憾呢，这个市选和省选呢，我要求即是教他们的，我做了管理的，我要一针见血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嘛，我教这些政客去解决他们，没人接受。本来我想选李志文市长的，但开心姐不帮我手，很多社团也都不支持，因为我不够出名，他们说他不理是不是我可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解决好像这个货柜被烂锁是吧，怎样解决他，很简单的嘛。你不可以说不续约给他，不续约不通赶晒人出街嘛，你即刻被人家反对到死了，已经应该就是不可以再起这些货柜避难所。还有这个住房的问题，可负担房屋的问题，已经很多年了，已经他们 BC Housing 是解决不到的，你再找他搞他真的搞不到的了。我们应该废了 BC Housing， 为什么没人敢做呢？你选我出来啊，等我做啊，只要全部的城市拒絕 BC Housing， 不准他們再起，所有的錢 Housing 的 funding 要直接由市或者省，在市的地、省的地起他們自己的可負擔房屋，再完將這班人 transfer 去那裡，這樣就不用繼續可以四五萬元一年營運費要照顧一個人咯。四五萬元啊，很多人take home都沒有啦。
1: OK， 多谢欧阳先生的电话，因为我们到了休息时间听客户的信息。
4: 明白 okay, 明白明 Sir，
1: 多谢你的电话。 OK，
0: 多谢。
5: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6: 今个星期六请来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7: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8: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9: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元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
10: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2: 美心饼店
1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1: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嘅公共服务。
12: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同家人嘅生活负担。
11: 10月17日，请投票俾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12: 我哋一齐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14: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15: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翻最后一节的回声论坛节目。今天两位嘉宾是道港圣 Bosco 同埋开心姐，陈开心小姐。我哋先听阿庄女士嘅电话先啦。阿庄女士，
16: 系有听众就即系问到呢个毒品嘅问题。其实咧，好早嘅时候咧，英国、欧洲嘅国家咧，睇中中国嗰啲嘅产品啊、艺术品啦、雕刻啊、木嘅制作啊、画啊、画瓷器啊、等等，佢哋咧就呢啲嘢咧可以用嚟運翻英國咧、歐洲咧，就作做買賣，嗰啲商人就賺大錢。咁啊，賣下買下咧，嗱就成一個交易唔平衡啦，好似今日今時今日咁啦。咁佢話點搞咧？我哋要喺中國度揾翻錢，但係中國又唔肯買佢哋歐洲嗰啲物品喎。咁佢哋諗到呢個死竅啊，喺印度嗰度種大麻，唔係種鴉片啊。咁啲錢何來啊？點樣種啊？啲船啊點運啊？喺美國嗰度漏嗰兩間主要的大學 Ivy League 就是耶魯和哈佛投資給他們去印度來種植這些東西，於是呢後來呢就運了去中國啦，於是就 push 這個 trade， 那些大學賺到錢啦，所以臨到他們今天時今日還存在的宏偉的 Ivy League 的校舍是這樣來的。但是中國呢在這件事上面呢就是出了林則徐啦，美國、中國、英國呢乘機靠這個林則徐那時候反抗的時候呢就打仗沉，中國敗了啦，後來就說要這個、香港啦，那時候呢英國呢就要中國賠償，用什麼賠償啊？金和銀啊，幾百萬噸噸不知幾多噸的金銀，你要賠這個中國、香港給我們，加上要給這些萬萬聲的金和銀，中國那時候真的毫無軍力可言，就是這樣，中國是窮到一世，加上日本就乘虛而入，更加在這裡一路就打到1945年、啊、所以中國是這麼窮困。當然當中有一些大地主啦，但是你普通平民是根本沒有的，中國是一窮二白，所以戰後之後呢毛澤東是很困難的，將全部即是這些大地主不能夠再自己霸了，平民百姓都要有他生活有糧食的。那 我就希望大家明白回來，我們以前呢我讀書不知道這些東西，學校不教這些東西，是我後來慢慢即聽聽你們再自己去看多些東西才明白到中國賠了很多很多錢。那些錢呢，那些金銀呢，當時呢加埋咧，呢個國民黨就話要有軍票啦，所以咧向中國嘅人咧擺咗好多錢去買佢啲軍票，啊金銀啊乜嘢都係啊打日本仔啊，做鐵路去運輸啊，呢啲軍兵 实在就好似穷到咧，嗰啲军票咧，后来咧打完仗啦，咁啊去翻啲银行度，嗰美国啊话俾汇丰同埋渣打唔使赔俾佢哋，军票系冇用嘅，台湾已经自己去咗嗰度啦，所以所有军票系作废纸一张，中国人就
1: 系
16: 穷到系咁样样，我希望大家明白到中国人系付出呢个战争，而且咧将嗰啲钱咧台湾咧拎晒去，嗰唔系钱啊。是他換了啦，喺渣打嗰啲匯豐咧變曬做金銀，去咗台灣嗰度。佢話咧，我哋要軍糧啊，喺去咗台灣做咩軍糧啊？佢就咁啦。咁呢啲幾多咧？後來咧有呢個台灣嘅人士係計出有幾多萬兩，幾多萬金。
1: 多謝張女士嘅意見。OK， 其實喺鴉片戰爭喺1842年8月嘅南京條約咧。中國是賠款沒有黃金啊，賠了2100萬兩給英國，其中1200萬兩是軍費，600萬兩是煙，即是我們燒了它的煙，300萬兩是商欠。到1860年的北京條約，即是英法聯軍之役，我們賠了1600萬兩，800萬兩給英國，800萬兩給法國，但是賠得最多的是1895年4月即是馬關條約，我們打敗了甲午戰爭，賠了日本2億3000萬兩。咁啊，之後即係我哋俾喺國內俾即係列強所掠奪嘅財富啊，就斷以億計噶啦。嗰啲冇數，直情冇數計唔到嘅。所以呢個係因為鴉片而導致嘅中國嘅悲慘歷史。所以點解華人咧對反對毒品，而其他族裔咧對毒品係相對寬容？呢個我估係最主要嘅原因嚟嘅。
0: 是啊， okay， 因为我哋佢未受过嗰个毒害啊嘛，所以嚟讲啦，我哋有啲人啊，我一次参加论坛嗰阵时啊，嗰啲西人咧就问一个问题啊，个 Bosco 佢系点解你哋啲人啊咁唔中意毒品咧？世上毒品系种drug，系种药嚟噶嘛？我话嗰种边只药啊？嗰种系药，不过叫毒药。我话我哋中国就因为受过呢个痛苦，所以搞成一个时期系咁黑暗咁样俾人吓。今时今日我能够复兴到，就因为我哋完全。能够系铲除毒品。
1: OK， 我哋听埋阿 Susan 嘅电话先啦，应该最后一个啦。阿 Susan， 早晨。
17: Hey，Miss，你啊真系历史嘅专家啦。
0: 专家嘅专家，
1: 唔好咁讲。
0: 系啊，
17: 系啊，数目字啊都讲晒出嚟，好嘢好嘢。啊，波叔好，
0: 你好，
17: 金姐好，
2: 你好。
17: 系啊，啊鸦片战争。哇！中國人受苦啦，東亞病夫，中國人真係孭住呢個，永遠我哋都唔能夠忘記啊！好，首先我祝大家感恩節快樂，
0: 係感恩節快樂，
17: 長週末係啊！今日咧，我都好忙啊，做火雞嘅大餐，十蚊嘅。都翻嚟食餐，本来唔打电话啦，但系听见你哋讲得非常非常好啊，都打个电话上嚟啊，打个招呼啦。系啊，我嚟到永古华都59年啦，哇，过去啊，大家啲华人啊，好唔踊跃嘅啊，多我一票唔多少，我一票唔少，个个都唔出嚟嘅。而家真系新嘅景象啦。啊、好像你們1320啊，幾多人出來幫手做義工啊，特別是開心姐啊，次次都出力的、哇，真是厲害、
2: 你過獎了 Susan
1: 是我們的榜樣開心姐
0: 好人
2: 盡公民職責，
17: 開心姐啊，真是、正式的華人 的驕傲啊，現在呢我哋华人咧，每个人都听到啦，啊，个个都出嚟啦，啊，真系好。但系咧，我哋系唔中意毒嘅。我哋华人十 NDP 十年嘅浩劫咧，我哋都系永远难忘啊！啊，都希望换一个新嘅咧。啊，其实都好乱噶。只是知道換一個新的而已。 OK， 多謝大家分享。
1: 多謝 Susan 百忙中打電話給我們，時間差不多了。好，開心姐做個總結。
2: 總結呢，我覺得就第一是呼籲大家出來投票啦，尤其是我們華人真的一盤散沙，是會影響了我們的 日常生活和政策的國家的需要。另外呢，我想補充呢，今次在這個列治文選舉裡面呢，我們要留意呢，就是有幾位的候參選人呢是用了雙重角色呢就去參選的，即除了參選市議員或者是這個學務委員之外呢，其實他們現在呢就是因為省選的時候呢他就有去省选啊，咁我觉得喺呢方面嚟讲，因为身为一个候选人咧，如果系同一时间参选两个唔同嘅政府架构咧，我觉得呢个系好不负责任，同埋即系操守上系有啲所谓问题啦。咁啊，希望大家用你自己嘅雪亮嘅眼睛或者你嘅智慧咧去平衡，即系咁嘅候选人系咪应该值得我哋去选咧？啊，系咪真系会帮到我哋咧？因为如果我哋选上之后咧，即系话我哋喺某程度上咧就要补选咧，又要浪费我哋嘅纳税人嘅钱，所以喺呢方面咧，我系。跟大家想提出来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今天列治文是最后一日的预选期，如果不是到17号呢将会很繁忙，希望今天大家抽时间在8点之前。
1: 嗯，多谢开心姐，我们再做点功课。阿波叔30秒
0: 好啊，我们现在只需要一样东西，绝对支持那些真正反独的政客，那我们就大有前途了。真正反独，不是现在忽然反独。好，
1: 是同意阿波叔，同意开心姐，就是那句呼吁大家出来投票，做下功课，你将你的政治理念交给你同一政治理念的候选人，拱他们入去市议会，建立一个反对毒品的市议会，那我们才有前途有希望。好了，我恭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感恩节假期，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1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9: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20: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发，电话604-908-88。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甜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ca。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省的选民会在10月同时面临市选和省选两个投票，有些候选人表示选举时间重叠，令到选民感到困惑及不知所措。在10月17日地方市选会选出市长、市议员、教育局或其他市级官员，在10月24日将会举行省选，选出93名省议员，最终决定本省下任省长。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决定提前举行省选时候，市选的竞选活动已经开始，有关决定当时被 BC 城镇联会谴责。发言人认为这项决定给予选民带来不公平的压力，听到一些市选候选人在拍门拉票时候被告知不能投他一票，因为要留一票给该个选区的省议员候选人。联会主席 Janice Sonia 正在竞逐 Squamish 市长，他表示看到选民对投票地点和时间感到困扰，虽然选举日期不同，但是市选投票日就是省选的提前投票日重叠，现时社区里到处都是混乱，各人不得不努力清理头绪，情况令人沮丧。他表示双重的选举影响选民在众多候选人评估候选人的能力。省北岸马石王家骑警在两个地点执行搜查令，查获大量毒品及现金。王家骑警表示调查始于5月，有线索显示有人在两处住宅内进行毒品贩运活动。王家骑警同北部地区紧急应变小组联合行动，根据受管制药物法对两间住宅执行搜查令。警方其中一处住宅查获贩毒用具，另外一处查获大约11,000元现金及超过200克可卡因。警方亦都查获一辆疑似与贩毒活动有关的车辆，一名男子被捕，他已被释放，等待毒品检测结果及联邦公共检察署批准起诉。 美国宾夕凡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9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话，有目击者见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下午5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枪手怀疑是吞枪自尽。报道指，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身份及动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经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参加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们将会同特朗普通电话，与佩泽希齐扬协商后，普京在星期五与特朗普的通话里面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体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不能够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位能够达成协议的领导人，表明乌克兰是时候要有一位同意结束战争的新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泽连斯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话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的行为不是伙伴应有的做法，认为容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记者问及泽连斯基言论时候拒绝置评，强调自己满意同普京达成的协议。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有意在中期选举前缓解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局势，减轻油价高企对共和党选情的冲击。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双十节讲话，声称台湾增加防务投资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阻吓战争，话大陆持续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将坚定守护台湾同印太和平与稳定现状。与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批评赖清德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现。他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权威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强调北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及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钟完全爆满，再下一班是2点钟的，现在大约有九成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3点钟，大约有八成半满。余下下午整体的位置虽然比较紧张，平均大约是有八成半满左右，个别航班可能会好一点，例如下午4点和7点钟大约是有七成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来图阿神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钟，大约是有五成半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不算松动。赫舒碑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2:10完全爆满噶啦，最后一班等到2:25就有七成半满，余下晏昼嘅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豆翻翻嚟赫舒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15噶，达到八成半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等到3:35，大约有四成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今晚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8度，没有落雨机会。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气温摄氏7度，没有落雨机会。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20%。CHMB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3: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死人要破地狱，生日都要破地狱，做律师都没有例外。这个礼拜有新剧集《地狱大状》，由林海玲、魏俊生、潘灿良主演，讲述一个死过翻生的女律师帮鬼打官司。第二周日首映， 又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陈凯歌执导，由哥哥张国荣和巩俐主演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好戏登场，尽在农场。
5: 你准备好你的秋季装修未啊？对于你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至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你将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今天就上 VancouverHomeShow.com 购票啦！
6: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7: 一号黄传奇，
6: 二号张宇轩，
7: 三号向嘉熙，
6: 四号何浩，
7: 五号杨家颖，
6: 六号陈瑞希，
7: 七号司徒颖琪，
6: 八号潘德章，
7: 九号范格，
6: 十号黄伟忠。
7: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23: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5: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2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23: CBA 永安防盗、
5: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5: 广东烧腊菜馆、
2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3: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5: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2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6: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我想很多人都试过说吃完东西之后胃就顶住，有些胃气甚至会胃痛。其实这些不舒服的情况都挺普遍的。究竟出现这些症状是表示我们的胃部有机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今天请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胃部健康，就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的。Hello， 李医生你好。
27: 是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6: 李医生啊，咁啊讲到胃痛啦，咁会唔会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引起噶？
27: 系。咁我哋今日就系讲呢个胃痛嘅情况啦。咁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好常见嘅健康问题啦。咁可能都困扰好多嘅病人，好多嘅听众。
26: 系。
27: 咁如果讲开原因咧，其实咧就非常非常之广泛，好多嘅因素都可以导致胃痛嘅。咁简单嚟讲咧，我就归纳佢为同日常生活相关嘅原因。同埋。同日常生活以外的一些特定的原因，尤其是藥物和幽門螺旋菌，我可以一間再講多一點。在日常生活的部分就譬如酗酒啊，即喝很多酒啊，一日可能幾罐啤酒啊那些，或者是吃煙啊，或者是可能攝取很多的咖啡因，譬如可能喝幾杯咖啡啊，這些都是一些很常見的日常生活的因素呢，是可以導致胃不舒服的。
26: 是。
27: 另外呢就是飲食了，飲食習慣，尤其是說不規律的飲食習慣，可以導致胃不舒服的。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譬如我的病人可能網上或者可能聽朋友就是有一個叫斷食法，就是說可能16個小時就不吃東西，
26: 168那個是
27: 吧？是啦，是啦，
26: 有聽過。
27: 就變成可能飲食不規律，又或者可能是他無心無意的，因為他工作的需要，可能長時間工作下午的餐又不吃這樣。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因素導致胃不舒服的。另外就是壓力啊， 焦虑的因素其实都可以导致胃不舒服，我们可能叫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咁样样嘅，
8: 嗯哼，哦，咁都其实原来有好多种唔同嘅情况嘅，咁譬如同我哋讲下，即系除咗话你话啊，即系个胃顶住啊嗰啲之外咧，其实有冇啲其他嘅症状出嚟嘅咧？其实，
27: 咁其实咧，即系我哋好多时候病人睇我哋医生啊嘅时候咧，佢都会话我胃痛，或者系肚痛，或者系胃胀胀，
8: 分唔到喺边度嘅，
27: 系啦，佢就好多时候就或者甚至唔系话痛，佢胃唔舒服或者胃胀胀吓，未去到痛嘅程度。
8: 系
27: 咁，其实咧我哋称呢一啲嘅症状咧为消化不良症状吓，我哋英文咧叫做 dyspepsia 啊，就消化不良嘅症候群。咁其实咧我哋有六大症状咧，我哋都可以叫做消化不良，即系我哋有个定义嘅，
8: 系，
27: 因为每个人嘅理解话消化唔好，其实都是不同的，有些病人可能是大便的习惯，那个其实是不是胃的问题，那个是肠的情况。我们讲消化不良胃的问题，我们讲的症状有第一就是胃痛，真的讲可能是胃抽住啊拿住的痛，甚至是奄奄痛都是痛。第二呢就是胃好像胀住胀住，有些气，我们叫 bloating， 甚至有些气上来，我们叫 burping。咁另外咧就係食少少嘢，可能就已經好容易好早就飽嚇，或者係個胃口係差嘅，係，或者係會有少少反胃啊嚇，即係好似作嘔嘅情況嚇。咁呢啲嘅症狀未必全部都有嘅，但可能有一兩樣、兩三樣。咁我哋即係醫生判斷之後咧，都知道指向嘅咧，通常係講緊胃嘅。胃的毛病啦，但都留意翻呢啲消化不良的症状咧，又未必是因为胃的，例如咧，好多时候病人入嚟咧就话我有啲胃不舒服，或者是消食完嘢之后一两个钟可能有啲反胃的情况，其实咧我哋医生当然系会即系做一个嘅评估啦。咁尤其是咧系同胃好近嘅器官，都可以系导致啲症状嘅，譬如胆石。
8: Okay.
27: 膽石膽囊的毛病呢都因为它都是消化系统的一部分的。所以通常吃完东西之后它有些胃胀啊、胃气啊、反胃啊，我们医生会再做评估像不像是胃的问题啊，还是可能譬如是膽囊啊。的問題等等，這個都要留意的，是的，
8: 哇，那都原來都很多不同的情況，是吧，那我都聽過有些朋友說，欸，我吃完東西之後呢，我的胃會不舒服，但有些人又說，我未吃東西之前，我胃不舒服，其實都有分別的，是不是，李醫生？
27: 是，是，其實呢，我們都會去評估回，即病人進來的胃不舒服的那個狀態，或者那些資訊是怎樣，其中一樣很重要的就是，有些什麼是令到病人的個胃痛或者胃不舒服是加劇啦，有些什麼是令到他會舒緩的，可能他已經試了自己藥房買了些藥，有什麼舒緩，那其中一樣很重要的東西就是吃東西是令到他差了還是吃東西令到他好了，那我們會去評估咯。有些病人譬如他是胃炎或者胃潰瘍的時候，他即有吃東西，可能他之前之後痛呢是對我們即作出的判斷是會有些不同咯，
8: 明白。好，這個時間我們休息一會，轉頭回來繼續跟李醫生談過，謝謝。
9: 三峽遊輪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長江行極光號啟航啦！
10: 繽紛遊輪粵語領隊由武漢出發，遊進絕美三峽，然後直達西安，感受古長安同現代西安嘅時空交錯。
9: 十至十一月三個黃金出發日，以價預訂即免小費，再送價值300元大禮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撥打604-359-8228預訂啦！
11: 今日華埠與時並進，中西合璧，朝氣蓬勃。
10: 傳統節日嚟華埠，享受氣氛好熱鬧。
11: 嚟華埠當然可以購買傳統果菜、肉食、海鮮。深肉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0: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0: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2: 海马藏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志文店604-270-2208。
0: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0: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0: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2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咁啊同大家关注一下胃部嘅健康啦。嗱，李生嗱，头先同我哋讲紧咧就系消化不良，其实呢个真系一个好大嘅题目嚟嘅，因为都关乎我哋食嘢嗰啲习惯嗰方面噶嘛。好，咁如果我哋真系有少少消化不良啊，个胃唔系好舒服嘅话咧，喺医生嗰方面去点样去诊断啦？如果真系确定咗有啲问题嘅话，又点样治疗呢？
27: 系呢、這个都头先我哋所讲啦，即系好常见嘅一个健康问题。咁、其实咧简单嚟讲，我哋有三部曲。
8: 哦，
27: 系啦。咁点样去诊断关于即系胃部嘅问题或者一啲嘅症状咧？咁第一部分咧就系即系医生个问问题啊。
8: 哦，
27: 系呢一步其实系最关键同决定性嘅一步嚟嘅、哦，可以喺即系喺我嘅角度嚟讲。
8: 系，
27: 因为好多时候咧问问题，我哋就已经知道咗，其实我哋想知嘅两样嘢，第一，病人个症状系咪真系指向紧胃部嘅问题？我哋想知呢样嘢，第二样嘢有冇一啲嘅生活或者某啲嘅因素系明显导致嗰个病人佢有胃嘅问题。
8: 系
27: 咁，我哋会想知啲乜咧？就系、是、第一，我哋想问个病人，你唔舒服或者痛嘅位置，你可唔可以指俾我睇？
8: 嗯嗯，
27: 我系即系想佢即系喺我个门诊嗰度，就唔喺个电话度同我哋即系电话问诊。
8: 表达唔到嘅。
27: 系啦，咁因为好多时候咧，即系的确好多时候病人佢真系胃部嘅问题啦。
8: 系啊。
27: 咁但系的确有啲病人佢话胃唔舒服，但系其实佢指紧系肚脐嘅位置。
8: 哦。
27: 佢系肚唔舒服，其实嗰啲嗰度就已经唔系胃嚟噶啦。
8: 我明白，
27: 咁可能系啲肠或者其他嘅肠道嘅问题，可能有啲病人系便秘啦，咁佢都会有肚痛嘅情况。咁我哋呢样已经系好分辨到系唔系指向紧胃嘅问题啦。咁、当然我哋又会问一啲系咪同食物食嘢会好咗啊、差咗啊，啊定系有啲嘅因素会令佢痛咧？会唔会有压力咧？佢、饮食习惯有冇改变啦、最近有冇一啲嘅药物？是新開的一些藥物，可能他是看另外的醫生開了一些藥物，會不會有抗生素吃了呢？會不會有一些消炎止痛藥？這個是很常見導致胃炎甚至胃潰瘍的藥物來的、
8: okay、
27: 即坊間有時自己都買到類似 Advil 那類的藥物，如果不合適地去用的話，或者是每天去用的時候是可以導致胃炎胃潰瘍的。而這些呢、很多時候病人吃緊，但是不是醫生處方的、我們都會問清楚啦、另外就即我們就想知道會不會有其他類似的症狀、譬如是反胃啊、各方面的症狀、甚至呢會不會是如果是很痛的時候胃痛會不會有一些的併發症呢？譬如會不會胃潰瘍導致有出血的情況呢？那我們就會問他，譬如大便有冇深黑色嘅大便，因為我哋驚會唔會胃出血，因為胃出血咧佢就唔係大便有鮮紅色嘅血嘅，佢係會好似大便咁黑色嘅血嘅，咁就唔係就咁話深色啲，因為深色啲好多病人就啊我啲大便可能都真係深色啲，咁但係其實我會可能甚至俾個相片佢睇，甚至係即係問清楚呢啲嘅症狀，咁呢一第一步曲咧就係醫生嘅問症其實係好緊要啦，係我哋想知道第一。是不是真的胃的问题，第二有什么的成因，很多时候已经、病人讲完之后其实我已经知道个答案是什么、
8: okay、
27: 第二步呢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在个门诊那里检查个肚、所以也是了，很多时候关于痛症或者不舒服的情况，很多时候电话的评估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在门诊里面医生做个检查，我们就会更加多的资讯去做个评估啦。第三步曲呢就是有需要的话呢，醫生是會作出一些的檢查，檢查離不開幾樣東西的，第一就是驗血啦，
8: 驗血、
27: 驗血如果有需要，我們主要想知道有沒有貧血或者缺鐵性的貧血、尤其是我們擔心如果是慢性胃炎胃潰瘍 是有些慢性的出血的时候呢，那会有缺铁性的贫血啦、
8: okay.
27: 甚至有些验血去看有没有幽门螺旋菌的抗体，那这些是主要验血我们特别想知道的事情、
8: mm-hmm.
27: 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怀疑幽门螺旋菌啦，想排除这件事是个因素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检查，特别呢我们就会安排譬如是吹气测试啦、
8: oh.
27: 有一个是饮一些的化学的液体啦，那就叫尿素吹气测试啦，那就跟着就吹气出来、啊、那就在这个化学作用我们会知道有没有幽门螺旋菌的，那都九成准的、
8: 啊嗯嗯、
27: 但是个前设就是一定不可以吃胃药，即四个礼拜前不可以吃胃药、
8: 哦、
27: 如果不是就会是不准确的，那就浪费了测试的、
8: 哦 okay
27: 啊、也都有大便的测试去验个幽门螺旋菌的抗原，咁是但一样都得嘅，就唔使做晒嘅，即系大便或者吹气测试。咁另外就系影像嘅扫描啦，譬如做超声波啊，照个肚。咁但系咧留意咧，即系胃咧里边有多空气嘅。咁譬如照超声波咧系睇唔到个胃嘅。咁佢个作用咧主要系睇譬如肝啊，睇胆囊啊。咁尤其是我哋怀疑或者判断唔到系咪真系胃嘅问题，我哋想排除会唔会系附近一啲嘅密度高啲嘅器官导致嘅症状，咁我哋可能会安排超声波去睇呢啲，去排除去检查咯，作为检查嘅一部分。咁、第五就系可能讲紧一啲胃镜啊嗰啲嘅检查，咁、可能大家都听过咧、
8: okay ，
27: 就系摆个管入去，去个胃，去个食道，去个胃，去个十二指肠嗰度，去睇清睇楚咁样，甚至需要嘅时候咧攞啲组织。咁、通常我哋就如果一般好轻微嘅胃唔舒服啊，或者我哋唔特别担心嘅情况底下咧，我哋都唔会一步就跳去做胃镜啦、
8: 嗯。
27: 第一，因为资源嘅问题；第二咧就
8: 系、
27: 是、佢始终系一个入侵性嘅检查，系我哋即系冇必要系所有嘅病人胃唔舒服，尤其是有一个明显嘅原因，可能系饮食习惯啊、或者药物相关，咁我哋通常就处理咗佢有进步嘅。改善了的了已經，那就不需要做胃鏡咯、那我們會視乎病人在我們的第一步曲，即是問個問題、第二步曲那個檢查，
8: 檢查
27: 是啦，去判斷他有沒有需要做額外的一些的安排呢，這樣。
8: 嗯嗯，李醫生你剛才講到呢就是、幽門螺旋菌，我想這個呢、就是這個的菌呢，我想很多人都聽過的了、不如詳細跟我們講多少少幽門螺旋菌，其實那些細菌呢是、点样感染到的呢？其实这个菌是我们吃东西吃回来的，还是人家传染给我们的呢？
27: 是。那至于幽门螺旋菌本身是怎样令到我们有胃部感染呢？这个是一个一直、令到我们医学界呢都是即经常去思考的问题的。
8: 是。
27: 因为呢其实我们看一个社区呢，可能讲十个人里面可能有最少两个人都是有幽门螺旋菌的，很多时候是无症状的感染来的。去到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呢，可能是起码十个人里面有四个人都可能是有幽门螺旋菌，甚至更加多，看看哪些地区。所以呢就究竟怎样来的呢这个菌，我们知道呢它是进食，当然是怎样去到胃部呢，其实它是、环境那里来的，是食物那里来的。发现幽门螺旋菌的那个医生科学家呢，其实他那时候怎样去做那个实验呢，就是他自己去 做实验、去进食。
8: 是
27: 就是有一些的样本是有幽门螺旋菌的、他就是跟些食物樣去进食，他知道就发现他自己就有幽门螺旋菌的感染
8: 了、
27: 甚至因为这样他有胃炎的症状、所以就因为这样他是拿了一个诺贝尔奖的、
8: okay,
27: 所以即幽门螺旋菌其实就是应该是进食过来的，很多时候是小个时候就已经感染了、在我们的胃部一直潜伏住的。我即做一个比喻，其实跟很多胃病、即这个比喻都会用到的，就是我们的胃其实就好像一间房一样、即是它是四埲墙、有天花板，有个地板、它有个入口，有个出口、其实它就好像工厂里面一间房，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负责消化一些东西的，分解一些东西吃的。咁佢里边有啲嘅消化嘅胃酸啦，酸浓度好高啦，咁去分解啲食物。咁如果我哋冇一啲嘅胶包住埲墙咧，咁其实咧嗰啲胃酸咧系会揦到个埲墙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幽门螺旋菌咧，佢就系潜伏喺我哋嘅胃壁上面嗰层黏液嗰度，嗰层胶嗰度，系啦。咁佢会有机会咧系削弱嗰个胶，即系嗰层嘅 胃液嘅嗰個黏液嗰個保護啦、膜啦，咁、從而咧令到我哋嗰個胃壁咧係受到損害嘅。咁、同樣道理咧，除咗幽門螺旋菌可以導致胃病，其他嘅原因咧都係因為咧我哋嗰個胃液一係太多，就係嗰、那個或者我哋嗰層膠啊，即係保護嗰個房嗰、那個保護膜啊。就受到破壞，就導致胃痛的情況嚟嘅。咁、所以幽門螺旋菌製亦都係呢一個機制啦，嚇、咁令到我哋嗰個保護膜係出咗問題，咁所以就導致可以胃炎啦，導致胃潰瘍嘅情況啦，甚至我哋知道咧佢係增加胃癌嘅情況嘅。
8: 哦 ，OK， 咁嗱、李醫生，你頭先講到咧就係、其實可能有時我哋有啲菌啊潛伏咗喺我哋嘅身嗰度啦。咁、如果我哋又唔知道。又冇乜症状嘅话，系咪都可以即系唔需要理佢咧？其实即系冇症状，我哋就唔知啦，系咪？咁、佢就唔需要去点样去检查之类嘅咧？
27: 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 ，Linda， 因为咧喺我每日嘅即系门诊见嘅病人咧，其实呢样嘢都好常出现啊。咁、其实有啲病人咧，佢从来都冇症状嘅，
8: 系
27: 咁可能佢喺第二啲嘅地区，譬如喺中国内地，佢有啲嘅体检，
8: 或
27: 者做一啲嘅检查。可能驗到有幽門螺旋菌，即是用不同的方法，譬如吹氣測試啊、驗血啊，或者是驗大便的方法啦。咁發現佢係有呢一個嘅感染，但係佢係從來都冇症狀嘅、或者有啲病人佢係有啲胃唔舒服去檢查，咁知道佢有個感染都未定嚇。咁係呢啲嘅即係冇症狀嘅人需唔需要檢查咧？其實喺醫學界係有爭議性嘅，因為咧我哋講緊可能係某啲嘅地區咧，佢係非常之普及。咁如果全部去檢查嘅時候咧，社會係冇咁多資源去做嘅。
8: 係。
27: 咁另外一個嘅擔憂咧，就係、個如果發現我哋有幽門螺旋菌，但係從來都冇症狀，我哋去治療，但其實可能佢唔會有任何併發症過，即係可能一生都唔會有任何嘅症狀，任何併發症。咁值唔值得去治療咧？咁檢查咗之後又點樣樣嘅咧？甚至就係再擔心就係、如果我哋全部人揾到都要去治療，我哋就擔心嗰、那個。細菌的耐藥性、因為我們就算最有效的幽門螺旋菌的治療其實都是八成有效的、甚至每個地區它的成功率都是不同，因為那個地區譬如越南譬如中國或者是美國，我們的第一線的治療都是不同的，因為會根據那個地區它的細菌的耐藥性，即有些抗生素對它是沒有效的、如果全部沒有症狀的人都去醫的時候，它就有機會是在這個這麼多人都去醫治的過程裡面產生了一些很耐藥性的幽門螺旋菌，那就變了將來有些譬如病人是因為有胃潰瘍，他有幽門螺旋菌，我們要去醫治，可能就變了已經沒有那麼有效了。所以這件事本身是 有爭議性的、即是會不會所有人都 去、檢查呢、沒有症狀的人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去醫治呢？咁呢个就要同医生去讨论咯，同埋睇翻个情况咯。
8: 明白。好，咁就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想咧有一啲关于胃部嘅问题，想请教我哋嘉宾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嘅话咧，咁就广告之后咧，我哋就会接听你嘅电话。我哋热线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啦。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海马藏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尹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唔好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志文店604-270-2208。
13: 你准备好你的秋季装修未啊？对于你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至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你将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今天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啦。
14: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啦。
2: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14: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2: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5: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
1: 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 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小量条款限制。
2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6: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家庭医生同大家关注下胃部嘅即系健康啦。热线电话咧开放系604-267-1320，604-267-1320。咁因为今日嘅电话线比较多，希望大家嘅问题咧比较精简啲。OK， 第一位我哋有李太，李太你好，
3: 你好吓，我前嗰排咧就因为耳水唔平衡咧，就跟住晕呕，咁跟住呕到咧连黄胆水都出埋嚟，咁跟后咧就觉得咧嗰个喉咙咧就系好多酸性啦，同埋嗰个。

0: 嘅方案啦。咁我相信即係呢一個你嘅醫生可能都已經俾咗一啲嘅意見你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因為有啲病人咧，佢有耳水唔平衡嘅時候咧，都可以除咗頭暈之外啦，即係好似轉下轉下個感覺之外咧，都可以有強烈嘅反應嘅，就會譬如反胃啊、作嘔啊，甚至嘔嘅。咁當然有啲嘅藥物咧係可以舒緩呢個反胃嘅情況啦。咁就未必係一般嘅胃藥嚟嘅，可能係一啲嘅所謂嘅止嘔藥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同一時間，因為你比較有呢個情況嘅時候咧，有一啲嘅胃酸倒流嘅情況都係加劇咗，好多時候可能本身都容易啲有胃酸倒流嘅病人咧，係會多啲呢啲即係情況，就係有啲唔同嘅疾病會加劇咗個胃酸倒流嘅。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建議咧，就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有一啲嘅藥物咧係可以抑制胃酸嘅。咁可以喺坊間買到啦，亦都可以係醫生處方嘅。咁我建議咧就係可以同醫生去討論咧，值唔值得用一啲嘅藥物嚇，甚至唔係一日一次嘅，甚至因為胃酸倒流咧，我哋呢啲抑制胃酸嘅藥咧，可以一日兩次去用啦。咁可能係一兩個星期，甚至係三四個星期，跟住如果有需要咧，我哋可以增加或者係慢慢減少嚇，變咗有需要先用。咁呢個咧就可能要同即係家庭醫生去討論下啦。
1: 嗯 ，OK， 好，咁多谢你电话，李太，唔好意思啊，因为电话线比较多，多谢 ，thank you。好，跟住我哋有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2: 啊，你好啊，两位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咧我有螺旋菌病嘅，
1: 嗯，
2: 咁样咧而家譬如医好咗，要注意啲乜嘢，仲有咧就要食啲乜嘢，唔好食乜嘢，咁仲有咧我以前开嗰个益生菌嘅。譬如好翻，仲需唔需要食益生菌？
1: 好，
2: 就系咁，唔
1: 该你啊。好，好，李生，周女士，
0: 系周女士，
1: 嗯，
0: 系周女士你好啊，吓。咁头先咧，你嗰个问题就系关于幽门螺旋菌嘅。咁其实咧，头先你提及到就系已经清除咗啦。咁我就略略一带啦。其实幽门螺旋菌咧，佢个治疗咧，通常就系讲紧系一个胃药啦，吓，同埋几种嘅抗生素吓，咁样样。咁通常治疗完之后咧，咁会再做一个检查，去确认系咪真系根除咗嘅。吓，咁我嘅理解就系你可能应该做咗相关嘅检查咧，系确定系冇咗幽门螺旋菌噶啦。咁基本上咧，我哋根治咗之后咧，我哋嘅理解就系终身都系根治咗噶啦。吓，咁佢再感染嘅几率咧系好低嘅，除非家人都系有幽门螺旋菌，佢哋又未治疗，你哋又一齐住嘅时候咧，咁当然有机会去。即係再感染啦，咁所以一起住嘅家人啦，咁佢哋都係，如果佢哋冇檢查過咧，其實都建議佢哋去做一個檢查嘅。咁如果佢哋發現有咧，咁你都應該再去檢查，係咪真係仲有一個幽門螺旋菌嘅再感染啊？定係即係持續嘅跟隨嘅？咁但係一般咧，我哋跟隨咗之後咧，就唔使再檢查嘅。
1: 嗯，
0: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讲紧有啲乜嘢注意，咁头先讲紧就系益生菌啦。咁其实益生菌咧主要系帮我哋肠道嘅健康嘅，即系话胃部以下嘅小肠啊、大肠啊，佢本身有一啲嘅细菌啦，咁佢有一个嘅生态系统咧，系令到我哋个肠道健康嘅，譬如大便啊各方面。咁咧啲益生菌主要系帮消化系统以下嘅地方咧，就未必会帮到胃咁多咯，吓。咁所以咧，即系同胃部嗰个相关咧就比较少啲啦，嗰、那个嘅关系。
1: OK， 多谢你电话，周女士。
2: 哦，好。即系益生菌仲继续食，
1: 需唔需要继续食？
0: 系啦，咁呢个就即系睇下本身有冇一啲即系肠道嘅问题啦，咁都值得去同医生去讨论嘅。咁样，但系通常都系如果系用咗有效咧，都会见咗系继续。
2: 唔该晒你。
1: 好啊，多谢你，周女士。嗯，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会有唐先生。Hello， 唐先生你好。
3: 系我姓唐噶，
1: 系，请讲啊！
3: 我有两位节目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就系、是、我咧就系、是、有胃酸过多嘅，就已经系家庭医生开药俾我食。
1: 嗯哼，继续讲啊，唔该。哦，唐生可能 cut 咗线啦，唔好意思，你再打翻。
3: 咁有几个问题啫、
1: 哦？哦 ，OK， 系、嗯，请讲。
3: 食呢种药咧有冇副作用啊？如果我唔食咧？就变咗会觉得胃酸有胃酸，咁如果系食会食几耐先好？我已经食咗差唔多18年咗噶啦。
1: 嗯 ，OK，、
3: 就如果我通常我朝头早一起身就食一粒 Rabipazo， 咁咧就如果我唔食咧，到11点钟到嗰时候咧，就会觉得有啲胃酸唔舒服，一定要食咗。

0: 我想请问啊，胃酸过多呢啲，尤其食有冇副作用咧？会唔会医得好咧
1: ？OK，
0: 会唔会有影响我皮肤敏感？
1: 好，唔该晒。嗯，你等等下，李医生，阿唐先生嘅问题
2: 系，多谢唐先生嘅问题啦。咁、其实即系你嗰个嘅胃酸倒流嘅情况咧，我哋其实叫胃酸倒流病啦。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常见嘅疾病嚟嘅。咁用翻即系我头先个比喻咧，就系、其实咧嗰间房咧。同平時咧就係喺個入口度啲嘢食係落嚟噶嘛，咁係入口就係個食道去個胃度，咁平時就係淨係一個方向嘅啫，咁但係而家咧就調翻轉啦，佢容易啲上翻去啦，嚇喺個胃酸嗰度上翻去個食道啊，甚至上去個喉嚨嗰度，所以會有啲苦苦啊、酸酸嘅情況嚇，咁甚至有啲病人咧會有火燒心啊、心口唔舒服嘅情況都會嘅，咁通常咧如果係慢性，因為佢係一個慢性病嚟嘅，咁好多時候會反反覆覆嘅，咁有時食某啲嘅食物啦，係某啲嘅生活習慣咧容易加劇個症狀，咁我哋咧都會用一啲嘅抑制胃酸嘅藥物啦，例如頭先啊唐先生所講嘅 rabeprazole 嗰種嘅藥物啦，咁甚至有啲病人咧佢一日一次咧係冇有效、未有效嘅，甚至係要早晚嘅嚇食飯前嚇咁去食嘅，去控制嘅。咁所以咧，有啲病人係可以一直長期去用咧，去控制佢，咁就同呢個病係共存，而且控制得好好嘅嚇。咁你話至於話有啲乜嘢嘅副作用咧，長期用咁醫學界嚟講咧，知道咧相對嚟講係安全嘅做法嚟嘅，冇問題嘅。咁但係有啲嘅擔憂咧，就係第一會唔會減低某啲嘅，譬如維他命 D 嘅吸收。令到佢容易啲骨質疏鬆咧嚇咁樣樣，咁呢個可能女士相關會多啲啦，因為容易啲骨質疏鬆。咁男士70歲以後其實都建議做一啲嘅骨質疏鬆掃描嘅，咁可以同醫生去討論值唔值得做啦咁樣樣。咁第二咧就係、呢個係證明咗嘅醫學界，就係話咧，因為個胃酸會因為抑制咗啦，食個胃酸藥，所以咧會容易令到腸道裏邊嘅某啲嘅細菌咧係過分滋生嚇，導致一個腸道炎。咁呢個咧係會增加個風險咁解嘅啫。咁但係，譬如唐先生用咗18年都冇問題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個醫生嘅判斷就係長期用呢個胃藥對你嘅好處，控制個症狀係好有嘅益處，係大於任何嘅可以有嘅副作用咯。
1: 好，咁啊，多謝曬你唐先生嚇，因為電話線太多，多謝你。好，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會有李太。Hello， 李太你好。
3: Hello， 係咪我啊？
1: 係啊，請講啊。
3: 哦。你哋两个好，
1: 你好。
3: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医生，因为我咧脚背痛啊，成日脚背都痛嘅。有阵时行得耐咧，佢就好少少，不过咧有阵时就唔得。医生就话系退化，咁我想问一下。退化有冇得医噶？
1: 嗱，其实咧呢个问题咧唔系好关肠胃事，李太系啊，唔系好关肠胃事、啊。
3: 我可以问啊。
2: 好，冇问题。
1: 李医生咁快少少同佢解答。
2: 李太你好啦，咁因为今日我哋嗰个主题都系讲翻胃部啦，咁但系我略略一带啦，反而关于脚痛嗰度，当然因为我始终唔系见到你啦，李太，咁我都需要做个检查先可以话俾你听个原因系乜嘢嘢嘅。但系我想喺度带一带关于个胃部嘅问题，好多时候咧，我哋脚痛或者其他地方痛咧，就会用一个止痛药啊。
1: 系，
2: 咁我俾个例子就系，譬如我有个病人咧，佢系。是一个按摩的技师来的，他是中国来的，因为经常做按摩做了很多年，他的手啊关节啊即会痛啊，譬如膊头啊手腕啊筋腱有些发炎，他就去中国旅行去了一个月，他呢就是不知道医生处方或者自己药房买了，就买了一些止痛药，其实呢就等于类似我们已经加拿大买到的 Advil 那类的消炎止痛药，他都是吃每天可能一两粒，吃了一两个礼拜，但是呢就佢翻嚟嘅时候咧，佢嚟睇我嘅时候咧，就系胃唔舒服。咁、其实即系当然佢冇同我讲有食呢啲止痛药嘅情况啦。咁但系即系我当我问完之后咧，其实对我嚟讲个点解胃唔舒服或者消化不良嗰啲症状咧，已经系好明显噶啦。就因为佢个急性胃炎吓，咁、就因为用嗰啲消炎止痛药吓，咁、所以就注意翻。你睇，如果你系有啲止痛药啊，但系你冇同家庭醫生討論咧，咁我都建議你同佢討論一下，究竟點解會腳痛啦？嚇、適唔適合用某啲嘅止痛藥啦？嚇咁樣樣喎。
1: 好，咁多謝李太嘅電話嚇 ，thank you， 拜拜。
3: 請問有啲問題問下。
1: 唔好意思啊，因為
3: 收唔收新證啊？
1: 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收咗線之後打嚟604-267-1320啊？多謝你電話先嚇。好，跟住我哋會有阿譚先生，譚生你好。
4: 係你好。
1: 係，請講啊。
4: 係。
1: 請講。
4: 我早一輪就係有啲攞頭先有位女士咁講，就意識不平衡，暈得好犀利，嘔人我都即係黃金水都出埋。
1: 係。
4: 咁當時真係又約家人醫生睇啦，咁 搬喐嗰陣時咧，已經係第二日啦，已經當時都冇咗嘔吐，冇咗暈啦。咁佢咧就開咗一隻藥俾我咧，叫做 Bitastine 啊，
2: 係啦
4: ，B E T A H I S T I N E 嘅，就係18mg。係。咁我就咁就之後我就見入去暈咁有。有少少作為嘅形成狀咧，我就即係就食啦。咁食咗一日三次，食咗一日之後咧，覺得個人咧好似成日都恍恍惚惚、暈暈陀陀咁樣。
1: 係啊，啊唔好意思啊，譚先生，譚生啊，譚生，你聽我講先，因為我電話線比較多，今日主要都係講胃部嘅。咁如果下次請阿醫生講雨水不平衡咧，你再打個電話嚟啊！唔好意思啊，多謝你電話。好，跟住我哋有阿林先生，林生你好。
5: 你好啊，我想问问你个嘉宾咧，就有关呢个胃嘅问题啦。
1: 系，
5: 咁啊呢个胃嘅问题，我又想知道咧，嗱上边嘅喷口，下边幽门啊，咁呢两个地方咧，系咪有钙含嘅咧？咁第二个问题咧，我哋胃酸既然酸性咁重，除咗幽门螺旋菌，我所知系细菌里边存喺呢个胃部之外，仲有冇咩细菌存在喺度？同埋小腸有咩細菌存喺度咧？大腸嘅細菌都多咯，係咁多。
1: 好啊，多謝你啊，林生電話。OK， 咁不如我哋咧就休息翻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就李醫生再解答下林生嘅電話啦。好，轉頭見啦。
6: 理髮線，逢星期六下晝1-2点，節目主持黎樹坤、趙勝宇，熱線電話604-267-1320。
7: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8: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9: 散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10: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11: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的。
12: 我上次都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9: 提前投票由星期五10月16日至星期三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散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13: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4: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13: 超能
14: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13: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14: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13: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14: 华星假期更加是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15: 咁我哋花园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16: 全部仲唔系妹，
15: 全部都
16: 系妹嚟嘅，
15: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喎。
16: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
17: 喂，行啊，
16: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7: 系啦。
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8: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的嘉宾请来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如果听众有关于胃部那些问题，可以打来604-267-1320的。好，刚才就广告之前，林先生有些问题，李医生跟我们解答一下。
2: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多谢林先生的问题。关于刚才那个问题，第一点就是胃里面有幽门螺旋菌可以有。那个情况就是是独特的，因为幽门螺旋菌是一个很独特的细菌，是可以在我们的胃部里面存在的。一般呢其实是不会有其他的细菌的。
1: 是
2: 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的胃里面有胃酸，它的酸度很强，它基本上是会杀死其他的细菌和病毒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吃东西表面上可能都有一些细菌和病毒的。但是很大部分呢其实我们的胃酸已经在一个机制去分解了它们，杀了它们。 咁當然有時我哋即係所謂食錯嘢嚇，可能有啲好強嘅細菌或者病毒，咁當然可以導致一啲嘅腸胃嘅感染啊或者反應啦。咁但係幽門螺旋菌比較特別啲嘅，啊佢即係進入咗我哋胃部有個感染嘅時候咧，點解佢可以生存？因為佢有一個好特別嘅生存技巧啊，就係匿埋咗喺我哋胃部保護住胃部嗰一層嘅黏液嗰度，係佢可以釋放一啲嘅蛋白質、一啲嘅毒素，去影響佢黏附住嘅胃壁表面嘅細胞，令到佢可以繼續喺嗰度存活，甚至可以導致一啲嘅慢性胃炎，甚至可以增加胃潰瘍甚至胃癌嘅風險。係咁，呢個一個好特別嘅細菌嚟嘅。咁至於第二點咧，就係、是、嗰個腸道，咁胃以下就係十二指腸，即係小腸一開頭嘅一部分啦。咁再落就係小腸啦。咁我哋成日講小腸咧，其實拉出嚟咧，好似七米咁長啊，仲長過人咁高啊，兩三倍咁高。所以腸其實係好長啦，咁佢捲埋曬喺裏邊啦。咁最後就係大腸，咁成個就好似個工廠咁樣咧，係一步接一步咧去消化我哋嘅食物個消化系統同埋吸收嘅。咁喺胃咧係酸性較高啦。在腸呢其實就變成鹼性 的環境的，所以呢小腸和大腸呢都是有細菌的，但是他們一些健康的細菌呢一般住在裡面的、他們呢就反而是保護令到我們有腸道的健康的、樣
1: 嗯、好，接下來我們會有余女士的電話。余女士你好，
17: 是我想問呢 我呢就那些即係好多時咧，聲沙啊，都要睇醫生咧，話我嗰啲話嗰啲胃酸過多啊
1: 嗯，明白。好
17: 咩意？係咪啲飲牛奶啊？嗰啲係唔係屬於胃酸咧？有時又飲咗好似啲牛奶啊、啲奶類啊嗰啲咧，就覺得好。有啲酸咁樣嘅、
1: 哦，明白明白，好
2: 系啦，嗯，系啦，咁好多谢余女士嘅问题啦。咁其实佢都讲到一个好有趣嘅情况，就系佢可能一开头系睇医生或者去即系有个担忧嘅时候咧，未必系好典型嘅胃酸倒流，系啲苦苦酸酸涌上嚟嘅症状，可能佢系声沙吓。咁、当然声沙有其他嘅可能性啦。咁但系即系带出嘅一点咧，就系胃酸倒流嘅疾病咧。有兩大嘅主要嘅症狀，第一就係胃酸倒流，啲苦苦酸酸嘅嘢湧上去個喉嚨度啦，第二就係因為佢反酸啦，我哋叫做咁，所以咧就會有火燒心或者心口痛嘅症狀嚇。咁呢兩個係最常嘅症狀。咁但係有啲人咧，我哋叫做非典型嘅症狀，即係唔係最典型嘅症狀。咁就例如乾咳。成日乾咳，因為咧，如果即係胃酸多流，佢湧上嚟咧，會影響個喉嚨啦。咁、所以可能佢會成日唔知點解咳咁樣樣，成個月啊咳咁樣樣。有啲就甚至因為佢湧上嚟，去咗影響個喉嚨啦、聲帶啦，咁、就會有啲沙聲嘅情況啦。咁、當然即係要醫生嘅檢查同判斷係咪真係同胃酸倒流相關啦，定係會唔會係鼻水倒流係個鼻敏感嘅情況？呢、這個又係好常見嘅。咁呢啲咧都值得去醫生去睇咯。咁至於話會唔會食飲一啲奶啊各方面會好啲咧？咁喺理論上咧係會有啲幫助嘅，因為咧就會中和翻嗰個胃酸。咁但係始終就係好多其他嘅飲食習慣都會相關啦，甚至會唔會需要用啲藥物去控制胃酸倒流嘅情況咧？咁呢啲都係值得去醫生去評估同埋討論嘅。
1: 好，咁啊，多謝你啊，余女士嘅電話嚇。跟住落嚟，我哋有鐘小姐，鐘小姐你好。
19: 喂，兩位好，主持人好，醫生又好。啊，我咧個肚一個月吐一次啊。唔知系胃酸啦，或者螺旋菌，我唔知道，因为佢嘢食饱系夜晚，多数系夜晚黑痛，食饱饭又就阴阴痛阴痛，就一到大痛大痛就痛，我就要用我食咩药都唔到啊。
1: 明白。
19: Advil 啦，或者 Tylenol 食咗都系唔得，瞓低又系痛。
1: OK。
19: 所以我就要用手指嚟。透过喉咙嗰度，等佢呕晒啲嘢，饮好多水，呕晒咗佢，呕完咗啦，就冇事。
1: 哦、okay, 一个月啫，好一个月就 OK。阿钟小姐，钟小姐，
19: 唔知系胃痛啦，还是胃酸倒流，或者系螺旋菌病嘅咧、
1: 明白。阿钟小姐，麻烦你咧，就等下李医生啊。OK， 系李医生，
2: 系钟小姐你好啊。吓咁样样咧，
19: 李医生需唔需要？
1: 系得好，你唔好出声住啊。
2: 好多谢你嘅问题啦。咁嗱，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嘅問題，因為咧好多時候咧，而家咧我哋醫生睇病咧，咁我哋有好多時候有可以係一個電話嘅問症啦。咁呢個就正正一個好好嘅例子咧，其實就係好難去判斷啊，因為 肚痛其实是不是真的胃的问题，还是肚的哪里呢？因为肚里面有很多的器官，胃其实是一个很局部的位置，就是心口，我们讲的是中间的骨对落那个位置就是个胃来的了。如果再落肚脐的位置，其实就已经不是个胃部来的了。但是电话讲始终是有个限制，我们是非常建议是去个门诊看医生去做个检查，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三部曲，医生问一些相关的问题，检查是否真的是胃部的问题，还是不是胃部的问题呢？需不需要做刚才我所讲的一些检查，比如验血啊、超声波啊、验下幽门螺旋菌啊，还是其实可能问完个问题已经知道可能是个肠的问题，是便秘导致肚痛啊，还是会是肝胆脏的问题啊，那这些是值得 去看医生去判断的。
1: 嗯，好，那不好意思啊，钟小姐，不好意思。
19: 很多次的了，是啊，因为有
1: 钟小姐，钟小姐、你听我讲。
19: Emergency room 是医院那里啊。都整唔到。
1: 好，钟小姐，唔好意思啊，因为时间关系，多谢你电话先吓，拜拜，唔好意思啊 ，OK。好，咁啊，李生，好多朋友咧都有胃部嘅问题啦。咁我谂咧，即系点样去保护自己个胃部呢个好紧要。不如同我哋讲下，有咩方法可以预防我哋个胃唔舒服啦，或者吓，有啲咩方法咧？
2: 系啦，咁系咯，咁都做咗个即系好似小总结啦。咁其实都讲咗好多嘅成因可以导致胃唔舒服啦，咁样样。咁其实我哋讲紧胃部嘅预防啦，即系嘅胃病嘅预防啦，咁嘅健康咧，其实咧最紧要就系我哋嘅日常生活嘅习惯啦。吓、
1: 哦，
2: 咁饮食习惯咧系好紧要啦。咁尤其是啲好油腻啊、好辣嘅嘢食咧，会增加胃酸倒流嘅情况，亦都系导致一啲消化不良嘅症状。咁、就讲啲胃胀胀啊、胃气嗰啲啦。咁、定时即系三餐啊，定时亦都唔好食得过饱，可能讲七八分饱其实已经系好好嘅。因为如果过饱，有时可能会增加个胃部压力啦，容易啲涌翻上嚟就胃酸倒流啦。咁、所以咧就系、七八分饱，可能三餐甚至少食多餐。咁就唔好係冇建議底下去斷食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好緊要嘅日常生活嘅因素啦，係保護我哋嘅胃部嘅。
1: 咁李醫生，我想問下，點解有啲朋友咧成日話我成日都肚餓嘅，明明食咗嘢嘅喎，點解又會肚餓嘅？
2: 系，
1: 点解会咁噶？
2: 嗱，咁其实呢个都系好多嘅因素嘅吓。咁、当然你话好耐冇食嘢，咁你当然可以肚饿啦，系咪？咁、有另一个因素咧，就系佢本身嗰个嘅新陈代谢吓、譬如好简单一个例子就
1: 系
2: 后生十几岁成长紧嘅人，佢哋可以去打边炉吓，食好多碟牛或者去自助餐吓，食好多碟，因为佢哋需要好多能量去生长，或者系佢哋分解食物或者他要用的能量很多，他们可能食极都不会有肥胖的问题，他们新陈代谢很快、但是呢就留意一下，有些就是有个基因的因素影响，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减肥药、他们呢就是控制节制这个我们由脑部和胃部 相互影响的一个信号啦，去影响这件事呢，是令到我们有个减低个食欲的东西，所以有很多的因素咯。
1: 明白。好，今天很多谢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啦，带来很多很详细的即是关于胃部的健康资讯啦。希望大家如果真的不舒服的看看医生啦。好，也很多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的家居热线我们再见。多谢你李医生， Thank you。
2: 多谢。
1: 好啦，拜拜。
2: 拜拜。
2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1: 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是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乐星牌、迎风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封神牌指定代理商，我们是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为增强顾客信心，所有家电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枫林在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国际华埠片打东街，或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22: 海马床褥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床褥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志文店604-270-2208。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0: 家福扫过门窗咯。
22: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0: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1: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3: 工作有压力，
4: 生活好压迫，
3: 点算啊？
4: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3: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4: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3: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2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4: 平心而论来说，我就说，
25: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6: 我撑你，
27: 我摆明撑你，
28: 我们撑硬你的。
29: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选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10月10号星期六是多个城市的提前投票日，包括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素里、高桂林等，都是不同地点设立投票站给公众投票。大部分票站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选民应检查自己的选民通知书，了解投票地点等详情。若果没有选民通知书的话，亦都可以提前投票到进行选民登记。以温哥华市为例，今届市选尚余3个提前投票日，除了星期三之外，分别是10月10号和10月13号，59个提前投票票站均在上午8点至晚上8点开放。正式投票日则定在10月17号举行，全市85个票站将同步开放，选民可以在任何指定地点投票。除了选出市长、市议员、温哥华公园局和温哥华教育局的委员之外，选民同时要就两项公投作出表决，包括涉及社区设施及基建融资的资本计划、借贷公投，和有关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精神健康与癖瘾人士安全治疗设施的公投。列治文的提前投票就在10月7号、8号、9号和10号，在上午8点到晚上8点，提前投票日可以在任何一个票站里面投票。加拿大近一半的省份和地区呼吁联邦自由党政府兑现竞选承诺，扩大矿业勘探税收豁免的适用范围，以帮助小型矿业公司顺利完成勘探阶段。联邦自由党2025年竞选纲领指出，政府将扩大矿业勘探税豁免适用范围，将矿建产业项目工程和可行性研究费用纳入其中。本国的矿业勘探协会近期发起一项敦促政府履行承诺的运动，协会表示希望这项措施能够被纳入即将出台的预算案里面。各省同地区大多数是采用渥太华的标准来确定其自身的采矿业税收豁免资格，他们均致函支持这项运动。各省表示这项措施将有助于专案从勘探阶段过渡到生产阶段。矿产勘探协会主席表示，对于一家小型矿业公司来说，主要的精力都是集中在矿产资源上，公司要努力从勘探阶段过渡到最终开发阶段，这个意味着公司必须钻探很多的孔洞，做大量的工程设计工作，进行大量的技术分析和可行性评估等，而投资者通常都不愿意投资这些项目上。在矿场的生命周期里面，勘探项目因为公司无法筹集资金而继续进行工程设计、可行性研究及技术性研究，很多时会停滞不前。协会委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撰写的报告显示，加拿大目前有2052个项目处于早期阶段， 这个数字反映国内有大量的停滞项目，将税收豁免扩大到涵盖可行性研究和经济效益里面，可以未来十几年内创造14000至34000个就业机会。报告预测未来十年采矿业支出增加将为加拿大创造680亿元的 GDP。 如果政府透过税收减免来支付可行性研究及经济效益研究费用，这个项目预测价值可能会增加到52亿至122亿元。香港警方捣破一个活跃于西九龙区域的非华裔犯罪集团，拘捕127人，包括10名集团主脑和军干成员，他们涉嫌串谋放高利贷、经营银会等多项罪行，检获的犯罪得益包括200万元现金和财物。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警方是在年初留意到这个活跃于深水埗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警方说集团由持香港身份证的越南籍女子操控，集团警觉性很高，只会向同乡提供一站式服务，集团每月的营业额过100万元，他们会向由非法途径入境的同乡提供短暂住宿，收取2000至2500元制作伪造身份证或者行街纸，亦都会营运非法赌场和无牌酒吧，并且售卖越南非法彩票和提供毒品吸食，而他们的主要盈利来源是高利贷活动和非法银会。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何恩杰说，高利贷以复息计算，债务人还不到钱就会被利诱参加银会定期供款还债，但就有大量的隐藏手续费。
6: 这个集团的高利贷服务呢，他就讲每日息计算，每借10000元每日的利息是大概讲100元港币。
5: 警方说当借贷人无力偿还，集团会殴打事主，甚至逼他们运毒贩毒抵债，警方就派出卧底探员展开半年调查，至过去两日拘捕127人，包括10名主脑和骨干成员，他们涉嫌串谋放高利贷、经营银会等多项罪行，检获到的犯罪得益包括超过200万元的现金和财物。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2: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今晚主要天清，最低温摄氏8度，冇落雨机会。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气温摄氏7度，冇落雨机会。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20%。CHMB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8: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0000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9: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王国宇，
8: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9: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8: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9: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1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9: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1: David Eby called an election because he saw an opportunity for himself, but I se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I'm Lauren Dirksen,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BC.And my commitment to you is that I will serve all British Columbians. I will get our economy moving, create good jobs, and get our costs down. These are serious times that require strong leadership. I'm ready to deliver real change to get BC back on track.
13: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1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6: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十月十号星期六嘅下昼1:08:30，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系你发线，我系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今日喺直播室入边系我哋嘅嘉宾律师马永华 Wing 妈，同大家倾下遗嘱、遗产啊、授权书啊，或者啲商业法嘅问题。阿 Wing 你好，
1: 诶 Jeffrey 好，
0: 哎呀，今日系都系提前投票日啦，大家记住投票咯。
1: 投票系啊，
0: 不过我发现又好得意啊，我即今日先至去信箱攞投票卡啦吓，我打开有个信封，信封入边咧两张纸咁样揾嚟揾去揾唔到张卡，咁啊本来真系想影低佢啊，即系投诉下嘅，啊影低嘅时候慢慢睇下睇下睇下，咦嗰张纸咪就系
1: 嗰张
0: 啦，就系投诉卡，但系你唔好写卡啊，你话投票纸咁我就知啊，你话卡卡都个感觉
1: 唔系，可能圣诞卡都系咁啫，圣诞卡
0: 圣诞卡系卡嚟噶嘛，投票卡都系卡嚟噶，但系佢一张纸嚟嘅，竟然
1: 啊大家大张啲嘅纸啊算系大卡噶啦，而家
0: 所以大家
1: 唔好以为塑胶先系卡，
0: 你即系小心啲啊，你可能真系抌鬼咗封信，或者系你以为唔系嘢摆埋一边，其实嗰张投票卡就系张纸嚟嘅啫。我讲紧系 Richmond 可能系温哥华你啲唔同啊，我唔知啊，因为个市都唔同噶嘛，呢啲
1: 一样嘅啫，
0: 一样嘅。O K， 诶，总之就系小心啲啊，记住今日投票日系提前投票，下个礼拜咧就真系市嘅投票啦，省嗰啲我唔讲啦，讲到乱晒龙噶啦。咁啊，好啦，大家如果有想嘢问啊 Wing 嘅咧，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6271320，关于遗嘱啊、遗产成全啊。授权书啊，其实好多人将授权书同埋遗产咧，
1: 系
0: 又唔好话混淆啦。佢知嘅，但系究竟系几时生效，几时冇效咧？其实有啲人仲系少少
1: 系啊，系啊，其实系两回事嚟嘅。
0: 系咯，解释下。
1: 咁啊，讲授权书先啦。
0: 授权书
1: 就系话你在世嗰时候
0: 系
1: 吓，可能你有啲唔方便嘅，咁啊想委托个。親戚啊、朋友啊，或者自己屋企人啊、熟嘅人啊，係代你去做事，代你去辦事，都係做埋曬即係財務上你可以做嘅嘢，全部都係委託啊。當然我攞到種唔同嘅授權書啊，但大部分嘅話都係全程委託一個人代你去做。
0: 嗯，你仲可以係健健康康行得走得嘅，你都可以授權佢。
1: 當然呢個係好多人都係做咗係萬一啫，萬一佢唔方便啊，或者萬一翻咗香港、翻咗大陸、翻咗中國內，但係有啲嘢要處理啊，譬如有樓要成交啊，咁方便翻嚟簽名啊，咁可以憑呢份授權書咧，就由嗰個被授權嗰人咧代你簽名，代佢賣咗間屋，代你買屋又得，
0: 代嘅嚇，
1: 代嘅係啊，
0: 代唔代到你收錢啊？
1: 錢嘅話一定開翻。你
0: 律师
1: 个名噶啦，
0: 即系总之系钱就去到你嘅律师度，
1: 系
0: 个律师就唔会俾佢嘅，俾翻嗰个人嘅名噶啦，
1: 俾翻嗰个人嘅名嘅，
0: 系啦，
1: 帮我入埋户口嘅，咁啊，总之唔会话俾咗嗰个被授权嗰人啦。
0: 系，咁去到边一日嘅授权书就唔生效咧？
1: 我哋唔喺度嗰时就唔生效噶啦，
0: 即时唔生效，
1: 即时作废噶啦，
0: 即系一齐走噶啦。
1: 吓，
0: 或者你收翻？
1: 你当然可以取消。如果你话第一。嗱，當然有好多種唔同嘅授權書，有啲係永久嘅，即係就算你昏迷咗，就算你老人痴呆，
0: 都依然有生效，
1: 係嘛？你
0: as long as 你未走
1: 嘅話，都可以用得到嘅。咁有啲授權書咧，只係針對
0: 某件事
1: 嘅啫，譬如買你間屋，因為我可能要翻去國內一段時間，唔方便處理，我就授權一個人咧去專門幫佢處理呢間屋，或者買呢間屋
0: ，OK，
1: 寫明呢個屋嘅地址，
0: 我
1: 一賣咗咧就。即時
0: 作
1: 廢
0: 嘅
1: 啦，
0: 即時作廢
1: 嘅啦，可以就冇效果。
0: 講清楚啲啦，授權書除咗話，譬如我授權你同我處理啲，處理呢間屋係包括簽 offer 同埋去律師樓攞錢。
1: 睇下點寫啦，一般嚟講都係全包嘅啦。
0: 全包嘅啦，去到嗰個
1: 負責你幫你買呢間屋所有嘅手續，佢係負責，佢負責幫你搞嘅。
0: 佢揸住個授權書就負責幫你搞啦。
1: 係啦，咁啊包括埋簽 offer 啊、接 offer 啊，
0: 去
1: 律師樓簽嗰啲過户文件啊，
0: 去律師樓代你。全錢落銀行，唔係落佢度，
1: 係咪？當然係。
0: OK， 我哋聽下黃生電話先。Hello， 黃生你好。
2: 你好。
0: 係。
2: 係我係黃生
0: 啊，
2: 有啲嘢問下個律師，就係裝修嘅嘢嘅得唔得咧？
0: 裝修嘅法律問題定係裝修嘅嘢啊？咩嘢
2: 啊？即係咁樣咧，個故事咧就
0: 長話短説啦。
2: 前咧咁咧就委託個裝修一個商鋪咁，個商鋪咧咁啊，當時嘅款就付齊咗90%啦，咁仲有10%咧，咁咧就未付，咁未付嘅原因咧就發現到佢咧 佢整電器嗰時咧，就自己去做裝電器咁樣，咁而產生咧短路啊，呢啲咁樣會產生損失啊，成間即係個鋪咧就燒曬咁樣，係咪？
0: 燒咗啦，真係
2: 就嚇，即係個燒嘅意思咧，即係話短路就唔係話火燭嗰種，即係成個。
0: 系，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你将个问题，你将个问题简要啲啊，即系话你而家系咪想告佢啊，或者系点样？
2: 咁咧就咁咗10%嘅钱咧未付，咁佢咧就用法律咧就去黏咗你，咁咪又就去咁咧就去告你啊，咁要俾翻我，咁即系咁嘅意思咁样。
0: 你而家想问律师乜嘢咧？
2: 打官司，咁但咧打官司咧就未想打就是就有个 case， 即係邊個个 case number， 咁然后呢即係依家十二年前㗎啦，咁已经十二年前呢，咁佢拎咗你嗰个物业，咁为咗要即係物业呢就褪返钱出嚟，咁呢就俾咗嗰10%去法庭压住咁样囉。咁依家呢有冇办法可以 remove 咗佢呢？
0: OK，
2: 即是一路都不想停，是吧？
1: 这个你找个律师帮你手、啊、
0: 民事诉讼那些了，
1: 是吧？是啊，诉讼那些了，律师的了，其实可以的，因为他这么多年都没有去进行这个诉讼，
0: 是吧？
1: 啊，尤其是你都摆埋笔钱落去，
0: 你
1: 的乜嘅啦，去
0: 摆咗喺
1: court
0: 啦，
1: 几时摆噶呢笔钱啊？
0: 笔钱摆咗几耐啊？
2: 6年前。
1: 哦， okay. 6年前啊，应该是可以去。取消了这个 lien 噶咯，
0: 系咯，如果你
1: 都喺法院度咯，一直都冇搞到，一直都冇喐到，
0: 一直佢都冇继续问你，佢亦都冇律师信再俾你同你倾偈。
2: 咁如果即系我申请去 remove 咗佢嘅话咧，咁佢话哦，我依家就想申请又开庭啦，咁又会唔会有咁嘅可能性咧？
1: 但系你已经将嗰笔钱摆落法院嗰度咯，已经由法院保管住咯，系咪咧？
2: 系啊，
1: 其实你找回律师可以应该可以拿走个链的了，已经。
0: 其实你上个礼拜有听我们三年又三年呢，你已经可以有个理由去叫法庭 remove 了这件事了。但是你找律师做咯。
2: 咁这个知道，咁即是问多句，就会不会他有可能性的话，我家又想重新开庭，我安排上庭，咁的意思。
0: 问啲啦，乜嘢可能性都可能发生嘅，但系个法庭会唔会而家先再采佢就法庭嘅事啦。
1: 就是、你最好揾翻律师，应该机会好微噶啦，因为法官都话点解你咁多年都唔去进行呢个诉讼，等到而家先话系。
0: 你揾个律师去 remove 嘅机会好，成功机会好大噶。
2: 啊
0: ，OK， 好多谢黄生，好，系16分啦，我哋休息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偈。
3: The Big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蚊，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蚊，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2: 撞咗车啊嘛？
4: 吓，撞车仲咁轻松？
1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2: 做咩啊？
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2: 吓，乜理由
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白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6: 你准备好你的秋季装修未啊？对于你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至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你将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今天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啦。
1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9: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的 Swing My 到的听电话了，好不好？
1: 好啊。
0: OK， 我们林太。Hello， 林太。 是有什么请教马律师？
6: 有些东西想问一下律师的。譬如那个业主死了之后想将间屋交给他仔，可不可以用 gift 的形式来交给他呢？
1: 你说业主已经死
0: 了之后还是死了之前？
6: 即之前的，即想定是这样。
0: 想定
6: 如果是可以的话，当然之前做完了。
1: 你而家你话如果业主死咗嘅话，就一定经过个遗嘱去。
6: 我而家讲之前，
1: 之前啦，系嘛？
0: 系。
1: 嗱，业主当然啦，如果个业主佢有权去点处理佢间屋噶，系咪？如果佢话想送俾边个嘅话，绝对系可以。但系问题系睇下而家仲有冇贷款先。第一系嘛，间屋有冇贷款？
0: 系。
1: 如果仲有贷款嘅话咧，
6: 全部都冇。全部系自己嘅。
1: 系知 ，OK 好啦。
6: 我意思就系，如果系用 gift 嗰个形式送俾个仔，啊，即系而家做定啦，唔系死咗之后啦，咁样要唔使交税，使唔使交税咧？
1: 咁睇下而家边个住紧一间屋，如果系嗰个业主住紧嘅，系嘛？如果系佢一直喺度住紧嘅呢间屋，系属于佢自住宅，咁佢将间屋转俾个仔咧，系冇任何嘅增值税啦，因为佢系自住嘛呢间屋，系嘛？
6: 但系个仔唔系喺间屋住噶喎，
1: 唔紧要啊，因为而家睇紧而家嗰个，比如个父母系嘛，而家想转俾个仔嘅，觉得呢间屋系一直都系父母喺度住紧嘅，咁啊，对父母嚟讲系冇任何嘅
0: 增值
1: 税，因为系佢自住屋。
0: 系
1: 嗱，
6: OK， 即系总之咧，我可以用作当系礼物咁样送俾个仔，
1: 当然可以啊，
6: 冇问题嘅，
1: 当然可以， okay， 你可以话系送俾仔。
0: 点解你冇考虑长命契俾佢嘅？
6: 因为有其他个又要俾税啊，有其他啲嘢，
0: 要律师费啊。
6: 佢又唔喺嗰度住嘅，咁所以变咗有其他嘅关联嘅。仲有一样我想问律师嘅，咁如果我想将个 gift 咁啊当个形式送俾个仔，生前做嘅，咁应该揾律师做妥当啊，即系揾公证人妥当咧？我就想知道系大约几多钱啊？咁样
0: 几多钱？我哋唔会喺呢度答你噶啦。过户嘅嘢，我谂律师同公证人系大家差唔多嘅啫。
1: 但系你一定要揾两个，一个代表
0: 个仔，
1: 个仔仔，一个代表父母，一定要揾两个律师或者公证人得。
6: 你个意思系
0: 点？一人有一个律师或者公证人。
6: 一定要两方面都有代表。
1: 系啊，两方面有代表啊。
6: 咁就可以
1: 咧，做法好啲，系啦，两方面有代表。点解咧？尤其是如果有其他嘅细蚊仔，系嘛？你又只系俾呢个仔，又唔俾呢个女，系嘛？如果你话
6: 唔会，呢样唔会。点解咧？因为咧，我个细仔咧已经安排好噶啦，俾咗间屋佢噶啦。
1: 咁我而家咁讲啫，系嘛？将来唔知噶嘛，好多嘢都
6: 俾埋个大仔，即系生前做点。
0: 林太啊，我又好奇啦，即系我好奇头先个考量咧，方唔方便同我哋分享下？你个特别考量点解唔用即系长命契啊？我都想知道个 compare 个 difference。
6: 长命契嘅意思即系加埋佢哋嘅名啊
0: 嘛。唔系，你走咗之后先俾佢。
6: 但系问题系点样咧？又系如果走咗之后俾佢嘅话咧，咁使唔使俾税啊？
0: 你要唔要俾都系等走咗之后先计噶啦。
6: 咁啊系啊。
0: 但系
6: 个形式就唔使。
0: 但系我觉得嗱，如果你今日俾佢。你十年后先走，哇！呢十年佢又唔喺度住，好麻烦噶、哦。但系你走咗先俾佢，咁冇乜麻烦，啱唔啱啊，律师？
1: 唔系你做咗长命契嘅话，起码你即系俾一半俾佢，或者俾三分之一俾佢，睇下而家有业主入系咪
0: 系咯？
1: 阿爸阿妈两个啦，
0: 得你个名定系仲有爸爸个名啊？
6: 净系我个名啫，
0: 即系你俾佢啫。
1: 咁啊，如果你话同佢加长命契嘅话，有一半
0: 系，即系而家已经有一半，
1: 有一半，
0: 你走咗先俾埋佢。
1: 起码最低限度咧，如果你系老人家嘅话，都可以按照翻可以再享用嗰个地税优惠啊，系嘛？老人家个地税优惠，因为你仲有名喺度嘛。第二，如果你个仔唔系打算搬翻嚟陪你住嘅话咧，啊，佢嗰半咧就属于系投资噶
0: 啦。跟住到你走嗰时候就有个增值税啦，
1: 即系
0: 佢个部分啦。
6: 即系长命契个方法啊嘛，系咪？
0: 你而家俾咗佢，
6: 但系个 gift 如果我送晒俾佢之后咧，我咩都唔使理喎。
0: 咁但系由你送俾佢嗰刻到你走到佢之后啊，卖嘅时候就有增值税噶啦。
1: 当你一转咗俾佢嘅话咧，呢间我属于个投资屋嚟噶啦，喺佢个名下嘅投资屋。
0: 系你。
6: 如果我送咗俾佢之后，使唔使俾增值税或者？
1: 佢一定要搬翻嚟住，嗱，一定要搬翻嚟住先得，先可以再享用呢个免增值税呢、這个。如果佢转咗落佢嘅名度，而佢唔翻嚟住嘅，呢间佢属于投资屋， 咁将来如果再卖嘅话咧，由佢去俾个增值税。
6: 哦，咁样，即系啲时间我当系 gift 俾佢，都系要做呢个步骤。
1: 就系噶啦，因为佢都唔喺度住。
0: 你要真系
6: 送咗俾佢噶咯，俾埋个名。
0: 唔关事啊，
1: 唔关事啊。
0: 阿林太，我谂你要揾个律师或者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同你倾一倾。你呢度有少少混淆啊，你以为送咗俾佢就一了百了啊？好多好多嘢问，你就一了百了，
1: 系咪啊？但系
0: 仔唔系啦。喂，仲有有时啲咩 MD home tax 嘅考量啊，嗰啲咁嘅嘢，仲有增值税嘅考量啊，即系好多呢啲嘢啊。所以你，我谂系你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倾一倾先啦。
6: OK， 唔该晒。
0: 好多谢你吓。好，跟住我听下胡小姐。Hello， 胡小姐。胡小姐。
5: 是，你好，你好，
0: 你
5: 好，是 Jeffrey， 你好，马律师你好，
1: 你好，
5: 我有样嘢想请教马律师嘅，就系咧喺我哋 BC 省咧有冇呢一个逆权侵占呢样嘢嘅咧？
0: 逆
1: 权侵占，
0: 逆权侵占呢个好 technical 嘅 term， 你可唔可以解少少讲释？系咪即系话，如果有间屋，你住咗喺度好耐，个业主好耐都唔见咗啦，你住得好耐嘅时候咧，就间屋自然变咗你，系咪咁嘅意思啊？
5: 我的朋友呢就他有一个 apartment 啦，咁就俾咗个仔同埋新抱住嘅，就住咗十几年嘅，就冇收过任何租嘅，淨係呢俾佢住十几年。咁如果而家呢譬如个仔同新抱要搞离婚啦，咁嗰个新抱呢有冇权呢分咗，当係佢呢个地方係佢嘅，而去分咗佢嘅身家，分一半
1: 呢、
5: 這
1: 个呢、這个前途听嘅记录，前途听嘅记录就话边个系业主噶啦，系咪啊？呢、這个冇得改噶，
5: 系嘛？业主系个奶奶啦，
1: 系咯，所以一直都系喺田老厅登记都系咁，都系奶奶，
0: 咁永远都系奶奶噶。咁奶奶未走噶嘛，系咪啊？
5: 未，
0: 系咯，咁间屋都系奶奶噶，唔系个仔，亦都唔系新抱噶。
5: 个 apartment 奶奶嘅吓，
0: 咪咯，咁始终都系奶奶噶。
5: 万一个仔同新抱如果系佢哋搞离婚，
1: 系
5: 咁个新抱咧有冇佢？买一句想分佢
0: 呢个都唔系逆权侵占
5: 嘅
0: 钱，呢个都唔系逆权侵占嘅 terminology 啦，根本佢冇都冇个样嘢俾你占。
1: 呢个系属离婚法嘅，系啦。呢个唔，但系呢间屋都唔属于个仔嘅，
0: 系啦，冇嘢好分啦，冇嘢好占啊。
5: 哦，即系就算个仔同新抱搞离婚，佢都个新抱都唔可以分咗呢个 apartment 嘅钱嘅。
0: 间屋都唔系个仔嘅，边有得分啫？
5: 但系佢话佢住咗喺呢间，
0: 住咗喺度啫嘛，住咗喺度啫嘛。
1: 嗱，你呢间屋佢系咪一直系咪买咗好买咗好耐嘅啦？个婆婆系咪买咗好耐嘅啦？已经即系
5: 系啊，买咗都买十几年咯，
1: 十几年即系佢哋结婚之前已经买入嚟嘅啦，已经买落。
0: 咁佢有冇份公屋啊？
1: 系啦，
5: 冇，
0: 咪咯，连拗嘅条件都冇啊！本来都就有少少条件俾你拗啊，但系啲毫子都未使噶落去，你拗都冇得拗。
5: 咁即系话，如果万一即系我朋友个仔同个新抱闹离婚，咁即系话佢个新抱就唔可以分呢间屋嘅价值嘅钱啦，咁样
0: 唔关嘅事，根本都唔系佢嘅。
5: 系
0: 除非个奶奶，佢头先嗰个听众咁样无端端就 gift 咗俾佢，
1: 系啊，或者个新抱系有问题啦，
5: 系
1: 咯，
0: 又话佢有份供咗呢十几年屋嘅，咁都仲可以拗啦。嗱，佢都冇得供，佢冇供过，
1: 唔系或者啲钱系姐姐出嘅，
0: 系啦
1: 呢层。
0: 佢话我用我家庭收入俾阿妈，
1: 如果你话钱系全部都系妈出嘅，系嘛？佢已经冇得好拗嘅，
0: 冇得拗
1: 嘅，系属于家庭财产。
5: 哦，即系个家庭财产系佢奶奶嘅，唔同个仔同新抱系冇关系。
1: 冇，除非个仔系出笔钱出嚟，系啲钱系仔出嘅，系用个妈个名去登记，咁咪可能拗得到。但你话当时买入嚟嘅全部都系阿妈钱，
0: 阿妈买咗噶啦，俾你住啫嘛。
5: 系啊，俾个仔住咯。
0: 唔系咯，又唔系个仔嘅钱，又冇交个租，又冇话交租，又冇供过个 mortgage。咁
5: 冇 mortgage 噶，系买噶。
0: 更加讲唔到话你有份咯。
5: 可以分哦 ，OK。咁我明白啦，即系话佢唔可以，即系佢嘅新抱唔会话哦，我有份噶呢个 apartment 咁样。
0: 佢根本冇份，个仔都冇份啦，佢点会有份？个仔都冇份啦，佢点会有份咧？
5: OK。
0: 所以呢个唔系逆权侵占啊，逆权侵占呢个 term， 逆权侵占呢个 term 系香港嘅，即系好似有啲人譬如移咗民，个业主移咗民去加拿大，
1: 系
0: 咁啊，间屋卅几年嘅租客喺度住，咁又冇交租，想交租都唔知交去边，
1: 系
0: 咁就香港好似有啲咁嘅，香港咋唔系呢度啊？咁啊，不过我哋讲紧系 BC 省法例，香港嘅嘢我哋唔理啦。听埋张小姐电话啦。 Hello， 张小姐。
20: 诶 ，Hello， 两位好。
0: 你好。
20: 我想问一下咧，律师咧，我如果嗰啲遗即系遗产执即系嗰个执行人咧，佢系冇一份系咪有咁标准嘅文件要填噶？即系话佢有啲乜嘢，有啲乜嘢咁，到时。
1: 是不要说标准的，就是说有一个格式要填，就是列出所有遗产的总数，包括遗产包括什么，包括有屋、有车、有户口，全部列出来，也都写了那个价值多少。那法院是用这个来计出要给多少钱这个认证费。
0: 我想我想。
20: 系
0: 啦，我谂啊，张小姐就问律师楼系咪会有份 form 俾个执行人？
1: 我当然会
0: 逐样逐样答啦，
1: 当然会啊，当然会啦，
0: 当然有啦。
20: 哦，咁如果佢咧，其实佢有咩途径去揾到呢啲资料嘅咧？
1: 你话嗰啲遗产嗰啲资料？
20: 系啦，即系银行啊、物业啊嗰啲。
1: 系啊，嗰啲。睇下个先人佢有冇收藏，
0: 有冇
1: 啲好记录啦，有冇写，有冇有即系，因为全部都要靠佢抄噶啦，要抄噶啦。
20: 抄到几多就几多，即系咪唔会话抄漏咗要去负责啊？
1: 唔系抄漏咗，到时再补翻嘅啫，冇乜嘢嘅吓。你再总之你而家抄得几多几多，而家真系好难噶，尤其是系咪？如果咁多间户口，咁多间银行嘅话，系咪？真系好难，每间人去问嘅。
20: 其实有冇个年份？譬如抄漏咗几时可以补翻啊？或者之后就冇啊咁？
1: 冇噶，总之你做啲发现嘅话就补翻得噶啦。
20: 哦，即系佢总之系抄到几多几多咁，佢就就会完成。
1: 系啊，你尽量抄啊嘛，冇话叫你乜嘢彻底啊，总之系尽量。
20: 咁因为保险箱嗰啲咧都要。
1: 保险箱系啊，都要列出嚟。入保险箱有啲乜嘢，有啲乜嘢，有咩价值噶？有乜嘢珠宝啊？有乜嘢？
20: 户口嘅咧，有佢联名有个保险箱咧。
1: 联名嗰啲就。好难讲，你唔好去睇联名个保险箱，睇入边嗰啲东西系咪属于边个嘅吓？
20: 我即系
1: 咩意思？
20: 即系唔系，其实呢啲系唔系律师帮手做嘅，系自己嗰个执行人。
1: 系啊，你执行人要自己去分。
0: 律师会引导你，俾个 form 你，叫你填呢样嘢，咁你自己跟住个 form 去做嘢啦，执药咁执啦。
20: 哦，好啊，唔该晒。
0: OK， 好，多谢你啊。好，31分钟，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21: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22: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3: 温哥华店游水加拿大蟹11.98元一磅，新鲜龙江鸡16.88元一只，新鲜梅头肉4.88元一磅，红肉木瓜1.48元一磅，泰国二开椰青5.88元三个，本地台湾高丽菜6.88元一磅，急冻巴沙鱼扒10.3元，急冻帝王三文鱼架5.88元一磅，金珠越南牛肉丸8.48元一包，潮州酸菜2.28元两包。
22: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24: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8: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0000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25: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8: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25: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9: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的。我们刚才那两节就谈开了一些遗嘱或者是 轉契嘅問題嘅。咁啊，陣間翻嚟先再詳細啲討論。而家聽下陳生電話先。Hello， 陳生你好。陳生、
2: Hello?
0: 你好，係。
2: 我想问咧，就一个一个人咧，屋主啊，过咗身，咁佢有个 mortgage， 同埋有 second mortgage， 咁啊而家咧。

0: 但系冇搞 trust， 冇搞咩叫咩冇法庭搞嗰个probate
1: 嘅啫。系啊，你迟啲搞啦，系嘛？所以而家你话嗱，
0: 啊，
1: 业主就唔喺度啦。
0: 冇搞啊，嗰，那个后人冇我讲系我唔系嗰个后人啊。
1: 知道。
0: 我讲佢个后人咧冇搞到啊。
1: 系
2: 你讲嘅系 executor 搞定系净系随便有个人搞？边个搞紧啊？咁样
0: 即系冇人搞啊？
2: 我已经收咗啦，已经银行收咗啦，系嘛？咁而家 court order sale
1: 已经进行紧啦，系嘛？
2: 进行紧噶啦，
1: 进行咗啦，系嘛？已经成交咗添，系嘛？
0: 未成交。
1: 嗯，系啊，咁啊，拎出嚟拍卖噶啦，系嘛？
0: 系啊，系啊，
1: 拍卖紧噶啦。吓，所以佢系咁噶啦。总之卖咗之后，嗰笔钱即系先还咗第一个贷款，第二还再还第二个贷款。
2: 嗯，
1: 系嘛？扣晒嗰啲经纪佣金。
0: 咁第二个贷款点知道有冇钱剩啊？
2: 嗰，那个我嘅自然会知啦，
1: 系啊，会知噶啦。到时系咪？如果冇钱，系咪？如果剩落嚟嘅，如果唔够嘅话，全部俾晒第二个贷款噶啦。咁啊，剩落嚟嘅钱系咪？咁啊，通常都系会交俾法院噶啦，由佢哋保管住噶啦。咁啊，到时候咧，嗰，那个啲后人咧就可以揾个去代表个遗产嘅做执行人，向法院申请攞翻笔钱出嚟噶啦，可以啊。嗱，嗰个有冇遗嘱噶？嗰，那个死者有冇遗嘱？
2: 有冇遗嘱？有冇执行人啊？
0: 唔清楚啊，因为接触唔到个后人，佢啲后人嘅人。
2: 不过简单啲讲啦。
0: 知道咧，而家我系 second mortgage 嘅。
2: 啊，你就系我。咁你咪去法院睇下买咗几钱咯，有冇有冇钱俾你咯？
0: 咁点样查到法院卖咗？
2: 咁要去查法院查咯。
0: 唔
1: 系佢应该会卖。
0: 佢冇搞到铺碑啊！我 check 到。
1: 通常佢系会清晒噶啦，你系啊？呢个拍卖嗰时候应该提第一个贷款，提个贷款都要清埋噶啦。如果有足够嘅钱嘅话，
2: 如果有足够嘅钱啊，
0: 咩叫清晒啊？
2: 如果
0: 嗱，
2: 如果佢间屋卖咗100万，但系 first mortgage 系60万，冇讲 first mortgage 80万 ，second mortgage 系。冇咁多嘅，应该冇可能嘅，冇可能。
1: 陈生，你系做第二案嗰个啦，系嘛？即系私人贷款啊，系嘛？你应该有个律师代表你嘅，因为当时候你应该律师应该登埋一个所谓禁制令喺度嘅。你做第二案嘅话，
0: 系嘛？点样话？
1: 你要登记一个叫做 CPR 啊落去嘅。因为你
0: 系啊，有啊 ，title 有噶，有
1: 咗登记咗啦，系咪？咁所以到时候一定要通知你噶啦，系嘛？有冇有钱够唔够钱嘅话，有人会通知你睇下够唔够钱还埋俾你噶。
2: 我可唔可以简单啲讲，就系话，如果拍卖完嗰个价，俾完 first mortgage， 仲有钱嘅，系一定会还俾 second mortgage 嘅。
1: 梗系啦，
2: 一定嘅系嘛，你唔使担心啊。只要仲有钱啊，但系除非卖到连 first mortgage 都唔够还，咁就冇得倾啦。但系。应该少啲喺呢度。
0: 唔够还嘅，即系唔够还，即系识得咩钱还唔到嘅咧？法院都唔会通知话还唔到噶，系咪？因为而家系冇铺碑嘅，最主要就系
1: 冇咩
2: 冇铺碑嘅，冇唔信唔
1: 关
2: 铺碑
1: 事
2: 啊！
1: 铺碑唔关你事。
2: 你直情叫你嘅律师去法院查咯，卖咗几多钱？
1: 应该知嘅啫，你咪联络嗰个，你联络嗰个第一贷款嗰人啦，代表第一贷款嗰个律师，你要同佢联络。因为他又知道，收到笔钱之后够不够钱去还第二案，他知道的，因为他负责买的嘛。
2: 律师会找到的啦，他们会找到的啦，你找回你自己的律师就懂了。你想连律师那份工作都做了，自己
0: 10000元而已，那怎么搞找律师啊，真
2: 是10000元而已。那律师都是几百元一钟而已，有牌洗的。咁如果你唔想律师费嘅，自己踩落法院问啦。嗰度啲人都几 helpful 嘅，
0: 答唔到你嘅真系。
2: 未必噶，有时答到你噶，有时啲嘢可以DIY 嘅呢度。当然唔系全部啦，但系你鬼叫你想悭律师费咩？咁你要自己做啦。
1: 总之如果有钱剩嘅，系会还俾第二案嘅，系咪？可能如果佢揾唔到第二案嗰人咧，就。俾法院去保管住噶啦，咁咪你就要申请去法院申请话啊，我系第二案啊，我系边位啊，咁咪嗰度就可以申请攞翻啲钱出嚟噶啦。
2: 只要有钱剩，你迟早攞得翻。
0: O K， 但系会唔会法院通知我？

0: 你自己主動啲啦。你坐喺度等佢喎，三年又三年嘅可以。OK， 好多謝你先啊。好，跟住我哋聽下李小姐啦。Hello， 李小姐。
1: 系你好。
0: 你好。
1: 系啊，我打上嚟咧，系有啲嘢，其他嘢问下，关于又系，差唔多我哋今日讲嗰啲 topics 有啲啲嘢。
0: OK， 就唔系其他噶啦。
1: 留低电话好唔好
0: 啊？咩意思？
1: 我留低电话俾。
0: 哦，你唔想open air 问系嘛？
1: 系系啊。
0: OK， 咁你留低电话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啦。好，多谢你吓。点
1: 样俾啊？点样留啊？
0: 你打多一次嚟啦，唯有佢而家接唔到你噶。打多一次嚟，你话俾听留电话啦，好冇？
1: 好
0: 啦。OK， 多谢你吓。啊，嗱，头先
2: 我仲话习惯喎，咁
0: 样。我有电话唔得，听埋电话先。Hello Karen。Hello Karen。Hello Karen。
3: Hello Karen。系我系 Karen。
0: Karen， 第一件事，将个收音机熄咗佢先，好冇？
3: 咩话？
0: 将个收音机熄咗佢先，或者拧远啲。啊，而家我听唔到 ，OK 啦。
3: 熄咗啦，我收音机熄咗啦。
0: OK， 得啦，系请发问啦。系你有啲咩问马律师？
3: 我咧就有，我就写咗遗嘱俾我个仔。如果我先死，咁我个仔都有所有啲遗产系俾。因为我先生而家喺nursing home， 咁如果系我死先。咁我个仔都可以攞晒我啲遗产系咪？因为已经有咗遗嘱噶啦，我写咗遗嘱噶啦。
2: 睇下你遗嘱点写喎，系嘛？睇下你遗嘱点写嘅。
3: 一个仔得一个细路啫。
2: 即系一般嚟讲，如果一般嚟讲，两夫妇嘅遗嘱通常你俾我，我俾你先嘅，即系话你唔喺度先就俾你先生嘅，系嘛？
3: 系如果我唔喺度先，咁我先生喺 nursing home 佢都好。有 Parkinson 十几年，佢八十岁。
2: 你遗嘱系咁写嘅话，都会俾佢噶啦。
3: 佢都
0: 咁，你先生有冇遗嘱啊？
3: 我哋有啊，两个都写咗好耐啦。
0: 写咗咪得咯。咁你俾你先生，咁到你先生啊嘅时候，就自然会俾翻个仔啦，俾咗个仔啦。即系个程序系要咁样咯。佢喺 nursing home 啫，即系 long term care 啫，未走噶嘛。
2: 另外睇下你嗰啲物业啊，户口系咪联名定系单名？
3: 咩话？
2: 你
3: 话
2: 间屋嘅
0: 嗱，你嗰间屋嘅名边个名噶？
3: 两公婆
0: 个名，咁即系你都俾唔到个仔噶，咁都系俾先生噶，
2: 都系俾先生噶啦，
0: 系咯。
3: 但系佢喺 nursing home 都有四五年，佢而家个 Parkinson 整到佢自己都
2: 咁，你要搵
3: 唔清醒啫。
2: 系你就要
3: 再写过一个叫唔知乜嘢。
2: 你就咁啦，你如果你话想留俾个仔，唔想留俾李先生嘅话，你就要揾个律师再重新帮你写个新嘅遗嘱，系嘛？如果你话用翻旧嗰个遗嘱嘅话咧，就系、
3: 是、我唔系
2: 系，请讲。
3: 我唔系唔想俾我先生，但系佢病好重。
0: 明白，明白，明白。嗱，因为咧，如果你正常一份遗嘱咧，配偶咧系有权去申请攞噶嘛，不过喺呢个情况，我相信你先生唔会同你个仔争嘅，咁所以就叫你写嗰份遗嘱系直接俾个仔，将你嗰份。
3: 哦，咁样。
0: 但系因为你系两个名咧，你俾佢都冇用噶，要你先生俾埋佢先得噶。
3: 系咁样，诶 ，OK， 咁样我要另外再请律师。
0: 系你问同个律师慢慢倾。Okay.将你嘅情况话俾佢听，
2: 可能遗嘱未必系最好嘅方法添。你谂下先，
0: 系未必系遗嘱嘅方法。
2: 先生又话系有帕金逊嘛，系咪啊？帕金逊，但系佢清
0: 而家清唔清醒啊？
2: 清唔清醒嘅？
3: 佢唔识写啊嘛，
0: 清唔清醒噶？
3: 影响到佢只眼啫，
0: 但
3: 系睇唔到嘢啦。
0: 但系佢认得你吗？
3: 认得我同阿仔，佢听声音，
0: 认得。O K， 总之佢仲系清醒嘅。
3: 一时清醒，一时唔清醒啦。我谂佢而家有少少 dementia， 即系可17年啦 Parkinson， 所以影响到佢。有时清醒，有时唔清醒。
0: 系啊，阿马律师嘅意见咧，即系你都要揾个律师同你倾一倾，详细啲你嘅情况，睇下边一个做法系最适当嘅。其实我哋阵间都会讨论一个头先嘅听众打入嚟嘅问题咧，我都好奇想阵间马律师边个做法系。有啲咩好处与唔好处咧，等佢讲解一下嘅，或者阵间听一听都好。
3: 好啊，唔该晒。
0: 同埋你都要揾个律师去倾一倾，因为你呢个情况比较特别少少。 嗯，好冇 ？OK，OK，、okay,
3: okay,
0: 多谢你啊 ，Karen。
3: 好
0: ，OK， 好。嗯、啊，44:28啊！你估我哋阵间我哋睇下，倾一倾头先阿林女士嗰个 case 咧，话、
2: 啊、
0: gift 咗俾个仔，或者系用 joint tenancy 睇下边样好，阵间同我哋倾下，翻嚟再倾。
4: 你准备好你的秋季装修未啊？对于你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18日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你将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啲购票仲有优惠，今日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投票啦！
5: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6: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5: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7: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是付出多好多呢？
4: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0: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马永华律师 Wing Mark 嘅，我哋听下叶女士电话。Hello， 叶女士。
11: 哦，系你哋好，律师好。我一个问题好快问一问你，咁咧我就喺十年前到啦，就立咗一份遗嘱，就当其时咧个物业咧就系我自己名嘅，咁我就时咧就写俾我先生同埋我两个仔女就平均分配啦，咁但系后期咧我就最近就换咗个物业咧就系写咗我同我先生名啦，咁我知道就变咗系长命契啦。咁但係呢就同埋我喺20多年前就有一份人寿保险呢，就係嗰时啲小朋友仲係细啦，咁就係我先生受益人啦。咁跟住我退咗休之后，而家就有个即係RSP 个会口啦，咁又係自动係我先生受益人啦。咁即係原则上我旧嗰份遗嘱寫三个人分，变咗係我仔女，变咗就冇嘢分到㗎喇。咁所以我问下咧，如果我而家先生立一份遗嘱，就将佢嘅写俾两个仔女，即系我啲就先生收晒，然后先生就写一份俾仔女，咁样啱唔啱咧？
2: 咁啱唔啱啊？
11: 咁样做法好唔好？
2: 但系你先生而家答应你咁写，佢随时可以改得噶、哦。是吧你说你遗嘱的话不是说写了之后就不可以再改的、
0: 你现在跟他一起写了一份你觉得满意的遗嘱，但是如果你走先之后他随时可以改的嘛。
2: 是啊，因为你担心的就是说当你先走的，你所有的当然要交给你先生，是不是？因为全部都是长命契，户口又是，间屋又是，那些什么 RSP 和人寿保险都是写了他是个受益人，那么你就希望你先生会写翻个遗嘱，就话当佢唔喺度咧，就系俾啲细蚊仔分配啦，系咪？系咪咁意思？
11: 系啊，系啊。
2: 吓、啊，咁啊，我同你讲啊，但系而家佢可以咁写法，但系佢将来都可以随时改得个遗嘱。
0: 你有冇担心过你先生会唔俾佢哋啊？或者仲有其他人去争咧？
2: 如果佢到时候揾个填房，
0: 有冇其他人会争咧？啲嘢去到你先生度嘅时候，除咗两个仔女，会唔会仲有人 entitle 去争咧？会不会啊？
11: 我相信不会啦，吓、okay. 啊，唔会有私生子、私生女。
0: 咁你点解唔直接将个 beneficiary 写咗你个仔女啫？
11: 你讲将我嗰层楼个病
0: 唔系你嗰啲 RSP 啊，你嗰啲
11: 都有层楼啦嘛，
0: 你嗰啲验疏唔系，我唔系讲
11: 嗰
0: 啲，我讲你验疏啊 RSP 啊啲全部又系嗰啲 beneficiary 噶嘛，叫做嗰啲系唔关遗嘱事噶嘛。咁样你唔
11: 转咗佢，
0: 唔系我求其噏噶咋吓，唔一定系最好嘅做法啦吓。你要问，你要真系问个律师会计师先。
2: 同你讲，你就唔好靠话你先生而家立局遗嘱啊，就佢啊应承你话会将来要分俾啲细蚊仔，你呢、這个
0: 系咯，
2: 系嘛？即系唔系话系即系十全十美嘅办法啦、這個。
0: 因
2: 为
0: 中间可能发生好多事噶嘛，咁有时突然间又多咗个细蚊仔咧，即系讲嘅啫，系嘛？就算唔多个细蚊仔，可能多咗一个配偶咧。即系呢啲系即系系 force 一啲未必发生嘅嘢，但系有可能发生嘅嘢，呢啲律师会同你谂埋噶嘛？有时
11: 哦，
0: 系咪？有冇谂到啊？头先你有冇谂过呢样嘢啊？
11: 冇谂过，冇谂到。
0: 我系咪好衰啊？
11: 我唔知，冇谂到咁严重化。
0: 唔知噶，呢个世界好多嘢。今日唔知听日事，系、嘛？
2: 当然啦，
0: 系咯，唔知嘅，所以点解要有啲要预先做定就系咁解咯，因为今日唔知听日事啊嘛。
11: 系咪？咁但如果而家个屋写咗我嗰 part 系俾两个仔女，咁但系
0: 你系长命契，你都俾唔到佢噶。
2: 嗱，问翻你，你之前嗰个旧嗰个遗嘱咧系点写？你话？你直情讲个间我系咁分法啊，定系话你名下财？你左张你名下嘅财产系咁分法先？你系咪写明系个间我系咁分，但系你名下嘅所有名下财产系分配？
11: 系啊，名下平均三个人咁、样。
2: 三个人啊，即系包括埋而家间屋啦。虽然你旧屋冇咗啦，冇所谓、
11: 啊啊，
2: 因为你话你名下嘅财产。
11: 因为以前嗰间屋净系我个名噶嘛。
2: 知道吓，咁、因为你同而家呢间我哋同你先生系长命契嘅，就唔会受到呢个遗嘱嘅影响噶啦。啊、就会是自动去转给你先生的。
0: 即是这间屋是不会分到给你仔女的、因为是长命契。
2: 如果你说你、想有你如果有少少担心的你可以这样你可以中断了长命契做回普通的联名的。那么再写个遗嘱就说这间屋的我的部分呢就交给我十蚊仔平均分配这样。那么就可以处理到你那半。但问题如果万一如果你说李先生先走的那么你又有问题了是不是就不是很顺利那么可以全部立晒间屋了 又要经过律师去做
0: 那么
2: 多
11: 那么如果 我先生先走我要将所有的 beneficiary 转晒他了是不是
2: 是的
11: 是明白
0: 所以 要找个专业人士跟你慢慢列晒可能性出来然后你看看先可以决定到的不可以三言两语
11: OK 知道
0: 好吗 OK 好多谢你
11: 好
0: ，OK，
11: 唔该晒。
0: 哇，唔停喎，我哋听埋佢。Hello， 李女士。Hello， 李女士。
12: Hello， 你好。系。我想问一下咧，依间间屋咧系我先生个名嘅，定系？
0: 系。
12: 咁如果我想佢，如果想系转我个名，咁要点样咧？
2: 你依间系先生个名嘅，而家你嘅自住屋定系投资屋咧？请问？
12: 自己住的
2: okay,
0: 大家一起住緊仲健在嗎李先生
12: 是
2: 是是是 OK 第二个问题有没有贷款现在还有没有贷款的间屋
12: 有
2: 啊 OK 那你就卡在这里了你就一定要跟银行讲声可不可以加上你的名字上去
0: 是的讲加名字不是转了你的名字
2: 现在他加嘛
0: 他刚才说他用的字眼是转
2: 他转就是说直情先生不要
0: 直情的名字是给你是不是什么意思啊李小姐、你是想加个名字下去还是直情是个名字是你啊变了
12: 直情转得不得不得的是不是
2: 你跟银行讲声如果你还欠有欠贷款的因为由银行话事由他们作主是吧他要说除非你有够钱还晒所有的贷款
0: 你还晒贷款什么都没欠的时候你先生做什么都得想点都得，
2: 咁嘅话咧，
12: 我还晒贷款就可以直接转落我个名。
2: 系啦，除非你同银行讲，你同银行申请咯，睇下佢肯唔肯接受你做业主咯。佢系咪佢查下你个信用背景啊，睇下你可唔可负担个贷款啊，嗰啲咁嘅嘢。
0: 如果还晒就得，
2: 可能要你先生做间担保人啊，咁系咪？
12: 咁如果还晒贷款间屋，可唔可以直接转落我个女个名度咧？又？
0: 还晒贷款做乜都得啦，
2: 当然啦，当然啦，转落你个女又同你一起住嘅，又系定系分开住啊？
12: 同埋一起住
2: 哦，同我一起住都可以考虑加埋你个女女个名落去。
0: 系
2: 啊，因为当呢、這个当然我哋想话
12: 一定系加名，即系可唔可以我间屋俾咗个女咁？
2: 又可以，总之你还晒贷款嘅话，你可以俾边个都得噶。
12: 哦，即系我间屋直接可以，我哋两个唔要名，直接转落个女个名度。
2: 可以。因为
0: 只要冇贷款，
2: 冇贷款就得。
0: 即系你间屋完全系你嘅，咁啊完全受你控制啦，好嘛？
12: 咁如果转咗落个女个名，第日卖系咪要俾税咧？我想问。
2: 嗱，你女女最关键嘅话，你女女系住喺度，继续喺度住。
12: 啊。
2: 所以呢间屋都系属于佢自住屋，所以将来
12: 啊，
2: 如果佢卖嘅而系未搬走嘅，都系可以享用到嗰个免嗰个增值税。
0: 系
2: 啊。啊 ，OK。啊，即系唔似话之前嗰个听众讲、
12: 哦，
2: 之前嗰个听众咧想加个仔个名或者送俾个仔咧，个仔就唔喺度住噶啦。咁啊呢个佢个仔咧，到时候咧卖嘅就有呢个增值税个问题啦。所以就分别就喺呢度。
12: 哦哦哦哦，即系佢一路喺度住，到时诶佢卖佢就唔使俾嗰个增值税，系咪咁意思？
2: 唔需要俾个增值税，系你佢一定喺度住紧啦吓，佢唔可以中途搬走咗出去啊，自己置业啊，咁唔得，一阵继续喺度住。就可以保持住呢个免呢个增值税 ，OK 啊，但系亦都考虑你女女年龄嘅，即系睇下佢年龄啊，或者佢会唔会结婚啊，佢系嘛，即系有好多其他因素一定要考虑啦，唔系话啊加啊转啊咁简单嘅，系咪？有好多因素要考虑嘅。
12: 我系咧就系、是、因为佢系未够30岁，咁、即系由细到大都一齐住嘅，咁但系佢又未结婚。
2: 咁
12: 我依家如果系即系还晒啲贷款转落佢个名，
2: 咁点解要咁早转俾个女女咧？
12: 想问下，使唔使？
2: 点解要咁早转俾女女咧？女女都未到30岁，点解要转俾佢咧？
12: 因为
0: 嫁妆，
12: 因
0: 为
12: 我
0: 啊，可能系聪明
2: 嘅。我想知啫，我就好奇心，
0: 好奇心问下啫。
2: 你又唔系话即系上咗年纪嘅，系嘛？因为即系呢间屋可能将来你会再换间屋嘅更大啲嘅系嘛，或者去边度咁啊？点解咁快再加女个名落去咧？
0: 好啦，阿、李小姐系唔质问你咁多啦，我哋都够钟啦。你自己谂下好与坏啊！即系其实我本来咧都有想问阿马律师咧呢、這个情况嘅 advantage 或者 disadvantage 嘅，不过咧冇时间讲，下次。马律师来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问他叫他分析这两件事有什么好处与不好处记住听了先接了一个明智的选择。要12月了。OK, 好了多谢你了。OK, 好
2: OK,
0: 多谢大家听众下个礼拜继续跟大家理发线拜拜。
1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4: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3: 1号王传奇
14: 2号张宇轩
13: 3号向家熙
14: 4号何浩
13: 5号杨家荣
14: 6号陈瑞希
13: 7号司徒咏琪
14: 8号潘德章
13: 9号范格
14: 10号黄伟忠
13: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14: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6: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5: Summy Bedding 舒美斯皮
16: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1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6: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15: 列志文袁中元园艺中心
16: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5: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6: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15: 海马牌健康床褥
16: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5: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16: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量盘
16: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6: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7: 工作有压力
18: 生活好压迫
17: 点算啊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生、小玉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8: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8: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19: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0: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9: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21: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0: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好，我而家系由张业良报道新闻。根据温哥华机场管理局数据，温哥华国际机场与美国各地之间嘅航空旅客流量，八月连续20个月与上年同期下跌。尽管机场同美国目的地之间嘅客运量系低迷，不过数据显示，温哥华机场嘅整体客运量计埋国际乘客，经已连续18个月有增长。喺八月份，合共有2,815,000多名旅客喺温哥华国际机场登机或到埗，比2025年八月增加6.3%。今年头八个月，客运量按年增加4.1%，累计达到1,892,519人次。不过八月份就只有634,531名旅客往返温哥华去到美国的目的地，比2025年同期下降5%。本地与美国之间的航空及陆路旅客减少，经已成为一种趋势。在今年头八个月，合共有4,169,147名旅客前往温哥华国际机场及美国各地，较上年同期跌4.4%。国内旅行和前往亚太地区旅行是推动客运流量整体增长的主要动力，超过一半的旅客是国内旅行，因此国内旅客的增长意味着机场客流量显著地增加。在八月份，共有1,453,331名国内旅客前往温哥华国际机场，占所有旅客51.6%，较2025年八月增长8.9%。今年前八个月，国内旅客的总流量未超过总客量一半，合共有9,372,000多名旅客，占客运量49.5%，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5.7%。另外，温哥华与亚太地区之间的旅客往来持续地增加，在八月份，旅客吞吐量按年增加18.6%，达到44,869人。在今年前八个月，亚太地区一直是温哥华国际机场增长最快的市场，旅客吞吐量达到3,387,754人，较上年同期升14.6%。距离温哥华市选仅剩翻一个星期时间，一项民调显示市长之争异常激烈。在已决议投票选民里面，绿党候选人 Peter Pride 仅以1%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 Ken Sim。该项由 Canada Plus Insight 进行的民调显示 ，Pride 支持率系28%，沈冠健系27%，两者差距在民调4.4%误差范围里面。在已决定投票或已投票的选民里面 ，Fry 的支持率同样以微弱优势领先沈冠健，分别29%-28%。另外，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lim Alam 支持率是19%，移居温哥华候选人 Colin Hardwick 在已决定选民里面支持率是13%，紧随其后是 Wolf Vancouver 的 Rebecca Blake 支持率是只有7%。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机场经已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使用导弹袭击机场。消防人员消息就指，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爆炸发生后，机场内有多人受伤倒地，10多辆救护车赶往现场。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免前往尼亚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该国的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香港皇岗口岸 后日开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早上喺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与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作最后统筹。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皇岗口岸星期一朝早6:30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早在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和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他要求各部门抓紧落实三方面工作：第一，用好开通前最后时间，坚持底线思维，对各项通关系统、查验流程、设施设备和应急预案进行最后测试和调适，以最高标准、最严格要求为口岸开通做最充足、最稳妥准备；第二，是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顺畅有序，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在开通初期，各部门务必加强现场支援与即时应变，包括安排充足人手，主动指引和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紧密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安全、高效、优质的通关体验。他又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开通在即，当局在社交专页提醒，已登记的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和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车辆司机就可以在联合一站式车道上进行五方查验，同时完成两地清关、检疫和出入境手续。运输署话，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黄巴即将完成历史任务，当局将会作出调整，加强转乘安排，并重新规划旅游巴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4: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今晚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8度，冇落雨机会。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气温摄氏7度，冇落雨机会。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20%。CHMB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3: 道中卫山语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大家好啊！嚟到道中卫山语啦，
7: 耶！
25: 我是李子威，
6: 我是阿沙，
7: 大家好啊，小雨，耶、yeah.！
6: 哇，又一个礼拜啦，咁啊，翻到嚟九中喂鲨鱼啦。今日咧就当然我哋每个礼拜都有啲开心嘅嘢同大家讲啦。不过咧今个礼拜咧呢、這个咧
7: 恐怖嘢，
6: 系、哎、啊，恐怖啊，
7: 就嚟
6: 就嚟 Halloween
7: 噶啦，
6: 唔
7: 系呢
6: 咁
25: 恐怖，
7: 系咯，唔系呢件事已经其实发展咗好耐噶啦，都
6: 系啦。咁咧，但系今日都即系同大家讲下，其实因为我谂咧。人生里面呢，大家呢都会总是有些事呢是会成为你的阴影的。大家我想一下，有没有看过这个 Inside Out 的电影啊？你们我想威哥应该没有啦，卡通片来的。因为
25: 我没看电影很久很久，去电影院没看了。
6: 不用去电影院的，这个是一个卡通片来的，是的，就是卡通电影。看看小雨有没有看过？
7: 有啦，但是好似而家去到几多啊？
6: 二啫嘛，二
7: 我二啊，我好似唔系我一又好着迷咁睇嘅，二咧我好似睇到一半我就冇睇啦。
6: 嗯，
7: 我觉得二好似冇咁吸引，对于我嚟讲，唔知系咪我更加长大了。
6: 系啊系，我谂系唔同嘅，即、就、系、是、一同二，但系即系系。更加複雜咯，即係佢講，我或者喺度都同阿威哥講下啦，即係嗰套電影叫做《玩轉老朋友》，個腦咧係你個頭腦個腦啦，玩轉老朋友。
7: 我完全唔中睇呢個咯。
6: 佢係講關於，即係佢係有一個小朋友做一個主角嘅，咁咧佢就話咧喺你個腦裏邊咧就住咗喜怒哀樂咁樣啦，喜怒哀樂同埋有一個係啊、叫做 discuss 啊 ，discuss
7: 嘔心。
6: 是呕心，即是有几个情绪的，就是开心、 悲哀、憤怒，
7: 唔係呢幾個主要，但佢仲有其他，佢隨住人慢慢大咧，佢會有啲咩其他嘅情感嘅。
6: 係啦，係啦，咁反正就係講人生係會誒，
7: 唔係應該情緒係咪應該叫
6: 情緒？咁但係咧，佢好得意嘅，佢就講，即係佢將佢即係我哋頭腦裏面嘅嘢擬人化咗啦，即係其實你裏面咧住咗五個人仔嘅，咁跟住咧佢哋會咧會幫你咧你係每一次有啲開心嘅回憶咧，就會製造一個金色嘅波波，唔開心咧就會變成藍色嘅波波。咁所以咧，今日咧想講究竟係咩色嘅波波咧？
7: 係啦，唔係，然之後嗰個情緒係去到有個某個唔同嘅程度咧，佢會爆發嘅。
6: 係啊，係啦。咁今日阿小雨咧，好想大家一齐讲下呢个，我谂系尴尬嘅波波，系尴尬定系恐惧咧，我都唔知喎。
7: 系惊惊咯，
6: 系惊，系惊。
7: 唔系，主要我想同大家讲下咧，即系童年有冇一啲事发生咗之后咧，令你到依家咧就成为咗大人啊，都念念不忘。即系念念不忘系嗰种用，因为系恐惧令你念念不忘，即系有少少似童年阴影嘅感觉嘅。事关咧，即系点解我突然间想讲呢个话题咧？今日就系、是上个月啦，系咪啊？系咪系啦？咁啊，
6: 上个几月啊？
7: 系咯，系咯，咁啊，香港嘅呢个 APM 商场里边咧发生一件事啦，可能大家都会睇过嗰个新闻噶啦，就系咧主要咧就系镜头咧就拍到咧一个好似唔知68岁嘅一个妇人啦吓，我都唔知点称呼佢啦，因为想讲婆婆咧，我都系觉得佢个中气实在太十足啦，我唔想讲婆婆咯，一个妇人啦，咁咧。就首先推到一个好细个嘅小朋友啦，即系睇落好似未读小学噶啦，差唔多啦，可能小学一年级啦，我唔知啊。推到佢，然之后咧，佢就未推到，即系推下佢冇推到，就系净系企喺度，跟住望住好无辜咁望住嗰个阿婆，心谂你做乜推我？跟住咧，嗰个阿婆咧就即系见到佢好似无动于衷，跟住就加把劲。去吓佢就系拎起只左手好高好厚咁一嘢掌掴落去，即系嗰个镜头咧，我仲 feel 到系即系录到个啪一声嘅，好夸张打落去嗰个小朋友面上。咁啊，但系之后咧个新闻咧就讲话，佢哋嘅小个孙女啊，即系两个小朋友其实系开头
6: 个孙仔，
7: 系啦，争拗
6: 嘅，系啦，又俾个女仔唔知系唔小心，
7: 系啦。好似去要去报复个小朋友，你做乜推我个孙仔啊？咁样样嘅，我唔知啦吓，之后我冇 follow up 啦。咁但系就即系类似见到阿婆主张系打个小朋友咯，即系一个大虾细嘅情况咯。我就真系好恐怖，跟住令我谂起咧，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即系未有类似事件发生喺我身上，即系一个阿婆打我咁样样啦。咁但系咧。我有一个童年阴影，即系我相信嗰个女童咧都已经有童年阴影噶啦，即系咁恐怖嘅事情，真系此生难忘啦吓。咁但系咧，我有少少童年阴影咧，就系、是我细个嘅时候去商场，即系其实系几度噶啦，即系其中一个最难忘咧，就系、是去商场嘅时候啦，即系类似好似 Costco 嘅嗰啲地方啦吓，咁就我好细个嘅，咁我爸爸咧就拎咗个嗰啲购物车啦，咁个购物车通常可以俾小朋友坐喺里边噶嘛，即系我嗰个年纪咧，依然咧系可以坐落去嗰个购物车里边嘅，咁我爸爸就拎咗购物车行咗几步之后咧，就问我。想唔想坐落去个车嗰度啊？跟住我啊，好啊，好啊，好啊！跟住我爸爸咧就顺势抱起我放，准备放我落架车嘅时候咧，嗰部车咧就俾一个阿姨咧推走咗。
25: 咁都有嘅。
7: 跟住咧，我爸就即刻放低我，想同嗰个阿姨理论。我心谂我拎架车嘅喎，跟住开始同佢嗌交。跟住咧，我就见到佢哋两个拗得。面红耳赤，跟住我就喺下边咧，即系望住呢两个大人闹交，跟住就指手画脚，又有少少信任，我都想你推我拱啊，准备好似要打架，跟住我就好惊好惊，一攞就喊，落喺度喊，落喺度喊。从此咧，类似嘅事情发生咧，我都会第一时间喊，而且我 之后咧，就发觉即系都经常喺我生即系生活中，我有时候见到人哋闹交咧，准备挥拳咧，我都好惊。我第一个时间咧就想逃走，我好惊呢啲场面会发生咁样样嘅。
6: 嗯嗯。
7: 系啊，我唔知阿沙同伟哥有冇类似发生呢啲事情咧，即系令你成造成呢个童年阴影，我觉得好恐怖啊！
25: 我就冇噶，
7: 吓
6: 好快乐啊，快乐童年喎、啊，
7: 咁好
6: 系咯、啊，完全冇，即系完全冇自己啊，做过以后都惊啊，或者唔一定系个要呢种，即系可能自己做玩一嘢都得噶喎，
25: 冇
6: 啊，哇系啊，咁、啊、好啦、啊，咁我都有嘅，我都有啲阴影嘅，但系咧，其实就唔系嗰啲啊，人哋做咗啲咩有阴影，系我自己做咗啲曳嘢咧有阴影。咁咧就系、是、记得咧有一次就同屋企人啦、啊，去嗰阵时咧，可能系九十年代尾嗰阵时咧，都仲系会去嗰啲啊，好似卡拉 OK， 但系嗰啲卡拉 OK 唔系一人一间房嘅，就有啲少少似酒吧。同卡拉 OK 嘅形式嘅，
7: 小朋友可以去嘅咩？首先，
6: 我唔知点解我可以去嘅，反正佢系一个会所里边嘅嗰一类啦。咁、
7: 哦 okay、
6: 跟住咧，咁啊入去啦，咁啊，一人一个位，佢就嗰啲大弯形嘅 sofa， 咁大家可能
7: 卡咗
6: 一台一台咁样，咁你可以望到个台嘅，咁啊有人喺嗰度唱卡拉 OK， 咁可能大人咧就喺度倾下偈啊，饮下酒啊，咁而我小朋友嘅时候咧，我咧就喺度喺旁边喺度玩下，即系我咁啊食下花生啊，食下水果啊，咁跟住咧，我好记得咧嗰度咧就有个杯，咁你知道嗰啲咁昏暗嘅地方咧，咁佢放住个蜡烛，好浪漫咁样啦，咁。我就咦有个蜡烛杯喎，咁我旁边咧又有张四四方方嗰啲 napkin 嗰啲纸巾喎，咁我就发挥我嘅创意啦。诶，唔知我冚住佢嗰个火会唔会熄嘅咧？咁样啦，咁我就攞张纸巾冚住嗰个杯，下一秒
7: 添加燃料，
6: 下一秒就穿咗窿啦。跟住咧就啲火咧就沿住嗰个边边嗰度继续。跟住咧，我嗰下就好惊咯，啊心谂点算啊？即系又冇水啊，嗰啲冇啊，即系跟住我爸爸见到就即刻踩熄佢咯，即系踩熄佢，跟住又叫唔好玩啊，唔好玩火啊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哎，嗰下就好惊，即系嗰一下之后系啦，就好惊啦。咁跟住系，所以我依家到呢刻都仲记得，因为我自问都唔系一个好乖嘅，即系都细个都暗皮嘅。咁呢一样嘢都深深咁样记咗喺我嘅脑海里边啦，所以火咧其实都惊，唔系惊我自己啦，系惊我小朋友啊，即系惊佢第时都会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啊，玩火啊，咁所以都会好小心咯。咁屋企好彩屋企就少啲有呢啲嘢，即系会好小心。
7: 系啊，呢度要格外小心啊，因为呢度系木屋嚟噶。
6: 系啊，系啊，
7: 仲会火烧连环船噶，呢度好恐怖噶，大家要小心火种啦、
6: 啊。冇错冇错，
7: 系啊。
6: 咁啊，呢个系我其中一个咯。
7: 系啊，我都系其中一个噶咋，都有好多谂起都即系打冷震嘅嗰啲。但系大个咧，你睇翻客观地睇咧，其实会觉得，呢啲嘢系真系会发生嘅，唔使惊，即系会可以安慰翻自己细个嘅心灵嘅，我觉得。但系有啲咧，我觉得好似嗰个小朋友，即系个商场俾人刮掌刮咧，真系好难 overcome， 我觉得系一个好恐怖嘅阴影。所以咧，我觉得大家即系要保护小朋友啊。
6: 我觉得呢样嘢真系要，我觉得大人咧系要好好，即系好需要控制自己嘅情绪咯。同埋，我觉得其实对于嗰个孙仔啊，都系一个好大嘅阴影。即系就算
7: 我都觉
6: 系保护佢咧，佢心谂吓，点解会咁噶？
7: 唔系，
6: 即系冇希望到发生件咁嘅事噶嘛。
7: 唔系，其实有两个走向嘅，我觉得孙仔一系咧就会学咗佢哈哈爸爸。一系咧就会真系造成即系阴影咁样，不过我谂都会阴影为主嘅，因为我知道之后咧佢哋系报咗警嘅，因为警察嚟到啊，咁当然是非对错，系咯，
6: 交翻俾个法律去管，
7: 系咯
6: 啦。
7: 我希望系告到去甩裤嘅，即系咁样样，即系咁样掌掴，哇，离晒大谱啊，唉，
6: 系咯，我觉得真系好过分呢样嘢，即系我觉得大人应该系做保护小朋友嘅嗰一方噶嘛，点会喺一个咁
7: 同埋要教育小朋友，即系我推推撞撞系难免，但系呢个时候咧就唔即系喺出边陌生人里边咧就尽量唔好同人哋起冲突咯，系咪先？大家要有礼貌咯，咁样样。
6: 嗯，系，
7: 即系因为我自己都试过，喺屋企即系同我自己表弟表妹啊争玩具玩啊，咁呢啲系难免嘅。咁但系即系你要谂翻，即系小朋友有小朋友解决方法，系咪？大人唔好咁样去点讲啊？干预同埋用暴力啊，喺小朋友面前显现暴力，用暴力嚟
6: 解决问题
7: 事情，我哇，实在太恐怖啦！
6: 所以我覺得咧，依家即係其實我講頭先嗰套電影啦，我覺得每個人咧，即係少不免人生裏邊總會有啲嘢會令你留下一啲陰影。可能威哥有，但係佢唔方便喺度講啦。
7: 人哋都話冇咯。
25: 即係細路仔好平凡嘅啫，即係冇乜陰影喎。
6: 啊，係唔係？咁你有冇做嗰啲？
25: 乖乖仔一个，冇人打交，冇人同嗌交噶，冇人噶。
7: 啊，我都乖嘅喎，係人哋鬧，跟住我好驚嘅喎。
25: 又冇人闹我，我又冇闹人噶喎。
6: 系啊，真系完全冇啊，
25: 完全冇。
6: 咁你有冇诶？咁有冇开心嘅回忆啊？
25: 咁成日都系开开心心啊嘛，就所以先至冇乜童年诶回教感字咯。
6: 冇阴影，冇童年阴影，但系有童年嘅快乐回忆。
25: 成日都系快乐嘅，觉得。
6: 哇，咁几好喎、啊，几好喎、啊，咁全部
7: 有啲太理想化，我唔信。
6: 系咯、啊。
25: 咁唔得倾咧，你唔信就冇得倾噶啦。
6: 唔系咁啊，咁啊，我哋保留翻呢啲空间。阿威哥系开心嘅，开心嘅。O K O K， 系好事。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好似威哥咁啦，开开心心啦，长大之后冇话好多唔开心嘅回忆啦。咁我当然都希望我嘅小朋友都系开心嘅，即系每个家长都希望噶啦。咁啊，呢个啱啱我哋呢个讲呢个事情嗰个小朋友就属于系。不太好彩嗰个，希望佢，但我都希望佢后面咧有好多人，即系其实因为我见到都好多 comment 系啊，好支持，即系希望个小朋友冇事啊，希望佢人生里边可以遇到有一啲人都俾多啲正能量佢，去 overcome 咗呢件事，即系过去，唔好令佢留下太严重嘅阴影。
7: 不过我觉得即系嗰个时候都算有少少人间人有爱嘅，都有啲 bystander， 即系唔系净系企喺度，系会有出口啊，帮佢讲话，哎呀，你我睇住你噶啦，报警啦，报警啦，咁样样嘅，有个男医人士，我觉得做得几好嘅，咁但系我觉得都少啊，我觉得一大班人一早要应该围住嗰个妇人，围住佢讲俾你听，你唔可以咁样对小朋友嘅，我搞错，到底小朋友做咗啲咩啊？你咁样样，你系就话个阿妈，你边可以自己出手打个小朋友嘅啫？离晒大步，哎，讲一讲起我嬲啊，太恐怖啊！你个啊，
6: 哎呀呀，弊啦，我哋威哥你会留下阴影啊！如果小月继续讲落去，你吓亲啊！好啦，我哋系时候休息一下，一阵翻嚟继续。够钟喂鲨鱼啦
3: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4: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3: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4: 乜嘢意思啊
3: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4: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4: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9: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0: 更好消息，
1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就更加清晰啦。
27: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1: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哋尊贵嘅会员啦。
28: 够钟喂鲨鱼，
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0: 好啦，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喂鲨鱼啊，大地电报呢一度咧，继续有小鱼陪住你啊。咁啊，上个礼拜咧，咁啊，继续咗呢个岭南非遗啊吓，讲讲广东嘅茶文化，咁啊，介绍咗三个地区嘅茶文化啦，咁啊，主要讲咗广州即系广府嘅饮茶茶楼文化啦，然之后亦都介绍咗潮汕啊潮州地区佢哋嘅功夫茶茶文化，然之后咧另一个表表姐啦，代表呢个广东嘅茶文化，咁啊有呢个客家人啊吓吓梅州嘅擂茶嘅茶文化啦。咁啊，唔讲唔知道喎吓。咁啊，其实擂茶嚟讲咧，就唔系梅州人客嗰度嘅客家人饮噶。咁啊，客家人嘅最早擂茶开始咧，就系喺梅州嘅。咁但系因为客家人咧系周围去嘅，就好似潮州人一样啦吓，将功夫茶带去东南亚唔同嘅地方，甚至譬如香港啊。咁啊，擂茶呢个文化咧，除了广东之外呢，还有很多地方呢地区呢都有可以饮到的。最早的感觉梗是当然是在梅州开始啦，还有河源啦惠州等等呢都是客家擂茶的核心地区、啊。而往西一点或者西北来讲呢，上一点呢有福建啊，福建的城市譬如龙岩、啊、永定、啊、上杭都有很多客家人的，所以呢那里呢也都可以喝到擂茶，口味、啊、就跟、因为沿海、啊、那边海的关系呢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中心呢用料和、制作擂茶的方法呢都是差不几的，也都是配合了客家人的土流文化啦。如果去过福建啊、厦门的朋友仔就可能了解啦。另外呢亦都是传到去江西的，但是那边的口味呢就比较偏咸香味，而湖南呢都会可以尝到茶嘛，代表的城市有桃源啦、常德同埋安化，甚至而家长沙，大家都可以饮到啊吓。咁啊，客家文化咧真系全世界，我哋全中国啊，好多城市都可以感受到嘅。咁啊，亦都系经常咧喺湖南嗰边，其实系当为一个主食嘅。另外啦，台湾嚟讲咧都有好多客家人噶吓，新竹啊、苗栗啊、美浓等等咧都可以揾到吓，亦都系喺嗰边咧成为咗其中之一个。旅游的文化啦，大家譬如去、台湾这些城市都会啊得闲喝下擂茶先啊，到此一游就要喝下擂茶啦。咁讲下到底每个地方啊吓，嘅擂茶佢哋嘅配料系有啲同其他地区唔一样先噶嘛。首先讲翻佢嘅发源地啦，咁啊梅州吓。咁啊，系作为呢个世界客都啊，客家人嘅中心点吓，最传统嘅材料咧就系有茶叶啦、芝麻啦、花生啦、薄荷啦、紫苏啦、香菜啦，咁啊将佢擂埋粉状之后咧吓，咁就加热水，咁啊会配嘅通常会配炒米啊、炒过嘅花生啊、菜脯啊、芋头一齐，咁啊比较可以果腹啦，咁啊系最传统梅州啊，又甚至系客家人擂茶嘅最主要嘅材料啦，最传统嘅做法啦吓，咁啊河源嘅客家人咧都保留好传统啱啱所讲嘅嗰种擂茶嘅配方嘅，咁但系咧有时候会加入吓炒香咗嘅一啲山野菜啦、豆角啦、芥菜嚟落去里边嘅，咁啊令到成个擂茶咧系唔单止有茶香啦，更加咧系有蔬菜嘅香味喺嗰度。咁啊，讲下惠州啦，咁啊，惠州咧平时都会饮嘅，即系客家人嚟讲，咁啊，但系咧特登一定要饮嘅咧，就有放喺呢啲婚礼啊、祭祖啊，同埋特别嘅节日里边啦，咁啊嚟庆贺吓，咁啊饮为庆贺一啲节日咧去饮。咁啊，讲下福建嗰边啦，咁啊，即系土楼里边嘅擂茶啦，咁啊。配料咧都系好接近啱啱所讲，即系广东嗰边嘅，咁但系咧 另外是会加入豆类啊，咁样再喺如果有特定节日啊，即系土楼嘅大家咧，家家户户出嚟食嘢嘅时候咧，亦都系会一定要整下擂茶嘅。咁啊，江西嘅擂茶咧，咁啊，遍地吓、都系嗰边咧游客家人嘅十八个县啊，正确啲嚟讲，咁啊，味道咧就会比广东味道咧更加浓郁啊。而咧早餐通常已经系要饮擂茶，咁啊招呼客人咧都会 serve 大家咧去饮擂茶，成为咧吓待客嘅最高礼仪之一啊！咁系啦，咁你知道啦，如果你去一个客家人屋企，佢啊发现佢兑一杯擂茶俾你，咁啊啊，其实就系即系当你系一个好好嘅朋友啊吓。系啦，去到湖南啦，咁啊擂茶咧，其实系同广东起源嗰度咧系最唔同嘅。佢咧好多时候咧系倾于主食派嘅，咁啊例如桃园嘅擂茶啦，好多时候咧比较结啊，加入好多唔同嘅主食材料落去配啦，都有好多商业化饮到擂茶嘅地方可以俾大家去试嘅。咁如果你话啊冇客家嘅朋友咁啊去湖南咧，你一定可以试得到，因为佢的确有擂茶馆喺嗰边嘅。而咧特别地啊吓，湖南嘅桃源擂茶咧嘅呢个技艺系列入咗国家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个系独立噶吓，即系唔系净系擂茶一个系列，系湖南桃源嘅擂茶吓，所以咧就别有一番风味，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吓。除咗喺广东之外，可以去湖南试一试，佢哋到底有啲咩分别啊？咁跟住然之后，台湾嘅擂茶嚟讲咧，据讲咧系客家擂茶文化保存得最好之一，即系唔系话点有变化到啊吓。咁啊，台湾嘅客家人口咧，其实真系好多嘅。依家咧，甚至啊吓有一啲 D I Y 嘅擂茶体验，可以俾游客试整佢哋属于佢哋自己口味嘅擂茶。咁啊，如果你想试嘅话，可以试下去新竹县啦、苗栗县啦、桃源县啦，同埋高雄美浓嗰度试一下噶。唔同在于咧，有时候咧佢哋会加埋燕麦啦、南瓜子啦、哈巴豆粉嘅配料，补充能量之余咧，系有好浓稠啲嘅口感啦，加上咧系养生啊吓。咁而咧，如果你话你真系想试下自己喺屋企整擂茶嘅咧，小月建议你啊，依家咧吓，我做过少少 research 嘅，原来咧你系可以上网买一些迷你版嘅擂茶工具翻嚟嘅。咁啊，平时咧大家如果出去试擂茶、体验擂茶嘅话咧，你会见到啊嗰、那个擂钵啊，是大过洗面盘的，咁跟住然之后有个好粗好大条棍啦，木棍嚟擂个茶嘅。咁如果你话啊，你想试嘅，但系又好惊买咗呢啲产品翻嚟，买咗啲工具翻嚟咧，哇，点放去边啊？咁系啦，唔使惊，而家网上咧有啲迷你版俾大家体验嘅。咁啊，睇下时间先，系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啦。下个礼拜翻嚟咧，同大家讲讲到底喺屋企整擂茶咧，系需要啲咩工具？即系传统嚟讲系需要啲咩工具啦？跟住依家演变成咧，有啊迷你版可以自己喺屋企整 DIY 试下呢个不一样茶文化。应该讲客家人嘅茶文化系点嘅吓？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继续有威哥带俾你个维沙鱼千叶就开。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曾经有人找嚟几十只狗狗进行过测试，俾佢哋分别面对主人、陌生人以及系一啲凶恶嘅大狗，咁就测试呢几十只狗狗嘅大脑反应，并且咧观察佢哋身体上面嘅变化。咁当主人出现喺面前嘅时候咧，佢哋条尾咧就会好欢快咁样咧不停喺度摇晃，而且方向咧大多数都系偏向右边嘅。咁而当一个陌生人出现嘅时候，狗狗摇尾巴嘅幅度咧就会细咗好多啦。咁至于最后出场嘅系一只外形比较凶恶嘅大狗啊， 咁呢个时候咧，实验对象嘅嗰批狗狗咧，佢哋摇尾巴嘅方向咧，就明显地偏晒去左边啦。

0: 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我系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amy，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利 Vancouver RCA。
3: 道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4: 威哥的八宝袋
5: ，Thanksgiving 长周末 ，Thanksgiving 大家有冇一家食下嘢啊？火鸡啊？一个人食嘢吓？我哋成日话饭气攻心，一个人嘅饭量啊，有几多嘅咧？嗬，藏住佢嘅人生状态，就系讲到呢个嘅食欲啦，系人嘅本能。最基础的欲望，好像一匹的野马，带着旺盛的生命力。一个人能不能够掌控自己人生，关键就是看他能不能够管治最基本的欲望。如果连食你都控制不住的，一见到好吃的东西就放任自己，本能盖过了理智，就很难稳住生活的节奏了。身体要保持一些饥饿感，头脑才清醒的，事业保持一些进取心，斗志才旺盛的，关系保持一些距离感，感情才长久的。我们要学会保持一些求知欲，人才能够一直这样谦虚上进。节制看似就是吃少了几口东西，但是换来更高级的自由。不要被欲望牵住走啊，真正做自己身体和情绪的主人啦。名人的格言，爱迪生他说，失败也都是我需要的，他和成功对我来说一样都是这么有价值。三国时代的司马懿啊，他出事的时候才30岁，即是说呢开始有仕途的人生了。那么多年他是做些什么的呢？之前呢，他和诸葛亮谷耕于南阳不同，司马懿由于是名门之后，他没有做过耕田那类的事，就在许昌城里面呢，但是他一直对曹操避而不见的，因为他出自名门之后的人来的，他看不起出身低贱的曹操啊。最终曹操呢又访问了他3次，司马懿才答应出生的。这个就好像诸葛亮三顾茅庐，很相似了。但是跟诸葛亮不同的呢，当时的曹操就不像刚刚开始创业的刘备，因为曹操的智囊团呢已经人仔才妻啊。初初来到的司马懿在里面呢有什么好作为啊？司马懿一开始做的都是些抄抄写写文书工作而已。在军事啊政治上的天才，司马懿来讲呢可以是屈就了他的了。但是司马懿没有在乎这些文书工作，甚至在曹操在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屈着屈着的了。虽然他后来官升到丞相府的主簿，但是始终没什么大兵作战的机会。长时间里面他都是作为谋士提出过两次重要的策划，一就是娶了汉中后劝曹操乘势进攻刘备未立足于稳的四川，第二就是献计联合东吴共同对付得到汉中的刘备。这两个计策曹操就用了他后面那个，就是说联同东吴对付刘备的，但是就是

咁一个计策，都令到不可一世嘅西蜀大将关云长命丧东吴啦。司马懿当时知道自己嘅真正嘅能力，绝对唔系一个普通嘅谋士嘅。咁佢点样对付佢而家嘅身份呢？下回再做。我哋有时谂嘢，啲人话：，嘿，唔使谂噶啦，不加思索咁。其实不加思索咧，就取住于有三个字嘅啫，就不加索。咁不加索系一个人嚟噶，同呢个不加思索咧系完全冇拉楞嘅。世界上最后生、最后生嘅画家不加索啊，喺1973年，西班牙大师不加索病死啦。啊，先至系73年嘅时候啫，一路都好似不加索，好似系上个世纪好耐、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嘅人。咁其实都系属于近代人嚟嘅啫。佢系被誉为世界上最后生嘅画家。咁我呢个由来系点样嘅呢？就是在90岁高龄的毕加索拿起颜料和画笔开始画一幅新画的时候，他对世界上的事物好像还是头一次看到一样咁样的。其实他已画画画了很久的了，90岁而已，现在还是画紧画的，咁就好像第一次开始画画咁嘅款。就是后生人总是在探索新鲜的事物，他们不安于现状，他们是朝气蓬勃的，从不满足的。毕加索虽然老了，年纪老迈90岁了，但是他都不怕去变化，他知道自己什么是最最最最拿手的，他宁愿将过去的成功之道如法抛弃，亦都不肯冒住失败的风险。毕竟毕加索90岁的时候仍然是好像后生一样样生活着，他不安现状，寻找新的思路和新的表现的手法。大多数的画家创作了一种适合于自己的绘画风格之后就不变了，特别是当他们的作品受到人的欣赏的时候更加是这样，还改什么呀？随着艺术家的年岁增长，他们的绘画风格变化不会大了。但是毕加索呢，他90岁了，仍然好像一位终生没找到他特殊风格艺术的这样的画家，千方百计去寻找完美的手法来到去表达他那种心中的那种的心灵。毕加索他一生创作了成千上万种风格不同的画，有时他画的事物的本来面貌，有时呢他似乎将所画的事物呢就分到一块一块咁样，并且将碎片啊掉晒过嚟。佢要求住一种权力，唔系眼所能够睇到嘅嗰种东西表现出嚟，而系要将我哋嘅思想受到嘅嗰种嘅感受，亦都要表现出嚟。佢就要有呢种嘅权力做到啦。所以话佢系世界上最年轻嘅画家，毕加索就系佢啦。我哋中国人嘅文化呢，好深奥嘅，四维八德，四维啊，唔系周围去四维去嗰个四维啊，系四维八德。呢、这个四维咧就系礼义廉耻系四维，八德咧就唔系话乜嘢都得喎，啊做呢样又得，嗰样又得。呢、这个八德咧就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四维八德了。讲了四维八德了，我们又讲一下我们中国的四史是哪一四史呢？历史书那个史，历史这个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环节结束前又开动一下我们的脑筋。一间房充满杂物，即是说插针不入，你想行啊，冇得行啊，逼住晒噶，道道都系嘢噶，摄来摄去都摄唔入噶啦。咁但系咧，哎呀，真系又可以喺入边活动自如噶噃？点解咁嘅咧？咁间屋究竟装置啲乜嘢咧？
呢间屋装住好多嘢，你行点入得去啊？但系都行得入去嘅，因为而家空气就喺呢间房里边啊。

0: 接接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赴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嘅 Capstan Village 社区，
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3: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4: 中卫山雨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大家好，翻到嚟最后一集嘅够钟卫山雨，
7: 翻到嚟到耶，
6: 系啊，咁啊，翻到嚟嘅唔系除咗我哋呢一节，仲有一个
7: 我哋嘅童年啊，
6: 童年真系翻咗嚟。
7: 不过我觉得听众朋友唔知道会唔会有少少共鸣咧，都难啲有共鸣，因为我哋听众嘅年龄段咧就同我哋有少少差距嘅。不过我相信都有年轻嘅朋友仔听紧我哋嘅节目嘅嘢。
6: 嗯，系都唔一定嘅，可能佢哋都有共鸣噶，因为咧
7: 见住个女玩啊，
6: 系啦，咁啊呢啲自己屋企可能啊有，系啊，记得嗰阵时
7: 啊个女。
6: 是啊，就是讲什么呢，我们讲的这个呢就是曾经疯魔全球的
7: 妈妈
6: 他妈 Kochi 这个养鸡仔啊，养龙仔啊，反正、
7: 就是、其实有很多的。
6: 是啊，真的有很多。我记得其实呢我的第一部的他妈 Kochi 呢
7: 是
6: 我妈突然间有一天回家拎了一个玩具出来。喺个吓咩嚟噶？系我妈系唔知啊！嗰阵时佢又好中意嗰啲，嗰啲好多时候咧，我屋企买嗰啲玩具啊，嗰啲嘢其实都系我阿妈主动买噶。
7: 哇！咁好，因为我记得啦，系扭咗好耐，我妈咪先至肯买俾我，因为其实都唔平噶。即系对于个小朋友玩具嚟讲，佢系嗰啲高级玩具。
6: 嗯。我反正我就记得哦，系一只龙嚟嘅，跟住我同我妈讲啊，记得我哋嗰阵时仲系一只龙啦。跟住咧，我
7: 系有拣过喎。
6: 你系咩嘢嚟噶？
7: 我唔记得啦，我有得拣噶，有好多俾你拣，有兔仔啊，有鸡啊，有好多噶，我记得，唔系净系一款噶吧？一款。
6: 佢就系养一开头嗰只就系一只龙啦，咁跟住就系咁样养咯。咁跟住咧，去到后期，我谂大约。两年左右啦，两年之后唔知一年定两年啫。咁咧，跟住咧就有个我爸嘅朋友，咁佢唔知咧做乜嘢嘅。咁反正咧，佢就有好多呢啲Tamagotchi 咁样嘅嘢，我都唔知系咪真嘅。不过反正咧，咁佢就有好多，跟住咧就俾我哋拣啦，即系俾我同我阿妹。咁我哋就一人拣咗一只。咁我就记得咧，我拣咗嗰只咧系养人。
7: 吓，
6: 系喎，系养一个人喎、哦，咁咧你就要同佢咧，佢咧里边有啲，即系其实你讲要养佢，即系喂佢食嘢啦，咁你可以拣啦，可以喂佢食健康嘅苹果啦，又可以拣咧喂佢食唔健康嘅，薯条啊嗰啲啦，咁跟住咧亦都要帮佢一齐翻
7: 工粮啊、铲屎啊嗰啲噶嘛，
6: 啊，铲屎嗰啲我就冇啦，因为佢系人啊嘛，咁但系咧仲要读书喎、哦。跟住真系佢会咧同你佢会问你一啲数学问题啊，问你一啲英文问题啊，跟住我就要去做嗰个答案。
7: 唔系 因为佢有个开心值，咁有个开心值就好似成长得快啲噶嘛，系嘛？
6: 系啊，咁佢咪跟住咧，你阅读得好咧，咁跟住咧，佢最后个结果咧就系、是，如果你读书好好啊，咁佢又开心啊，你有得闲同佢玩啊，咁咧你就咧佢就会做一个医生。但系如果你同佢咧，即系唔读书啊，全部都好差咧，佢就会做一个黑医，
7: 系嘛？
6: 系啊，我嗰个系咁啊。
7: 唔系，我首先要同大家讲下啦，可能你唔系好了解 Tamagotchi 系咩嚟嘅。咁 Tamagotchi 咧就是、其实一个点讲，好似鸡蛋，细嗰只鸡蛋啊，即系比鹌鹑蛋大啦，但系系啦，大
6: 细
7: 系啦嘅一个电子宠物玩具。咁咧，佢咧就通常得三个掣俾你去控制，即系喂下佢食嘢，其实左右确定键咁样样嘅。咁有好多 option 俾你拣嘅。我个 version 咧，我唔知系第几代噶啦。反正咧，你好似系一开波嘅时候咧，就等你拣类似你想养嘅宠物先嘅，系有得俾你拣嘅。你拣咗之后咧，佢就会嘟嘟有只蛋喺度，一阵跟住呼呼呼呼，跟住你要等一阵嘅，唔系即刻呼出嚟嘅。我唔知道可能要等两个钟一个钟咁样样啦，跟住慢慢裂开咁啊孵出嚟，跟住咧你要得闲咧就喂下佢嘢食咁样样嘅，跟住喂佢又好似有唔同嘢食俾佢拣嘅，咁你拣之后咧佢就会可以即系几耐唔饿咁样，即系如果你 overnight 你要瞓觉嘅，你又想瞓得安稳嘅，你就喂佢食多啲嘢。咁但系咧有时候又唔可以喂得太饱噶喎，系咪啊？好似
6: 嗯，
7: 因为佢会病嘅，佢可能会滞嘅。跟住佢就唔开心噶啦，咁样。
6: 嗯，系咯，系咯，啊，即系几系啊，即系其实嗰阵时咧，呢、這个就系第一堂教小朋友去负责任嘅一个形式。嗱，你又唔使话，哎，买只真嘅宠物俾佢，又惊佢真系唔养啦。咁呢个咧，你就真系要，其实成日睇住佢咯。
7: 系啦，咁旧时
6: 唔可以带翻学咯。
7: 系咯，唔系咁旧时嘅版本咧就系、是、黑白嘅，即系我相信我沙嗰个版本都系啦吓。咁但系咧，有个 comeback 咧就系即系话咧，大概三四年前开始啦 ，Tamagotchi 咧又再出翻嚟，咁咧佢哋嘅版本咧就系、是、哇非常之亮丽嘅，系直头彩色版啦、啊，不但止啊。仲要咧嗰個 size 咧係 upgrade 咗嘅，即係唔係就係的咁大好的色咁樣樣啦，係比較大型嘅。咁啊令到咧好多小朋友啊，即係呢個年代嘅小朋友開始玩翻，即係大嘅朋友咧，如果好似我哋年紀嘅咧，都會話啊，我不如試下再揾翻買翻一隻嚟試翻
6: 玩
7: 啦咁樣樣。系啦，系啦，系啦。咁咧，依家咧就亦都系咧，呢个 Tamagotchi 咧就出咗唔同版本添啊。
6: 嗯，又再次活，即系翻翻嚟啦，即系
7: 活翻嚟
6: 嘅。系，即系对于其实都好啊嗱。咁你嘅潮流，即系讲紧好似我哋呢啲做爸爸妈妈嘅年纪嘅潮流，又去翻自己啲细路嘅潮流。咁所以其实我哋都可以有翻同一个话题。你都可以繼續傾啊！係啊，嗰陣時爸爸都有一部噶，嗰陣時阿媽都有一部噶。哎呀，養得好好啊，咁樣。
7: 係啦，咁啊，到底其實新出呢個 version 係咩嘢一個版本咧？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下，睇下你會唔會咧聽到哇，好想買，因為曾幾何時咧都係你嘅玩具啊，你嘅童年回憶。翻嚟啦，咁咧呢个 Tamagotchi 最新版本咧系个戒指嚟噶，即系等你无时无刻咧，即系都可以照顾你嘅宠物啦，真系即系而家机不离手，而家系呢个 Tamagotchi 不离手啊吓，咁啊以前就系可以通常即系挂喺可能锁匙嗰度啦，一抽咁样样楞住咧，或者即系袋喺个手袋里边啦咁样，依家咧就可以戴喺只手指度啦，即系。另一個形容方式咧，我想講咧就係你嫁咗俾，即係我唔知道你
6: 嫁咗俾只 Tamagotchi，
7: 即係如果有人買俾我，覺得我好似嫁咗俾 Tamagotchi 一樣，因為你係一隻戒指啊 ，forever and ever 噶咯咁樣樣。咁呢個熒幕咧就大概咧就係28毫米嘅，咁啊非常之迷你啊嚇。咁可能咧上咗年紀少少嘅咧，即係我都覺得我可能20年我會開始覺得有啲老化嘅感覺，睇唔到啦。咁所以咧我都諗，這個有機會咧都係俾一啲 00后啊，Gen Z 啊玩的一个玩具仔啦，咁啊，唔知道你有冇兴趣去买一买咧？咁而亦都系彩色嘅，系个版本。
6: 嗯，我谂如果俾我，可能都系买翻嗰个鸡蛋大啲嗰个啦，因为真系有啲难睇到。不过都系可能系一个潮物咯，即系会啊，好型啊，哇，好得意啊咁
7: 啊。我覺得是因為亦都即係變咗年輕一代咧，可以講俾佢哋嘅同輩聽，哇！我有呢個潮物，即係復古物啊 ，Y2K， 佢哋好興噶嘛。即係講翻我哋嘅年代係復古嘅嘢，誰不知查實係我哋嘅童年回憶，我哋已經成為古董啦喺佢哋嘅眼中，好驚啊！
6: 或者如果你攞翻你嗰、那個，即係如果你揾得翻，哇！仲玩到嘅真係犀利啦，嗰、那個就真係古董啦。
7: 系啦，咁啊，最新嘅玩意儿啊，唔知道你有冇兴趣去入手一只咧？咁啊，最近咧先至推出嘅喎，咁所以你如果想趁热闹啊吓，去尝试触碰一下年轻人嘅世界，你而家就系你嘅机会啦。
6: 系咯，系，仲要唔落后嘅，因为其实你系即系如果你系同我哋差唔多年代，你都系玩过噶嘛，即系呢样嘢对你嚟讲唔陌生噶。
7: 我哋玩咧系可以同 Gen Z 咧去搭一条桥梁，等佢可以知道我哋差唔多同辈噶啦。
6: 系咯，系啊。
7: 哇，会唔会我系同辈添噶？即系以我吓 keep 嘅呢个保养程度。
6: 嗯，
7: 咗 air
6: 系啦，不过 OK 嘅。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同埋咧，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的屋企人，即系我妹咧，其实佢咧同佢先生一人一部咧，又系一种建立关系嘅一个好嘅方法嚟。系啊，即系你谂下，即系有时，两公婆咧，有时系倾下偈啊，咁除咗讲下公司嘅八卦之外咧，咁有时都话有啲细艺啊，咁样玩下呢个，喂，系啊，佢哋仲可以咧系结婚嘅，依家新出嗰、那个。
7: 哦，系咪啊？
6: 可以系啊，两个人。哎呀，喂，我依家长到咁大啦，咁啊，
7: 定终身
6: 系啦。诶，喺呢个我哋可以透过我哋嘅养嘅他妈哥仔
7: 仔都对方噶咁，即系对方嘅宠物，即系宠物照顾地另一只宠物咁样。
6: 佢哋系可以结婚生小朋友，跟住喺里边再照顾，好似唔知系唔可以照顾小朋友。我净系知道佢哋可以再生小朋友咯。
7: OK， 咁啊，顺便讲埋啦，点解要推出呢只指尖上的彩色世界探啦歌词咧？其实就因为咧，佢哋嚟紧啊，啊唔系喺今年啊，其实系佢哋嘅30周年，佢哋第一只出嚟嘅时候咧，第一代咧，其实系1996年嘅。
6: 哇！
7: 时光过得飞快吓。
6: 系啊，哇！真系系啦，我
7: 暴露咗你嘅年龄啦。
6: 我正想讲啊。暴露年龄系列啊，你喺度
7: 系啦，我觉得 OK 嘅，我唔介意我做 Y2K 嘅代表同埋表姐嘅，多谢大家。
6: 唔好意思，我依家先识咩叫 Tamagotchi， 我都系听啲 Auntie 讲嘅啫。
7: 嗰个就系 Auntie 傻傻啦
6: ，Auntie 笑语语衣啊，语衣衣啊，系啊，好啊，咁啊，希望大家吓有机会都攞翻一只上手。重新
7: 調物
6: 是回味你的童年，
7: 或者买一只给现在青春期的小朋友都不错的，作为一个小小的礼物，是不是开学了嘛？开了学了嘛？
6: 是的，好过其实你宁愿他玩这个地方玩手机，
7: 奖励他们
6: 了，不知道哪样好好。 Anyway， 好了，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跟你谈过一些有趣的新事物啦，下个礼拜见，拜拜。
2: 李志文观音寺八大人觉经研读班，诚邀你一起踏上修养心性、解脱清净之旅。八大人觉经篇幅精简，义理深广，是佛陀留给后世修行纲领，值得学佛人一读再读。
4: 课程以粤语讲授，由10月25号至明年1月10号，逢星期日晏昼1:30至3点。查询报名，请电604-274-2822，或到观音寺网站 buddhisttemple.ca。
8: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9: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8: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9: 我都系咁话， 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0: 美心饼店，
9: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1: 我撑你，
12: 我摆明撑你，
13: 我哋撑硬你噶。
1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好，而家系由张玉良报道新闻。BC 省嘅选民会喺十月同时面临市选同省选两个投票，有一啲候选人表示选举时间重叠，令到选民感到困惑及不知所措。在10月17日地方市选会选出市长、市议员、教育局或其他市级官员，在10月24日将会举行省选，选出93名省议员，最终决定本省下任省长。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决定提前举行省选时候，市选的竞选活动已经开始，有关决定当时被 BC 城镇联会谴责。发言人认为这项决定给予选民带来不公平的压力，听到一些市选候选人在拍门拉票时候被告知不能投他一票，因为要留一票给该个选区的省议员候选人。联会主席 Janice Stoner 正在竞逐 Squamish 市长，他表示看到选民对投票地点和时间感到困扰，虽然选举日期不同，但是市选投票日就是省选的提前投票日重叠，现时社区里到处都是混乱，各人不得不努力清理头绪，情况令人沮丧。他表示双重的选举影响选民在众多候选人评估候选人的能力。省北岸马石王家骑警在两个地点执行搜查令，查获大量毒品及现金。王家骑警表示调查始于5月，有线索显示有人在两处住宅内进行毒品贩运活动。王家骑警和北部地区紧急应变小组联合行动，根据受管制药物法对两间住宅执行搜查令。警方其中一处住宅查获贩毒用具，另外一处查获大约11,000元现金及超过200克可卡因。警方亦都查获一辆疑似与贩毒活动有关的车辆，一名男子被捕，他已被释放，等待毒品检测结果及联邦公共检察署批准起诉。美国宾夕凡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9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有目击者见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下午5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枪手怀疑是吞枪自尽。报道指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身份及动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经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参加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们将会同特朗普通电话，与佩泽希齐扬协商后，普京在星期五与特朗普的通话里面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体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不能够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位能够达成协议的领导人，表明乌克兰是时候要同一位，表明乌克兰是时候要有一位同意结束战争的新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泽连斯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话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的行为不是伙伴应有的做法，认为容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记者问及泽连斯基言论时候拒绝置评，强调自己满意同普京达成的协议。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有意在中期选举前缓解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局势，减轻油价高企对共和党选情的冲击。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双十节讲话，声称台湾增加防务投资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阻吓战争，说大陆持续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将坚定守护台湾和印太和平与稳定现状。与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批评赖清德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现。他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权威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强调北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及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湾和平稳定。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 10%。今晚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8度，没有落雨机会。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气温摄氏7度，没有落雨机会。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 20%。 CHMB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0: BC Liquor 现在做限时优惠， Oyster Bay Sauvignon Blanc 白葡萄酒现在只卖15.99，优惠期到10月10号，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2: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2: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0: 周末自救分。
1: 各位，秋天来了，周末自救分也开始了。
2: 哎，好啊，大家，哎，好欢迎你啊，咁啊。十月十號咁啊，雙十節咁啊，我相信啲台灣嘅同胞咧，今日咧就好開心啦嚇，咁啊就可以慶祝佢哋嘅國慶。咁啊，我哋周末自救分都好開心嘅，嚇阿太太又再翻嚟啦。
1: 我都想講咧，誒，即係點解講秋天來了呢？係啦，係啦，就係因為咧，我發現我屋企個後院咧，
2: 哦，啲紅葉啊，
1: 紅葉就是少，就有兩隻小松鼠，
2: 係點啊？
1: 就不斷好努力咧，就喺度準備定過冬啊。
3: 挖窿
1: 啦，系咪啊？吓，挖窿，系咪啊？挖窿啊，挖窿啊，系啊，
2: 系啊，
1: 系啊！每日咧就系，因为我哋即系有个栏啊嘛，每日就喺个栏上边咧，左即系向完呢边，即系两边去咯。即系先先就攞到个松果，跟住咧就去到我后院嗰度，就揾笪地方埋咗佢。埋咗佢之后咧，又再出翻嚟，又再出去出边嗰棵树嗰度，又再系啊，两只啊。咁
2: 喂，咁你如果同佢玩，掘翻佢出嚟。
1: 其实我哋有试过噶，同埋亦都有试过咧，就系咧调翻转咧，就系我哋唔知佢卖咗啊，第二年之后就飙咯，
3: 飙棵树出嚟，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佢埋咗落去，跟住佢自己又
1: 唔
3: 记得食，
1: 记得啊，系啊，
3: 咁咪就会飙，
1: 系啊，
3: 系
1: 啊，咁同埋佢哋都好精嘅，点解咧？因为咧嗰棵树下边咧都系一啲车嘅路啊嘛。咁佢就抌啲松果落去，
2: 哦，跌烂先，
1: 跌烂，
2: 碌一碌佢，
1: 碌一碌佢，
2: 啊，醒啊，真系，
1: 碌一碌佢，系啦。咁但系佢亦都有一啲好讨厌嘅行为咧，就因为佢为咗要买松果咧，佢会整烂你种紧嘅一啲，唔系种紧嘅一啲植物，
2: 系啊，
1: 方便佢挖啊嘛。佢呢棵嘢阻住我啦，整断你
2: 啊，咁样
1: 系啊，真系整断咗。
3: 哎呀，
2: 咁啊，真系比较头痕啲。
1: 所以秋天来了。
2: 哇，咁啊，即系我相信，即系嗱，呢啲咧就系，即系我相信，即系喺温哥华咧就会经历到嘅，因为我哋有草地噶嘛。吓咁咧就其他嗰啲嘅地方嘅朋友，譬如你可能喺亚洲地区唔系经常屋企拥有草地嘅话，就呢啲咁嘅所谓嘅麻烦咧就冇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是。而家開始好多嗰啲嘅社交媒體咧，咁啊都 post 好多嘅温哥華唔同嘅地點啊，整一啲紅葉啊，嗰啲相出嚟嘛。咁咧、
1: 啊、
2: 我就成日都話，我哋要好多謝嗰啲嘅屋主，
1: 嗯、
2: 因為點解咧？我哋影嗰刻咧就好靚嘅。
1: 嗯
2: 之后嗰之后嗰啲嘅清理咧，哇佢就好头痛啦！你唔落雨又自可，
1: 系啊！
2: 你一落雨你都唔知点搞，
1: 啱啊！
2: 扫又唔系，除非你有啲好劲嘅吹风机，
1: 黐实咗个地添。
2: 系啦，因为你再行啊嘛，咁我哋嗰啲又要撥下嗰啲叶啊，又要踩，
3: 踩下佢嗰啲索索声好过瘾噶嘛。但系最麻烦佢哋话斋就系，佢一落雨之后咧，淋白白烂晒，踩到烂晒咧，真系好难清理噶。
2: 系咁啊，即系所以都几头痕嘅都。
1: 咁咧讲起呢个红叶咧，咁就基于即系我请假就因为。有一啲嘅朋友，
2: 系啊系啊系啊，
1: 批朋友香港嚟，
2: 系系系。
1: 咁佢哋咧就突然间讲咗一样嘢咧，就可能我哋即系或者我自己都冇乜留意，佢就话啊，你哋温哥华咧或者加拿大咧，你啲红叶咧系大块好多噶，
2: 啊、
1: 即系好似只手掌咁大噶，即系相比起佢哋去日本睇嘅红叶咧。嗰、那個種咧就係冇咁大。
2: 哦，你同佢講啊嘛，西人都大隻過日本人啦。好簡單，好簡單啫。呢啲
3: 西方除咗月亮大啲，紅葉都大啲嘅，
2: 個人種都大啲啦。好啦，咁啊，跟住咧，我相信係馬丁咧同大家玩嗰個十粒狀元嘅時候
3: 啦。
2: 係
3: 啊。
4: 每个星期，周国贤太太手上边各自都有五个 like， 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佢哋手上边嗰十个 like， 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嘅十 like 状元。
3: 系啦，人有三急啊，大家一定都会试过噶啦。咁啊，其中一个最礼计嘅就
2: 系
3: 急尿，或者成日都会即系遇到嘅。咁啊，究竟急尿嘅时候有啲咩嘢，千祈唔好做，
1: 唔好树，
3: 唔好做住，系啦，咁啊，
2: 唔好做住。
1: 唔好树咯，
3: 唔好树，系啦，当然啦，树即系嗰啲水声，令到你会即系嗰个感觉会容易去，即系容易会想去小便啦。
2: 真系噶，
3: 会噶会噶。
1: 唔系你细个咧，好多时咧，啲妈妈咧想个小朋友去厕所嘅时候，就帮佢树咁噶嘛。
2: 我唔明噶，其实我都唔明点解系真系噶，
3: 一样原因噶，
2: 真系。
3: 因为你 去小便嘅時候，因為你係會聽到有流水聲噶嘛，你去嘅時候。咁因為你習慣咗、接收咗，你聽到呢個流水聲就聯想到佢同小便有關。咁、所以媽媽就會用樹嚟到去、希望你去聯想到嗰個身體嗰、那個。俾個 signal 嘅身體知道呢個時候係我
2: 去小便
3: 嘅時間啦，
2: 係係係 ，OK OK。
3: 咁啊，究竟有啲咩即係急尿嘅時候，
2: 唔好做，
3: 最好唔好做咧。係係係。第一就係上下跳動或者震動你自己身體，
2: 應該都唔會嘅呢啲。
3: 通常有時係有啲人急嘅時候咧，會摁下腳啊，即係好唔自然咁樣摁個身噶嘛。但係咁樣做嘅時候咧，會係即係刺激到你嘅膀胱，更加容易去刺激佢，容易去
1: 小便，
3: 想去小便咁樣。係。第二個咧可以做嘅嘢咧就係。嘗試下可以收縮咗叫做盤底
1: 哦，係
2: 個肌肉，
1: 係盤底肌肉，
3: 骨盤底肌啊，
2: 係啱啱啱明白。
3: 咁究竟嗰個盤底肌係究竟係點樣嘅，即係控制佢嘅方法咧？咁咁你就可以幻想一下，嘗試可能忍住放屁，即係嗰個感覺。
2: 哦，
3: 然之後提起，咁嗰個就係嗰個盤底肌啦，骨盤底肌啦。咁我可以嘗試幫助你去控制住，唔好咁容易即係急尿嘅。
2: 哦 ，OK。
3: 第三樣嘢就唔好做啦，就係盡量唔好掂一啲凍嘅嘢，或者去接近啲凍嘅環境。因為凍嘅環境會令到你，即係你要收縮
2: 啊
3: 嘛。
2: 係係。
3: 同你收縮嘅時候，你會想去
2: 更加要乜嘢
3: 啦？更加刺激到你膀胱，容易去急尿咯。
2: 係啱嘅。
3: 咁最後一個咧就係，當你咧急尿嘅時候咧，好多時候你咪會想去，即係我一定要揾個廁所，認定目標咁樣。好多時咧，其中一個地，即係其中一個嘅地點就係屋企啊嘛。嗰時我急，我一定要翻到屋企先。係。咁啊。好多時候的目標就是回
2: 家，
3: 但是這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你回到家，很多時候你去到門口拿鎖匙
2: 那一
3: 刻
2: 就
3: 想去
2: 了，
3: 因為你去到門口的時候
2: 已經 conditioned 了，
3: 那個狀態已經開始放鬆，所以你要認定的目標，我不是要回到家，
1: 我要回到廁所，
3: 我要回到家的廁所。
2: 哦，這樣，
3: 那你去到家廁所，即是你
2: 明白，
3: 去到門口的時候還是未去到即係廁所啊嘛，你仲係去到目標嘅時候，你仲可以嗰個意識你需要忍住啊嘛。
2: 啱啱啱啱啱，
3: 所以呢啲咧就係呢個方法，係可以幫助你去即係飲尿嘅。
2: 係，仲有一個方法咧，就你就唔需要飲尿嘅。
3: 奶咗佢，
1: 我就係咁諗。
2: 唔係咩啊？唔係。总言之，你离开每一个地方，你又可以去厕所先。因为阿马丁年纪细啊，冇呢个问题。因为我哋呢啲，即系唔系我呢啲，即系我哋呢识得有啲年长啲
1: 嘅。都系嘅，系啊。
2: 咁咧，佢哋好多时咧就离开某一个地方嘅时候咧，好简单，摩与摩之间，譬如我要去 A 摩，
1: 系
2: 即系嗰啲 shopping centre 啦，去完之后要揸车一段时间去另一个咧，佢虽然未有嗰个。
1: 感覺
2: 係，但係咧，我去咗先。
3: 但係呢個亦都係有人講過，或者專家講過呢個，有時未必係一個好嘅方法。
2: 係，
3: 因為你
2: 訓練唔到個肌肉啊嘛，
3: 你訓練唔到嗰個膀胱去，即係嗰個容量啊，空腹容量啊。你一少少嘅時候就去即係放咧，咁就變咗你就即係
2: 冇得
3: 訓
2: 練佢啦，冇得練佢，
3: 能夠 hold 多啲嗰個。
2: 係啦，所以我頭先講咧就話，即係我識得一啲年長嘅朋友，就唔係我識得一啲年輕嘅朋友。年輕嘅朋友梗係忍啦，係嘛？忍佢哋細路仔可以忍得好耐，好似我哋近时同阿妈出街咧，边有话一急就屙尿嘅，俾人打到七彩嘅啫。
1: 嗯，
2: 我哋真系忍，可能真系要问人借厕所啊，嗰啲噶嘛，忍惯咗噶啦。不过你年纪大咧，好老实讲，你想忍咧，你个心就想忍，不过咧就肌肉就唔听话啫。okay， 好啦，咁啊嗱，我就一定俾五个 like，
1: 我都系五个 like， 因为我觉得最好笑，千祈唔好跳跳扎扎，梗系唔跳扎扎啦，仲跳。
2: 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咁我哋休息阵间先啦。咁翻转头咧，阿太太咧为我哋讲一个美味嘅回忆。嗱，呢个美味嘅回忆咧，我相信有人唔中意食，但系亦都有人中意食嘅呢一样嘅嘢。个样咧就唔系话好靓仔，不过咧如果你中意嘅话，就唔介意佢个外表嘅。好啦，我哋翻转头咧，仲同大家讲下嘅。
5: The Big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蚊，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蚊，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7: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6: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7: 乜嘢意思啊？
6: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7: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6: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7: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9: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0: 一号黄传奇，
9: 二号张宇轩，
10: 三号向嘉熙，
9: 四号何浩，
10: 五号杨家颖，
9: 六号陈瑞希，
10: 七号司徒颖琪，
9: 八号潘德章，
10: 九号范格，
9: 十号黄伟忠。
10: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2: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1: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2: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1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2: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11: 列志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12: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1: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2: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11: 海马牌健康床褥，
12: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1: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12: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量款
1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2: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 你嗰个年代的小学嗰阵时咧，劳作堂近
1: 好似有教过。有教过点样整灯笼，好似系教就系教羊肚咯。
3: 都好 fancy 喎，你整嗰啲，我以前整学校整嗰啲咧，系攞嗰啲厕纸盒加几个嗰啲厕纸筒，系好骑呢噶咋？
2: 系咩？
3: 系啊，
2: 应该佢玩嗰啲嘢比我哋上一辈嗰啲啊更加会咩嘅，但系而家反而系
1: 咯，
2: 而家反而仲咁简单揾个例，即系你啫系嘛？我想问，
3: 唔知可能我老师偷懒啩？
4: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
1: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3点20分啦，有好东西介绍俾大家，就系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啊。咁咧就系日子方面系10月15日至到18日啦。咁咧就系喺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嗰度举行嘅。
3: 系啦，今日由厨房去到浴室以至地板等等，喺呢个温哥华嘅秋季家居展咧，都可以揾到多个摊位介绍最新嘅家居潮流，同埋专业意见，同埋唔同嘅超值优惠嘅。
2: 咁啊，仲有咧家居名人咧嘉宾一啲嘅示范嘅吓，咁啊门券咧就系13至16元，12岁嘅小童以下咧系免费。咁啊嗱，如果系14日之前網上買票咧，更加有咧就早料優惠減2元嘅。咁啊，下午4点之後嘅門券咧，亦都有特價嘅優惠嘅。嗱，咁啊，詳情可以上佢哋嘅網站咧，就係www.vancouver4homeshow.com 嘅。
1: 嗯，咁啊，我哋今日有遊戲玩喎。
2: 係，咁啊，如果心機旁邊嘅你想嚇，即係得到咧有機會咧參加呢一個嘅我哋嗰啲嘅門券嘅話咧，咁啊可以等緊打電話上嚟，一套4张嘅嚇，咁咧就有機會嘅。咁啊記住啦，咁啊打電話上嚟就係604-267-1320。咁啊我哋咧等間咧就會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嘅啫，咁咧都係關於頭先我哋講嗰啲嘅資料。咁你答中咗咧，就有機會咧可以得到一套4张嘅入場門券噶啦嚇。咁咧就嗱，咁啊不如咁啦，我哋等緊聽眾嘅電話嗰陣時咧，咁啊我哋透露一下，我哋今日會嗰個美味回憶係講啲乜嘢咧？
1: 個顏色咧就唔係咁討好嘅呢個食物，
2: 係係係。
1: 咁但係咧。又夹埋一啲嘢啊，特别好食嘅。
2: 嗯，咁啊嗱
3: ，stand alone 佢想食佢嘅啫，系咪啊？通常都夹埋啲嘢嘅，
2: 甚少，
1: 系啊，好少啊，真系，系啊，系啊，
2: 即系多数吓，无论佢系食一啲嘅 點樣講咧？粥類啦，
1: 嗯，
2: 或者當一個餸啦，小吃啦，
1: 小吃啦，
2: 都係配一啲嘅嘢。
1: 餅餅餅。
2: 即系 bakery 嗰边啦，即系焗饼嗰类啦，吓呢个咧系中式嘅饼嚟噶吓。好啦，咁不如咁啦，嗱，咁啊有朋友打电话上嚟玩游戏嘅，咁我哋听听听众们嘅朋友先吓。
1: 好，第一位嘅听众朋友你好
2: ，Hello 你好，华侨之声周末节嘉芬，点称呼啊你 ？Hello Hello 你好，系你啦噃，
1: 贵姓啊？
13: 系咪我啊？
1: 系，冇错，你听住个电话，
2: 系听住个电话得噶啦，将个心机收细少少。
1: 黄太
2: 是不是黄太
13: 是啊
2: OK 嗱，黄太问你一个问题哈，咁今日咧我哋头先讲咧就系温哥华秋季嘅家居展啦。嗱，阿黄太啊，你
1: 要收细个收音机，
2: 系啦，麻烦你收细少少先，因为如果咪有好多嘅回音咧，你听唔到我哋问嘅问题，你又错失咗呢个啊赢取一套四张嘅入场券嘅机会噶啦。
1: 好啦，
2: 好啦，收细少少啊，好啦，嗱，咁咧我哋就问咧呢一个嘅温哥华秋季家居展系几时至到几多时举行嘅，即系边日至到边日举行嘅咧？
13: 系10月11号、10月15号系咪啊？
1: 唔系啊，
2: 唔
1: 好意思啦。
2: 好啦，咁啊，第二位啦，
1: 一位听众啦。
2: 好，第二位，喂 ，Hello， 你好，点称呼啊？
1: 系你啦，
2: 到你啦噃，周末自救分到你啦噃。好，咁啊，另外一位先。
1: Hello， 周末自救分。
2: 喂 ，Hello， 你好，
3: 你好
13: ，Gloria。
2: 系
3: 点称呼
2: ？Hello，
1: 点称呼啊
13: ？Gloria，Gloria，Gloria，OK，Gloria，
2: 你好 ，Gloria。嗱，咁啊，头先问嗰条问题咧，我就问多次啦，就系温哥华秋季嘅家居展。咁啊，由边嗱今个月嘅吓，边一号至到边一号举行，讲个日期就得噶。
13: 10月15至18。
1: 好，恭喜晒你，
2: 一定系你噶啦 ，Gloria 呢一个嘅吓入场券。
1: 系啦，好啦，请你 hold 住，
2: 系啦 ，hold 一 hold 先
3: ，hold 住个电话
2: 吓，麻烦你 hold hold， 咁啊，千祈唔好收线住啊 ，Gloria， 因为系啦，因为我哋等间咧要。抄低你嗰啲门牌啊、电话啊咁样，咁我哋咧就有工作人员可以通知你嘅 ，OK？ 好啦，咁我哋今日所讲嗰样嘢，头先我哋所讲嗰样嘢咧，就个样唔系好靓仔，但系有啲人中意食，但系亦都有啲人咧一睇诶麻麻地，因为佢一阵好特别嘅味嘅。咁究竟今日阿塔塔为我哋拣嚟究竟系啲乜嘢嘅好美味回忆咧？
1: 就系、是、皮蛋啊！
2: 哇，
1: 大家喜唔喜欢食咧？
2: 我接受到嘅，我其实如果你问我喜唔喜欢咧，譬如一百分咧系好喜欢啦，我谂我都俾到自己有70分嘅，
3: 好高分喎，
2: 系啊，好高分嘅其实。
1: 咁通常你都系爱嚟食粥噶啦，
2: 系啦，食粥啦，
1: 仲有咧，
2: 或者有阵时咧就如果系出街食嘅话，有阵时人哋叫譬如话咩皮蛋
1: 紫
2: 苏系蒜姜嗰啲咧，我都会食嘅。
1: 咁皮蛋酥咧？
2: 皮蛋酥我亦都会食，咁亦都有阵时咧有啲餸咧蒸蛋咧，
1: 系啊系啊，三色蛋
2: 咧，咁我亦都可以食嘅，即系我个人应该系偏向系。有少少中意食皮蛋，不過問題就唔敢食得太多。
1: 我咧就其實細個係麻麻地嘅，因為我覺得佢嗰陣味咧有陣時有啲腥腥地啦，同埋咧啱啱切出嚟皮蛋咧有啲澀嘅。
2: 哦，係啊，
3: 係啊，有味噶，
2: 一陣味，係一陣味，一陣味，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但係咧，又可能過咗好多年之後咧，又發覺，又好似或者人哋因為。如果你有啲皮蛋咧，你識得處理佢好少少嘅話咧，佢嗰陣味係會消失嘅。我哋稍後嘅時間咧，就同大家講下。咁好啦，講下皮蛋嘅歷史先啦。咁啊，最早咧就係喺咧明孝宗17年西元1504年啦，宋許所著嘅一個書入邊咧，當時咧嗰啲人咧就叫呢一個皮蛋咧叫混敦子嘅。咁啊，亦都相傳皮蛋咧喺明朝初年嘅湖南省嘅一個縣嗰度咧就俾人發現嘅。當時就係有一啲。農家咧就養一啲鴨，咁咧就咁啱嗰啲鴨就喺嗰啲石灰堆嗰度咧，就係咧生蛋。
2: 哦，
1: 幾個月之後發現，咦，剝開咗呢一個鴨蛋。原來咁獨特嘅喎，咁就成為即係好似而家大家認識嘅皮蛋啦。咁早期嗰個古法咧，就係製作皮蛋咧，就係用一啲草木灰啊，或者山灰啊、茶葉啊、鹽啊等等嘅嘢咧，就包住佢咧就嚟醃製嘅。後屘咧就演變成咧，就將鴨蛋就浸泡喺一啲咧就係鹼性嘅物質當中咧，係做製作嘅。係
3: 啦，咁啊呢個皮蛋咧，原來呢啲西人咧。 叫佢另一個名嘅喎。
2: 係，
3: 唔知你有冇覺得咧？即係聞即係呢個皮蛋咧，有一陣亞蒙尼亞即係
1: 有，所以我唔中意。
3: 嗰陣時咧，以前啲西人咧，以為佢係浸喺啲馬尿嗰度，所以先有呢陣亞蒙尼亞味咁。咁啊，所以嗰陣時啲傳教士或者西方早期嘅人咧，就叫佢做馬尿蛋。
2: 哦，馬尿。
3: 咁啊，實際上咧，其實咧，即係皮蛋係用一啲鹼性嘅物質啦，譬如話石灰啊、草木灰啊咁樣，令到皮蛋嗰個蛋白質凝固而成嘅。咁啊，即係過程入邊咧，完全同馬或者馬尿係冇關嘅。
2: 系
3: 咁啊！而且皮蛋上面咧，成日都有啲咧，即系松花或者雪花嘅图案。
2: 系啊，
3: 咁啊呢啲咧，其实就系蛋入边嘅氨基酸同埋碱性物质，即系作用反应之后咧，产生嘅一个结晶品。咁啊，呢个即系松花越多咧，咁啊代表氨基酸嘅含量亦都越丰富。
2: 嗯，系啦，嗱，咁啊以前咧皮蛋系真系含有铅嘅，嗱，因为点解咧？谂啊，传统嘅做法咧，系等嗰啲嘅皮蛋嗰个品质稳定。嗰、那個可以壓縮咗嗰個時間啊嘛，咁啊跟住咧佢哋加入咗啲所謂氫化鉛啊，即係佢哋所謂嘅黃丹粉。嗱不過咧而家嘅做法咧就唔用呢一啲咁嘅物質噶啦，已經咁啊用乜嘢咧？就係叫咗咧就係硫酸銅或者咧就係硫酸砷嚟代替嘅。咁啊包裝上咧已經表示係無鉛嘅皮蛋，咁、所以理論上咧係可以安心食用嘅。咁亦都咧，亦都CNN 大家都知嘅啦。
1: 係。
2: 咁啊，全世界最難食、最嘔心嘅食物之一嘅首選添啊，直頭係啊。咁啊喺2011年啊，CNN 嗰個嘅公民記者咁啊將皮蛋咧。就評為全世界最嘔心嘅食品，咁啊引致到咧，哇！華人社會就譁然啦，咁啊隨後咧就 CNN 咧就特別發文咧正式道歉，咁啊認為咧皮蛋咧係亞洲咧係受歡迎嘅美食嚟嘅。
1: 即係嗰度最嘔心嘅食物，大家有冇知道有一樣嘢叫鴨仔蛋？
2: 哦，嗰、那個仲嘔心啊！
1: 嗰、
2: 那
1: 個咪仲嘔心，係
2: 嗰、那個仲嗰、那個、越南人中意食噶，我識。
1: 系，
2: 因为我一个越南嘅朋友咧，嗰啲我话乜嘢嚟噶？佢即系将嗰啲系有啲鸭仔，即系好似生勾勾有毛嘅，就咁食噶佢哋。
3: 山吞
2: 系啊，系啊，山系啊。
1: 所以即系如果你话嗰个系即系
2: 即系呢个皮蛋
1: 评为呢一个最呕心 CNN 评为最呕心嘅食物，其实嗰个咪更加咯，我会
2: 系啊系啊，
3: 反而系啊，
2: 系即系咪生勾嘅有毛嘅。即係有一隻蛋喺裏邊，
1: 未成曬形嘅，
2: 未成曬形嘅，
1: 但係又有少少嘅，
2: 即係好似胚胎裏邊咁樣意思係咯嚇。咁啊，即係不過 anyway 嚇，咁啊皮蛋咧亦都係好多趣事嘅，當然係咪？
1: 係啊，咁啊皮蛋嘅趣事都好多，喺國際上面都引發咗咧唔少嘅一啲嘅趣聞啦。咁就其中一個趣聞就係咧，英國嘅地獄廚神 Gordon Ramsay 咧，曾經喺佢嘅節目入邊咧就挑戰咧係食皮蛋嘅，但係食完之後咧，佢真係頂唔順，佢真係攣翻出嚟，咁佢就。话咧，哇！呢只蛋咧，简直咧就系一个即系 devil egg 啊，甚至形容呢一个皮蛋咧系呢一个魔鬼嘅粪便添啊，系啊。咁另外头先亦都讲过就系 CNN 嗰个啦，就系即系最呕心嘅食物啦。咁呢一个亦都即系后屘就系俾好多人强烈即系抗议啊，咁就冇咗呢件事啦。
2: 好啦，咁啊时间关系，我哋休息阵间先吓。咁啊翻转头咧，如果心机旁边嘅你。對於皮蛋係有啲近時童年嘅回憶嘅話咧，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電話就係604-267-1320。咁啊，等我哋咧就休息陣間，聽聽一啲嘅客户廣告咧，跟住就接聽大家聽眾電話噶啦。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6: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7: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6: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7: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6: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8: 做女人。 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9: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8: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9: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8: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9: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0: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3: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2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嚟噶。
2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1: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 究竟微微回忆想同大家讲啲乜嘢嘢咧？
2: 噔噔噔噔，
1: 就系、是、车仔面。
2: 我近时咧，因为咧我食嗰阵时咧，我就唔系即场食噶啦，我就要外卖翻学校食嘅，俾个胶袋你嘅啫，跟住咧就俾两支竹签你，因为我哋翻到学校先食噶嘛。
3: 系啊，咁、哦、你啲同学好好、啊、喎，通常如果话我见到隔篱个同学食食呢啲咁嘅嘢，即刻放竹签佢啦。
2: 诶，幸好我唔识呢个马丁嘅啫。
25: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2: 好，今日时间嚟到下昼嘅3:34，根据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都系天晴，最高气温系14度，今日冇落雨机会，今晚系天清，最低气温系6度，日落时间系6:32，今晚亦都系冇落雨机会，听日星期日系继续天晴。最高气温是16度，星期日亦都系冇落雨机会嘅。
1: 嗯，咁预测未来几日天气，星期一系天晴啦，最高气温系摄氏表15度，冇落雨机会。星期二会有云噶，最高气温咧系摄氏表14度，一样都系冇落雨机会。而星期三开始有雨啦，最高气温咧系摄氏表15度，而落雨机会咧系80%嘅。
3: 系啦，现时咧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10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4度，相对湿度64%。
1: 嗯，咁啊，头先我哋讲。

0: 年啊，咁啊，意大利嘅警方咁啊喺西西里岛一间华人嘅铺头里边咧，扣查咗800只嘅皮蛋。咁啊，原因咧就系原来欧盟嘅法例咧就系禁止进口非欧盟认证嘅蛋制品嘅。咁啊，当其时嘅警方咧，甚至喺公告里边咧话呢啲咁嘅皮蛋系唔适合人类使用嘅。咁啊喺呢个当时咧引起即系当地嗰啲华人嗰啲嘅热烈嘅讨论啦。咁啊网民咧纷纷咧就笑皮蛋咧就话喺意大利咧坐监啦。
1: 咁啊其实咧之前我哋讲过即系话其实我细个嘅时候我唔系咁中意皮蛋嘅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佢有阵味又腥腥地啦，同埋都有啲涩味啦。咁原来咧喺网上面咧就揾到一啲嘅资料咧就发觉原来呢一种味咧系可以令到佢消失噶。
0: 点样？
1: 系啦，咁就当你剝咗嗰個皮蛋個殼之後，然後切開個皮蛋，放喺呢個室温空氣中嗰度咧，靜置10至15分鐘，咁樣咧就可以咧就係令到咧即係喺呢個雞蛋裏邊嗰個嘅阿蒙尼亞味咧就可以喺自然嘅空氣嗰度咧就係揮發咗，咁呢個怪味咧就會減少噶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好多時就係點解會有皮蛋酸薑啊？咁就因為咧傳統食呢一個皮蛋好多。时咧就系配酸姜嘅原因，就是、因为嗰个醋酸性咧就可以中和到皮蛋嗰个碱性啊。咁而姜咧亦都可以能够咧好有方法咁样咧帮佢咧去咗腥味嘅同时，亦都提鲜。咁所以就令到嗰个味道咧就可以变得温和啲啦。咁仲有嘅咧就系皮蛋瘦肉粥啦。
0: 系
1: 皮蛋瘦肉粥系冇嗰阵味噶嘛，
0: 系
1: 因为佢抌咗啲皮蛋落去咧煮粥啊。咁啊煮大约5至10分钟咧，其实嗰阵味咧亦都会咧就系挥发咗噶啦。
0: 明白明白明白。
2: 系啦，咁啊又到啲冷知识嘅时间啦。
0: 系啊，
2: 咁啊即系头先讲过啦，即系食皮蛋嘅时候咧，条脷会感觉到一阵嗰啲嘅涩味。
0: 系啊，
2: 咁咧系因为即系嗰个强碱破坏咗脷表面嗰啲蛋白质。咁啊，究竟系啲咩科学原理咧？咁啊，因为蛋白质咧系被单宁同埋呢个强碱凝固啊。因为平时咧，即系我哋以前食嗰啲糍啊，或者饮啲浓茶会感到涩咧，
1: 系
2: 因为入边嗰啲单宁酸令到我哋口水入边嘅蛋白质凝固。咁令到個大腦產生一個叫做乾澀嘅錯覺。咁而皮蛋嘅澀咧，就因為佢個強鹼，因為當中入邊咧有啲所謂嘅石灰粉啊、氫氧化鈉啊澀出嚟噶嘛。咁所以呢啲咧就令到我哋嘅舌頭有嗰個錯覺啦。咁咧同時間咧，當皮蛋殘留嗰啲嘅澀鹼性物質咧接觸到你個口腔嘅時候咧，會同口腔嘅黏膜啦、口水啦入邊嘅蛋白質啦，產生一啲化學作用，令到口水嘅潤滑能力暫時下降。咁喺呢個嘅摩擦力咧，即係會增加啦，令到味覺上面就變得好似好澀啊，有少少麻啊，甚至好似有啲吉利嘅感覺啦。
0: 咁原來咧有啲咩方法可以好快咧就可以解除呢一啲皮蛋嗰種嘅澀味咧？咁樣嗱，咁其實咧佢就因為點解咧？佢酸鹼啊嘛，
1: 係啊，
0: 因為皮蛋咧就係鹼啊嘛。咁所以你食嘅时候可能加少少酸嘅嘢，譬如话一啲嘅乌醋啊、白醋啊或者水果醋去食嘅时候咧，就即刻可以中和咗呢一种咁嘅碱性啦吓，咁啊最快最有效嘅方法，亦都可以咧，好似头先咁样讲啦，食姜啦，或者咧有啲人咧就中意点咧，就系搵啲凉拌啊，凉拌皮蛋加啲嘅柠檬汁啊，咁咧就可以又系辟咗佢嗰啲嘅碱味嘅，咁啊仲有可以配搭咧番茄啦、豆腐啦，亦都系一样嘅啫吓，咁啊。仲有咧就係可以咧呢一樣嘢就係因為舒緩咗嗰個鹼性對於頭先阿馬丁講嗰個舌頭嗰種嘅刺激啊。
1: 咁其實即係皮蛋咧，我都睇到有好多嘅即係做法。最平常頭先我哋就係講皮蛋瘦肉粥啊，或者咧皮蛋涼拌豆腐咁樣啦。咁我見過咧就有一啲嘅餐廳啦，佢就係將喺佢做豆腐嘅時候未整豆腐未凝固嘅期間咧，就已經加埋只皮蛋落去，咁就等佢一齊凝固。系啊，好特別噶嚇，咁同埋亦都試過咧，就係一啲泰式嘅餐廳咧，佢哋就點咧，就係將一隻皮蛋，然後咧上邊咧就係碌咗一啲嘅蝦膠，然後蝦膠再碌嗰個叫做炸粉，即系麵包糠，系啦，咁就炸咗呢一個就係蝦膠皮蛋。好特別嘅呢個都係啊，咁喺網上邊亦都即系睇到一啲比較。 古怪啲嘅食物啊，除咗古怪之外，仲有嘅麻婆皮蛋啦，
0: 系啊系啊，
1: 咁就即系同麻婆豆腐一样啦。咁仲有一个就系雷椒皮蛋啦，
0: 系乜嘢嚟？
1: 系雷椒皮蛋呢个都好开胃嘅一个餸嚟嘅。佢咧就系将一啲嘅辣椒或者尖椒咧就系烘一烘佢先，烘到

0: 佢有少少焦香，然后硬碎，连埋个皮蛋一齐硬碎佢。其实个卖相系唔靓嘅，吓佢系会加咗一啲嘅酱油啊，同埋一啲醋一齐调味。个卖相其实你幻想一下一嚿焗 roast 咗嘅青椒，个颜色已经系绿色变咗个比较啡啡地啦，系啦。咁然后再加埋呢一个皮蛋黑黑地啦，其实个卖相非常之唔靓嘅。但系佢沟咗一啲酱汁之后咧，系一个几好嘅食物嚟嘅。咁人网上面有一啲古怪嘅，你哋会唔会试咧？
1: 点样点样？
0: 皮蛋布丁。
1: 诶，布丁呢下嘢喺我心目中应该甜噶噃。
0: 系啊，系啊，系咯，系啊。咁佢就系话咧，因为个甜味个香味咧，中和咗皮蛋嗰阵咧，就阿蒙尼亚味。有人话食过之后咧，觉得佢系似一个好浓郁嘅蟹膏味。
1: 哇，犀利啊！呢、這个
0: 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将一啲嘅即食面加入咗嗰啲调味粉，即系我哋嗰啲。加入调味粉干食嗰啲咧，做 snack 嗰啲咧，然后就再加只皮蛋落去，中烂佢。
1: 一定唔会，
0: 我都唔。
2: 呢个都系靠啲味粉嘅啫，即系。
1: 系咯，系一定。
0: 嗱，呢一个我更加唔。
1: 系点样啊？
0: 皮蛋咖啡。
1: 哇！呢个犀利啊！呢个咁耶嘅呢个。
0: 系啊，呢个呢个就系呢个就系将咧个皮蛋咧中烂咗之后咧，摆咗喺底，然后喺上边咧就系加呢一个美式咖啡。然后加一个好粗嘅饮管，就俾你一路饮呢一个冰。美式咖啡的同时一路就食嗰啲嘅皮蛋，有人话就系、是，咁好似食紧果冻咁咯，皮蛋果冻再配冰咖啡啦。
2: 反而呢个似珍珠奶茶喎，入边嗰啲珍珠，
0: 系啊系啊，
2: 粒粒咁样，只不过
1: 但人哋珍珠甜
2: 嘅
1: 喎，
2: 摆响咖啡入边
0: 啦。系啊系啊，
1: 但你人哋珍珠甜，你呢个皮蛋有少少人哋觉得系臭臭地。
0: 系咁咧，亦都有人讲就话，咁咪好似饮紧一杯咧，就系有草药嘅或者草本嘅一个奶色啦咁样。喂，呢三样嘢我都未必会试。
1: 麻麻地，麻麻地，
0: 我都系食翻啲正常、正统啲嘅。
1: 正统啲嘅，好啦，咁啊，听听阿 Jenny 嗰个电话先啊。
0: Hello Jenny，
1: 喂 ，Hello， 你好啊 ，Jenny。
3: Hello，
1: 你好
3: 你
1: 好。
3: 咁样咧。我想出翻一条谜语问你先，
0: 好
3: 啊，咁咧就系、是puffer p u f f e r， 大家知道点咧 ？puffer 即系有夹面咧，即系里边有嘢，即系胀胀地嗰啲啦。
1: p u f f 咩话 ？e r 啊
0: ？puffer
3: e r p u f
1: f e r
3: double f f in family
1: 系啊系啊系啊。
3: P-U-F-F-E-R
1: Puffer OK
3: And then 它就是跟著是 Vest V-E-S-T
0: 是
1: Puffer Vest
0: 是
3: 那呢是估一個我們的 neighborhood 的一個很出名的人
1: Puffer Vest
0: 我哋呢呢
1: 部，咁啊，
2: 出名都嗰一兩個，
1: 我哋隔離咯，有咩出名？喂，
0: 係咯，
1: 係咪美國總統啊？
3: 咩嘢话？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啊？
3: 唔系，你唔好估咗出嚟啦。
1: 哦，唔好估出嚟，唔好估出嚟。
0: 嗯 ，OK，
3: 咁
0: 样
3: 吓，即系 puffer
1: vest，OK，V-E-S-T，
3: 系我出呢条啫吓，
1: 系呢条啫。
0: OK， 好，请你 hold 住下。
1: 系啦，系咁多。
0: 皮蛋有冇嘢讲啊？
1: 有冇中唔中意食皮蛋嘅 Jenny？
3: 我系中意食皮蛋嘅
1: 吓。哦，咁你点样食法咧？你食嘅时候，
3: 中意我会叫系嗰啲粥铺咧，叫牛肉粥。咁我话
0: 加
3: 皮
0: 蛋，哇，好味啊！
1: 牛肉粥加皮蛋，
3: 因为我咧就唔系好中意食嗰啲
0: 瘦
3: 肉粥嘅，因为瘦肉粥嗰啲肉冇咁好食。但系牛肉粥，我觉得即系我中意噶啦，
0: 系
3: 咁就另外加皮蛋咁咯，
0: 系
3: 咁同埋中意酒楼，我中意叫嗰啲三色蛋菠菜。
0: 啊，系啊，我都中意啊，系啊，我都中意
1: 啊，
0: 系啊，
1: 系
0: 啊，
1: 系
0: 啊，
1: 系
0: 啊，嗰个都唔错。
3: 咁咧又有咸蛋，又有皮蛋，又有鸡蛋，同埋
1: 系啦，
3: 咁有个上汤，咁又
0: 都几好。
1: 呢个几好，呢个呢个。
3: 咁仲有一个咧，就系芫茜皮蛋
0: 鱼片
3: 汤定咩水咁样，嗰个都好食噶，我觉得。
1: 哦 ，OK， 嗰个
0: 嗰个下火噶，
1: 嗰个下火噶嗰个。
0: 系啊，
3: 下下嗰个芫
1: 茜皮蛋，
3: 芫茜皮蛋就好似唔知加啲鱼片，
1: 系啊，鱼片
0: 系啊，
1: 系啊，
0: 下火
1: 嘅，下火
3: 嘅。咁我觉得呢个又系好食咯。
1: 系因为芫茜已经可能辟咗啲味。
3: 皮蛋系受外国人唔中意咧，即系不欢迎咧，因为佢哋嘅口味同我唔地
1: 同嘅。
0: 系
3: 佢哋咧嗱，我哋中意食鲍鱼，哇，上品嚟噶嘛。
1: 系。
3: 江瑶柱我哋都认为哇好食啊！喺你隔篱嗰个唔食，俾埋我哋食啦咁。但系佢哋咧就真系觉得，我识得有啲人就系话， 哇，嗰啲咁嘅海味啊，好难食啊！
1: 系
3: 江瑶柱鲍鱼，佢哋都觉得系好，即系唔好味嘅。所以佢哋嗰个 taste 咧，同我哋嗰个系
0: 口味唔同，
1: 因为佢哋食惯嗰啲嘢，唔系嗰啲嘢。
3: 俾佢哋会歧视皮蛋咯，
0: 系
3: 即系因为呢个原因咯。
1: 好，好啦，咁啊 ，Jenny 啊，多谢你电话，唔好收线住，好唔好啊？我哋等间要攞得你嘅 number 嘅 ，OK？ 多谢你，多谢你 ，Jenny。
0: 翻嚟继续有周末自救分。
4: 2026年列治文市选在10月17号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8点至晚上8点，还未登记你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你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5: 准备的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发和组合梳发最高竟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竟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竟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Can you believe Evie? Trying to pull a fast one with a snap election. Ugh, it won't work. The conservatives have it together. I saw a clip on Facebook of their leader. Lauren is his name, right?
7: Right.
6: He was helping with the fires.
7: He's strong. It's what we need right now.
6: In these times, absolutely.
7: And he'll cut our taxes for once.
6: Strong leadership for serious times.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8: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9: 快而准煲冬瓜。
10: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9: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0: 咁普通都要你教？
9: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0: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0: 美味回忆就系西瓜啦。
1: 近时咧就听啲大人讲唔好食西瓜核啊。
2: 我头顶生西瓜嘛，系嘛？
1: 系咯。
0: 但好似都有听过喎。
1: 间唔中食一粒两粒我都照吞嘅。
2: 咁但系你头顶要生西瓜。
1: 咁啊，哦、不过蠢咗咯，发觉自己。
11: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2: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周末自救分啊，咁啊喺我心机旁边咧有 Steven 啊
0: ，Hello
1: Steven， 你好，
12: 感恩节快乐，
0: 大家感恩，
2: 感恩节快乐，
12: 系啦系啦，
0: 做人真系要感恩啊，
12: 讲蛋，
1: 嗯，
12: 系啊，讲
1: 系皮蛋啊，
12: 蛋啊，
1: 系皮蛋，
12: 食唔食蛋啊？食蛋，
0: 食唔食皮蛋？
1: 你中唔中意食皮蛋？
12: 我有阵时考试成食蛋嘅啫。
1: 哦，咁咪你加条香肠咪得咯，一条香肠双蛋就掂咯，系真系
12: 加两个蛋咯，就话加两个蛋，
1: 咁咪掂晒啦，加条香肠
12: 蛋啊，呢条香肠两个蛋啊嘛，
1: 单肠香蛋，
0: 嗯，
1: 双蛋搞掂啦，系
12: 双蛋系啊，
1: 系掂晒。喂，咁啊 ，Stephen 啊，咁啊，讲起皮蛋咧，你中唔中意食啊？
12: 我中意食噶，
1: 你中意食，你点样食咧？我想问
12: 你，唔好话皮蛋啦，即系蛋都中意食。
0: 我都中意食，
12: 蛋好食法啦，皮蛋啊！头先阿 Jenny 讲我中意食嗰啲咩金文蛋、菠菜啦、
0: 三蒸蛋，
12: 两个加埋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食啊！
12: 系啊，小菜几好食，送饭啲好噶。
1: 系啊。
12: 咁
1: 但系
12: 走落去时，有时即系我哋嗰啲即系食一围台咯，叫咪金文蛋蛋。
1: 哦，都有噶，都有叫噶。
0: 嗯。
1: 哦，好嘢喎。
12: 喂，咁你有冇食过炒蛋白啊？
1: 炒
0: 蛋白
2: 有，
12: 唔系真系炒蛋，系中菜咁嘅中菜喎。
1: 有，佢有个嗰个咩
0: 菜螃蟹啊嘛，
1: 菜螃蟹咪炒蛋白。
12: 菜螃蟹系啦系啦
1: 系啦系啦系咯。
12: 咁啊嗱，咁如果蛋咧就咩最家常便饭，你知我最中意食咩啊？
1: 家常便饭嘅蛋啊，煎蛋啊就
12: 免治猪肉蛋。
1: 哦，免治猪肉蛋，即系免治猪肉。
12: 鱼肠蒸蛋好食啊，鱼肠煎蛋。
1: 哇，呢个好难食啦，而家鱼肠蒸蛋好少啦。
12: 系啊，
1: 呢啲系我觉得系比较我细个嗰阵时先有呢啲咁嘅餸嘅，而家好少食。
12: 潮州铺咯。
1: 系咧，而家好少食，我好似有机会食过，但系好腥嘅。
12: 嗱，咁啊嗱，你通常嗱，你食啲烧味烧鹅档，不过你而家有阵时会加只咸蛋噶。
1: 哦，系咸蛋，
12: 你可以加咸蛋落去噶嘛？
1: 系系系， 嗰啲系咪香港嗰啲个咩四宝饭啊？我记得
0: 系呢度都有，
1: 系咪叫四宝饭
2: 啊？系啊，咸蛋噶嘛，
1: 系啦，四宝
12: 饭唔一定有嘅，但系你如果要求佢可以做咩？
1: 系啦。不过而家有冇四宝饭咧？真系
0: 有
1: 都有啊，
0: 有
1: 系啊，哦，好似我真系好耐
0: 最紧要有钱。
1: 哇！阿太太去，阿太太去嗰啲地方啊，阿太太话：，哎，阿老细有冇呢样嘢啊？跟住佢话。你最緊要有錢，咁啊掂啦！
0: 一直行，
2: 冇餐牌上面冇都唔緊要，所以有錢就得噶啦。
12: 四寶飯唔夠啊，點個八寶飯？
1: 最緊要有錢，咩寶都有，多寶都有，
0: 十寶啊！
2: 係咁多寶，乜都咩寶都有。
1: 喂，Steven 啊，喂，咁啊，感恩節啦，咁啊，即係。我哋即系点样讲啊？一年一度嘅感恩节，咁啊，今年你会唔会有啲咩聚餐啊？食下火鸡咁啊？
12: 聚餐啊，冇喎，好就系好平淡咯。
1: 哦，咁啊，
12: 翻嚟一早就投咗票。
1: 哦，系、哎，多谢你啊！即系又提醒咗我哋啦，咁啊要支持我哋嘅市选同埋省选嘅。喂，咁啊 ，Stephen 兄啊，喂，多谢你啊，多谢你呢一个神圣嘅一票啊！好，多谢你，多谢你。OK， 拜拜，拜
0: 拜，
1: 好。OK， 好。跟住咧，我哋有阿张小姐。
0: Hello， 张小姐。
2: 张小姐你好。
1: 喂 ，Hello， 你好，张小姐。
0: 系。
13: 你好啊，诶，讲起皮蛋，我唔知啱唔啱咧，因为我嗰阵时记得咧，就系话如果食皮蛋食得多咧，系咪因为有水银嘅，好似即系唔系太过健康
1: 嘅？有盐啊，
2: 嗰时话有盐啊。
0: 嗱，我记得咧，以前亦都唔系，我冇听过呢个，但系我有听过人哋话唔好食咁多，因为会屙厄尿。
1: 吓系啊？
0: 有冇听过？
1: 我未听过喎。
0: 系啊，我反而有听过。
1: 系啊。
0: 系啊，
2: 冇听过，
1: 未听过呢个嘢。
0: 咁呢个有水银啊，冇听过。
2: 我因为佢，可能佢因为佢腌嘅过程。
13: 系，不过如果即系皮蛋，都系一谂起就系皮蛋瘦粥噶啦。
1: 系啊，
0: 系啊。
1: 你中唔中意食嘅咧？其实
13: 好嘅配搭。
1: 你中唔中意食噶皮蛋瘦粥？阿张小姐。
13: OK 嘅，其实如果佢有啲咧，佢整得我唔知系佢真系整得好食啊，定系本身嘅皮蛋佢个质素好啲咧？即系食落去咧，你点讲咧？
0: 留心
13: 蛋个质。蛋的質感咧係好好滑身，同埋咬落去有一種嘅質感嘅感覺。有啲譬如煲得比較可能係老火少少啊，咁又唔覺咯，就好似硬骨骨，即係嗰個感覺咯。其實係、
0: 我諗咧即
13: 係我就覺得
0: 最靓嘅皮蛋咧，就系你切开中间嘅时候，见到佢有系啦，
1: 流流
0: 地心啊，
1: 但
0: 系
1: 又唔系变水嗰啲，
0: 冇错啦，
1: 嗰啲好 balance 嗰啲。
13: 系啊，因为其实点讲咧，有啲酒楼啊，我唔知呢度会唔会有咧，即系温哥华呢一边，因为譬如话喺香港人点咧，啲酒楼咧，佢哋都几出名嘅，定系即系好似一个点讲啊？系咪未煮？系咪叫未煮熟嘅皮蛋咧？
1: 系
0: 系
13: 类似嗰啲咁。咁佢係即係當個涼拌咁咧，嗰啲係係啊，整得係真係好唔錯喎！真係呢邊都好似有類似啲，但係始終個質素就爭啲咯。
0: 食材咯，
13: 不過如果其實皮蛋同其實我覺得個人覺得皮蛋同鹹蛋咧嘅配搭係好好嘅。
0: 嗯，
13: 譬如你蒸鸡蛋啊，系假设啊，或者你甚至有时你头先好似个听众都讲啦，或者系整啲汤啊，甚至整嗰啲点讲啊，
1: 芫茜皮蛋，
13: 苦苦地嗰种叫咩菜啊？斋菜啊，系
1: 苦苦地
13: 都 OK 噶，唔错噶。
1: 芫系咪叫芫菜？
13: 所以呢个都有啲回味咯，其实
1: 系即系我谂好多呢啲咁嘅，我哋头先讲嗰啲嘅所谓嘅食的那些菜式呢 是我們近時小時候吃過的、就是我們阿媽、或者阿嫲、阿婆那代做、我們是先有機會吃的、即到我們現在就譬如我們現在做人父母那些呢就很少做這些的、因為我們這裡的小孩是不會吃的，你看到蛋黑色
0: 這樣的
1: 你嚇死他系咪我个仔应该唔食噶？呢两个仔都
13: 吓，不过出边都有嘅，
1: 系都有
13: 小菜嗰啲咧，都会有呢个嘅系啦，小菜都有 order 嘅，
1: 系啊，
13: 都 OK 嘅，都 OK 嘅，系啊，皮蛋都几得意咯。不过咁西人都会觉得好似件事，一劈嘢咁样，而家又黑又成啊。
1: 系，
13: 以前我试过有一个地方就咁，即系喺西人地方啦，
0: 系。
13: 我就咁整芝麻糊啦，煲热佢。你点样食泥啊？你
0: 我唔系你点样食泥？
2: 一平咁嘅样，
1: 咁睇唔开啊？
13: 一劈嘢咧，好多啲泥，即系泥沙啦。
1: 咁睇唔开啊？
13: 呢啲系即系佢哋有时未必会知道。其实我哋多元化啦，系咪先？
0: 系。
13: 馆长讲到，样都有唔同嘅品种去食，佢哋可能。即系或者唔好知我哋亞洲人有一種叫係啦，皮克芝麻可以咁樣喎，有
0: 養生嘅，
13: 所以我都幾好咯，又覺得
1: 係
13: 好啊！大家咁樣接下落，
1: 多謝你，
0: 多
1: 謝你，
0: 張小姐，
1: 多謝張小姐啊
0: ！OK， 拜拜。咁頭先咧，即係阿 Jenny 都提及過，佢就話佢好中意食皮蛋，但係佢就會叫一個碎牛粥，然後就加皮蛋啊嘛。係咁，因為佢話真麻麻地嗰個皮蛋瘦粥嘅時候，其實我都好認同㗎。係
1: 啊。
0: 唔係因為咧，你又睇下一間間嘅鋪頭，佢嗰啲瘦肉係
1: 點樣
0: 處理食？有陣時你會覺得佢啲
1: 柴
0: 係柴得嚟，可能仲個味又有啲麻麻地咁。
1: 因為可能嗱，即係我自己咁講啊，即係可能佢未必用最新鮮嘅豬肉
0: 係
1: 去整嘅，
0: 係
1: 即係可能咧，因為點解咧？你知啊，食呢啲咁嘅粥嘅檔次噶嘛，譬如嗰啲最新鮮嘅嘢，梗係擺最即係最貴嗰個食材嗰度噶嘛？你嗰碗粥幾多錢啫？11-12蚊，咁我冇理由俾啲最新鮮、最靚嗰個部分噶嘛？
0: 嗯，曾經亦都有人講過俾我聽啦，咁我冇證實過啦嚇。即係譬如一啲嘅酒樓咧，咁你知佢哋即係有好多上湯噶嘛？係
1: 啊係啊。
0: 咁佢有上湯，自然即係需要一啲嘅瘦肉啦，係咪？咁佢就會再用嗰嚿肉，再用翻嗰嚿肉，就愛嚟煲皮蛋瘦肉。
1: 啱啊！
0: 咁所以有陣時某一啲肉嘅時候。誒唔係淨係柴咯，可能你會覺得
1: 冇味嘅，咁佢啲肉已經
0: 地一個味，或者佢求其即係揾啲嘢去醃咗佢，但係個味又唔係好一
1: 唔奇嘅，因為始終佢即係你知啊，即係做餐官佢物盡其用啊嘛，係嘛？
2: 所以其實食呢粥咧，應該係去即係專門做粥嗰啲粥鋪咧，嗰啲反而先係最新鮮最
0: 或者食皮蛋。肉片粥唔系瘦肉粥，又或者系碎牛粥加皮蛋，
1: 系啦系啦，或者自己整咯，
0: 系啦，
1: 系咪？即系今时今日，即系而家好多嗰啲嘅家庭主妇啊，即系先生老公啊，而家分分钟自己上 YouTube 自己学，咁咪整一餐嗰啲嘅感恩节大餐俾自己太太都未顶噶嘛，
0: 系。
2: 不过头先即系讲开咧，即系皮蛋咧，即系依家都比较少食啊嘛，呢一代嘅人，即系我谂都系同。即係嗰陣時個文化有關，你譬如嗰陣時咩皮蛋啊、鹹魚啊，即係全部都係同嗰陣時當其時儲存食物嘅方法有關嘅。即係可能依家即係能夠食到新鮮嘅食材，機會多咗好多，變咗即係會去想去食翻呢啲咁嘅即係可能醃製㗎，或者即係冇咁新鮮嘅食物嗰個機會或者即係嘅意欲會低好多。
1: 同埋嗰個種類啊嘛，即係學你話齋嗰陣時蛋得鹹蛋。一系就普通烚蛋，一系就皮蛋，但系而家唔系啊嘛，而家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嘢食，咁啊同埋即系你知，即系我发觉而家好多人咧开始中产化之后，佢哋个嘴真系刁咗嘅，即系腌尖咗啊，系咪？即系食嗰啲食材要好腌尖，即系要好，唔系一定话贵嘅，但
0: 系
1: 总言之佢要求高，
0: 吓
1: 你又要即系可能咧，譬如肉嘅里边咧，我仲要食呢一个部分嘅，譬如话好似嗰啲嗰个面猪丹咧猪。嗰、那個豬頸脊係咪？係
0: 豬頸脊。
1: 豬頸脊就係個面嗰、那個，即係嗰塊肥肉切嗰啲肉出嚟噶嘛。係
0: 咩？唔係頸嗰塊肥肉咩？我唔知喎、
2: 啊。豬頸脊唔係頸嘅咩？係面嘅咩？
0: 係咩？係
1: 我唔知。總言之，唔係塊面嗰啲肉，有少少肉慢慢切出嚟嘅咩？
0: 總之係肉就得啦。
1: 總言之，即係總言之，即係你諗下，即係嗱，你嗰度佢其實佢嗰度係好滑噶嘛，嗰啲肉
0: 係
1: 係嘛？咁啊，即係變咗你要攞嗰啲肉，其實個工序幾多咧？咁啊，所以咪貴咯。即系食到咁样嘅，
0: 即系拣啲最精，梗系贵啦。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啦。咁啊，我哋一息间咧，哇，4-5点咧，有姚崇英主持嘅家国路风华情。咁啊，跟住咧就有安怡主持嘅自形自美约定你。5-6仍然都有日明主持嘅靓哥新地。咁啊，下个礼拜咧，我哋有仍然都系有塔塔、马丁、周国贤同大家主持周末节嘅分。咁啊，系咁先啦，
0: 拜拜。
1: 拜拜
14: 点解个个都笑得咁开心？因为星期六有好节目，游戏、美食、冷知识、古灵精怪应有尽有。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一齐周末至够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6: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7: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6: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7: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6: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7: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3: 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万年，姚崇英主持。
8: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欢迎收听考古中国一万年的第二集陶器文明。距离现在大约3800年至到5800年前呢，亦即是三皇五帝夏商周三朝之前，中国存在一个古国时代。而这个国家的初形，考古学家形容这段时间呢，是古中国发展一段加速期。而在这段2000年的期间呢，中华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型的建筑群和庙宇，更加有大型的水利系统、史前的城郭以及大型的墓葬区。考古学家更加证实，在3800年至到4300年前呢，山西省已经有面积大到6500平方米，接近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大型建筑。古国和古城的出现呢，是农耕文化成熟的产物。早在6000年前，中华大地已经被称为中华第一城的湖南省城头山古城。除此之外，亦都有不少4000年前以上的古城遗址，包括面积达到13万平方米，被誉为早期中国的山西陶寺古城，以及建于4800年至到5300年前的河南西山古城，坐落在河南省郑州的西山古城。虽然比湖南省的城头山古城迟了1000年，但是它是现今中原地区，即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年代最早、技术最好和最先进的古城。除了地理位置之外，西山古城身处的年代距离现在5000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社会变革的重要的历史时期。很多早期的文明因素在这个时期是孕育和滋长的。有学者更加认为山西古城和华夏民族的人民始祖黄帝有关，故此称为黄帝城。黄帝生于大约4700年前，即是古国时代。很多人将中国历史起点定为黄帝时代开始。黄就是黄帝，炎就是炎帝。炎帝和黄帝同为中华民族的原始祖先。据历史记载，炎帝和黄帝本来是兄弟来的。他们的父亲是有鸿国国君邵典，炎帝的母亲是有娇氏吕登，而黄帝的母亲是有娇氏傅宝。炎帝比黄帝年长，居住在中原大地的炎帝和黄帝联合打败了南方的东夷族、九黎族等的部落，但是后来因为争夺土地，兄弟反目，黄帝和炎帝之间爆发了著名的阪泉之战。经历了三次战争之后，作为哥哥的炎帝就兵败并且臣服，发誓不再同这个弟弟黄帝就抗衡，并且协助轩辕黄帝发展农业。黄帝和炎帝的部落就因此结盟了，促成了炎黄两个部族大融合。现时的中国人亦都被称为炎黄子孙。当时生活在河北、河南和山东一带的九黎族，他的首领魏术强悍凶猛，经常侵扰其他部族，杀戮无辜。皇帝出兵去剿伐他，在逐鹿之野就打败了魏术之后，经历大小一共52战，讨伐不服帝命的诸侯，统一了中华，成为天下共主。中国古代传说中有8位贤明的君王，俗称三皇五帝。三皇是指神农氏、燧人氏、伏羲氏，五帝是皇帝、颛顼、帝谷、尧、舜。 不过未有证据证明他们是真实存在，只是能够视为传说人物来到处理的。三皇五帝之后就是夏商周时代，夏代是有历史文献记载中的中国第一个王朝。根据考证，夏朝建于3600年前至到4000年前，同古国时代部分是重叠了，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起点，亦都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从部落联盟走向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过渡的。并且其后的商朝和周朝奠定了政治制度和王朝体制的基础，夏朝开始了对宗法制的推行，这个制度成为后来多数朝代的治理的模式。夏朝的文化亦都影响后来的周文化。周朝的礼乐文化体系亦都深受了夏文化的启发，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其中一个主要的基石。为了拓展这个疆土和方便管治，夏代的君主将诸侯派往外地，建立了诸侯国。不过夏代其中一个诸侯汤襄因为不满意这个夏王无道，联合了东部的夷人推翻了夏朝，建立商代。商代是中华民族发展另一个转捩点，除了因为农耕技术的成熟，社会的稳定，建立了礼制和教育制度，更加重要的是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通过大约4000个甲骨文的文字，知识和技术得到发展和成全，亦都影响接住而来的周朝。周朝经历了800年，是中国最长的朝代，在学术、科技和文化之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璀璨的景况，至今亦都令人感到惊叹的。公元前的221年，即是2200年前，周朝其中一个诸侯国秦国，他就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帝国，令到原本四分五裂的华夏大地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一体的国家。秦始皇更加推行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轮的制度，意思是即是所有的车都有一定的宽度，可以在一个同一个轨道之中行走，大家所写的文字都是一样的。还有行为论上亦都统一了，即是行同论。秦朝开启的中华文化是历久不衰，在世界文明之中是傲视同齐的。史记厉生六甲列传是记载王者以文人为天，而文人以食为天，意思是国家以老百姓为根本，而老百姓是以食饭为生存的条件。据说商朝的君王每一位将军出征的时候都要问他六条问题的，其中一条五谷丰登嘛，咁即系话咧，五谷即系话稻、黍、稷、麦、粟，即系大米、黄米、小米、小麦同埋豆类啦。呢五种都系中国人至今主要嘅粮食。古时国家称之为社稷，社系土地神，稷系五谷神。两者都系农业社会最重要嘅根基。由此可见啊，耕作出产嘅农作品都系中国以农立国嘅根源嚟嘅。大约喺8000年前啊，河北的武安慈山文化遗址，考古学家发现有189个粮仓，它能够储存至少50000公斤的粮食，当中主要是黍和玉米。考古学证实粟和稻都是大约在10000年前前后被人类开始驯化，但黍和稻不同，黍是禾谷类粮食之中最能够抗旱的农作物之一，适合在北方干旱域的黄土地的种植，好多磨成粉制造面，而稻呢就需要大量的水去栽培生长，故此呢适合在南方湿润的环境，故此有称南稻北黍的称号啦。大约5000多年前呢，属梁朱文化遗址的池中子台地，考古学家发现一片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的碳化稻谷堆，显示出城内巨大的粮食储备的。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大约3000年前的商朝已经有派官员巡查这个仓库的记载，说明商代已经有较健全的粮食储备的制度。到了西周，不同阶层的行政机构设有这个储备仓，其中就包括这个粮食的储备。具体执掌储备仓的官员就叫做为人，他的职能是掌管国家的委积，即是粮食、财物等的储备，用来向人民施以恩惠，同埋用以防备这个灾荒的。现时稻米是地球上最重要的食物之一， 全球80多人口之中大约一半是以稻米为主食的。2004年的联合国国际稻米年的主题呢，稻米就是生命。中国是稻米的原产地，亦都是最大的稻米产区。稻米和中国的民族性有紧密的相连的。中国飲食最基础的特点是将所有食物分类成为饭和菜。其中饭就是稻了，即是大米。中国人一餐之中少了饭就不能够视为正餐的。类似这样的稻米文化的习俗经历了几千年的传递，已经深刻了印在我们中国人的 DNA 里面，亦都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的稻作技术和稻米文化亦都影响了全世界的。大约3000年前开始，稻米在中国的云南出发，向北传递到朝鲜，向南影响到越南，2000年前就向东传到日本。在过去的1万年之中，稻米之路不仅为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了粮食，更加影响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俗。在这个过程之中，一粒一粒的谷粒亦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铺路的，令到中国人由洞穴走至到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将中国和整个亚洲以及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
2: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日新月异，骗徒手法层出不穷，避免跌入骗徒陷阱，记得留意收听每日下午3点播出的诈骗招妖镜。
9: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招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1: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利团队。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利 Vancouver 市。
2: 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姚崇英主持。
8: 欢迎大家回来中国历史一万年。吕氏春秋是赞扬五帝之一的舜帝，舜耕于历山，涂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悦之。他是指出舜帝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历山就耕种，在河边呢就制造陶器，又可以在雷泽之中呢就捉鱼，天下人呢都喜欢他的。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古中国人除了要懂得耕种打鱼之外，还要懂得制造陶器。为什么制造陶器这么重要呢？第一集《以龙立国》里面我们讲过，中国人呢在10000多年前呢开始驯化野生的稻作，得到稳定的食物来源，由游牧呢就进入农耕为主的社会，为中华民族日后发展呢奠下一个稳固的根基。人类发展呢取决了很多的因素，除了气候转变、其他动物的变化、用火和食物的来源之外呢，还需要这个辅助的器皿，就好像农耕呢需要工具去协助翻土和收割，而得到的稻米或者谷物就需要器皿和陶器去承载的，加火煮食而进食，从而提高了生活的条件，改进健康，延长人类的寿命。在人类文明历史当中，不少人忽略了陶器的重要性，但只要稍加留意就知道陶器的出现是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一页。因为陶器和石器不同，它是可以通过人类刻意的改造，令到泥土改变性质，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礼器和艺术品。老子道德经讲过，先直以为器。明代宋英星所写的天工开物亦都提出，水火既济而土合，两者都是讲同一个事件，将水同埋泥土混合之后咧，烧制成为陶器。嗱，呢度所讲嘅泥即系指黏土啦。天然黏土喺地球上咧系一种常见嘅非金属嘅矿物，蕴藏丰富，分布咧系非常之广泛。黏土喺潮湿嘅时候咧系有好大嘅可塑性嘅，但系经过烧制之后咧就可以硬化， 温度越高，佢个硬度咧亦都越大嘅。嗱，古人类喺无意之中发现咗黏土呢种特点咧，于是将湿滑嘅黏土咧制造成陶杯，就放喺啲火堆中咧烧制，成为原始陶。就系呢种嘅黏土同埋火嘅碰撞咧，湿滑嘅黏土通过高温烧成耐热同埋坚硬嘅器皿，亦都系人类啊对自然材料嘅使用嘅。从简单嘅物理加工走向咗创造性嘅利用。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根咧，即系 Louis Henry Morgan 啊，表示啦，陶器嘅发明同埋使用咧，系人类喺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嘅标志。曾经有一段时间啊，科学界都有一个共识，陶器系喺新石器时代先至出现嘅，系人类进入农耕社会稳定落嚟之后咧，制造出嘅陶器。而呢种共识咧，令到唔少人咧被发现古代嘅陶器佢存在嘅年份咧系受到误判嘅。第一集我哋提过嘅江西省嘅万年县嘅仙人洞遗址入边咧，1962年时期嘅考古学家发掘出380块零碎嘅陶片同埋烧火堆，其后咧离开仙人洞800米嘅地方嘅吊桶岩嘅位置咧，亦都揾到116块嘅陶片。考古学家利用呢部分嘅陶片咧，复原咗一个圆口嘅陶罐，而呢个陶罐嘅高度咧系18厘米，口径系20厘米，而家藏喺中国国家博物馆，系中国国宝级嘅文物嚟嘅。对于仙人洞嘅陶片存在嘅年份咧，考古学家最初啊推断佢嘅制作年代系喺新石器时代，即系距离而家10000年左右。但是其后考古学家在图片的同一出土的地层发现了兽骨，经过碳14的检测之后证实存在是在距离现在20000年的。中国考古人员将图片存在的年代推前至到10000年至到20000年前，但这个说法就受到质疑了。部分西方的考古学家认为图片和兽骨可以是同层而不同年，认为仙人洞的图片呢没可能呢是在20000年前就已经有了。直至到2009年中美的考古学家重新呢复核了仙人洞的陶器年代，重新呢清理出这个考古地层的剖面的采集了系列的碳14的测年样品和地层的微结构样品，证实以前测定的碳14年代代表了同层位的陶器的年代，更证实啊，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时间啊，距离而家20000年，系目前世界上已经发现最古老嘅陶器。呢、这个结果咧，更加被美国考古杂志评选为啊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古人类只能够啊将黏土烧制成陶器，主要咧系依赖火嘅温度。古人类初期啊，都系用堆烧或者叫做沟火。即是在空地上铺柴烧火制造陶器，但是火力不集中，达不到很高的温度，烧出来的陶器质量差，成品率也很低。聪明的人类后来就想出黏土加入石英或者沙，再将陶坯直接用火来烧，勉强烧成原始陶。原始陶就十分之粗糙的，很容易碎，但是这些陶器由没有到有呢，起源于中间的阶段的产物就十分重要了。现在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土著是使用这种方法是制造陶器的。在云南的桂林曾皮岩遗址，考古学家发现其中一块甲砂陶片，经过测定距离现在11000年以上，由于温度不足250度，这一块甲砂陶片并未完全陶化的，被命名为陶初器。这块甲砂陶片更加有田螺的痕迹，估计是古人类用来烹食田螺的器皿来的。距今10000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通过不断反复的实践，开始由堆烧发展到专门烧陶的火塘和烧窑。烧窑是利用封闭方式令到窑内的火的温度提升。根据考古学发掘的资料，新石器时代的烧窑主要是横月式的窑和竖月式的窑两种。所谓横月式的窑是指 横边咧系加柴火嘅火汤，通过火道同埋火孔咧，将火引入放入呢个陶坯嘅窑室。至于树窑式咧，就亦都系大同小异嘅，只系咧通过火塘同埋窑室下边。嗱，理论上咧，火孔越多咧，即系同时间有好多个入火位啊，窑室嘅温度咧就更加高，烧制出嚟嘅陶器咧就会更加好嘅。考古学家发现啊，7000至到9000年前嘅河南省新郑非礼岗人咧，已经系农耕为主，啊，懂得用呢个锯齿嘅石镰刀，石铲咧种植粟，收获以后咧就用呢个大四个柱形竹嘅石磨咧系加工嘅。佢哋懂得咧烧窑制造陶器，所用嘅陶窑咧就系属于环月式嘅陶窑。根据测定啊，烧窑嘅温度咧已经喺摄氏啊960度同埋900度之间。不过啊，非礼岗人烧制嘅陶咧属于泥质嘅红陶，质地比较疏松，表面皮咧容易剥落，技术比较落后嘅。陶铸陶窑嘅温度咧不断咁提升，古人类开始制造更高水平嘅陶器。喺大约啊6500年前至到8000年前嘅浙江义乌上山文化咧，陶窑嘅温度咧可以达到700至到1000度，可以烧出较精致嘅彩陶，亦都系现今啊发现世界同埋中国最早嘅彩陶啦。喺4000年至到5300年前，中国黄河流域嘅制陶水平咧达到一个高峰。甘肃中南部马家窑咧以彩陶为主嘅陶器，而且无论数量啊或者精致程度咧，都系堪称新石器时代嘅文化之冠。典型嘅马家窑嘅陶器包括细土制造成嘅罐同埋碗，佢嘅底色系黄色同埋红色，上边咧有亮黑色嘅装饰。其装饰嘅图形咧特色咧系弯曲同埋漩涡嘅线条，中心点缀住圆点，另外咧亦都有波浪形嘅线条或者平行交叉嘅线条嘅设计。喺罐或者瓮上边咧，尤其是常见嘅。其他装饰咧，仲包括之字形嘅粗线条啊、青蛙啊、鸟类啊、舞蹈啊、人物等等。陶器同埋中华文化嘅发展咧，系息息相关。同种种嘅考古学发现嚟睇啊，中国南北方咧早期嘅陶器诞生咧，系早于农业社会嘅发生。陶器嘅发明同埋创造咧，系为中华大地居住嘅先民咧转向定居、发展农业提供更重要的条件。陶器亦都令到我们的先民进入熟食的阶段，改善了健康和延长了寿命。另外，陶器是提升了人类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令到我们人类追随更美好的生活。在史前的社会漫漫长河之中，陶器陪伴着我们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是中国一万年文化、5000几年文明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多谢大家收听，在第三集的人民始祖，我们再会。
6: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7: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6: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7: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6: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7: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12: 加拿大最大型及北美第三大的10公里长跑赛事第43届 Vancouver Sun Run 将于明年4月18日隆重举行。
13: 大会设有个人10公里赛事、2.5公里迷你新 run、 团体及青年组别，更设有虚拟赛事。
12: 所有选手均获赠大会纪念 T 恤，比赛结束后更可参加位于 BC Place 举行的大型派对。
13: 起步优惠价、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31日，详情请上网 vancouversunrun.com。 省选的提前投票今个星期开始，
14: 我上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13: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日至10月21日，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俾你嘅投票地点通知卡，上边列有你嘅提前投票地点同开放时间。
15: 我中意悭时间，所以我次次都会提前投票。
13: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嘅所有资讯。
16: 知形知美，约定你。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我哋请到嘅嘉宾系小宝。Hello， 小宝你好啊。
17: Hello， 安怡你好啊。
16: 系啦，小宝原来系我哋华侨之声嘅前节目主持，亦都系嚟紧我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里面其中一位表演嘉宾嚟嘅。小宝啊，啊
17: 系，
16: 不如讲下其实你之前喺我哋华侨之声系做啲咩节目噶？
17: 好啊，其实咧，我首先自己毕业喺香港演艺学院啦，咁跟住我就1996年就移民咗过嚟加拿大，咁跟住其实讲一讲我点样入嚟华侨之声先啦，好唔好？
16: 好啊，
17: 其实就系咧好嗰阵时我记得应该系啱移民咗嚟1996年嘅时候咧，咁香港有一个导演叫做舞台剧嘅导演啦，一个大前辈啦，佢叫麦秋，咁麦秋导演咧，佢带咗一个舞台剧叫做《虎道门》过嚟温哥华演出嘅，咁就同华侨之声1320嘅DJ 同埋好多前辈们合作啦，嗰阵时又有保安哥啊，好多系啊一齐蔡日玲啊一齐合作嘅，咁我嗰阵时就无需之战就同麦秋前辈讲话，我想帮手做副导演啊，可唔可以啊？咁因为我哋之前喺香港都认识，咁所以 that's why 就系呢个咁样嘅。机缘之下啦，咁我就认识咗1320嘅同事，咁就做完呢一个戏之后，咁我就入咗嚟华侨之声，咁初头都系参与一啲同我跟团同阿保安哥同埋高峰哥都有个节目噶，咁但系之后咧，跟住就另外就同一啲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年轻啲嘅同事们啦，咁自己我哋就自己主持咗一个节目，咁就系咁样开始咯。
16: OK， 咁当时即系啦，咁即系1996年嚟温哥华，
17: 1996年温哥华，
16: 即系完成咗嗰个剧场个之后，就加入咗华侨之声啦。
17: 系啦，系啦，
16: 主持节目开始啦，1996年。
17: 系啦，跟住就一路咁做咗4年，系啊，一路都喺华侨之声做咗4年，直至到跟住后屘又有人搵我翻香港，做舞台劇，咁我又回流返香港，咁係啦，咁直至到12年我先返返嚟㗎。
16: 哦，咁即係其实当时就喺度4年咗，去到2000年就返咗香港啦。
17: 係呀，去到2000年返咗香港，係啦。咁但係好得意嘅就係华侨之声同于我嚟讲都好有缘分嘅，因为我个先生呢，即係我个 husband 呢，我都係喺华侨之声度认识嘅。
16: 我可唔可以讲下系边个啊？
17: 啊，佢系 Owen 啊。
16: 咁佢系咪一路都系喺温哥华，定系即系你哋喺呢4年里面识咗之后，跟住系佢都嘅去向系点样噶？后屘
17: 佢都系我哋大家一齐咗翻香港嘅，系啦，即系大家喺系啦，跟住就2000年，佢就我谂2001、2002年到啦，咁佢就一齐，佢就翻香港咁样咯。咁佢而家佢就有个配音嘅事业咁样啦。
16: 跟住你翻香港啦，就系俾你带走咗佢啦，
17: 带走咗佢，因为系啦。
16: OK， 咁跟住之后又几时系翻过嚟温哥华呢度噶？
17: 12年到啦，因为跟住我喺香港，跟住就生咗两个小朋友啦。咁12年到就回流，有我哋回流翻嚟温哥华啦。咁就一直到而家啦。咁所以翻咗嚟都起码有14、15年啦。
16: 咁跟住翻到嚟之后个发展又系点样啊？后屘
17: 翻到嚟之后嘅发展，基本上咧，我就真系做一个全职妈咪啦。因为我有两个小朋友，咁我先生喺香港有个配音事业啦，咁我就会帮手去翻译一啲配音稿啊咁样咯。咁但系基本上全职都系凑小朋友嘅。
16: 哦，咁即系因为即系而家啲仔女大咗，就想佢哋喺呢度读书，所以就即系翻嚟呢度温哥华啦。
17: 系啊，其实我大仔基本上5岁到啦，我就称翻佢翻嚟啦，因为我唔想同佢读小学，因为我觉得我会好辛苦啊。我唔想读书，读同佢哋做功课做到好嘢，同埋我觉得始终呢度嘅环境一定会系适合小朋友成长多啲咯。公园多啲啦，走滴嘅地方多啲啦，咁同埋因为我自己屋企都喺呢度，咁我先生嘅屋企又喺度，咁所以我哋都决定翻嚟咯。
16: 哦，咁其实嗱喺1996年嚟温哥华之前啦，咁你嗰时喺香港系你自己个成长啊系点样噶？
17: 我头系啦，我自己其实我由细到大好中意唱歌啦。咁、变咗我好细个，我十七岁嗰时我就考入咗香港演艺学院，系啦。咁、我就一路读读演艺学院啦，读舞台剧啦，读 acting 啦。咁系啦，咁跟住我又喺中英嗰个剧团度做咗差唔多九个月嘅全职演员，直至到嗰阵时跟住移民批啦，咁我就过嚟咯。
16: 其实细个嘅时候，即系中意唱歌，有冇受其他人影响噶？即系你屋企人啊，或者有冇边个歌手你嘅歌系即系特别中意唱佢哋嘅歌噶？
17: 其实我谂我系因为我妈咪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听歌噶，咁变咗我细个已经成日听好多歌长大，咁好多英文歌啊、中文歌啊咁样长大嘅。咁我家姐自己又系好受。佢咧有少少崇洋我家姐，咁变咗我细个咧就成日听好多Madonna 啊、Pet Shop Boys 啊、Culture Club 啊，好多佢哋嘅歌咧长大嘅。咁但系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听陈慧娴啊、林忆莲啊，系啦。咁我都系听佢哋嘅歌长大咁样咯。我自己就真系好中意唱歌。我嗰阵时细个咧，我系可以每一日咧放学翻嚟啊。我就会锁自己咧喺个自己间房门度咧，就带我唱个零两个钟头歌，但我就冇跟先生唱歌嘅，就是、跟住嗰阵时仲系 cassette 带啊，嗰阵时我嗰个年代，跟住啲 cassette 带后屘变咗 CD 啦，咁我就会播，咁直接到后屘我入咗演艺学院咧，我就嗰时先开始接触戏剧啦，同埋开始接触音乐剧呢一样呢一、个范畴，咁所以嗰阵时就。好 amazing 嘅，觉得哇，原来 La Miss 咁好听啊，原来 Phantom 咁好听啊，咁我又成日播住佢哋啲碟咁样，系咯，咁样成长。
16: 即系由细到大都本身系中意表演嘅，所以你都好清晰自己想行一条表演路线嘅方向嘅。
17: 其实我自己好中意唱歌先嘅、我就完全唔知道咩叫戏剧，咁所以我中学毕业之后咧，我就同妈咪讲，我话我好想，我总之我好想接触。读一啲关于演艺嘅课程咁样，咁但系因为我自己又唔系真系受过声乐训练啦，咁所以我又冇考到去演艺学院嘅音乐系，咁我就自己胆粗粗咁样，好细个十七岁嗰阵时，咁就考入咗演艺学院嘅戏剧系啦。
16: OK， 咁有冇遇过啲乜嘢人啊或者伯乐啊，都对你影响好大噶？
17: 我觉得演艺学院里面的每一位老师对于我来讲都有一个很大的伯乐啦。特别是钟义辉先生啦。因为他的教导啦同埋他所讲的东西啊，他的人都会影响到我怎样去成长咯。是啊，咁另外喺呢度我又识咗个老师啦，周凌宝老师啦，咁老师就教晓咗我真係唱歌嘅时候一啲技巧囉，因为以前我係真係冇跟过任何嘅老师学声乐㗎嘛，咁就係发觉啊，即係我唱歌有两样嘢囉，就係、除咗技巧嗰方面，咁演艺学院读嘅期间亦都去令我諗起，原来唱一首歌唔单止有技巧嘅嗰个故仔讲乜嘢啊，你点样去演绎啊，咁其实都系对于我嚟讲，就唱一种好简单嘅歌仔都系好要注重嘅一样嘢嚟㗎喇。
16: 有一样都好注重嘅，就系讲到咁上下要 take a break 嘅。转头返嚟继续约定你，今日有林小宝。
2: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日新月异，骗徒手法层出不穷，避免跌入骗徒陷阱，记得留意收听每日下午3点播出嘅诈骗招妖镜。
9: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招妖镜是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8: 知形知美，约定你。
16: 今日的嘉宾继续是有林小宝的。小宝啊，讲返话你咁鍾意戏剧同埋唱歌啊，除了说你妈咪喜欢唱歌之外，你家里的基因有没有遗传 跟那些不是有关的。有没有遗传影响？
17: 我听说我妈咪讲，我听说我婆婆呢以前是唱粤曲的。系啊，系佢唱粤曲嘅，咁我唔知道会唔会有遗传啦。跟住我爸爸都中意唱歌，咁但系佢哋就即系因为可能碍于佢哋细后生嘅时候，佢哋要搵食啦，咁变咗佢哋就冇。咁、其实我都好开心，就系嚟咗温哥华之后咧，佢哋退休之后，佢哋又重新翻佢哋嘅歌唱事业。

0: sibling 系咪就系得两姊妹？
1: 唔系三姊妹，系啦。咁所以跟住嚟紧，我知道我即系金曲嘅表演嘉宾，除咗我之外都系我妹妹咯。
0: 嗯，系啊。咁我家姐就冇嘅，我哋中间嘅，
1: 我中间嘅系啦。家姐就比较运动型嘅，咁但我同妹妹就好中意唱歌啊咁样。系啊。
0: 哦，系喎，咁即系可以两姊妹好似一个组合咁样出场噶咯，到时会。
1: 系啊。
0: 哦，有机会我要找埋你个妹做访问先得。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同埋欧文喎，仲有
1: 欧文啊，
0: 咁啊要睇下睇下得唔得啊咁样，系啦，咁啊系啦，咁其实讲下你喺呢度嘅生活啦，即系主要都系睇小朋友啦，咁讲下你嘅 lifestyle 啦，即系譬如屋企系边个煮饭噶，有冇话即系食啲乜嘢系可以令到你唱歌嘅时候好啲，有冇噶？
1: 尽量都系饮暖嘢嘅，即系我都尽量少饮冻嘢嘅，呢样系真嘅。好多时候真系唔系好食煎炸嘢咯，系啊。咁你话屋企边个煮饭啊？
0: 系啊。
1: 嗱，以前咧，因为我即系我欧文咧，佢就系两边飞嘅，好多时候佢基本上可能一年翻嚟两三次咁样，咁所以大部分嘅时间都系我喺屋企度做家务啊，同埋凑小朋友。但呢几年咧，咁佢自己爹哋妈咪又要需要，即系年纪大啲，咁佢会多啲翻嚟。基本上佢都 base 咗喺呢度噶啦。咁就佢负责饮食煮饭部嘅，佢负责嘅系啦。好多时候都系佢煮嘅，系啊。
0: 哦，OK，咁你觉得佢煮嘅有啲乜嘢系你最中意食噶？
1: OK 嘅，佢煮嘢都几好食嘅，因为有一样嘢咧，我系一定唔会掂嘅，而咧我好已经好感恩佢会做嘅就系蒸鱼啊！
0: 哇，呢个系难度高嘅餸嚟嘅，呢个
1: 系冇错，即系你叫我买条鱼翻嚟急冻嗰啲都仲 OK， 如果你买条新鲜鱼翻嚟咧，我就基本上会系企咗喺树噶啦。咁其实真系好多谢佢，因为佢好好，咁佢就会去负责系啊。做之后嘅嘢啊，蒸鱼啦，系啦，咁其他啲其实小朋友咧，佢哋都点讲啊？佢哋可以好嘴刁，但系佢哋亦都可以好 easy， 系啊，睇下你煮嘅系乜嘢咯，即系佢啱佢食嘅，佢哋冇所谓嘅，系啊，咁但系佢哋而家基本上我啲小朋友大咯，小朋友21岁同17岁噶啦，已经，
0: 即系读紧大学，即系
1: 系啦，跟住佢哋基本上系好多时候自己搞掂。好多时候佢哋基本上自己煮添，
0: 一个仔一个女，
1: 两个仔啊，
0: 两个都系仔，
1: 咁变咗我就喺几年前之后就出翻嚟做嘢咯，系啊，我而家喺机场做嘢咯，咁所以啲时间就比较有啲唔稳定咯，系啊。
0: 哦，你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妈妈？
1: 我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嗱，我系唔要求高嘅妈妈嚟嘅，因为可能呢个系受到我妈妈同埋爸爸教导嘅影响，爸爸比较严嘅，但我妈咪严得嚟咧系，佢一个唔偏心嘅妈妈，同埋佢一个好开通嘅妈妈，因为其实嗰阵时我觉得自己几幸运嘅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读英语学院嘅时候咧。那个年代咧，唔系好多家长会去支持自己嘅仔女去读呢一样嘢嘅。好多时候就会觉得你都系玩玩下嘅啫，同埋你读演艺学院，依个系佢，即系你觉得哇，好 cliche 啊，好老土啊，个个都系咁讲。但系我身边遇到有好多嘅朋友嘅父母都系真系唔会赞成佢哋行呢一条路，觉得你哋第日出嚟做戏有啲咩前途啊？好多时候都系咁嘅。咁我自己比较庆幸，因为我自己嘅屋企啦，我爹哋妈咪啦，或者我嘅。兄弟姊妹啦，家姐妹妹咧，系好支持，好支持我做呢一样嘢。咁呢方面，我真系觉得自己系好彩。咁就系可能因为咁啦，咁我就会比较放松我自己啲小朋友，我又唔会点样话你要定读书啊，你一定要读大学。其实我觉得对得住自己啦，做一个好人啦，开开心心，就算好简单，平平安安，我已经觉得系好难求，而会好感恩、好知足嘅一样嘢嚟噶啦。
0: 即是一个很 open-minded 的妈妈，觉得自己
1: 比较啦，我想我是
0: 即是比多些自由，他们自己决定即是怎样走自己的路，因为你都是受这样的成长这样的影响。
1: 冇错
0: 啊，咁几好啊！其实小宝系咩星座？
1: 我系咩星座？我系山羊座嘅。
0: 哦，山羊座嘅，
1: 系啊
0: ，OK OK，
1: 但系对自己有啲 discipline 嘅，
0: 系，即系都系对自己有要求嘅呢、這个都
1: 系啦，对自己有啲要求嘅，
0: 好勤力嘅一个。

0: 星座嚟嘅呢个都系。
1: 勤力咧系自己中意嘅嘢啫 ，OK？
0: 有啲咩系？咁你有啲咩系唔中意嘅咁样？即系
1: 我唔中意煮
0: 嗰啲咁样。
1: 我唔中意煮饭。
2: 系啦。
0: 咁即系你同你老公好夹啦，即系因为一个中意煮，一个中意食就得噶啦。
1: 系啦，同埋咧，我喺屋企系中意放空嘅一个人嚟嘅。系啊，即系我做完嘢，譬如我做完嘢咁样啦，譬如我做完一做完就算几个钟头嘢，我譬如翻到屋企咧，我就会你唔好叫我做家务住，你唔好叫我做任何嘢住，我可能要放一放空，我可能要睇一集电视啊，或者睇啲书啊，或者 even 坐喺度谂下嘢咁样。系啊，咁我要有自己嘅空间，应该其实应该咁样讲，我有翻我自己嘅空间之后，跟住我先至会去再去打理屋企嘅嘢咯。咁系啊，咁所以我又其实我都几多谢我老公嘅，因为我觉得咧两个人相处咧真系一嗰啲叫咩啊，即系要磨合
0: 一粒一突咁样。
1: 系啦，一粒一突咁样嘅，系啦，咁我觉得难嘅两个人。即系相处，咁但系我又好多谢佢啦，咁跟住系啦，有两只马骝啦，咁啊令到屋企都几开心嘅，几热
0: 闹又几完整咁样。
1: 系啦系啦，同埋因为对于我嚟讲，我空间好大啦。讲开，我成日都要去睇舞台剧啊，或者我出去啊咁样。咁我老公有少少宅嘅，咁所以变咗呢样嘢好在磨合到咯。咁佢话：你出去啦，你出去啦咁样。即系。咁我係，所以好开心嘅，我喺呢度好开心嘅。
0: 即大家都俾到对方一啲自己嘅空间，做返自己喜欢嘅嘢。
1: 係啊，即譬如我自己逢即一个礼拜我会去唱歌啦，我会喺一间酒楼度唱歌啦，同我妹妹。咁呢个时候亦都系我一个好 relax 嘅时候嚟嘅。咁我会揀一啲我自己鍾意嘅歌啦，咁就喺度即唱歌咁样囉。
0: 嗯，咁你觉得自己是又系一个点样嘅太太啊？做一个太太嘅角色嘅时候，
1: 我都系一个好包容嘅人嚟嘅，我发觉，系啊，
0: 即
1: 系
0: 似乎有啲嘢要忍一忍佢，真系似乎你咁样讲。
1: 啊，唔系啊，即系我都系我同我先生都几 open minded 嘅，因为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尊重同信任，我觉得呢样嘢好紧要嘅，即系系啊，即系我成日都话你咪去玩咯，或者跟住我话你又唔好理我，你唔好理我去边度玩，即系大家有一个咁样嘅尊重喺度咯。咁当然大家你话哇系咪一样咁顺利啊？系咪成日都系咁？唔会嘅，一段我觉得一段关系或者一段婚姻一定会有阵时会有啲遇到一啲问题嘅，咁就系但系睇你点样去学习咯，因为始终。对于我来讲，我现在仍然学习去怎样做一个人，学习去怎样去打我份工，学习怎样做一个妈妈，学习怎样做一个太太，即是这样东西是不会完的，每一天可能都会发觉啊，是的，原来我可以这样做会好一点，我可能不讲这个说话会好一点，即是经常都，对于我来讲，我喜欢自我反省啊，系咪叫自我反省啊？
0: 不断都喺度，即不断都喺度思考紧。
1: 系啦，思考紧，但系又唔系内耗嗰只吓，思考紧，可能咁样会好啲，可能我今日唔讲呢句嘢会好啲，即系咁样咯。咁变咗我同我先生嘅关系都系 OK 嘅，系啦。咁但系又唔系话我哋又每阵时就乜都讲嘅，即系佢因为佢比较一个静啲嘅人嚟嘅，咁啊变咗好多时候大家好尊重大家。私人空间，我觉得好重要嘅呢一样嘢，系啊。
0: OK， 即系呢个都系，其实都可以话系你嘅婚姻之道嘅一种相处方法。
1: 系啦，
0: 不过或者可能都每个人都唔同嘅，即
1: 系
0: 有啲人
1: 系啦，呢、這个我先觉得系啦，每个人两个人嘅性格啦，即系就算咁讲，譬如我同我仔相处都会唔同噶，两个仔嘅相处嘅方式都唔同噶，因为佢哋两个性格都唔同噶嘛，系啊。
0: 系啊，小波啊，咁你1996年嚟到温哥华，加入咗华侨之星啊，咁即系都有好多华记嘅历史啊，可以讲下噶喎。
1: 系喎，系喎，系啊。其实咧，第一年嘅心情金曲咧，系我有份参与噶。嗰阵时系真系系一个对于我哋嚟讲一个好大嘅节目啦。咁系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当时嘅心情俾你听下嘅，好唔好啊？
0: 嗰时系阿系咪阿林国安攞冠军噶我哥？
1: 冇错啦，冇错啦，系啊。咁嗰阵时系因为嗰个年代咧，好多都系卡拉 OK 嘅年代啦。咁变咗对于大部分嘅人嚟讲咧，唱 live band 呢一样嘢都系新鲜嘅。 系啦，咁、所以系啊，嗰阵时我哋急心情金曲就系唱 live band 嘅，咁参赛者，咁所以咧我哋花咗啲时间同佢哋练歌啦，同埋佢即系我就觉得呢个感觉对我嚟讲都系好新鲜嘅，咁我哋自己我哋自己一众嘅 DJ 咧，我哋自己都筹备咗个表演环节嘅节目嘅，咁所以我觉得都系一个对于我嚟讲几难忘嘅一个经验嚟噶咯，同埋嗰阵时好好玩嘅我哋有一个同事，我哋叫刘叔叔啦，咁叫 Alex 啦，咁佢就负责节目所有嘅安排同埋调度啊、彩排啊咁样，咁就变咗大家好似一放完工，跟住又要去彩排啊，又要去整呢样嘢，又整道具啊，买道具，好似成件事系觉得嗰个投入感好强嘅，所以极好难忘、好难忘嘅一样嘢嚟嘅。
0: 嗱，呢个系第一届心情金曲歌唱大赛，跟住之后咁多年，喂，1996年到而家系30年前嘅。
1: 我谂唔系，我谂唔系，系咪九？我谂唔系九六年开始噶，我谂系我
0: 九几九。
1: 九几年嘅系啊，系我做咗两三年，1320先至有噶，系啊，咁但系都系历史都唔短噶啦，
0: 差唔多系30年前嘅事啊，真系都差唔多系30年啦，系啦系啦，咁即系嗱，而家嚟紧我哋都有心情金曲歌唱大赛啦，即系中间有冇再接触过我哋华侨之声啊，或者留意到我哋嘅歌唱比赛啊嗰啲咁样嘅？
1: 我一度都有睇到一路心情金曲都有继续啦，系。咁嗰时仲有 DJ 大赛添㗎，即係有后浪 DJ 大赛咁样㗎，有啲咁就会有啲新嘅同事仔啦，咁就佢哋会参加 DJ， 咁就訓練佢哋咁样，係呀，由嗰时都有呢一样嘢㗎，我记得。
0: 嗯，你自己觉得譬如上当年嘅心情金曲歌唱大赛，譬如同而家嗰个分别大唔大呀、啊？
1: 我呢喺度諗緊，我啱先喺度无端端有一样嘢諗緊嘅话，哇，30年前我哋唱緊嗰啲歌会唔会而家已经系变咗依家嘅心情金曲呢咁样。
0: 即係去啦。都系即系，其实系啲歌曲其实唔系嘅。咁如果好听嘅歌系可以受到时间嘅考验嘅。
1: 诶，当然，其实我觉得好多金曲咧，即系而家听翻咧，反而仲好听，因为可能其实可能因为自己年纪大咗，自己即系嘅睇嘅嘢又唔同咗啦。咁变咗可能你听翻以前好多歌，一首歌，跟住再听翻嗰啲歌词。一个好简单嘅一个旋律，跟住你已经发觉哇，原来系咁好听嘅。That's why 我知道点解系金曲啦咁样。以前咧，可能后生嘅时候咧，俾好多嘢都未你唔会去细睇啊。好多时候你第一样嘢啊，这首歌好唔好听啊，个 melody 好唔好听啊，而你唔会去睇嗰只歌系想讲咩啊，有冇故事喺背后啊。即系可能因为而家唔知系咪即系年纪大咗咧，好多时候会去反而去睇呢一样嘢先咯。
0: 嗯，即系可能系个人多咗经历。变咗啲歌，你都会有多啲嘅感受喺里面。
1: 系啊，即系我感觉特别系我咪话俾你听，我有份即系而家都有参与唱歌噶嘛。
0: 嗯，
1: 即系以前可能唱一首歌，我会好注重点样发音，我会好注重我 hit 唔 hit 到个高音，点样去唱
0: 好。技巧上嘅
1: 嘢，我会去注重多啲。但系而家唱歌咧，我会更加注重嗰首歌讲咩啦，啲词讲咩啦。反而我觉得唔同咗嘅一个心态去唱歌嘅时候呢，对于我嚟讲我更加 enjoy 咗唱歌喎。
0: 即係林小宝嘅黄金年代，黄金时代就係呢段时间，全部都
1: 係真係好开心嘅，
0: 都係又好玩，跟住又係即係工作一部分嘅地方嚟嘅呢度。
1: 好多时候都係因为咁样会令到你会一啲难忘嘅嘢嚟㗎嘛，係咪？好多时候你係啦，会好开心，好多时候你会就算你而家think 即係諗返转头，哎呀，嗰个时代真係好好玩，嗰个时候真係好回味。
0: 讲到呢度就回味一下先，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小宝啊，咁你自己作为一个表演嘉宾，有咁多演出嘅经验喺度啊？嚟紧心情感觉歌唱大赛啦，有啲乜嘢 tips 可以俾啲参赛者，等佢哋即系上到舞台嘅时候可以信心大啲啊，或者系参加歌唱比赛嘅时候冇咁紧张啊？
1: 诶，嗱，讲真，我咧就好坦白嘅，紧张就一定会有噶啦，呢个系一个系无可避免嘅。但我会觉得最紧要就系你要多练习，呢个系一定要有嘅。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啦，你咩啊？你就算做到 100% 都好啦，你喺台下面做到 100% 都好啦，可能你喺台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可能你只係会得返90或者80咁样。咁所以对于我嚟讲，你要更加做到自己 120%， 如果你想要 100% 嘅话，不断练习。即特别如果你有舞蹈又好，冇舞蹈又好，一定要好熟练好熟练，同埋先至会令到自己唔驚。是啊，因为你一定要好点讲，对于我来讲要好勤力咯。是啊，好勤力去做好你嘅嘢。咁另外一样嘢就係我成日都一个对于我来讲嘅一个小 tips 嚟嘅。当你觉得你自己好紧张嘅时候，你去将嗰首歌你觉得你想送俾边一个人，你有个係啦，你就唱俾佢听啦。
0: 嗯，即系你觉得系要演绎嗰首歌嘅时候，你有个对象
1: 系啊，你可以啊，你觉得如果好紧张嘅时候啊，咁你就去唱嗰首歌俾人听啦，咁样我就会觉得我会 dedicate 呢一首歌俾呢个人咁样，系啊，同埋我觉得最终对于我嚟讲就系熟练，熟练会令你去克服好多嘅恐惧嘅。
0: OK， 呢个就系 tips 嚟嘅。当小宝，当你 as 一个 audience 咁去睇一场比赛啦，你即系唔系话啊要 judge 啲乜嘢？咁你会喺一场比赛里面，你又最希望系睇到啲乜嘢？
1: 嗱，比赛就唔同嘅。嗱，如果你问我 audience 同评判两样嘢系唔同，
0: 系啊，
1: 因为你始终你评判有好多嘢你要去兼顾啦，系啦，你要计分啦，你要睇佢嘅台风啊，或者佢嘅音准啊咁样。但系对于我嚟讲，我纯粹作为一个观众咧，我就系睇下嗰个表演令到我觉唔觉得感动。所谓感动唔可以话，唔系净系话啊，佢嗰首歌好惨啊，佢嗰首歌唱得好好啊，感动。可能佢唱一首快歌，可能嗰首快歌系唔牵涉任何嘅情，即系嗰啲感情嘅古仔嘅，但系佢表演得好好，佢唱得好好，好投入，所有嘅嘢都可以感动到我嘅，令我难忘嘅。咁我觉得最紧要就睇佢可唔可以同观众有一个即系打动到观众。
0: 有个 connection 喺度，
1: 有个 connection 喺度，嗰样嘢系对于我嚟讲系紧要嘅，系啊，
0: 即系有啲 technique 嘅 tips 啊，
1: 系啊，即系反而我会觉得有阵时唔需要话一定要唱到好高音，
0: 即
1: 系
0: 技巧上
1: 系啦，技巧上面，哇，佢好劲啊，唱到个高音，可能对于我嚟讲，我 as 个观众唔会感动得过嗰个人，可能唱一只比较唔系难度咁高嘅嗰个，但佢好用心去唱。佢可能一出声，佢已经令到我鸡皮起晒噶啦。反而我会更加感动咯。对于我嚟讲，
0: OK， 哇，咁呢啲 tips 都几好啊！即系as一个观众去睇嘅时候又系点样？咁跟住as一个即系如果话好似一个俾个意见，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嗱，咁小宝，你觉得咩人系会适合去读戏剧啊，或者系读唱歌啊呢啲咁样嘅科目嘅？个个都适合系嘛？
1: 系嘅。
0: 有冇即系譬如你读嘅时候，有冇见到人系会放弃啊？或者想放弃？
1: 绝对有，绝对有，绝对有。
0: 即系佢哋系通常系乜遇到乜嘢令到佢哋放弃啊？通常你见到
1: 嗱，其实咧都点样睇咧？有啲就会真系觉得发觉啊，原来我唔系咁适合做读戏剧嘅，或者戏剧亦都唔系咁适合我嘅，咁佢哋会放弃啦。咁有啲好可惜嘅就系、是、可能经济上边啦，可能家庭上边啦，需要佢哋去做另外一啲嘢，佢哋就要放弃啦咁样。咁但系咧，你问我话我虽然我哋即系演艺学院嘅时候，我哋叫怪兽嘅，因为系真系。 感觉上会比较好似open mind 啲啊嘅人，可能会比较佢哋会比较人会觉得佢哋咧成日大癫大闭啊，好嘈啊，咁系因为我哋嘅情感比较
0: 丰富。
1: 比较
0: 丰富，
1: 比较 drama， 唔系我吓，我身边啲同学都会有嘅，系啦，我比较
0: 癲，
1: 我系比较，
0: 系咪真系好癫咁样
1: 嘅？我系比较内敛嗰啲嚟噶，系佢好癫嘅，有啲佢哋真系系啊。
0: 我好想知道啊，系咁嗱，小宝你最癫会系点样先？你都要噶，
1: 系我都系
0: 演绎噶，系咪先？
1: 系啊系啊，哦咁嗱，如果我演绎嘅时候咧，我喺个舞台上面嘅时候咧，系可以好癫嘅，系啊，因为反而我会觉得舞台俾咗一样嘢就系、是。俾咗我更加，我喺舞台上面嗰个安全感系大过我喺台下嘅，系啦，即系你台下嗰样嘢做翻一个人嘅时候，好多嘢都系未知嘅，你明唔明？好多嘢都系未知之数。
0: 即系做翻一个人嘅时候要拘谨啲，但系个舞台可以俾你发泄或者俾你发挥，
1: 俾我系啦，
0: 癫嗰一面。
1: 如果嗰个角色需要
0: 系，我见到你嘅回答都系好小心、啊，小宝即系我唔癫噶，我系好正常噶咁但系其实
1: 真的我真系比较，我真系比较正常嘅一个系真嘅。跟住可能你同我熟啲之后话吓、啊，小宝你
0: 原来
1: 系
0: 有系啦，原来系有癫嘅一面嘅，系啦，咪一路即系而家一路同你倾偈都系好正常，即系正经咁样啦，系啦，系啦，系啦。我都冇办法喺呢度即系挖到你嘅癫嘅一面出嚟，只能够即系听到你去描述啫，即系描述啊。其实读戏嘅人，即系系咯，都听讲都系应该系会有啲好 dramatic 嘅一面啊。咁即系
1: 因为佢哋，因为嗰条我成日都话啦，我哋读演艺嗰啲咧，即系个个都好黐线，同埋我哋嗰条情感天线 TTTB 咧系比较敏感嘅。是啊，好多时候好多嘢都会好快就会 hit 到我哋是啦、啊。咁我觉得咁我哋有呢一样嘢好嘅，我哋作为一个演员亦都需要呢一样嘢嘅。咁先至可以即係话啊，点解嗰啲人话啊，点解你哋可以咁快就咁投入啊，咁除咗训练之外，我諗係有少少我哋可能天生我哋嘅情感觸覺可能比較可能強啲敏感啲，咁所以係咯，咁我就覺得唔好嘥咗呢一樣嘢，
0: 即係自己
1: 有呢一樣嘢，係啊係啊，咁所以我都
0: 發揮到，
1: 又係我會仍然keep 住有時候我都會翻希望可以第日都係翻香港，如果有劇我都會表演啦咁樣咯。咁同埋今次其實我都好多謝超倫嘅，因為超倫都識咗好耐，咁佢揾我同妹妹。唱即系深情金曲嘅表演嘉宾，真系好多谢佢啦，好多谢佢啊，系啊，
0: 即系但系就会正常啲，即系都唔会话喺个表演度有啲好 dramatic 嘅嘢出现嘅，会唔会噶？
1: 梗系唔会啦，
0: 即系会系一个好嘅演出，但系就啊都唔会太癫嘅咁样。
1: 一个我要好熟练、好熟练嘅演出，
0: 好熟练嘅演出，哇，好期待啊！咁样系啊，系啊，咁啊，今日都好多谢小宝，即系俾咗咁多，即系你自己知道嘅。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嘅一啲，
1: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0: 系啊，即系都哇，原来里面有咁多嘢，都好期待喺深情金曲嗰度见到你哋嘅演出，好期待啊！
1: 好啊，好啊，
0: 好好，今日好多谢我哋嘅小宝接受访问，咁原来小宝都有自己做歌嘅，以下落嚟有林小宝 cover 嘅《年》。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名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哥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8: 游乐品尝靓哥新地甜品时间啦！今日嘅主打推介继续同各位分享香港著名填词人林振强先生嘅作品。